0: 应该1976年的那个200年的建国大典应该是由他主持。那当时他在战略上做外交战略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联中制俄制制这这这样一个战略让他获得一个大胜。虽然说因为越战的失败，当然也有点灰头土脸，可是再怎么样，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损益相减的话，其实他觉得，美国在1976年其实应该是绝对是大好的一面，那结果没想到因为水门事件让他下台搞得变成说，让胡特一个从来没有选过，他一路从那个接那个是因为安格纽副总统
1: 对，
0: 安格纽出事然后由
1: 副
0: 那
1: 总
0: 个
1: 统。
0: 胡特接任副总统再加上说尼克森出事，就让他在1976年的时候由他来负责这样一个，那当然就整个光辉就是那个损害很大了那另外当然由于越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当时美国的政治历史学者拼命在检讨美国会不会步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因为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巧合，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然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76，所以对那个美国来讲，怎么竟然跟罗马帝国高度重合？所以1976年的时候，很多都在检讨这样一个美国会不会步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真的那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一个资料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又开始检讨说，你这个川普总统会不会有点像五贤帝之后的那样一个康茂德，这个我想那个神鬼战士里面那样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川普是不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当然，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976年的200年到现在经过50年之后的2026年这样一个250周年。很多人会，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认为说，这样一个东升西降，然后那个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美国就是在败亡之中，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大了哈。那我从这个点来切哈，就说刚刚燕山总提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克森嘛哈。那美国刚好今年7月4号是250年了。那我们是不是从整数来看，就美国建国50年、100年、150年、200年各是什么光景哈？如果说我们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哈，美国其实每隔50年哦都会面临一次中年危机呀。那建国50年，我先讲1826年，那时候美国才刚走出那个开国世代。那很有趣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哈，
0: 跟第二任
1: 跟
0: 总
1: 这 John
0: 统
1: Adams 哦，他们是在
0: 一天
1: 一七
0: 过
1: 七
0: 世。
1: 六年，真的很神奇哦，在独立宣言发表的50年的同一天，那一天都往生了，1826年的7月10号，而且那时候美国还不到人口1300万啊，然后是一个很西部扩张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并没有说要什么称霸世界，他只是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离开英国，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到了100年的时候呢，1876年呢，那时候就很惨哦。这一段时间我研究也蛮深，它是美国刚打完内战，超过60万人死掉，南北对立很严重。那但是美国当时候打完战争，他没有沉浸在悲伤里面，他反而举办了盛大的百年的博览会，他展示了铁路、工业、蒸汽机、电话等最新的科技，它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所以其实这个10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种盛大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啊。到了20世纪的第26年，1926年，他建国150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个150年，就是说它是咆哮的20年代。那要讲很多了，但是我讲一个，就是美国当时经济开始繁荣啊，booming。

0: 汽车、电影、广播哈、哦、迅速的普及、嗯。那时候总统是柯立芝哦，
1: 对，
0: 大家相信说哇，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成功的公式。可是三年之后，1929年经济大萧条、嗯，很多人从华尔街、嗯哦、就跳楼哈、哦嗯、坠楼。所以1926年其实美国最乐观的一年啊。到了1976年，刚刚燕山农讲的，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200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这一块啊，因为越战当中失败，
1: 嗯，
0: 过两年发生水门案，
1: 嗯，
0: 同时之间呢，一个最反共的那个尼克森却怎么样？突然跟中国融兵，好、哦，跟基辛吉，基辛吉还先到巴基斯坦，
1: 嗯，
0: 假装肚子痛，然后跑到那个北京去见周恩来他们，那马上就融兵，因为当时候的想法是美国要联合中国打击苏联嘛，
1: 嗯，
0: 所以那是联中制恶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当然就很不幸了，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9年台美断交，所以这个过程哦，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从1976年以后，很多的人都会问，尤其是像美国大的媒体，像《时代》就是说，这不是美国要没落的开始？好，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隔几十年大家都说啊，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没完蛋。
1: 嗯，
0: 1970年代，人家讲说啊，越战失败，美国完了。
1: 嗯，
0: 结果1980年代出现了雷根，雷根又是美国新的盛世哦。
1: 对，
0: 好，川普其实也很崇拜雷根。
1: 嗯，
0: 1980，日本超级强的那个 Toyota、Honda 汽车拼命卖美国，然后呢，一直出超美国。人家说完蛋了，日本要超越美国，有吗？结果日本泡沫化，现在台湾人去美国玩啊，台湾人去日本玩，去东京玩，比去台北玩还更便宜啊。
1: 嗯哼。
0: 2008年就是我博士拿到那一年，金融海啸、哦、美国很惨，那时候真的超惨的。中国超越美国，大家说中国很好，结果呢，中国遇到自己的房地产跟人口的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讲到川普，川普带了让美国好像感觉耗弱了，但事实上，川普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他政治极化，
1: 嗯，
0: 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不是像过去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他们变得是敌对的部落、
1: 哦、嗯。
0: 那很多美国人甚至怀疑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够存续啊、
1: 嗯？
0: 那民主倒退是事实啊！哈，我们也不用去替他辩护，说美国什么都好，没有民主倒退，他民主倒退是事实啊！从欧洲的，从很多的美国自己的评比机构都看得出来。第二个，美国的联邦治理能力下降，国会很常拖，预算常常就是那个财政悬崖，美国效率是很差的。我们在美国办过事都知道，你没有个一两个礼拜你办不到。第三个，国际秩序转型。啊，过去呢，川普代表，过去都是美国是什么世界警察，美国价值。那现在呢，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盟友啊、
1: 嗯，
0: 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美国问题很多。可是我要讲哦，你刚刚提到说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情皮啊，因为罗马的制度是依赖宪法，是依赖皇帝。可是美国的制度呢是依赖宪法啊，再怎么样、嗯，川普还是要受到最高法院、受到国会的制肘。所以呢，你如果问我说2026年的美国比较像什么，我比较不会去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夕，可能还不到，搞不好还在500年600年，比较像是19世纪的英国。
1: 嗯。
0: 19世纪末的英国呢，那时候面对很多新的竞争者，但是他依然很有拥有很强大的制度啊、金融跟科技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认为美国还会再强盛个几百年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但的的确确他也没有办法返老返童啊、哦、啊，这个好像要回春，就要看接下来后川普时代美国人自己有没有觉醒了。
1: 嗯嗯嗯，对，我想刚刚我们回顾了从1826年啊，然后1876年啊，1926啊，然后1976到今天的2026，其实每50年哦，真的都有一个很大变化。当然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那个1826年、哦、除了说那一天刚好是两位前总统两位政敌、哦、甚至还问说、哦、对方死了没有，
0: 对对
1: 等他死了 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竟然同一天死、哦、但所以变成说那整个1826年美国其实有点战战兢兢，而且不要忘了在1826年前三年、哦、1823年那个门罗主义，
0: 嗯，
1: 哦，那个，所以整个当时美国不但没有说对外扩张的那个，其实反而非常害怕欧洲强权再度把势力延伸到北美哦，所以他才会提那个门罗总统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门罗主义。那我们之前过去几年，我也曾经我们谈过这个门罗主义的那个
0: 唐罗主义，
1: 对，前那个三年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门罗主义200年哦。

0: 的这样一个变化、哦、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了，所以那是整个啊1826年的时候，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到1876年、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变成说完全向前看、然后变成说透过这样一个工业化、然后慢慢让整个美国人的信心、整个重建起来。那1926年、那其实就是费兹杰罗的那样一个描写，以及那个海明威、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你说咆哮也好，或者是一个彷徨的年代什么什么，那但是至少在那个经济大恐慌之前、其实美国的确、那十年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辉煌、然后到1976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了、然后就是面对越战的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检讨说，哎，美国会不会像那个西罗马一样。然后的确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要不是讲家庭伦理、要不就是你看那个越战猎鹿人、然后跟现代启示录，这样一种充满，你现在想想看，现在好像好莱坞电影真的很难看
1: 哦，这边变得超难看，大家看韩剧甚至看陆剧，中国剧都还比较好看，
0: 对，真的就完全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一种深度哦，那个反思的那样一种电影，所以我想
1: 中心思想失去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讲到说美国之所以会那个，虽然说它的经济、军事方面，但是好像在引导这样一个不管说是思想或是流行文化方面，好像已经有点丧失的这样一个引导潮流的这样一个局面。至少你看到80年代的确没有错，政治上的一根引导美国、这样一个
1: 新保守主义，
0: 对对对，然后你看整个在影视什么各方面，你看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哈里逊·福特的、那一个电影、然后星际大战、然后到那个回到未来什么的，你会发现哇，整个展现出来那种美国人的活力很清楚。但是现在说实在、漫威电影我现在真的几乎我完全不想看
1: 年轻人可能不同意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就很难跟那种逻辑，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当然这个你谈到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我们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从全面的，不只是从政治、然后当然经济当然还是引导那个，但问题是在那个引导流行文化啊、然后也那当然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就大学校园里面所要引导过去，我们认为说哦，就是美国，你哥伦比亚、耶鲁啊，然后哥伦比亚是引领世界哦潮流的一个发源地，但是这几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抓你讲大学校园那一块来讲哦，因为这个大家讲会比较有感的、就是说现在全。高教崩坏这件事情、台湾是很明显，在美国也很严重、因为我去年下半年是在美国大学教书，在一间这个 liberal arts 的这种很老牌的学校、我发现那学生也是非常难教、这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那三年的那个长大的孩子啊、那个就是人际沟通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个读书的那种效率，
0: 对，这个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而且很难教，很 needy 就是说他期待老师你做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想，他不想动。刚我在美国留学2000年初期是差超多的。好，当然这个不同的学校程度不同了，但是我觉得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林哲明教授，他在 UT Austin 他也有同样的抱怨。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是那么好的学校，全世界前30大、40大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齁、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川普把美国高教齁、视为是左教的大本营。好吧，然后去包庇这些 LGBT 的这些人，然后去搞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多元文化啦、DEI 这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顶大美国的顶大砍了很多的经费。我认识的几个哈佛的博士生以前是很好过的，现在很惨的，都要自己要出来打工他写稿要赚钱，然后助理的钱都没有，他没有钱聘。哈佛的博士生是有钱到他可以自己聘助理，他还不是教授，他只是个研究生而已、现在都没有那些，都没有钱的、那你美国，我之前我记得在燕山龙节目有提到，美国强大就靠这个的嘛，靠外来人口，你靠你这些白人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就

0: 靠我们这些外来的有色人种，很聪明的印度的、台湾的、中国的、哦、去强大你。那你现在你把你自己的脚打断了、哦、那我再稍微的跳跃一下，回溯到我们刚刚讲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像西罗马帝国、哦、西罗马帝国是在西元476年灭亡，它怎么灭亡？它主要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还有外族入侵交织而成的、哦、那有人说西罗马帝国当时因为地方怀柔政策，很多高度的自治，所以导致它鞭长莫及、哦、那当然啦，这个方向如果你想象美国的灭亡是长这个样子，大致上没有错。可是事实上美国内部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啦，第一个内政腐不腐败，基本上联邦政府，我们常在开玩笑美国人不用贪污、哦、联邦政府不用贪污，因为他有洗钱法，应该说他有那个政治现金法，他的光明正大 的拿钱就好了。你只要有申报、哦、你有那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去成立就好，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有没有衰退？抱歉，没有，不但没有，他的那个外空竞赛啦、AI 的这些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外族入侵，你说中国不要被中国入，不要被美国入侵就好，他还有能耐去外族，他顶多入侵台湾，他入侵美国根本不可能，所以美国离那还相当远啊、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乱流。我还是这个论述。你看哦，川普呢是美国唯二两任不连贯两任的总统，第一任是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这个担任过两任总统，22任跟24任总统，1885年到1889年，然后他隔了几年之后，1893年、1897年再度担任。通常这种不连贯两任的总统都乱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到后川普时代，你看第一任非常反中哈，他台湾当然很开心，第二任变亲中了，那就是变乱流嘛哈。再来，美国有5次的选举是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那个选举人票比较多当选，川普就其中一次、就是2016那一次。
1: 对，
0: 通常这个发生也是乱世。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政治好玩是好玩在250年够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其实你可以找出某些原因，让它强盛，让它衰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用波段来看，这是下波段，这个我完全不否认。可是是不是下波段无限下波，这个我就保留、我们要看后续的表现。
1: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啊，老实说我刚讲说，哎，你如果拿那个川普、哦、是五贤帝之后的那个康茂德、哦、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奥里列的那个儿子、然后的确他胡搞瞎搞哦、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被杀了，然后之后经过100多年的一个军阀、混战、然后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被随时被推翻、但是老实说你想想看，那个是西元200年左右、然后距离476年还有200多年，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没有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各方面、是整个慢慢、那个因为没有错，因为地方的那个鞭长莫及、然后加上中央这边那个，那其实都这样子都已经经过200多年它才灭的，那更何况如刚刚那个施医生你提到过的，它现在不管说是那个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还是领先群伦的哦、而且的确在那个没有所谓的外患这个问题、其实
0: 没有外患很重要。
1: 对，这一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一开始独立战争、以及1812到1814年、那样一个美国跟英国再度、那个爆发一场战争，所以你看前不久那个查理三世就不是去那个白宫、然后就笑说那个你那个东边那个有整治的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英国曾经在1814年帮你们的白宫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把用火把白宫烧掉、所以那个今天的白宫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白宫的样子。 对，所以要不是那一次之外，从那个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外侮入侵了，所以到目前为止顶多只有就是911的那个问题而已了。 对，所以不管说从各方面角度来看拿它跟罗马帝国在三四世纪之后的那样一个外患平衡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唯一你顶多只能说全球的那个区域霸权想要那个比如说你东亚当然就是北韩啊、然后还有中国啊、然后那个 东欧，哦，当然就是。

0: 是俄罗斯啊、哦，然后中亚当然中西亚啊、哦，就是那个伊朗哦，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对美国，但是你看，至少第一个现在美伊之间啊、哦，至少暂时和局了哦，那个。哦，讲到这个和局，你看这一次的世界杯，和局那么多，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跟中国之间哦，至少融冰哦，因为知道双方都很清楚了，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太久，不管说是经济啦，或者是那个对峙太久，其实对双方，你杀敌一千哦，自损八百，这个双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没办法对峙太久、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川普、哦、最近释放出来就是哎，美中之间、哦、没有那个，但是你本身你要好好的那个维护自己的一个国防安全，这个是你台湾的责任，你不要妄想说、哦、一面倒向中国、哦、这个是他不允许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啊，美国建国250年，那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内部的，不管说是种族以及政治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这个可能才是目前让人家最担心的。
1: 对，我觉得刚这个燕三龙讲这个都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严肃一下讨论一下中国的东升西降哦，我们看一下美中之间的实力的客观的差距还是在哪里啦哦，因为很多人会把相对的进步哦误认为是绝对超越，事实上还没超越，中国进步很快，我相信再怎么讨厌中国人都不能够否认啦、
0: 啊、
1: 好，但是中国变强跟美国变弱是两件不同事情，我们从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经济，中国 GDP 是接近美国，但是如果你用人均 GDP 来算的话、
0: 嗯嗯、
1: 美国仍旧是中国的4到5倍、
0: 嗯嗯、
1: 更不用说美元是全球主要组成货币、
0: 嗯、
1: 金融体系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第二个科技，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 AI 的应用已经很强没有错、
0: 嗯、
1: 但是呢它在高阶晶片、半导体、作业系统、航空引擎、
0: 嗯、
1: 还是要用西方的、啊、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跟美国买波音、
0: 嗯嗯嗯、
1: 好，第三个军事，中国军舰的确呢数量超过美国，这事实。
0: 嗯，
1: 但它全球投射能力差距还是很大。美国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基地哈，中国都没有哈。
0: 嗯，
1: 最后文化跟人才的吸引力，
0: 嗯，
1: 很抱歉，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川普挡了很多，还是去哪里留学？还是美国嘛。
0: 嗯，
1: 好，而且这也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你要社会带你当代自己的国家翻身的一个保障啊。
0: 嗯，
1: 美国最多的创新的新创的产业，
0: 嗯，
1: 美国。全世界精英最想移民的国家，
0: 嗯，
1: 所以中国正在崛起，可是有没有全面超越美国？没有，
0: 嗯，
1: 美国也许在老化了，
0: 嗯，
1: 可是还没有衰落到失去霸权。这老化有没有可能回春？有可能。过去我们刚刚讲过，250年很多的潜力，
0: 嗯嗯嗯，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再回顾到刚刚讲的1976年哦，那时候整个其实美国人这很多人是很悲观的啊、哦，认为说啊，美国完蛋了。哦、那个整个越战、哦、加上说、哦、总统爆发那样一个、水门丑闻、哦、那整个非常非常丢脸、哦、所以才会导致那十年整个美国的影视哇好多那种、一方面审视整个那种家庭伦理的一个崩坏、哦、所以克拉玛对克拉玛、
1: 嗯
0: 哦、你看那时候
1: 好电影 对
0: 你看那时候哎哦，那个梅丽斯翠普、哦、你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哦、哎啊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很美然后那个整个特质又很奇怪的、一个女性然后现在她还继续活跃着、啊嗯、对然后你看越战越路人、啊、然后那个现代启示录哇那个整个现在你现在再去看哇那个整个一看再看、哦、都会有不断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感觉那个新的感觉、啊、对然后所以美国人重点就是他们不怕你揭露他们的那个疮疤，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哦，你不能绝对不能讲习大大的任何那个哦，然后你可以批判川普哦，他当然他也很生气，可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哦。然后他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疮疤，你把它揭下来，他反而很愿意，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愿意政治，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好。我们最后就是谈到你怎么面对自己疮疤的问题啊、哦，那、这个。
1: 反省、哦、是强大的根源、啊
0: 嗯、
1: 越强的强者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好好的停下来认错、
0: 嗯、
1: 那美国这一块做得很好德国其实也是所以德国后来战后也不错那日本可能在军国主义这一块它可能差了点不过这有人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史观、啊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选票上 把这

0: 的极右翼的势力再把它压下去。
1: 嗯，
0: 2026年的其中选举是个机会，那这个也有可能让川普稍微气焰不要那么嚣张，
1: 嗯，
0: 让他作为一个转向、
1: 嗯。
0: 那川普转向不是不可能，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全球的经贸利益、他个人的这种算计能够吻合到美国的转向，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皆大欢喜、
1: 嗯。
0: 好，那我觉得我倒非常关注后川普时代是谁。那这个人若是 Rubio 的话、
1: 嗯、
0: 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往上爬、
1: 嗯、
0: 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是我的看法
1: 啊。对，那我想有关250年然后跟川普后川普时代的一个问题，真的是那个举世关注。那当然对台湾来说那更不用讲这是一个影响到台湾未来，所以变成说好好关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变化这个就是台湾一个永恒的恒久的一个命题。那非常感谢施宜修，
0: 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台湾呢又再次对于我们台湾的农产品要不要卖到中国市场去又有一些讨论。这一些讨论里面呢，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看到，就是由中国这个国台办他们所主持的这种两岸好、哦、这种要交流的一个这个平台呢，又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哈、哦。这个海峡论坛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海峡论坛里面，我们台湾有一些地方首长，还有一些在野党好、哦、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干部呢，都有去参加，特别是这个。所谓的台东县的县长齁饶庆龄，他也因为本来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但是后来被陆委会给禁止了。那他就透过所谓的这种视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参加。可是进行参加以后呢，那政府当然就认为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有可能会有违法的疑虑齁。为什么会违法呢？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平常对相关的这些条例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依据这个两岸条例齁第33-1条的规定，它有特别提到，就是台湾地区的人民啊、法人、团体或者是其他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大陆地区党务啊、军事啊、行政啊，据政

政治性机关或机构呢，团体或涉及对于对台政治工作，重点在对台政治工作，或者是影响我们台湾国家安全跟利益的这些机构呢，团体呢，有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条会跟台东县的县长那跑到这个海峡论坛去视讯去行销水果会有关系？事实上政府从来就没有禁止过我们的水果要卖到哪个国家去，包含中国。所以你的水果今天要卖到中国去，卖到哪一个省份去，我想只要对于农民有利，政府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为什么你卖水果一定要透过这个所谓的统战平台，已经被我们政府认定了统战平台。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今天问题不在于你卖凤梨世家，今天问题在于你到海峡论坛去卖凤梨世家，那你要卖给谁？为什么你卖世家你不去市场上好好的行销，你非得要经过由中国国台办来主办的这个海峡论坛？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症结点其实是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涉及统战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卖水果本身现在在台湾国内很多人当然都会说，诶，我只是卖水果有那么严重吗？卖水果当然不严重，但是你特别跑到统战的平台去卖水果，其实就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问题？我透过这个统战平台，然后来跟你签订一个这个假设有这个水果销售的契约，那我跟你已经确定好这个水果销售契约以后，那接下来的水果当然就会开始来进行销售。可是有一天，假设我如果又在认为你的水果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来对你禁止，那这个时候农民怎么办？农民就会受到所谓的统战的胁迫。那其实中国在过去也有告诉我们台湾的这些地方政府，假设你支持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然后不支持台独，那我就可以让你来卖水果。这种有政治前提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统战嘛。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卖水果没有问题，卖水果没有犯罪，但是你要再配合中国这种统一或者是中国它政治意识之下那进行这个水果的销售，那其实就会有问题。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虽然很多地方首长然后最近都跑出来说，诶，这个我们只有卖水果啊，卖水果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县市首长该做的事情啊，应该不会有事，没有错啊，你卖水果那么多人在卖水果都没有事，很多人也可以跑到中国去卖水果也不会有事，但是你跑到统战平台上去卖水果，你就会很容易让我们的农民就受到统战。对农民来讲，对渔民来讲，他只要可以把产品卖出去，他可以收得到钱，那这个交易行为就结束了，对他来讲也有利。可是假设他卖到这个统战平台去，这个统战平台他动不动就会用很多不同的理由。我想我们在2021年2022年我们的凤梨，我们的凤梨世家，甚至我们的莲雾，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胆石斑，我们的石斑其实都受到中国片面的阻挡我们的农渔产品到中国市场上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对政府来讲，过去假设去签订这些合约的政府他不关心，但是现在的政府你不能让把这些农民他的生计就视之这个不顾。为什么？因为对农民来讲，他辛辛苦苦种了一整年的这些产品，虽然很多地方首长很多的国会议员都会说，哦，农民都很辛苦，没有说农民都很辛苦，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让他被进行统战，让他过得更辛苦？那也就会形成大家在谈的养套杀。卖水果没有那么严重，不会有养套杀，但是水果卖到统战平台去，让这些农民辛辛苦苦这个有一点点不错的成绩，这个种了不错的这个水果出来，但是卖到这个中国去，却要受到中国的胁迫，你不觉得这个钱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除了辛苦还有压力，整个生计的压力好像都会受到它影响。但事实上对很多像台东的这些凤梨世家的这些

农夫来讲，坦白说，在过去中国市场销售量大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已经被养大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在短期间内就把他的凤梨世家的种植面积要缩小？这个就需要调整的成本，因为你不种凤梨世家，你就要换成其他作物。当你要换成其他作物的时候，你的农地可能就必须要休养，然后你才。

所以为什么当初我们台湾的凤梨世家受到这个中国片面的这种禁运的时候，台湾的国内的许多单位就卯起来拼命的去吃凤梨世家，原因就在这里。哦，所以我想很多人很喜欢去谈说，诶，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卖世家，我为什么不能去卖水果，其实我们没有不能到中国去卖水果，而是你不要到统战平台上面去卖水果，你等于是在接受中国的统战。那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地方首长来讲，你到一个会威胁到你国家安全、威胁你国家利益，甚至过去就已经直接威胁你农民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继续去卖水果，那你不是要害这些农民吗？这不是行销水果，这个是在让这些农民再次有可能会受到经济胁迫。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里面，虽然这种水果受到经济胁迫的问题，石斑鱼受到经济胁迫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中已经谈了很多次。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邀请陆委会邱垂正主委到我们节目之中来跟大家说明。但是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单纯化，说我只是卖水果，他不是卖水果，他是到这个平台上去卖水果。中国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卖水果，那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在统战平台？它的能见度比较高吗？还是它的保证收购的量比较大？还是它保证它不会再对台湾进行所谓的经济胁迫？我想这些问题都是这些去卖水果的地方首长或者是国会议员他们没有去讲清楚的。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在遇到这类型的这种说法的时候，其实要整句话要把它想清楚，就是重点不在于卖水果，重点在于你到统战平台上去卖水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之中好好来跟听众朋友说明。那其实除了这个台湾的水果销售以外，事实上过去几年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像越南或者是泰国，他们也有很多的榴莲他们都卖到这个中国去。但是后来中国的榴莲也都起来了，哦，那虽然它的种植可能不见得比马来西亚比东南亚的这些榴莲的这个国家来得好，但是因为在量很大价格很低的情况之下，这些原来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无法出口出去了，出口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那么多，所以价格就大崩。那一样的道理，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农民他所种植的水果到中国去，其实我想中国也都会有相近的水果，比如说你的凤梨世家可能像在云南，那他也会有相近的这个凤梨世家，虽然口感上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它就会去影响到你这些高价品的价值。我想这些不管是在水果产业或者是我们在过去谈的电动车的产业，其实都有相近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如果当一个这个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它的这个农产品它是可以生产出跟台湾相近的农产品的，因为我们的纬度好，那我们非常接近，因为我们的气候环境可能非常接近，再加上我们的语言可以相通，其实都有可能会使得台湾的水果的技术加速的外流到中国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使得台湾的农产品也会继续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当大家一直在持续的谈说，诶，这个到底要不要卖凤梨世家或卖凤梨，卖什么样的鱼产品到中国去的时候，其实大家要先去想想看中国到底现在产量有多高。对台湾的农民或渔民来讲，那我已经这个受过一次的这个伤害了，我会不会那么笨的再受过第二次的伤害？其实我们都没有去问这些农渔民，那反而你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个地方首长，还是持续的坚持好像要把水果卖过去。可是当这些水果的农夫他们遇到中国的胁迫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这些地方首长出来帮他们向中国政府讨公道。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把水果卖出去吗？即便把水果卖出去，你也有可能钱是收不回来的，最后导致你血本无归。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在观察这个水果卖到

中国去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可以有几个观察的重点。那我想除了台湾的这个凤梨世家以外，其实日本也有麝香葡萄嘛。那日本的麝香葡萄现在也面对到不管是韩国的麝香葡萄，甚至是中国麝香葡萄这种低价的竞争。其实这些这个日本的麝香葡萄业者其实也都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央广的这个节目听众，其实我想遍及全球齁，你可以在你各自所居住的听众朋友所居住的国家里面去看看，如果你们在所居住的国家它的水果做得很不错，它可以卖到中国去，有没有在中国里面真的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好处，还是甚至反而会受到所谓经济的这个胁迫。其实澳洲过去就有面对过类似的情况，包含立陶宛其实都是齁。我想这个是过去大家在跟中国贸易往来里面遇到最大的麻烦。好，所以我想今天借节目的机会，然后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对于这种水果销售到中国，跟水果透过统战平台销售到中国，这两者其实是存在非常巨大差异的，大家也要非常的谨慎。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站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谈完台湾的水果到底有没有必要卖到中国去，第二个是说台湾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卖到中国去，那第三个是说台湾的水果卖到中国去，如果是透过统战平台卖过去，那它可能就真的有可能会有触法的疑虑哦。所以这是不同层次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在这几年为什么大家对于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那么听起来吸引人的一个议题了？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从2018年以后，那整个台商开始做所谓的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到2020年那武汉肺炎疫情到现在其实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其实是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节目也是在2020年齁，那大概在2月的时候开播至今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台湾的经济的大环境的一个改变。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长期收听我们的听众的朋友大概可以知道，确实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那根据我们政府呢，经济部在最新齁，就五月份的这个外销订单的统计齁，外销订单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一种指标齁。我们最近公布的就是在六月底六月23号所公布的一个外销订单的一个统计齁。我们累计大概一到五月这个外销订单呢跟去年同期呢大概增加了将近 50%， 就 49%。 一到五月的外销订单是4088亿美元，那去年的同期呢大概是1344.2亿美元。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当我们在看这个跟上年同期比较的时候，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台湾在这几年我们的外销订单我们的出口维持的不错，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的还是来自于非半导体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在资通产品的部分，电子产品呢，光学产品都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其实我们的外销订单在这种基本的这个金属制品上面呢，其实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在开始增加。那机械产品的部分其实也都比过去上个月或者是上年同月都上升，机械产品是增加了大概有 22.5%。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相

胶制品的部分，橡胶制品的部分，它的增加幅度当然就没有那么理想，它反而是有呈现所谓的衰退的情况。那塑胶制品的外销订单大概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是这个 14.6 亿美元，那比去年同月大概减少了 0.9%。 那在这个化学品的部分一样，大概就是 14.7 亿美元，那是比去年的同月增加，那比上个月来的减少。所以整体来看，我们的这个外销订单，你在非半导体的部分，那有一部分的产品它是慢慢的在增加，有一部分的产品它至少没有再继续的往下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是算是比较相对正面的消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其他非半导体的部分可以慢慢的也跟着像半导体一样慢慢的成长。那我们主要的这种接单的地区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主要接单的地区当然会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现在整体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接单的比重是高达 40%， 这个是主要接单地区。那次要接单地区大概就是东协是 17.6%， 那中国跟香港合计起来呢其实是 16.9%。 所以目前我们主要的接单地区大概就是往这几个国家或地区来。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在现在我们的外销订单的接单地区，除了我们的接单持续的成长，那很多的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到 9% 以上，可能会到 10% 以上。看起来我们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是维持的不错。主要的出口当然还是以美国为主，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出口占比其实是持续的在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要特别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市场似乎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么好。你再持续把这些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上去，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大家真的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也推出这种要去公私合营相关的这些法令，那这种公私合营到底对于中国的一个经济环境它是正向的帮助还是负向的帮助，当然要看它公私合营的想法会怎么做。如果他是要去救这些快活不起来的公司，那可能对于降低冲击或帮助。如果他是去介入这一些经营的很好的公司，当然就会阻碍他持续成长的一个动能。那这个都会影响到他公司合影法律的这个执行，最后进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在目前整个国际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其实中国的问题当然大家还是关注，但是大家会更关注的其实是未来跟美国政府应该要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大家也看到齁，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其实整个全球的股市包含我们台湾的股市都是上下在震荡。那上下在震荡，但是不管是上还是下，其实都还是集中在许多的 AI 相关的这些厂商这些上市公司里面。那所以现在的主流大概大家还是focus 在所谓的 AI 产业。那 AI 产业目前需求最大的又是在这个美国，所以我们的外销订单会从美国这里来接单居多。那所以我们在台湾生产的比重也持续的在拉高，因为台商回台了。在这个台商回台，然后台湾在生产的比重越来越过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也是美国所重视的所谓供应链的韧性。因为供应链它当然会希望，第一个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一定会希望它的供应链是有很多人可以供应会比较好嘛。你是一个厂商，你大概也没有人会希望说我依赖同一个厂商，但是如果这个厂商很强，我就非得要依赖他不可。那当你非得要依赖他不可，这个被你依赖的厂商他就有一定程度的谈判力。那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像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像荷兰的这个 ASML 啊，那生产这些重要半导体或半导体机器设备的厂商，大概都是现在美国
在 AI 产业里面非常重要供应链。

的盟友。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如何保护这些供应链的安全，如何让这些供应链的分散去降低供应链过度集中的一个这个成本或可能的风险，其实都是美国他会非常非常关注的。那所以美国他在最近呢，他也就开始主导所谓的细盛市齁。那这个细盛市的这个倡议呢，其实包含的国家其实非常非常多齁。这个是在2025年12月的时候那第一次发起。那在这个6月25号到6月26号的时候呢，在上礼拜齁，那华府也就举办了第二届的这个细盛市的这个讨论。那其实美国的国务院经济事务的这个次卿齁，赫尔伯格齁，那他其实就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齁，就是所谓创新主权。大家现在都一直在谈主权，但是应该是说这个主权到底是掌握在谁手上。那如果你要维护这个主权，那你必然就要怎样？必然就要想办法让他不会被所谓的偷窃。那所以赫尔伯格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希望以这个市场经济与民间企业为核心的这种合作模式，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他其实是希望让这个晶片产业呢，它在市场机制的环境之下不会被随意的模仿。那因为你唯有市场的机制，你才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创新主权它的价值才可以发挥越来越大。那当然他也都特别提到了包含像荷兰的这个先进设备的技术啊，包含像我们台湾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龙头台积电啊，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齁。所以如何强化这个关键技术跟供应链安全，我想会是在未来整个国际供应链里面呢，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一环。所以谈到刚刚我们所提的卖水果，水果的销售，我们要销售应该是去往这些在未来它的市场成长性高的地区，愿付价格高的地区去卖。对于像中国这里，如果我可以卖，我就一样多卖一点没有关系，如果我的产能是够的话，但是我没有必要再去接受中国这种统战的经济胁迫。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在观察这个水果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齁。因为有这么多国家它开始所得有可能会提高，有这么多的国家开始有可能会愿意买台湾的水果。如果今天这个水果只有中国人会愿意吃，这个其实也蛮特别的齁，就是你种了一个水果只有这个市场可以卖，只有他们喜欢吃。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吃不知道，但是这个国家他随时有可能会用水果来制裁你。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讲，农民他绝对是这个市场里面大部分啊齁，就是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那当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一旦面对这种制裁，当然他就会越痛。所以对政府的影响当然就越大。所以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供应链的韧性，我想Bessent 在上个礼拜，就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他在上个礼拜其实也就特别提到了，就是他在纽约的这个经济俱乐部发表，这个通常会有很多媒体都非常关注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他的一个演讲。他说供应链的韧性并不需要每一个零组件从头至尾都在美国生产，这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必要的。那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说要在本土市场里面，在美国本土要建立足够的产能，确保美国人绝对不会因为不会任由外国的咽喉点所摆布齁。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我美国也要有一定的产能，那我这个产能一定可以保证美国国内市场一定程度的需求。那我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大家会担心台海的一个安全问题，那大家会担心台海安全就会影响到台湾，影响到这个南韩，影响到韩国，会影响到日本，那就不会因为这个地方假设有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个晶片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美国会关心，就好比我们台湾会不会担心说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源的供给，一定会嘛。所以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做分散能源。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分析其实都要将心比心齁，

我不见得说人家要你到美国去投资就说这是在掏空你的技术，因为从他的立场来讲他也需要分散，我们自己本身也想要分散，所以我想供应链的韧性这件事情在未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台湾目前我们供应链的一个厂商这个外部的聚集性还是相当高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我想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台湾政府可以做的当然就是要去尽量提高这个不可被取代的一个重要性，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维持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可以持续的成长。那希望这个成长未来也可以慢慢外移到其他非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那来让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的韧性才可以真正的这个增加，那经济的成长的结构才可以真正的这个比较茁壮。我觉得这个对台湾长远的一个经济发展才会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再见。

0: AI 剧场，
1: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阳明山的豪宅里，谢将军被老管家推向院子，途经一处紫阳花，开得绚丽多姿。小云跟谢棠跟在后面，都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小云这两天都陪谢棠睡觉，刚刚才被挖起来而已。谢将军喊了一声：“
1: 谢棠！”
0: 谢棠懵懵懂懂走过去，站到轮椅旁边。谢将军靠着紫阳花，俯视山下景色。
1: 我们谢家传到你这一代，就剩你一个女孩子。你爹娘晚生还不继续生，也不管你。哎呀，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2: 哎呦，女孩子家也好嘛，啊，做千金小姐多好。汉祥在外面，说不定也有妾室啊。
0: 老管家立刻挤过来，靠在将军耳边，想洗掉这个不愉快的话题。谢将军瞪了老管家一眼：“
1: 事情怎么样了？”“
2: 海军出了两个舰队，和日本海警合作，不可能出差错。听说对方已经投降了，就是些毛头小贼而已。”
1: 叫汉祥一定要把那群海盗抓住，赶烧草山行馆，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2: 好好好，你别激动啊。
0: 谢将军咳了几声，点滴管冒出一点红色，血都逆流了。轮椅继续推，来到了院子一个隐蔽的角落，只见墙边有一座奇怪的混凝土建筑，头大身小，直直地插进地面，却非常矮，就像一根凸出来的香菇。谢将军挣扎地站起来，众人都吓坏了，赶紧冲过去搀扶，但谢将军却推开他们，只要谢棠一个人。
1: 谢棠，你过来。
0: 谢将军带着谢棠

0: 步履蹒跚地走到水泥柱旁边，膝盖一跪，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上面，闭眼聆听。
1: 你听到什么？
0: 谢堂学着谢将军的动作，却不明所以，只听见一些沉闷的嗡嗡声。谢将军严肃地盯着谢堂看，他说道：
1: 你们锁厂跟婕妤正在里面。
0: 谢堂发愣地张大嘴，一脸震惊。这就是一处防空洞，他们谢家院子里也有一处防空洞，和草山行馆的连通，只是早早就被谢将军用水泥给封死了。谢将军再次闭上眼，仔细听着，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
1: 他们在抓贼，你听见枪声了吗？枪林弹雨的。你是警察，警察跟军人一样，要为国家付出，要守护百姓。你还年轻，爷爷不说你，但是你早晚要长大，要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爷爷，对得起你曾爷爷，不要让我们家族蒙羞。
0: 谢堂点着头，早已泪流满面。老管家满脸担忧，走向前来，轻轻拍了一下。
2: 将军。
0: 谢将军没有回应，眼睛闭着。
2: 将军。
0: 老管家又再拍了一次，双眼瞪大，悲痛地吼叫：
2: 将军，将军，将军！
1: 你吵死了，我还活着。
2: 来来来，我们坐。
0: 谢将军睁开双眼，他在老管家的搀扶下坐回轮椅，慢慢进入屋内。小云跟谢堂还站在院子里，久久没有回神。谢堂很认真地在思考，说了这么一句：
3: 我好像误会所长了，他没有那么坏。
4: 你才知道啊。
3: 小云，你会一直待在草山所吗？
4: 会吧，我跟学姐一起。你呢？
3: 我想辞职。
4: 真的吗？为什么？
3: 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警察。我不是故意要做不好，只是我真的不会做。我比较适合别的工作。当初因为爷爷，我才会在军人跟警察之间选一个。现在我懂了，我想做我喜欢的事。
4: 你终于长大了。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这么有论述的话，还很有逻辑。
3: 什么啊？
0: 小云沉默了一下，然后眼眶泛泪地抱住谢堂。谢堂嘟囔着，却兴起一股担忧。
3: 是说我辞职，爷爷会很失望吗？
4: 不会的，你好他就好，他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笨笨的。
3: 哎呦，不要再说我笨了啦。

0: 今天是刘家堂正式派任的日子，他终于成为草山所所长，名正言顺。困的船队在陈洁仪有如作弊般的操作下，被台日两国抓个正着，以困为首的核心成员全被警视厅逮捕，送回日本先行侦办。刘家堂这大半年的心结总算是解开了，害死日本女警的凶手终于付出代价。故宫的黄金也没被运出去，直接在西北岸遭到海军扣押，一干嫌犯全归台湾处理。李文豪在草山所的阳台跟刘家堂抽烟，点出了行动成功的关键。
1: 能抓到是因为有外力介入，出其不意。困做事一定会先打点过，但他千算万算，没想到军队会介入，还出了这么大的力。
0: 他讲出了重点，一个走私集团再怎么猖狂，也不可能跟

0: 发达国家的海军正面交战。以前之所以没有抓到，都是潜规则害的，不是收钱就是放水，内鬼一堆，永远不可能抓到。感叹啊，他们花了2年多的时间布局，又是卧底又是死人，终究抵不过上头的一句话：抓得到是工作，抓不到更是工作。此次多亏有谢唐家帮忙，奇迹才得以出现。刘家堂瞥了李文豪一眼，他不仅不怀疑自己，还全然肯定了自己。
1: 奇迹也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这世界总要有一批人无条件相信邪不胜正，才有办法走下去。我们做我们的，其他的管不了。
0: 李文豪见刘家堂嘴里塞了2根烟，忍不住皱眉问道：
2: 你要继续待在草山所吗？我可以帮你换个单位，正常一点的单位。
1: 我想先待在这里。
2: 先？
1: 嗯，反正人生就是走走停停啊。没那么急，要现在做决定。
2: 好答案。
0: 刘家堂抬头望向天空，朗朗无云。李文豪微微一笑。历经这番生死劫，刘家堂感觉整颗心都缓了下来。他在山下的租屋处已经整理好了，他会慢慢认识这个世界。整整8年的拿枪拼命，他不后悔，但可以先歇一歇，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草山所和刘家堂也不是非得走一个，他要学会改变。一楼，陈洁瑜的呱噪声已经传来，刘家堂往下瞥了一眼，发现他又做了新的立牌，正在烦恼要摆哪里，意气风发地跟小云讨论。刘家堂熄灭烟蒂才要下楼，李文豪却留他一步。
2: 哎，草山行馆经过考古队整理后少了一样东西。
1: 哦，什么东西？
2: 身份证。
1: 哈？谁的？
2: 说出来你不相信，蒋介石。
0: 台湾史上第一张身份证不是户政事务所发的，而是阳明山管理局发的。当时的管理局权势滔天，负责核发士林跟北投一带的身份证，而蒋中正的身份证就是天字第一号身份证。李文豪娓娓道来
2: ：Y100000001，他的身份证字号，酷吧？史上第一张身份证。
1: Y？
0: 刘家堂对这个字母感到纳闷，他记得台北市的分号应该是 A 才对。李文豪憋着笑：
2: 知道什么叫天龙人吗？就是连身份证字号都跟别人不一样。Y 就是阳明山，阳明山的开头字母，只有士林北投那一撮贵族才配拥有 Y， 其他普通台北人都是 A。
1: 还有这种事？
2: 当年就是这样，蒋介石的身份证被偷走了，在废墟中找不到，宽那伙人选择烧草山行馆，还有这层心思。
1: 为什么要偷身份证？
2: 不知道，真相可能在那个女院长身上。
0: 被抓获的歹徒中并没有找到故宫的女院长，她下落不明，警察跟海巡现在还在找，看能不能捞到尸体。
2: 他是整起案件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他不只参与了偷黄金，他竟然还想偷渡出海，跟困一起亡命天涯。哼，莫名其妙。他都当到院长了，为什么还要做成这样？其他内鬼也只是想要安安静静分一杯羹而已，没有人像他那么疯。父母家人都不要了，跟一群土匪走山洞做橡皮艇玩命。
1: 身份证在他身上？
2: 100%，他是搞历史的人，只有他知道那张身份证的价值。说不定上头有什么密码，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真的只有账面上的数字吗？会不会被蒋家人藏到哪里去了，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数目？
0: 刘家堂完全愣住。

嘴里的烟掉满地。李文豪抛出了一个天方夜谭，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臆想。困虽然被抓了，但案件还远远没有结束。困这次下了血本卖命，真的只是为了30亿的黄金吗？那张身份证会不会是张藏宝图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四位来自金星的孩子 Vera， 欢迎你们。
1: 冠佑哥好，大家好，我们是 Vera，
0: 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ra 的孟维。
1: 我是 Vera 的 Nelson。
3: 我是 Vera 的学文。
4: 我是 Vera 的兰蒂。
0: 你们好，
4: 哥哥好。
0: 还有一位团员今天没来，是不是？
1: 对的。
0: 他是谁？
1: 蔡正。
0: 蔡正在你们这个团体里面负责的是什么？
2: 舞蹈担当，可是他又是非常的有一个独特性，因为他非常的身材苗条，所以他在我们团体里面的舞蹈风格是非常独特，然后很有魅力。
4: 摇摇担当，
2: 对，
3: 性感担当，
0: 是
1: 辣。
0: 我觉得你们也是非常耀眼的，你们这个团体在原子少年的团体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团体。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2: 谢谢哥。
0: 我看过你们接受时尚杂志的访问，
1: 而且我们好像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0: 现在讲话的是 Nelson。
1: 对，大家好，我是 Nelson。
0: 那你的风格是什么？
1: 我的风格偏，我自己觉得啦，偏帅。对，就跟蔡正是一个、是一个反差。我觉得力量型吗？我应该是啦。
0: 好
1: 啊，大家都不讲话。
2: 可以
1: 力量型。
5: 孟维认同。
3: 学文认同。
1: 德兰蒂认同。
0: 那学文觉得自己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比较算
1: 唱歌唱担当。
2: 你们就大胆的说出你们自己吧。
3: 我是歌唱担当。
0: 好、oh， 歌唱担当，所以最有自信的是歌唱。
3: 对，我超有自信的。
1: 他的确
0: 立刻来一段，
2: 可以，他一定可以。打歌，打歌。
3: 好，若想让我只想

0: 的 Shut Up， 这首我们的新歌。
1: 谢谢哥，谢谢哥，谢谢，
2: Q 你立刻就能唱，好厉害啊！
1: 谢谢，对对对，
2: 这首歌就是你们现在在主打的歌曲嘛，
3: 没错，对，
2: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有一首英文老歌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你们听过吗？
3: 好像
2: 这首歌
3: 稍微有听过的样子。
2: 这首歌跟你们的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对，因为 Kill Me，
2: 就是用一首歌来杀死我们这样子，
3: 哦，
2: 对，那你这个是用温柔来杀死我，
0: 对，
2: 而且很有趣的倒装句的歌名，
3: 对，没错。这首歌其实是想要表达，因为大家我们想要看到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看想到的颜色是红色，
2: 是哦，
3: 对，然后呢，我觉得红色对大家来说可能会偏重一点嘛，然后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温柔，比较有重量的温柔。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1: 嗯，孟伟觉得 Nielsen 说得很好，
0: 说也是。
2: OK， 兰迪呢？
3: 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刚刚一样是一样的吗？
4: 对，我们在聊歌。
2: 你飘到哪里去了？
3: 我的感觉呢？我的感觉会先比较想要先听孟伟先说。
2: 我觉得兰迪现在今天戴的这个耳环很特别。
3: 哦，谢谢，这是我自己准备的，它是一个鱼骨的样子，然后在 MV 里面也有配戴。戴它
2: 哦，它可以佩戴当耳麦，
3: 它是夹住的哦，夹住的
2: 感觉像个耳麦，
3: 对对对，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2: 很特别。所以你们自己对于自己的造型都很有想法，
1: 对，没错。
2: 像孟伟今天还特别戴的这个是毛线帽吗？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套白色的每一个都会有一点编织的这种造型，
2: 造型是帮你们准备的，
1: 对，没错，哦。但我们还有 MV， 还有一套是红色的，然后就比较有反差。
2: 这套白色也是这首新歌的造型之一。
3: 我们有两套服装，一套红色，一套白。
2: 了解，嗯，蛮特别的。哇，我真的非常荣幸看到你们盛装而来。
0: 不会不会。
2: 那说到这首歌曲，你们觉得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刚刚说红色是他的一个感觉，刚孟伟是觉得红色，学文呢，你既然是歌唱担当，你在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这首歌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杀死其实不像字面上这么重，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寓意叫拯救，因为就是我们用温柔，假如说我今天对待一个人，然后我用温柔去融化他，去拯救他，那原本他本来可能很低谷或很黑暗，但我用我的温柔拯救他之后，他杀死了他原本黑暗的自己，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光明的自己。我自己的见解是这样。
2: 我自己是对星座还蛮相信的，我都知道你们什么星座，
3: 真的假的？
2: 学文是金牛嘛？
0: 哦，对对对对，
2: 孟伟是天蝎，
1: 对，
2: 是吧？
3: 兰迪，
2: 对不起 ，Nielsen 是双，Nielsen 是天秤，
3: 不是，
0: 蔡正是天秤，
3: 蔡正是天，
2: 那你是？
3: 我是母羊，
2: 哦，你是母羊，对，有记错，
3: 没事，
2: 那
3: 兰迪
2: 双是
3: 双
2: 子，
0: 对，有蔡，都有对，
1: 当月寿星
3: 啊，对，对。
2: 生日快乐！
3: 还没当月啦，下个月，谢谢。哦，现在六月了，
0: 已经
3: 六月了，
1: 忘记日期，
3: 笑死！
1: 一个月，我想说七月吗？
3: 六月，我以为现在还在五月了。
2: 不过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六月，没错，我是七月才会播。
3: 哦，那是上个月，
2: 因为我们卡在六月底有一个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对，我们都最近都在做那个特别节目，
3: 了解了解。
2: 有没有信心明年的金曲奖呢？
3: 应该说我们有希望了，但我们就不知道说
2: 加油啦，
0: 加油，对对对对，
3: 加油！
2: 希望粉丝们为你们加油。叫做丘比特，对不对？
0: 对，丘比特，
2: 好特别啊！因为你们就是金星的孩子，
3: 对，维纳斯，
2: 维纳斯。
3: 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酷的是，它刚好可以对应到丘比特射箭的感觉，它可以用爱拯救别人，或是它也可以是杀死。这样，然后 MV 的话呢，我们是有剧情的，
1: 对。
3: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有一点开放式的一个
2: 结局，
3: 不是结局，是大家可以把
4: 自行想象，
3: 自行想象，它可以想象的是拯救，也可以想象是像一种毒药一样杀死了慢性杀死了对方这种感觉。
2: 就是歌词意境是开放式，
3: 对，是开放式的，对我来说啦。
2: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你们在2024年的专辑，好不好？
1: 好
2: 的。
0: 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两年前，差不多两年前嘛，那时候
1: 一年半，
0: 有一年半。那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啊 ，Vera 每位团员都有不同的行程吗？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好了，
1: 好
0: 先从。蓝地好了，
1: 我吗？我没有什么特别行程、
3: 啊。
1: 好的话就分享啊，对对对，你说
3: 商演
4: 啊，那个
1: 对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校属，对，有装扮的，他是万圣节的时候，然后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老师，然后有认识的另外的舞蹈老师是有办一个关于学校惩罚。各校联合的活动这样，然后就有邀请我回去表演，然后我就把团体的歌就是化为个人的版本，然后去表演这样。
0: 是在2026还是2025？
4: 2025，
5: 因为是万圣节，所以是去年的十月左右。
3: 去年十月。
1: 还有办生日会，然后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办。
4: 对
0: 我觉得蓝地好像你的生活过得很 relax，
1: 很，因为我通常呢都是记得说哦。明天要在哪里集合就好了。
0: 这样的人比较没有烦恼。
2: 对，蓝地只能先稍微记住一两件事情就很棒了。
1: 对对对对，我的那个内存没有很大，
3: 比较活在
5: 大上。但他会自己有那个行事历，然后一直记他今天哪个时段要干嘛，然后会设闹钟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对。J 人
1: 哦，对不起，讲错了。
5: 不用打嘴巴吧？
1: 都会设定说我几点要起床，然后几点要吃早餐，或者几点要吃药，或者几点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会先设定出来。
5: 好
0: 哦，是怕自己忘记吧？我想，
1: 因为我基本上我是如果用记的话，我是记不起来啊。
0: 对，我理解，我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人。
1: 对对对。
0: 好，那学文呢？学文应该是会把很多细节记得很清楚，金牛座的人都这样。
3: 因为我刚好，因为上个

0: 月，上上个月是我生日，五月是我生日，然
1: 后
0: 我刚好在记载这一年我做了些什么。
2: 记载，
0: 对，我刚好在复盘，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去年呢就是做了很多主持，就是尝试主持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个挑战，然后也去当完我的兵了。然后就是也
2: 服完兵役，
0: 对，当完兵，然后现在
2: 回来。在2025年去服兵役吗？
0: 对，2025年11月，然后当到2026年3月。对对对，
2: 很辛苦吗？那时候
0: 不会，我在
3: 幸福。
0: 我必须得说，我当兵很幸福，真的。
2: 怎么说呢？
0: 首先是所有的同梯朋友们都很善良，然后都很照顾我。
2: 是，
0: 然后再加上所有长官也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然后在里面发生很多非常，我觉得哎，怎么可能当兵可以当成这样的那种感觉？
2: 到底是当成谁？
0: 比如说，像是我有去拍一个类似《举光原地》的宣导片。
2: 哦，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段经历，我觉得蛮特殊的。我还有去推教。
2: OK，
0: 嗯，
2: 其他团员服完兵役了吗？
4: 我孟维是不用。
0: 对对对对对，
2: 孟维不用。
4: 天生小耳症。
2: OK，
4: 对，
2: 哦，
4: 就是我单身大，但是我有后来去重建啊，外观。
2: OK，
4: 对，
2: 真的很像外星人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但他原本是我原本是尖的。
2: 啊，
4: 对，
2: 哇，好酷哦！
3: 经过
4: 他尖的
2: 巴克，
4: 嗯，
2: 那个星舰迷航记的那个
4: 巴克，对对对对对对，
2: 哇，好，那 Nelson，
3: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2: 嗯，
3: 对，然后我那一年刚好是采那叫什么自愿役，
4: 嗯，
2: 哦，
3: 对，然后刚好就是我们那边就是自己选择啦，然后我就选择没去当兵这样，
2: 哦，所以你也没这个问题，
3: 对，
2: 嗯，OK， 那蓝弟呢？
5: 蓝弟也不用当，但是原因不方便透露。
2: OK， 没有
5: 不好意思大家，
2: 没有问题。反正接下来就团员没有兵役的问题，就可以更自由的发挥了。
0: 对，
2: 啊，大家都已经服完兵役了。
5: 哎，还我们蔡正还没啦，但是他今天没来。
2: OK，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是《Step Aside》这首歌。
5: 哦，对，
2: 上张专辑其实就是在音乐制作上面是有一位原来团员嘛，哈，
5: 嗯，
2: 那现在我们还是来介绍这些歌曲，会再唱这些歌吗？你们以后
5: 不会吧？
2: 就不
4: 会，不是，等一下，我不是，我也对，我以为是说私下会不会唱这些歌，
3: 还是会啦？
4: 对，演出会，演出会，
2: 心直口快的双子座，
4: 但私下是完全不会想要唱自己的歌，
3: 吓到了。
2: 哦，还是会表演了。
4: 对对，还是会表演。
2: 因为丘比特应该都还是你们的粉丝，还是希望听得到这些歌。
4: 没错，
2: 来说一下，Step aside，
3: 对 ，Step aside
5: 是闪边的意思。
2: 对对对，闪边。好，你们在唱这首歌是配合什么样的舞蹈？
3: 觉得也是蛮攻击性强烈，
4: 拍
3: 很重的一首歌，
2: 嗯，
3: 然后舞蹈其实我自己那时候练舞的时候就觉得 Step Aside 这首歌的舞已经算蛮难的，
2: 嗯，
3: 然后殊不知现在那个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的舞蹈更难，对，
2: 哦，是哦，
4: 嗯，
2: 对，嗯，真的大家赶快上网去看一下这支新歌的 MV，
4: 没错
3: 没错
0: 没错。
2: 那你们在练这个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在练这支舞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个动作是最难？
3: 有人奏没有，感觉有话
4: 说。学文先分享。
2: 哎，最会跳舞的应该是蓝
0: 蓝
2: 弟，
3: 谢谢大家这么认为。
4: 就舞蹈担当老师了，
6: 你舞蹈老师
2: 就是你老师，
3: 就是 AKA 舞蹈机器。大家讲的不是我自己说的。
2: 劲舞娃娃。
3: 对啊，这个是其实是有一篇网络上的安利文啦，就是粉丝帮我做的，嗯，然后有说哎，为什么什么蓝弟什么动很大的时候头都好像有稳定器啊什么的这一种，
2: 哦，
3: 然后说我是舞蹈机器这样，
5: 嗯，那你练舞的时候，
3: 哦，
5: 觉得有遇到问题吗？新歌，
2: 嗯，哇，
3: 我觉得我遇到这个问题呢是我的脖子的肌肉似乎肌力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练习的时候，我都会因为遇到舞蹈，我就会通常会使出我的全力，然后想说要做到很精准。然后，可是我练习的时候就还蛮认真在跳的，所以隔一次呢，我就脖子的肌肉非常痛，然后我就发誓说，哦，我之后每次练习我都要小跳，我都要划水，我轻松就好。但是我每次之后还是练习的时候还是很大跳，然后隔天就还是很痛。嗯，
2: 这就是一个舞蹈老师，他就是
3: 对
2: 对对对，就是跳
3: 什么
2: 要
3: 逼自己。
2: 你在你的基因里面，你的血液里面，就不由自主的就会使出全力，
3: 对，嗯，所以看来他遇到的困难应该是身体上的，
0: 对
3: 年纪跟我一样，不是？
0: 你说没办法再复合吗？
3: 对，
2: 28岁有点难。 是老

0: 老师编的还是你们自己会参与一些？
1: 哦，这次是老师
2: 编的。
0: 哦，那你们自己也会设计一些动作吗？为自己设计一些动作？
1: 在个人怕的时候会，
0: 个人的时候会，对不对？
2: 会。
0: 嗯，好，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影像，不然的话就可以请你们表演一下。
2: 对，
0: 哦，真可惜，
1: 真可惜。
0: 现在听这首歌喽，《Step Aside》。

0: 那接下来介绍的首是比较抒情而且蛮可爱的歌啊，《我爱你》。我爱你是谐音，我爱你，对不对？
1: 谐音。
0: 嗯，好可爱哦。那这首歌会应该在现场的时候是很受粉丝喜爱的吧？
1: 对，
2: 互动性很强的一首歌。
0: 你们都怎么互动呢？可以跟大家。
2: 因为副歌是我爱你，然后会重复一遍。对，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我们唱一遍，然后粉丝们唱一遍这样子。
0: 哇，场面感觉就是
2: 非
0: 常温馨，
2: 蛮欢乐温馨的。对，
0: 那这一次发行了新的单曲，有没有什么活动要进行？
2: 八月一号跟八月二号的偶像相遇季。
0: 哦，八月一号、八月二号、
2: 对，
0: 在哪里啊？
2: 在北流。
0: 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2: 对，是的，我们也会唱我们的新歌啦，然后还有一些惊喜的舞台吧。
1: 舞台，哇，
0: 八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了。
1: 对，
2: 但还好在室内。
0: 哦，还好，
1: 在室内。
0: 哎，你们有没有在室外表演，然后跳舞跳的全身大汗？
2: 有
0: 哈，
3: 有啊。
0: 什么？
3: 有一次我们
0: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4: 什么划龙舟那个好热哦。
3: 划龙舟，还有那个近期比较近的，应该是那个高雄。
1: 高雄，对。
2: 哦，运动会，
3: 同志运动会的那个记者会，然后我们是在外面的舞台。
0: 是什么时候？2025吗？
3: 对，2026就是近期而已。
0: 近期，
3: 对，
1: 四月
0: ，
3: 对，
0: 已经很热了。
3: 对，真的太阳超大，然后我们那时候衣服还是长袖长裤。
1: 对
3: ，Oh my god， 全身都是湿的了。
0: 天啊，像你们这一套这个拍 MV 的衣服，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也是穿这一套吗？
2: 对，会穿，主要是白色这一套。
0: 天啊！哇，这个这样跳一轮下来，我看都已经吸饱汗水了，
2: 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这种衣服真的很难照顾，尤其像你们这种做工非常细致的衣服。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One Eye M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Vera。
1: Yeah, hello，
2: 大家好，
1: 我是 Vera。
0: Vera 的守护星是金星，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 Venus Era，
1: 对不对？
0: 那金星是一个掌管美跟艺术的星座。你们觉得金星对自己的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自己对音乐、美术、艺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不可以个别来介绍一下？
1: 对我 Nelson 来说，应该是画画吧。对，我最近就是有很长的在画画，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大学也是念设计系，所以我觉得 Venus 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影响的艺术，应该是画画方面的。
0: 你学美术，
1: 平面设计，
0: 平面设计，
1: 对，教有点教材类的平面设计，
0: 是，
1: 对。
0: 所以你都用什么样的媒材在创作？
1: 我以前是用那个 Photoshop 跟 Illustrator，然后现在是用平板，那个有一个就是画画 Procreate， 对对对 Procreate，
0: 那都会在你的 IG 个人 IG 会分享吗？
1: 会有另外一个账号这样。我会分享在上面。
0: 哦，
1: 对，
0: 是在 IG 吗？
1: 有对对，是在 IG， 然后有画一个。
0: 你们每位团员都有自己的 IG
3: 吧？是，
2: 有。
0: 好，我们现在讲那个 Vera 的 IG， 跟大家介绍一下。
4: Vera 底线
3: official。
0: 好，这是孟维，那孟维先好了，你个人的呢？
4: 我觉得金星蛮符合我，是因为我对美感蛮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美感蛮要求，因为我本以前我对我服装跟我以前喜欢，我国中就在做美发，就我对造型相关我很有兴趣，
0: 是
4: 对像是做头发或者是彩妆或者是穿搭上面，我都会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我就是现在也会帮团员，就是有时候表演的时候我会帮忙搭衣服这样子。对，做服装造型这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蛮符合我这个人的感觉。对，
0: 果然是金星的孩子。那学文呢？学文金牛座，其实金星就是金牛的守护星啊。是，
5: 但我觉得我

0: 艺术方面，我真的就只有唱歌跳舞。
1: 是，
0: 但我觉得如果说美感上，可能我在那个啦居家摆设上是蛮有兴趣的。其实我是蛮有兴趣，我很喜欢一直改房间的格局，然后改到我很满意为止，或是一直添一些小的。物品，然后来让房间看起来更好看、更漂亮。
1: 是居家好男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难定
2: 了。去过之后发现，因为我个人是走很极简风的房间，然后我去他的房间就发现，哎，他不只有极简风，他还有一些有温度的点缀，就还不错。嗯，
0: 谢谢蓝弟。
2: 不错，不客气。
3: 蓝弟，你说说你自己。
2: 蓝弟本身呢？想要先，就是我刚刚想要先夸夸，然后再讲自己啦。Okay.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对于艺术的美感呢，因为我本身其实是读艺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是跟舞台制作相关，然后我以前也是舞蹈老师，所以我对于舞蹈的编排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履历跟经历，然后也编了很多偶团或者是偶像个人之类的这种舞台，然后我觉得说。就是出道了之后，我的审美上有一些蜕变，因为就是接触了一些大众的审美之后，可能跟一些以前很艺术的想法去结合之后，我觉得会呈现一个就是不随波逐流，但是又有自己一套就是独特的美感，这样。嗯，对对对对对，
1: 比较不一样的审美观。的确，我想。在一个团体里面，每个人还是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嘛，对不对？
2: 啊，是
1: 让你们的粉丝或让新认识你们的朋友可以有辨识度。
0: 对，
2: 是，
1: 我觉得你们的辨识度还蛮高的，就是很容易可以认得出来各自的气质比较不一样。那今天蔡正没有来到现场，有谁愿意帮他稍微说一些吗？不认识他的人，你们会怎么介绍他？
3: 那不然我们一人讲一个他的好。
1: 可以
0: 耶。
3: 好，像孟伟觉得蔡正能让大家记住的就是他的外表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漂亮精致的男生，眼睛大大的，然后他会有一个万年不变的妹妹头，金发妹妹头，然后身材是非常姣好，很纤细。嗯，对。
4: 那 Nelson 觉得蔡正，我觉得他最让大家能记住的点是他的舞蹈的表现风格，就是他是很柔软，因为他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脊椎骨之类的，
0: 对，感觉他没有骨头，
4: 对，因为他的腰随时随地都可以折。
1: 舞蹈老师蓝弟觉得呢？
2: 哦，我哎，怎么我没有要评价团员啦？
1: 因为他在讲他身段如此的柔软。
2: 哦，对，他确实他的腰是非常的厉害，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这么柔软
4: 的
2: 凹。
1: 哦，
2: 对
1: 对，就是可以弯成90度，
2: 还蛮厉害的
1: 那种。
4: 对，还有一个动作是下
2: 腰，
4: 然后这样，就是真的很弯。
1: 哦 ，OK。有点像 voguing 的那个下去那样，
4: 他好像也可以哦。
3: 对，他也是可以，
1: 好厉害啊！
3: 对，他很真的很强。
1: 孟伟，你现在塞的那个我也有，知道吗？
3: 真的，
4: 现在很需要。
1: 我在泰国有买一个。
3: 对啊，我很后悔那个鼻孔。
2: 孟伟最爱的就是去泰
3: 国。对啊，想要买多一点呢，我只买一个。
1: 可以提神的那个吸鼻器，
3: 而且它又香香凉凉的。
0: 谁会在这边插这个东西在鼻子上？
2: 因为没有影像啊，
3: 随时随地就是可以
1: 拍照，你可以这样插什么？
3: 我是可以的，
1: 经纪人 OK 的话，
2: 露出了一个面露难色。
1: 好，换学文。
0: 好，我觉得蔡正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存在相同，其实可以鼓舞着一些人，因为他的存在像是，他是非常有自信的担当。
1: 哦，
0: 就他，你看他做的任何表演 performance 都是非常，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好有自信。
4: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傻大大，对，他是一个傻大大，就是他很常掉东掉西，然后很常犯错。就是，但都是那种细微的，但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好呆。
1: OK，
0: 对，
1: 天然呆。
0: 对，天然呆。
1: 哦，好，那蓝弟，
2: 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会那个学习一些他很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他最近有在学习美甲。
0: 哦，对对
2: 对
0: 对对。
2: 然后就蛮有模有样的，还有帮孟伟有做美甲吧。
1: 嗯，那在舞蹈部分， 你们

0: 你们会尬舞吗？
1: 我跟学文会尬舞，
2: 对，他们风格完全不一样。哦，
0: 哎，我没想
3: 到，你们两个这样子，
1: 因为我们两个尬舞是走那种搞笑的尬舞，
4: 反正是我跟兰蒂会尬舞，然后就很好笑，
1: 因为我们会
0: 搞笑路线，
4: 对对对，
1: 什么 TPA 第几届什么尬舞大赛，然后他们其他人会当那个
4: 当裁判，他们就会当裁判，
2: 只有他们两位，
4: 对，只有我们两
1: 位在打而已，
0: 好好玩哦。你们都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是在 YouTube 吗？还是
1: 没有地方看得到？
4: 这种私下，我们练舞的时候
1: 账号里面看得到吧？
0: 哎呦，这么精彩，怎么不发表呢？
5: 就是没有记录下来，
1: 有
0: 好可惜
1: 啊！我的小账里面
4: 一定太好笑，
0: 一定很可爱的啊！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丘比特一定很想看，
3: 我也觉得他们会很喜欢看。
1: 倘若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再说。
4: 对，
1: 经纪人有眼神过来了。
0: 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叫做《还有我在呢》，这首歌也是比较温柔的歌曲。

0: 最后我们要听的是 Sparkle 这首歌，这首歌在上张专辑作为结尾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一种发光发热的感觉。我想问你们，如果说十年后的自己遇到现在的自己，会跟现在你说什么？有点难哈。
1: 对，但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reels， 我就是昨天有点想要拍，就是上面是十年前的自己，然后跟下面是十年后的自己的对话。
0: 对，类似这种，
1: 对，类似这种，我真的昨天才刚好滑到这个 reels， 我真的很想拍，然后想看看十年之间的两个人的差别
0: 是
1: 这样子。
0: 你们现在的这个年纪，其实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其实十年一阵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你们会，既然 Nelson 有看到这个 real， 那你想必已经想过了吧？
2: 应该有先想过你会这样子，
0: 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应该会先跟十年后的自己说我现在过得如何，然后想要问问看他十年后的他目前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吗？然后是我觉得是快乐的吗？很重要。我想问他这个问题。
0: 那现在的自己呢？如果那个人来问你的话，你觉得他会问你什么？
1: 我觉得会回他说，现在的我非常快乐，我正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在青春留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没有遗憾，对不
1: 对？没有，完全没有。真的是我现在的我的十年前没有想过我现在会过成这样的生活，
0: 就是十年前的你。
1: 对，
0: 你现在回到过去去问十年前你，
1: 对，那时候的我应该也没想到我现在会是这么快乐的在过我的人生。
0: 是，那时候在马来西亚。
1: 对，那时候还在马来西亚，还在念高中吧。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对，没想到现在是金星的孩子。
1: 对，好，没错。
0: 那再来是谁愿意跟大家分享吗？有想到吗？这题
1: 其实蛮难的。
0: 对，蛮难的。
3: 孟维不想长大。
0: 看得出来。
3: 对、
0: 也可以啊，没有问题。
3: 因为我之前就是怎么讲，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走在小时候走过的街道上，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要长大。

0: 然后就会对怀念到小时候，就是当下走在那条街的时候是，就是对这条路很陌生，但是我就会愿意一直去走下去，就会觉得说哇，嗯，每一件事情都好新鲜哦，这样
1: 是。
0: 然后现在再回去走那条路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没有以前那种
2: 感觉不同，
0: 对，然后就觉得，不想长大。
1: 所以孟维是比较怀旧的人吗？
0: 对，念旧型，
1: 嗯，念旧型的。
0: 对， 对， 对，
1: 哇，你的童年过得很开心吗？你在哪里长大的？
0: 哪里？
2: 桃园，
1: 桃园。
0: 我想说，我要回答
3: 妈妈那里，
0: 妈妈，
3: 妈妈家，
1: 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
0: 对对对对，
1: 感觉是个幸福的孩子。
0: 对，
1: 嗯。嗯，好，那学文呢？
3: 我的话，我应该就是说一声谢谢吧。嗯，我应该十年后的我会对现在我说谢谢。
1: 很好，对。
3: 然后，不管我现在遇到，不管之前的我遇到什么困难，我相信那已经都是你深思熟虑，或者你在那个阶段所能做的最大极限的决定了。然后现在呢，我至少我还活着，我觉得这是最。最值得讲就是我还活着，
1: 健健康康，
3: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嗯，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吧。
1: 没错，
3: 这样就蛮好的。
1: 是，我觉得感谢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嗯，
3: 对对对，
1: 每天都要告诉自己你很棒。
3: 嗯，
1: 谢谢你，我以前都不懂啊，就是后来才慢慢懂。
0: 开始
1: 悟到，嗯，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年纪，嗯，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年轻朋友都非常棒，都是懂得感谢自己的人，嗯，真的感谢自己很重要，当然督促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嗯，但是最重要就是要肯定，
3: 对对对，肯定，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兰蒂觉得呢？忘了嘟着嘴，
0: 兰蒂感觉很在
1: 不以为然，
4: 对啊，
2: 活在当下。
4: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这个，欸，可能我觉得比较，嗯，我第一个脑中出来的印象。那个意象会是十年前的我在教训现在的我
1: 啊！你好严格哦，
4: 就是十年前的初衷跟现在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在做我十年前希望我自己成为的样子
1: 哦。我倒想知道十年前你希望自己什么样子？
4: 我是啊，
1: 十年前
4: 我十年前，因为我本身其实觉得自己蛮容易知足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快乐就好，
1: 嗯，
4: 对。但是呢，现在的我会在十年前的我教训现在的我的同时，跟他说啊，我现在没办法，很无奈，嗯，这样。然后大概是这种概念吧。这个在两个自己在，
1: 哎，真的是双子座耶，就是
3: 真的哎，
1: 对，嗯，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经常有另外一个自己跟自己在对话，对不对？
4: 对，
1: 就是争吵啊，争吵也好，或是督促自己也好，
3: 嗯
1: 嗯，哇，
4: 对啊，我会
1: 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哦，
0: 双子座是两个，
3: 对对对，就
1: 是
3: 两个，
1: 对对对对，他，哦，有两个个性，嗯。嗯说的好像有点可怕，其实双子座人都是很博学多闻的。
4: 哦，谢谢，
1: 很喜欢，而且对新奇的事情，
4: 吧
1: 对也都
4: 很，但
1: 很
4: 不常讲出来自己在想的是什么哲学，就我也不太喜欢分享，嗯，因为我蛮务实，我觉得分享好像没什么意义。
1: 嗯，双子座就是是两条思维在同时进行的。
3: 嗯嗯，
1: 永远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团有各种不同的星座的朋友，
0: 对，
2: 哦，完全不同，
3: 完全不同，
0: 是没有一样的，
3: 蛮好的，
1: 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0: 对，
1: 好，那最后各自介绍你们的 IG 或是社群平台账号给听众朋友，也许大家想要 follow 你们的话。
2: 好，如果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YouTube 还有 FB， 因为只要搜寻 VRA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个人的话。
1: 在底下就可以找得到，
2: 没错，
3: 对，
4: 我们官方账号追踪的
3: 都有，我们
4: 可以找到我们，
3: 都可以找到我们，找到
2: 最新的活动也会在上面公布，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1: 我代表所有的丘比特要求你们，可不可以抛出你们的 hip hop 杯舞蹈比赛
2: ？hip hop 杯，考虑一下，
3: 很厉害啊，
2: 可以，
3: 好像可以哦，
4: 其实可以，就是
3: 不然
4: 它也不是不能问世的东西，
3: 好啊，剪一下，
1: 是吧？是吧？哦，
3: 可以。
1: 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Sparkle。然后别忘了8月1号、2号是在北流，
2: 对，
3: 偶像
2: 相遇记，
1: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Vera。

0: 我是荣业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想要创业吗？我觉得华人呢，蛮喜欢当老板的，像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我所看到的情形大致是如此。不想当一个上班族，朝九晚五，觉得时间受绑。那么创业，尤其是餐饮相关的行业，往往是大家的首选。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举台湾为例好了，台湾的餐饮业每年倒掉有一半以上，而且每两家新开的店就有一间撑不到隔年。其实创业非常的艰难，守成更难，而那些消失的店家，他们背后藏着无数经营者不敢说的秘密。在今天的节目，透过我们这位从事餐饮业超过了36年的尖兵哦，也是一个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的分享，也让你了解谁抢走你的客人。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做林仁义，我从事餐饮业大概整整有36年的时间，从事过非常多的餐饮，包括素食、西餐、美式汉堡、回转寿司、冰淇淋店、火锅店、饮料店，大概有经过12个月种。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谁抢走你的客人，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店为什么会关掉，那台湾餐饮业何去何从，未来什么是变什么不变，还有 AI 对我们餐饮业有什么影响。谢谢你。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见如故。听到您刚才特别聊到您自己过去呢36年以上的餐饮的经验，哇，你待过这些相当大的单位呢，而且是目前还是屹立不摇的连锁店，我每家都去品尝过，当然也有最爱的部分呢。先问候林仁义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4: 你好。
0: 是，总经理，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您自己最近呢透过了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谁抢走你的客人，其实跟大家来探讨目前餐饮业他们的生存的守则另外谈谈 AI

0: AI 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不管是在创意啦或者服务相关的工作。我记得您在过往呢曾经透过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那大家都说到那个时候你是教大家如何来开店嘛，我们怎么样来立足哦。那这一次呢你是教大家如何进化哦。请林仁义总经理先跟大家聊聊，当初呢透过你的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其实有很多人跟您请益嘛，那您现在也有提供很多餐饮的经验当顾问的工作了嘛哦。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看，因为在最近的谁抢走你的客人，你有个章节特别说到了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开店是开自己喜欢的店还是开客人喜欢的店。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呢，是关键了。
1: 我不是多厉害哈，我从事过十二个业种哦，我在全台湾中华民国应该开店排前十名应该有哦，不是我多厉害，是因为我关的店比你还多哦。也就是说，我开了八百家多家店，可是我也关了三百家店。像我这么厉害的专业经理人，我有三分之一的失败机会哈。所以各位，你都没有经验，而且你是满腔热血要进入这个餐饮业的话，如果你眼睛不放亮，你不听人家老人言的话，你大概有一半机会当小白要来这个产业来付学费的哈。这产业只有三种人不会赔钱。第一个，政府哈，收税金的，不管你有赚钱没赚钱，税金都要缴的。第二个，房东哈，你生意好不好，房租一毛钱都不会少的。第三个，供应商哈，卖你的食材、卖你的材料、卖你设备、机器人的话，不管你赚不赚钱，他怎么都赚钱。除了这三种不会赔外，各位，那您是这三种人吗？另外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要开客人喜欢的店还是要开你喜欢的店，
0: 就是你的梦想。
1: 对，我们在业最怕要开有故事的店，有理想的店，有梦想的店，有知识青年的店，基本上这些店一半的机会都是要付学费的。也就是说，当你满腔热血开店的时候，你的人、店、商品准备好了没有？
0: OK， 我觉得呢，刚才在跟林仁义总经理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呢，您特别笑着说呢，开自己喜欢的店，一个梦幻的一个文青的店呢，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商场上的小白。我们这个商场小白的意思就是说呢，您可能会失败的几率比较高哦。可是就你自己呢观察台湾的这个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就诚如您说到，超过36年的时间嘛，那不管是您开的店、关的店，其实也并不少哦。像这种比较充满理想性的店哦，餐饮的业者能够成功，它有什么原因呢？除了可能它的后面的金主实力非常的坚强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节目有蛮多年轻朋友，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梦想。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当老板的，是吧？我有这个观察耶。
1: 要当老板，这个都是人人的梦想。可是创业不是人生唯一的路了哈，但是你在创业之前，你做好基本功没有？就是说你应该了解，第一个说你要满足市场，这才叫经营哈。如果满足你自己哦，那个就是做浪漫的梦想哈。所以浪漫梦想就很容易失败。什么叫浪漫梦想？就是说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预算，要做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话，那就是浪漫哈。那第三种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做什么，你抄什么？抄袭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抄好的，你不要抄都坏的。抄一家叫抄袭，抄两家叫融合，抄三家叫创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创新的东西哈。你要学那个优点哈。那第四个，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天真浪漫的创业理想。我要开个咖啡店。我要开个蛋糕店。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是。
1: 各位啊，当你不懂面包跟咖啡的时候，员工把你叼就把你叼死掉了。你的咖啡跟梦想要能够支撑你每个月赔10万、20万嘛。还有记得你当老板的时候都是挑人家剩下的工作哈，你人家员工不愿意做的就是你要做的。当台风天来的时候，你还担心店会不会关门，那个有没有水、有没有电，各位员工他是不会来，你要关心所有的事情。那个浪漫梦想就是说，你一开店，其实你是被绑在店里面的。
0: 没错。
1: 我有一个朋友哈，电子业的，38岁，开了一家面包店，从头到尾6个月就关门。投入大概380万，他最后痛苦跟我讲一件事情哦，

0: 人我跟你讲啊，其实开业都不痛苦，我是被那些师傅给整死的。
1: 啊哈，
0: 那些师傅知道他不会，所以面包有时候烤过头、烤不过头，还有污点就叫老板出来发面包，或是故意跟老板把那 recipe 少一个步骤没有发起来。他说他是内外交集，他后来把店一狠心，80万就减让掉了。我也认为他为了完成他浪漫梦想，赔了很大的问题哈。另外一个说不懂数字跟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我提出这个三合一理论，人事费用、销售成本、房租你要控在70%以内。
1: 是，
0: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他认为说房租30万我一样可以租啊，可是问题是你业绩才多少，还有销售成本，我们每个行业有个每个行业的控制表，这是可以参考的。
1: 是，
0: 饮料店你就在25%以内，你蛋糕面包店应该在30%以内，你的中式素食、西式自助就在35%以内，那个西餐厅跟他就在30%以内，人事费用只有餐厅要在30%，一般的餐饮店就在25%以内，这是铁则。
1: 是，
0: 所以你不懂的话，有些老板像那种江湖海派型的，你看店生意那么好，奇怪怎么每天在追3点半，怎么都没在赚钱？另外一种老板苦干实干型的，永远都是低头拉车，从来不抬头看路了。就是说做得越辛苦，倒得越快。第三种老板是他真的命好，他就一招一式闯将成功了，他认为他的直觉是成功的。像这个都是好，因为有些餐饮业的经营数字是所有前辈跟先人走过的路跟你讲，这铁律是多少？你莫铁气，你不要铁齿，你该相信要相信。房租就是10%，超过15%，你大概都不会赚钱。
1: 你说的10%就是说，在你的整个营业额当中只能占10%而已呀、啊。
0: 对，你看哈，你一个早餐店
1: 是，
0: 你一个月营业60万，一天做3万块营业额，
1: 是，
0: 你敢租20万的租店面吗？
1: 那你根本做不起来嘛。
0: 对，你只有60万，
1: 嗯
0: 哼，你只能租6万块。为什么那些小吃跟餐饮店或者是咖啡厅、早餐店，它为什么在巷子里面？因为他营业额限定他的租金的能力了。
1: OK，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像有一些什么几十年的老店呢，超过50年了，百年老店呢，有些人看他生意很好，那甚至可以养活好几家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先天条件，都是出个 DA 哦，这个没有房租的这个负担，这个成本的话，相对之下呢，可能他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利润嘛。那再来人手的部分，你也特别聊到人事成本。其实是一个有极大风险，而且极不可控的成本之一了。像人事的部分，我认识一个卖面的，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来当这个帮手，所以呢，在人事成本的部分呢，得被红雕了，就说不会像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那有些老板开餐馆、开这个西点面包店、开咖啡厅呢，你自己对产品不是很了解。你就会受制于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主厨啊，或者是说这个员工，那可能会给你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说蓄意的破坏这样的情形。从你刚才的说明之后，其实也有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这样的人都是让你创业没有办法成功，甚至让你的客人被抢走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0: 我们台湾一年开店大概在5000到7000家，关店在3000多家左右。各位，
1: 超过一半呢、啊？
0: 才一半，一半。那10年大概存活下来不到10%哈。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今年最新公布2025年哈，他们全中国大陆大概开了430万家店。
1: 一年的时间。
0: 对，430万家店。可是你要收多少？收掉270万家店，几乎大概都一半多一点点哈。这个不是台湾，这个世界就如此，都是这样的竞争方式哈。第二，人事费用是这样说：我们进一家餐厅、一家店，最贵的是销售成本，就是你的材料、货料。第二个最大成本就是人事费用，
1: 人事。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租金。
1: 房租
0: 对，我讲这个就是人、店、商品，也是决定我们店能不能存在的最主要因素哈。那。人的问题说，如果房租房子是自己的，
1: 是
0: 当然您就是先天条件比人家好，
1: 嗯，
0: 可是按照我们企业经营来算，你还是要算房租成本，还是要算的。
1: OK，
0: 因为目前台湾几个大型连锁餐饮店，很多的租金，很多的房店面自有率很高，尤其是那个 M 开头那一家，他们家很多是自有。

0: 己的店，有自己的房屋中介公司哈、
1: 嗯。
0: 第二，人的问题，虽然有亲戚朋友跟儿子女儿来帮你，这是铁咖，
1: 是，
0: 可是记得哈、哦，家人在同一个店工作的话，你是把家庭跟事业搞在一起。
1: 嗯，
0: 一般能力强的人可以克服，一般能力差的人是把事情搞得更多。
1: 哦、okay ，
0: 还有很多人合伙兄弟姐妹，兄弟阋墙。大部分都是分得不好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压得住，可是第二代的时候你们压得住吗？这早晚为什么百年老店不能再继续第二个百年？
1: 是是是，
0: 那个都是有碰到接班问题嘛，哈。
1: 了解，所以第一个接班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创业的父母还在的话，那么他们来掌握这个经营的策略，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那再来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人事成本或者是这个租金的成本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自有的房地产或者是人力部分自己可以去匀出来，但是这都是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要特别考量的成本之一。好，销货人力成本，再来就是我们的租用场地的费用，这几乎是在营业当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嘛，哦，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你透过谁抢走你的客人呢，你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昌联美食集团的林仁义总经理，那你教大家进化要怎么进化呢？比方说刚才你特别举的例子，在台湾来讲一年开店的有5000家，5000到7000家，但是那一年还能生存下来大概只剩下3000家，只剩下不到一半。那你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创业，想开餐饮相关的行业当老板的话，你要成功的条件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你不能太小白嘛，你不要充满了理想化哦，你就是想开你喜欢的店，你要考虑的可能是顾客的需求嘛，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因素嘛。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呢，才有机会，不要说赚钱
1: 啊，
0: 哎，不要关店。
1: 我们最主要先不赔钱了哈。
0: 对呀、啊，我目标下降了。
1: 你开店，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
0: 对的人，
1: 对的合适的人。
0: 哦、okay ，
1: 就是说
0: 员工吗？
1: 员工
0: 还是伙伴
1: 都一样，
0: 伙伴都一样，
1: 都一样。
0: 哦、
1: 这是属于人的问题。说你是自己独资还是合资、
0: 嗯？
1: 那你有没有班底来做哈？
0: 嗯，
1: 你是准备开一家店，
0: 嗯，
1: 还是要开多店连锁店？我想这都是一开始你要想好。如果一开始我准备的是要做全store连锁店的话，
0: 是，
1: 那你的产销人马才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如果我只是开我喜欢的店、兴趣店，我只开一家店而已，那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
0: 哦，
1: 所以你的人才，只要是执行者就可以。
0: 嗯哼哼。
1: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就是做加盟连锁总部准备、做多店准备的话，
0: 嗯哼，
1: 那你的前后，前面就是说营业人员跟你的幕僚人员你要准备好。
0: 嗯哼，
1: 那就是在做一个多重的准备哈。第二个。店面选择哈，
0: 嗯哼，
1: 就说有时候看到人潮不代表是钱潮，
0: 是
1: 你要开什么样的店，你的 TA 是谁，你要找你那个适合的地点，
0: 嗯，
1: 事先的准备跟调查分析那个不能少，
0: 嗯，
1: 我想这个有一点常识跟现实的话，你要卖什么，要卖给谁，在哪里卖，
0: 嗯哼哼，
1: 我想这个就是你要选店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跟编制哈，
0: 是
1: 第三个是商品哈，就说你是要卖给家庭。卖给上班族还是卖给观光客、那你要设定好你的商品要卖给谁、那卖给谁之后我们哪些是主力商品，哪些是辅助商品、哪些是赚钱商品、哪些是赔本商品、哪些是吊客人进来的商品、吊客上战斗机种、我想这个你要先设定好，我们是要卖客人喜欢的店而不是卖你喜欢的店、我们要卖客人喜欢的料理而不是你喜欢的料理，尤其是老板是厨师出身的，他们做的都是他喜欢的料理，他不一定会做客人要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回应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创业可能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亏钱的人呢，他可能就有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一个现象，就说呢他只是有着热情，那身上可能有一点点点钱哦，他又不想当一个上班族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种生活，所以他就创业了，但是他其实没有花

0: 那么多的时间做田调的工作。我们说田野调查，那种市场的调查，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嘛。刚才您特别讲到，您未来是只开单一家店，或者说你想开连锁店，这是在创业的阶段就必须要考量的。
1: 对。
0: 难道不能说我们这家店还不错，反应很好啊，我如果有机会有人找我一起来合作，我再去开连锁店呢？
1: 像
0: 没有机会成功
1: 这种方式，没有都是可以、哦、
0: 嗯哼，
1: 你要看台湾目前成功品牌、哦、
0: 嗯，
1: 就说这大型连锁店品牌都是三年二十年五十年三十年历尽上来、
0: 哦、
1: 都从单店多店，他们是、嗯、他们成长，他是默默一步一步来，
0: 嗯哼，
1: 人家扎实扎得很公平。可现在餐饮业因为透过行销跟 AI 跟其他科技关系的话，它可以少走了冤枉路，
0: 嗯，
1: 它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就是我的容量就扩充这么大来准备、嗯、尤其是开第二品牌第三品牌这些大型连锁店，
0: 是是是，
1: 他们不用走冤枉路，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发展过这个多店的旅程，所以它可以缩短、哦、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0: 嗯、
1: 哦、那你一开始你是要做单店还是多店，我只要做理想店，那当然可以啊，
0: 嗯，
1: 一般我们开自己你喜欢的店，我可以不在乎成本、
0: 嗯、
1: 我可以不在乎人事，我也可以不在乎店租，那因为我开什么开我喜欢的，
0: 嗯，
1: 你不是开赚钱，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
0: OK， 好，我认识一个贵妇呢，老公是一个大老板哦，
1: 嗯、
0: 那每年呢丢一千万让他去玩哈、哦，他每年都玩得很开心、
1: 嗯，
0: 玩了几十年还在玩。当然，就是我经常说你是啊、在从事置业、
1: 啊，
0: 当然这个就没有那个考量，因为他没有要赚钱嘛，嗯、他只是啊透过这个方式跟朋友做一些互动嘛，哦，一个美美的场地喝茶，吃点营养的健康餐啦、啊嗯，哦，那么。开一些艺术的讲座，那是一种梦想、
1: 嗯、
0: 我们祝福他，我们也羡慕他、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说您的创业可能有很多的经济的考量，这个我们就真的不鼓励了。
1: 有一个半导体业者、哦、
0: 嗯哼，
1: 不要讲了一下、哦、在某个校园，
0: 嗯哼，
1: 花了两千多万装潢做一个法式餐厅，
0: 是
1: 我请问那个大学学生有这个钱一克一千多两千多块来吃这个餐吗？
0: 那应该是教授吃的，嗯，而且教授也要看人。
1: 那个你晚餐一千六、两千五起跳的话，
0: 嗯、
1: 一瓶红酒四千到六千块哦、
0: 嗯。
1: 我想那个教授大概也，嗯，而且你开在校园里面的话，这个就是做他喜欢的店，
0: 是
1: 他要做他的梦想
0: 啊、嗯。OK， 好，那个就是他的
1: 折旧一个月要摊底要四十五万。
0: 是没有关系，反正他的先生帮他圆梦、
1: 嗯、
0: 就好像我的贵妇朋友一样，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我们羡慕他也赞叹他，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是在当事业，
1: 羡慕他羡慕羡慕
0: 好，所以创业呢一开始要想得很清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刚才林仁义总经理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年轻人喜欢创业的非常的多，通常就是一股热情，然后一点点钱可能身上两三百万就想投资了、
1: 嗯
0: 开个火锅店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开个一个西点面包，想做点甜点呢、啊、去分享那种对甜点的热情跟喜爱呀、啊、但是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哦、
1: 嗯嗯、
0: 你说前人言一定要听，也代表说如果你真的有展店的想法或者要开店创业的话，你可能要多多请益吗？
1: 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哦
0: 嗯、
1: 大概二十八岁哈、哦。国立大学毕业，然后国立研究所毕业、
0: 嗯、
1: 都非常优秀的学校、哦
0: 嗯、
1: 他光去听一个加盟展一个协会居然在十分钟签了两家店，一下投六百八十几万，说你怎么那么大胆
0: 了吧，
1: 饮料店需要两家店六百多万吗？
0: 嗯，
1: 签了，你知道吗，从开到结束两家店这样十一个月，
0: 嗯，
1: 他赔了快七百万。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我说如果你喜欢饮料店你要不要先做看看，
0: 嗯哼，
1: 你去打工你去做三个月两个月你喜欢了，
0: 产业
1: 再来做，
0: 嗯哼，
1: 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待会生意好摇到你手快断掉的时候、
0: 嗯、
1: 你再来后悔、
0: 嗯
1: 啊、那你怎么会一次就要签两家店呢、嗯、怎么你是哪来的自信心怎么会这么快呢？当然有些不良的加盟总部他是在靠这个
0: 游说对不
1: 对，
0: 对，
1: 第二个你变梦想、啊
0: 嗯、
1: 保证月收怎么样，
0: 嗯哼，
1: 各位啊，这个就是你要付的学费了，
0: 嗯哼，
1: 这个
0: 那也太昂贵了吧。
1: 他一家店本来这边生意很好，
0: 嗯，
1: 他开第一家哇，
0: 是
1: 一个月一百多万，
0: 嗯，
1: 三个月对面前面后面一共开了三家竞争店，
0: 嗯哼，
1: 你从一天卖五百杯掉到一天只剩下卖两百杯，
0: 嗯哼，
1: 各位那够你撑吗？嗯，
0: 对，没错，其实你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说呢，像。

0: 现在台湾来讲，我想您过往啊，在中国其实也当很多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干部啊，高级干部，甚至说你也帮大家来做展店了，或者创业的一些咨询的提供嘛，哦，那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加盟店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多，然后你会发现呢，参与加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业者用他的话术来吸引想创业的年轻人去参与这个加盟，但是我看到了在谁抢走你的客人当中，你有一段话你特别写到哦，像有些直营店的话，成功几率有90%，但是加盟店通常就是成功大概也不到30%哦，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呀？是成本变高，还是说这个加盟店的人他对这个市场不够理解呢？
1: 一般我们做加盟哈，
0: 嗯
1: 就最困难就是管店管人嘛哈，
0: 嗯
1: 跟你做加盟是要管老板，这店都是我出钱的，你凭什
0: 是
1: 么管我？
0: 嗯
1: 我们直营店是这样，今天做行销活动，
0: 嗯
1: 买一送一，所有直营店正规军通通
0: 都
1: 都
0: 要配
1: 加入，
0: 合哼
1: 不用问，命令下达，明天就执行了。
0: 嗯
1: 可这些老板都是跟我们平起平大的，大哥啊，哎，我们下个月有促销，要不要配合一下？不花多，你只花3、5千块钱而已，哎，配合一下，哎，你们那个项目都没有效，我就不要做。
0: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1: 各位，你做最困难工作是要管老板的，
0: 嗯哼，
1: 这些老板都是我是出钱，我也是独立法人的，我只跟你白多啊，
0: 所以
1: 你
0: 心态的问题
1: 心
0: 喽，
1: 态问题。还
0: 哦，
1: 有第二个就是说，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新商品他配不配合，他有他的自己的看法。
0: 是，
1: 所以人店商品，我们的人教育训练是可以正规要求，可是加盟店，他训不训练你能够完全掌握吗？他也没按照投保有没有按照劳基法给薪，你不大清楚。第二个是商品，我们要求几天的有效期，怎么操作，怎么 SOP 量要加足，他有时候会减少，他是因为要节省成本。所以我们对直营店的管理跟加盟店的辅导，那个是一个叫游击队，一个正规军，那个作战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加盟店跟总部是100%匹配的话，也不一定成功哦。当你加盟店跟加盟总部又不配合的话，那失败率是加倍的。
0: OK，了解。

0: 林仁义总经理。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举了三家在台湾来讲就是很重要的有连锁的这个企业，餐饮的企业哦，你举了一些例子哦。那像有一家的话呢，就大家很熟悉的像王品啊，它就有各种不同的厂牌嘛哦，那基本上来讲它是直营店嘛，那所以呢它的这个餐饮的控管 SOP 非常的严谨，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出错的几率比较不那么样的高。那另外像那个开饮料的啊，其他的店来讲的话，诶，它就有很多的一些加盟店。那就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啊，像我的居家附近呢，他们也开过加盟店，但是这种加盟店呢，它其实就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像直营店这样的经营的方式可以撑的那么样的久。除了刚才林仁义总经理你特别说到的，就说这个加盟店呢，老大其实是出钱开加盟店的老板，所以在政策上行销上的配合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意见。那你认为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想当老板啊，以餐饮啊饮料等等这样的行业为主，他成为加盟店的一员的话，他到底要配合这个总公司的一些要求，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呢？还是要我行我素，我开心，我是头家，我老大。
1: 你花钱加盟是加盟这个品牌，尊重这 SOP
0: 是
1: 希望他成为他议员，
0: 嗯，
1: 所以你要加盟就是我要跟总部是一模一样的，
0: 嗯哼，
1: 这才是加盟意义。
0: OK，
1: 如果你每一样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干脆去开店就好，你干嘛去加盟？
0: 你干嘛成为加盟店？对呀、啊，
1: 你都有自己想法，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0: 嗯哼，
1: 他只是说。像我们现在台湾比较成功的加盟总部，
0: 嗯，
1: 你说麦当劳也好，八方云集啊，四海游龙也好，路易莎也好，人家有他人成功的机会，
0: 嗯哼，
1: 他有他的厉害的地方，
0: 嗯，
1: 这是你要跟他学的，
0: 嗯，
1: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连锁加盟总部，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0: 嗯，
1: 十年以上了，
0: 嗯，
1: 你放心，这个都不是那种凭空串起的，
0: 是
1: 第三个他。

0: 的商品在台湾是成熟被接受的。
1: 嗯哼。
0: 第四点，它这样的 SOP 操纵快速、简单、可复制，这在海外布点是有机会的。
1: 哦、okay。
0: 另外，在资本市场，他认为这是有前途跟希望的。
1: 嗯哼。
0: 所以他能够上柜上市，跟获得其他资金的来源。
1: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在海外布点是有可能性、嗯、因为、啊、像这些大型的连锁企业，尤其是、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哦、他们本身呢，就是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 try他们试过了，对消费者的口味的试调，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员工的培训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确实，所以呢员工的向心力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甚至有些连锁企业开放让员工来认股，就是说成为那个老板之一。那这个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跟一般的我们请一个员工来上班，一个小时给他多少钱，一天薪资多少的话，那个向心力就有一定的差距了吗？
0: 你看电影的半导体业怎么抢人的、
1: 啊？嗯，
0: 薪水不是很高，
1: 嗯，
0: 可是员工可以怎样买公司股票？
1: 哎，对，有红利，
0: 嗯，所以他薪水只是让我基本生活，
1: 嗯、
0: 我要赚钱是靠什么？靠股票跟奖金在过活的。嗯、也就是说、嗯，我的薪水可能一百万，可能是我的奖金跟朋友是超过两百万、三百万、嗯，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餐饮业者也在学这种方式，就是说内部创业，
1: 嗯，
0: 你不是开实体的店，
1: 是是，
0: 那我们公司 IPO 之后，
1: 嗯哼。
0: 你的店长可以分几股多少，你以前分奖金那直接分公司股票，那员工认股，然后你每个月、哦、薪水扣一万或五千块钱、哦、来买公司股票，
1: 嗯，
0: 那你等于是内部创业又买公司股票领公司薪水，所以你的利润跟利益是跟公司在结合的。
1: 嗯，
0: 我想这个比我们员工自己创业，
1: 嗯，
0: 单到你 IPO 你创业不一定成功，你 IPO 机会更少，
1: 是
0: 你不如找个大树来靠集合众人的力量，一群人走会走比较远一点点。
1: OK，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对餐饮有兴趣的话，尤其是年轻人，你手上可能没有蛮多的资金，你进到这个比较具规模而且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工作，那如果有机会，比方说公司有开放让你认股成为股东之一的话，我们不用成为大股东，小小的股东慢慢去磨练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其实对不管是公司来讲或者是员工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成功率高、
1: 嗯、
0: 那你当然就大公司去待，
1: 对呀、啊。
0: 可是你在大公司它基本上学的东西是比较局限的。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你就是一股梦想浪漫要创业，
1: 嗯哼，
0: 那没关系，如果你喜欢中餐你去中餐学、
1: 嗯、
0: 你喜欢西餐西餐学，可是我建议你除了创业以外一定要去现场做、
1: 哦、
0: 你做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说这到底是你要的工作？
1: 嗯嗯嗯，
0: 你不要把家里父母亲的养老金跟家里留给你的东西，
1: 啊，败
0: 光光了。嗯、就是、说你只是为了兴趣而已，你的兴趣抵不过两个月的折磨。
1: 没错，
0: 如果你能够抵过两个三个折磨，而且你还是坚定不移的话，那我们认为说你去找你想要的类型的店是成功的。
1: OK，
0: 你要做小笼汤包，麻烦你去鼎泰丰去学。
1: Okay.
0: 你要做卤肉饭，你要不要去胡锡章学？
1: 嗯，
0: 你要去做什么？你就跟第一名学习、嗯，学了以后你再出来创业，是不是很好？哦，如果你学第一名，你学到了，加上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将来就无穷、
1: 嗯。
0: 你要开西餐厅，你要不要去王品看一看？
1: 嗯，
0: 人家西餐厅怎么开的？
1: 嗯，
0: 你要跟第一名学习，而且又有薪水可以拿，又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
1: okay.
0: 何乐不为呢？
1: 对，就说那你想创业，尤其是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你必须先到第一线工作，
0: 对，
1: 去培养你自己的专业的能力。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如果说你想那个开牛排店呢、啊，你要煎牛排，你也要知道怎么煎，怎么样挑肉，对，对不对？
0: 对，
1: 外面其实就我自己很喜欢做牛肉的料理，我发现了外面的价格其实蛮混乱的。所以先进到我们的食物的现场去学习，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决定，不要贸然就说啊，我就是要开店，我要做头家、哦、我充满了理想化，除非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你认识的贵妇好友跟我的贵妇好友，他们因为有老公支撑他们的梦想，他们才可以这样玩得很开心、
0: 嗯、
1: 他们是透过这个方式在交朋友啦、哦、这个我们不鼓励啦、哦、那我们祝福他们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林仁义总经理的问题。你看现在 AI 台湾的科技股炒得那么热， 今年股票其实有买股票人基本上赚的人居多啦、嗯、我愿意这样相信啦、哦嗯、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强调 AI 介入人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不管在我们的生活的如常或者说我们的职业

0: 也最近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巨擘啊，科技巨擘，他就讲到这样的理论。他说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职业有四种，一种就是运动员，AI 不可能你运动嘛，对不对？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程式工程师，写程式的工程师，他们是写程式的人，当然也不可能被 AI 取代啊。那他们说另外还有一种，好像就是那种生物科技的研究科学家跟人员吧，因为这个也必须靠人去思考，不是 AI 有办法取代，因为 AI 它的思考逻辑是靠我们的喂养知识嘛，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难了。另外有一种，他说什么忘记，反正有四种行业哦，就基本上不会被 AI 取代。但我刚才跟林仁义总经理就特别反映了，前不久呢，跟先生去吃回转寿司啊，现在几乎都是自动点餐、自动付款呐、那还有就是说呢，有些餐厅甚至呢，他们也尽量去节省人力的配置哦。您跟我说到，其实这要看你这个产品的特性、它的价位或者您设定的目标，其实要有不同的一些思维，是这样子吗？
1: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产业导入 AI 的目的为什么？有的
0: 节
1: 老
0: 省
1: 板，
0: 人力呀、
1: 他导入 AI 是要跟流行，因为别人做我要做。他为什么
0: ，OK，
1: 导入 AI？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我要做 AI 啊。我就问那老板，
0: 了解，
1: 你才5家店6家店嘛，哈，你的进货销项到目前账都对不准，那你怎么做 AI？你连基本功都没有，你的 ERP 就是整个系统，你连进货交货对账都对不起，你要做什么
0: 应
1: AI？
0: 该说你过去的数据就没有办法整理得很完整了，对不
1: 你没有
0: 对？
1: 合理化，你标准化，你怎么做 AI？你连第一步都没有，那你怎么成为职业棒球员？我想这个你导入 AI 目的是做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人一生都在当消费者，我们是需要什么样服务跟偏好？就是说，是用机器的，你看就是那个 KSK 也这么多那种你看到现在很多速食店，你根本看不到那服务人员来就是跟机器对
0: 对
1: 按
0: 呀，
1: 对点
0: 对呀，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花200块、300块钱，是冲动性购买的，我认为我只要快速、简单、安全，没关系，你快速给我就好了，因为我的单价不高，我只要解决问题，我要吃饱就好了，所以我不会在乎有没有服务的。可是，当我消费是500到700个东西，刚好一半一半就是说我还是要人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也就是说，可能这种500到700属于半计划性购买情况之下，应该是一半机器一半人的服务。第三种是完全高档的法式、日本料理餐厅 omakase，一下去2、3千块、1000多块钱的，各位，你要用 QR code 点餐吗？还是
0: 我
1: 要
0: 基
1: 机器人
0: 本
1: 送
0: 上，
1: 餐？
0: 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不愿意。
1: 对，就是说。我花了2、3千块一个人，那我要这情绪价值，跟你的服务跟气氛，我穿了西装，我穿了整套衣服，时间都排好了，全家人来，结果你要我对我变脸机器投案，各位，那你有提供到情绪价值？

0: 其实回忆我们的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你刚才所分享的，诶，我讲真的，我如果要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然后我先生穿着西装打的领带，我穿着比较正式的洋装，然后呢，我看到的不是人，而是一个机器，我自己就按，或者是说我扫 QR code 直接这样点。只有在送餐的时候，搞不好连送餐的时候还是机器人，那种感觉其实都不见了耶，那种气氛呐、啊，你说的情绪
1: 价
0: 值，
1: 是我目前没机器没办法替代了嘛？
0: 没错，
1: 你看这300年来，
0: 嗯哼，
1: 高级法餐、高级日本料理
0: 是
1: 它的服务作业模式完全没变。我不是说这种高档餐厅不应该做 AI 的，就是说你那个 AI 是客人看不到地方，你可以做 AI。
0: 嗯哼。
1: 客人看到地方，你不可以 AI
0: 哦、oh, ，
1: 我的看法就这样而已哈。就说你越高端的餐饮消费者，你的 AI 程度上客人看不到最好。
0: 嗯哼，
1: 还有也要跟主持人讨论说，10年前，台湾很流行机器人送餐。
0: 嗯哼，
1: 10年后您看到状况怎么样？
0: 还有啦，但是不多了。
1: 你不觉得有点退流行？
0: 对，比较没那么多了。
1: 你看这10年来，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
0: 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你这是个好问题哦，我想想。

0: 哈、
1: 哦，嗯嗯，
0: 你跟着用就可以了。
1: 是。
0: 第二，医院是救人，你看医院那个 AI 系统跟机器人使用普及率高不高？
1: 嗯哼，
0: 您自己看，
1: 嗯哼，
0: 如果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的话，
1: 嗯哼，
0: 那你餐饮业不用怎么担心，你还在后排在后面的哈、
1: 哦，OK，
0: 第三个，AI 到底能不能节省人力？
1: 嗯哼，
0: 哥，你去看素食店、早餐店、咖啡店这么多的那个自助点餐机，
1: 嗯哼。
0: 各位，天荒忙过后，机器八台、五台都空在那边，没有人动。
1: 是，
0: 你机器进了两台自动点餐机，现场员工人数没有减少
1: 嗯，
0: ，AI 有减到人力吗？还有这种只有点餐而已，
1: 嗯
0: 这是自动化，并没有 intelligent 哦，没
1: 哼，嗯哼，
0: 有 AI 哦，
1: 是是
0: 就是说
1: 是，
0: 它只有点 A 点 B 就走了。那
1: 啊哈，
0: 人家真正 AI 是，我在里面是知道你是老顾客，
1: 是
0: 你以
1: 是，
0: 往都是点牛肉汉堡，所
1: 哦，
0: 以我自动
1: 有
0: 的接，
1: 判断能力
0: 那个
1: 的，
0: 才叫 AI。可是目
1: 啊、哦。
0: 前我们只有 A 没有 I，就是说
1: 嗯，
0: 它只有让你点而已，
1: 是是
0: 它不
1: 是，
0: 能从那个顾客关系看到，哎呀，这个吴小
1: 嗯，
0: 姐经常来了，都是
1: 嗯，
0: 点和牛套餐的，主动推牛
1: 啊、哦，
0: 套餐，你
1: 是，
0: 这个月已经消费3000多块了，所
1: 嗯，
0: 以我可以送你什么？我送你什么东西？各位，
1: 啊哈，
0: 这是主动出击，有自
1: 是，
0: 觉判断，
1: 嗯，
0: 有训练过。要往上升，你才有
1: 嗯
0: AI。如果还是笨笨傻傻的，你点按。各位，在1992年，我跟我父亲到日本新宿
1: 哼，嗯，嗯哼，嗯哼，嗯哼，
0: 拉面店，1992年就已经有了，
1: 是。
0: 只是它荧幕是用纸的而已，幻灯片
1: 嗯
0: 而已。
1: 哼，
0: 30年过去了，
1: 嗯
0: 只是变成比较炫幻的 LED 灯，
1: 哼，嗯
0: 多元支付而已，什么都没变。以前我们是拿了纸到日本的厨房去拿换一档面，现在是店里帮你跑到厨房，叫号码去厨房等而已。你厨房是4个人，收银台是4个人，你1个人都没有少。
1: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没错，没错。好，所以呢，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呢，就听完了林仁义总经理的说明之后呢，比方说从业人员应该可以放心一点点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所谓的 AI 这样的科技，它可以取代的部分哦。那我们距离这个所谓达到真正的 AI 的目标，还蛮长的一段路哦。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像 AI 科技的介入，我说，像一些大型的连锁的企业啊，那种大型的公司，如果过往的累积的数据相当清楚，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值的话，透过 AI 科技的统计，根据这些论述的话，它可以提供企业一些进步，或者在调整他们餐饮时候的一些参考嘛，可以这样解释
0: 可
1: 哦。
0: 以，可以，就是说，当你的电视那个 AI 的基础叫 Big Data，就是说你要大数据，你所有北中南店要资料汇合进来，那才有办法用，要不然那个数据像什么？你到家乐福去看8万多个品项，要叫你炒3杯鸡，叫你找米酒在哪里，鸡肉在哪里，九层塔在哪里，你可能绕2个钟头。可是 AI 是说你自动去寻你抓出来，3秒钟给你放到门口，就说哎，你鸡准备好了，让你炒菜。也就是说。这个 AI 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哈、哦，菜色的我们菜单菜色结构的毛利率，各位记得那个青菜的话、哦、浮动的哈、哦，今天高丽菜1斤50块，台风锅1斤可能120，那各位你的蹦表跟得上吗？当你1斤120的时候，都已经成本58%了，你还要推荐给客人嘛？所以青菜都不要推荐给客人，这是毛利率的分析，也是时段来客数，就是说你早上、中午、晚上、平日、假日。多少来客数？什么时候是你建梦高峰？所以人力配置要跟着去，而且哪些人来？你要推什么餐？第二个是，当你的营业数据有5年、6年，而且超过30家以上情况之下的话，各位他会帮你排班，而且结合天气、节庆，也就是说，它只要温度降2度，我的火锅就会增加。当温度提升5度，我的饮料、啤酒、冰品会增加。AI 系统会帮你自动把货备齐，而且提醒你准备，而且会把历史记录当中里面这段时间经常来点啤酒或者经常来点我们火锅类的人员的话，他主动会去应征出去，或者说他到我们附近情况之下的话，他会主动推波，会给这个客人。我想这个他会结合叫货、订货、营业分析，这就是我们 AI 主要目的哦。还有我们一些行销文案，以前哦都要靠老板经验、行销人经验哦。现在你只要生成以后，你用 AI 来做，基本上这个可以的，很快就有。而且我们以前展店哈，都是要凭那种现场10年、20年经验来开店哈。各位，当你的店数越多情况之下，你把那些展店的经验告诉电脑跟 AI 来讲，它会自动帮你判读为什么你要开在哪里，你以前开店失败成功是什么，失败什么。 而且他会觉得

0: 竞争对手，你的对手这边开营业多少，所以他建议你应该开在哪里。我想这个都是 AI 跟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在开店、在行销、在 CRM 顾客关系管理上面，还有在我们的交货订货管理、物料管理，这都可以给我们很大参与很大的助力啊。
1: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AI 的科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介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的是后面的资源的动作啦，那种提醒，或者说可以协助你像资料的统计啊，或者市场的观察，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忙，
0: 而且可信度很高。
1: OK， 好，那如果说在第一线的服务呢，还是要靠人哦，那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温暖，这好像也是目前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部分呢？
0: 跟吴小姐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餐饮业要做三件事情，营业主管管人，管事管物，
1: 是
0: AI 在管事管物上面
1: OK
0: 放心，他完全可以完全照你要求的哈。但管人的部分哈AI 可能就因为人有时候不是很有逻辑的哈人有时候会有情绪的哈，这是 AI 还没办法控制的哈也就是说AI 在我们参与的管人管事管物部分，管事管物你完全他没有问题的，人的部分大概就一半，他可以帮你排班，
1: 是
0: 可以帮你预测营业多少，你要不要这种订货那看人，你相不相信他要备这个班那看你，还有同样一句话，我们是关心员工，员工认为你是恶意的批评或者是不喜欢他哈，我想这个也是 AI 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哈。
1: OK， 好，因为它毕竟是个机器，它不是人哦，这种所谓的人的情感的部分，它比较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判读嘛啊。

0: 另外话请教这个林仁义总经理哦，因为你自己呢从事餐饮业超过36年的时间，你也辅导很多企业来就是展店啊创业等等哦。那刚好在这一两天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嘛，那高雄的百货公司有个寿喜烧的店家，他就不接当天来要吃饭吃火锅的顾客啊，那顾客就上网去写了一星的负评啊啊，但是我看那个老板也很霸气的，店长吧，很霸气的回应。要不然你来上班呢、啊、我员工要放假，要放那个台风假。诶，如果就这个事情从你的专业上来讲的话，你要如何来判断它呢？我个人啊，以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待了这个企业我应该蛮开心的啦。但是从创业的角度上来讲，展店这个部分你又如何看待呢？
1: 我们以往的教育啊，开间店是为谁开？店是为客人而开。
0: 是。
1: 员工薪水从哪边来？是从客人给我们的营业额而来。
0: 嗯哼，
1: 所以开店不是为老板而开，也不是为员工而开，
0: 为顾客。
1: 开店是为了顾客的新台币而开。
0: 嗯哼，
1: 如果我们要开店，目的是要跟客人去争辩，跟客人去斗气，那你就不要开店嘛。啊，第二个，你开店，我们当然我们认为说，如果员工的安全是有顾虑，我们同意。
0: 嗯哼，
1: 我们可以不要开。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因为我们餐饮业是服务业，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看过年时间所有的店都关了，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餐饮业者为什么要开店？我们也有家人，我们也要过年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为了服务其他的客人，就跟交通航空事业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休息，可是我们是为了服务客人，我们店留下来。难道员工说我也要过年？那我们就这个取舍怎么取舍
0: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
1: 那我的看法是说，
0: 嗯，
1: 我开店目的是为客人存在的话，
0: 嗯哼，
1: 那本身我们餐饮业也是有社会责任的，
0: 是、嗯、是。
1: 而且我认为说，就算因为你人员不行，你顶多我就是不开店嘛，
0: 嗯哼，
1: 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客人去争执，那个不是我们开店的目的嘛，哈。
0: OK， 他其实那个店长吧，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高雄市政府啊，就说大家都停班停课啊，店附近的员工呢勉强来上班，因为交通上比较没有那个危险性嘛。那因为有一些已经预定的客人，所以我们还是照样服务他们。但是如果放台风假，你们进到这个店还想消费的话，他因为人力的考量，他就不接受您的这一个消费了。那当然这是。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
1: 了，我觉得互相了哈。就是说我如果开店的话，我可能十个套餐，
0: 嗯，
1: 我现在人手不足，
0: 是、
1: 啊、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只能提供三个套餐
0: 啊、哦，
1: 因为你是有预约的哈，
0: 是
1: 预约，我们已经保障你。
0: 嗯，
1: 如果真的你不能接生意的话，
0: 嗯，
1: 你要赶快跟客人讲，因为我们台风天哈、
0: 嗯，
1: 目前您原先点这些套餐我没有，我目前只提供 A、B、C 这样选择可不可以？
0: 哦，
1: 啊，如果你也可以接受啊，我们可能我们人员不是很充足，
0: 嗯，你
1: 可能有代卖这方，哎、啊，多多包涵、
0: 哦。
1: 我想这个跟客人大家有所共识，
0: 嗯、
1: 客人也清楚台风天或者下雨天、淹水天，
0: 嗯，
1: 其实客人要求他也不敢要求太高了。
0: 嗯嗯 ，OK， 好，那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经常讲，做生意就是和气生财啦，
1: 哦，
0: 那当然呢，我觉得。消费者本身也要有一个观念呢、哦。如果说一个经商的人、开餐馆的人呢、啊，开就是消费行为的店家，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客人，对不对 ？OK， 如果 OK，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客人可能比较不理性的要求，这个部分我认同，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认同你是可以拒绝的。
1: 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哈、
0: 啊，嗯、就
1: 说你客人你有消费，
0: 嗯，
1: 你可以对我们批评，
0: 是
1: 对我们指教。哦、
0: 嗯，
1: 那我们就认哈、哦，那这是我心里话哈、哦。我以往的客数经验里面，
0: 嗯哼，
1: 60%是夸大的
0: 哦， okay,
1: 20%
0: 嗯
1: 是真的
0: 哈、哦哦。OK
1: 啊，20%是无中生有的，
0: 嗯哼，
1: 那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我不要因为无中生有夸大而怀疑客人，
0: 嗯，
1: 我们就像警察一样啊、哦，
0: 嗯哼，
1: 只要你客人跟我讲，我就相信你，
0: 嗯。
1: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餐饮做这么久了。真正的会用假钞来换，会用假信用卡来用，嗯、都是客人嘛。
0: 哦、okay ，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对客人原则说，第一个你不能动手，
0: 嗯，
1: 你不能砸我东西，
0: 是
1: 你不能影响我营业，
0: 嗯，
1: 其他我们都可以接受。
0: 哦、okay ，
1: 当你们对我们员工是动手的，
0: 嗯、
1: 那对不起，我们没得谈，
0: 嗯，
1: 你就报警处理。
0: 嗯、
1: 第二个，你是破坏，你是摔东西、摔椅子、翻、
0: 嗯、
1: 桌的啊，那对不起，那就法律处理
0: 也一样报警。
1: 第三个，您是恶意的啊、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是。 就是说
0: 蓄意挑衅的那种，
1: 蓄意的，就是说、嗯、就一次两次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嗯哼，
1: 可当我们看到录影带，我们就调来看说，哎，以前不是火锅有卫生纸嘛，哈、
0: 嗯，嗯哼哼、
1: 哦，一次两次我们都相信客人真的，可是太多次我们当然会看，
0: 嗯，
1: 会去调录影来看，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是已经很多次的，
0: 嗯哼，
1: 那对不起，那就是要处理，也就是说对客人而言，第一个我们会，你只要消我们都会忍耐，而且我们也接受客人批评，但是客人有原则，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你一旦动手就不是我们客人、嗯、第二个你不能破坏我店务、
0: 嗯、哼，
1: 第三个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其他我们都好处理、
0: okay. 好，我要向这个林仁义总经理也要跟你敬礼，因为听你这么说之后，我才发现呢，从事餐饮的工作真的你们的包容性很大、欸、所以如果以后我再去当消费者去餐厅啊去消费的时候呢，我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你们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真的是不可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一些反应嘛，而且我们也是采取最缓和的方法，诉诸法律来做这样的一个还原事实真相的一个动作嘛，哦，
1: 是是，
0: 那如果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你们还是相信顾客至上，给你敬礼，
1: 好，
0: 给你暗赞，了不起。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仁义总经理，那台湾的餐饮的行业未来该怎么样走，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1: 我的看法哈，那个台湾餐饮业发展哈，第一个在变的东西就是说，
0: 嗯，
1: 我们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机会减少，
0: 嗯哼，
1: 以往我们都是可以跟面对面跟客户谈，挨下是什么？
0: 对呀、啊，
1: 可现在都是 QR code 点餐啊，机器点餐，
0: 嗯，
1: 这是事实，
0: 嗯哼。
1: 第二个是支付多元化，以前只有现金的、嗯，
0: 对，
1: 现在连素食店，现在连便利商店都收信用卡了，
0: 哎，对，
1: 第三方支付 Apple Line Pay，
0: 嗯哼，
1: 这个用。第三个是变化是外送平台改变了我们获利模式，
0: 哎，没错，
1: 我们
0: 这个平台问题很大，
1: 那个都是独大的哈、哦嗯，我们毛利就是65%、
0: 嗯，
1: 你一抽30-35%，你什么都没做 你就各一半去了哈、
0: 哦，对呀、啊，
1: 可是你又不得不做，你大招都做你不做、
0: 嗯、
1: 你就有损失哈、哦，
0: 嗯哼，
1: 第四个哈、哦，数位行销哈、哦，
0: 嗯哼，
1: 改变我们沟通模式哈、哦，
0: 对，以前发传单嘛，
1: 对，
0: 现在
1: 没有人在发传单发面子了哈、
0: 哦。我现在吃东西我都看那个手机上呢，有人就有些人会找网红写文章，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有的就是说，您可能会有附带新闻呐、啊、影片的一些广告，这几乎是现在行销的最佳的通路了。
1: 各位，以前你吃饭的时候，你会看说 Google 几分吗？没有4.8，没有4.5不去吗？
0: 呵呵，
1: 现在没有去之前，先看评价怎么样，没有负评。
0: 我要先看那个网红写。

0: 以前我们都哎前辈啊，那以前哪家餐厅好吃啊？嗯，现在就看谷歌大神去看，哎，这评价
1: 给的这个被
0: 负评，嘿嘿，嗯。第五是那个 AI 大数据哈，就是说它资料如果是越来越完整，加上 AI 的话，
1: 嗯哼，
0: 我们的展店跟新商品的分析，它会越来越科学化，
1: 是
0: 越精准哈。
1: 嗯哼，
0: 那第六就是说数位驱动，它会更精准的消费行为、消费的需求跟预测，就是说，
1: 嗯哼，
0: 这个客人他偏好是什么？他是平日来、假日来，他是吃牛肉、鸡肉、猪肉，是吃哪个东西？
1: 嗯、
0: 他喜欢什么东西？
1: 嗯、
0: 他会主动发给你，而且他会是精准对准你。
1: 嗯、
0: 他不会以前乱枪打鸟
1: 啊、
0: DM 一撒，全部都撒，全部都做行销、没有，他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人，
1: 命中率比较高，
0: 比较高，比较高。
1: 了解。
0: 第七个，各位知道，那 AI 跟数位化带来，就是说 Deep Bank 伪造越来越多。
1: 嗯，没错。
0: 你如果这些文宣影片这些好评，
1: 嗯，
0: 是不是用 Deepfake 来的？你要特别小心。
1: 嗯，
0: 有些国外是说，哎，某某影星来我这边吃，某某影星是我股东，嗯、跟人家假消息发出去以后，
1: 嗯，
0: 等你消费说一切都是假的，
1: 嗯，
0: 而且影片做的跟真的一样，
1: 嗯，
0: 还有在夜市广告哪些明星的什么好评，那都是骗人的。
1: 嗯，
0: 这 Deepfake 是越来会越来越严重。
1: Okay、
0: 第八个哈，竞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全台湾第一大的咖啡厅是谁？全台湾第一大的餐厅是谁、嗯、
1: 第一大的咖啡厅
0: Luisa 500家，星巴克580。
1: 嗯，
0: 错， 7-Eleven。
1: 对，没错，我刚就想到超商，但是我又觉得超商你可以把它界定是咖啡
0: 店。最大的餐厅是哪里、
1: 嗯、那也一定是
0: 7-Eleven。
1: 对啊，超商
0: 7-Eleven 是7000多家、
1: 嗯嗯、
0: 全家5000多家，莱尔富2000多家、嗯、各位，这些都是全台湾最大的餐饮店，他们有设座，又有位置，又有熟食，又有意大利面、嗯、什么通通都有。
1: 对，
0: 各位，那竞争界限是越来越模糊啊。
1: 没错，
0: 以往我们界限是我卖卤肉饭，我在看对面卤肉饭跟我是卖一样、
1: 嗯、
0: 我以前开餐厅的，我看对面前面那条街跟我卖的东西一样，生意好不好？各位，
1: 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超商全部都
0: 有，
1: 24小时服务，
0: 比我们还便宜。
1: 对、
0: 哦、
1: 对。
0: 第九个是这样的变化是去厨师化。
1: 嗯，
0: 因为现在厨师越来越难请，
1: 嗯，
0: 而且如果你要做单店跟连锁化情况之下的话，
1: 嗯，
0: 我们会让厨师的工作越来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有装潢工厂，有厨房，
1: 对，
0: 所以厨师的工作只是执行现场的工作，他不用做创意，
1: 嗯哼。
0: 但是哪些不变哈？就是说我也认为餐饮业就以人为本，始终不会变。
1: 好，
0: 记得你餐饮业你就是为人而存在的，
1: 是是是，
0: 不要被机器弄走你的灵魂跟你的情绪价值哈。
1: 好，
0: 第二。品质跟诚信是长期经营的根本、嗯、
1: 是
0: 你没有品质跟没有诚信、哦、都是空的
1: 一次性的消费而已、嗯、
0: 第三点我也要我深切体会、哦
1: 嗯、
0: 基本功永远胜于流行第四个、哦、产品本质好吃不变你东西不好吃就不要来做餐饮业、
1: 嗯、
0: 你可能靠网红、
1: 嗯、
0: 靠行销获得一时、哦嗯、可是人有一时的侥幸没有永远侥幸、哦、
1: 没错
0: 第五、哦、你开店开公司就是要获利你有获利才有社会责任、
1: 嗯、
0: 你没有获利的公司没有获利的店谈社会责任都是奢侈的、
1: 嗯、了解好我觉得你用很简短的这个分析跟整理告诉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想创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你应该先蹲点要先做基础功的学习然后呢请到像林仁义总经理这样有经验愿意分享的人呢或许您可能会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吧、哦、要慎选啦、啊、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的意见也透过今天呢他在做什么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在餐饮业的尖兵人家说不能叫小尖
0: 兵
1: 老兵坚持超过36年我知道你会依旧在这个地方帮忙年轻人创业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你谢谢
1: 期待下次的再会
0: 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Go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0: 谢阳向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向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他也是第四代华人潘佑阳先生啊。那由中国导演蓝宏春自编自导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啊，今年4月底在中国上映，接着在6月18日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南洋地区上映。影片的意思是用潮汕话来对白，那以下南洋的故事那就是侨批，也是书信的意思了那为这个叙事的线索，讲述一个潮汕阿嬷的孙子远赴这个泰国寻找阿公的故事。电影在新加坡、新马来西亚华人圈引起广泛的关注跟讨论。根据报道，这部影片上映后口碑自花传播，票房迅速突破到14亿到16亿人民币。中国影评网站豆瓣评分甚至高达9.2啊，创近年来华语电影的剧情片高分纪录。那这一部很低成本的制作的这个作品，不但逆袭了商业大片，更意外点燃中国大陆观众对潮汕移民与海外华侨连结的情感共鸣。然后在电影票房传出捷报的时候，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引发不同的声音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部长徐芳达公开借给阿嬷的情书，谈新移民融入的问题。联想到早期下南洋移民的艰辛跟今日新移民的落地生根的需求徐芳达呢，他就强调了不同时代的移民背景、生活方式跟需求差异，就呼吁珍视扎根跟社会融合的重要。那新加坡新的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更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别被骗了，这是统战片，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作者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那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发的情感认同跟批评的声浪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网络上争论不休。怎么看这个现象今天节目我要请马来西亚的文化工作者潘佑阳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稍后我们就请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我连线的是马来西亚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他也是第四代的华人。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哎呀，潘佑阳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哦。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意外爆红哈。BBC 分析说，这部独立电影的成功啊，反映中国大陆观众渴望快节奏的内卷时代啊，对根脉的家庭慢生活的深切渴望。它不仅是一则家庭伦理的故事，也是对近代潮汕下南洋的这个移民史的温情的回望，那也是唤醒这个代际反思跟文化认同哈。在东南地区，给阿嬷的情书同样引起热烈回想。要请潘先谈一谈呢、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获得广泛共鸣，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之前我补充一些资料。其实呢，我的父系家庭呢，我爸爸是潮州人，那我家其实也是潮州人。那当然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就本质上就因为有的这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乡的语言，那就本身就已经就可以拉近了一点的距离了。那在马来西亚这里呢，其实差不多是在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依然还有这个侨批的这个通信，所以呢，对很多老一辈的，他们就觉得说，就是哇，这个电影仿佛就在讲着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哎，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人就因此而感觉到那个共鸣啊，早期先辈下南洋的以后的那个艰辛啊，然后又跟大陆那边的这个亲友的一些沟通后，一些沟通，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0: 是，所以这个情感连接是因为语言引起。
1: 它更像是源自于这一个所谓的家乡吧。其实用家乡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应该用这一个所谓的祖籍吧。这个祖籍的一个情感，
0: 又有祖籍的情感。
1: 祖籍的情感和一点类似血缘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所以引起的这个共鸣。毕竟在马来西亚这里，谁家大多数吧，大多数的华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除非是那些很早期，大概是可能是明清的时候就已经下南洋的那一批以外，大多数的华人其实都是就是近代嘛，其实是民国时期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就会有这一份共鸣咯。
0: 是啊，不过有很多批评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一部电影严重偏离历史事实哈。他偏离了历史事实是什么，或是真实状况又是怎样呢？你的理解？
1: 这个的话，我就拿我家来说啦。那我在我家这里的话呢，我所了解的历史呢，其实我们都是都在这一个这可以讲说就是明初的时候就已经下来的。明初大概是1910多还是20多30多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吧。总之就是在二战以前就已经来到的这里。那甚至我也有就是有听过有讲过说，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是在在那时候我们还不叫马来西亚，我们这里还叫马来亚半岛，就已经在这一片在这一片土地就是躲避这个战乱啊，躲到森林里面啊，然后种番薯来吃啊这样子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像是甚至在那个在二战的时候已经可以讲说是第二代的华人已经诞生了，像是我的阿公的
0: 大儿子，
1: 已经是在这里的，然后我的除了我阿公这一边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他就说这个木森是在1948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这个壮丁而下南洋。

0: 1998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有一点敏感的年份嘛，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二战完了，然后过后就开始大陆那边就有这个内战，然后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战争嘛，然后过后国民党就一在1948、49年就这样子就去到台，就你撤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嘛，那。电影就以1948年，国民党要抓壮丁来，就是跟共产党对抗啊，所以木森才因此下南洋。可是我所了解到的历史啦，包括我身边的人，我也问过一些，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就是在1948年，在最后面二战后期还下南洋的，哎，完全就那个是
1: 没有这个
0: 历史
1: 历
0: 的，
1: 史。
0: 对，当然。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有后面也有人在就点评的时候也有说到嘛，可能他是为了这一个让电影的叙事更加的，就是比较顺畅一些，因为电影的最后就是这一个贾南基，就是这个木森来到南洋以后认识的那个房东女儿谢南子，跟木森差不多同年龄的，然后还有木森的太太，他们那时候以。电影的最后就讲他们这两位女士，她们应该是90多岁的吧，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最后在泰国就相见，这样子，可能电影是为了这一个，为了这样子，为了整个影片能够顺畅，能够让两位老人家都能够见上一面，而把这时间线放在1948年，可是他这个时间点本来就对不上了嘛，
1: 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0: 对对，嗯。
1: 那就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了要只是要凑合这个电影内部的一个相见的角色，所以把年份就从过去很久以前又拉到1948年去了。那理由就变成是要逃避国民党的征兵这样。那这个有引起很大的反弹吗？
0: 对，在马来西亚这里就开始有了一些的这个讨论了。那就可以分为两方，一方呢就说，哎，我们只是看电影而已，你们这样认真，干嘛啊？我用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我就是讲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认真哦？这一部电影，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是这样子念啦。那另一派就说，他，你电影拍的那个时间线就对不上吗？如果你讲说它就只是一部电影而已，那何必这些一些华团啊，就所谓的华人为主的社团闭馆等等，为什么你们又去这样强调这一部电影？说这部电影是叙述了整个祖先下南洋的故事呢？如果你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假的东西，就不需要这样子说的好像很正式那样。
1: 对，
0: 对
1: 如果
0: 对，
1: 这是假的，然后又要说这是历史，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0: 对，可能大众会觉得说，哎，我就只是看一部电影而已。可是也无可否认的，就是，哎，看了这一部电影以后，它就又有一点的那个味道，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嘛。比方说，
1: 偷换
0: 不了
1: 概
0: 解
1: 念。
0: 历史的人，不了解历史的人就觉得，哦，那时候一定是逃避国民党。不是真正的历史原因，是祖先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实在是因为这一个因为清朝的这个无能嘛，然后导致整个民生啊经济都非常非常的凄凉，然后民国虽然成立了，可是百废待兴，大家实在是过不下日子，才一批又一批的下南洋，其中以我自己所了解的就是。以福建人、潮州人还有广东人为多啦，当然其他的像是客家、福州等等也是有，但是我不了解啦这一块。
1: 不过，就大体来说，那个历史应该要再往前推，至少嘛，应该推30到50年才对。
0: 对，是的，嗯。
1: 就绝对不是1948年哈。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其实已经非常多次在他国庆大会的演讲里头啊，那特别的就是说，2022年的演讲特别，新加坡的华。

0: 人呢，早已从当年落地归根呢，转向落地生根了哈。他并没有指明太清楚，但是显然是对中国借由原乡情结或是大国崛起的强势召唤啊，他很忧虑。那这个忧虑在马来西亚的第四代华人，你们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这个的话，或许我可以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啦。那在马来亚独立了以后，那当时候的这一个政府就让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可以就是领取这一个身份证，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啊。那当时候呢，有一些华人嘛，华人有一些就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认为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就直接拿这里的身份证，用我们这里的话叫做蓝飞机，就是蓝色的那个身份证是长蓝色的，所以我们就是讲说哦拿这里的身份证成为这里的公民了。然后另一派呢，他们就认为说就是我们还是想要回去祖国的，那他们就没有拿这个身份证。那他们拿的就是一个类似居住证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叫做安登记，红登记就是红色的啊。然后那就已经研发了，这在当时候可能还好，可是当国家发展到大概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了。你有身份证的人，你才可以在马来西亚投票，才可以享有马来西亚政府给予公民的一切的这个权利跟福利，包括说就是医疗的这个1块钱的医疗服务啊，还有就是政府提供的援助金啊，就学、教育等等很多这一块的部分。可是你如果拿红色的登记，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话呢，没有，你不会有这一些的这一个福利，你就只是一个普通住在这里的人一样，你并不是这里的公民。那时至今日，还是会，目前我了解，我所知道的就是，还是会有这一批人存在。那很多很多，他们也有在报章上表达很后悔，当时没有拿这个蓝色的身份证，变成你现在你不可能回归的，你没有，你已经没有那个回归的权利了，你又卡在一半这样子，你就很
0: 哦，
1: 尴尬的
0: 所
1: 那个时期啊。
0: 以要这个蓝登记证是有时限的，过了时限以后就不能再办理了吗？
1: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遇上这个独立嘛，马来西亚独立，成立，然后所以呢，政府就颁发了这一个就转让大家成为这一个公民。可是你后来你懂这个红登记的身份，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身份，其实你就已经类似无国籍人士这样子了，所以
0: 哦，
1: 你后期你才要加入政府也会也不太会容许的嘛？为什么你后面才要加入这样子？而且你又是你的身份就怪怪的，时至今日依然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他们去联络了一些议员啊，请这个议员帮忙他们去转，让他们转换成这一个马来西亚公民。可是那个过程是比较艰难的，它需要时间，而且同时官员也会考验你的，因为马来西亚国语是马来文嘛，他们就考验你的国语好不好啊？然后你会不会唱国歌啊？这些，可是这一辈人都已经是老年，都到时至今日已经是老年人了，就很难哦，就很难了。那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这个影响。那来到说刚才你问到的嘛，我作为第四代的这个华人的话，我的影响又是如何？那首先这个是一直在网络上时常有吵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他们看到我们就说，哎，你们不也是中国人？你们几时要回来呀？你们也是我们也是中国的一个中国人呐，你们应该要回归呀。那可对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依然会抱有这个想法，可是对我们这些第四第五代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哦，你要我回归到哪里去？我们甚至还开过一个玩笑，等淘宝包邮先吧，因为淘宝是国内，他们的定义是国内才包邮嘛，我
0: 所
1: 们就
0: 以
1: 开一个这样
0: 这
1: 的玩笑。

0: 所以你们并不认同是，就被称为中国人。
1: 对，我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你可以叫我你可以叫我就是马来西亚人，你可以叫我华人，但是请不要叫我马来人，也不要叫我中国人。
0: 哦，OK，你们对这个称呼是敏感的，是。那所以这个电影你们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什么样的感觉嘛？
0: 因为这个新加坡的评论里头还有是说，说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统战哈，尤其《联合早报》。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不要被骗，这是统战片。看电影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那这个《联合早报》作者还说，要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只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新的《联合早报》的评论呢？
1: 其实，以他的站在他的角度呢，是很有效果的。他说的就这个早联合早报说的，其实也算是对的。那我就先说我看这部电影吧。其实首先哦，我是很惊叹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手段，它的整个的这个情感的铺垫啊等等，还有就是当然还以潮州为这一个。他的这个所在地嘛，他的潮州语呀，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潮州人的习俗呀，老牙啊，还有就是游神呐，迎老爷，然后
0: 您
1: 还有
0: 好，
1: 就是还有就是他过程中又一直在提到哦，甲肝呐，是那个肝呐，就那个橄榄菜吧，
0: 橄榄菜。
1: 对我这个我本身是潮州人来说，哎，我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然后又过他的电影又拍摄到一些这种有情有义的部分呢、啊，比方说这个木生下的南洋，然后依然心系家人，远在大陆的家人呐、啊，然后又然后还要在泰国办孝啊，然后还在他往生了以后，谢楠芝跟他无情无故，可是又帮他写信，装着木生还在，然后来回复这些信件，甚至还寄钱。我觉得哇，真的有这个可能吗？感觉寄钱这一部分，我其实是存疑的。虽然电影拍出来很感动，可是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很难，不可能，不太可能还会寄钱回去，寄那么跟个非亲非故的，还寄那么多钱回去耶。然后回到来提到的这个问题，那我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国主对于一个国家对国族的一个国族就是国家的这个族群的这个认可。今天我身为我虽然是华人，可是我在马来西亚，我拿着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享有马来西亚的公民权，一切我本身我就应该就是对马来西亚认可，甚至我应该要效忠于马来西亚。所谓的中国大陆潮州，它就只是我的一个。跟我的一个血缘还有情感上面有一个这样子连接的一个枢纽，不代表说我就要哦回去效忠这一个效忠中国政府，甚至坦白说要效忠中国政府，我应该要效忠哪一个呢？我的如果要真的要谈这个祖国嘛，我的阿公他们是在中华民国的时候下来的，他们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哎，
0: 嗯，所以还
1: 不
0: 要
1: 是
0: 说
1: 新
0: 一
1: 的。
0: 句。
1: 不是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哦。那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那么多的族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那个是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就以马来西亚来讲吧，马来西亚大多数的是马来人，然后又包含了华人啊、印度人啊这些。你想想一下，如果你的一国家哦，其中占的20%的这个族群，他们心是向其他国家的，你怕不怕？
0: 那很可怕。
1: 要是打仗的时候，两国之间有冲突的话，

0: 这28千会不会给他成为内鬼哦？
1: 是
0: 你
1: 啊，
0: 怕不怕？
1: 不怕
0: 是
1: 的，那
0: 哎，
1: 当然是
0: 而
1: 恐
0: 且，
1: 怖。
0: 可是我们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两大就是有组织性的这个文明的碰撞，它本身就已经是
1: 对。
0: 很激烈的。马来西亚就南洋国家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慢慢的去就是找到大家的平衡点。结果你突然讲说，我不要这个平衡点，我就是要回，我就是哦，我本身我生是中国人，我死是中国混，我是站中国那一方的。你说这恐怖不恐怖？那个平衡就这样打破了，社会族群的那个和谐啊，就这样被打破了。
1: 是，那目前这个电影引起的这个政魂两面的很激烈论战啊，也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社群当前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那电影当然是一个镜子啦，哦，这是一个电影而已。那可是呢，却映照出大家心境上面在认同政治文化多重面向多多少少是不是跟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大国崛起啊，在全世界到处，我有注意到很多国家都有做说，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哈？那几乎整个一面倒哈，非常多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那你认为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大家因为中国崛起，那以这种不是以一种仁慈的方法，而是一种暴力的方法，而且用战狼的方法到处惹是生非，是有关系的吗？
0: 我认为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当然，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些历史了。当然，马来西亚时至今日依然还在努力，就是完成这个国建立这个国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和认可。但是，就题外话说一下，其实马来西亚因为早期70年代这样子推行的这个新经济政策，大力政府国家大力扶持本地的这个土著以及马来人，所以在教育与经济上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对等的这个情况，所以政府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们看到好像政府把所有的资源跟金钱都投射在都投入在这个对马来人啊，还有就是本地土著的栽培那。他那个就已经其实就已经有失衡了嘛，就不平衡了。那就有时至今日这个政策依然存在，所以会有一些早期的华人他们就觉得说，等中国强大了哦，我们就要回归中国啊，中国强大了，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强者心态，期待其他国家来拯救我们这样子，然后那个国家又是我们的祖国，还一定会帮我们出头的这样子。
1: 是有这种幻想，
0: 在中国崛起了以后，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嘛。那马来西亚为了吸引多一点中国人来，自然也会大力推行这个中文的这华语的展示啊，这些在机场也有啊，甚至一些有族他们就讲说哦，我会说华语，你们有在机场，他们是官方人员啊，官员来的，我会说华语，你们可以来询问我，他们一直在挂这一个名牌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觉得，对，就很证明了我们之前讲的没有错，中国崛起对我们是好事，无可否认啊，无可否认，确实会有一定的程度上，国家确实，我们马来西亚确实比较开始重视的华语的。那可是来到的。可是，这一些人，他们就会一直抱着这样子，哎，期待祖国会来拯救我们这样的心态，这本来就是不对的嘛，
1: 对，这个就问题所在。是，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啊，他第四代华人啊，他跟我们一起分析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最近产生的一连串在文化上的冲击啊，谢谢潘先，谢谢你。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从7月1号开始，两岸的互动交流可能会有新的影响吗？因为中国大陆所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不是多了一些障碍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解读这多达60多条的条文内容？另外呢，也许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不是也关心6月26号北京发生一起小飞机撞上108层高楼的意外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的一个意外哦。那其实第一时间从关注新闻的 LINE 群组得知这项消息是有点被吓到，那接下来当然是更多的好奇哦，包括中国大陆官方怎么样来处理。好，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议题。另外在今天要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也关心我们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比如说卖小吃的啦，那么我们常在这个观光的美食地图台湾都会被点到一定要去夜市尝一尝才够哦，但是在中国大陆台湾的小吃是不是也同样受到欢迎呢？我们在今天针对这几个议题呢，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议题要先来谈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实在今年3月的中国大陆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就审议了这个法哦。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政府的相关单位还有专家学者就关注这个议题，就是说他到底会怎么样来认定，有没有触犯这个法，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岸关系的互动。好，我们就从上周吧，中国大陆官方对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法的内容有特别召开一场记者会，这场记者会是针对中外媒体吗？
2: 对，我开这个记者会也显示说他们对这个法的关注，他们也知道外界对这个法有很多的疑虑，比如说是不是强迫的同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像藏族、维族啦，国际上的有人支持台湾，是不是就会被你认定破坏民族团结，然后你还可以境外追责啦，所以这个法的争议很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召开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我就是发现他公布这个，因为这个新闻发布会都要报名在中国大陆哈，那他公布的时间其实还蛮晚，很快就要截止报名，所以我就赶紧去报了，那就有报上。我看好像在场的台湾媒体应该是只有我有报到名，所以他并没有刻意阻挡，但是就是好像只有我去。然后那一天其实跟国台办的记者会是相冲突的，就是同一时间，所以多数的台媒同业是在国台办记者会。我觉得在这场记者会跟其他由那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办的记者会相比，它算是人多的，可见也是比较多关注。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外媒，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晚公布这一场发布会，然后它在场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它在场唯一提问的外媒，获得被点名的这个外媒举手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给了一个在中国跟阿拉伯合作的媒体，就是中阿卫视。所以你说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对对对，就是说那我们就发现，然后其他的大家的疑问其实也有被问到，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强迫同化怎么样呢，境外的抹黑这些呢，他就安排了比如说最多就到港媒这个凤凰网为止就是说也交由中国大陆自己的中新社啊这些来提问，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提问中已经很有技巧的去把它定义为外界

0: 要么就问的很单纯啦、啊、简单、哦、要么就是说好像外界有很多的误解啦或者抹黑啦、
1: 嗯、
0: 那整个新闻发布会也就从这样的角度好像在反击西方。最明显的就是说跟台湾比较有关，我们是很关注它整个法的最后一条第63条的部分。这一条呢，它其实是谈到说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
1: 嗯、
0: 如果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就会依法追究责任。
1: 对，
0: 那大家都说这是长臂管辖嘛，我不是中国人你还管到我，我在海外你还管到我、
1: 嗯、
0: 对吧。那他们就会针对这个是提出反驳、
1: 嗯、
0: 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有心人的歪曲解读、
1: 嗯、
0: 就针对这一题去说。但是我觉得因为法本身就很含糊，
1: 是，
0: 所以其实大家关注包括我后来请教的学者、
1: 嗯、
0: 啊，施建宇，大家的点就是说因为他太含糊了，所以你、
1: 嗯、
0: 只有到他要用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会不会怎么用。那他讲的时候是说、
1: 嗯、
0: 他们会非常的谨慎啊、
1: 嗯
0: 来处理违法的行为啊、会审慎来规范。可是这其实就成为他的一个法律化的工具，这是一个点啦、啊、
1: 是，谢谢淑玲哦。像刚刚提到第63条这个部分，是他们主动来适宜的对外说明，还是说就是开放记者提问？哦，
0: 这一题应该是凤凰网问的，他反正大家的疑问都有问，不会出现太难看追问这种场面是不会有的。
1: 因为你有访问我们台湾的学者专家嘛、比较纳闷的就是说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哦，我们的学者会怎么样来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法令啊？我看了有很多层面，老师怎么说的呢？怎么解读？
0: 我采访的是台湾这边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施建宇，他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到中亚，他都有很多的了解。好，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我请教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他觉得这个法不管怎么样，不管效果如何，他最大的一个功能，其实他就是要去巩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来他所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果、他要去巩固它、就把它法律化、那这个也代表了是说我过去所推行的这些成果，包括强化学校里都要教通用语言啦、公家机关一定要用普通话啦、这些的，这些政策不是这个法开始才说你得这么做，
1: 是、
0: 这个之前已经有了。对，那他就是宣示说透过这个法，他也宣示你说这些成果我会继续做，我会继续强化全面的推行。我觉得他这个解读是很好一个点、一个面向。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去讲这个法里面，我自己就搜寻了一下，他其实提到中华民族的字数
1: 很多，
0: 短短63条，再加上序言里面总共提了88次。所以施建宇就形容说、这个法你也可以称它为中华民族法，因为我们台湾人也会常听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 对，
1: 对，
0: 中华民族这个是从满清末年、梁启超好像他首次正式这样提，就是说他当然会有些根据，可是他的讨论一直是一个比较像学理的，包括国父孙中山他也会提过中华民族，他的中华民族跟梁启超中华民族定义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清朝是满人，所以有点要推翻满清那个背景下去讲了一个中华民族。那到了中共建政啊、民国这些可能又开始了什么汉满蒙会造苗谣啦、那中共是说他们有56个民族啦，那他现在渐渐的要把说我们这56个都叫做中华民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好，这些都是学理上的比较抽象的探讨，可是一直到现在这一步法，好，就是刚刚说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是第一步真正把这个中华民族给你定义，把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好像纳入分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了，它就大同为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民族，还要加强民族团结。他去给你一个法律划定义，这个其实也是蛮突破性的做法。
1: 是是是，
0: 对，连中国的宪法都没有去规定什么叫做中华民族。中国大陆的宪法完全本来是没有中华民族四个字的，是一直到2018年、如果大家有点印象，习近平后来第二任的时候有做修宪。
1: 对，
0: 修宪里面当然
1: 没有争气，
0: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可是他在这个宪法的序言他就加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一次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里面最常讲的，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他接下来他所有的政策，他已经一直在讲了，他接下来所有的都是用这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带的不只是民族政策啊，还包括其实宗教中国化
1: 是是是都有在里头。
0: 对，我去的一些就是官方认可的教会里，它也会有告示牌，他们都会写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好，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哈。像宗教中国化，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曾经探讨过，但是现在一个这个新的

0: 以，就会让人担心会不会你认定就可以了吗？就无限上纲的，所以如果会是提醒了我们台湾民众，如果前往大陆，可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要特别的留意。那后续呢？我想还有蛮值得观察的部分，我想7月1号正式上路之后呢，这也要提醒大家的齁。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焦点，刚提到就是说有一架轻型的飞机那么撞击一栋大楼，那中国大陆到底怎么样来处理的，我想呢可能跟台湾我们长期在看台湾的官方或媒体会怎么样来处理大不同。等一下请淑玲来告诉我们在北京的观察。好，
1: 好的。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NG 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刚提到了北京的一栋大楼叫中信大厦，那有人说中国尊哦，我没有机会看到，那淑玲或许比较知道这个地方是位在哪里哦。对，就是在6月26号下午，这是媒体的报道哦，说有一架轻型的飞机撞击的这栋大楼，有影像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哦，从高处坠落，楼底一度起火燃烧。那也有媒体报道了，官方证实造成一死13伤。这个现场画面听说在网络上疯传，在台湾真的是可以看得到，而且不管是台湾媒体还有外媒都有在关注这则消息哦。那在第一时间我刚刚说了，我是在 LINE 群组就有人转发，我看到的时候，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有点
1: 大家都很震惊，
0: 对，都想说跟政治有关吗？这是我自己的反应。那从首都这个北京啊，这样子个地方，有些媒体报道说从这个防空的漏洞来看是不是有一些隐忧了，倒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官方有吗？我比较好奇。
1: 是的，刚讲说事件是发生在26日的傍晚，晚上接近晚上六点了嘛，
0: 对，
1: 那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了，深夜就比较晚的时候。那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在隔天27日的时候它是有通报的，但是它用一个很简单的通报，它就是北京朝阳区有一个北京朝阳这样子的官方公众号。刚讲因为这个中信大厦它又被称为中国尊，这是北京最高的一个高楼，所以如果经过那个比较繁华的那一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看过了哈。那它就是属于朝阳区，那北京朝阳它就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它就只是写的非常的简单，它就说它连中信大厦这个名字都没有提，它就说一架单发双座两个座位的这个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个高层建筑，它就说一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一员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目前伤势受伤人员全力抢救中，那正在进一步调查。那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完全不提也说不过去，那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发布这个通报。那刚提到说媒体，
0: 对，
1: 事实上基本上没有媒体报道，
0: 哦，没有报道，
1: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说官方他在隔天做了一个通报，但是也不用提说社群上几乎是没有讨论，我觉得那种平静的状态啊，比那个大家知道之前那个白纸运动前后，
0: 对，
1: 就是有一个彭定方他就是拉白布条在北京的四通桥上，然后就是写说要自由，不要核酸检测，要什么什么之类的，就那疫情后的那件事情，后来这个彭定方应该是被抓了嘛，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呢都还会有群组里面会比较隐晦的去谈，但他们都知道不要谈，因为其实在这个网络高度控管的时代，你某些敏感字，现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很厉害，民众因为不希望这个群组被封被封号，有些群组经营不容易啊，就是他们的微信群一个上限是500人嘛，那就是说你一下子封掉了，那很多的成果就不容易公布，而且会追索到的，或到底是谁发的，到时候说你造谣什么，所以其实在这种氛围下大家不太谈， 那还有就是说根据社群上的一些信息，海外媒体很多嘛，包括正规的媒体。

0: 路透啦、金融时报这些都
1: 都
0: 有
1: 有，
0: 报道。所以就是说，警方到现场以后，因为周围一定有民众，那边是闹区嘛，而且通常一定会拍啊，每个人都有手机，对吧？就是拍拍照啊，对面大楼的那种拍着的都有。但是警方呢，见到拍照者都会要求要全部删除。所以就是说，他们能够留下来的，就是网民能够留下来东西
1: 真
0: 的就
1: 是。
0: 不多了，也会影响到转发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边讨论这么少。那主要还是一个管控啦。
1: 所以管控
0: 对，就
1: 极为的严格，
0: 对，对，就很多贴文就很快的就被删除了。
1: 所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了，像刚
0: 对，
1: 才你所提到的《金融时报》了、路透，他们都有报道，甚至都
0: 对。
1: 还把一些画面的一个描述或揣测都写得，这个
0: 是，
1: 是大家会去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
0: 当
1: 事，
0: 然
1: 怎么
0: 当
1: 会发
0: 然，
1: 生这件事情？
0: 对。那这件事目前看起来，大家最大的疑惑是说，因为大家觉得北京就是中国管什么都是管很严的，你平
1: 对
0: 常管
1: 呀、
0: 老百姓什么都管，你这么多工具，对不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说，特别是北京，中国的首都，它在今年4月多的时候就宣布了，他们从5月1号开始，它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而且目前为止最严的无人机管制的城
1: 没错，
0: 市。当时大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它是不仅禁飞啊，以前是说你要飞要申请，
1: 是，
0: 但是基本上是禁飞了，然后禁售不准卖。那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就是大疆，它设计的无人机就很好用啊，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说农业上、
1: 对，
0: 科技上要用，那它就是禁售啦。其实这个影响所及，包括我们台媒之间也会讨论，因为现在的摄影记者，甚至有些记者可能自己都会操作无人机，你知道吗？因为
1: 是，
0: 现在媒体竞争很厉害，你很多场合你是需要一些空拍的，所以摄影记者都会用。那这个东西现在根本带不进来。假如你在北京这里面没有说以前买的留下来的话，你要新买，这个新规的规定就是不能，就是进入北京就是不能有这个东西，所
1: 对，
0: 以是不是非常的严？那这大家都觉得说干嘛管那么严？结果你管了这么严的
1: 结
0: 情
1: 果
0: 况下，结果发生
1: 发
0: 这件
1: 生，
0: 事。那当然，它有一点差别是说，这个是管无人机，那这次出事的是小型
1: 小
0: 飞
1: 型
0: 机，
1: 飞
0: 是有
1: 机，
0: 驾驶的。那它可能比无人机要大一点，但是它比我们一般坐的飞机是要小的小型器。那小飞机的特色是，它的飞的高度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坐那种什么波音啊这种大飞机。所以就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解读啦，就会说这种所谓的低慢小，就是比较低。比较慢，速度也没有大飞机那么快的啊，也比较小型的低慢小的这些航空器，其实在管制上有可能会是，不能说是空白，但它会比较困难。它不像那个大飞机，你看现在大飞机的很多操作，各国的都很成熟了嘛，就是说要怎么
1: 对。
0: 飞，然后雷达的追踪，那包括呼叫你，你要怎么回应？小飞机不是没有，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呢，目前我们看那个 BBC。有做一些报道，就是当时有发现它消失，它是从北京的郊区平谷区飞的，那它不该往市区的这里转向，有呼叫它但没回应，然后小飞机又不像大飞机有黑盒子，所以你现在也无从说什么打捞啦，去听怎么回事，
1: 对，
0: 因为它好像是一个管理上又比大飞机还要困难，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成为一个讨论面向，所以在港媒也看到目前这件事之后，也是去讨论说。说不定啊，就中国民航界有在讲说，接下来会有最严的禁空令出现，因为
1: 有
0: 中国
1: 可
0: 就是
1: 能，
0: 很典型，对，
1: 是
0: 就是说
1: 啊，
0: 出事就管，出事就管得更严，管更严，但是要怎么管还真的不知道，
1: 对，所以或许有人好奇说，到底是不是一个单纯飞安事故是一个面向，还有就是说之后就是会怎么样来管？这起事件可能是一个防控漏洞，未来是不是管得更严？这是未来可以再来观察的。想不到呢，中国大陆官方就发个简单的讯息，但是官媒都是静悄悄的，那网民呢也是静悄悄的，但是呢，
0: 对，但是海外各种的解读，包括您刚提到的政治，这个是大家第一时间联想，而且我们都想得到的。我相信习近平他不一定想得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对，他一定会觉得哈，我所在的这个北京，而且今天有讲这个中国尊这个
1: 地
0: 就是
1: 标，
0: 中信大厦。
1: 对，
0: 对，它距离中南海，也就是这些中共政治人物办公的地方，好像才6公里直线距离，
1: 对，
0: 对，就是
1: 挺
0: 很
1: 近的，
0: 近啊，很近。那会不会觉得这个联想太容易了？而且，
1: 是，
0: 到底动机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意外？不管是不是意外，可能都。

0: 要避免。但是如果不
1: 对，
0: 是意外，很更可怕啊。
1: 对
0: 所以就是
1: 呀，
0: 网上各种传言，包括说关于这个驾驶人，
1: 嗯，
0: 有人就去找出说，哎，这
1: 他
0: 个
1: 是一个经理
0: 中
1: 人，
0: 信大厦对，好像有一个叫做这个同名的人，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就说
1: 是，
0: 跟驾驶的人都叫做刘俊华，但不
1: 对，
0: 知道是不是。哎，所
1: 嗯哼哼。
0: 以我觉得真相呢，可能会需要时间
1: 没
0: 呢。
1: 错，没错。好，但是这一起事件肯定这段期间还是会引发一些关注的。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你在北京的观察。好，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要来谈台湾的民众在中国大陆经营这个小吃哦，到底情况是怎么样？自己非常的好奇哦。台湾的小吃这么的有名哦，那摆在中国大陆北京这边，等一下请淑玲来告诉我们。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提到台湾这个小吃哦，其实我知道应该也是这样吧。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通常呢，应该会有安排到夜市啦，哈，去哪里尝个美食的行程。那台湾可以说是各县市乡镇都有夜市。我想跟你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再回想我自己节目当中曾经好像有访问过我们台北的在士林摆摊的业者，他就到上海去。然后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我说：“哎，你怎么会想要去上海附近摆摊？”他说：“就有人说我一起过去看看吧，说有个机会呀、啊。”他就过去。那我就问他说：“怎么样，生意还好吧？”他说：“哎，还不
0: 对呀、啊，我也
1: 错。”
0: 好奇。
1: 对，他说还不
0: 还不错
1: 错。
0: 是吗？
1: 对，他
0: 这是哪一
1: 说
0: 年的事
1: 哦，
0: 呢？
1: 所以我要说重点，至少10年前。就价格比他们稍微贵一点，他好像是卖大肠包小肠之类的，还有其他的饮料啦。我说哦，那还不错。那其实这几年我也想说，有机会的话再来找他问问，这个情况怎么样？不晓得能不能再找得到。但是谢谢淑玲，因为你在北京刚好前阵子有机会，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些业者呢聊一聊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跟场合啊？
0: 好，就是说现在两岸交流尽管不是那么盛，但是我们都要在中国大陆这边都还是很积极，能办的活动继续办。所以北京就是有一场，就是好像每年都有的一个金台美丽乡村论坛啊，就是北京的金，台湾的台。它其实会邀请台湾的一些组织啦、社会组织、业者啦，反正各方面的两岸交流啦，比如说农业，找一点农业的业者做有机的交流，有机经验。但是我们其实撇开政治哈，台湾的有机的经验应该是蛮能够去跟人家分享啦，我觉得，因为这方面台湾都会走得比较早一点，对不对？
1: 是。
0: 那他就作为一个论坛，你站在这种涉台机构台办的立场，一定是尽量趁机办一些什么活动跟台湾有关的吧，把活动做热闹。所以这个夜市的活动啊，它叫什么美丽乡村恰恰购，这个活动就是作为刚刚说那个论坛，关于农业的乡村论坛的一个周边活动，所以它也时间也不长，大概就6、7天，一周而已。所以我就是跟刚刚丽姐说的一样，我首先就是还挺好奇的。我以前比较少接触这种夜市的人，我就想说，哎，我们感觉就是说，哎，在台湾如果摆摊的，可能也小康啦，也许还不错啦。但是你今天跑到中国大陆来，你还有一个机票的成本，
1: 对呀、啊，
0: 还有一种交通的这些，你还得住。这些都不是你的家乡，那做这个真的有赚吗？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很好奇，那我才理解说，其实应该是说以这次的摆摊为例，里面大概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在大陆发展已经很多年了，像你刚刚讲的，他可能十几二十年了，本来是做个包工程的啦，本来是小老板啦，但后来因缘机会，也许原本的也不好做了，那就有机会就转做这个对夜市的摊商。那一种是真的就是这次第一次来的，想来看看的，看生意好不好做，环境怎么样的，甚至第一次到北京的也有。当然还有我们也有遇到，事实上是台湾的陆配，那他在台湾新竹什么可能本来就有摆摊，然后这次就趁着回武汉的娘家呀什么的，那也因缘际会啦，他知道有这个平台就报名，就在这边做几天试试水温，也赚了陆配。就说 可能不是赚大钱，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一批这种已经待了很久的人，
1: 嗯，
0: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有这么一群台湾人，
1: 就是
0: 他可能是全国各地。

0: 的跑，
1: 到处跑，
0: 然后各地、
1: 嗯、
0: 对各地就是组织什么台湾夜市啦，就像我们现在报道这种有点台湾特色活动，
1: 嗯、
0: 然后呢，当地的台班也会帮你宣传，
1: 嗯、对，
0: 也会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会有一个搭配，所以在这样的做法下，
1: 嗯、
0: 它不太是台湾这种常规夜市、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点节庆性的。
1: 对，
0: 然后我遇到的其中一位张老板，他也是说、
1: 嗯、哼哼
0: 跟你刚刚讲一样，十年前、
1: 嗯、
0: 他说他自己觉得2010到2015的时候生意是最好的、
1: 嗯哼哼，
0: 他觉得那个时候的大陆人对台湾也够有好奇心，
1: 是
0: 新鲜感、
1: 嗯、哼，
0: 可是现在也许就是也不能说台湾小吃就不受欢迎，但是也许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
1: 嗯、
0: 哇台湾的耶、
1: 嗯、
0: 这种就不一定、
1: 哦、
0: 那还有一点是说当前这几年有点消费降级嘛，这个我在上海也遇过就是摆摊的台湾人，他们也说以前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吃一份啊，
1: 对，
0: 现在可能就是三四个人点一份，三四个人点一份好处是其实你也可以点很多样啦，看人，但是就是说连这么少的花费都其实看得出来大家现在没有以前大方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得出来，但是、
1: 嗯，
0: 也有人就觉得说还是蛮有可为的、
1: 嗯、
0: 来北京摆摊、
1: 哦、
0: 来上海摆摊，为什么就是刚刚丽姐讲的这边的卖台湾小吃价格其实蛮高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可能会有点震惊、哦
1: 嗯、
0: 比如说那天我去一个珍珠奶茶一头奶茶都是、
1: 嗯、一杯多少
0: 18或20人民币、
1: 哦、
0: 就相当于台币的80-90块，
1: 不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
1: 嗯、
0: 啊，因为你标榜台湾，人家就会觉得啊，你可能什么东西是台湾来的、
1: 嗯、
0: 啊，你可能这个比较不容易弄，
1: 嗯、
0: 所以有些人愿意为这个新鲜感去买单，那、
1: 嗯、
0: 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单价是可以卖到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他们就觉得赚头也许就比台湾容易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一档卖下来每个人的体会，事实上这里面也有个体的差异啦、
1: 哦，
0: 不同的摊位、
1: 嗯、
0: 也许也不一样。
1: 是，刚刚淑玲提到，的确是我之前访问一个业者，他就是这次在上海，下次就在上海附近，他说有时候还跑到南方去，我说哦这样哦，他就跟着主办单位这样的规划跑，我说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稳定的这样子，但是像这次像这样的机会，刚刚提到北京这几天有美丽乡村恰恰购的一个活动哦、
0: 嗯嗯嗯、
1: 有没有第一次去的、
0: 嗯、
1: 想要去试水温的有吗？
0: 对，有的、
1: 哦、
0: 还有这种中年的爸爸带着年轻儿子刚毕业的、
1: 哦、
0: 也来，他们就想来北京看看、哦、因为也许在台湾他也是做这种摊商生意的、
1: 哦、
0: 他们就觉得可以来这里，我觉得有时候想象跟实际、
1: 嗯、
0: 还是实际要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
1: 嗯、
0: 会有什么差别吗？这个就不一定啦，比如说你光是业绩好，
1: 嗯，
0: 那是不是就会让你足以说有没有其他的影响，
1: 对对，
0: 会觉得你觉得你还是要待在台湾会比较方便、
1: 嗯、
0: 你家人也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因素啦，
1: 是是，我想他们会自己考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做生意也许比上班族赚的更多，也未必，比如说现在经济如果情况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或消费降级的话，当然出手就没有那么的大方，就可能要在经营上也还蛮辛苦的，这是在今天我们谈到有关台湾的夜市小吃，那有机会在北京这项所安排的一个论坛当中，也可以让中国大陆民众尝尝台湾的小吃，让我们了解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针对7月1号要上路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们所关注是对两岸的互动影响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关心的一些面向，还有中国大陆官方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轻型的飞机撞上高楼的意外事件。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几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日前豪大雨造成全台多处积淹水，赖清德总统今天2号出席指南宫活动时表示，中央将持续与地方合作，推动各项的治水工程，提升台湾的防灾韧性。请听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号出席指南宫府右帝君臣道1146周年纪念大典，并与台北市长蒋冠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同台。由于日前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豪大雨造成全台多处积淹水，赖总统致辞时先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并承诺中央会与地方合作，持续推动各项治水工程，提升防灾韧性。总统表示，俗话说，需要神保佑，更需要人作为。面对淹水问题，第一个要有作为的是中央政府。他细数历任政府投入的治水经费，并表示他上任后也以年度预算编列四年新台币1000亿元治水经费，但相关预算迄今仍未获立法院通过。因此，总统指出，第二个要有作为的是立法院。他表示，现在已到七月，正值雨季，台风季也即将来临，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会通过。他恳请立法院朝野党团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念，尽速通过中央政府总预算，否则不仅四年1000亿元治水经费无法推动，连灾害准备金、第一预备金及第二预备金也无法运用，这不是以缓济急就能解决。赖总统接着表示，第三个要有作为的是地方政府。他认为地方应将每次台风或豪雨都视为压地测试，检视雨水下水道及侧沟是否完成清淤，并检讨各项治水工程是否如期如职推动。他并以此次内湖淹水为例指出，圆山子分洪完工后，汐止以及内湖已很少淹水，各县市政府应深入检讨淹水原因。
3: 当今年淹水的地方大概40-50年来比较少看到，所以我也希望各个县市政府有淹水的地方都要去检讨真正淹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不足之处就应该提出治水计划，中央一定会大力支持，不分南绿也不分南北，我们把治水的工程做好。
2: 由于赖总统谈及地方政府应检讨淹水原因，被外界解读为剑指在场的台北市长蒋冠安。蒋冠安则在致辞时表示，面对极端气候，台湾最不需要的是相互指责、制造政治口水，而是团结一致面对各项天然灾害。他强调，身为台北市长一定会全力以赴，也希望国家领导者都能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与对立，持续推动各项民生与经济政策。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2号审查文化部2026年度预算。文化部长黎元表示，文化部多年来始终面临预算不足的困境，无论是文化资产修复，还是文化产业扶植，或者是历史重建，都有庞大的经费需求。尤其近年台湾影视和文学等文化内容接连在国际发光，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更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支持。文化部长李远说，
4: 其实文化部的预算永远是不够，比如说我们很多那个预算在文字修复啊，每个县市希望我们的修复的预算其实永远不够，然后在产业补助上也不够，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产业其实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候，包括影视啊，包括文学，你们都看到在国际上开始得奖，这时候必须给我们很充足的这个预算在文化产业还有历史重建啊，其实文化预算一直是不足的，我们永远是在现有的预算里面进行。
1: 此外，媒体也再度关切公共电视第八届董事的改组进度。李元表示，新一届董事遴选已经延宕超过一年，目前因为在野党推荐的8位审查委员请辞，导致评选程序停摆。 行政院已经函请立法院紧速产生新的八位审查委员，希望让整个评选机制重新运作。双北市警局近期执行青马诈欺专案，强势破获多起的电子交易诈骗犯罪。为了进一步强化源头防堵，双北市警局与悠游卡公司今天2号在台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未来将聚焦身份验证与高风险交易管制等五大跨域方向，透过情资共享与及时通报机制，全力阻断不法金流。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5: 近年利用科技进行诈欺犯罪情势升高，台北市及新北市警局于4月至6月合作执行青马诈欺专案，强势拘捕犯嫌421人，声押82人，并查扣不法所得新台币8914万元。但经分析，虽然政府强力打诈让网购诈欺案件数量下降，但部分类型财损仍上升，尤其是绑定电子支付、扫码盗刷等案件。为强化防堵相关科技犯罪，双北市警局与悠游卡公司2号在台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未来将聚焦身份验证、高风险交易管制及时防阻、高风险受害者预警关怀、试诈宣导与合作教育训练等五大跨域合作方向。台北市警局局长林延田表示，如今已进入科技犯罪时代，为防堵科技诈骗，各单位必须要做到情资共享，才能及时拦阻，建立全民识诈。新北市警局局长方仰宁则指出，诈欺犯罪已是国人最关心的治安问题，警方不只要着重查缉及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要超前部署，提前预防。方仰宁强调，本次与悠游卡公司合作，是因为悠游卡已经是通行全国的电子支付系统，服务范围涉及交通、消费、金融等领域，在此合作下，能提供警方更多打击犯罪的资讯，也能发挥更加的识诈宣传效果。方仰宁说，
6: 现在打诈的工作要无所不用其极，要使尽所有的侦查跟预防的手段，警察跟企业联手，我们要共同建构一个安全、坚强、识诈、打诈、防诈的一个防堵诈骗网络。
5: 警方说明，未来三方单位将建立高风险交易预警、联防与及时通报合作机制，针对异常账户或交易情形，透过165联防平台及时通报协处，采取必要的安全管制措施，共同阻断诈骗金流，并降低洗钱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称台湾将加倍增加在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的规模，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2号回应台积电是否有新厂规划，以台积电的说法为准。他并强调，台积电在台湾有16座规划或是新建中的厂房，包括 CoWoS 先进封装厂在内，台湾产能仍是世界第一。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7: 川普屡次称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并在1号最新谈话表示，台湾正将亚利桑那州新建中的晶圆厂规模扩大一倍，这将有助于在他任期结束前将美国晶片市占率提高至 50%。 经济部长龚明鑫2号赴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列席时被媒体询问此事，他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是否规划设立新厂，仍要以台积电宣布为主，经济部尊重其说法，但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仍是世界第一。他说，
8: 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CoWoS 的厂大概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了，台湾还是产能应该还是全世界第一。
7: 另外，前民进党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贱卖案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遭强制执行并管收。不过，因台糖撤回申请管收，台中地院已于6月22号释放吴乃仁。龚明鑫指出，台糖已说明撤回申请是因为对方律师表示将于7月20号前提出清偿债务计划或协商，台糖才被动撤回，希望后续协商能够顺利。至于市售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已有15项产品紧急下架回收。媒体询问经济部是否要求相关产业全面检视高温制程。龚明鑫说，他还要了解一下，且要尊重卫生单位的检验，后续再看如何处理。

0: 广记者谢江欣采访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修法纳管事后避孕药的流向，引发民众反弹，并再次掀起事后避孕药转类指示药的声浪。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二号表示，确实有许多国家将事后避孕药改列为指示药，食药署正在研议配套做法，预计下半年就可以定案。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近期疑似出现网络非法贩售流产药情势，为强化药品流向管理，食药署日前预告修正应建立追溯或追踪系统的药品类别，将搭配多胎药使用的米索前列醇以及事后避孕药左缺诺孕酮及醋酸乌利司他共三款口服单方剂型药品纳入管理，引发讨论跟反弹。卫福部长石崇良二号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这三款药物都不是常规使用的避孕药，作用分别是刺激子宫收缩排出胚胎，以及高剂量黄体素延迟排卵阻止受精，这些都是在不得已或紧急情况下使用。考量部分民众有其需要，因此正式实施前一定会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以确保紧急情况下可取得。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质询时指出，事后避孕药转类为指示药品讨论已久，有些族群如年轻女性、未成年女性、外籍移工遭性侵者等，可能不知道或不希望对外求助，这些人确实有使用事后避孕药的需求。对此，石崇良表示，许多国家已将单剂事后避孕药改列为指示药，食药署很快便会做出结论，规划有限度开放。
3: 确实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剂使用的，就是在性交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日本的模式，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2: 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去年开始便启动研议示范方案，考量方便性跟副作用，食药署希望能够借接药师指示与医师处方两个用药管道，目前正在研议中，将以最快速度往改列指示药的方向推进并上路。石崇良强调，由于事后避孕药有其副作用，因此必须提出配套做法，食药署会持续讨论，尽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定案，在拟定配套措施前不会贸然实施。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32强赛事，地主队美国一号以2-0击败了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波赫，成功晋级16强。这场胜利终结了美国24年来每年在世界杯淘汰赛取胜的纪录，也延续了美国在足球最高殿堂上实现梦想的希望。美国队将在16强赛上对上比利时，比利时稍早在落后2球的情况下倒追3分，最终在延长赛以3-2击败了塞内加尔。比利时一号在32强赛上对战塞内加尔，本来一开始全场落后2分，但是自第86分钟起，不但连进2球追平，延长赛又以关键12码气走塞内加尔，最后3-2力克对手，挺进本届的世足16强。至于更早之前的英格兰与民主刚果的比赛，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展现巨星价值，率领队伍以2-1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原本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在最后关头连中2元带走胜利，全队将在16强战上直面墨西哥。近期委内瑞拉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双重地震在昨天一号正式届满1周，随着死亡人数攀升，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举国哀悼7天，并表示伟国的灵魂因为人民的死亡而被撕裂。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在1号表示，罹难人数已经增加至2295人，并且有超过 1.1 万人受伤，另外还有将近 1.3 万人无家可归，联合国则估计有5万人下落不明。随着日常生活的崩解，窃盗与抢案频繁发生，有4名伟国援警一号遭到逮捕，因为他们被居民发现竟然试图从瓦砾堆中窃取贵重物品。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中联油脂公司制造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波及到15项产品。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中联出货的时候曾经自主检验合格，但是经过下游的通报，事后再验才验出致癌物超标。他已经要求要找出问题的原因，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卫福部也将研议是否规定生产量比较大的食品业者采逐批自主检验。央广记者刘品希报道。
2: 食药署1号傍晚宣布，中联油脂公司主动通报其在4月生产的1300公吨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出苯胼比含量超标，问题油品已出货给泰山、福寿、福茂等3家业者，共波及15项产品，业者已于第一时间紧急下架回收。国民党立委王玉敏2号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质询时关切此事，质疑为何中联4月生产的油品却直到6月30号才通报检验不合格。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该批问题沙拉油于4月4号制造，当时中联有检验大豆原料跟油品，检验报告均合格，事后出货给下游厂商，下游通报其自主检验苯胼比超标，因此中联再回头检验该批剩余原料才验出不合格并通报，相关产品应该都已卖出，市面上回收数量尚待统计。石崇良指出，由于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检验出问题，目前正在厘清原因，研判应该是加热过程出错，他已要求一定要查明原因。
3: 我也是要求说一定要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才能够避免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发生啊。食药署也已经在找这些相关的油品的专家在研究，到底是这个制程的哪一段出了什么问题。它应该这个不是污染，这个不是污染，
4: 是制程嘛，是制程，对，是方法出现的问题。
3: 是哪一段？因为这个过程也蛮长的嘛，
4: 好，
3: 那我们一定会把它弄清楚，然后会发布结果，然后
4: 要求要这个调查报告，
3: 要求其他的业者也同样的要注意。
2: 王玉敏表示，此事为重大食安事件，中联为国内非常大的油脂生产厂商，年产量达21万公吨，以这次出问题的1300公吨换算为市售1公斤瓶装油，等于共有130万瓶问题油品流入市面。他建议应该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定，依照食品业者的规模供应量区分检验频率，以中联而言，应该每批次油品均需送验合格才能出货。石崇良说，针对生产量大的业者采逐批检验，卫福部可加以研议，但当务之急是先厘清这次事件，找出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才能补强，等到一切调查清楚后，卫福部会再提检讨报告。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今年以来，台湾上市柜公司高达168家的股价涨幅超过100%，千金股家数继续创新高，推升台北股市涨势傲视全球。富邦投顾预估，在旺季 AI 跟选举行情的助攻之下，第四季台北股市的指数将会超越上半年的高点，上看54500点大关。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5: 台北股市近期波动剧烈，加权指数频上演单日跌逾1000点，随后又报复性反弹1000点的云霄飞车行情。回顾今年上半年，在 AI 浪潮以及权值股强劲拉升下，6月23号创下48218点的历史新高，带动加权指数狂飙17162点，写下史上最强狂飙纪录。富邦金控2号举行2026富邦财经趋势论坛年中场记者会，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以狂牛遇上灰犀牛形容上半年股市。他分析，今年以来台湾上市柜公司股价涨逾100%，高达168家，千金股遍地开花，融资借贷杠杆大增，持续推升台股涨势傲视全球。展望下半年台股走势，陈义光指出，从资金面以及筹码面来看，今年台湾超额储蓄上看新台币9兆，劳工自提退休比率近10年翻2倍，今年4月

0: 四题，劳退人数占比上扬至 18.9%， 来到148万人。新制劳退基金规模更有2017年的 1.9 兆元，增至2026年4月的 5.5 兆元，十年内成长 189%。另外，今年5月台股市值突破5兆美元，年增 100.7%。大幅高于全球股市 28.2% 以及美股 28.3%， 投信发行的 ETF 与资金结构也同步扩张，显示过往投入股市的散户已经变成类法人，有机会带动台股再往上走。陈一光说，
1: 筹码部分主要重点应该是在于 ETF， ETF 现在是 7.2 兆，那7.2兆里面你去把它分开来看，被动式 ETF 超过6兆多，然后有9000多亿的是主动式 ETF， 再加上共同基金加进来，其实整个 ETF 就 ETF 加上共同基金的这部分的这个资金超过将近8兆，等于说过去的散户他可能他这个筹码会比较凌乱，可是他变成是类法人的角度上进来之后，其实在筹码部分来看 ETF 这部分会带动整个台股再往上走。
0: 富邦投顾也预估，在旺季 AI 和选举行情助攻下，第四季台股指数将超越上半年高点，上看54500点大关。不过，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则提醒，当前的 AI 投资已经从热潮逐渐演变成豪赌，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的资本支出占营运现金流的比重即将突破 98%， 显示把赚来的每一块钱都投进 AI 军备竞赛。虽然 AI 对经济是正面动能，但对金融市场不一定永远是利多，未来观察重点应逐步从哪些企业可以受惠于 AI 发展，转向哪些企业具备稳健财务结构，足以支撑持续性的 AI 资本支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而在最新的台北股市的表现方面，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2过了6秒，台北股市下跌531点，46487点，成交金额暂时是7841亿元。股市上涨，民众获利了结之后，是否会转入到房市呢？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炳立今天表示，现在股市的流动性、获利机会都优于房地产，股市资金转房市这种话听听就好，房地产投资的时代已经结束，市场只剩下刚性自住需求支撑。记者杨文君报道。
3: 戴德梁行二日举行第二季房地产市场回顾及趋势预测记者会，严炳立指出，目前房市交易量持续萎缩，投资投机买盘几乎已退出市场，今年全年买卖移转栋数预估约25万至26万栋，明显低于过往热络时期。他强调，交易量是价格的重要指标，量缩代表市场不热，房市已回归自住市场。对于市场期待股市资金回流房市，严炳立认为，股票市场仍具有较高流动性与报酬率，即使股市修正，资金也未必会转进房地产，而是在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他说，
4: 上半年统计也不过2300多亿，2300多亿是什么概念？下半年再给你热一点一样，也是2300多亿，就像4000多亿吧。你看到股票市场一天多少钱一上照，所以这个热度，我觉得房地产的热度已经不再吸引这些投资资金了，所以它会维持到这样的情况，那个量就是这样。
3: 对于房市后续走势，严炳立形容就像歌曲《碎心恋》，下半年又像希拉蕊·艾森豪，也就是希累累哀声小声，显示目前卖方仍撑得住，市场尚未出现恐慌性卖压，因此房价不易崩跌，也看不到泡沫破裂。严炳立分析，下半年购屋主力仍是刚性自住族群，目前市场都在等待房价进一步修正。虽然去年至今房价涨势已经放缓，但要出现10%至20%的修正并不容易，除非卖方资金压力大幅增加。他指出，原物料、人工等成本仍高，新案多半透过延长销售期、增加促销方式去化，不会大幅降价。他建议，若自住客等到价格出现合理修正，仍鼓励进场购屋，但若价格没有变动，则建议持续观望，现在是比谁撑得久。 他也认为新青安政策若朝 2.0 版本调整，增加排富等管理措施，对房市刺激效果有限，政府重点应放在强化资金流向监管，避免优惠贷款再度沦为投资炒房工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数个青年团体跟朝野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大幅下修社会住宅目标，恐怕会让青年租屋更加的困难。他们共同呼吁政府就五大面向检讨，包括了增加社宅的数量、租赁条例速提院版、租补金额合理化、租补漏接户纳管理，以及大学宿舍也应该纳入规划等等，希望能够帮助青年学子租屋的时候更有保障。请听记者杨雨清报道。
5: 数个青年团体与朝野立委指出，内政部在今年初宣布调整居住政策，将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社宅目标从13万户下修至4到6万户。他们担忧这将严重冲击青年学生的租屋情况。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指出，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为无房世代、租屋世代，社宅数量下修，将政策重心转向租金补贴与包租代管，恐无法实质影响租赁市场，青年在租屋市场仍处相对弱势。是青年思潮研究员马小琪也表示，现行租金补贴分级与金额不够科学，台北市很多房租就吃掉就学青年所有生活费，政府应推动落实房租不超过月收入30%的可负担目标。此外，租屋市场仍存在许多黑数，租补漏接户也应该纳入管理。马小琪说，
6: 正如同我们可以看到，在租金补贴政策落地的几年之内，有一部分的租客因为地目不符、居住于违建或是顶家而被排除在租补的政策之外，也有许多房东以不得申请租金补贴为前提出租房屋，更有房东允许申请租金补贴，但他也同时同步的调涨房租。但是这些物件和房东并没有被市场淘汰掉，反倒是因为青年持续有大量的租屋需求而被接受。
5: 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反映，大学生普遍面临宿舍数量不足、抢床位如抢演唱会门票的困境，而被迫转向校外昂贵且无保障的租屋市场。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张玉蒙也表示，大学宿舍应该纳入整体政策规划中，且要有多元房型规划以符合时代需求。民进党立委黄捷、民众党立委许忠信、国民党立委牛许廷也出席这场记者会。黄捷表示，自己从18岁起就是租屋族，非常了解年轻人租屋的痛点。他也认为目前的政策还有精进空间，包括请国土署盘点闲置土地并予以活用等。许忠信和牛许廷也认为，大学宿舍应纳入规划，且租赁市场不透明情况应尽速改善，让居住正义得以真正实践。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加州一项新的法律从7月1日开始生效实施，禁止在食品包装上面标注保存期限，目的是在消除消费者普遍的误解，太早丢弃还可以安全食用的食品，规定只可以标示最佳赏味期或者是安全食用期限。食品包装上面有着各种不同的标示，一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不清楚究竟是食品过了最佳赏味期，或者是已经不能够再吃了。加州这项7月1日开始上路的新法令，希望借此能够减少浪费，避免消费者太早丢弃还可以吃的食物。未来在加州贩售的食品的厂商必须统一使用两种标准的标示，一个是最佳赏味期，第二个是安全食用期限。食品制造商可以选用其中之一或者是两者并列。此外，伊利诺、马里兰、纽泽西、南卡罗莱纳跟麻州等也都提出相关的立法，但是还没有通过。日本海上保安厅今天表示，日本测量船光阳在冲绳县钓鱼岛，也就是钓鱼台主岛北北西方大概80公里的地方，日本专属的经济区 EEZ 进行调查作业的时候，多次的遭到中国海警船要求停止作业，但测量船还是继续的作业。这是中国海警连续第二天要求日本测量船停止在 EEZ 内进行调查。共同社在2日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 台北时间1号下午3:20左右，当光阳测量船正进行有关大陆棚的海底基础调查的时候，中国海警船透过无线电广播要求他们离开。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7: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8: 时事放大镜。
9: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邱思怡啊，思怡兄好。
10: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科技部哦，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从美国角度怎么看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们这礼拜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大的啊，比较历史性的啊，一个宏观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就是美国啊建国250周年。那这对川普总统来讲，当然是哦志得意满哦。天助我矣，变成说哦，竟然能够让我等到哦那个美国建国250年的这样一个机会，哇！他当然一定要大肆的庆祝哦。然后刚好他那个是6月14号生日，然后他就从6月14号开始哦进行很多美国2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谈到这一点，我先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好了啊，就是1976年，刚好是美国建国200年哦。那时候我是国中二年级啊，然后三年级了。那个本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啊，1976年的那个200年的建国大典。应该是由他主持。那当时啊，他在战略上做外交战略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联中啊这样一个战略啊，让他获得一个大胜。虽然说啊，因为越战的失败，当然也有点灰头土脸，可是再怎么样，从大的角度来看啊，这样一个损益相减的话，其实他觉得。美国在1976年其实应该是绝对是啊大好的啊一面，那结果没想到因为水门事件啊让他下台啊，搞得变成说让胡特一个从来没有选过，他一路从哦那个接那个因为安格纽啊副总统安格纽出事哦，然后由那个胡特接任副总统。再加上说尼克森出事，就让他在1976年的时候由他来负责这样一个，那当然就整个光辉哦，就是那个损害很大了那另外当然由于越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当时美国的政治历史学者拼命在检讨美国会不会步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因为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巧合，西元476年啊，西罗马帝国灭亡，然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76，所以对那个美国来讲，怎么竟然跟罗马帝国高度重合？所以1976年的时候，很多都在检讨这样一个。美国会不会步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真的那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一个资料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又开始检讨说你这个 川普总统会不会有点像五贤帝之后的那样一个康茂德，这个 我想那个神鬼战士里面、哦、那样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川普是不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当然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所以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哦，1976年的200年到现在经过50年之后的2026年，哦，这样一个250周年，很多人会，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认为说，哦，这样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那个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哦，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美国就是在败亡之中，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大啦，我从这个点来切好，就是说刚燕山总提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克森嘛，那美国刚好今年7月4号是250年啦，那我们是不是从整数来看，就美国建国50年100年150年200年各是什么光景，如果说我们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美国其实每隔50年都会面临一次中年危机啊。那建国50年我先讲1826年，那时候美国才刚走出那个开国世代，那很有趣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0: 跟第二任总
1: 统 John Adams 他们在
0: 同一天过世，1776
1: 年真的很神奇哦，在独立宣言发表的50年的同一天，那一天都往生了，1826年的7月4号，而且那时候美国还不到人口1300万、然后是一个很西部扩张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并没有说要什么称霸世界，他只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离开英国，好，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到了100年的时候呢，1876年呢，那时候就很惨哦。这一段时间我研究也蛮深，它是美国刚打完内战，超过60万人死掉，南北对立很严重，那但是美国当时候打完战争，它没有沉浸在悲伤里面，它反而举办了盛大的百年的博览会，它展示了铁路、工业、蒸汽机、电话等最新的科技，它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所以其实这个10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种盛大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到了20世纪的第26年1926年他建国150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个150年，就是说他是咆哮的20年代，那要讲很多了，但是我讲一个，就是美国当时候经济开始繁荣，booming，汽车、电影、广播，迅速的普及，那时候总统是柯立芝，大家相信说哇，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成功的公式，可是3年之后1929年经济大萧条，很多人从华尔街，就跳楼，坠楼，所以1926年其实美国最乐观的一年，到了1976年刚燕山农讲的，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2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这一块，因为越战当中失败，过两年发生水门案，同时之间呢，一个最反共的那个尼克森却怎么样，突然跟中国融兵，跟基辛吉还先到巴基斯坦，假装肚子痛，然后跑到那个北京去见周恩来他们，那马上就融兵，因为当时候的想法是美国要联合中国打击苏联嘛，所以那是联中制俄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当然就很不幸了，1977年台湾退出联合国，79年台美断交，所以这个过程哦，所以其实我刚讲的，从1976年以后，很多的人都会问，尤其是像美国大的媒体，像《时代》就是说，这不是美国要没落的开始，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隔几十年大家都说啊，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没完蛋。1970年代人家讲说啊，越战失败，美国完了。结果1980年代出现了雷根又是美国新的盛世哦。
0: 对，
1: 好，川普其实也很崇拜雷根。1980日本超级强的那个 Toyota、 Honda 汽车拼命卖美国，然后呢一直出超美国，人家说完蛋了，日本要超越美国，有吗？结果日本泡沫化，现在台湾人去美国玩啊，台湾人去日本玩，去东京玩比去台北玩还更便宜，2008年就是我博士拿到那一年金融海啸，美国很惨，那时候真的超惨的，中国超越美国，大家说中国很好，结果呢中国遇到自己的房地产跟人口的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讲到川普带了让美国好像感觉耗弱了，但事实上川普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他政治极化，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不是像过去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他们变成是敌对的部落，那很多美国人甚至怀疑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够存续，那民主倒退是事实啊，我们也不用去替他辩护说美国什么都好，没有民主倒退，他民主倒退是事实啊，从欧洲的时候很多的美国自己的评比机构都看得出来。第二个，美国的联邦治理能力下降，国会很常拖预算，常常就是那个财政悬崖，美国效率是很差的，我们在美国办过事都知道，你没有个一两个礼拜你办不到。第三个，国际秩序转型，过去呢川普代表过去都是美国是

怎么世界警察美国价值。那现在呢，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盟友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美国问题很多。可是我要讲哦，你刚刚提到说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情皮啊，因为罗马的制度是依赖宪啊，是依赖皇帝。可是美国的制度呢，是依赖宪法啊。再怎么样，川普还是要受到最高法院、受到国会的掣肘。所以呢，你如果问我说，2026年的美国。

0: 强大的制度啊、金融跟科技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认为美国还会再强盛个几百年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当然的的确确他也没有办法返老返童、哦、啊，这个好像又回春，就要看接下来后川普时代美国人自己有没有觉醒了、啊。
1: 对，我想刚刚哎，我们回顾了哎，从1826年啊，然后1876年啊，1926啊，然后1976到今天的2026，其实每50年哦，真的都有一个很大变化。当然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那个1826年哦，除了说哎那一天刚好是两位前总统、两位政敌，哦，甚至还问说。啊，对方死了没有？等他死了，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竟然同一天死哦，但所以变成说，那整个1826年，美国其实有点战战兢兢，而且不要忘了，在1826年前三年啊，1823年那个门罗主义，
0: 嗯，
1: 哦，那个，所以整个当时美国不但没有说对外扩张的那个，其实反而非常害怕欧洲强权再度把势力延伸到北美哦，所以他才会提那个门罗总统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门罗主义。那我们之前过去几年，我也曾经我们谈过这个门罗主义的那个
0: 唐罗主义，
1: 对前那个三年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门罗主义200年哦的这样一个变化哦，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了，所以那是整个啊。1826年的时候，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到1876年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变成说完全向前看然后变成说透过这样一个工业化然后慢慢让整个美国人的信心整个重建起来。那1926年那其实就是费兹杰罗的那样一个描写，以及那个海明威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你说咆哮也好，或者一个彷徨的年代什么什么，那但是至少在那个经济大恐慌之前其实美国的确那十年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辉煌然后到1976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了然后就是面对越战的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检讨说，哎，美国会不会像那个西罗马一样？然后的确，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要不是讲家庭伦理要不就是你看那个越战猎鹿人然后跟现代启示录这样一种充满。你现在想想看，现在好像好莱坞电影真的很难看
0: 哦，最近变得超难看。
1: 对，
0: 看韩剧，甚至看陆剧、中国剧都还比较好看一
1: 点。对，真的就完全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那种深度那个反思的那样一种电影。所以我要
0: 中心思想失去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讲到说，美国之所以会那个，虽然说它的经济军事方面，但是好像在引导这样一个，不管说是思想或是流行文化方面，好像已经有点丧失的这样一个引导潮流的这样一个局面。至少你看到80年代的确没有错，政治上雷根引导美国这样一个
0: 新保守主义。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整个在影视什么各方面，你看不管说是那个哈里逊福特的那一个电影然后星际大战然后到那个回到未来什么的，你会发现哇，整个展现出来那种美国人的活力很清楚。但是现在说实在漫威电影我现在真的几乎我完全不想看
0: 年轻人可能不同意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就很难跟那种逻辑的人。
1: 对对对，所以当然这个你谈到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我们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从全面的，不只是从政治然后当然经济当然还是引导那个，但问题是在那个引导流行文化然后也那当然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就大学校园里面所要引导过去，我们认为说就是美国，你哈佛、耶鲁然后哥伦比亚，就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一个发源地。但是这几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抓你讲大学校园那块来讲哦，因为这个大家讲会比较有感啊，就是说现在全高教崩坏这件事情哦，台湾是很明显，在美国也很严重哦。
1: 嗯，
0: 因为我去年下半年是在美国大学教书，在一间这个 liberal arts 的这种很老牌的学校哦，我发现那学生也是非常难教哦，这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那三年的那个长大的孩子啊，那个就是人际沟通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个读书的那种效率，
1: 对，这个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而且很难教，很 needy 啊，就是说他期待老师你做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想动。刚我在美国留学2000年初期是差超多的，好，当然这个不同的学校程度不同啊，但是我觉得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林哲明教授，他在 UT Austin 他也有同样的抱怨。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是那么好的学校，全世界前30大、40大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川普把美国高教视为是左教的大本营，好吧，然后去包庇这些 LGBT 的这些人，然后去搞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多元文化啦 ，DEI 这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顶大美国的顶大砍了很多的经费。我认识的几个哈佛的博士生以前是很好过的，现在很惨的都要自己要出来打工欸，他写稿要赚钱，然后助理的钱都没有，他没有钱聘。哈佛的博士生是有钱到他可以自己聘助理，他还不是教授，他只是个研究生而已。现在都没有那些，都没有钱的。那你美国，我之前我记得在燕山龙节目有提到，美国强大就靠这个的嘛，靠外来人口，你靠你这些白人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就靠我们这些外来有色人种，很聪明的印度的、台湾的、中国的啊，去强大你。那你现在你把你自己的脚打断了啊。那我再稍微的跳跃一下，回溯到我们刚刚讲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像西罗马帝国啊？西罗马帝国是在西元476年灭亡。他怎么灭亡？他主要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还有外族入侵交织而成的哦。那有人说，西罗马帝国当时因为地方怀柔政策，很多高度的自治，所以导致他鞭长莫及哦。那当然啦，这个方向，如果你想象美国的灭亡是长这个样子，大致上没有错。可是事实上，美国内部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啦，第一个内政腐不腐败，基本上联邦政府，我们常在开玩笑，美国人不用贪污哦，联邦政府不用贪污，因为他有洗钱法。应该说他有那个政治现金法，他的光明正大 的拿钱就好了。你只要有申报、你有那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去成立就好，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有没有衰退？抱歉，没有、不但没有，他的那个外空竞赛啦、AI 的这些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外族入侵，你说中国不要被中国入，不要被美国入侵就好，他还有能耐去外族、他比多入侵台湾，入侵 美国根本不可能，所以美国离那还相当相当远、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乱流。我还是这个论述。你看哦，川普呢是美国唯二两任不连贯两任的总统，第一任是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这个担任过两任总统，22任跟24任总统，1885年到1889年，然后他隔了几年之后，1893年、1897年再度担任。通常这种不连贯两任的总统都乱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到后川普时代，你看第一任非常反中，他台湾当然很开心，第二任变亲中了，那就是变乱流嘛。再来，美国有5次的选举是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那个选举人票比较多当选，川普就其中一次、就是2016那一次。
1: 对，
0: 通常这个发生也是乱世、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政治好玩是好玩在250年够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其实你可以找出某些原因让它强盛、让它衰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用波段来看，这是下波段，这个我完全不否认。可是是不是下波段无限下波，这个我就保留，我们要看后续的表现。
1: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啊，老实说，我刚讲说，你如果拿那个川普哦，是五贤帝之后的那个康茂德哦，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奥里列的那个儿子啊、然后的确他胡搞瞎搞。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被杀了，然后之后经过100多年的一个军阀、混战、然后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被随时被推翻、但是老实说，你想想看，那个是西元200年左右、然后距离476年还有200多年，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没有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各方面、是整个慢慢、那个因为没有说因为地方的那个鞭长莫及、然后加上中央这边那个，那其实都这样子都已经经过200多年它才灭了，那更何况 如刚刚那个施义正你提到过的，他现在不管说是那个经济、哦、军事各方面都还是领先群伦的、哦、所以而且的确在那个没有所谓的外患这个问题、嗯哦、其实
0: 没有外患很重要。
1: 对，这一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哦、除了一开始独立战争、哦、以及1812到1814年、哦、那样一个美国跟英国再度、嗯啊、那个爆发一场战争，所以你看前不久那个查理三世哦，就不是去那个白宫了，然后就笑说那个哦，你那个东边那个哦，有整治的哦，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英国曾经在1814年哦、嗯，帮你们的白宫、哦、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把用火把白宫烧掉、嗯、哦，所以那个今天的白宫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白宫的样子。对，所以要不是那一次之外，从那个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哦、外侮、哦、入侵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顶多只有就是911的那个问题而已了。 对，所以不管说从各方面角度来看、哦、拿它跟罗马帝国在三四世纪之后的那样一个外患平衡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唯一你顶多只能说全球的那个区域霸权想要哦，那个比如说哦，你东亚当然就是北韩了、啊、哦，然后还有中国哦，然后那个东欧哦，当然就是俄罗斯哦，然后中亚当然中西亚哦，就是那个伊朗哦，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对美国，但是你看至少第一个现在美伊之间啊、哦，至少暂时和局了哦，那个。哦，讲到这个和局，你看这一次的世界杯和局那么多，所以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跟中国之间哦，至少融冰哦，因为知道双方都很清楚啦，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太久，不管说是经济啦，或是那个对峙太久，其实对双方你杀敌一千哦，自损八百，这个双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嗯，没办法对峙太久、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川普、哦、最近释放出来就是美中之间、哦、没有那个，但是你本身你要好好的那个维护自己的一个国防安全，这个是你台湾的责任，你不要妄想说、啊哦、一面倒向中国、哦、这个是他不允许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啊，美国建国250年，那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内部的，不管说是种族以及政治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这个可能才是目前让人家最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刚这个燕三龙讲这个都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严肃一下讨论一下中国的东升西降哦，我们看一下美中之间的实力的客观的差距还是在哪里啦哦，因为很多人会把相对的进步哦误认为是绝对超越，事实上他还没超越，中国进步很快，我相信再怎么讨厌中国人都不能够否认啦、啊、好，但是中国变强跟美国变弱是两件不同事情，我们从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经济，中国 GDP 是接近美国，但是如果你用人均 GDP 来算的话、美国仍旧是中国的四到五倍、更不用说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存货币、金融体系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第二个科技，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 AI 的应用已经很强没有错、但是呢它在高阶晶片、半导体、作业系统、航空引擎、还要用西方的、啊、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跟美国买波音、好，第三个军事，中国军舰的确呢数量超过美国，这事实、但它全球投射能力差距还是很大，美国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基地、哦、中国都没有、哦、最后文化跟人才的吸引力、很抱歉、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川普挡了很多，还是去哪里留学、还是美国嘛、而且这也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你要社会带你当代自己的国家翻身的一个保障啊、美国最多的创新的新创的产业、美国全世界精英最想移民的国家、所以中国正在崛起，可是有没有全面超越美国？没有、美国也许在老化了、可是还没有衰落到失去霸权、这老化有没有可能回春？有可能，过去我们刚刚讲过250年很多的潜力、
1: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再回顾到刚刚讲的1976年、那时候整个其实美国人很多人是很悲观的、认为说啊，美国完蛋了 哦，那个整个越战哦，加上说哦，总统爆发那样一个水门仇。

0: 文哦，那整个非常非常丢脸哦，所以才会导致那十年整个美国的影视哇，好多那种一方面审视整个那种家庭伦理的一个崩坏哦，所以克拉玛对克拉玛，
1: 嗯
0: 哦，你看那时候电
1: 好电影
0: 对，你看那时候哎哦。那个梅丽斯翠普、哦、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哦哎啊、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很美然后那个整个特质又很奇怪的、一个女性然后现在她还继续活跃着、啊嗯、对然后你看 越战越路人、哦、然后那个现代启示录哇那个整个现在你现在再去看哇那个整个一看再看、哦、都会有不断的
1: 是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个、新的感觉、哦、对然后所以美国人重点就是他们不怕你揭露他们的那个疮疤，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哦，你不能绝对不能讲习大大的任何那个哦，然后你可以批判川普哦，他当然他也很生气，可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哦。然后他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疮疤，你把它揭下来，他反而很愿意，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愿意政治，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好。我们最后就是谈到你怎么面对自己疮疤的问题啊、哦，那个。
1: 反省、哦嗯、是强大的根源、啊
0: 嗯嗯、
1: 越强的强者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好好的停下来认错、
0: 嗯嗯、
1: 那美国这一块做得很好德国其实也是所以德国后来战后也不错那日本可能在军国主义这一块它可能差了点不过这有人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史观、啊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选票上把这个极右翼的势力把它压下去、
0: 嗯、
1: 2026年的其中选举是一个机会那这个也有可能让川普稍微气焰不要那么嚣张、
0: 嗯、
1: 让他作为一个转向、
0: 嗯、
1: 那川普转向不是不可能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全球的经贸利益他个人的这种算计能够吻合到美国的转向、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皆大欢喜、
0: 嗯、
1: 好那我觉得我倒非常关注后川普时代是谁、
0: 嗯、
1: 那这个人如果是卢比欧的话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往上爬、
0: 嗯、
1: 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是我的看法
0: 啊，对，那我想有关250年，然后跟川普后川普时代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啊、那个举世关注。那当然对台湾来说啊，那更不用讲哦、啊，这是一个影响到台湾啊未来，所以变成说好好关注美国啊跟中国之间的变化啊，这个就是台湾一个永恒的、恒久的一个命题。那非常感谢啊，施宜修，
1: 谢谢。
0: 啊、哦，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啊，在宜兰罗东的独立书店。不过这个书店呢，非常的特别，其中之一呢，它是位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那另外呢，就是经营者有三位，这三位呢也都在经营独立书店的这个领域啊，经验非常丰富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那首先呢，请到的是森本屋这个独立书店的经营者之一庄家宏，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那大家都称你小庄。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小庄呢，首先先来为大家介绍，因为目前有三位经营者，那你们三位呢有很特别的跟宜兰罗东这个地方的缘分啊，你们三位都是也在这里居住了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你们三位有共通点，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三位当时是怎么样来共同合作，要来共同经营这个森本屋呢？
1: 这个缘分是因为我们森本屋是有三间书店一起开的，这个模式还蛮新的啊。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原先在宜兰开书店都超过十年了，所以就是认识超过十年的好朋友，然后也在宜兰开书店都超过十年了。那某些因素，大概这一两年我们各自的书店就是因为租约或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因素我们就停掉了。那后来就是会来到那个罗东这边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开店，就是主要是由那个罗东的旅人书店邀请我们过来啊，所以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空间，因为它是蛮特别，它是以前的那个日式的宿舍，所以我们来看这边的时候，这边走进来就是木头屋，所以有园区特有的就是那个快木箱、木头箱，然后这个空间蛮好的，前后都有庭院这样，所以我后来我们就决定说，然后就是决定跟罗东的书店一起来这个空间做合作做经营，虽然是一个新的模式，我们觉得这样子就是三间书店一起合作的模式还蛮特别的这样子啊，然后这个空间也不错，所以我们就后来决定了，就是去年六月开，所以我们开到现在大概也蛮新的，一年的一个时间这样子，所以就是三个书店就是大家分工好，然后做不一样的书店的事情这样。
0: 所以目前呢，森本屋的三位经营者，那我们今天访谈的家宏，小庄主要呢是负责书店的选书，那刚刚提到的旅人书店的创办人林世杰，他就是专门负责对外的公关啦，或者是活动的策划。那另外一位呢，等一下也会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小间蔬菜这个独立书店的彭显慧。那在这个书店当中呢，要谈到美食就要请到显慧来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位在罗东林业园区的这个森本屋，哇，是在一个百年的木屋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新闻稿说，因为你才大概成立一年嘛所以虽然呢在罗东林业园区这边平常呢也会有很多的游客，但是因为你们所在的位置是比较偏的，然后呢就比较安静，所以在最初虽然你们都有很丰富的独立书店经营的经验可是来到这个新的据点还是必须要先来想一些方法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们或注意到你们，所以刚开始也度过了一段很安静的这个时光是吗？
1: 其实就是好像开书店跟其他创业就是开新店也是一样，刚开始就是新的空间新的模式，所以亲朋好友啊，然后就前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还不错对，就是都有一些亲朋好友来支持，然后过了慢慢过了那个蜜月期，然后是各行各业都一样，所以就是半年之后就实际的面对这个经营这样，而且书店大家都说是什么夕阳产业，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个热情，想说新的模式，然后可能会有新的局面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这个空间做调整，不管是人跟活动，所以我们刚开始过了蜜月期之后，所以我们想好像这半年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对这间店的一个空间，不管是营收或是人流，所以我们 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有去写那个文化部的一个书店的一个费用的一个申请，
0: 是，
1: 然后我们也开始去接地方文化局的一个有关于文化的一个空间的经营的一些案子，这样子。
0: 嗯嗯。不过提到小庄之前所经营的这个旧书柜啊，独立书店，在宜兰哦，也曾经是哇，非常非常受到书迷们欢迎，并且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啊，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二手书店。那过去真的在这个旧书柜独立书店的期间是非常经过一段就是非常辉煌的时候啊。那当然2023年的时候，因为租约的问题啊，就吹起熄灯号。但是走过那个当时经营旧书柜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段艰困的时刻嘛，那也经历过辉煌，后来休息一段时间，现在到森本屋，又经历了一个创业维艰的起步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在心态上是否需要做一些调整呢？
1: 嗯，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开心，就是三间书店能够一起合作，
0: 嗯，
1: 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很新的模式啊，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能够有什么火花这样子，
0: 嗯哼，
1: 那所以后来在营运这一年，其实这个模式除了相对的对书店老板的那个磨损有降很低，因为大家很确定自己的分工合作是什么，那以前一间书店，那可能老板就是又要进书选书，然后又要上架，就是然后还要卖，还要行销，办活动，然后还要就是很多事情这样子啊。现在我觉得在这边一个好处就是三个书店老板他可以各自分工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这边就是选书跟文创商品，然后李元书店那边他就是负责办理市集，所以我们连假都会在这边办市集，
0: 啊，
1: 所以就由他处理有关于就市集跟刊物这一块，然后还有他有做一些文化走读，然后那个小间书摊他就是做他的餐饮，餐饮用他自己种的米，然后提供这些餐饮的服务这样啊，所以就是以前一间书店老板要做很多事情，现在就是三个老板可以分工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调整，因为大家不一定说一定要像以前顾到8到10个小时，现在反而大概我是顾早班的话，我就10点来，我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小朋友了嘛，所以我可能3点半、4点我就可以下班去接小孩。那显卫他是小间蔬菜那边顾晚班的，所以他晚上有提供餐，所以他可以晚一点来。
0: 嗯哼，
1: 然后预约制的他就可以晚一点来，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做到8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大家比较有时间可以休息这样。
0: 啊，
1: 这个模式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也感觉上是刚好啊，你们可以各司其职啊。但我想在个性上，应该你们认识那么多年的朋友啊，一起来经营这个事业，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磨合期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建立在我们以前这十几年来，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活动，都会在比如说我们的活动也会去参加小间蔬菜的活动，也会去参加旅人书店的活动，所以其实这默契跟那个信任就是慢慢累积的，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变成沟通也不用沟通太多，因为其实这几年的一个合作其实都大家都知道大家能够做到什么事情，然后能够做到最好这样，所以其实这个是还蛮胜利的这样。
0: 好，那既然呢小庄是在森本屋啊负责选书，那我们就从选书的类别这个部分啊来谈一谈，在森本屋进驻到了罗东林业园区之后，那在选书的方面呢，跟你之前经营这个二手书店旧书柜，在选书的路线上跟类型上，是不是要配合现在这个林业园区的特色，有做哪一些的调整呢？
1: 这部分真的有，以前我们旧书柜的话就是很多元啊，什么书都会收这样，然后藏书量大概到15000到2万本，
0: 真的耶，以前占地也蛮大的。
1: 对啊，那现在空间小了，所以就是选书的话，因为这边是林业园区啊，林业园区它有自己的出版，所以也部分这边会有就是以比较少见的一个空间，它会有林保署他们自己出

0: 的有关森林生态或是步道这一块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搭配有我们有一面的那个书墙，也大概都是自然生态、森林啊，然后林业步道，然后自然科普类的，会占了大概500本到800本吧。
1: 嗯、
0: 这个也是一般就是书店比较少见的。
1: 嗯、
0: 就是林业生态这一块。然后后来慢慢的在这边经营的时候，就有遇到就妈妈带小朋友来逛园区，然后问问看有没有绘本。所以我们就是在转角那一区块就会增加，就是有一个小椅子啊，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看绘本，就是有关于那个绘本跟图书类的，所以也是因为需求，然后就增加这一区块。然后我们的一些老客人，因为我们书店开十几年，老客人也成长了，大概50-60岁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有保留一些，就是有一些健康养生的，所以有一些中医的或是这一类的保健的书籍啊，所以再来的话，我们书店本来就有一个旧书的，所以我们蛮综合的这、所以大概目前这边的书量大概是应该有4000到5000本，目前这一块啊，选物的话，我们也有开发有关于就是跟这边早期那个临铁的一个车站的一个进车票书签这样，然后有关于动物的一个选物，然后跟宜兰的明信片。然后一些有关于木头相关的或是在地之人的一个作品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0: 刚刚小庄呢讲到一个，因为你们三位经营者也都已经有自己固定的铁粉了嘛，哈，尤其像以前旧书柜啊，也有很多是固定的老客人啊，会到你们的书店，所以你们在这里会见到很多你们自己的铁粉吗？
1: 有，反而就蛮有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长辈很长，然后他真的，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宜兰市嘛，啊，大家开玩笑，其实就宜兰市跟罗东虽然都是宜兰，但是他有大概会有差一个南洋桥，所以大家的生活机能都其实很足够，所以他像我自己住宜兰市那边，我就比较不会来罗东，啊，罗东呢也比较不会去宜兰，但是就是有这个好像半个小时的限制这样啊，反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客人，他还骑摩托车20分钟，然后过那个南洋桥，然后特别来书店这样子，而且都是长辈，我想说真的很不容易，以前就是可能他就是在宜兰市嘛，因为宜兰市比较文教区嘛，就一些老师啦，或是一些公家机关的，嘿，那些会常买书的啊，现在他就是要骑摩托车或是开车，然后要跨一个桥过20分钟来到书店，我就觉得很谢谢他们这样子，
0: 而且这可以印证你以前在旧书柜的那个时候那段经营是非常成功的耶。
1: 有些是老客人老面孔、啊，有些是真的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我们以前就是都是在那边跟你消费喝咖啡，反正就是因为来这边的时候这些就是熟客才慢慢更清楚，对，哦，原来是我们之前在那边真的是被他们，来书店支持，或是来书店那么多次了，然后现在来这边就又可以聊更多书店的东西这样子。
0: 是，那我们也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小庄你自己对于开书店哦，你怀抱者的这个梦想可以持续这么久，所以开书店这个梦想在你的人生当中它的重要性啊，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因为我看到对你的介绍中啊，也谈到其实过去你也做过其他的工作嘛，那31岁的那一年就辞去工作到澳洲去打工留学，之后回来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实现了你想要开书店的梦想，那我们来谈一谈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规划是如何进行的，如何来做选择呢？
1: 开书店那时候应该不是在自己的那个生涯规划里面，
0: 不是啊？
1: 对啊，但是就是很妙，就是第一次创业就开书店，而且时间一下子过去了，大概45年了。对，从31刚才说到那个31岁，现在已经47、48岁了，有2个小朋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

0: 那时候因为老婆在台南嘛，所以台南很多这种二手书店，
1: 对，
0: 然后甚至二手书店它也结合一些讲座活动，
1: 嗯，
0: 然后会开书店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书店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1: 嗯哼，
0: 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那时候三十几岁，然后在宜兰很少有一个空间有能够看到那么多年轻人的，
1: 哦，
0: 哎呀，所以我才想说，哎，那有书有咖啡有活动，那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空间或是店能够在宜兰有一间这样，因为那时候宜兰也很少有咖啡店什么早午餐跟、
1: 哦、
0: 跟什么，现在已经很多了、
1: 嗯、对啊，
0: 哎呀，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空间的一个想法把它带回来宜兰这样子、嗯、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去上创业课，所以就是在那个宜兰车站旁边的那个老仓库里面、
1: 嗯、是，
0: 然后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就很幸运的就在那边开了十年十一年的书店这样子，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也是慢慢学习调整，也慢慢被大家认同这样、
1: 嗯、
0: 所以哎，书店在那个期间点也被、嗯、被大家接受，所以慢慢的时间那就一直开下去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也不晓得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就十几年就过去了、
1: 啊、
0: 就做自己蛮开心的事情，然后认识了很多的在宜兰一起、
1: 嗯、
0: 一起打拼或是做文创啦，做艺文空间或是做一些创作的、嗯、哎，这群朋友这样，因为宜兰也不大嘛，大家都很熟这样子，
1: 嗯，而且你这两次啊选择的这个开书店的据点啊都蛮特别的哦、啊、刚刚介绍那个旧书柜就是在宜兰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仓库嘛、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一些以前的资料，哇，那个占地其实很大诶、欸、像刚小庄说有20000的藏书啊，有很多是你自己喜欢的漫画吗，是不是
0: 也有嗯，
1: 哦，所以那这一次呢选在一个百年的木屋经营这个新的书店森本屋，所以对于这种老物件或者是这种老宅活化，或者说参与当地的地方创生，那会让你觉得说诶，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宜兰真的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有没有一些比较记忆深刻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讲到这个蛮有趣的，也是有人回馈说、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车站那时候开书店、
1: 嗯、
0: 然后就后来就影响了一批也不一定是返乡创业，就是来开店或是做文化、
1: 嗯、
0: 做艺文创业，因为他说哇连这种书店都开得下去，所以我应该来做相关的那个文化产业应该也活得下来，所以莫名其妙的就激励了一群年轻人、
1: 哦、
0: 或是什么澳洲回来了，或是哎大家刚好在那一个期间都是陆陆续续、
1: 嗯、
0: 我记得依然是那时候最多应该有三四间书店，而且都在同一年开的
1: 哦，
0: 嘿，然后后来咖啡店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所以可能他是开玩笑说就是我害了大家这样，就是书店应该是会经营得很好，所以陆陆续续的这一群也都是开店都变成大家的好朋友这样子，
1: 嗯
0: 啊，然后空间的话因为我们一直就是很喜欢这些旧物啦，
1: 嗯，
0: 然后就是老屋啦，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空间看到蛮多的，就是不管是桌椅啦，尤其是灯具，我们自己蛮喜欢灯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我们空间我们有自己设计，那时候在车站那边因为挑高我们自己设计，跟朋友去设计有一个飞天书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搬到林场这边，我们因应这个空间，所以我们也是用跟朋友讨论，就是用木头做的灯具，我们这个空间目前至少应该还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挑选的大概三四十种不一样的灯具、
1: 嗯、
0: 啊，因为跟灯具
1: 嗯
0: 书灯跟吊灯其实就是跟书店或咖啡店是很契合很搭的，所以、
1: 嗯、
0: 嘿，蛮多客人都想说会问说这个灯有没有卖这样子对，这个也是除了书之外也蛮常会听到客人哎、
1: 嗯
0: 欸、想把它带回家的、
1: 嗯、
0: 嘿，或是桌椅，嗯
1: 嗯嗯，因为在之前的那个旧仓库的那个据点啊、哦，好像有很多的家具啊装饰啊也都是你去收那些二手家具然后再来经过改造嘛、哦、那在现在这个百年的木屋它也是一个古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古迹的环境当中会有哪些限制，或者说因为它是一个百年的木屋会让你更加的想要发挥什么符合这个情境的创意呢？
0: 这种类似历史建物或是那种老房子它都有一个蛮明确的就是不能用明火
1: 啊，对
0: 对啊，
1: 对
0: 然后的话、嗯、其实它这个 刚好给我们这个空间还蛮空旷的，所以它不是像那种日式隔间很多，所以它就是进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那个木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蛮好去做改造的啊。所谓的改造也不是用很多那个什么去砖墙什么，没有，我们就是设定好就是书柜怎么样用书柜去呈现，所以我这边也是那时候设想就是我们也特别去买了50-60个红酒箱，所以它就是一个红酒箱的书柜，它也就是会跟这边木头很搭，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这边中岛啊，中岛就是陈列我们要呈现的一个讯息或新书，然后中岛上面就是有我们刚才所提到我们请朋友设计的用木头的一个吊灯啊，所以在延伸过去的就是咖啡厅餐饮空间的一个餐桌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很大量的一个书柜这样子，所以呢看起来就是不是很连锁那种很自私，就是很我觉得搬来这边它比较像是就是个人的书柜书屋这样子，它是比较居家的，然后又有那种咖啡厅的一个感觉，这个是我们想要去呈现的啊，然后对书真的很多，对越来越多这样子啊，然后商品也越来越多，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这边就是小农的商品，那这个都是很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很宜兰的东西啦，就是不管是豆腐乳啦、米啦，还是米果米卷，然后对小物都可以很呈现我们就是我们跟这一群生产者或是这群朋友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1: 是
0: 书店与他的朋友们的选物，
1: 而且在森本屋书店的正门口还有另外一个很吸睛的焦点，就是有三座飘书箱
0: 啊，这个也被发现了，
1: 因为我看网络上的照片，这是第一个映入眼帘，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觉得我本来以为是邮箱，我想说，我那邮箱，而且色彩很漂亮，所以就觉得哦，好像很特别啊，原来它是飘书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当然也可能跟刚开始你们这第一年的经营啊，希望能够透过各种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跟你们做一些互动嘛，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呢？
0: 大概可能有2-3个点，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是木屋嘛，木屋的话它就是比较深色，所以那时候从外面看起来就是草皮跟花园，然后门口树，然后就是外面都没东西这样子，就是很单调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是这个就也是请朋友去做的，就做了三个那个小木屋这样，然后上色上的很有它
1: 缤纷
0: 风格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设定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常常有客人会捐书给我们，有些书我们也可能这边也用不到，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书整理之后，然后就贴了一个那个森本屋飘书计划，贴了个贴纸，然后就写一个那个告示牌说，这个书是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去免费索取这样子，其实索取率也蛮高，因为那三个小木屋大概可以放100多本书这样子，
1: 那容量有超乎我想象
0: 应该有100本可以放所以就蛮特别，那刚好就是也对应就是三间书店三个老板这样子，三间木屋这样子，因为我们 logo 也大概是三本书三个木屋这样子。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森本屋，访问到的是在森本屋呢目前负责书店选书的庄家宏。接下来呢，想请小庄来介绍的是，在你们的经营的方式上啊，也有一些创新之处，像是你们也会想要积极的发展线上的书店啊，还有你们的经营策略当中呢，我想有一些是其他的独立书店可以借鉴的哦。你们的选书系统，或者是有一个 POS 管理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1: 我觉得这次有比较进步一点点，就是我们使用这个书店的 POS 系统，所以之前有客人也是给我们回馈说，在这边只要输入他想要找的书，我们电脑输进去就可以看，这本书有没有在书店。对，所以因为以前书量很多，没有用这个系统的话，其实只能靠就是老板员工去整理书才知道，大概的书在哪一类，或是有没有这本书。
0: 是，
1: 那现在因为是合作的方式，所以就是透过这个 POS 系统，然后可以就是把，因为三间书店不一样的选书嘛，所以都是入系统，入系统就可以找到客人想要找的书，但是这个也刚开始的时候也难倒了那个 POS 机的老板
0: 啊，
1: 因为从来没有这个模式这样，因为一般都是一个书店，他自己的书，他不会有第二间、第三间，可能有供应商，但是不会有，所以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书会有时候会重复，但是不晓得这笔的书是谁的书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要结算拆账的时候，就是要看这样啊，所以后来就是跟他讨论，跟那个工程师讨论之后，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他如果我们这样模式这么复杂，他都能够成功的时候，应该之后的书店的一个 POS 机应该就不会难倒他了。对，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 POS 机。然后线上的话，其实就是疫情之后，疫情之后我们那时候因为实体店面受影响很大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开始就是会在线上做书籍贩售这样子。那其实它也是填补了，就是其实说就是比较好一点，它有点像是24小时书店了，所以我们线上的书大概也是有4000-5000本在线上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加起来跟店面大概应该有超过10000本以上。对，虽然不多啦，但是就是好像就是线上的这个收入，其实就是有时候像这礼拜都下大雨，其实实体店面是没什么的人，但是线上它还是会有一些营收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这边或是贤惠那边，他们我这边是做书的这一块，那贤惠那边他其实有一些农特产品，或是他之前我会做一些冷冻，他也会上线上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就是让我们除了实体店面之后，他有多了一个其他收入的来源。我觉得目前好像这样做都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经营方式。
0: 也就是说，虽然呢，你们三位啊，在经营独立书店方面啊，也都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很丰富的经验，但是要为了因应现在新世代的一些潮流走向，所以现在经营独立书店也必须要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哈。
1: 就是开店之后就慢慢去观察啊，至少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客人走进来至少都能够找到他要的，或是或是他没有想到这边有这些东西，而且他可以不管是自己带走，或是他有想到可以送给朋友的，那我就代表这样某部分我们就是有满足他也成功了这样子。
0: 那刚刚

0: 小庄为大家所介绍的啊，是在书店的经营方向，还有书店的选书方面。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访问的现场，旅人书店的创办人林世杰啊，世杰不在，所以呢，请小庄也来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世杰所负责的就是一些活动的策划，像你们开幕的时候，2025年开幕的时候也有一个市集的活动啊，那也有设计了走读的活动，那这个部分呢，小庄是不是也可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好。林世杰他自己本身也有一间书店在旅人书店，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分身乏术，所以我们这次就希望他能够透过他的经验跟那个，因为他承接了不少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的一个的案子，所以他自己在办市集这一块是很成熟而且又有人力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除了那时候就大家讨论分工合作，就是升本屋是一个品牌，另外一个那个市集的品牌就叫做升本集市。
0: 嗯哼，
1: 嘿，升本集市啊，所以就是市集这个品牌就由他来发展这的部分。然后所以后来就确认之后，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是每个连假都会在就是罗东林业园区这边最热闹的地方，那竹林车站都会办市集。那所以已经也办了，从去年第一场文化部的那个庄头市集，然后再来加上就是今年的两个连假，一个清明连假跟那个
0: 端午连假，
1: 端午连假跟总共有第三场了。好，这所以就是这部分的市集就是委托他这样子，能够来做就是市集，然后也透过希望就是市集，因为可能这边的游客他可能在那边逛，他不会走到刚才说我们这边比较可能偏外围这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那个市集，除了我们也会把升本屋的选书跟选物带过去以外，然后在那边就是也可以跟客人介绍说啊，我们的书店在这边，他也可以来透过这个市集能够来介绍这边有一间书店这样。
0: 是，
1: 然后再来的话旅人书店的世杰那边，他也是长期的都有在做那个文化走读，所以我们也办了好几场的，就是由这边的老师然后来走读罗东镇，因为罗东镇然后这边的一个文化路径跟这边的一个产业园区其实它都是很息息相关的。所以就是也有邀请老师这部分的话我记得他好像有提过，就是预约大概五个人就可以成型了费用的话我可能还要再查一下这样子。所以他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也有上到那个林务局网站，因为林务局这边他自己有本身就有那个免费的那个导览就在园区大概会有一个定点的一个在他们的那个空间做说明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提就是有一个有付费的一个导览，让他的导览能够更丰富这样。所以我们就承接了这一块，就是做一个付费的一个导览这样。
0: 是，不过在这个罗东林业园区当中因为很多的游客他们会在像假日的时候，他们是比较集中在罗东林场的铁道区这边，那这个森本屋是位在这个园区我们刚刚说比较偏远的，就是比较安静的这块区域，所以在整个罗东林业园区来说，为什么会突然的希望能够在这个百年木屋进驻一家独立书店呢？
1: 我觉得后来去跟承办聊，或是我们上一个那个的经营者也是一间书店所以他们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书店所以他这个标案就是以书店去承租的一个标案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说他们有个中长期计划，就是说在这个的计划案里面就这一间一定是要做书店，
0: 是个书店
1: 因为他们原先最早期他们有设一个就百年旧书摊他希望这个功能能够就是由进来的书店然后去做这个书店的一个文化的推广跟不管是林业啦或是走读啦然后跟他们原有的然后现在把这个功能就是由新书店进驻的书店去承担这个去推广书籍跟文化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蛮特别的，所以而且他们的约也是真的还蛮长的对所以跟一般的两年加两年或是一下子好像时间就到了又要搬家或是租约到期所以他们愿意给就是陪伴书店，所以他给的一个时间那个承租的期还蛮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样是对书店都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慢慢发展这样，因为书店毕竟不是一个很商业的，它就可以文化跟商业如果都要很商业可能 这个空间这么好的点，应该也不会是书店。

0: 的。
1: 嗯，是，
0: 对，
1: 所以就说你们没有其他的邻居，只有你们。
0: 对，目前这一块，因为它是原先就是那个他们的宿舍区，所以我们旁边都还是那种老伯伯。对。他们都还在这边这样，
1: 他们也还在那边居住啊。
0: 对对，那我们就是他们的、哦、这边很特别，那邻居是很像一个生活博物馆，所以他们员工办公都在这边，然后他这边有员工宿舍这样子。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刚好是这一区里面目前唯一就是有做商业发展的，
1: 嗯，
0: 比较安静，在那个宿舍区这样啊。未来的话，慢慢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前后。都已经整修好了啊，陆陆续续他就是会再招租这样、
1: 哦、
0: 所以之后可能今年或明年他开始就会有新的店家进来、嗯、就会比较有一个、嗯、集市或是一个不一样的店铺进来、嗯、就会比较、嗯、嘿可以逛
1: 比较热闹，
0: 对，比较热闹。嗯
1: 嗯，就会有更多的人流啊会注意到这个地方了。
0: 对，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宜兰罗东的这个新的据点啊，森本屋。那节目中呢，我们访问到的是小庄庄家宏。好，那小庄的这个部分啊，也为听众朋友对森本屋啊有一个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小间蔬菜的彭显慧来为听众朋友做这个书店的另外一个特色的分享。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小庄庄家宏跟听众朋友所做的介绍，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林总。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Gondel, saya kira saya tadi gitu. That's the greatest comment. Sonsa stanya tanya nastoy lampoi. Konbaya mana nutrisi.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罗东林业园区的森本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经营者之一的小间蔬菜的彭显慧，请显慧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森本屋当中啊显慧所扮演的角色。那我们就先请显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显慧。
1: 好，刚刚呢跟小庄也谈到你们三位经营者啊，其实在经营这个独立书店的这个领域啊经验都非常丰富，但是对于小间蔬菜来说好像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这种就是有卖咖啡有卖轻食的这种复合式经营啊又有非常大的不同耶。所以先请显慧来为我们介绍小间蔬菜，因为目前呢也就是完全进驻到了森本屋了。小间蔬菜其实就这个名称来说啊，当时取这个名称就有它的学问，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小间蔬菜 1.0 是在一个那个就土龙街，也就是碾米厂、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地方很小，大概10坪不到，大概只有8-9坪吧、
1: 嗯，
2: 对，那我们就看《陆羽茶经》，它上面就我有点忘记是4个榻榻米还是6个榻榻米、嗯，应该是就不知道是几个榻榻米以下，
1: 嗯、
2: 然后叫做小间、
1: 嗯，
2: 然后过了这个榻榻米的大小以后，它就叫广间、
1: 哦。
2: 那我们就想说，就取名叫小间，那蔬菜。就是因为卖书嘛、
1: 嗯、
2: 所以他的书就是那个念书的书、
1: 嗯、
2: 然后菜，再来就是我们认识一些农友，然后他们会把菜摆进来卖、
1: 嗯、
2: 所以就是小间蔬菜这样子。
1: 小间蔬菜的书跟菜就是料理的这个部分也都是你显慧你个人自己最擅长最专长的部分嘛，因为你也是一个爱书人，你又爱看书，然后料理，因为在之前这个小间蔬菜呢是无菜单料理，所以这也是你的专长吗？
2: 也不能算专长，就是妈妈菜而已、
1: 嗯、
2: 就是怎么样煮给两个小孩吃就怎么样、
1: 嗯
2: 煮出来给大家吃这样子而已
1: 嗯，但我们谈到

0: 是比较不看欧美翻译小说。
1: 哦，
0: 对，那为什么会喜欢看书？因为我小时候6岁的时候心脏开过刀，那在我那个年龄，就是没有三 C， 然后也没有电动玩具之类的，
1: 是，
0: 然后所以然后电视只有3台，那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我爸我妈是学校的老师，所以他就是会买很多书，或者是从学校的图书馆，
1: 是
0: 就是借书过来给我看，
1: 嗯，
0: 所以我等于说我应该是那个时候算是自学的第一人吧。
1: 哦，
0: 对，就是在医院里面，然后就是来来去去过完整个幼稚园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书，那我父母就是带很多汉森啊，还有那个时候的东方出版社啊，然后汉森出版社啊，然后还有国语日报出版的书给我看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看了很多章回小说，然后就是看书看很多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长大以后又去书店打工，他那家书店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在重庆南路，就是应该老台北人会记得那个动画书局，然后就在重庆南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店，像它一楼的话就是卖参考书，那可是2楼的话它就卖很多艺术类，然后也是小说类，然后还有刘克湘老师的生态类的书跟画作，那我们的那个动画书局的老板娘，我们都叫她左太太，她左太太她基本上是一个她不太管你看，就是她的职员看不看书这样子，那就是她来的时候稍微低调一点看，其实她都知道，可是你只要不要把书弄坏的话，基本上她就是你要看她也不会说什么，所以我在那边就把金庸的书全部在就职的时候就全部看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后来出社会以后，在那个设计公司里面当设计，
1: 是。
0: 然后公司就是跟诚心出版有合作，所以那时候做了很多诚心出版的书，就设计封面，然后设计他们的VIS 这样子，然后因为做封面嘛，所以编辑都会把那个内容就是寄过来给我们，希望我们看一看，那我每次都看完，那我那时候就看了很多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的书，这样像洪醒夫的书啊，王拓老师的书啊，这些书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那看的时候其实还蛮震惊的，那所以后来就是这些书也都就是很爱看这样子，所以大概从小到大就是跟书比较有关系这样子，所以就是还蛮爱看一些这方面的书。
1: 但我们今天介绍森本屋啊，三位经营者在你们各自的人生中啊，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们也都做了算是差不多的选择，就是不管当时身在何处，都选择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宜兰。那对于显慧来说，也是在2012年你们搬到了宜兰。那在这之前，像显慧刚刚说，你本来是一位视觉设计师，那你的先生呢是软体工程师，但是你们当时就决定要回到宜兰，可是当时你们回到宜兰有为接下来的人生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先生其实就是已经就是预定他要做就是农夫就对了，他要做友善农夫，那我的话是还没有那么大的计划，本来那个时候是想说在家带孩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老二才刚出生没多久，很小，对，那 所以会开书店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就是开了小间蔬菜这样子。
1: 那

0: 当时啊，开这个小间蔬菜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一个用二手蔬换菜的这样的一个创意耶。这样的创意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捐一本书，换一个菜，换一包米啊，是不是？
1: 对，差不多。一本书可能换不到一包米，大概
0: 因为种一包米很辛苦啊。
1: 对，大概要换好几本书，因为那个时候就讲说我小孩很小嘛，那时候没有请保姆，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就是两个带，然后所以就比较不能够跑到比较远的地方，而且到后来我先生就是种田，他谷田也不能跑很远，所以就是想到这个方法，然后就是念绘本给小朋友听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绘本，就是安徒生童话的，就是一个农夫用一根稻草之后换到了城堡跟公主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是我有农友的菜这样子，还有我先生的米，那就是用二手书来换这些菜跟米这样子。
0: 所以当时这个以书换菜的这种消费模式，那在你们当时居住的这个邻里之间，大家反应是什么？因为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吧？
1: 没有哎，大家没有听过。然后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什么书都拿来换，然后跟他们讲说不能够，就是没办法换，因为他可能就把参考书啊，
0: 参考书最多了吧。
1: 没有，最多是结缘的那个，结缘的宗教书，对，拿过来换，然后跟他讲说没有在收这个书，然后他们就气噗噗，就很生气，就觉得我没讲清楚，所以后来就讲得比较清楚，这样。
0: 是，而且我们谈到这个先生所种的这个米啊，是不用农药、不用化学肥料，而且是现在在森本物当中也有贩售嘛，那个小包小包的小尖米。
1: 对，有都。然后我们的餐也是用的，就是我先生种的米这样子。
0: 那来到了这个森本物之后啊，在你所提供的这个料理上面哦，那有哪一些你所设计出来的料理的菜色是有符合现在的这种像百年木屋的这种氛围吗？而且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嘛，在这个古迹当中啊是不能有明火的，所以在整个料理上好像你只能用电磁炉啊，那你有做什么样的改变跟其他的发挥吗？
1: 所以我因为它是古迹，所以它的料理就是只能用 IH 炉或者是陶瓷炉或是电磁炉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它的火力比较小，
0: 是，
1: 那所以就是煎跟炸的料理会很少，然后反而变成它是蛮健康的餐。因为就是凉拌啊、水煮啊，然后跟蒸的菜色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就是又是用我先生的米，然后有的时候会用那个村里阿公阿伯就是种的菜，所以反而就是会变成是很健康的，很健康的餐，不会说是就是那种跟外面一般的定食比较不一样，就是它的健康度可能比较高一点，那可是相对的就是它会比较清淡一点这样子。那鱼的话也是，鱼的话要么就是我自己去大溪鱼缸买，要么的话就是有跟那个苏澳那边一家就是鱼家就是有合作，他们的船出去回来，然后就是他们的船出去回来就是会把我要的尺寸的鱼就是挑出来然后寄给我这样子，就用这几个方法就是去做定食。
0: 那在森本屋当中啊，现在三位经营者在这个空间当中呢，书店的右手边的选书区是刚刚呢我们访问的庄家宏小庄，他负责来挑选跟宜兰在地的相关书籍有关。书店左侧的选书区就是显慧你来负责规划的，是不是？嗯，那你的选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我的选书大概就是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像饮食文学的书，
0: 嗯，
1: 然后日本翻译小说，大概，然后软调的华文小说，大概就这三类这样子，然后跟小庄比较不同这样子，他的选书就是比较切合，就是当地的风土人那个风情这样。那我的话就是完全以自己喜欢为出发点。
0: 进驻到这个新的据点之后啊，那你也结束了小间蔬菜在原本的这个宜兰圆山这个地方的店面嘛，这个据点，结束了那边的据点，完全移到森本屋之后，这样子的选择等于是说又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你自己在心态上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做准备或者需要做调整的？毕竟它可能又是一次冒险。
1: 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就
0: 顺其自然吗？
1: 比较爱人，所以基本上没有。反而是我觉得很感谢小庄跟四九，就是照顾我很多。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他们就是做啊，我就比较懒散这样子。对，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合作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森本屋这边环境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我觉得还蛮愉快的。再加上我们会去申请一些文化部的资源来做活动，那我主要的话就是除了煮饭选书呢，就是还有就是负责就是企划书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是想一些事情还蛮好想的。
0: 那最后呢，我想请显慧来分享，就是你们三位呢都是在十几年前，然后你们选择回到了家乡宜兰。那对于像显慧啊跟你的先生和你的小孩来讲哦，你们从这个比如台北这种很都市型的生活，尤其你自己以前也都是习惯这个都市型的生活，然后来到了宜兰之后，因为我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显慧写的文章分享你在这个养育小朋友陪着小朋友们成长的过程中啊，你自己的育儿理念，就是我觉得当你的小朋友很幸福你有一点像是放养这样子的一个育儿态度。我觉得他们在宜兰好像远离了那个都市中的一些什么升学的压力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活得好快乐哦。来到宜兰之后，整个生活的步调或是你们的这样的人生选择跟留在都市的时候，在都市时候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宜兰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好像很适合慢活的地方。
1: 对啊，所以我还蛮反对高铁。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其实宜兰跟我们14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0: 那是
1: 现在就是去台北就是会有点不习惯，就是偶尔去玩玩吃吃我觉得还不错，可是如果叫我再回去住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对，那宜兰这边的话就是你刚刚说的很慢活然后还有小孩子的部分因为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泛自闭症的小孩，就是亚斯伯格嘛那基本上所以他们其实这样子的小孩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会很坚持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很早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工作吧然后就是想要去做这样子那 就是老大现在在屏东念品科大嘛，
0: 嗯，
1: 然后就念自然相关的那个科系这样子，
0: 嗯，
1: 那也我觉得也是拜宜兰这块土地所赐，就是让他很小。

0: 就在宜兰这边水好嘛，就他很小就在那边抓鱼啊，
1: 嗯、
0: 然后玩鱼啊这样。
1: 好好啊。
0: 然后女儿的话，她现在就是要走体育方向，
1: 嗯、
0: 然后她现在就是国二要升国三、
1: 嗯。
0: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这边，就是老师发掘她的。就是他的喜好，
1: 嗯，
0: 对，发掘到他这方面的天赋跟能力，
1: 嗯，
0: 然后就是加以训练这样子。那这次在全中运也取得还不错的成绩，就全国第四名这样子。对，那他就是会继续走这条路。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宜兰这片土地，那就是。人比较少，老师就是对小孩子的关心、
1: 嗯、
0: 观察就比较多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就是来宜兰是、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就是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就是位在罗东林业园区这个新的据点森本屋。那节目中呢我们访问到的是小间蔬菜的负责人彭显慧，也非常谢谢显慧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问来妙恩的来信。他的这封信件呢，应该是在端午节当天所写来的。他总是用非常幽默风趣的方式呢来写信，因为在他的信件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贴图啊，就是文字跟贴图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二三四五，周五早晨好，一周辛劳将画上完美句点。愿你今天充满能量，事事顺心，周五愉快。端午节到咯，今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不会把你们给忘记的，所以今天又给志毅带来一份端午的祝福。一句如风的问候很轻，一声如水的祝福很真。采一叶清香粽叶，包颗香甜的粽子，装入真情的信件中，发给志毅和央广的全体主持人们、全体工作人员们，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和家人假期愉快，端午安康，福杯满溢，希望你们能够收到我的祝福。对了，今天五月节，问志毅吃了粽子了没，而且呢他还是用台语的方式来问志毅哦，然后他还自问自答的说，我已经吃了，那今年的端午的粽子会很不一样，因为粽子呢是幸福快乐跟你黏在一起的哦。而且呢他这些呢通通都是用台语写的，好在这个还蛮简单，志毅可以看得懂哦。可见我觉得这个妙恩可能台语说得很溜哦。那最后呢他还说要送上一份迟来的功课，很快哦，一转眼志毅的女儿 QQ 毕业了，恭喜恭喜。那他还特别提到说，就是最近呢照片会有一些状况哦，因为呢 Gmail 的相簿也是出了一些问题。好的，非常的谢谢妙恩还有妙生这两姐妹啊，一直以来呢对我们的节目都是非常的支持，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妙恩就是立蛋高手，不用端午节也能够立蛋，当然到了端午节一定呢也要来应景一下啊。而且每次妙恩这个立蛋呢，还不只是呢就是头比较圆的那一方呢立在地板上，他甚至呢是用肩头的部分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当然像这样的照片之一收到之后呢，也是立即的就把它贴在微博上哦，相信听众朋友都有看到了。那这一次呢他送给志毅的端午节安康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真的是超级可爱，他大概也知道志毅很喜欢熊猫，所以呢有一张图呢就是熊猫应该是坐在这个粽叶里面啊，跟这个粽子呢是合而为一，好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可爱。谢谢妙恩。当然了在这一天志毅呢也送上了祝福啊，在微博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私讯志毅，每一次到了这些重要的三节，真的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平常没有那么会出现在微博的，但是这个时刻呢都有出现，谢谢你们都还记得志毅哦。好，至于吃粽子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喜欢吃粽子的，但不可否认呢粽子它本身的热量是很高的，再加上又是糯米不容易消化啊，所以我也是有节制在吃啦啊。但是偶尔吃一个粽子呢就会觉得很有幸福感，因为在台湾的粽子啊，我拿到的那个料包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一定会有这个猪肉，而且呢这猪肉呢通常会带一点肥的，像是五花肉会比较多。那再来呢就是一定会有香菇啊、蛋黄啦、啊、那个咸蛋黄啊，还有呢就是栗子啊，还有鱿鱼啊、花生啊，这些呢炒过之后包在粽子里面，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棒。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呢好像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就是有包这些馅料的粽子啊，当然了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真的是无奇不有啊，像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包的这个粽子，甚至呢都还有鲍鱼这种的高级的食材等等啊。当然了这些高级的食材它的价格就不会便宜啊。那另外呢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吃豆沙粽子，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喜欢吃啊。我觉得糯米如果把它变成甜的，其实这个滋味也是很棒的啊。最近呢我有一个朋 友就送了我减重，减重呢就是要吃冰冰凉凉的嘛啊，然后他必须要沾糖，因为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啊我自己没有那么的喜欢哈、啊。虽然小时候我妈妈也会包这个减重，因为我爸爸爱吃啊，不过呢我的接受的程度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高。那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有传照片给志毅看，就是粽子里面就是包那个红枣的。这应该是比较偏北方的听众朋友、哦、会包这样的粽子吧、哦、好啦，那说到了粽子真的是、啊、就是说不完的感觉，因为真的很爱吃。好啦，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家里面是吃什么样的粽子、啊、也欢迎呢听众朋友可以呢就是来分享一下。我记得呢之前就是水流新娘有特别拍了长辈所包的粽子的这些照片给我们来做分享、啊、那说到了水流新娘、啊、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他会呢到处去搜集很多的照片啦、啊、或者是视频啊给志毅呢在微博来做分享哦。但是他最近呢也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哎，我提供的照片视频给主持人，经过主持人微博转发评论点赞觉得好少哦这个说起来应该是志毅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是啊，因为水流新娘真的是很努力的去搜集很多的照片，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优质，是很值得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至于最近的微博，确实除了早安文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阅读啦、按赞、留言都是少得可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至一开始也在抖音上来发作品，所以也许有些朋友们就比较会直接在抖音里面呢支持。之意就懒得到微博里面来了，也许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发现呢，在抖音里我们有些朋友们的贴文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就好像呢我每次编辑好一篇抖音之后呢要发出去，那你知道按那个送出之后呢，立刻就会跳出最多的就是泥娃娃啊，泥娃娃呢这在抖音当中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那除此之外呢，也会出现像秋玲的秋玲发的作品也很多，然后呢大概就是小笨熊之超了。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小笨熊之超呢带着儿子呢来念诗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那我知道之超呢不只是用一个账号嘛啊，之前那我曾经也看过之超就是用一个账号呢专门帮志毅来发央广即时通的节目，但最近好像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有继续发。因为我现在呢在这个抖音上的使用来讲还是没有办法像微博来的这么的顺手啊。因为微博呢我有的时候会在就是电脑版来就是看哈，那这个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因为电脑的画面比较大。但是抖音呢我基本上都还是用手机来操作啊，那有些字呢很小，其实使用起来呢是有点吃力的，或者是每一次发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呢也是卡在一种很混沌的这种状态当中。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那在这里还是要跟水流新娘说是很抱歉，像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不想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呢我们大家就泄气啊，希望呢还是能够支持志毅啊。那我也再一次的感谢水流新娘，因为水流新娘是不止在微博，抖音呢也都是会立即的来点赞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属于可以拿到沙发的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美霞啊，我也很谢谢美霞。因为美霞呢其实之前也是没有使用抖音的嘛啊，那知道呢志毅有在抖音之后呢，他也是排除万难啊，终于下载了抖音，而且呢他也是每一则都会来点赞的啊。所以还好我都觉得有这几位这么好的朋友啊，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只是抖音啦，那我觉得连微博都快要打烊了。好，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素材然后就不发，可是我就会想说如果都不发的话就会养成大家好像知道没有东西可以看就不来了，我很怕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有人支持提供素材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当然了，既然提供了素材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来这里逛一逛啊，点个赞支持一下啦。其实我相信这些照片贴出来之后呢，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它是具有意义的啊。就像之前乐祥不是看了贾轩提供的照片还特别去搜寻一些历史资料等等的啊，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些照片贴出来是有影响的，只不过不见得是每一个人愿意把这样的影响写出来让我们知道。既然水流新娘都已经开始呼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多热情一点啊，多点个赞多留个言。如果都连像水流新娘这么热情的朋友都没有信心的话，我就很担心最后的一些这个素材的来源呢也会断掉啊。所以拜托大家一定呢都要多多支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她说：亲爱的志毅你好，这次志毅规划去宜兰拍摄，在宜兰有很多的景点及美食，在微博推荐了十个景点，我喜欢看的是日出赏鲸，希望志毅会介绍这些地方，我是没有去过宜兰，希望经过节目介绍之后呢，以后有机会到台湾的时候可以选择去宜兰旅游，很期待直播的介绍。谢谢美霞哦，也是呢非常用心的在支持志毅志毅啊。其实这一次的活动呢不算是志毅个人的规划啊，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之前志毅的微博不能够直播了嘛，那我们后来就希望能够采取拍播的方式啊，就可能去外面拍了一些视频之后呢回来做剪辑再

0: 个比较精致的方式呢来呈现。那当时呢我就推荐了，因为只是在测试的阶段，所以就找距离台北市比较近的宜兰啊，毕竟呢宜兰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当时呢我想的就是传艺中心啊，因为在传艺中心呢代表的就是台湾传统艺术文化的一个观光旅游的景点，而且它是具有这个教育的一个功能在，那又很漂亮，所以当时呢我就提议呢能够来到这里啊。后来我们经有几次的开会讨论之后呢，我们的经理秀梅呢就认为说，既然出去拍，那宜兰又有这么多的景点，干脆呢多拍一些，那回来剪辑之后做比较精致的方式，甚至呢可以把它拆开来变成像是一些短视频，组合起来呢又是一个完整的旅游的景点介绍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做呈现。那当然啦，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专业的团队啊，所以我们这次呢是真的花钱请了外面的摄影师，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导演来帮我们一起做规划。拍完影片呢我们还是会请这些专业的人士呢来剪辑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一次所推出来的视频一定是非常的专业，跟我们之前呢就去直播的那种实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了啊。毕竟这个直播就是很立即的啊，即便呢我们出错啦发生了状况啊，它都是得要很直接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这次就不一样了啊，毕竟呢我们是拍播嘛，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互动性的部分哈，所以一开始就等于把景点列出来让听众朋友来做票选啊。那我自己个人还蛮意外的，就是大家很希望能够看到宜兰的日出诶、欸好，其实看日出对我来讲呢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是属于早起的，但是对其他的工作人员来讲恐怕他们会觉得哈，为什么大家要选这一个。还有志毅有说了嘛啊，这个日出呢恐怕还是要看天后啦，但是基本上来讲呢夏天的宜兰应该还好，只要不要碰到就是台风天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日出啦啊。那再来比较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赏鲸豚对，在宜兰呢因为靠海嘛，那就有一条路线呢是可以搭船绕着这个宜兰旁边的龟山岛啊，那在那附近呢就会有这个鲸豚出现。多年前呢我也曾经搭过这个赏鲸的船啊，其实风浪非常的大，连站都站不稳啊，但是看到这个海豚出现的时候确实会非常的惊喜，因为这个数量真的很多啊，虽然没有看到鲸鱼，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海豚呢他们在旁边的这种自发性的表演会让我们会觉得值回票价哈。这两个目前呢应该是大家投票最多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夏天的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热啊，在宜兰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呢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考量说不能一直都在户外啊，可能很快的就被太阳给烤焦了，所以也选择了一些比较属于室内的景点。但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像呢对于这些室内的景点意向没有那么的高啊，其他呢大概平均的这个票数都差不多，就看我们整个团队再来规划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最适合。当有最新的讯息出现的时候，志毅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阳明山的豪宅里，谢将军被老管家推向院子，途经一处紫阳花，开得绚丽多姿。小云跟谢棠跟在后面，都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小云这两天都陪谢棠睡觉，刚刚才被挖起来而已。谢将军喊了一声：“
1: 谢棠！”
0: 谢棠懵懵懂懂走

0: 过去，站到轮椅旁边。谢将军靠着紫阳花俯视山下景色。
1: 我们谢家传到你这一代，就剩你一个女孩子，你爹娘晚生还不继续生，也不管你。哎呀，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女孩子家也好嘛，啊，做千金小姐多好。汉祥在外面说不定也有妾室啊。
0: 老管家立刻挤过来，靠在将军耳边，想洗掉这个不愉快的话题。谢将军瞪了老管家一眼。
1: 事情怎么样了？
2: 海军出了两个舰队，和日本海警合作，不可能出差错。听说对方已经投降了，就是些毛头小贼而已。
1: 叫汉祥一定要把那群海盗抓住，赶烧草山行馆，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2: 好好，你别激动啊。
0: 谢将军咳了几声，点滴管冒出一点红色，血都逆流了。轮椅继续推，来到了院子一个隐蔽的角落，只见墙边有一座奇怪的混凝土建筑，头大身小，直直地插进地面，却非常矮，就像一根凸出来的香菇。谢将军挣扎地站起来，众人都吓坏了，赶紧冲过去搀扶，但谢将军却推开他们，只要谢堂一个人。
1: 谢堂，你过来。
0: 谢将军带着谢堂步履蹒跚地走到水泥柱旁边，膝盖一跪，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上面，闭眼聆听。
1: 你听到什么？
0: 谢堂学着谢将军的动作，却不明所以，只听见一些沉闷的嗡嗡声。谢将军严肃地盯着谢堂看，他说道：
1: 你们锁厂跟婕妤正在里面。
0: 谢堂发愣地张大嘴，一脸震惊。这就是一处防空洞，他们谢家院子里也有一处防空洞，和草山行馆的连通，只是早早就被谢将军用水泥给封死了。谢将军再次闭上眼，仔细听着，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
1: 他们在抓贼，你听见枪声了吗？枪林弹雨的。你是警察，警察跟军人一样，要为国家付出，要守护百姓。你还年轻，爷爷不说你，但是你早晚要长大，要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爷爷，对得起你曾爷爷，不要让我们家族蒙羞。
0: 谢堂点着头，早已泪流满面。老管家满脸担忧，走向前来，轻轻拍了一下
2: 将军。
0: 谢将军没有回应，眼睛闭着。
2: 将军。
0: 老管家又再拍了一次，双眼瞪大，悲痛的吼叫：
2: 将军。
1: 你吵死了，我还活着。
2: 来，我们坐。
0: 谢将军睁开双眼，他在老管家的搀扶下坐回轮椅，慢慢进入屋内。小云跟谢堂还站在院子里，久久没有回神。谢堂很认真地在思考，说了这么一句：
3: 我好像误会所长了，他没有那么坏。
4: 你才知道啊。
3: 小云，你会一直待在草山所吗？
4: 会吧，我跟学姐一起。你呢？
3: 我想辞职。
4: 真的吗？为什么？
3: 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警察。我不是故意要做不好，只是我真的不会做。我比较适合别的工作。当初因为爷爷，我才会在军人跟警察之间选一个。现在我懂了，我想做我喜欢的事。
4: 你终于长大了，我第一次听。

0: 让你说出这么有论述的话，还很有逻辑。
1: 什么啊？
2: 小云沉默了一下，然后眼眶泛泪地抱住谢棠。谢棠嘟囔着，却兴起一股担忧。
1: 是说我辞职，爷爷会很失望吗？
0: 不会的，你好他就好，他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笨笨的。
1: 哎呦，不要再说我笨了啦。

0: 今天是刘家堂正式派任的日子，他终于成为草山所所长，名正言顺。困的船队在陈洁仪有如作弊般的操作下，被台日两国抓个正着，以困为首的核心成员全被警视厅逮捕，送回日本先行侦办。刘家堂这大半年的心结总算是解开了，害死日本女警的凶手终于付出代价。故宫的黄金也没被运出去，直接在西北岸遭到海军扣押，一干嫌犯全归台湾处理。李文豪在草山所的阳台跟刘家堂抽烟，点出了行动成功的关键。
1: 能抓到是因为有外力介入，出其不意。困做事一定会先打点过，但他千算万算，没想到军队会介入，还出了这么大的力。
0: 他讲出了重点，一个走私集团再怎么猖狂，也不可能跟发达国家的海军正面交战。以前之所以没有抓到，都是潜规则害的，不是收钱就是放水，内鬼一堆，永远不可能抓到。感叹啊，他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布局，又是卧底又是死人，终究抵不过上头的一句话，抓得到是工作，抓不到更是工作。此次多亏有谢堂家帮忙，奇迹才得以出现。刘家堂瞥了李文豪一眼，他不仅不怀疑自己，还全然肯定了自己。
2: 奇迹也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这世界总要有一批人无条件相信邪不胜正，才有办法走下去。我们做我们的，其他的管不了。
0: 李文豪见刘家堂嘴里塞了两根烟，忍不住皱眉问道，
1: 你要继续待在草山所吗？我可以帮你换个单位，正常一点的单位。
2: 我想先待在这里。
1: 先？
2: 嗯，反正人生就是走走停停啊。没那么急，要现在做决定。
1: 好答案。
0: 刘家堂抬头望向天空，朗朗无云。李文豪微微一笑。历经这番生死劫，刘家堂感觉整颗心都缓了下来。他在山下的租屋处已经整理好了，他会慢慢认识这个世界。整整八年的拿枪拼命，他不后悔，但可以先歇一歇，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草山所和刘家堂也不是非得走一个，他要学会改变。一楼，陈洁仪的呱噪声已经传来，刘家堂往下瞥了一眼，发现他又做了新的立牌，正在烦恼要摆哪里，意气风发地跟小云讨论。刘家堂熄灭烟蒂才要下楼，李文豪却留他一步。
1: 哎，草山行馆经过考古队整理后少了一样东西。
2: 哦，什么东西？
1: 身份证。
2: 哈？谁的？
1: 说出来你不相信，蒋介石。
0: 台湾史上第一张身份证不是户政事务所发的，而是阳明山管理局发的。当时的管理局权势滔天，负责核发士林跟北投一带的身份证，而蒋中正的身份证就是天字第一号身份证。李文豪娓娓道来
1: ,Y100000001, 他的身份证字号。酷吧，史上第一张身份证。
2: Why?
0: 刘家堂对这个字母感到纳闷，他记得台北市的分号应该是 A 才对。李文豪憋着笑，
1: 知道什么叫天龙人吗？就是连身

0: 份证字号都跟别人不一样。Why？ 就是阳明山，阳明山的开头字母，只有士林北头那一撮贵族才配拥有 Y， 其他普通台北人都是 A。
1: 还有这种事？
0: 当年就是这样，蒋介石的身份证被偷走了，在废墟中找不到。昆那伙人选择烧草山行馆，还有这层心思。
1: 为什么要偷身份证？
0: 不知道，真相可能在那个女院长身上。
2: 被抓获的歹徒中并没有找到故宫的女院长，她下落不明，警察跟海巡现在还在找，看能不能捞到尸体。
0: 她是整起案件最大的疑点。你想想，她不止参与了偷黄金，她竟然还想偷渡出海，跟困一起亡命天涯，哼，莫名其妙。他都当到院长了，为什么还要做神队啊？其他内鬼也只是想要安安静静分一杯羹而已，没有人像他那么疯。父母家人都不要了，跟一群土匪走山洞做橡皮艇玩命，哼。
1: 身份证在他身上？
0: 100%，他是搞历史的人，只有他知道那张身份证的价值。说不定上头有什么密码，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真的只有账面上的数字吗？会不会被蒋家人藏到哪里去了，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数目？
2: 刘家堂完全愣住，嘴里的烟掉满地。李文豪抛出了一个天方夜谭，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臆想。困虽然被抓了，但案件还远远没有结束。困这次下了血本卖命，真的只是为了30亿的黄金吗？那张身份证会不会是张藏宝图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的新的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有些故乡承载着不只是成长，更收藏着一个人的伤痛与思念。而《摸黑走进烟灰缸》是诗人郑介的第二本诗集，以故

乡高雄作为起点，写下家庭成长与记忆。面对童年的伤痕，他没有选择憎恨，而是透过诗重新凝视这座与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受伤、也一起走过的城市。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心中的高雄，以及那些介意与不介意的人生故事。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来一位呢年轻的诗人郑介。
1: 对，郑介是一位高雄诗人哈，他也最近写了一本跟高雄有关的诗集哈，所以特地请他来到节目里面谈谈他心目中的高雄生活哈。郑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郑介其实之前出过一本诗集，当时就注意到，就是叫做《跳舞的鸟都在受苦》哈。
0: 嗯，
1: 对，写得非常的有趣哈。但这本第二本诗集可以说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诗人，那这种幽默通常来自于自我解嘲。那这本诗里面就是他有一首算是大家传颂蛮广的名诗，就叫做介意。
2: 是是
1: 对啊，那你要不要谈为什么这首诗大家都在那边传呢？
2: 这首介意其实是在大概10年前，然后在迎宾市茶集的征诗比赛中有获得首奖。
1: 对，
2: 那当时就印在迎宾市茶集那个绿奶茶的包装上面。
1: 对，诶，那是迎宾市茶集第一次征诗吗？我记得
2: 应该已经有几次了，
1: 有几次了。 对，当时对这首诗就很有印象。
0: 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对这首诗特别有印象？
1: 诶，我好像是那一届的评审。好，郑介，你要不要谈谈看你自己写诗的历程？
2: 是，其实我写诗算是蛮早就开始，大概可能国中就开始在写诗这样。
0: 对，这么小。
2: 但是坦白讲，认真在写作的话，比较像是从研究所才开始。就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当然我也会投文学奖，然后也有参加在高雄有余墨三城，就是林大洋前辈，
1: 对，
2: 对他林大洋学长办的那个余墨三城的文学奖，当时也有去投稿，也有帮忙校刊社做蛮多事情。坦白讲，我一直对写作觉得想要认真的去写作，或是写出心中的感受，可能要到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比较像是到台北读研究所之后，家里面发生蛮多变故的，然后就有那种想要回头去看看自己到底生活中生命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都是一些很破碎的经验，所以想说用诗这样的语言去理解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0: 哇，其实有意思哦。
1: 对啊，其实通常是要离开之后有一段距离，然后你才能够透过这个距离去反刍你的经验，不然你可能一直身在其中就没有一根反思的空间。尤其诗它是一个沉淀的产物嘛。对，
0: 那最近你为什么是，你刚才有讲说在里面发生一些很多的变动的事情，那是就像洪老师讲的，一段沉寂以后你开始呢反思这些发生的事情之后才写下的诗吗？
2: 某种程度上洪老师说的没有错，在当下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比较像是蛮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生父他是会借了蛮多钱，从高利贷跟银行里面借了蛮多钱，那最后就跑路了，那最后就丢给我的妈妈处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他也会蛮多次家暴的，那个我都有亲眼目睹到。那其实坦白讲，在现场的时候你是一种人家说会僵直，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等到我阿公阿嬷过世，我妈才比较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沉痛的经验。那小时候就是比较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0: 那个事情发生是多久？你多大的时候？
2: 大概小学5年级左右。
0: 哦，你还有印象？
2: 还有印象，就是回头去想的时候。对对。
1: 所以你这本诗集里也有在反刍那样子的童年经验？
2: 是，这本诗集大多数都是在思考当时我妈妈一个人照顾我，算是抵抗或对抗吗？抵抗生父的那种暴力的那种状态。
1: 那为什么取这个摸黑走进烟灰缸的
0: 小要问？
2: 是，
0: 对啊，
2: 对，这个其实编辑那个斑马线文库的编辑荣华也有问过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他也觉得、
0: 这个说明是你自己取的。
2: 是我自己取。那其实是我来自我一首诗作叫无父，就是没有爸爸，无父里面就有讲到说

0: 就是形容我妈妈摸黑走进五坪大的烟灰缸、嗯、那因为高雄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
1: 对，
0: 那其实它负担了全台湾很多的电力跟这个能源的输送。那时候我妈会她也会抽烟，她就在那个男子加工区当上大夜班要回到我家里面的时候、
1: 哦哦、
0: 就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她咳嗽的声音、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好像整个我的家里面很像一个只有五坪大的烟灰缸这样，所以她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家，就是我的高雄、嗯、也是我的家、嗯、也是一个暗喻，是说我妈也会抽烟，但我觉得更大的烟害好像是来自整个高雄那种工业压迫人的那种污染、嗯、或是劳动的经验、嗯、
1: 所以你这本诗其实写家庭经验也写社会处境跟劳动经验嘛、
0: 欸、某种程度上是、
1: 嗯、对，就把你放在一起、嗯、好啊，那我们来请郑介分享一下，先哪一首呢？是无父还是你的成名作介意？
0: 成名作我想先从介意可以。
1: 好好，可以。
0: 介意，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倚着阳台抽工厂的二手烟，但我并不介意。手机萤幕刺瞎了我们的约会，但我并不介意。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
2: 这个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诗啊？
0: 这个大概是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就是大概十年前、哦嗯、这首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蛮傲娇的作品，就是说故作坚强，然后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所以我要说一个我不介意大家不理解我、嗯、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些暗藏的一些隐喻啦，就是像抽工厂的二手烟、嗯、
1: 对，
0: 那这其实是在讲高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办法一时间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
1: 嗯、
0: 不过像十年后回头看高雄处境，大家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说这个其实是在高雄写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是把我自己跟高雄投射在一起，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全台湾的中央工厂，
1: 嗯，
0: 但是没有人理解它的处境这样子。
1: 而且也在讲述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这种渺小的个人，就世界并不介意的这些个人，这些每一个人都一样在生活，一样在吸着工厂的二手烟。
0: 是，
1: 对。
2: 那你这首呢成名曲啊，刚才呢郑介有讲说是在你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写的，那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一气呵成写完呢，还是你有分段式把它完成呢？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一气呵成就把它写完了。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刚好阿公阿嬷过世嘛，过世之后我就常常回到高雄的租处，因为大学是读中正大学、那时候回到租处的时候就常常在阳台看整个高雄的夜景、因为那时候阿公阿嬷接连过世，然后就常常是半夜的时候要陪着妈妈去医院什么的嘛。然后说那时候其实就会在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一气呵成就完成的，好像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即便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过生活这样。
2: 我觉得他第一句写的还蛮特别的，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不惬意。
0: 对，就会觉得很像整个夜景很像一个人工的构造物这样。就是在高雄我觉得有时候晚上看到那个工厂光火连天的那样子，就会有这种想象这样。
1: 对，而且通常星星代表某一种希望、
0: 是，
1: 对，某一种暗夜中的光明，但是这个它已经故障了，就代表一种比较没有希望的人生。
2: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你的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是你放弃了呢还是你接受了呢，还是你觉得你要重新再出发呢？
0: 坦白讲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比较像是我接受了，就是比较淡然、很木然的接受，麻木的接受、但我现在回头再看这首诗的话，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故作豁达，或者说没办法，人生总是要过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诗人常常会这样、比如说像徐志摩那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他也是交会互放的光亮。什么叫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就是一种傲娇嘛，就明明希望你记得还要故意说啊，那你忘掉也没关系，我并不介意、
2: 其实
1: 但是我其实超介意。
0: 某种程度上是，对、对啊。
2: 再请郑介再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无父这首诗咯。
1: 对啊，你刚刚提到的这首诗、
0: 无父。列车从深夜开往清晨，月台上值班的路灯低着头打昨天的盹，趁我拥有记忆以前，你穿越千回百回的地下道，在工厂里默许自己变少，被当作一块木头拼命的烧。学会譬喻以后，高雄抽着无人察觉的浓烟，你摸黑走进五坪大的烟灰缸，偷偷的抖落整座夜空的咳嗽声。第一个无父的年节带我到庙里 点赞助一下。

祈求流年平安。在我对抗一切的年纪，看见你伸手的眉头，总是不以为意。异地的座位，穿越河道，穿越无数针线编织的平原，我们摇摇晃晃，目睹风雨在窗上长出水花，仿佛能够隔绝一切破碎的忧伤。如今我已完整的向你打点好了行李，不需要有的担心也偷偷放了

0: 常常要跟妈妈告别的时候，这是在上研究所也好，或是上大学也好，到现在工作也好，因为他是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因为已经离婚了嘛。我常常会觉得他很像一个很麻木的，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好不停的燃烧自己，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源都提供给他的子女，就这样的一个妈妈这样子。我常常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我的妈妈也像是我的爸爸，所以这个无父，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想要把它改成就是我那个上面一个无，下面一个口那个无这样子，无父这样。
1: 但指的是你妈妈。
0: 对对对，是指的是我的妈妈这样。
2: 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孩，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小孩。
0: 哎，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姐，对对。
1: 其实我会想到那以前在台湾诗坛有一位李昌宪啊，他写过加工区的时潮，
0: 是
1: 写女工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但我觉得像这首诗，其实是透过一个女工的子女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生活。从一个家庭的眼光来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感受好像更深刻一点。
2: 对耶，所以这首诗也是在你多大的时候你想要写然后完成的呢？
0: 大约也是十年前左右，
2: 十年前
0: 就是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写。
1: 那我们再来听你的下一首 Money 小姐的一天。
2: 为什么要叫 Money 小姐呢？
0: Money 小姐的一天嘛，应该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生到现在大概六十几岁都在为钱奔波了，就是家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整个一天整天的劳动跟生活状态都是为了钱在努力。虽然我得说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但是特别在他身上我看到蛮多特别的经验，就是说他可能回到家之后还要去哄我那个喝醉然后欠债家暴的爸爸。我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好像从来没有停止休息，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回到家里面好像在去到第二个工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说全台湾，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单亲妈妈也许都有类似的感受，未必是要对抗她的老公，有可能是在又回到家之后还要继续去负责那个另外一半不在的时候的所有的家务这样子。
1: 她那也是24小时全职职业妇女，
0: 是的，
2: 对，不然哪来的体力哈？在我身应该还要累了哈，可是她那个肾上腺素又起来了。
0: 是的。

0: Money 小姐的一天，哎，你写完之后给你妈妈看吗？
1: 哎，这一首我不太敢给她看，因为这可能会让她想起蛮多不好的回忆。
2: 对，
1: 对，但前一首无负有，
0: 那看了之后有怎么样的表情反应？
1: 坦白说，她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所以她只有微笑。然后她觉得很有趣，
0: 写得好，
1: 她也没有说写得好，她比较像是就是觉得蛮三八的，对，蛮三八的。然后
2: 就这样的生活，你也能把它写出来？
1: 对，是，对，对，对，对，对，他会觉得这种家丑好像不意外一样。
0: 可是写起来感觉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受。
1: 对，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经验都蛮自卑的，要斟酌了给他看。
0: 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是一个诗人，把以前的生活点点滴都可以化为他的诗作。好呀，我们来请这届帮我们的朗读 Money 小姐的一天。
1: Money 小姐的一天，18点上班。 Money 小姐不当妈妈的时候出门当作业员，0点大夜班，家用电器的流水线上，女孩不知道自己加工着女人。凌晨3点加班，茫然的丈夫咆哮着家人的名字。 Money 刚打卡准备回家加班，路上心事， Money 要赚更多才能当好妈咪。凌晨3点半大夜班，陪喝酒，陪发酒疯，陪孩子睡。早上7点早班，收拾酒瓶，收拾碎酒瓶。晚上6点上班。 Money 小姐今天请假，因为她的机车被丈夫介绍去当铺上班。
2: 这真的是黑色幽默。非常的暗黑。
0: 哦，难怪老师会讲说呢，政界的事都很幽默。原来是这样子。
2: 而且就是我觉得最悲惨是半夜3点半要不只要陪喝酒，还要陪发酒疯，还要陪孩子睡，这样这几件事要同时去做是如何可能。
0: 对啊，而且早上7点还要开始收拾要上班了。
2: 对，要收，不止收酒瓶，还要收碎酒瓶。

0: 平原
1: 啊、哦，真的，
0: 对、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政界写的都是些遗迹啦，就他并没有真的去写行动，没有去写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些痕迹、这些遗迹，比如说收醉酒瓶啊，你大概就知道说哇，那个发酒疯是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2: 对
1: 啊、哦，跟这个丈夫在发酒疯的时候，小孩要怎么睡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把它写出来、嗯、但是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2: 对，没错。所以呢，你的生活从小从你国中开始写诗到现在，你写家里面的这种诗写很多吗？还是只是一部分？
3: 绝大多数都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才写、嗯、然后到研究所有段时间回高雄的时候写的、嗯、坦白讲，像这个玛丽小姐的一天也是一直去跟我的妈妈回去理解，就是跟她聊一下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嗯，
3: 然后一片一片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嗯、那当然不会直接问啦、啊、因为大绝大多数的场景我都有目睹过。刚刚红红老师或是徐凡主持人也有提到说那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我妈妈的那个幽默感啊，因为她在这种不得已的生活跟痛苦的生活里面、嗯、她几乎没有哭过，也没有觉得绝望过，她比较像是在笑谈他自己的人生，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嗯、或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人。我看到他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微笑、
1: 嗯、
3: 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大而化之这样子。那当然是故作坚强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很多很底层或是基层的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2: 哇，真的不容易，难怪你这方面可能遗传到你妈妈了。好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这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的这首诗呢？郑介，
3: 这首诗是写在我可能小时候很稀薄的跟生父相处的经验，那确实是大概是我有记忆来可能最后几次见到他的那个画面。那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生父是在仁武，在有开铁工厂嘛、嗯、那是继承，不过那个铁工厂很快就收掉了、嗯、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可以经营那个铁工厂，所以他算是家道中落的富二代这样、
1: 嗯、
3: 那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开那种货车载我到各种工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就常常看从仁武到阿莲，在那个高雄以前旧高雄县有一个地方叫阿莲，它有点接近仁德，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荒郊野外了、嗯、你可以这样说。但总之那个时候常常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铁皮工厂。
2: 嗯，
3: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个铁皮工厂很像我生父的心灵状态，就是它包的并不透风的，你不知道它里面在做什么。
1: 嗯哼，
3: 那而且它大部分都是很权宜的把它盖在那里，就是说他可能从来也没认真想他里面他真的想要什么，他在想什么从来也都没有听过，但是他就是很像一个铁皮屋，他就陈立在那里，但是不知道他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人生。
1: 那请你念一念看。
3: 好，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平凡的假期路况不太好，我们还好一起吃玉兰花香的便当，卤鸡腿也还好。他从门把外的高速公路吸了一头云，阿莲往仁武，边把废汁吐在塑胶杯，介绍我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爸爸。爸爸说他几乎都住在卡车里，开累了就到休息站看星星，听录音带追小薇，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我修理不完的时阵拢听这条，窗上的雨软软的割玻璃。爸爸你是谁？为什么认识妈妈？他的头发粘着几粒脏米，黄紫色汗衫，口袋有一张工厂的妹喜，在灰霾里打方向灯，知道我还小很怕陌生人。以后你跟着妈妈母堂高啊，赶快，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长大。他摇起车窗，接下来的问题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第一次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回家。
1: 嗯，
2: 好感动哦。
1: 其实这首诗还蛮温馨的。
2: 对，所以其实您父亲其实还大概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想你妈妈时还会听小薇啊所唱的这首歌。
3: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我都蛮好，就是说他对小朋友都蛮好、嗯、但是对我的妈妈就是蛮粗暴的。
1: 嗯，
3: 那我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人格的分裂状态。
1: 嗯，
3: 那我只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读社会科学背景的、嗯、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环境、嗯、怎么样的社会压力塑造了这样的人格，会是欺负自己的老婆但是不欺负自己的小朋友、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后想到的大概就是

0: 说在那个高速经济成长的状态，有人掉下来了，没有被接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男人必须要扛着家计，扛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未来。我说那个人生的未来，可能也许是社会给他的期待，也许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期待。
1: 对，
0: 但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总之他背负着他觉得他应该要成为的那种男人的时候，
1: 嗯，
0: 好像就像那个铁皮屋一样，好像自己都被封住了，他永远都只能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埋头苦干，然后什么话也不能说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所以让他很多时候没办法用沟通的方式，而是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宣泄他没办法表达的情绪。
1: 对啊，因为通常暴力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会用情绪来抒发，就变成一种暴力嘛。
0: 是，
1: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性别教育，我觉得对男性对女性一样都是非常不公平。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父亲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眼中他通常是一个背影。
0: 没错，
1: 对，而且是一个站立着的背影。不像侯孝贤电影里面就是坐在躺椅那个摇椅上面的背影，就他都不会转过头来真的看顾这个家庭，但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外面的这个巨大的世界，那他不知道说其实对着家人对着心爱的人互相沟通互相承担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教育男性们。
0: 对，我觉得洪老师说的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性别教育上面，整个和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处境连接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状态了。那
1: 对，
0: 每次想到我生父的时候，我都很纳闷，即便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纳闷，因为我也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因为他跑路了嘛，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生命状态。对，生命状态，然后这个生命状态一直都没有在我们好像主流的社会里面被讨论。
1: 对，
0: 我觉得也蛮纳闷的，就是说的确存在这样的男性，的确存在，像有一部电影叫大佛普拉斯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佛普拉斯其实就演多蛮多这种很底层的男性。
1: 嗯，
0: 我常常看那部电影，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从那部电影里面在思考我的生父是不是也是那样的
1: 人。嗯，
0: 然后我就在看，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在那种雄性的世界，那种古代，不是古代，应该说比较传统，对，传统的男性世界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的角色。
1: 对，
0: 要么你就是成功的那个，要么你就是要被注定踩在脚下的那个，比较没有办法有平等的方式相处。
1: 可是多数人是被踩在脚下的那个。欸，
0: 对，没错，
1: 那是他绝大多数。
0: 是，
1: 所以就是台湾就盛产儒社的，
0: 我觉得是。
2: 所以呢，郑介呢，这一本呢，摸黑走进烟灰缸是你的第二本诗集。
0: 欸，是的是的。
2: 哦，那您还会再继续写相关于高雄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故事吗？
0: 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家里面的事情了。因为我觉得高雄那个状态已经跟小时候差很多了。现在，对，未来的世界好像更多的是高科技，更多的是 AI 的发展。最后一个很强烈的感慨是，好像在新的事情出现之后，旧的事情就被马上被忘掉了。高雄尤其如此，就是过去整个工业社会的那个样子好像很快速的就被淘汰被忘记了。所以也许以后，我不晓得，也许以后，因为也许文学并不是最好的表达的方式，也许像洪洪老师有可能像是透过社会运动啊，通过社会参与。
1: 嗯，
0: 我觉得也许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对这个土地的热爱了，或者对家里面的感受这样。
1: 不，因为郑介很年轻嘛。
2: 对，
1: 就是随着一个诗人他的成长，你要面对的问题也都不一样。
2: 是，
1: 然后自然就会有新的你想写需要写的东西，自然透过这本诗集来整理你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其实也是为台湾社会留下一页记录，也是为这样的家庭，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应该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留下一个记录跟一些思考跟一些回馈吧。我觉得这就是诗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文学功能，也是社会功能。
2: 对，没错。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年轻的诗人郑介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的作品，谢谢您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诗人郑介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本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几季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香港歌手借由电影或电视剧的粤语主题曲在台湾打响他们的个人知名度。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但台湾人对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的戏剧作品，也就是说台湾人都认为他们是演员。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播出的第一集，所以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应该说是电影明星，他们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歌手的学弟学妹呢？
2: 关于慧芝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受限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那这些在香港靠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在台湾哦，因为没有人听粤语歌嘛，所以他们的知名

0: 度其实是建立在那个电影，也就是在台湾人眼中啊，他们就是电影明星。台湾从解严之后，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并且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广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这个巡演版图，以及寻求更多这个自由的创作跟表演环境。那台湾啊，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这个深厚的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啊，你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啊，台湾的国语市场人口啊比较大，那能为歌手带来更高的这个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完整的这种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这个金曲奖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就以此为基地，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球的这些华人市场。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学友，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中的歌神。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学友是怎么出道的呢？
0: 1961年呢、啊，出生于香港的这个张学友啊，那父亲张作骑是1932年生于天津，在2007年去世。那生前是一个水手。那母亲呢、啊，她是浙江省嘉兴县人。那可见呢、啊，张学友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呢、啊，这不是广东人呢、啊。那他们都是在1949年前夕逃到英属香港的难民。那如今张学友还有亲属在这个嘉兴，但是已经没有亲属在天津了哦。那张学友从崇文英文书院北角分校毕业之后，就担任很多年的这个白领上班族，直到1983年呢、啊，张学友在无线电视就是 TVB 的长寿节目《欢乐今宵》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尽显才华，晋升歌星”的比赛哦。那这个演唱了关正杰的这个《迟早是一对》，才首次踏入这个演艺圈。但那次的比赛中啊，张学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直到1984年呢、啊，张学友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18区业余歌唱大赛，那凭借一曲《大地恩情》呢、啊，获得192分的高分，在5万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首届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哦。那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歌唱素人张学友。
1: 听了管大这样的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早期香港艺人出道都是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公司的新人训练班，经过一番磨练跟筛选后最后脱颖而出。因此像张学友这样先当了多年上班族，然后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是就算在歌唱比赛得到名次，媒体有报道，但是还是要继续上节目，甚至发行个人专辑，显然呢还是困难重重的。
0: 张学友、啊、在获得这个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后，获得了当时 TVB 艺人经理这个冯美基的赏识，他就很赏识这个张学友、啊、就把他罗置到这个旗下。那随后张学友在1984年的12月跟宝丽金唱片签约，1985年4月张学友发行首张专辑 Smile， 那个在香港的销量、啊、高达20万张，就等于达到了400斤了。那出道之后啊，张学友跟吕方就被宝丽金特别的重视。那这两个人在1986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这个叫86双星演唱会，成为当时香港青年一代啊这个人气偶像歌手。随后张学友就被这个金牌经理人陈志强看中，就在影坛中刻意的栽培，为他今后啊在这个电影领域啊成功的打下良好基础。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3月由何启宏作词、殷文启作曲编曲，张学友第五张华语专辑《吻别》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0: 刚才管大提到，张学友出道后就靠着粤语歌红遍香港，在经纪人陈自强的栽培下，又演了多部电影。尤其张学友在1987年8月开始在红馆成功的举行了一连六场的演唱会之后，声势更是高涨。但之后几年，张学友却逐渐消失于演艺圈，关键就是他涉及的两件丑闻，请管道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张学友的第一件丑闻就是他跟罗美薇在1987年9月13号的凌晨，那开车在路上跟另外一台私家车相撞，那这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两个人竟然就是双方都下车大打出头，结果两个人都被警方拘捕了，处以1000港币的这个罚款后保释。那接着10月10号，张学友在好友梅艳芳的生日派对上因为酒醉就把蛋糕直向了很多位这个来宾了，那违背了梅艳芳在事前声明讲说禁止丢蛋糕的这个规矩。那之后张学友又拒绝跟梅艳芳合唱来缓解气氛，引起了梅艳芳的不满。那这件丑闻被媒体踢爆之后，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认错，他认为讲说哎呀，自己平日工作很辛苦那在游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自己媒体不必把这种事情小事放大，但是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被媒体接受所以变成本来只是一家媒体报道，后来变成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围攻张学友，就是讲说他一朝得志就语无伦次。那在这两个丑闻的影响之下，张学友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公布的这个香港电台十大当红人物的选举中就落榜了。那张学友的承诺讲说他自己会检讨改进。
0: 受到两件丑闻的拖累，张学友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低潮，不但粤语歌的市场没了，在台湾发行的4张国语歌专辑销量也是一张不如一张，大家都认为张学友的演艺事业即将要告终了。没想到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却创下了华语歌市场的销售记录，确实是让人跌破眼镜了。
1: 原本张学友在1988年2月底他是预计讲说他要在台湾举办他第一次的这个台湾演唱会，结果刚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蒋经国总统是在1月13号逝世的嘛，那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就被官方就是宣布讲说无限期延期。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张学友自己丑闻缠身了，那这个主办单位就趁势就是讲说结束了这场演唱会。同年3月15号推出了专辑《昨夜梦魂中》这个销售量更是少到只剩下几千张而已了。那之后张学友就多次被媒体踢爆讲说他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吧，而且他已经染上了这个酗酒的恶习，甚至在拍电影的片场他也是这个酒不离手，媒体也屡次报道很多他喝醉酒之后的那种负面新闻。那根据张学友在2006年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问，他也坦诚那几年由于年轻气盛，一夜成名之后就迷失方向，导致他在事业上他一面也放弃了事业，一方面也被这个其他这些单位所放弃张学友的演艺事业陷入低潮之后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90年因为张国荣跟谭咏麟先后都宣布要退出香港音乐颁奖典礼，也就是他们不再参赛了，张学友才抓住这个机会再度成为宝丽金唱片的主打歌手。
0: 1993年3月张学友推出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在台湾、大陆、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市场大卖，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唱片销量记录，三年内总销售量超过400万张，把张学友的歌唱事业攀上了最巅峰。管他认为这张专辑能够热卖让张学友的演艺生涯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1: 张学友的《吻别》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主要是归功于这首歌它本身具有凄美动人的旋律，那直击人心的那种失恋的歌词，以及这个歌神张学友无可挑剔的唱功跟感染力那这首神曲曾经横扫这个多项的金曲奖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全球销量。那我们知道这个作曲者殷文琪在作曲的时候他是大量使用东方的这个五声音阶，可是他又融合了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个结构，所以在节奏很流畅而且很具有辨识度，让人一听就难忘。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作词者何启宏在填词的时候就将失恋者那种缘尽情未了的挣扎不舍还有心痛刻画的淋漓尽致，听众就可以 对号入座。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张学友运用了他这个浑厚迷人的声线，还有深厚的这个真假音转换技巧，将歌曲中这种澎湃无奈的分手情绪表达的丝丝入扣，那奠定了他这个歌神的地位。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2月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明编曲，张学友第六张华语专辑《祝福》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祝福》。

0: 在张学友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中，《祝福》这首歌经常作为压轴曲目，搭配全场的互动跟万人齐唱，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团聚氛围，让这首歌升华为一种情感连结的所谓仪式。
1: 这首啊，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的这个国语歌《祝福》啊，它歌词完美捕捉了人们哦、啊、面对分离时那种不舍跟期待。那通过歌声啊，把人生所有的那种相遇跟离别都当成必然，也将这种离殇化为这个充满力量的祝福，因此就成为各大这种毕业典礼啊、离职啊或者远行时必备的离歌。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张学友也是以他那种浑厚温暖、深情还有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从这个低回的思念逐渐吞向澎湃的祝福。那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能够让听众更加感同身受。那这张祝福的专辑啊，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啊，就接续吻别这张专辑啊，在台湾市场啊热卖，并且啊创造了这个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华语专辑之一，也让祝福这首歌成为张学友的国语歌代表作，并且

0: 勇夺1994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很多项华语乐坛的奖项。
1: 媒体报道，张学友多年来一直被鼻病困扰，他说是在1990年代初期拍片受伤留下的后遗症，每当感冒时就会对鼻子和声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导致张学友在2005年12月在台北市小巨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唱到一半因为感冒失声而终止演出。那一场张小燕的妈妈还特别前往捧场，结果张学友自己宣布停止该场表演，让张妈妈感到相当失望跟伤心。张学友还特别向张妈妈道歉。
0: 通常啊，演唱会歌手啊，他如果健康状况不佳，那都是请这个幕后啊就加强这个电音就好了，甚至到更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改成就是播放事先录好的那个音档，因为歌手在台前啊只要假装开口啊就可以顺利的落幕嘛。那歌手自己宣布停演啊，这个对主办单位跟对观众来说，你无论是退票还是事后再加演一场都是很麻烦的事嘛。所以啊，很少有歌手会这么做，大多是哎，你就干脆假唱到结束就好了。那那一天张学友在演出前，其实他就先对观众用沙哑的嗓音说，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感冒啊，在排练时我就发现状况不太好，如果真的不行啊，我将会暂停演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会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感到难过。结果当演出进行到一半之后啊，这个张学友就宣布停演，然后就带领剧中所有演员到舞台中央向观众道歉，承诺讲说他日后一定会补演一场来弥补在场的观众，然后又转身向所有的演员鞠躬道歉，并且流着眼泪啊，与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合唱闭幕曲《爱是永恒》。
1: 2005年张学友的中断演出，那是台湾观众殷切期盼的《雪狼湖》音乐剧，这个也是自1997年全球巡回演出的第95场，在台湾不但是首演，更是台北小巨蛋启用之后第一次演出的大型舞台剧。张学友都已经唱完了上半场，在下半场唱了三分之一，只有一个高音的地方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那就像管大说的，张学友他也可以像有一些人这样子就敷衍一下，行礼如一的唱完就好了，就皆大欢喜了。
0: 哎，我想啊，这也就是张学友伟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演唱会因为歌手健康状况而暂停的这种事件，例如凤飞飞跟刘德华哦。但是啊，他们都是在这个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也就是观众不是等到进场以后坐在那位置上，甚至听到一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在演唱会啊，而且他是唱到下半场他才宣布的，张学友应该算是空前，到今天为止这也是绝后的事件哦。那雪狼湖音乐剧原定是在7:30开演嘛，因为当天就延到8:00才正式演出，到了10:00左右啊，在演唱希望这一曲的时候，张学友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最后那一句，但是啊，他坚持不用电音，自己就宣告暂停，然后在观众的鼓掌声中退场。接着这个女主角陈松伶就紧接着上场继续唱，而张学友在陈松伶演唱完下一首歌曲之后就再度的出场，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唱下去，结果他是牵着陈松伶的手告诉观众讲说他今晚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了。那张学友退场之后，其实观众仍然继续在鼓掌，久久不散了。那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说，哎呀，观众可以从5号到7号，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46号的这个年代售票处啊退票，或是你凭票根啊，在10号的那个加演那一场啊再观赏一次。我们知道，虽然张学友被称为歌神，但是你要知道，张学友终究也不是神嘛，他还是会感冒，所以啊，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完美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作假，他宁愿喊停。然后免费加演一场，这个你知道演出人员呢、啊，跟这个节目成本呢、啊，大概是要1200万元。那那个场租跟那个舞台所有的硬体费用，大概也要800万元。也就是张学友自己这样喊停了、啊，这个主办单位跟他哦要赔超过2000万的台币，这个在当时成为很轰动的新闻哦，因为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过、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听这一首宝丽金唱片1995年5月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再版 CD《真爱新曲》。

0: 刚才我们播出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因在于演唱者张学友精准捕捉了失恋者的无奈，因此成为华语乐坛难以替代的经典情歌。
1: 张学友唱红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其实他歌词直白，而且很具共鸣，道尽了失恋者的无奈。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词者邢真华还有作曲者李思松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功捕捉到了人在感情中那种爱的盲目啊，在失落之后又要找借口，普遍心理。那尤其是这个歌曲结尾啊，讲到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那这句歌词精准描绘了这个爱情中最令人心痛的结局啊，让很多听众就回想起自己被遗忘或是成为这个过客的经历啊。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啊，张学友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也运用了经典的哭腔，还有细腻的这种颤音技巧，赋予了歌曲这个极强的这个画面感。那他把这种失恋者这种深刻无奈的悲痛啊，表达到能与这个听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啊，达到了这个疗愈跟抚慰的作用。
0: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很多香港艺人都拍摄短片表示祝福，但张学友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呢，他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结果这样的祝福却引发了中国网络上的反弹，甚至官方都发表声明谴责张学友这样的祝福。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加油、哦、被一些抗议中国大陆的人士常常的使用，是不是比较敏感呢？是这样吗？
1: 中国官方、啊、跟爱国小粉红对张学友的不满、啊、是因为讲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啊，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祖国跟回归这些关键字，你只提到了香港加油。那、啊、当然呢、啊、这个张学友也说，这个他历来哦，他都是这个不涉及政治嘛，这个是他的基本原则嘛。所以张学友后来就发表声明讲说，那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未来我也一定会在香港老死，因此哦，我跟香港的缘分是如此的深，那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辉煌的时刻，跟现在的香港相比实在是差强人意。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香港因为经历了这个黑暴啊，紧接着又是疫情，现在是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那香港正是需要加油的时候啊。那奇怪，那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那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变成禁忌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张学友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甚至歌神，别人对这样的封号可能会感到光荣吧，但他本人却在多次的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对这些称谓的厌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张学友、啊、在香港著名的这个 DJ、啊、郭立明的这个访问节目中就提到、啊、歌神这个封号应该是只属于许冠杰一个人、啊、他只是那个神经病的神、啊、那后来、啊、他在接受这个香港有线电视这个专题节目张学友的音乐起义这个访问当中又再次提到，他说对于这个封号、啊、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不会太认真，看淡一点，一笑而过就好。但是啊，当主持人就问到张学友讲说，那现在媒体评价讲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歌神接班人陈奕迅、啊、那这个张学友就说这个陈奕迅、啊、明显的就是E神，因为陈奕迅那个英文名字叫 SM 嘛、啊、那但是、啊、陈奕迅、啊、他受过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被称为歌神是当之无愧。张学友就说，那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歌神啊，如果真有歌神，那只有许冠杰才是。他再一次讲到，他认为只有许冠杰可以当得上歌神这个名号，他自己是不配的、啊、他就讲说，那个我不敢讲许冠杰唱歌是最好的，但是他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那虽然啊，张学友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歌神这样的封号，但是我们从销售量看起来，到2025年为止，张学友专辑销售量的总和、啊、是依然超过陈奕迅加许冠杰这两个人的。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毛孩不只是宠物，更是家人，他们总是能够在主人心情低落的时候默默地陪伴在身边，从一份对毛孩爱的出发，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J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将分享如何从替家中猫狗打扮记录日常开始，意外地踏上创业之路，打造毛孩芳香衣物、清洁用品等等，并且延伸发展人宠水晶，希望陪伴主人跟毛孩一起享受更有温度、更有能量的生活。

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

0: 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
1: 嗯，
0: 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乐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
0: 嗯，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认为呢？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养猫猫狗狗也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0: 我会觉得它需要我，就会有个动力在。
1: 哇！
0: 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它会比较多一点。
1: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喂它东西吃，它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他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
0: 对，还是有落差。
1: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哦。
0: 对，
1: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你姐姐养的生养给你的吧？
0: 对。
1: 那你的妈妈是养流浪猫吗？
0: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1: 那现在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0: 没有，我大概在它6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1: 哦，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
0: 对，
1: 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0: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1: 已经是了。
0: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1: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哦，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2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0: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1: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0: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1: 哈，还有这种规定哦？
0: 对，
1: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0: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首限，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就是做一个开直播的动作。但我的粉丝还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去找我本人的 FB。 他也没有嫌弃说我没有用 Jimmy QQ 的名字出来讲这件事情，他反而是搜寻了我自己创办人的李廷轩3个字，然后进来了我们的直播，购买产品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自己本身也不能够在你的 IG 上面讲说你什么时候要直播，然后请大家换到你的那个 FB 的频道去吗？
0: 对，我只有那时候当下赶快跟大家说，哎，我们这个因为受限问题不能播，只能请你们赶快到我自己的私人的 FB 一个直播观看下单这样。
1: 这是从什么时候规定的？有没有一个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直播的？
0: 对，我是去年才发现的。
1: 哦，去年。那你在之前是都可以？
0: 之前我们很少播，因为我们都是拍影片为主。
1: 哦，
0: 对对对，可能产品也会用 IG 限动做行销、对，然后就是客人用行销式购买，
1: 直播的是直接就开团就是了。
0: 对，
1: 原来还有这样子事。其实呢，猫猫狗狗的这个产品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文创的商品哦。自己本身在寻找产品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之后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跟一些的工厂可以做合作，或者是说打上你自己的品牌呢？庭轩，
0: 这部分的话，我可能会放的比较后面一点，因为现在台湾一些化妆品的法规太多了，太严格了。
1: 哦，真的哦？
0: 对，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场所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
1: 对，你有做一些水晶手链，要不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做水晶手链呢？
0: 因为我自己啊，我自己个人有一些宗教信仰在，加上我自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体质，所以我想说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有跟一些消费者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帮你们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
1: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手上戴的有那个水晶是你，那可是你有养狗跟猫，哎，那怎么来搭配呢？
0: 猫掌狗掌
1: 哦，都有。
0: 对，可是我是选择猫掌、然后用我们狗狗的命定色橘色。对、
1: 它还有命定色、
0: 欸、对，我帮它配的
1: 、所以呢，每一只的猫小孩都有它的命定色吗？
0: 可能可以去算算看，或者是他们独特喜欢的颜色。
1: 我怎么知道它独特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们家狗狗还蛮明显，它就是非常喜欢粉红色，就像两条被子在那，粉红色跟蓝色，它就会选择粉红色。
1: 一次吧，它每次都是这样选吗？
0: 每一次都这样选。可是我爸爸讲过，狗狗看出去是黑白的，但是我后来推翻他这句话，我说没有，他一定看得到色彩，不然他怎么会每一次这么刚好都拿到粉红色？
1: 他可能都靠右边吧。
0: 没，我还会交换，我还考试，我还把它交换。
1: 好，那谈一下这个水晶呢？因为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敏感体质，所以呢，你走这个水晶这个路线嘛，那跟这个水晶的这个起源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是我姑姑自己蛮喜欢串水晶手链。
1: 不是说你姑姑？
0: 对对对、我姑姑自己本身很喜欢串，后来因为我自己有在跑一些就是私人的宫庙，后面就会发现说，哎，蛮多人都说，哎，我想要招财的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姑姑说，哎，姑姑，我马上可以创一个什么招财啊，还是什么样的手链出来，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1: 原来这样子，就从这个文创的商品开始。
0: 对，
1: 所以你们推出了客制化的水晶的手链哦。
0: 对，
1: 那也就是呢，把这个毛小孩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手的这种互感延伸到主人跟毛小孩之间吗？
0: 对。
1: 那我很好奇，那猫猫狗狗挂在哪里呢？
0: 猫猫狗狗不用挂，我挂就好了。
1: 哦，就是人它的主人挂就好了。
0: 对。
1: 哦，他们不用挂。
0: 有一些有问我可以做猫狗的吗？可是我是觉得你戴在它身上它会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建议他们做。
1: 那只要呢，你的颜色跟你们家的毛小孩或者是其他的宠物有一种连结，这样就可以了，
0: 代表性。
1: 诶，那这个呢反应好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那时候先是用一些比较跳色的，然后不然就是比较纯色的水晶、到后面我把猫掌狗掌还是一些元素加进去、之后慢慢就有越来越多毛孩家庭就会说，诶，为什么有这个，或者是有猫头，他们就会蛮喜欢，就会觉得一方面觉得可爱，又一方面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们家毛孩的什么带在身上，又不用花到太多的钱，因为其实外面客制化这些东西还蛮贵的、
1: 所以现在的市场这个所谓的跟毛小孩之间的水晶的手环或者是项链已经很多人在做了吗？
0: 其实是越来越多，我后期发现还蛮多人在做这一块的。
1: 我知道是有跟人，但是跟毛小孩好像还真的不多、所以在你现在所接触的水晶的跟毛小孩的这种的串联已经很多了吗？
0: 对，目前是远远超过了一些。
1: 听说你身为呢自己呢是一个毛小孩的品牌的创办人，然后又是呢走入这种水晶的文创的商品，你个人呢有没有一些的比较特别的故事，或是令你呢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0: 有一位宠物沟通师。
1: 宠物沟通师？
0: 对、他看中了我们有做毛孩的水晶手链、然后他就蛮有兴趣的，他就来跟我们说，我可以来配一条属于宠物的专属的水晶手链吗、
1: 他自己本身有养毛小孩吗？
0: 有，他养了三只。
1: 养了三只，是猫还是狗还是混都有？
0: 马尔济斯。
1: 哦，马尔济斯，它是狗狗。
0: 对，它是 狗派。
1: 他要弄那个水晶的文创，是他跟他那只狗，还是作为他自己沟通师跟所有的宠物连结呢？
0: 对，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希望是说透过一个水晶手链，然后帮他把所有的动物啊一些灵感

0: 沟通上的灵感可以更多，所以就想说那我就帮你配一些有水晶，是紫水晶，然后因为他需要透过一些比较好的人缘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再帮他配一些粉水晶。
1: 后来他带了吗？
0: 带了，声音变超好的，
1: 哦，
0: 就很多狗狗会去找他做一些沟通，
1: 啊，
0: 然后会有一些比较酷的像走私的案子也会去找他。
1: 哦，就是他的宠物走失了。
0: 对对对对，
1: 这几年好像这个宠物沟通师好像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0: 对，
1: 所以这个水晶这样的东西是你自己本身有去学，还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敏感的关系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呢？
0: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敏感，
1: 嗯，
0: 然后在信仰上面可能我的老师会指导着我，
1: 嗯，
0: 说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命格，但因为串起来这部分我就不太会，就是我姑姑很会串，
1: 嗯，
0: 然后她也知道说哎，什么水晶好，
1: 嗯，
0: 然后她就会去找材料回来，我就会跟她说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做一条会招财可是我要又有贵人相助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帮我配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他就会说，哦，好，可是配起来一定会跳痛，
1: 对，
0: 所以他在设计上面他会说好，那我就哪边放什么，这边放招财，那边放贵人，然后配起来才会好看这样子。
1: 哦，你的直觉告诉他要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颜色，就你跟你姑姑两人合作，
0: 对，
1: 他再去设计把这个手链给配置起来，
0: 对，
1: 这倒是不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呢，水晶是有一种能量的，戴这个水晶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你既然已经摆明是要跟毛小孩，所以来找你的客户应该都是跟毛小孩有关系的嘛，齁，
0: 对，基本上都是，
1: 嗯，那有没有就是他跟毛小孩没有关系的，只是他自己来佩戴的？
0: 有啊，
1: 也有，
0: 还是有，我们有一个水晶是，嗯，我今天没有带到，
1: 嗯，
0: 它是可以就是减轻人的一些酸痛的对，很酷，然后他就问我说，哦，你们有吗？
1: uh-huh.
0: 我就说有啊，可以帮你配，对，就真的是去配了，然后他真的戴起来是有重量，可是你就哪里酸痛戴哪一只手他就真的不痛了，因为他的能量太足够了。
1: 你讲到这个呢，灵性啊，哈，其实我想到现在呢，在灵性的不管是在这个修炼方面等等，哦，你个人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呢是什么，怎么样来影响你自己的生活跟一些品牌的一个理念的想法呢？庭瑄，
0: 他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因为做好一件事情很简单，可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根本是这件事情我学会了什么，
1: 嗯，
0: 我知道了什么，
1: 嗯，
0: 然后让我在我的品牌上面也可以比较能把这个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陪伴跟守护。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照顾毛孩不只是给他们吃饱穿暖，更要了解哪些东西可能会危害他们的健康。精益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也分享，像是巧克力、葡萄、柑橘类等食物都可能对猫狗造成伤害，而陪伴毛孩替他们试穿衣服，看似平凡的日常，却是他创业最大的灵感来源。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因为许多的支持者的鼓励，让他相信品牌是一个把爱不断放大的地方。此外，拥有化妆品应用管理背景的他也表示，未来若有机会推出人用清洁或是彩妆品牌，依然会坚持天然安全的理念，不仅对人体友善，也不会伤害毛孩。他说，
1: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居民 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跟你在念书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您念的这个科系是化妆品的
1: 应用管理科。
0: 应用管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呢，只有在刚毕业的时候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之后都没有了。
1: 对，之后就开始走一些比较

0: 到灵性的事业发展，嗯，对， 对对，
1: 跟这个毛小孩的品牌，
0: 对，
1: 还有这种水晶 的
0: 文创
1: 的商品哦。水晶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想说要招财啊，我们顺便提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呢，如果我不是跟猫猫狗狗的话哦，那我只是可能对我自己家运的话呢，有很多人说是黄色的水晶会招财，
0: 对，
1: 那还是紫色的水晶是比较有智慧嘛？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呢自己买一串白水晶啊，或是什么样的水晶，什么颜色可以放在我们家里面，或者是自己带着，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呢。
0: 如果说招财的话，我这边蛮多客人都会做黄水晶，他可能是全黄色的，或者是他说我可以掺杂一些什么，我就会帮他找那个号称五路财神的绿幽灵
1: 水晶。还有绿幽灵哦，
0: 有，很酷。我那时候还想说，绿幽灵，我姑姑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这什么奇怪的名字，对，这真的很奇怪。可是我后来去查说，欸，他是五路财神之称欸，对，还蛮酷的。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配了一条给那个消费者，就他自己带完他就说，哇，我这个礼拜生意超好，因为他自己在卖葱抓饼。他说他带下去那一刻开始，他的声音就超级好了，就还蛮酷的。我想说，哇，那我自己要一条。
1: 跑业务的人也要好。
0: 对对对对，欸，跑业务啊，还是要一些人员啊，所以我会帮他加一些粉精或草莓精下去。
1: 哦，还有草莓精，不是都粉精吗？还有草莓精。
0: 哦，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漂亮，比较新型一点。对，还蛮酷的，这样蛮好玩的。
1: 欸，那像这种水晶，这种就是我们家里面自己可以放黄水晶。那有些人是，那白水晶是干嘛的？
0: 身体健康。
1: 哦，身体健康。那紫水晶呢？
0: 智慧。
1: 哦，智慧。
0: 对，还有自信。
1: 哦，自信跟智慧。哦，那还有什么？粉水晶是人缘，
0: 人缘、感情、事业都有。哦，
1: 事业也是粉水晶啊？
0: 因为你一定要有好的人缘，然后好的机缘，你才会有让你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顺遂啊。
1: 那如果家里面的话，如果你想要招财的话，就是买一条黄色的水晶链就放在那里吗？
0: 有一些人会买大颗的水晶，然后不然就是买，
1: 那要看自己的财力。
0: 对，嗯，不然就是买紫水晶洞。
1: 那要不然就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就买一条我们的手环的水晶可以吗？
0: 可以，就佩戴在手上，他觉得自己戴在身上了。
1: 不是放在我家里面，可以放那个家运会变得比较好。
0: 等于说他会直接带着，让自己好，家运才会好。对，因为他就是正宅的话，他会希望是比较大颗一点的。
1: 正宅一定要大颗吗？
0: 对对，感觉那个张力比较够。
1: 可是问题那个价格就比较贵啦。
0: 对，
1: 那我们没有钱人是不是就买那个手环？
0: 也有小颗一点的哦。
1: 哦，
0: 对，也有小颗一点的，只是就是要看个人的需求。
1: 有固定要摆哪个位置吗？客厅？
0: 可能就是要配到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运势上，才会知道说，哎，你的家运哪个位置啊
1: 比较好，
0: 哪个东方北方啊比较好。
1: 好，那你希望呢？你自己呢，在 Jimmy QQ 这个商品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个品牌上面呢，能不能呢，就是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是一些的规划，能够陪伴毛小孩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平台呢？挺璇，
0: 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来开团给大家。当然这合作上的一些厂商会是经过我们家这是再三挑选，首先会考虑到安全跟一些疑虑嘛，安全疑虑跟舒适度为主要的重点，还是会把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陪伴毛孩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
1: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毛孩的商品的品牌，你还会持续的经营下去？
0: 对，我会。
1: 这个就是你的文创商品的水晶也是会吗？
0: 会，
1: 你就是同步开始并行就对了。
0: 对，
1: 那对于像是在水晶的市场，或者是水晶的市场，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呢？可能或许比你现在的规模要来得大呢？
0: 其实水晶的市场在外面啊，外面其实还蛮大，然后那个价格上其实有一点跳很多，其实差很多。它可以是很便宜的，也可以是很贵的。那我们是取比较中间值，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一般消费者也买得起的水晶。
1: 所以呢，其实本你自己本身呢，从你的科班哈，化妆品的应用啊，
0: 对，
1: 虽然没有从事这方面，可是呢，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对于这个品质的要求，你会把它运用在你选购商品上面的一个标准就对了。
0: 哦，会，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做化妆品的经验。 经验，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标准是说我们要去挑选到产品上面，可能像清洁用品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起泡剂的部分，我会选择比较是天然的起泡剂，不会是用像一些比较不天然

0: 比较化学类的那种比较强效清洁的，当然强效清洁比较干净，可是因为是使用在人体跟毛孩啊、一些小朋友身上，我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在。
1: 宠物呢在运用这些的产品上面哦，养猫养狗你都有养了哈，所以呢哪些的东西是不能够放在猫猫的上面，也不能放在狗狗上面？那因为家里面有些人可能只养猫或是养狗，那像你这样或是猫猫狗狗都养，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嘛，我们人有体质不同，那猫猫狗狗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体质也有不同呢？
0: 对，像是就刚刚有讲到说猫咪就是柑橘类都不能加，
1: 对，
0: 然后狗狗也是一些樟脑丸啊，一些巧克力那些，
1: 巧克力不行，
0: 巧克力葡萄那些都不行，猫猫狗狗都不行。
1: 是吃吗？
0: 闻我也不会让它闻，
1: 闻也不行啊。
0: 嗯，我还是会有安全的疑虑，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把我吃到，所以我们都是统一，只要进去那个他们的空间里面，那个房间里不会有猫跟狗都不能用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两个都会有踩到雷的，你都不运用了。
0: 对，
1: 饲养毛小孩的宠物的主人呢，他也要去看他这个毛小孩可能是哪一种体质，还是说大部分都应该都是可以适用的，不能够用的都不能够用。
0: 大部分不能用的就是不能用，然后有些可能是要看他的猫猫狗狗有没有什么过敏来源，就像我们家猫很奇特，他对鸡肉过敏。
1: 鸡肉？
0: 对，所以他很多饲料都不能吃，他只能吃就是纯鱼类啊虾类，它就是不能有到鸡肉的添加物。
1: 那你怎么知道它对鸡肉有过敏呢？
0: 因为前期它的猫屎都是有鸡肉添加，对，然后后来它就一直拉肚子，就一直反复拉。我后来带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在吃什么饲料什么零食，刚好我们家就是不吃零食，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饲料来源那边中奖。然后他就帮我查，他说应该是对鸡肉过敏，你换个饲料。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在的毛小孩他们的饲料有一个是干的饲料，有一个呢就是湿的饲料，就是有罐头的。那你们家的猫咪是罐头的还是干的饲料？
0: 其实那时候我的朋友跟我建议说猫咪最好是几餐吃干食，几餐吃湿食。
1: 对，
0: 因为他们怕的是说猫咪会不喝水的问题。对，
1: 吃湿食就不喝水了吗？
0: 不是，因为猫咪比较不喜欢喝水，有些猫咪啦，所以因为我们要补足它的水分，怕它会一些肾脏疾病，所以会建议说湿食给它吃，是因为湿食里面的水分至少可以足够支撑它的水分在。可是我们家猫还蛮奇特的，我给它吃湿的它不要，一开始很喜欢，可是后面它发现这个味道它不喜欢，它就只是喜欢吃干食。所以我就会一直灌它水。
1: 所以吃干食的饲料的话嘴巴会容易比较渴。
0: 对，
1: 狗狗呢？
0: 狗
1: 狗有干食跟湿食。
0: 对，但是我们家还是比较强调都是吃干食，因为我觉得养分比较多，感觉湿食就有添加一些比较多的，
1: 对，它不是
0: 防腐剂。
1: 是吗？它不是就是原物吗？譬如说鸡肉啊鱼啊，不是这样的食物吗？
0: 可是它添加在罐头里面，它一定要放一些就是比较多的防腐剂，它才有办法把它就是做一个保存的效果。
1: 干食没有吗？
0: 干食感觉不用那么多，添加的量没有到这么多。
1: 所以从你一路成立 GBQQ 这个品牌，以及呢这个文创的商品的水晶呢，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其实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GB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1: 真好啊，原先呢只是自己用的，没想到呢会成为一个品牌哈。
0: 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的是 GBQQ 品牌的创办人李庭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创立这个品牌的故事，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毛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陪伴，更教会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珍惜每一段的相遇。不论是创业品牌，还是人与毛孩之间的情感连结，只要怀抱初心，每一次付出都可能开启新的可能。感谢 J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与我们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台湾呢又再次对于我们台湾的农产品要不要卖到中国市场去又有一些讨论。这一些讨论里面呢，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看到，就是由中国这个国台办他们所主持的这种两岸好、哦、这种要交流的一个这个平台呢，又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哈、哦。这个海峡论坛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海峡论坛里面，我们台湾有一些地方首长，还有一些在野党好、哦、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干部呢，都有去参加，特别是这个。所谓的台东县的县长齁饶庆龄，他也因为本来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但是后来被陆委会给禁止了。那他就透过所谓的这种视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参加。可是进行参加以后呢，那政府当然就认为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有可能会有违法的疑虑齁。为什么会违法呢？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平常对相关的这些条例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依据这个两岸条例齁第33-1条的规定，他有特别提到，就是台湾地区的人民啊、法人、团体或者是其他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大陆地区党务啊、军事啊、行政啊，具政治性机关或机构呢、团体或涉及对于对台政治工作，重点在对台政治工作，或者是影响我们台湾国

家安全跟利益的这些机构呢、团体呢，有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条会跟台东县的县长那跑到这个海峡论坛去视讯去行销水果会有关系？事实上政府从来就没有禁止过我们的水果要卖到哪个国家去，包含中国。所以你的水果今天要卖到中国去，卖到哪一个省份去，我想只要对于农民有利，政府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为什么你卖水果一定要透过这个所谓的统战平台，已经被我们政府认定了统战平台。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今天问题不在于你卖凤梨世家，今天问题在于你到海峡论坛去卖凤梨世家，那你要卖给谁？为什么你卖世家你不去市场上好好的行销，你非得要经过由中国国台办来主办的这个海峡论坛？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症结点其实是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涉及统战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卖水果本身现在在台湾国内很多人当然都会说，诶，我只是卖水果有那么严重吗？卖水果当然不严重，但是你特别跑到统战的平台去卖水果，其实就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问题？我透过这个统战平台，然后来跟你签订一个这个假设有这个水果销售的契约，那我跟你已经确定好这个水果销售契约以后，那接下来的水果当然就会开始来进行销售。可是有一天，假设我如果又在认为你的水果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呢对你禁止，那这个时候农民怎么办？农民就会受到所谓的统战的胁迫。那其实中国在过去也有告诉我们台湾的这些地方政府，假设你支持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然后不支持台独，那我就可以让你来卖水果。这种有政治前提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统战嘛。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卖水果没有问题，卖水果没有犯罪，但是你要再配合中国这种统一或者是中国它政治意识之下，那进行这个水果的销售，那其实就会有问题。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虽然很多地方首长然后最近都跑出来说，诶，这个我们只有卖水果啊，卖水果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县市首长该做的事情啊，应该不会有事，没有错啊，你卖水果那么多人在卖水果都没有事，很多人也可以跑到中国去卖水果也不会有事，但是你跑到统战平台上去卖水果，你就会很容易让我们的农民就受到统战。对农民来讲，对渔民来讲，他只要可以把产品卖出去，他可以收得到钱，那这个交易行为就结束了，对他来讲也有利。可是假设他卖到这个统战平台去，这个统战平台他动不动就会用很多不同的理由。我想我们在2021年2022年我们的凤梨，我们的凤梨世家，甚至我们的莲雾，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胆石斑，我们的石斑其实都受到中国片面的阻挡我们的农渔产品到中国市场上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对政府来讲，过去假设去签订这些合约的政府他不关心，但是现在的政府你不能把这些农民他的生计就视之这个不顾。为什么？因为对农民来讲，他辛辛苦苦种了一整年的这些产品，虽然很多地方首长很多的国会议员都会说，哦，农民都很辛苦，没有说农民都很辛苦，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让他被进行统战，让他过得更辛苦？那也就会形成大家在谈的养套杀。卖水果没有那么严重，不会有养套杀，但是水果卖到统战平台去，让这些农民辛辛苦苦这个有一点点不错的成绩，这个种了不错的这个水果出来，但是卖到这个中国去，却要受到中国的胁迫，你不觉得这个钱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除了辛苦还有压力，整个生计的压力好像都会受到它影响。那事实上对很多像台东的这些凤梨世家的这些农夫来讲，坦白说在过去中国市场销售量大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已经被养大了，
那他有没有可能

在短期间内就把它的凤梨世家的种植面积要缩小，这个就需要调整的成本，因为你不种凤梨世家，你就要换成其他作物。当你要换成其他作物的时候，你的农地可能就必须要休养，然后你才可以换成其他的作物，那它可能又要一两年的时间调整期。如果你不愿意调整，那大家继续种凤梨世家，就会导致凤梨世家的产品就会怎样，它就会有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当初我们台湾的凤梨世家受到这个中国片面的这种禁运的时候，台湾的国内的许多单位就卯起来拼命的去吃凤梨世家，原因就在这里。哦，所以我想很多人很喜欢去谈说，诶，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卖世家，我为什么不能去卖水果。其实我们没有不能到中国去卖水果，而是你不要到统战平台上面去卖水果，你等于是在接受中国的统战。那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地方首长来讲，你到一个会威胁到你国家安全、威胁你国家利益，甚至过去就已经直接威胁你农民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继续去卖水果，那你不是要害这些农民吗？这不是行销水果，这个是在让这些农民再次有可能会受到经济胁迫。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里面，虽然这种水果受到经济胁迫的问题，石斑鱼受到经济胁迫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中已经谈了很多次。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邀请陆委会邱垂正主委到我们节目之中来跟大家说明。但是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单纯化，说我只是卖水果，他不是卖水果，他是到这个平台上去卖水果。中国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卖水果，那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在统战平台？它的能见度比较高吗？还是它的保证收购的量比较大？还是它保证它不会再对台湾进行所谓的经济胁迫？我想这些问题都是这些去卖水果的地方首长或者是国会议员他们没有去讲清楚的。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在遇到这类型的这种说法的时候，其实要整句话要把它想清楚，就是重点不在于卖水果，重点在于你到统战平台上去卖水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之中好好来跟听众朋友说明。那其实除了这个台湾的水果销售以外，事实上过去几年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像越南或者是泰国，他们也有很多的榴莲他们都卖到这个中国去。但是后来中国的榴莲也都起来了，哦，那虽然它的种植可能不见得比马来西亚比东南亚的这些榴莲的这个国家来得好，但是因为在量很大价格很低的情况之下，这些原来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无法出口出去了，出口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那么多，所以价格就大崩。那一样的道理，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农民他所种植的水果到中国去，其实我想中国也都会有相近的水果。比如说你的凤梨世家可能像在云南，那它也会有相近的这个凤梨世家，虽然口感上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它就会去影响到你这些高价品的价值。我想这些不管是在水果产业或者是我们在过去谈的电动车的产业，其实都有相近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如果当一个这个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它的这个农产品它是可以生产出跟台湾相近的农产品的，因为我们的纬度，哦，那我们非常接近，因为我们的气候环境可能非常接近，再加上我们的语言可以相通，其实都有可能会使得台湾的水果的技术加速了外流到中国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使得台湾的农产品也会继续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当大家一直在持续的谈说，诶，这个到底要不要卖凤梨世家或卖凤梨，卖什么样的鱼产品到中国去的时候，其实大家要先去想想看中国到底现在产量有多高。对台湾的农民或渔民来讲，那我已经这个受过一次的这个伤害了，我会不会那么笨的再受过第二次的伤害？其实我们都没有去问这些农渔民。那反而你看到的是
很多的这个地方首长，还是持续的

坚持好像要把水果卖过去，可是当这些水果的农夫他们遇到中国的胁迫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这些地方首长出来帮他们向中国政府讨公道。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把水果卖出去吗？即便把水果卖出去，你也有可能钱是收不回来的，最后导致你血本无归。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在观察这个水果卖到中国去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可以有几个观察的重点。那我想除了台湾的这个凤梨世家以外，其实日本也有麝香葡萄嘛。那日本的麝香葡萄现在也面对到不管是韩国的麝香葡萄甚至是中国麝香葡萄这种低价的竞争。其实这些这个日本的麝香葡萄业者其实也都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央广的这个节目听众，其实我想遍及全球齁，你可以在你各自所居住的听众朋友所居住的国家里面去看看，如果你们在所居住的国家它的水果做得很不错，它可以卖到中国去，有没有在中国里面真的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好处，还是甚至反而会受到所谓经济的这个胁迫。其实澳洲过去就有面对过类似的情况，包含立陶宛其实都是齁。我想这个是过去大家在跟中国贸易往来里面遇到最大的麻烦。好，所以我想今天借节目的机会，然后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对于这种水果销售到中国，好，跟水果透过统战平台销售到中国，这两者其实是存在非常巨大差异的，大家也要非常的谨慎。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谈完台湾的水果到底有没有必要卖到中国去，第二个是说台湾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卖到中国去，那第三个是说台湾的水果卖到中国去，如果是透过统战平台卖过去，那它可能就真的有可能会有触法的疑虑哦。所以这是不同层次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在这几年为什么大家对于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那么听起来吸引人的一个议题了，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从2018年以后，那整个台商开始做所谓的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到2020年那武汉肺炎疫情到现在其实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其实是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节目也是在2020年齁，那大概在2月的时候开播至今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台湾的经济的大环境的一个改变，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长期收听我们的听众的朋友大概可以知道，确实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那根据我们政府呢，经济部在最新就五月份的这个外销订单的统计，外销订单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一种指标齁。我们最近公布的就是在6月底6月23号所公布的一个外销订单的一个统计齁。我们累计大概1到5月齁，这个外销订单呢跟去年同期呢大概增加了将近 50%， 就 49% 齁。1到5月的外销订单是4088亿美元齁。那去年的同期呢大概是1344.2亿美元，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齁。那当我们在看这个跟上年同期比较的时候，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台湾在这几年我们的外销订单我们的出口维持的不错，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的还是来自于非半导体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在资通产品的部分，电子产品呢，光学产品都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其实我们的外销订单在这种基本的这个金属制品上面呢，其实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在开始增加。那机械产品的部分其实也都比过去上个月或者是上年同月都上升，机械产品是增加大概有 22.5%。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橡胶制品的部分，橡胶制品的部分它的增加幅度当然就没有那么理想，它反而是有呈现所谓的衰退的情况。那塑胶制品的外销订单大概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是这个 14.6 亿美元，那比去年同月大概减少了 0.9%。 那在这个化学品的部分一样，大概就 14.7 亿美元，那是比去年的同月增加，那比上个月来的减少。所以整体来看，我们的这个外销订单你在非半导体的部分，那有一部分的产品它是慢慢的在增加，有一部分的产品它至少没有再继续的往下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是算是比较相对正面的消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其他非半导体的部分可以慢慢的也跟着像半导体一样慢慢的成长。那我们主要的这种接单的地区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主要接单的地区当然会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现在整体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接单的比重是高达 40%， 这个是主要接单地区。那次要接单地区大概就是东协是 17.6%， 那中国跟香港合计起来呢其实是 16.9%。 所以目前我们主要的接单地区大概就是往这几个国家或地区来。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在现在我们的外销订单的接单地区，除了我们的接单持续的成长，那很多的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到 9% 以上，可能会到 10% 以上，看起来我们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是维持的不错。主要的出口当然还是以美国为主，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出口占比其实是持续的在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要特别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市场似乎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么好，你再持续把这些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上去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大家真的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也推出这种要去公私合营相关的这些法令，那这种公私合营到底对于中国的一个经济环境它是正向的帮助还是负向的帮助，当然要看它公私合营的想法会怎么做。如果他是要去救这些快活不起来的公司，那可能对于降低冲击或帮助。如果他是去介入这一些经营的很好的公司，当然就会阻碍他持续成长的一个动能。那这个都会影响到他公司合影法律的这个执行，最后进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在目前整个国际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其实中国的问题当然大家还是关注，但是大家会更关注的其实是未来跟美国政府应该要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大家也看到齁，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其实整个全球的股市包含我们台湾的股市都是上下在震荡。那上下在震荡，但是不管是上还是下，其实都还是集中在许多的 AI 相关的这些厂商这些上市公司里面。那所以现在的主流大概大家还是focus 在所谓的 AI 产业。那 AI 产业目前需求最大的又是在这个美国，所以我们的外销订单会从美国这里来接单居多。那所以我们在台湾生产的比重也持续的在拉高，因为台商回台了。在这个台商回台，然后台湾在生产的比重越来越过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也是美国所重视的所谓供应链的韧性。因为供应链它当然会希望，第一个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一定会希望它的供应链是有很多人可以供应会比较好嘛。你是一个厂商，你
大概也没有人会希望说我依赖同一个厂商，但是如果这个厂商很强，我就非得要依赖他不可。那当你非得要依赖他不可，这个被你依赖的厂商他就有一定程度的谈判力。那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像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像荷兰的这个 ASML 啊，那生产这些重要半导体或半导体机器设备的厂商，大概都是现在美国在 AI 产业里面非常重要供应链的盟友。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如何保护这些供应链的安全，如何让这些供应链的分散去降低供应链过度集中的一个这个成本或可能的风险，其实都是美国他会非常非常关注的。那所以美国他在最近呢，他也就开始主导所谓的细盛市哈。那这个细盛市的这个倡议呢，其实包含的国家其实非常非常多。这个是在2025年12月的时候，那第一次发起。那在这个6月25号到6月26号的时候呢，在上礼拜哈，那华府也就举办了第二届的这个细盛市的这个讨论。那其实美国的国务院经济事务的这个次卿哈，赫尔伯格哈，那他其实就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哈，就是所谓创新主权。大家现在都一直在谈主权，但是应该是说这个主权到底是掌握在谁手上？那如果你要维护这个主权，那你必然就要怎样？必然就要想办法让它不会被所谓的偷窃。那所以赫尔伯格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希望以这个市场经济与民间企业为核心的这种合作模式，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他其实是希望让这个晶片产业呢，它在市场机制的环境之下不会被随意的模仿。那因为你唯有市场的机制，你才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创新主权它的价值才可以发挥越来越大。那当然他也都特别提到了包含像荷兰的这个先进设备的技术啊，包含像我们台湾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龙头台积电啊，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齁。所以如何强化这个关键技术跟供应链安全，我想会是在未来整个国际供应链里面呢，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一环。所以谈到刚刚我们所提的卖水果，水果的销售，我们要销售应该是去往这些在未来它的市场成长性高的地区，愿付价格高的地区去卖。对于像中国这里，如果我可以卖，我就一样多卖一点没有关系，如果我的产能是够的话，但是我没有必要再去接受中国这种统战的经济胁迫。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在观察这个水果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好好思考的，因为有这么多国家它开始所得有可能会提高，有这么多的国家开始有可能会愿意买台湾的水果。如果今天这个水果只有中国人会愿意吃，这个其实也蛮特别的齁，就是你种了一个水果只有这个市场可以卖，只有他们喜欢吃，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吃不知道，但是这个国家他随时有可能会用水果来制裁你。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讲，农民他绝对是这个市场里面大部分啊齁，就是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那当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一旦面对这种制裁，当然他就会越痛。好，所以对政府的影响当然也就越大。所以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供应链的韧性，我想Bessent 在上个礼拜，就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他在上个礼拜其实也就特别提到了齁，就是他在纽约的这个经济俱乐部发表，这个通常会有很多媒体都非常关注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他的一个演讲齁。他说供应链的韧性齁并不需要每一个零组件从头至尾都在美国生产，这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必要的齁。那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说要在本土市场里面，在美国本土要建立足够的产能，确保美国人绝对不会因为不会任由外国的咽喉点所摆布哈。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我美国也要有一定的产能，那我这个产能一定可以保证美国国内市场一定程度的需求，那我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大家会担心台海的一个安全问题，那大家会担心台海安全就会影响到台湾，影响到这个南韩，影响到韩国，会影响到日本，那就不会因为这个地方假设有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个晶片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美国会关心，就好比我们台湾会不会担心说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源的供给，一定会嘛。所以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做分散能源。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分析其实都要将心比心齁，我不见得说人家要你到美国去投资就说这是在掏空你的技术，因为从他的立场来讲他也需要分散，我们自己本身也想要分散。所以我想供应链的韧性这件事情在未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台湾目前我们供应链的一个厂商这个外部的聚集性还是相当高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我想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台湾政府可以做的当然就是要去尽量提高这个不可被取代的一个重要性，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维持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可以持续的成长，那希望这个成长未来也可以慢慢外移到其他非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那来让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的韧性才可以真正的这个增加，那经济的成长的结构才可以真正的这个比较茁壮，我觉得这个对台湾长远的一个经济发展才会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再见。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他也是第四代华人潘佑阳先生啊。那由中国导演蓝宏春自编自导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啊，今年4月底在中国上映，接着在6月18日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南洋地区上映。影片的意思是用潮汕话哈，来对白，那以下南洋的故事哈，那就是侨批，也是书信的意思的哈，那为这个叙事的线索，讲述一个潮汕阿嬷的孙子啊远赴这个泰国寻找阿公的故事。电影在新加坡、新马来西亚华人圈引起广泛的关注跟讨论。根据报道，这一部影片上映后口碑自发传播，票房迅速突破到14亿到16亿人民币。中国影评网站豆瓣评分甚至高达9.2啊，创近年来华语电影的剧情片高分纪录。那这一部很低成本的制作的

这个作品不但逆袭了商业大片，更意外点燃中国大陆观众对潮汕移民与海外华侨联结的情感共鸣。然后在电影票房传出捷报的时候，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引发不同的声音呢。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部长徐方达公开借给阿嬷的情书，谈新移民融入的问题。联想到早期下南洋移民的艰辛跟今日新移民的落地生根的需求，徐方达呢，他就强调了不同时代，的移民背景、生活方式跟需求差异，就呼吁珍视扎根跟社会融合的重要。那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更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别被骗了，这是统战片。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作者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那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发的情感认同跟批评的声浪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网络上争论不休。怎么看这个现象今天节目我要请马来西亚的文化工作者潘佑阳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稍后我们就请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我连线的是马来西亚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他也是第四代的华人。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哎呀，潘佑阳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哦。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意外爆红哈。BBC 分析说，这部独立电影的成功啊，反映中国大陆观众渴望快节奏的内卷时代啊，对根脉的家庭慢生活的深切渴望。它不仅是一则家庭伦理的故事，也是对近代潮汕下南洋的这个移民史的温情的回望，那也是唤醒这个代际反思跟文化认同哈。在东南地区，给阿嬷的情书同样引起热烈回想。要请潘先谈一谈啊，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获得广泛共鸣？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之前我补充一些资料。其实呢，我的父系家庭呢，我爸爸是潮州人，那我家其实也是潮州人。那当然，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就本质上就因为有的这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乡的语言，那就本身就已经就可以拉近了一点的距离了。那在马来西亚这里呢，其实差不多是在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依然还有这个侨批的这个通信，所以呢，对很多老一辈的，他们就觉得说，就是哇，这个电影仿佛就在讲着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哎，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人就因此而感觉到那个共鸣啊，早期先辈下南洋的以后的那个艰辛啊，然后又跟大陆那边的这个亲友的一些沟通后，一些沟通，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0: 是，所以这个情感连接是因为语言引起。
1: 它更像是源自于这一个所谓的家乡吧。其实用家乡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应该用这一个所谓的祖籍吧。这个祖籍的一个情感，
0: 又有祖籍的情感。
1: 祖籍的情感和一点类似血缘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所以引起的这个共鸣。毕竟在马来西亚这里，谁家大多数的华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除非是那些很早期，大概是可能是明清的时候就已经下南洋的那一批以外，大多数的华人其实都是就是近代嘛，其实是民国时期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就会有这一份共鸣咯。
0: 是啊，不过有很多批评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一部电影严重偏离历史事实哈。它偏离了历史事实是什么，或是真实状况又是怎样呢？你的理解？
1: 这个的话，我就拿我家来说啦。那我在我家这里的话呢，我所了解的历史呢，其实我们都是都在这一个这可以讲说就是明初的时候就已经下来的。明初大概是1910多还是20多30多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吧。总之就是在二战以前就已经来到的这里。那甚至我也有就是有听过他有讲过说，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是在在那时候我们还不叫马来西亚，我们这里还叫马来亚半岛，就已经在这一片在这一片土地就是躲避这个战乱啊，躲到森林里面啊，然后种番薯来吃啊，这样子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像是甚至在那个在二战的时候已经可以讲说是第二代的华人已经诞生了，像是我的阿公的
0: 大儿子，
1: 已经是在这里的，然后我的除了我阿公这一边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他就说这个木森是在1948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这个壮丁而下南洋嘛。那1948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有一点敏感的年份嘛，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 二战完了，然后过后就开始大陆那边就有这个内战，然后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战争嘛，然后过后国民党就一在1948-49年就这样子就去到台，就你撤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嘛。那电影就以1948年国民党要抓壮丁来就是跟共产党对抗啊，所以木森才因此下南洋。可是我所了解到的历史啦，包括我身边的人，我也问过一些，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就是在1948年，在这后面二战后期还下南洋的，完全就那个
0: 是没有这个
1: 历史的。对，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有后面也有人在就点评的时候也有说到嘛，可能他是为了这一个让电影的叙事更加的就是比较顺畅一些，因为电影的最后就是这一个贾南基，就是这个木森来到南洋以后认识的那个房东女儿谢南子，跟木森差不多同年龄的，然后还有木森的太太，他们那时候以电影的最后就讲他们这两位女士，他们应该是90多岁的吧，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最后在泰国就相见，这样子，可能电影是为了这一个，为了这样子，为了整个影片能够顺畅，能够让两位老人家都能够见上一面，而把这时间线放在1948年，可是他这个时间点本来就对不上了嘛，
0: 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 对对，
0: 那就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了要只是要凑合这个电影内部的一个相见的角色，所以把年份就从过去很久以前又拉到1948年去了，那理由就变成是要逃避国民党的征兵这样，那这个有引起很大的反弹吗？
1: 所以在马来西亚这里就开始有了一些的这个讨论了，那就可以分为两方，一方呢就说，哎，我们只是看电影而已，你们这样认真干嘛啊？我用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我就是讲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认真哦？这一部电影的，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是这样子念啦。那另一派就说，他你电影拍的那个时间线就对不上了吗？如果你讲说它就只是一部电影而已，那何必这些一些华团啊，就所谓的以华人为主的社团闭馆等等，为什么你们又去这样强调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是叙述的整个祖先下南

0: 有点不一样的嘛。比方说，
1: 不了解
0: 历史的人，啊，不了解历史的人就觉得，哦，那时候一定是逃避国民党。不是，真正的历史原因是，祖先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实在是因为这一个因为清朝的这个无能嘛，然后导致整个民生啊经济都非常非常的凄凉，然后民国虽然成立了，可是百废待兴，大家实在是过不下日子，才一批又一批的下南洋。其中以我自己所了解的就是以福建人、潮州人还有广东人为多啦，当然其他的像是客家啊、福州等等也是有，但是我不了解啦这一块。
1: 不过就大体来说，那个历史应该要再往前推，至少嘛，应该推这30到50年才对。
0: 对，是的，嗯，
1: 就绝对不是1948年哈、哦。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啊、哦，其实已经非常多次在他国庆大会的演讲里头啊，那特别的就是说，2022年的演讲特别，新加坡的华人呢、啊，早已从当年落地归根呢、啊，转向落地生根了、啊、哈。他并没有指明太清楚，但是显然是对中国借由原乡情结或是大国崛起的强势召唤了、啊，他很忧虑。那这个忧虑在马来西亚的第四代华人，你们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嗯，这个的话，或许我可以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了。那在马来亚独立了以后，那当时候的这一个政府就让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可以就是领取这一个身份证，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啊。那当时候呢，有一些华人嘛，华人有一些就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认为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就直接拿这里的身份证。用我们这里的话叫做蓝飞机，就是蓝色的那个身份证 是长蓝色的，所以我们就是讲说拿这里的身份证成为这里的公民咯。然后另一派呢，他们就认为说就是我们还是想要回去祖国的，那他们就没有拿这个身份证，那他们拿的就是一个类似居住证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叫做安登记，红登记就是红色的啊。然后这就已经研发了，这在当时候可能还好，可是当国家发展到大概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了。你有身份证的人，你才可以在马来西亚投票，才可以享有马来西亚政府给予公民的一切的这个权利跟福利，包括说就是医疗的这个一块钱的医疗服务啊，还有就是政府提供的援助金啊，就学教育等等很多这一块的部分。可是你如果拿红色的登记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话呢，没有，你不会有这一些的这一个福利，你就只是一个普通住在这里的人一样，你并不是这里的公民。那时至今日，还是会，目前我了解我所知道的就是还是会有这一批人存在。那很多很多他们也有在报章上表达很后悔当时没有拿这个蓝色的身份证，变成你现在你不可能回归的，你已经没有那个回归的权利的，你又卡在一半这样子，你就很尴尬的那个
1: 身份证。所以要这个蓝登记证是有时限的。过了时限以后就不能再办理了吗？
0: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遇上这个独立嘛，马来西亚独立成立，然后所以呢政府就颁发了这一个就转让大家成为这一个公民。可是你后来你懂这个红登记的身份，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身份，其实你就已经类似无国籍人士这样子了。你后期你才要加入，政府也会也不太会容许的嘛，为什么你后面才要加入这样子？而且你又是你的身份就怪怪的，时至今日依然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他们去联络了一些议员啊，请这个议员帮忙他们去 转让他们转换成这一个马来西亚公民，可是那个过程是比较艰难的。

0: 需要时间，而且同时官员也会考验你的，因为马来西亚国语是马来文嘛，他们就考验你的国语好不好啊，然后你会不会唱国歌啊这些。可是这一辈人都已经是老年，都到时至今日已经是老年人了，就很难哦，就很难了。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这个影响。那来到说刚才你问到的嘛，我作为第四代的这个华人的话，我的影响又是如何？那首先这个是一直在网络上时常有吵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他们看到我们就说，哎，你们不也是中国人？你们几时要回来呀？你们也是我们也是中国的一个中国人呐，你们应该要回归呀。那可对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依然会抱有这个想法，可是对我们这些第四第五代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哦，你要我回归到哪里去？我们甚至还开过一个玩笑，等淘宝包邮先吧。因为淘宝是国内，他们的定义是国内才包邮嘛。我们就开这样的玩笑。
1: 所以你们并不认同是，就被称为中国人。
0: 对，我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你可以叫我你可以叫我就是马来西亚人，你可以叫我华人，但是请不要叫我马来人，也不要叫我中国人。
1: 哦，OK，你们对这个称呼是敏感的，是。那所以这个电影你们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0: 什么样的感觉嘛？
1: 因为这个新加坡的评论里头还有是说，说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统战哈，尤其联合早报。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不要被骗，这是统战片。看电影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那这个《联合早报》作者还说，要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只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新的《联合早报》的评论呢？
0: 其实，以他的站在他的角度呢，是很有效果的。他说的就这个早联合早报说的，其实也算是对的。那我就先说我看这部电影吧。其实首先哦，我是很惊叹一下这一部电影的这个拍摄手段，它的整个的这个情感的铺垫啊等等，还有就是当然还以潮州为这一个。他的这个所在地嘛，他的潮州语呀，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潮州人的习俗，呀，老牙啊，还有就是游神呐、啊，迎老爷，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过程中又一直在提到哦，甲肝呐、啊，是那个肝呐、啊，就那个橄榄菜吧，
1: 橄榄菜。
0: 对我这个我本身是潮州人来说，哎，我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然后又过他的电影又拍摄到一些这种有情有义的部分啊，比方说这个木生下的南洋，然后依然心系家人，远在大陆的家人啊，然后又然后还要在泰国办孝啊，然后还在他往生了以后，谢楠芝跟他无亲无故，可是又帮他写信，装着木生还在，然后来回复这些信件，甚至还寄钱。我觉得哇，真的有这个可能吗？感觉寄钱这一个部分，我其实是存疑的。虽然电影拍出来很感动，可是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很难，不可能，不太可能还会寄钱回去，寄那么跟个非亲非故的，还寄那么多钱回去耶。然后回到来提到的这个问题，那我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族对于一个国家对国族的一个国族就是国家的这个族群的这个认可。今天我虽然是华人，可是我在马来西亚，我拿着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享有马来西亚的公民权，一切。 我本身我就应该就是。

0: 马来西亚认可，甚至我应该要效忠于马来西亚。所谓的中国大陆潮州，它就只是我的一个跟我的一个血缘还有情感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连接的一个枢纽，不代表说我就要哦回去效忠这一个效忠中国政府，甚至坦白说要效忠中国政府，我应该要效忠哪一个呢？我的如果要真的要谈这个祖国嘛，我的阿公他们是在中华民国的时候下来的，他们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哎、欸，不是现今的，不是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哦。那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那么多的族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那个是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就以马来西亚来讲吧，马来西亚。占大多数的是马来人，然后又包含了华人啊、印度人啊这些。你想想一下，如果你的一国家哦，其中占了20%的这个族群，他们心是向其他国家的，你怕不怕？
1: 那很可怕。
0: 要是打仗的时候，两国之间有冲突的话，这20%会被人家称为内鬼哦。
1: 是啊。
0: 你怕不怕？怕的嘞、
1: 啊，当然是。
0: 而且甚至我们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两大就是有组织性的这个文明的碰撞，它本身就已经是很激烈的。马来西亚就南洋国家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慢慢的去就是找到大家的平衡点，结果你突然讲说我不要这个平衡点，我就是要回，我就是哦，我本身我生是中国的，我死是中国混，我是占中国那一方的。你说这恐怖不恐怖？那个平衡就这样打破了，社会族群的那个和谐啊，就这样被打破了。
1: 是。那目前这个电影引起的这个正反两面的很激烈论战啊，也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社群当前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那电影当然是一个镜子啦，哦，这是一个电影而已。那可是呢，却映照出大家心境上面在认同政治文化多重面向哈、哦。多多少少是不是跟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大国崛起啊？在全世界到处，我有注意到很多国家都有做说，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哈、哦？那几乎整个一面倒哈，非常多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那你认为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大家因为中国崛起，那以这种不是以一种仁慈的方法，而是一种暴力的方法，而且用战狼的方法到处惹是生非，是有关系的吗？
0: 我认为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当然这里我又不得不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些历史了。当然马来西亚时至今日依然还在努力，就是完成这个国建立这个国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和认可。但是就题外话说一下，其实马来西亚因为早期70年代这样子推行的这个新经济政策，大力政府国家大力扶持本地的这个土著以及马来人，所以在教育与经济上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对等的这个情况。所以政府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看到好像政府把所有的资源跟金钱都投射在都投入在这个对马来人啊，还有就是本地土著的栽培。那他那个就已经有失衡的嘛，就不平衡了。那就有时至今日这个政策依然存在，所以会有一些早期的华人他们就觉得说等中国强大了哦，我们就要回归中国啊，中国强大了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强者心态，期待其他国家来拯救我们这样子，然后那个国家又是我们的祖国，还一定会帮我们出头的这样子。在中国崛起的以后，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嘛，那马来西亚为了吸引多一点中国人来，自然也会大力推。

0: 行这个中文的这华语的展示啊，这些在机场也有啊，甚至一些友族他们就讲说，哦，我会说中，我会说华语，你们有在机场，他们是官方人员啊，官员来的，我会说华语，你们可以来询问我，他们一直在挂这一个名牌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觉得，嗯，对，就很证明了我们之前讲的没有错，中国崛起对我们是好事。无可否认啊，这无可否认，确实会有一定的程度上，国家确实，我们马来西亚确实比较开始重视的华语的。那可是来到的，可是这一些人，他们就会一直抱着这样子，哎，期待祖国会来拯救我们这样的心态，这本来就是不对的嘛。嗯、
1: 对。这个就问题所在是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啊，他第四代华人啊，他跟我们一起分析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最近产生的一连串在文化上的冲击啊，谢谢潘先生，谢谢你。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想要创业吗？我觉得华人呢，蛮喜欢当老板的，像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我所看到的情形大致是如此。不想当一个上班族，朝九晚五，觉得时间受绑。那么创业，尤其是餐饮相关的行业，往往是大家的首选。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举台湾为例好了，台湾的餐饮业每年倒掉有一半以上，而且每两家新开的店就有一间撑不到隔年。其实创业非常的艰难，守成更难。而那些消失的店家，他们背后藏着无数经营者不敢说的秘密。在今天的节目，透过我们这位从事餐饮业超过了36年的尖兵哦，也是一个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的分享，也让你了解谁抢走你的客人。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做林仁义，我从事餐饮业大概整整有36年的时间，从事过非常多的餐饮业，包括素食、西餐、美式汉堡、回转寿司、冰淇淋店、火锅店、饮料店，大概有经过12个业种。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谁抢走你的客人，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店为什么会关掉，那台湾餐饮业何去何从，未来什么是变什么不变，还有 AI 对我们餐饮业有什么影响。谢谢你。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见如故。听到您刚才特别聊到您自己过去呢36年以上的餐饮的经验，哇，你待过这些相当大的单位呢，而且是目前还是屹立不摇的连锁店，我每家都去品尝过，当然也有最爱的部分呢。先问候林仁义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4: 你好。
0: 是，总经理，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您自己最近呢透过了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谁抢走你的客人，其实跟大家来探讨目前餐饮业他们的生存的守则哦。另外谈谈 AI 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不管是在创意啦或者服务相关的工作。我记得您在过往呢曾经透过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那大家都说到那个时候你是教大家如何来开店嘛，我们怎么样来立足啊？那这一次呢你是教大家如何进化啊？请林仁义总经理先跟大家聊聊当初呢透过你的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其实有很多人跟您请益嘛，那您现在也有提供很多餐饮的经验当顾问的工作了嘛，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看？因为在最近的谁抢走你的客人，你有个章节特别说到了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开店是开自己喜欢的店还是开客人喜欢的店。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呢，是关键了。
4: 我不是多厉害哈，我从事过十二个业种哦，我在全台湾中华民国应该开店排前十名应该有哦，不是我多厉害，是因为我关的店比你还多哈。也就是说，我开了800叫多家店，可是我也关了300家店。像我这么厉害的专业经理人，我有三分之一的失败机会哈。所以各位，你都没有经验，而且你是满腔热血要进入这个餐饮业的话，如果你眼睛不放亮，你不听人家老人言的话，你大概有一半机会当小白要付来这个产业来付学费的哈。这产业只有三种人不会赔钱。第一个，政府哈，收税金的，不管你有赚钱没赚钱，税金都要缴的。第二个，房东哈，你生意好不好，房租一毛钱都不会少的。第三个，供应商哈，卖你的食材、卖你的材料、卖你设备、机器人的话，不管你赚不赚钱，他怎么都赚钱。除了这三种不会赔外，各位，那您是这三种人吗？另外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要开客人喜欢的店还是要开你喜欢的店，
0: 就是你的梦想。
4: 对，我们在业界最怕 要开有故事的店，有理想的店，有梦想的店，有知识青年的店，基本上这些店一半的机会都是要付学费的，也就是说当你满腔热血开店的时候，你的人、店、商品准备好了没有？
0: OK， 我觉得呢，刚才在跟林仁义总经理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呢，您特别笑着说呢，开自己喜欢的店，一个梦幻的一个文青的店呢，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商场上的小白。我们这个商场小白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可能会失败的几率比较高哦。可是就你自己呢观察台湾的这个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就诚如您说到，超过36年的时间嘛，那不管是您开的店、关的店，其实也并不少哦。像这种比较充满理想性的店哦，餐饮的业者能够成功，它有什么原因呢？除了可能它的后面的金主实力非常的坚强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节目有蛮多年轻朋友，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梦想。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当老板的，是吧？我有这个观察耶。
4: 要当老板，这个都是人人的梦想。可是创业不是人生唯一的路了哈，但是你在创业之前，你做好基本功没有？就是说你应该了解，第一个说你要满足市场，这才叫经营哈。如果满足你自己，那个就是做浪漫的梦想哈。所以浪漫梦想就很容易失败。什么叫浪漫梦想？就是说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预算，要做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话，那就是浪漫哈。那第三种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做什么，你抄什么，抄袭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抄好的，你不要抄的坏的。抄一家叫抄袭，抄两家叫融合，抄三家叫创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创新的东西哈。你要学那个优点哈。那第四个，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天真浪漫的创业理想。我要开个咖啡店。我要开个蛋糕店。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是。
4: 各位啊，当你不懂面包跟咖啡的时候，员工把你丢就把你丢死掉了。你的

0: 咖啡跟梦想 要能够支撑你每个月赔十万二十万嘛。
1: 嗯哼，
0: 还有记得你当老板的时候都是挑人家剩下的工作齁，你人家员工不愿意做的就是你要做了。当台风天来的时候你还担心店会不会关门，那个有没有水有没有电，各位员工他是不会来，你要关心所有的事情。
1: 嗯哼，
0: 那个浪漫梦想就是说你一开店其实你是被绑在店里面的。
1: 嗯哼，没错、
0: 啊、我有一个朋友齁、哦、电子业的38岁开了一家面包店，从头到尾6个月就关门。
1: 嗯哼，
0: 投入大概380万，他最后痛苦跟我讲一件事情齁、哦、人有跟你讲齁、哦、其实开业都不痛苦，我是被那些师傅给整死的。
1: 嗯哼，
0: 那些师傅知道他不会，所以面包有时候烤过头烤不过头，还有5点就叫老板出来发面包，或是故意跟老板把那 recipe 少一个步骤没有发起来。
1: 嗯，
0: 他说他是内外交集，他后来把店一狠心80万就典当掉了。
1: 嗯哼，
0: 我也认为他为了完成的浪漫梦想赔了很大的问题。
1: 嗯哼，
0: 另外一个说不懂数字跟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我提出这个三合一理论，人事费用消耗成本、
1: 嗯、
0: 房租你要控在 70% 以内。
1: 是，
0: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他认为说房租30万我一样可以租啊，可是问题是你的业绩才多少，还有销货成本，我们每个行业有个每个行业的控制表，这是可以参考的。
1: 是，
0: 饮料店你就在 25% 以内、
1: 嗯、
0: 你蛋糕面包店应该在 30% 以内，你的中式素食西式素食就在 35% 以内、
1: 嗯哼
0: 哦啊、那个西餐厅跟他就在 30% 以内，人事费用只有餐厅要在 30%、
1: 嗯、
0: 一般的餐饮店就在 25% 以内、
1: 嗯、
0: 这是铁则。
1: 是，
0: 所以你不懂的话，有些老板像那种、哦、江湖海派型的，你看店生意那么好、
1: 嗯、
0: 奇怪怎么每天在追3点半，怎么 都没在赚钱、
1: 嗯、哼，
0: 另外一种老板、哦、苦干实干型的，永远都是低头拉车，从来不抬头看路了。
1: 嗯哼，
0: 就是说做得越辛苦倒得越快。第三种老板是他真的命好，他就一招一式闯将成功了，他认为他的直觉是成功的。好像这个都是好，因为有些餐饮业的经营数字是所有前辈跟先人走过的路跟你讲这铁力是多少。
1: 嗯哼，
0: 你莫提起，你不要铁齿，你该相信就要相信，房租就是 10%， 超过 15% 你大概都不会赚钱。
1: 你说的 10% 就是说在你的整个营业额当中只能占 10% 而已啊。
0: 对，你看齁，你一个早餐店、
1: 嗯、是
0: 你一个月营业60万，一天做3万块营业额、嗯、
1: 是，
0: 你敢租20万的租店面吗？
1: 那你根本做不起来嘛。
0: 对，你只有60万，
1: 嗯哼，
0: 你只能租6万块。为什么那些小吃跟餐饮店或者是咖啡厅早餐店、
1: 嗯、
0: 它为什么在巷子里面？
1: 嗯哼，
0: 因为它营业额限定它的租金的能力了。
1: 哦OK，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像有一些什么几十年的老店呢，超过50年了，百年老店呢，有些人看他生意很好，那甚至可以养活好几家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先天条件，都是出家底哎哦，这个没有房租的这个负担，这个成本的话，相对之下呢，可能他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利润嘛。那再来人手的部分，你也特别聊到、嗯、人事成本其实是一个有极大风险，
0: 嗯。
1: 而且极不可控的成本之一咯。像人事的部分，我认识一个卖面的、啊、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来当这个帮手，所以呢在人事成本的部分呢得不用丢啦、哦嗯、就说不会像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那有些老板开餐馆开这个西点面包店开咖啡厅呢，你自己对产品不是很了解，你就会受制于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主厨啊，或者是说这个员工，那可能会给你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说蓄意的破坏这样的情形。从你刚才的说明之后，其实也有诶、欸、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这样的人都是让你创业没有办法成功，甚至让你的客人被抢走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嗯，
0: 我们台湾哦，一年开店大概在、嗯5000到7000家，关店在3000多家左右。各位你看，
1: 超过一半呢、啊？
0: 才一半，
1: 嗯，
0: 一半。那10年大概存活下来不到10%哈、哦。
1: 嗯哼。
0: 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今年最新公布2025年哈、哦，他们全中国大陆大概开了430万家店。
1: 嗯哼，一年的时间。
0: 对，430万家店、嗯，可是你要收多少？收掉270万家店。
1: 嗯哼，
0: 几乎大概都一半多一点点
1: 哈、
0: 哦。
1: 嗯哼。
0: 这个不是台湾，这个世界就如此，都是这样的竞争方式。
1: 是是是。
0: 第二，人事费用是这样说，我们

0: 进一家餐厅一家店，最贵的是销货成本，就是说你的材料货料。第二个最大成本就是人事费用，
1: 人事。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租金。
1: 房租，
0: 对，我想这个就是人店商品也是决定我们店能不能存在的最主要因素哈。
1: 嗯，
0: 那人的问题说，如果房租房子是自己的，
1: 是
0: 啊，当然您就是先天条件比人家好，
1: 嗯，
0: 可是按照我们企业经营来算，你还是要算房租成本，还是要算的。
1: 哦，OK，
0: 因为目前台湾几个大型连锁餐饮店，
1: 嗯哼。
0: 很多的租金，很多的房店面自有率很高，尤其是那个 M 开头那一家，哦，他们家很多是自有自己的店，有自己的房屋中介公司，哦。第二，人的问题，虽然有亲戚朋友跟儿子女儿来帮你，这是铁咖，
1: 是。
0: 可是记得哈，家人在同一个店工作的话，你是把家庭跟事业搞在一起，一般能力强的人可以克服，一般能力差的人是把事情搞得更多，还有。
1: OK。
0: 很多人合伙兄弟姐妹兄弟阋墙，大部分都是分得不好会出问题。所以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压得住，可是第二代的时候你们压得住吗？这早晚为什么百年老店不能再继续第二个百年？
1: 是是
0: 那个
1: 是，
0: 都是有碰到接班问题嘛，哈。
1: 了解。所以，第一个接班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创业的父母还在的话，那么他们来掌握这个经营的策略，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那再来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人事成本或者是这个租金的成本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自有的房地产或者是人力部分自己可以去匀出来，但是这都是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要特别考量的成本之一。好，销货、人力成本。再来就是我们的租用场地的费用，这几乎是在营业当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嘛。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你透过谁抢走你的客人呢？你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昌联美食集团的林仁义总经理，那你教大家进化要怎么进化呢？比方说刚才你特别举的例子，在台湾来讲一年开店的有5000家，5000到7000家，但是那一年还能生存下来大概只剩下3000家，只剩下不到一半。那你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创业，想开餐饮相关的行业当老板的话，你要成功的条件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你不能太小白嘛，你不要充满了理想化哦，你就是想开你喜欢的店，你要考虑的可能是顾客的需求嘛，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因素嘛。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呢，才有机会，不要说赚钱
1: 啊，
0: 哎，不要关店。
1: 我们最主要先不赔钱了哈。
0: 对呀、啊，我目标下降了。
1: 你开店，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
0: 对的人，
1: 对的合适的人。
0: 哦、okay、
1: 就是说
0: 员工吗？
1: 员工
0: 还是
1: 伙伴都一样，
0: 伙伴都一样，
1: 都一样。这属于人的问题，就是说你是自己独资还是合资、
0: 嗯？
1: 那你有没有班底来做哈、
0: 嗯？
1: 你是准备开一家店，
0: 嗯，
1: 还是要开多店连锁店？我想这都是一开始你要想好。如果一开始我准备的是要做全store连锁店的话，
0: 是，
1: 那你的产销人马才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如果我只是开我喜欢的店、兴趣店，
0: 嗯、
1: 我只开一家店而已、
0: 嗯，
1: 那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
0: 哦，
1: 所以你的人才，只要是执行者就可以。
0: 嗯哼哼。
1: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就是做加盟连锁总部准备、做多店准备的话，
0: 嗯哼，
1: 那你的前后前面就是说营业人员跟你的幕僚人员你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哦、那就是在做一个多重的准备哈。第二个。店面选择哈，
0: 嗯哼，
1: 就是说有时候看到人潮不代表是钱潮，
0: 是，
1: 你要开什么样的店，你的 TA 是谁，你要找你那个适合的地点，
0: 嗯，
1: 事先的准备跟调查分析那个不能少，
0: 嗯，
1: 我想这个有一点常识跟现实的话，你要卖什么，要卖给谁，在哪里卖，
0: 嗯哼哼，
1: 我想这个就是你要选店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跟编制哈，
0: 是，
1: 第三个是商品哈，就是说你是要卖给家庭。卖给上班族还是卖给观光客、那你要设定好你的商品要卖给谁、那卖给谁之后我们哪些是主力商品，哪些是辅助商品、哪些是赚钱商品、哪些是赔本商品，哪些是调客人进来的商品，调客商品、战斗机种、我想这个你要先设定好，我们是要卖客人喜欢的店而不是卖你喜欢的店、我们要卖客人喜欢的料理而不是你喜欢的料理，尤其是老板是厨师出身的，他们做的都是他喜欢的料理，他不一定会做客人要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回应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创业可能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亏钱的人呢，他可能就有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一个现象，就说呢他只是有着热情，那身上可能有一点点点钱哦，他又不想当一个上班族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种生活，所以他就创业了，但是他其实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做田调的工作，我们说田野调查那种市场的调查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嘛。刚才您特别讲到您未来是只开单一家店或者说您想开连锁店，这是在创业的阶段就必须要考量的。
1: 对，
0: 难道不能说我这家店还不错反应很好啊，我如果有机会有人找我一起来合作我再去开连锁店呢？
1: 像
0: 没有机会成功吗？
1: 这种方式没有都是可以、
0: 嗯、
1: 你要看台湾目前成功品牌哈，
0: 嗯，
1: 就说这大型连锁店品牌，都是3年、20年、50年、30年历经上来，
0: 哦、
1: 都从单店、多店，他们是、他们成长，他是默默一步一步来，
0: 嗯，
1: 人家扎实扎得很公平。可现在餐饮业因为透过行销跟 AI 跟其他科技关系的话，他可以少走那些冤枉路，
0: 嗯，
1: 他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就是我的容量就扩充这么大来准备、
0: 嗯，
1: 尤其是开第二品牌、第三品牌这些大型连锁店
0: 品牌的话，是。
1: 他们不用走冤枉路，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发展过这个多店的旅程，所以他可以缩短、哦。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0: 嗯，
1: 哦，那你一开始你是要做单店还是多店？我只要做理想店，那当然可以啊。
0: 嗯哼，
1: 一般我们开自己你喜欢的店，我可以不在乎成本、
0: 嗯，
1: 我可以不在乎人事，我也可以不在乎店租。那因为我开什么？开我喜欢的、
0: 啊。嗯，
1: 你不是开赚钱，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
0: 啊。哦， OK， 好，我认识一个贵妇呢，老公是一个大老板哦，
1: 嗯，
0: 那每年呢丢1000万让他去玩哈，他每年都玩得很开心，
1: 嗯，
0: 玩了几十年还在玩。当然就是我经常说你是在从事置业，
1: 啊，
0: 当然这个就没有那个考量，因为他没有要赚钱嘛，他只是透过这个方式跟朋友做一些互动嘛，哦，一个美美的场地喝茶，吃点营养的健康餐啦，啊，哦，那么开一些艺术的讲座，那是一种梦想，
1: 嗯，
0: 我们祝福他，我们也羡慕他，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说您的创业可能有很多的经济的考量，这个我们就真的不鼓励了。
1: 有一个半导体业者，哦，
0: 嗯哼，
1: 不要讲来家，哦，在某个校园，
0: 嗯哼，
1: 花了2000多万装潢做一个法式餐厅，
0: 是
1: 我请问那个大学生有这个钱一客1000多2000多块来吃这个餐吗？
0: 那应该是教授吃的，嗯，而且教授也要看人，
1: 那个你晚餐1600、2500起跳的话，
0: 嗯，
1: 一瓶红酒4000到6000块、哦，
0: 嗯，
1: 我想那个教授大概也，嗯，而且你开在校园里面的话，这个就是做他喜欢的店，
0: 是
1: 他要做他的梦想
0: 啊，嗯，OK， 好，那个就是他的
1: 折旧一个月要摊底要45万，
0: 是没有关系，反正他的先生帮他圆梦，
1: 嗯，
0: 就好像我的贵妇朋友一样，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我们羡慕他也赞叹他，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是在当事业，
1: 羡慕他羡慕羡慕
0: 好，所以创业呢一开始要想得很清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刚才林仁义总经理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年轻人喜欢创业的非常的多，通常就是一股热情，然后一点点钱可能身上200-300万就想投资了，
1: 嗯，
0: 开个火锅店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开个一个西点面包，想做点甜点呢，啊，去分享那种对甜点的热情跟喜爱呀，啊，但是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哦，
1: 嗯嗯，
0: 你说前人言一定要听，也代表说如果你真的有展店的想法或者要开店创业的话，你可能要多多请益吗？
1: 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哦，大概28岁哈，哦，国立大学毕业，然后国立研究所毕业，
0: 嗯，
1: 都非常优秀的学校哈，
0: 哦，嗯。
1: 他光去听一个加盟展，一个协会，居然在10分钟签了2家店，一下投680几。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
0: 了吧？
1: 饮料店需要2家店600多万吗？
0: 嗯，
1: 签了，你知道吗？从开到结束2家店这样11个月，
0: 嗯，
1: 他赔了快700万。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我说如果你喜欢饮料店，你要不要先做看看？
0: 嗯哼，
1: 你去打工，你去做3个月、2个月，你喜欢了，
0: 产业
1: 再来做。
0: 嗯哼，
1: 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待会生意好，摇到你手快断掉的时候，
0: 嗯，
1: 你再来后悔，
0: 嗯
1: 啊，那你怎么会一次就

0: 啊，前两家店呢？怎么你是哪来的自信心？怎么会这么快呢？哈，当然有些不良的加盟总部，他是在靠这个
1: 游
0: 赚
1: 说，
0: 钱
1: 对不
0: 的，对
1: 对？
0: 啊，第二个你编梦想啊，保证月收怎么样？各位啊，这个就是你要付的学费了。这个
1: 那也太昂贵了吧？
0: 他一家店本来这边生意很好，他开第一家哇，一个月100多万，3个月对面前面后面一共开了3家竞争店。你从一天卖500杯掉到一天只剩下卖200杯，各位那够你撑吗？
1: 对，没错。其实你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说呢，像现在台湾来讲，我想您过往啊，在中国其实也当很多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干部啊，高级干部，甚至说你也帮大家来做展店了，或者创业的一些咨询的提供嘛，哦，那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加盟店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多，然后你会发现呢，参与加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业者用他的话术来吸引想创业的年轻人去参与这个加盟。但是我看到了，在谁抢走你的客人当中，你有一段话你特别写到哦，像有些直营店的话，成功几率有90%，但是加盟店通常就是成功大概也不到30%哦。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呀？是成本垫高，还是说这个加盟店的人他对这个市场不够理解呢？
0: 一般我们做加盟哈，就最困难就是管店管人嘛哈。跟你做加盟是要管老板，这店都是我出钱的，你凭什么管我？我们直营店是这样，今天做行销活动，买一送一，所有直营店正规军通通都
1: 都要
0: 加
1: 配
0: 入，
1: 合，哼，
0: 不用问，命令下达，明天就执行了。
1: 嗯哼哼，
0: 可这些老板都是跟我们平起平大的，大哥啊，哎，我们下个月有促销，要不要配合一下？不花多，你只花3、5千块钱而已，哎，配合一下，哎，你们上次没有效，我就不要做。各位，你做最困难工作是要管老板的，这些老板都是我是出钱，我也是独立法人的，我是跟你平多啊，
1: 所以
0: 你
1: 心态的问题
0: 心态
1: 喽，
0: 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新商品他配不配合，他有他的自己的看法，所以人电商品，我们的人教育训练是可以正规要求，可是加盟店他训不训练，你能够完全掌握吗？他也没按照投保有没有按照劳基法给薪，你不大清楚。第二个是商品，我们要求几天的有效期，怎么操作，怎么 SOP 量要加足。它有时候会减少，它是因为要节省成本。所以我们对直营店的管理跟加盟店的辅导，那个是一个叫游击队，一个正规军，那个作战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加盟店跟总部是100%的配的话，也不一定成功哦。当你加盟店跟加盟总部又不配合的话，那失败率是加倍的。
1: OK，了解。

0: 林仁义总经理。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举了三家在他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有连锁的这个企业，餐饮的企业哦，您举了一些例子哦。那像有一家的话呢就大家很熟悉的像王品啊，它就有各种不同的厂牌嘛哦，那基本上来讲它是直营店嘛，那所以呢它的这个餐饮的控管 SOP 非常的严谨，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出错的几率比较不那么样的高。那另外像那个开饮料的啊其他的店来讲的话，诶它就有很多的一些加盟店。那就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啊，像我的居家附近呢，他们也开过加盟店，但是这种加盟店呢，它其实就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像直营店这样的经营的方式可以撑的那么样的久。除了刚才林仁义总经理你特别说到的，就说这个加盟店呢，老大其实是出钱开加盟店的老板，所以在政策上行销上的配合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意见。那你认为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想当老板啊，以餐饮啊饮料等等这样的行业为主，他成为加盟店的一员的话，他到底要配合这个总公司的一些要求，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呢？还是要我行我素，我开心我是头家，我老大。
1: 你花钱加盟是加盟这个品牌，尊重这 SOP
0: 是
1: 希望他成为他的议员，所以你要加盟就是我要跟总部是一模一样的，这才是加盟意义。
0: OK，
1: 如果你每一样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干脆去开店就好了，你干嘛去加盟？
0: 你干嘛成为加盟店？对呀、啊，
1: 你都有自己想法，你就自己做就好了。他只是说。像我们现在台湾比较成功的加盟总部，你说麦当劳也好，八方云集啊，四海游龙也好，路易莎也好，人家有他人成功的机会，他有他的厉害的地方，这是你要跟他学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连锁加盟总部，他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十年以上了，你放心，这个都不是那种凭空串起的，
0: 是。
1: 第三个，他的商品在台湾是成熟被接受的，第四点，他这样的 SOP。操纵快速简单可复制，这在海外布点是有机会的。
0: Okay.
1: 另外在资本市场他认为这是有前途跟希望的。所以他能够上柜上市跟获得其他资金的来源。
0: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在海外布点是有可能性。因为像这些大型的连锁企业，尤其是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哦，他们本身呢就是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踹。他们试过了，对消费者的口味的试调，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员工的培训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确实，所以呢员工的向心力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甚至有些连锁企业开放让员工来认股，就是说成为那个老板之一。那这个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跟一般的我们请一个员工来上班一个小时给他多少钱，一天薪资多少的话，那个向心力就有一定的差距了吗？
1: 你看店里的半导体业怎么抢人的、薪水不是很高、可是员工可以怎样买公司股票，
0: 哎，对，有红利，
1: 所以他薪水只是让我基本生活、我要赚钱是靠什么？靠股票跟奖金在过活的、也就是说我的薪水可能100万、可能是我的奖金跟朋友是超过200万300万、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餐饮业者也在学这种方式，就是说内部创业，你不是开十几的店，
0: 是
1: 那我们公司 IPO 之后，你的店长可以分几股多少，你以前分奖金那直接分公司股票，那员工认股，然后你每个月薪水扣10000或5000块钱来买公司股票，那你等于是内部创业买公司股票领公司薪水，所以你的利润跟利益是跟公司在结合的，我想这个比我们员工自己创业，等到你 IPO 你创业不一定成功，你 IPO 机会更少，
0: 是
1: 你不如找个大树来靠既有众人的力量，一群人走会走比较远一点点。
0: OK，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对餐饮有兴趣的话，尤其是年轻人，你手上可能没有蛮多的资金，你进到这个比较具规模而且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工作，那如果有机会，比方说公司有开放让你认股成为股东之一的话，我们不用成为大股东，小小的股东慢慢去磨练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其实对不管是公司来讲或者是员工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成功率高、那你当然就大公司去待，
0: 对呀、
1: 可是你在大公司它基本上学的东西是比较局限的，第二个如果你就是一股 梦想浪漫要创业，
0: 嗯哼，
1: 那没关系。如果你喜欢中山，你去中山学；你喜欢西山，西山学。可是我建议你，除了创业以外，一定要去现场做。
0: 哦，
1: 你做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你要的工作。
0: 嗯嗯嗯，
1: 你不要把家里父母亲的养老金跟家里留给你的东西，
0: 败光光了
1: ，就说你是为了兴趣而已。你的兴趣抵不过两个月的折磨。
0: 没错，
1: 如果你能够抵过两个三个折磨，而且你还是坚定不移的话，那我们认为说你去找你想要的类型的店是成功的。
0: OK，
1: 你要做小笼汤包，麻烦你去鼎泰丰去学。
0: Okay.
1: 你要做卤肉饭，你要不要去胡锡章学？
0: 嗯，
1: 你要去做什么，你就跟低迷学习，学了以后你再出来创业，是不是很好？哦，如果你学低迷，你学到了，加上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将来就无穷。
0: 嗯，
1: 你要开西餐厅，你要不要去王品看一看，人家西餐厅怎么开的？
0: 嗯，
1: 你要跟地面学习，而且又有薪水可以拿，又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
0: okay.
1: 何乐不为呢？
0: 对，就说那你想创业，尤其是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你必须先到第一线工作，
1: 对，
0: 去培养你自己的专业的能力。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如果说你想那个开牛排店呢，你要煎牛排，你也要知道怎么煎，怎么样挑肉，对不对？
1: 对，
0: 外面其实就我自己很喜欢做牛肉的料理，我发现呢，外面的价格其实蛮混乱的。所以先进到我们的食物的现场去学习，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决定，不要贸然就说啊，我都是要开店，我要做头家、哦、我充满了理想化，除非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你认识的贵妇好友跟我的贵妇好友，他们因为有老公支撑他们的梦想，他们才可以这样玩得很开心、
1: 嗯、
0: 他们是透过这个方式在交朋友啦、哦、这个我们不鼓励啦、哦嗯、那我们祝福他们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林仁义总经理的问题。你看现在 AI 台湾的科技股炒得那么热，今年股票其实有买股票人基本上赚的人居多啦、
1: 嗯、
0: 我愿意这样相信啦、哦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强调 AI 介入人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不管在我们的生活的如常或者说我们的职业。最近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巨擘啊，科技巨擘，他就讲到这样的理论，他说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职业有四种。一种就是运动员，AI 不可能你运动嘛，对不对？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程式工程师，写程式的工程师，他们是写程式的人，当然也不可能被 AI 取代啊。那他们说另外还有一种，好像就是那种生物科技的研究科学家跟人员吧，因为这个也必须靠人去思考，不是 AI 有办法取代，因为 AI 它的思考逻辑是靠我们的喂养知识嘛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难了。另外有一种，他说什么我忘记，反正有四种行业哦，就基本上不会被 AI 取代。但我刚才跟林仁义总经理就特别反映了，前不久呢跟先生去吃回转寿司啊，哦，现在几乎都是自动点餐自动付款啊。那还有就是说呢，有些餐厅甚至呢他们也尽量去节省人力的配置哦。您跟我说到，其实这要看你这个产品的特性，它的价位，或者您设定的目标，其实要有不同的一些思维，是这样子吗？
1: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产业导入 AI 的目的为什么？
0: 嗯哼，
1: 有的老板
0: 人力啊，
1: 有的老板，
0: 嗯，
1: 他导入 AI 是要跟流行，因为别人做我要做。
0: 哦、okay ，
1: 但为什么导入 AI？ 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我要做 AI 啊。
0: 哦、
1: 我就问那老板，
0: 了解，
1: 你才五家店六家店嘛，
0: 哈、嗯。
1: 你的进货销向到目前账都对不准，那你怎么做 AI？
0: 嗯嗯 嗯，
1: 你连基本功都没有，你的 ERP 就是整个系统，你连进货交货对账都对不准，你要做什么 AI？
0: 应该说你过去的数据就没有办法整理得很完整了，对不对？
1: 你没有合理化，按、标准化，你怎么做 AI？
0: 哈哈哈，
1: 你连第一步都没有，那你怎么成为职业棒球员？哈、
0: 是，
1: 我想这个你导入 AI 目的是做什么？哈、
0: 那
1: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人一生都在当消费者，哈、我们是需要什么样服务跟偏好哈？
0: 是，
1: 就是说，是用机器的。你看，就是那个 KSK 也这么多哈。
0: 嗯，
1: 那种你看到现在很多素食店，你根本看不到那服务人员哈。
0: 嗯哼，
1: 来就是跟机器对
0: 岸
1: 对点嘛。
0: 对呀、啊。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花200块、300块钱，
0: 嗯，
1: 是冲动性购买的，我认为我只要快速、简单、安全，没关系，你快速给我就好了。
0: 嗯，
1: 因为我的单价也不高，我只要解决问题，我要吃饱就好了。
0: 嗯，
1: 所以我不会在乎有没有服务的。 可是当我消费是500到700块钟，刚好一半一半齁，
0: 嗯，
1: 就是说我还是要人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也就是说可能这种500到700属于半计划性购买情况之下，应该是一半机器一半人的服务。第三种是完全高档的法式日本料理餐厅 Omakase， 一下去两三千块一千多块钱的，各位你要用 QR Code 点餐吗？
0: 嗯哼，
1: 还是要机器人送餐？
0: 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不愿意。
1: 对，嗯，就是说我花了两三千块一个人，那我要这情绪价值，
0: 嗯哼，
1: 跟你的服务跟气氛，我穿了西装，我穿了整套衣服，时间都排好了，
0: 嗯，
1: 全家人来，结果你要我对我变脸机器投案，各位，那你有提供到情绪价值？嗯

0: 其实回忆我们的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你刚才所分享的，我讲真的，我如果要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然后我先生穿着西装打的领带，我穿着比较正式的洋装，然后呢我看到的不是人而是一个机器，我自己就按，或者是说我扫 QR code 直接这样点，只有在送餐的时候，搞不好连送餐的时候还是机器人，
1: 嗯，
0: 那种感觉其实都不见了耶，那种气氛呐、啊，你说的情绪
1: 价
0: 值
1: 是，我目前没机器没办法替代了嘛，
0: 没错。
1: 你看这300年来，
0: 嗯哼，
1: 高级法餐、高级日本料理
0: 是
1: 它的服务作业模式完全没变，
0: 嗯、
1: 我不。

0: 说这种高档餐厅不应该做 AI 的，就是说你那个 AI 是客人看不到地方，你可以做 AI。客人看到地方，你不可以 AI。我的看法就这样而已哈，就说你越高端的餐饮消费者，你的 AI 程度上客人看不到最好。还有，也要跟主持人讨论说，10年前，台湾很流行机器人送餐，10年后，您看到状况怎么样？
1: 还有啦，但是不多了。
0: 你们觉得有点退流行？
1: 对，比较没那么多了。
0: 你看这十年来，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
1: 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你这是个好问题哦，我想想看哦，好像没有改进呢。
0: 你看，碰到障碍物就开始傻眼。它的语音系统比我手机系统还糟糕的情况之下，各位在接梦的时候，我还要按设定，我有办法按设定吗？如果我们机器人只是沦为送餐机器的话，或者是扛棒或者干嘛，基本上那个机器人 AI 到目前为止还一段遥远距离。还有，你所谓的那个自动点餐机跟贩卖机，我要跟各位讲那个
1: 是
0: 机器人，台湾你看两个趋势。
1: 嗯哼，
0: 第一个军方，第二个医院。军方是杀人的。如果机器人在中华民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使用的话，你餐饮业是末端哈。你跟着用就可以了。
1: 是。
0: 第二，医院是救人。你看医院那个 AI 系统跟机器人使用普及高不高？您自己看。如果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的话，那你餐饮业不用怎么担心，你还在后排在后面的。
1: OK。
0: 第三个，AI 到底能不能节省人力？哥，你去看素食店、早餐店、咖啡店这么多的那个自助点餐机。各位，天荒忙过后，机器8台、5台都空在那边，没有人动。
1: 是。
0: 你机器进了2台自动点餐机，现场员工人数没有减少。
1: 嗯。
0: AI 有减到人力吗？还有，这种只有点餐而已，这是自动化，并没有 intelligent 哦，没有 I 哦，
1: 是，
0: 就是说它只有点 A 点 B 就走了，那人的真正 AI 是我人脸辨识，知道你是老顾客，
1: 是，
0: 以往都是点牛肉汉堡，
1: 哦，
0: 所以我自动
1: 有判断能力的，
0: 那个才叫 AI，
1: 哦，
0: 可是目前我们只有 A 没有 I，就是说它只有让你点而已，
1: 是，
0: 它不能从那个顾客关系看到，哎呀，这个吴小姐经常来了，都是点和牛套餐的，主动推牛套餐。你这个月已经消费3000多块了，所以我可以送你什么？我送你什么东西？各位，这是主动出击，有自觉判断，有训练过要往上升，你才有 AI。如果还是笨笨傻傻的，你点按。各位，在1992年，我跟我父亲到日本新宿拉面店，1992年就已经有了，
1: 是，
0: 只是它荧幕是用纸的而已，幻灯片而已。30年过去了，只是变成比较炫幻的 LED 灯，多元支付而已，什么都没变。以前我们是拿了纸到日本的厨房去拿换一档面，现在是电脑帮你跑到厨房叫号码去厨房等而已。你厨房是4个人，收银台是4个人，你一个人都没有少。
1: 没错，没错。好，所以呢，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呢，就听完了林仁义总经理的说明之后呢。比方说从业人员应该可以放心一点点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所谓的 AI 这样的科技它可以取代的部分哦。那我们距离这个所谓达到真正的 AI 的目标还蛮长的一段路哦。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像 AI 科技的介入，我说像一些大型的连锁的企业啊，那种大型的公司，如果过往的累积的数据相当清楚，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值的话，透过 AI 科技的统计跟据这些论述的话，它可以提供企业一些进步或者在调整他们餐饮时候的一些参考吗？可以这样解释哦。
0: 可以，就是说，当你的电视那个 AI 的基础叫 Big Data，就是说你要大数据，你所有北中南店要资料汇合进来，那才有办法用。要不然那个数据像什么？你到家乐福去看8万多个品项，要叫你炒3杯鸡。叫你找米酒在哪里，鸡肉在哪里，九层塔在哪里，你可能绕2个钟头。可是 AI 是说你自动去寻，你抓出来3秒钟给你放到门口，就说你鸡准备好了，让你炒菜。也就是说这个 AI 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齁，菜色的我们菜单菜色结构的毛利率。各位记得那个青菜的齁，浮动的齁，今天高丽菜1斤50块，台风锅1斤可能120。那各位你的蹦表跟得上吗？当你1斤120的时候，都已经成本58%了，你还要推荐给客人嘛？所以青菜都不要推荐给客人。
1: OK，
0: 这是毛利率的分析。但是时段来客数，就是说你早上、中午、晚上、平时假日 多少来客数，
1: 嗯，
0: 什么时候是你见峰高峰，
1: 嗯，
0: 人力配置

0: 要跟着去。
1: 好，
0: 而且哪些人来，你要推什么餐。第二个是当你的营业数据有5年、6年而且超过30家以上情况之下的话，各位他会帮你排班，而且结合天气节庆，也就是说他只要温度降2度，我的火锅就会增加。当温度提升5度，我的饮料啤酒并没有增加。AI

0: 他会主动推波、
1: 嗯、
0: 会给这个客人。我想这个他会结合交货、订货、营业分析，这就是我们 AI 所主要目的哦。还有我们一些行销文案，以前哦，
1: 嗯，
0: 都要靠老板经验、行销人经验哦。现在你只要生成以后，你用 AI 来做，基本上这个可以的。
1: OK，
0: 很快就有。而且我们以前展店哦，都是要凭那种现场十年、二十年经验来开店哦。各位，当你的店数越多情况之下，
1: 嗯哼，
0: 你把那些展店人的经验告诉电脑跟 AI 来讲，他会自动帮你判读为什么要开在哪里、嗯
1: okay、
0: 你以前开店失败成功是什么失败什么、而且他会觉得竞争对手、你的对手这边开营业多少，所以他建议你应该开在哪里、我想这个都是 AI 跟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在开店、在行销、在 CRM 顾客关系管理上面，还有在我们的交货订货管理、物料管理，这都可以给我们很大参与很大的助力啊。
1: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AI 的科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介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的是后面的资源的动作啦，那种提醒，或者说可以协助你像资料的统计啊，或者市场的观察，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忙，
0: 而且可信度很高。
1: 嗯 ，OK， 好，那如果说在第一线的服务呢，还是要靠人哦，那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温暖，这好像也是目前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部分呢。
0: 跟吴小姐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餐饮业在做三件事情，营业主管管人，管事管物，
1: 是
0: AI 在管事管物上面
1: OK
0: 放心，他完全可以完全照你要求的哈、
1: uh-huh、
0: 但管人的部分哈、AI 可能就因为人有时候不是很有逻辑的哈、人有时候会有情绪的哈，这是 AI 还没办法控制的哈、也就是说AI 在我们人我们参与的管人管事管物部分，管事管物你完全他没有问题的，
1: 嗯哼，
0: 人的部分大概就一半，
1: 嗯，
0: 他可以帮你排班，
1: 是
0: 可以帮你预测营业多少，
1: 嗯哼，
0: 你要不要这种订货那看人、你相不相信他要备这个班那看你、还有同样一句话，我们是关心员工，员工认为你是恶意的批评或者是不喜欢他哈，
1: 嗯哼，
0: 我想这个也是 AI 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哈、
1: OK， 好，因为它毕竟是个机器，它不是人哦，这种所谓的人的情感的部分，它比较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判读嘛啊。

0: 题外话请教这个林仁义总经理哦，因为你自己呢从事餐饮业超过36年的时间，你也辅导很多企业来就是展店啊、创业等等哦。那刚好在这一两天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嘛，那高雄的百货公司有个寿喜烧的店家，他就不接当天来要吃饭吃火锅的顾客啊，那顾客就上网去写了一星的负评啊啊，但是我看那个老板也很霸气的，店长吧，很霸气的回应。要不然你来上班呢，我员工要放假，要放那个台风假。哎，如果就这个事情从你的专业上来讲的话，你要如何来判断它呢？我个人啊，以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待了这个企业我应该蛮开心的啦。但是从创业的角度上来讲，展店这个部分你又如何看待呢？
1: 我们以往的教育啊，开店店是为谁开？店是为客人而开。
0: 是
1: 员工薪水从哪边来？是从客人给我们的营业额而来。
0: 嗯哼，
1: 所以开店不是为老板而开，也不是为员工而开，
0: 为顾客。
1: 开店是为了顾客的新来币而开。
0: 嗯哼，
1: 如果我们要开店，目的是要跟客人去争辩，跟客人去斗气啊，那你就不要开店嘛。啊，第二个，你开店，我们当然我们认为说，如果员工的安全是有顾虑，我们同意。
0: 嗯哼，
1: 我们可以不要开。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因为我们餐饮业是服务业，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看过年时间所有的店都关了，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餐饮业者为什么要开店？我们也有家人，我们也要过年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为了服务其他的客人，就跟交通航空事业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休息，可是我们是为了服务客人，我们店留下来。难道员工说我也要过年？那我们就这个取舍怎么取舍
0: ？OK，我了解你的意思。
1: 那我的看法是说，
0: 嗯，
1: 我开店目的是为客人存在的话，
0: 嗯哼，
1: 那本身我们餐饮业也是有社会责任的，
0: 是。
1: 而且我认为说，就算因为你人员不齐，

0: 你顶多我就是不开店嘛，可
1: 嗯，
0: 是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客
1: 客
0: 人去
1: 人
0: 争
1: 争
0: 执，
1: 辩。
0: 那个不是我们开店的目的嘛，哈。
1: OK，他其实那个店长吧，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高雄市政府啊，就说大家都停班停课啊，啊，店附近的员工呢勉强来上班，因为交通上比较没有那个危险性嘛。那因为有一些已经预定的客人，所以我们还是照样服务他们。但是如果放台风假，你们进到这个店还想消费的话，他因为人力的考量，他就不接受您的这一个消费了。那当然这是。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
0: 我
1: 考
0: 讲
1: 啦，
0: 要互相了哈，就是
1: 嘿，
0: 说我如果开店的话，我可能10个套餐，
1: 嗯，
0: 我现在人手不足啊，
1: 是，
0: 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只能提供3个套餐，因为
1: 啊、哦，
0: 你是有预约的哈，
1: 是
0: 你
1: 是
0: 预
1: 是，
0: 约我们已经保障你。
1: 嗯
0: 如果真的你不能接生意的话，
1: 哼，
0: 你要赶快跟客人讲，因为我们台风天哈，
1: 嗯哼，哼哼，
0: 目前您原先点这些套餐我没有，我目前只提供 A、B、C 这样选择可不可以？啊，如果你也可以接受啊，我们人员不是很充足，
1: 嗯，你
0: 可
1: 就
0: 能
1: 要
0: 有怠
1: 等
0: 慢
1: 就
0: 之
1: 对
0: 方，
1: 了
0: 哎，多多
1: 哈，
0: 包涵。我想
1: 哦，
0: 这个跟客人大家有所共识，
1: 嗯
0: 客人也清楚，台风天或者下雨天、淹水天，
1: 哼，嗯，嗯哼。
0: 其实客人要求他也不敢要求太高了。
1: 嗯嗯，OK，好，那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经常讲，做生意就是和气生财啦，
0: 是啊，
1: 哦，
0: 是啊，是啊。
1: 那当然呢，我觉得消费者本身也要有一个观念呢、哦。如果说一个经商的人、开餐馆的人呢、啊，开就是消费行为的店家，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客人，对不对？OK，如果 OK。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客人可能比较不理性的要求，这个部分我认同，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认同你是可以拒绝的。
0: 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哈，就是说
1: 嗯
0: 你客人你有消费，
1: 哼，
0: 你
1: 嗯，
0: 可以对我们批评，
1: 是，
0: 对我们指教啊，
1: 嗯
0: 那我们纠正哈。那这是我心里话哈，我以往的客诉经验里面，
1: 哼，嗯哼，
0: 60%是夸大的，
1: 哦
0: 20%是真的哈，
1: ，OK，
0: 啊，20%是无中生有的啊。
1: 嗯，OK，嗯哼。
0: 那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我不要因为无中生有夸大而怀疑客人。我们就像警察一样啊，只要你客人跟我讲，我就相信你。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餐饮做这么久了，真正的会用假钞来换，会用假信用卡来用，都是客人嘛。可是我觉得，我们对客人原则说，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你不能砸我东西，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其他我们都可以接受。当你们对我们员工是动手的，那对不起，我们没得谈，你就报警处理。第二个，你是破坏，你是摔东西。摔椅子、翻桌的啊，那对不起，那就法律处
1: 也一
0: 理。
1: 样报警，
0: Okay. 第三个，您是恶意的啊，就是说你这个是，就是说
1: 蓄意挑衅的那一
0: 蓄意
1: 种，
0: 的，就是说就一次两次可能我们不知道，可当我们看到录影带，我们就调来看说，哎，以前不是火锅有卫生纸嘛，一次两次我们都相信客人真的，可是太多次我们当然会看，会去调录影来看，所以我一旦知道了这个是已经很多次的，那对不起，那就是要处理，等于说。对客人而言，第一个我们会，你只要消我，我们都会忍耐，而且我们也接受客人批评。但是客人有原则，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你一旦动手就不是我们客人。第二个你不能破坏我店务，第三个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其他我们都好处理。
1: 好，我要向这个林仁义总经理也要跟你敬礼，因为听你这么说之后，我才发现呢，从事餐饮的工作真的你们的包容性很大所以如果以后我再去当消费者去餐厅啊去消费的时候呢，我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你们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真的是。不可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一些反应嘛。而且我们也是采取最缓和的方法，诉诸法律来做这样的一个还原事实真相的一个动作嘛。哦，
0: 是，
1: 那如果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你们还是相信顾客至上，给你敬礼，
0: 啊，
1: 好，给你暗赞，了不
0: 不敢。
1: 起。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仁义总经理，那台湾的餐饮的行业未来该怎么样走？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0: 我的看法哈，那个台湾餐饮业发展哈，第一个在变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机会减少。以往我们都是可以跟面对面跟客户谈，哎，下是什么？
1: 对呀，
0: 可现在都是 QR code 点餐啊，机器点餐，这是事实。第二个是支付多元化，以前只有现金的，
1: 对，
0: 现在连速食店，现在连便利商店都收信用卡了。
1: 哎，
0: 第三
1: 对，
0: 方是用 Apple Line Pay，
1: 嗯哼。
0: 这个用。第三个是变化是，外送平台改变了我们获利模式。
1: 哎，没错，
0: 我们
1: 这个
0: 以往
1: 平台问题很大。
0: 那个都是独大的哈，一我们的毛利就是65%，你一抽30、30。

0: 十五趴，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各一半去了哈。
1: 对呀、
0: 啊。可是你又不得不做，嗯、你大招都做，你不做，你就有损失哈。
1: 嗯哼。
0: 第四个哈，数位行销哈，
1: 嗯哼，
0: 改变我们沟通模式哈。
1: 对，以前发传单嘛，
0: 对，现在没有人在发传单发面子了哈。
1: 哎、欸，我现在吃东西我都看那个手机上呢，有人就有些人会找网红写文章，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有的就是说，您可能会有附带新闻呐、啊、影片的一些广告，这几乎是现在行销的最佳的通路了。
0: 各位，以前你吃饭的时候，你会看说 Google 几分吗？没有 4.8， 没有 4.5 我不去吗？现在没有去之前，先看评价怎么样，没有负评。
1: 我要先看那个网红写的文章。
0: 以前我们都会哎，前辈啊，那以前哪家餐厅好吃啊、嗯？现在就看谷歌大神去看，
1: 哎，这评价，哎，
0: 这个又不平，嘿嘿。
1: 嗯。
0: 第五是那个 AI 大数据哈、哦，就是、说它资料如果是越来越完整，嗯、加上 AI 的话，
1: 嗯哼，
0: 我们的展店跟新商品的分析，它会越来越科学化，
1: 是
0: 越精准哈、哦。
1: 嗯哼。
0: 那第六就是说，数位驱动，它会更精准的消费行为、消费的需求跟预测，就是、说，
1: 嗯哼，
0: 这个客人。他偏好是什么？他是平日来、假日来，他是吃牛肉、鸡肉、猪肉，是吃哪个东西？
1: 嗯、
0: 他喜欢什么东西、
1: 嗯？
0: 他会主动发给你，而且他会是精准对准你。
1: 嗯、
0: 他不会以前乱枪打鸟
1: 啊、
0: ，DM 一撒，全部都撒，全部都做行销、嗯，没有，他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人，
1: 命中率比较高，
0: 比较高，嗯、比较高、嗯嗯嗯。
1: 了解。
0: 第七个，各位知道，那 AI 跟数位化带来，就是说 Deepfake 伪造越来越多。
1: 嗯，没错。
0: 你如果这些。文宣影片这些好评，
1: 嗯，
0: 是不是用 Deepfake 来的？你要特别小心。
1: 嗯，
0: 有些国外是说，哎，某某影星来我这边吃，某某先是我股东，嗯、跟人家假照片发出去以后，
1: 嗯，
0: 等你消费说一切都是假的，
1: 嗯，
0: 而且影片做的跟真的一样，
1: 嗯，
0: 还有在一页式广告，哪些明星的什么好评，那都是骗人的。
1: 嗯，
0: 这 Deepfake 是越来会越来越严重。
1: Okay、
0: 第八个哈，竞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全台湾第一大的咖啡厅是谁？全台湾第一大的餐厅是谁、嗯？
1: 第一大的咖啡厅，
0: 路易莎500家，星巴克580。
1: 嗯，
0: 错 ，7-Eleven。
1: 对，没错，我刚就想到超商，但是我又觉得超商你可以把它界定是咖啡
0: 店。最大的餐厅，
1: 嗯，
0: 是哪里？
1: 那也一定
0: 7-Eleven。
1: 对啊，超商
0: 7-Eleven 是7000多家，
1: 嗯，
0: 全家5000多家，莱尔富2000多家、嗯，各位。这些都是全台湾最大的餐饮店，他们有设座，又有位置，又有熟食，又有意大利面、嗯，什么通通都有。
1: 对，
0: 各位，那竞争界限是越来越模糊啊。
1: 没错，
0: 以往我们界限是，我卖卤肉饭，我在看对面卤肉饭跟我是卖一样。
1: 嗯，
0: 我以前开餐厅的，我看对面前面那条街跟我卖的东西一样，生意好不好？各位，
1: 你现在讲的这东西，超商全部
0: 都有
1: 24小时服务，
0: 比我们还便宜哈。
1: 对，
0: 第九个是这样的变化是去厨师化。
1: 嗯，
0: 因为现在厨师越来越难请，
1: 嗯，
0: 而且如果你要做单店跟连锁化情况之下的话，
1: 嗯，
0: 我们会让厨师的工作越来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有装潢工厂，有厨房，
1: 对，
0: 所以厨师的工作只是执行现场的工作，他不用做创意，
1: 嗯哼，
0: 但是哪些不变哈？就是说我也认为餐饮业就以人为本，始终不会变。
1: 好，
0: 记得你餐饮业，你就是为人而存在的，
1: 是是是，
0: 不要被机器弄走你的灵魂跟你的情绪价值哈。
1: 好，
0: 第二。品质跟诚信是长期经营的根本。
1: 是
0: 你没有品质跟没有诚信哦，都是空的
1: 一次性的消费而已。嗯、
0: 第三点，我也要我深切体会哦。
1: 嗯，
0: 基本功永远胜于流行。第四个哈、哦，产品本质好吃不变，你东西不好吃就不要来做餐饮业。
1: 嗯，
0: 你可能靠网红、靠行销获得一时哦、可是人有一时的侥幸，没有永远侥幸的、
1: 哦。没错。
0: 第五哈、哦，你开店开公司就是要获利。你有获利才有社会责任、
1: 嗯、
0: 你没有获利的公司没有获利的店谈社会责任都是奢侈的、
1: 嗯、了解好我觉得你用很简短的这个分析跟整理告诉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想创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你应该先蹲点要先做基础功的学习然后呢请到像林仁义总经理这样有经验愿意分享的人呢或许您可能会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吧、哦、要慎选啦、啊、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的意见也透过今天呢他在做什么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在餐饮业的 尖兵，人家说不能叫小尖兵，
0: 老兵
1: 坚持超过36年，我知道你会依旧在这个地方帮忙年轻人创业。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你，谢谢
1: 期待下次的再会。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陆委会呢近来又提醒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要留意风险，那原因不是有我们的国人呢被失踪，但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关心像富察、李明哲、李梦居，那么分别因为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安法遭到判刑，那这样的情况未来可能会再出现吗？那从7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实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当中提到未来两岸的互动交流，尤其也针对破坏中华民族团结鼓励举报，但会有哪些法则来处理呢？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中国大陆执意要执法所谓长臂管辖，或许不言可喻，当然是不是会这么做呢，有待观察。这新法刚上路，来探讨如何建立该有的认知，应有哪些意识。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展辉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这个法有七章共65条，在今年三月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就审议了。简单来告诉大家，它涵盖教育、语言、出版、网络、企业活动、宗教，还有涉及到香港、澳门，还有我们台湾跟海外华侨。那这个法呢，提到中国坚持跟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那条文当中我看过之后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提到中华民族这样的字眼有80多次，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解读呢？
2: 关于这个民主团结促进法最大的特色，其实不是单纯的去规范所谓的民主事务，而是透过所谓的高频率的方式使用中华民主一体。那习近平将所谓的筑牢中华民主共同意识的正式的这个法律化，它所相关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中华民主共同体，那中华民主共同体意识还有中华民主伟大复兴。那这些字反复的出现，其实不是只是单纯的文字的修辞，而是更多的是它所谓涵盖里面的立法目的跟政治的意涵。那这部分来讲，我可以从大概五个方面来做一个解释，其实就是将过去中华民族的政治上的口号提升到所谓的法律上的概念。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这个概念，其实在过去来讲，包括19大的报告、20大的报告，以及他们中共内部的中央的民主工作会议里面中，其实都有反复提出。而这些过去的提出来讲，更像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但是今天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它将它给法制化了，也就是纳入了国家的法律。未来在所有的政府的机关、学校、媒体、企业、社会组织，都必须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律原则。

0: 因此它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它成为一个法律效力的一个治理概念。那第二个来讲，其实对所谓的民主政策，过去来讲，中共提到的民主政策有一部分是涵盖的所谓的民主自治、多元民主的概念。那未来呢，就强调了所谓的共同体的民主。长期以来，中共在强调所谓的民主概念，是台中共有所谓56族都是一家。那未来这个情况来讲，共同性、共同体的概念将可能56族容纳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那这个就强调更多的团结，所谓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概念。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强化所谓的国家的认同，并降低各民族的差异性，尤其像所谓的维吾尔族、藏族、蒙族，其实在过去来讲都有一些独立的问题，它未来就更强调所谓的融合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那第三点来讲，就是这整个中华民族它也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在过去来讲，民主的这个部分来讲只是强调地方上的一个事物，那未来的话它强调的是所谓的国家上的统一，反对民族的分裂，甚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它将中国民主的概念逐渐给安全化。那另外来讲，这一部法律中华民族来讲，当然还有涵盖的层面，就除了港澳之外，台湾人甚至海外华人，他都必须建立一个认同上的一个建构，就涉及到涉台的问题。接下来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总原则上，主持人有提到，他未来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上、那文字的政策上、宗教的管理上、网络平台的管理，还有出版影视，都可能必须纳入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成为未来政策跟执法上重要的一个依据。
1: 是，非常谢谢李老师您的解析哦。那在6月24号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同时也是他们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瑞峰，那么跟一些官员，他们特别召开一场中外记者会，阐述了这部促进法。跟刚才老师解析的有点贴近，他说有一个法律地位是中共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设有一个序言新制定的法律，这也是蛮值得观察的。他说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加强跟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带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那特别要突出强调这个意识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建设哦。那么以这样来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那只是呢，我想接下来我们有个角度呢要来谈的，也就是呢，在今年3月份，当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审议这个法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法有列明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些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话呢，就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是在第62条当中哦。那煽动或资助刚才所提到这些行为就构成犯罪，也会依法追究刚刚提到的所谓刑事责任。那我们就会联想到，如果涉台的部分的话，这是不是有像在台湾有不少专家学者会提出这样的观察，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可能。老师您的观察呢？
0: 好，那首先必须先厘清一下，像62条它所规范的，它是包括像所谓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那还有民族分裂活动跟宗教极端活动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境内的刑事责任，也就是在中国境内的本来。但是如果涉及到长臂管辖的话，比较多的条文是在63条，那63条它就会有规范到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那针对所谓的中国那实施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相关的法律的话，他依法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嗯，
0: 那很明确的话，其实就63条来讲，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那第一个来讲，它就是明确建立所谓的域外，就是境外的一个管辖上的依据。但这样子相关的境外管辖、长臂管辖的依据，在过去的一些法律，它其实也有提到，像反分裂国家法、还有香港的国安法、那反外国制裁法，都有所谓的域外，也就是境外适用的一个原则。

0: 但是呢，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63条，它所规范的是一个民主工作。那这部分来讲，它的涵盖的范围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而是相关的民主工作，它所制造的一个长臂管辖的范围又更扩大。那第二个来讲，它其实63条它规范的就不单纯只是中国公民，62条它可能规范的可能是中国公民或是在中国内部的犯罪行为，但是63条它就不限于中国内部的一个公民了，而是可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最近也有提到，像可能我们台湾的民众，甚至是2300万的台湾的民众，还有所谓的外国政府官员，只要他可能涉及到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些外国涉台的这些日本啊，或是菲律宾这些官员，他可能在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概念时，他可能都会被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那还有外国学者在声援台湾的部分啊，那甚至是 NGO 的单位，那智库、出版社、媒体这部分，它都可以是列为未来可能会受到执法或是制裁的对象。那另外来讲，其实就整个63条来讲，它所谓概念上仍然相当的高度模糊化。简单说，什么叫做破坏民主团结？什么叫做制造民主分裂？什么叫做民主团结进步？它并没有一个完整客观的标准。因此，简单说，就是透过只有行政跟司法机关单纯直接的认定你这样的行为是破坏民主团结，制造民主分裂，未来对台湾来讲是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好，谢谢老师你的解析。62条是针对中国大陆境内的，那第63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跟个人。也承主刚才老师您提出的观察，我又看到相关的报道，就连日本方面有地方议员就说，在日本若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宗教政策，是不是有可能会遭到中国视为违法？但是怎么样来认定呢？变成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来面对未来会怎么样来做，当然也要看是不是有一些事件观察哦。但是也因为是这样，所以呢，目前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日本方面，还有我们自己陆委会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海基会也同样是提醒。那美国方面也有像美国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匡西恒跟班克斯，还有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罗森跟默克利，他们联合提出挂糖派的决议，谴责这个民族团结法。甚至看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6月中呢，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谈话，就呼吁中国要废除民族团结法。那欧洲议会在4月其实也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并呼吁撤销民族团结法。紧接着呢，我想在我们今天两岸局节目当中，针对中国大陆在7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持续请教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长辉。那接下来呢，看的是如果他要追究刑责的话，中国大陆其实颁布了很多的法，比如说2006年就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如果是针对我们台湾来看这个法的话，像2015年就有国家安全法啦，2021年还有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等等，还有2023年又有反间谍法跟反间谍法实施的细则，2024年还有一个保守国家秘密法。那谈这么多，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法，也不知道他会用哪一个法，你会怎么样来看？如果说要追究所谓的刑责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个立法的思维究竟是怎么样呢？
0: 这部分的话其实是蛮值得深入去观察跟探讨的一个地方。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过去来讲中国大陆已经设立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法律啊，包括反分裂国家法，然后相关的国家安全法律，那甚至在涉毒的部分来讲也有所谓的台独清单。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过去处理所谓的台独跟分裂国家的行为，它有相关的反独党的一个执法。那民主团结进步法它所涵盖的目的，可能就不单纯只是为了补充上述相关的法律，而是为了扩张它的所谓的治理上的范围，跟重新论述它的整个框架。也就是过去来讲，相关的法律上的行为可能是为了反独，未来是为了促统而进行相关的法制化行为跟甚至惩罚行为。那我们可以从

0: 个角度来做一个观察。那第一个角度，当然过去来讲，它可能反分裂国家法是走反分裂，未来是为了建立所谓的共同体的建构。那反分裂国家法它所关注到的，也就是台湾问题、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这样一个层面。那主要的情境都是国家统一的方面，但是民主团结促进法它不断强调的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共同体，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未来希望说色彩的论述的部分，北京呢从过去的反对分裂，未来是为了提升到促进共同民主的认同。那这部分来讲，就是一个从反独到促统非常重要的概念建构。那第二个来讲，反分裂国家法它所适用的门槛其实蛮高的。第一个，你必须要分裂国家的行为；第二个，你要有台独的活动；第三个，国家统一受到外部势力重大的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才可以动用到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那这些部分来讲，它虽然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仍然是围绕在所谓的国家统一方面。但是民主团结促进法它所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它就包括所谓的破坏民主团结、损害中华民主共同体，那筑牢共同体的意识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所涵盖的范围其实就是越来越广，也就是说它的打击层面是越来越广，而且是它具备了政策导向的一个色彩。即便未来这部分来讲，它可能不是所谓的反分裂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它可能就在透过所谓的民主治理跟行政监管的范围下，把这个治理范围单纯的扩大，甚至往前移动，让这个治理范围来讲，它不单纯的只是增加刑法，而是让整个政策面涵盖更大。那第三个来讲，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它整个涉台法律的体系来讲，不断的完整化。过去来讲，为了国家统一设定所谓的国家统一法，为了国家安全设定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为了刑事追责，那所谓的惩毒22条开始有了，那追究这些台独分子的刑事责任。那第四个，现在更强调的是一个民主认同，那这样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建构所谓的民主共同体的概念，它并不是以新法取代旧法，而是希望透过将整个政治、行政、教育、文化、国安跟刑事责任相互支撑，变成一个非常制度化的一个网络体系。那第四个呢，这部法律不单纯也只是一个治理跟惩罚行为，而它更重视的，它不是一个执法上的一个替代，而是它更重视的是一个宣传跟宣示跟治理的功能。所以说过去来讲，像反分裂国家法的部分来讲，它所宣布的是一个台独分裂的一个行为。那民主团结促进法它所新增的价值，不单纯只是单纯的刑事工具而已，而是它将所谓的民主共同体它所进行相关的法律化，同时将教育、宣传、文化交流提供更完整的法源依据，那同时也将所谓的民主认同纳入国家治理跟国家安全的体系，那也将所谓的涉台工作行为更制度化，跟具备更强烈的正当性。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让大家可以有更清楚的一个认知哦。那刚提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它的门槛太高了，那现在它促统的工作用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涵盖的可以更全面哦。我们看到它的条文当中第21条，除了前面提到香港跟澳门之外，接下来就有看到一个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这是不是所谓的刚刚老师提到的促统的工作呢，就投射到所谓的对台统战这个层面，老师您的看法呢？
0: 对，他说第21条他值得关注的不单纯只是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因为这样的行为当然过去有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很多上的政策上的宣传，但是呢他将两岸交流以增进民主的一个归属感、认同感直接连接起来，而且并且它赋予它相关的法律上的依据，那就是未来我们就可以去认定说，其实未来两岸的交

0: 流在整个中国的政策定位上更明确，必须它服务于所谓的民主共同体的建构，而不单纯只是经济合作或民间往来。过去中共提到所谓的两岸融合发展的部分，他将这句话给法制化，给法律化，赋予它法律上的定位了。这个部分来讲，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做一个观察。那第一个面向当然就是他所谓的交流合作开始慢慢转向所谓的认同塑造。那过去两岸交流其实中共推了非常多的一些政策，像什么融合发展啊、会台22条啊、会台31条，甚至说跟他们中国大陆人民的共同的同等待遇的部分来讲，那它的目的当然都是为了促进经济跟社会上的一个融合。但是21条它将这个目的，也就是它交流的目的，明确指向你必须要增进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那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是未来的政策上的两岸之间它对岸对台统战政策的绩效，不单纯只是透过你所谓的交流的人数，比如说台商来了多少，之间做了多少的交流或投资金额的多少，而是必须包括到我们如何去强化它的民主认同，这可能会变成中共在涉台的绩效里面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评依据。那另外来讲，他整个工作来讲，他其实更强调的所谓的青年工作了。那在过去来讲，中共对台的青年工作可能在政策上有所谓的3中1青，那这个青年的工作原本就是他们关注的项目，但是未来把这些东西给法制化之后，那可能在过去提到的两岸之间他会提供非常多的什么就业论坛啊、大学生的一个交流营啊，甚至让很多台湾的大学生前去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个旅游啊、考察，那甚至在中国大陆也设立非常多的青年创业基地，他说要帮助台湾的学生、台湾的青年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相关的一些就业跟创业的机会。但是未来的部分来讲，他会将所谓的中华文化教育、民主共同体的教育，甚至中国的国家发展的成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叙事，那全部从这个交流的经验转向必须所谓的认同培育的发展，把这样的中国的民族概念的意识灌入在我们台湾青年学子然后青年创业者的思想上，那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必须要去更多的关注。那另外就是像这个刚刚提到的文化的统战，也可能会未来更走向一个制度化。那21条它强调的文化交流的部分来讲，可能在未来的部分来讲，两岸的历史上的记忆，那甚至中华文明的论述，是两岸共同文化的根源，是对于抗战的定义，他们中国都有他们自己本身对对日抗战的一个定义，那甚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叙事，都会直接的制度化更全面性的让台湾的青年人去接受相关的历史叙事。那这部分来讲，台湾必须要更多的关注。那未来来说，包括刚刚提到的会台的政策的部分，那过去当然就提到了非常多的会台政策，会台21条啊，会台31条的部分来讲，那未来的部分来讲，也可能不单纯只是政策工具而已，而且必须把所谓的民主共同体建构的部分来做更强烈的一个制度上的融合，但是怎么做目前还在观察，还没有新的一个方向。
1: 好，未来再持续来观察哦。那最新的也是最近的一项活动哦，我们的陆委会也关注，就是第六届的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那么有媒体报道，就是提供16岁到45岁的台湾青年，落地全程接待，只需自付往返澳门的机票。媒体报道当中还有提到，就是刚老师有带到的共通的比如中华文化的连结吧，像国父孙中山哈这个部分，所以就描述一名台湾青年前往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文铜像敬献一座以中国台湾为主题的大型的花牌，这个部分呢陆委会是注意了。那对于青年工作的制度化，老师提醒我们的相关单位要留意未来怎么样来因应。那整体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我们赖清德总统昨天 他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因为他是兼任民进党主席，他有提到这个，他也提出这的确引发国际上的高度忧虑，所谓的跨境镇压寒蝉效应。总统是表示绝不会接受，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跟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但怎么做呢？我想关注这个未来的发展，大家都想问。那我们赖总统是表示，面对中国的威权扩张，步步紧逼，我们的执政团队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会建立预警机制跟盘点反制措施，守护人民跟国家，会更进一步的强化全民试读还有公务员的教育训练，强化排除中共统战企图，针对中共的跨境镇压建立预防跟反制工作，那规划完善援助跟保护的机制。我想谈到最后呢，刚才其实老师已经谈了很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要推出这样的一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因为习近平现在是第三任，也有人观察有可能是继续第四任。
0: 好，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非常具有体系性的，甚至他的阶段性的哪个阶段要做什么任务，做什么政策，他其实非常具有一个完整规划的一个政治人物。那其实习近平本身来讲，他在2012年上台之后，他对于所谓的民主思想来讲，他其实都具备了一个完整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首度提出中华民主共同体意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到了2021年之后，也就是他的政权逐渐的稳固之后，他透过反贪腐把政权逐渐权力地位稳固之后，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提出了所谓的中华民主工作会议上就将筑牢中华民主共同体的意思作为新时代民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主线。同时他在这个时间点也发表了所谓的第三次的历史决议。那这样发表这样的一个历史决议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过去发表过相关历史决议的只有前面的话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发表然后历史决议，这前两个都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型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习近平在这个历史决议中他提到了什么？就是提到了所谓的中华民主共同体的国家叙事。那这部分里面中的论述包括什么？像是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民主共同体啊，以至于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这部分。因此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二十大的时候将这个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概念变成了重要的一个治国上的理念之一。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正式的透过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的将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完成相关的法律化作为。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像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华民主政策的一个制度上的总结，而非一个新政策的起点。那第二个点来讲，它其实呢，它这也是为了因应所谓的外部战略竞争，然后加强所谓的国家认同的治理。那其实整个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一个外部环境，已经不像它刚上任，在2012年刚上任情况，现在的他所面对到的一个国际上的形势，包括所谓的美中战略的竞争不断的深化，然后另外来讲台海局势也不断紧张，那甚至在新疆跟西藏还有香港的治理的经验，过去香港在2020的时候的一个反送中的运动，也让中国让北京更加重视内部的稳定。那另外来说，像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包括对新疆的问题、在西藏的问题的批评，那这是不断的增加，促使习近平个人必须要将民主问题纳入整个国家安全的一环。因此这样的一部法律案，它其实就具备了所谓的民主认同跟安全整合的一个制度架构。那第三点来讲，它其实这部分来讲，它就在民主自治跟共同体治理上作为一个转向的一个工作。那民主自治是过去它强调的56%都是一家的概念，那现在未来来讲，他必须把各民主的差异性给降低，把中华民主的概念性不断不断的往上提高，这也是 习近平在这部法律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对台的部分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整个涉台行为的部分来讲，它必须提供更多一个法律上的支撑。过去的一些会台措施啊，反分裂国家法融合发展的部分来讲，它都只是一个政策层面。那如果要把这个架构给拉高，拉到民主共同体的概念上的时候，那未来的两岸不管是交流，或者是青年交流、文化交流，你都必须敞开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1: 好，非常谢谢老师。从四大面向来看，习近平他掌权已经14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的用意在哪里？那么也有对内的，也有对外的，整个国际情势也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这个新法刚上路实施，那中国大陆向来资讯不透明，那如果像我们今天所观察的，如果说怎么样来认定是含糊的话，未来在执法上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两岸互动未来朝正面的发展呢？我想也值得我们再持续来观察的。好，非常谢谢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展辉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4: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毛孩不只是宠物，更是家人，他们总是能够在主人心情低落的时候默默地陪伴在身边，从一份对毛孩爱的出发，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G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将分享如何从替家中猫狗打扮记录日常开始，意外地踏上创业之路，打造毛孩芳香衣物、清洁用品等等，并且延伸发展人宠水晶，希望陪伴主人跟毛孩一起享受更有温度、更有能量的生活。

0: 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它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嗯、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热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嗯、
0: 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认为呢？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嗯、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嗯、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养猫猫狗狗也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0: 我会觉得他需要我，就会有一个动力在。哇！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他会比较多一点。
1: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喂他东西吃、
0: 啊、
1: 他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他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啊、
0: 对，还是有落差。
1: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他可能没办法生存的、欸、哦。
0: 对，
1: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你姐姐养的生养给你的嘛？
0: 对。
1: 那你的猫猫是养流浪猫吗？
0: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1: 那现在你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0: 没有，我大概在它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1: 哦，那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
0: 对，
1: 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嗯、养毛孩的人多吗？
0: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1: 已经是了。
0: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嗯、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1: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啊，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两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0: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1: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0: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嗯、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嗯、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1: 哈，还有这种规定哦？
0: 对，
1: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0: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首线，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就是做一个开直播的动作、
1: 嗯、
0: 但我的粉丝还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去找我本人的 FB、
1: 嗯嗯、
0: 他也没有嫌弃说我没有用 Jimmy QQ 的名字出来讲这件事情，他反而是搜寻了我自己创办人的李庭轩三个字、
1: 嗯嗯、
0: 然后进来了我们的直播、
1: 哦、
0: 购买产品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自己本身也不能够在你的 IG 上面讲说你什么时候要直播，然后请大家换到你的那个 FB 的频道去吗？
0: 对，我只有那时候当下赶快跟大家说说，哎，我们这个因为受限问题不能播，只能请你们赶快到我自己的私人的 FB 一个直播观看下单这样。
1: 这是从什么时候规定的？有没有一个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直播的？
0: 对，我是去年才发现的。
1: 哦，去年，那你在之前是都可以？
0: 之前我们很少播，因为我们都是拍影片为主。
1: 哦，
0: 对对对，可能产品也会用 IG 限动做行销、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客人用行销式购买。
1: 直播的是直接就开团就是了。
0: 对，
1: 原来还有这样子事。其实呢，猫猫狗狗的这个产品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文创的商品哦。自己本身在寻找产品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之后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跟一些的工厂可以做合作，或者是说打上你自己的品牌呢？庭轩，
0: 这部分的话我可能会放的比较后面一点、
1: 嗯、
0: 因为现在台湾一些化妆品的法规太多了、哦、太严格了。
1: 哇、哦、真的哦。
0: 对，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场所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
1: 对，你有做一些水晶手链，要不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做水晶手链呢？
0: 因为我自己啊，我自己个人有一些宗教信仰在，加上我自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体质、
1: 嗯、
0: 所以我想说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有跟一些消费者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帮你们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
1: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手上戴的有那个水晶是你，那可是你有养狗跟猫、欸、那怎么来搭配呢？
0: 猫掌狗掌
1: 哦都有。
0: 对，可是我是选择猫掌、
1: 哦、
0: 然后用我们狗狗的命定色橘色。对、
1: 哦、它还有命定色、哦
0: 欸、对，我帮它配的
1: 、哦、所以呢每一只的毛小孩都有它的命定色吗？
0: 可能可以去算算看，或者是他们独特喜欢的颜色。
1: 我怎么知道它独特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们家狗狗还蛮明显，它就是非常喜欢粉红色，就像两条被子在那，粉红色跟蓝色，它就是选择粉红色。
1: 一次吧，它每次都是这样选吗？
0: 每一次都这样选。可是我爸爸讲过，狗狗看出去是黑白的，但是我后来推翻他这句话，我说没有，他一定看得到色彩，不然他怎么会每一次这么刚好都拿到粉红色？
1: 他可能都靠右边。

0: 边吧。
1: 没有，我还会交换。我还考试，我还把它交换。
0: 好，那谈一下这个水晶呢，因为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敏感体质，所以呢你走这个水晶这个路线嘛，那跟这个水晶的这个起源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是我姑姑自己蛮喜欢串水晶手链。
0: 你说你姑姑？
1: 对对对，嗯，我姑姑自己本身很喜欢串，后来因为我自己又在跑一些就是私人的宫庙，后面就会发现说，哎，蛮多人都说，哎，我想要招财的啊还是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姑姑说，哎，姑姑，我马上可以创一个什么招财啊还是什么样的手链出来，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0: 原来这样子，就从这个文创的商品开始。
1: 对，
0: 虽然你们推出了客制化的水晶的手链哦。
1: 对，
0: 那也就是呢把这个毛小孩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手的这种互感延伸到主人跟毛小孩之间吗？
1: 对。
0: 那我很好奇，那猫猫狗狗挂在哪里呢？
1: 猫猫狗狗不用挂，我挂就好了。
0: 哦，就是人他的主人挂就好了。
1: 对，
0: 哦，他们不用挂。
1: 有一些有问我可以做猫狗的吗？可是我是觉得你戴在他身上他会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建议他们做。
0: 那只要呢你的颜色跟你们家的毛小孩或者是其他的宠物有一种连结，这样就可以了，
1: 代表性。
0: 诶，那这个呢反应好吗？
1: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那时候先是用一些比较跳色的，然后不然就是比较纯色的水晶，
0: 嗯，
1: 到后面我把猫掌狗掌还是一些元素加进去之后，慢慢就有越来越多毛孩家庭就会说，诶，为什么有这个，或者是有猫头，他们就会蛮喜欢，就会觉得一方面觉得可爱，又一方面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们家毛孩的什么带在身上，嗯，又不用花到太多的钱，因为其实外面客制化这件东西还蛮贵的诶。
0: 所以现在的市场这个所谓的跟毛小孩之间的水晶的手环或者是项链已经很多人在做了吗？
1: 其实是越来越多，我后期发现还蛮多人在做这一块的。
0: 我知道是有跟人，但是跟毛小孩好像还真的不多耶。所以在你现在所接触的水晶的跟毛小孩的这种的串联已经很多了吗？
1: 对，目前是远远超过了一些。
0: 的确，你身为呢自己呢是一个毛小孩的品牌的创办人，然后又是呢走入这种水晶的文创的商品，你个人呢有没有一些的比较特别的故事，或是令你呢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1: 有一个，有一位宠物沟通师。
0: 宠物沟通师，
1: 对，哦，他看中了我们有做毛孩的水晶手链，
0: 嗯，
1: 然后他就蛮有兴趣的，他就来跟我们说，哎，我可以来配一条属于宠物的专属的水晶手链吗？
0: 他自己本身有养毛小孩吗？
1: 有，他养了三只。
0: 养了三只，是猫还是狗还是混都有？
1: 马尔济斯。
0: 哦，马尔济斯，他是狗狗。
1: 对，他是狗派。
0: 他要做那个水晶的文创，是他跟他那只狗，还是作为他自己沟通师跟所有的宠物连结呢？
1: 对，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希望是说透过一个水晶手链，然后帮他把所有的动物啊一些灵感来源集中在一个手链上。
0: 欸，可是宠物沟通师不见得只有猫猫狗狗耶，欸，其他动物也可以耶。欸，
1: 对呀，啊，嗯，像他就是还蛮特别的，他有沟通过手工。
0: 手工？
1: 对，我觉得蛮酷的，因为他说他的客人的手工不见了，然后他就帮他找手工，结果后来是真的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0: 那后来他要求是帮他做一个设计一个文创的水晶手链，这样子的案例的话，你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他配置这个手环呢？
1: 我可能会问他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他说他想要就是跟一些宠物在沟通上的灵感可以更多，所以就想说那我就帮你配一些有水晶，是紫水晶，然后因为他需要透过一些比较好的人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再帮他配一些粉水晶。
0: 后来他戴了吗？
1: 戴了，声音变超好的，
0: 哦，
1: 就很多狗狗会去找他做一些沟通，
0: 啊，
1: 然后会有一些比较酷的像走私的案子也会去找他。
0: 哦，就是他的宠物走失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几年好像这个宠物沟通师好像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1: 对，
0: 所以这个水晶这样的东西是你自己本身有去学，还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敏感的关系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呢？
1: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敏感，
0: 嗯，
1: 然后在信仰上面可能我的老师会指导着我说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命格，但因为串起来这部分我就不太会，就是我姑姑很会串，然后她也知道说哎，什么水晶好，然后她就会去找材料回来，我就会跟她说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做一条会招财可是我要又有贵人相助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帮我配什么颜色 跟什么颜色，他就说、哦、好。

0: 我今天没有带到，它是可以就是减轻人的一些酸痛的。对，很酷。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们有吗？我就说有啊，可以帮你配。对，就真的是去配了。然后他真的戴起来是有重量，可是你就哪里酸痛戴哪一只手，他就真的不痛了，因为他的能量太足够了。
1: 你讲到这个呢，灵性啊，哈，其实我想到现在呢，在灵性的不管是在这个修炼方面等等、你个人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呢是什么？怎么样来影响你自己的生活跟一些品牌的一个理念的想法呢？庭瑄，
0: 他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因为做好一件事情很简单，可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根本是这件事情我学会了什么、我知道了什么、然后让我在我的品牌上面也可以比较能把这个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陪伴跟守护。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照顾毛孩不只是给他们吃饱穿暖，更要了解哪些东西可能会危害他们的健康。Jimmy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也分享，像是巧克力、葡萄、柑橘类等食物都可能对猫狗造成伤害，而陪伴毛孩替他们试穿衣服，看似平凡的日常，却是他创业最大的灵感来源。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因为许多的支持者的鼓励，让他相信品牌是一个把爱不断放大的地方。此外，拥有化妆品应用管理背景的他也表示，未来若有机会推出人用清洁或是彩妆品牌，依然会坚持天然安全的理念，不仅对人体友善，也不会伤害毛孩。他说，
1: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Jimmy 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跟你在念书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您念的这个科系是化妆品的
1: 应用管理科。
0: 应用管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呢，只有在刚毕业的时候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之后都没有了。
1: 对，之后就开始走一些比较灵性的事业发展。
0: 嗯，
1: 对对对，
0: 跟这个毛小孩的品牌，
1: 对，
0: 还有这种水晶 的
1: 文创
0: 的商品哦。水晶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想说要招财啊。我们顺便提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呢，如果我不是跟猫猫狗狗的话哦，那我只是可能对我自己家运的话呢，有很多人说是黄色的水晶会招财，
1: 对，
0: 那还是紫色的水晶是比较有智慧嘛？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呢自己买一串白水晶啊，或是什么样的水晶，什么颜色可以放在我们家里面，或者是自己带着，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呢。
1: 如果说招财的话，我这边蛮多客人都会做黄水晶，他可能是全黄色的，或者是他说我可以掺杂一些什么，我就会帮他找那个号称五路财神的绿幽灵。
0: 水晶还有绿幽灵哦？
1: 有，很酷。我那时候还想说绿幽灵，我姑姑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这什么奇怪名字，对，这真的很奇怪。可是我后来去查说，欸，他是五路财神之称欸，对，还蛮酷的。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配了一条给那个消费者，就他自己带完他就说，哇，我这个礼拜生意超好，因为他自己在卖葱抓饼。他说他带下去那一刻开始，他的声音就超级好了，就还蛮酷的。我想说，哇，那我自己要一条。
0: 跑业务的人也要好。
1: 对对对对，欸，跑业务还是要一些人员啊，所以我就帮他加一些粉精或草莓精下去。
0: 哦，还有草莓精，不是都粉精吗？还有草莓精。
1: 哦，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漂亮，比较新型一点。对，还蛮酷的，这样蛮好玩的。
0: 欸，那像这种水晶，这种就是我们家里面自己可以放黄水晶。那有些人是，那白水晶是干嘛的？
1: 身体健康。
0: 哦，身体健康。那紫水晶呢？
1: 智慧。
0: 哦，智慧。
1: 对。

0: 自信、
1: 哦、自信跟智慧、哦、那还有什么粉水晶是人缘
0: 人缘感情事业都有、哦、
1: 事业也是粉水晶啊，
0: 因为你一定要有好的人缘然后好的机缘、哦、你才会有让你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顺遂啊、
1: 哦、那如果家里面的话如果你想要招财的话就是买一条黄色的水晶链就放在那里吗？
0: 有一些人会买大颗的水晶，然后不然就是买
1: 要看自己的财力，
0: 对、嗯、不然就是买紫水晶洞，
1: 那要不然就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就买一条我们的手环的水晶可以吗？
0: 可以，就佩戴在手上，他觉得自己戴在身上了、
1: 哦、不是放在我家里面可以放那个家运会变得比较好，
0: 等于说他会直接带着让自己好、嗯、家运才会好
1: 哦，
0: 对，因为他就是正宅的话，他会希望是比较大颗一点的。
1: 正宅一定要大颗吗？
0: 对，感觉那个张力比较够。
1: 可是问题那个价格就比较贵啦。
0: 对，
1: 那我们没有钱人是不是就买那个手环？
0: 也有小颗一点的哦。
1: 哦，
0: 对，也有小颗一点的，只是就是要看个人的需求。
1: 有固定要摆哪个位置吗？客厅？
0: 可能就是要配到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运势上，才会知道说，哎，你的家运哪个位置啊
1: 比较好，
0: 哪个东方北方啊比较好。
1: 好，那你希望呢？你自己呢在 JimmyQQ 这个商品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个品牌上面呢能不能呢就是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是一些的规划能够陪伴毛小孩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平台呢、嗯、品璇，
0: 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来开团给大家、嗯、当然这合作上的一些厂商会是经过我们家这是再三挑选，首先会考虑到安全跟一些疑虑嘛、嗯、安全疑虑跟舒适度为主要的重点，还是会把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陪伴毛孩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
1: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毛孩的商品的品牌你还会持续的经营下去？
0: 对，我会。
1: 这个就是你的文创商品的水晶也是会吗？
0: 会，
1: 你就是同步开始并行就对了。
0: 对，
1: 那对于像是在水晶的市场或者是水晶的市场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呢？可能或许比你现在的规模要来得大呢？
0: 其实水晶的市场是在外面啊，外面其实还蛮大，然后那个价格上其实有一点跳很多，只是差很多、嗯、它可以是很便宜的也可以是很贵的，那我们是取比较中间值，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一般消费者也买得起的水晶。
1: 所以呢其实本你自己本身呢从你的科班、啊、化妆品的应用啊，
0: 对，
1: 虽然没有从事这方面，可是呢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对于这个品质的要求你不会把它运用在你选购商品上面的一个标准就对了。
0: 哦，会，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做化妆品的经验、嗯、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标准是说我们要去挑选到产品上面，可能像清洁用品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起泡剂的部分，我会选择比较是天然的起泡剂，不会是用像一些比较不天然比较化学类的那种比较强效清洁的，当然强效清洁比较干净，可是因为是使用在人体跟毛孩啊、嗯、一些小朋友身上，我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在。
1: 宠物呢在运用这些的产品上面哦，养猫养狗你都有养了哈，所以呢哪些的东西是不能够放在猫猫的上面也不能放在狗狗上面？那因为家里面有些人可能只养猫或是养狗，那像你这样或是你猫猫狗狗都养、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嘛，我们人有体质不同，那猫猫狗狗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体质也有不同呢？
0: 对，像是就刚刚有讲到说猫咪就是柑橘类都不能加，
1: 对，
0: 然后狗狗也是一些樟脑丸啊一些巧克力那些，
1: 巧克力不行，
0: 巧克力葡萄那些都不行，猫猫狗狗都不行。
1: 是吃吗？
0: 闻我也不会让它闻，
1: 闻也不行啊。
0: 嗯，我还是会有安全的疑虑、哦、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把我吃到，所以我们都是统一只要进去那个他们的空间里面那个房间里、嗯、不会有猫跟狗都不能用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两个都会有踩到雷的你都不运用了、
0: 嗯、对。
1: 饲养毛小孩的宠物的主人呢他也要去看他这个毛小孩可能是哪一种体质，还是说大部分都应该都是可以适用的，不能够用的都不能够用？
0: 大部分不能用的就是不能用，然后有些可能是要看他的猫猫狗狗有没有什么过敏来源，就像我们家猫很奇特，他对鸡肉过敏。
1: 鸡肉？
0: 对，所以他很多饲料都不能吃，他只能吃就是 是纯鱼类啊虾类，它就是不能有到鸡肉的添加物。
1: 那你怎么知道它对鸡肉有过敏呢？
0: 因为前期它的猫屎都是有鸡肉添加，
1: 对，
0: 然后后来它就一直拉肚子，就一直反复拉。我后来带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在吃什么饲料，什么零食。刚好我们家就是不吃零食，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饲料来源那边中奖。然后他就帮我查，他说应该是对鸡肉过敏，你换一个饲料。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在的毛小孩他们的饲料有一个是干的饲料，有一个呢就是湿的饲料，就是有罐头的。那你们家的猫咪是罐头的还是干的饲料？
0: 其实那时候我的朋友跟我建议说猫咪最好是几餐吃干食几餐吃湿食，
1: 对，
0: 因为他们怕的是说猫咪会不喝水的问题。对，
1: 吃湿食就不喝水了吗？
0: 不是，因为猫咪比较不喜欢喝水，有些猫咪啦，所以因为我们要补足它的水分，怕它会一些肾脏疾病，所以会建议说湿食给它吃，是因为湿食里面的水分至少可以足够支撑它的水分在。可是我们家猫还蛮奇特的，我给它吃湿的它不要，一开始很喜欢，可是后面它发现这个味道它不喜欢，它就只是喜欢吃干食，所以我就会一直灌它水。
1: 哦，所以吃干食的饲料的话嘴巴会容易比较渴。
0: 对，
1: 狗狗呢？
0: 狗
1: 狗有干食跟湿食。
0: 对，但是我们家还是比较强调都是吃干食，因为我觉得养分比较多，感觉湿食就有添加一些比较多的，
1: 对，它不是
0: 防腐剂。
1: 是吗？它不是就是原物吗？譬如说鸡肉啊鱼啊，不是这样的食物吗？
0: 可是它添加在罐头里面，它一定要放一些就是比较多的防腐剂，它才有办法把它就是做一个保存的效果。
1: 干食没有吗？
0: 干食感觉不用那么多，添加的量没有到这么多。
1: 所以从你一路成立 JimmyQQ 这个品牌，以及呢这个文创的商品的水晶呢，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其实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还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Jimmy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1: 真好啊！原先呢只是自己用的，没想到呢会成为一个品牌哈。
0: 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 JimmyQQ 品牌的创办人李庭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创立这个品牌的故事。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毛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陪伴，更教会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珍惜每一段的相遇。不论是创业品牌，还是人与毛孩之间的情感连结，只要怀抱初心，每一次付出都可能开启新的可能。感谢 J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与我们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号起正式施行，由于此法适用境外，而且构成要件定义模糊，各界忧心恐怕成为中国跨境镇压的新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已经只是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的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记者郑佑翰报道。
2: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国首部以促进民族团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专门法律，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中国近年持续透过各项境外管辖效果的法律工具，逐步建构长臂管辖体系，从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惩毒22条等，中国更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卓荣泰指出，行政院将依赖清德总统指示，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大面向推动因应措施，由行政院政委马永成以及林明星督导，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跨部会资源，全力保护国人安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行政院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也请外交部协同相关部会持续扩大与友盟国家的合作，团结国际民主力量，共同反制中国的蛮横行径。
2: 卓荣泰表示，中国对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台湾更应该提高警觉。他并指出，中国正逐步将对台法律战由以商逼政转向以法促统，未来势必会透过各项法律工具，加大对台湾人民、企业、团体以及青年交流活动的政治施压，并强迫国人进行政治表态。他要求陆委会以及相关部会持续提醒国人赴中交流应注意安全，并为两岸健康有序、对等尊严交流把关。针对政府的应应作为，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以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强化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凡涉及统战疑虑者将不予许可，同时建立跨境镇压预防、反制以及援助保护机制，全面维护国人安全以及民主自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涉及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等问题，国际社会高度关切。他批评北京近年透过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及认知作战，企图制造寒蝉效应，台湾绝不可能接受，也呼吁中国停止战狼外交，与台湾展开对话，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劳退救治的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而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经由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转移到个人专户。

0: 这项调整最快七月底上路。记者郑佑翰报道。
1: 自2005年劳退新制上路后，能有部分劳工维持劳退就职身份，无法自愿提缴退休金，也无法享有基金投资收益。面对高龄化以及延后退休趋势，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在今天院会排版通过就职劳工自愿提缴以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根据劳动部规划，在开放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由劳工向雇主表达意愿后，透过劳保局开立专户，再由雇主从薪资中代为提拨一定比例存入个人退休金专户，以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以及收益分配。预估约有 11.5 万名存就职劳工适用。另外，针对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就职的劳工，经劳雇双方协议后，可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有 10.2 万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此方案是在自愿参与与劳资协商的基础下推动，不会增加雇主提拨退休金成本，且保有企业执行弹性，有助于促进劳资和谐。他也要求公部门以及国营事业优先推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开放劳退纯就职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的个人专户，已经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要件者，更可透过劳雇双方合议启动协商，提前结存就职劳工的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的个人专户，共同参与劳退新制基金稳健投资及收益分配，实质累积增加退休金，为未来老年生活建立长期且安心的经济保障。
1: 劳动部长洪胜汉说明，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截至2025年年化平均收益达 7.64%，且不享有低于两年期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近年许多劳退就职者都希望维持就职身份，但也能够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劳动部提出了方案调整。洪胜汉强调，此方案并非就职转新制，劳工身份能维持就职，只是开放自愿提缴以及将符合资格的就职退休金提前结存到个人专户，让退休金能够持续累积基金投资收益，不会因此产生了雇主每月强制提拨 6% 的义务。洪胜汉指出，方案调整仅需要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无需修正母法，劳动部将启动预告程序，最快七月底即可正式上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有多个青年团体协同跨党派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提出五项居住政策检讨建议。针对青年团体要求行政院应该尽速提出租赁条例修正草案，内政部地政司回应表示，草案已经纳入租霸下车与禁止限制租补等共识条款，并且送到行政院审查中。记者陈念仪报道。
3: 以台湾青年思潮为首等多个青年团体协同跨党派立委今天召开赖总统任期后半青年要求居住政策总检讨记者会，一共提出五项检讨建议，包含社会住宅应再增量、租赁条例应速提院版、租补金额需合理化、租补漏接户应纳入管理，以及大学宿舍应纳入国家居住政策。关于租赁条例修法，地政司副司长陈信立今天表示，行政院本来就把租赁条例修法列为优先法案，没有卡关的问题。针对房客与房东有共识的部分，包含维护房东权益的租霸下车条款，以及维护房客权益的房东禁止条款，都已纳入修法草案，并已送进行政院审查中。他说，
4: 我们目前的方向就是有共识的先行嘛，草案的部分其实已经送行政院审查了，那只是因为机关间对于那个条文的内容还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处理。
3: 可能会卡关的地方是什么呢？
4: 没有卡关啊，其实就是大家在那个条文还有后续执行怎么操作的部分还在讨论啊。
3: 至于青年团体要求社宅存量必须达到整体住宅 5%， 约50万户，国土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是新的住宅政策八年期计划，内政部已将修改过的版本报到行政院，由于尚未定案，现在不方便透露具体

0: 数字。朱庆伦坦言，国发会过去相当关注社宅的自偿率，主计总处也很要求公务机关落实财政纪律，就是要保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减少预算赤字，控制公共债务，但社会住宅自偿率实在太低。包括住宅法不断修正，将社宅提供给经济弱势或社会弱势者的比率从 10% 逐步提高到 40%， 这代表社宅造价成本越来越难从租金收入赚回来。加上原物料、劳力成本持续上涨，新建社宅已对国家财政形成不小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必须重新检讨社宅政策，转向鼓励民间及地方政府新建，并透过盘点国公有土地、整体开发区、促餐、都市更新分回等多元管道，稳健扩充社宅供给量能。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最需要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称台湾将倍增在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的规模，再度引发产能外移的疑虑。经济部长龚明星今天下午重申，台积电在台湾有16座规划新建中的厂房，美国再怎么盖也不可能是这个数量。至于美方如果施压台积电倍增投资规模，龚明星说相信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有智慧可以处理。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川普一号指出，台湾正将亚利桑那州新建中的晶圆厂规模倍增，在他任期结束前，将美国晶片市占率提升至 50%。 经济部长龚明星二号上午受访时回应，台积电在美是否有新厂规划，要以台积电宣布为准，且台积电在台湾仍有16座厂房正在规划或新建当中，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仍为世界第一。龚明星下午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前再度强调，经济部与台积电平时就保持联系，且因属于企业投资规划，经济部会予以尊重，提供相关协助，但不便代为发言。他并重申，台积电在美扩产的数量不可能高于台湾。他说，
3: 如果包括这个高阶的 CoWoS， 就是那个封装测试的高阶的产能的话，事实上是16座，所以说实在话，美国再怎么盖，不可能是这个数量了。
2: 媒体追问，若没有按照川普的要求在美扩厂，美方可能以政策施压台积电。龚明星则强调，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非常有智慧，要相信他可以处理这件事情，请大家放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爆出机密系统曾使用感染中国来源病毒的 USB 随身碟，引发日本政府高度警戒。日本政府今天宣布，将针对全国地方自治体展开 USB 使用情况全面调查，以检视各机关资讯安全管理是否落实，防堵类似事件再次发生。TBS 报道，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表示，总务省正准备针对全国各地方自治体进行 USB 随身碟使用情况调查，以掌握因为 USB 装置使用所衍生的网络攻击风险。这项全国调查源自陆上自卫队日前爆出的自安事件。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陆职直到2025年的2月为止，曾在处理机密资讯的系统终端上持续使用感染中国来源病毒的 USB 随身碟将近一年。事件曝光之后，防卫省立即展开调查。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经调查确认，该病毒并不具备窃取资料或与外部伺服器通讯的功能，也没有发现病毒扩散至与 USB 连接的系统，因此目前判定没有造成实质影响。不过小泉也坦言，陆上自卫队人员并没有依照内部规定，在使用 USB 随身碟之前先完成病毒扫描确认安全性，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防卫省已经要求各单位彻底落实 USB 病毒扫描及资讯安全管理，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韩国国会针对6月3号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成立的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今天在警方协助之下进入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手球馆蚕室开票所，为示威抗议开始以来相隔27天首次进入。根据韩联社报道，委员立即前往地下室，在相关人员的引导之下查看并检查保管中的物品。警方也在现场警告，如果拒绝配合 保通道等安全措施，或是对警察施暴恐吓，可能依妨害公务等罪名处罚。随后将聚集在出口周边的示威者逐一强制引往外侧。不过首尔松坡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也在国会报告中表示，对于要运送选票等物品感到担忧，因为与初期相比，示威者与参与者的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示威主体并未统一，因此在尝试对话时也担心可能会发生安全事故。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各界关注军公教待遇调整，行政院会今天拍板116年度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各定额调增新台币2000元，今年7月1日就生效，采追加预算方式办理，明年则将通案加薪4%。记者郑佑汉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正式拍板通过军公教待遇调整方案，依据人事行政总处公布的方案内容，本次调薪采取定额加级以及通案调薪双轨并行，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加级每人每月一律固定调增新台币2000元，采追加预算方式处理，追溯自今年7月1日生效，明年元旦起则是通案加薪 4%。 在这次调薪方案中，职等越低调幅越高，在非主管职的部分，以本俸一级估算，委任第一职等调幅可达 9.98%， 委任第三职等调幅也有 8.84%。 主管部分以委任第五职等，也就是组长的 11.56% 调幅最高。人事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以委任第一职等为例，目前月薪为新台币34,880元，方案实行后将提高至38,360元，已高于劳动部今年4月公布的大学毕业生出任薪资中位数36,000元，补考出任人员起薪提高至47,700元，高考三级出任人员则是提高到59,446元，接近6万元水准，以提升公部门薪资竞争力以及揽才效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我国近两年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2025年到2026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积预估成长约 3%， 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以及最低工资也在持续成长。政府考量到经济成果果实共享以及财政负担能力后，决定推动军公教待遇提升方案。卓荣泰指出，希望透过定额调增专业加级以及主管加级，再实施通案调增，能强化照顾基层人员，鼓励担任主管，以及提升公部门薪资竞争力。不过他也提到，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尚未完成审议，希望立法院能够紧速通过，才能办理今年7月起调增加级所需要的最佳预算。他也呼吁立法院支持明年度调薪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减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院长还表示，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尚未通过，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完成审议。
2: 据估算，专业加级以及主管加级调增2000元，共需要经费112亿，以追加预算方式办理。至于明年度通案加薪 4%， 全年新增经费383亿元，将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卫福部推动癌症患者居家化疗，最快今年底上路。卫福部今天表示，居家化疗病患必须同时符合4项条件，而且医疗院所必须同步建立24小时咨询专线、紧急就医绿色通道等配合措施。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是强调，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是提供民众多一种选择。记者刘品希报道。
4: 为减轻癌症病患往返医院跟住家接受化疗。

0: 的负担，卫福部在确保病人安全的前提下，将推动居家化疗。经健保署与相关医学会专家演绎，目前初步共识，以安全性高且行之有年的 5FU 化疗的癌症，如大肠直肠癌为第一波，最快可望今年底实施。卫福部长石崇良二号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居家化疗与先前推动的在家住院相同，在其他国家也有先例。目前健保规划居家化疗的范围，并非以癌种区分，而是选择较安全的药物。以 5FU 为例，该药为连续输注，每年约有10万人次使用，因此列为优先试行对象。石崇良强调，居家化疗的目的是提供多元服务，让民众有所选择，并非强制性实施，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1: 所以如果是医院准备好了，那么医师评估合宜，那么符合这个安全的条件情形之下，那么跟病人沟通，那么他也觉得呢，在家里比较舒服，过去的治疗的经验也让他很放心啊。这种一般来讲啊，都会用皮下人工血管，不是我们一般在周边血管打的啊，那也确保他比较不会漏针等等这些情形之下才会实施，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恐慌了。
0: 卫福部社保司也在回复央广提问时指出，目前规划以条件较稳定且风险较低的病人为受案原则，第一剂化疗一定要在医院完成，包括相关检查及治疗评估都需在医疗院所进行，后续考量居家化疗安全性，必须同时符合4项条件，包括体能状态、治疗经历、居家照护支持及卫教完成，且医疗院所必须同步建立24小时咨询专线、紧急就医绿色通道等配套措施，以病人安全为绝对优先。此外，现行商业医疗险保单多限制需要住院才理赔，医院反映许多病患因为保险给付问题而拒绝居家治疗模式。社保司则表示，卫福部已与金管会建立沟通讨论平台，将就经验发生率提供协助开发新保单，另就现有保单持续盘点具替代住院性质的项目，以保障民众权益。央广记者刘聘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少子女化问题严重，为了鼓励生育，也帮助家长有更佳的育儿环境，近来包括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提出0到6岁周周免费4小时零托的政见，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出将发放8小时零托券等政策。对此，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11个教师工会认为，这些政策忽略家长的真正需求，重点应该在改善劳动环境，让家长有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记者杨雨清报道。
3: 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全台11个教师工会表示，纵观政府这几年提出的少子女化对策，多半倾向以扩大补助的方式协助家长。然而教师团体认为，这些做法难以从根本改善困境，提升国人生育动机。台教产理事长洪维斌指出，撒钱很简单，但许多家长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托育资源不足，而是缺乏充足的陪伴时间，工时过长，家庭与职场难以兼顾，亲职假使用限制及家庭支持系统不足，都是当前育儿家庭普遍面临的挑战。若这些结构性问题未能改善，洪维斌认为，即使投入更多补助与托育资源，仍难以真正提升家庭育儿品质与生育意愿。他说，
4: 整个托育政策包含了托育人员的劳动力，包括托育人员的职场的改善，还有所谓的如何去跟家长的作息做连结，这个都不是单纯只有把钱把国家的资源丢出去就可以解决，因为它是必须要有比较从制度面，包括工作的场域，包括整个相关的制度配套，应该要一并考虑的。
3: 台教产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以飞呼吁，国家应带头创造亲子共处的环境，政府与各界参选人应正视家庭教育不可替代的价值，真正的友善育儿政策绝不能仅停留在撒币补助与扩充零托时数，而是必须从劳动环境的根本改革做起，包含推动弹性工时与远距工作机制，优化家庭照顾假与亲职假制度，并落实友善家庭的职场文化，让家长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合理平衡。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陈伟云期盼，候选人的幼托政策能跳脱单一依赖托育的思维，协助家长拿回陪伴孩子的时间与心力。他强调，唯有让家庭教育重新成为社会最坚实的后盾，才是回应少子化与教养挑战的长远之计。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来关心的是台股近期屡创新高。

0: 是投资是否有机会转向房市。房仲业者今天公布的调查指出，有 41%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股市获利，会考虑将部分资金转投入房市，其中以新竹县市、台北市及台中市的民众意愿较高，而且以小坪数住宅以及三房以上的产品最受青睐。记者杨文君报道。
1: 永庆房屋在回收1116份有效问卷后，公布2026年第三季房产趋势调查指出，民众对房市看法较前一季乐观，看跌房价比例由第二季 42% 降至 36%， 下降6个百分点，认为房价持平者则有 31% 升至 37%， 看涨比例维持 27%。至于购屋时机，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是购屋好时机，创七季以来新高。47%认为未来一年也是售屋的好时机，较上一季增加七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有41%的受访者表示，若股市获利，会考虑将部分资金转投入房市。以新竹县市、台北市及台中市民众意愿较高，其中有50%的受访者偏好购买套房或两房等小坪数住宅，39%则考虑三房以上中大坪数的住宅。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分析 ，AI 产业带动出口成长及企业获利。加上台股表现强劲，财富效果让民众对房价大幅修正的预期降低。不过在央行信用管制及房贷限制持续下，看跌比例仍高于看涨。他观察，首购自住需求仍是市场主力，同时换屋需求也逐渐浮现。今年第三季成屋市场渴望呈现量小增、价持平的格局。他说：
2: 我们上半年可以看到第二季的价格回稳，成交量也回升，自从央行919第七波信用管制之后的第一次，也就代表了是市场经过了这很多个季度的修正之后，渐渐的似乎在价量上稳下来了。那所以我们看待目前股市跟台湾出口跟经济状况相当好，所以对于第三季，我们认为房市的成交量将会小幅的增加，那成交价格应该维持持平的状况。
1: 叶林奇也指出，影响今年下半年房市的前三大因素，依序为房贷紧缩、通膨及新的房市政策。其中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房贷紧缩仍是影响房市最重要因素，显示贷款条件及资金取得仍是购屋族最关心的议题。永庆也预估2026年建物买卖移转栋数预估约 25.1 万栋至 26.4 万栋，和去年相比介于年减 3% 至年增 2% 之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外电消息方面，世界银行最近将菲律宾从中低收入国家升级为中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1号在部落格公布最新国家收入类别，菲律宾2025年人均国民收入毛额 CNI 达到4850美元，超越中高收入国家门槛4636美元，也高于2024年的4470美元。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宣布，经过40年的努力，菲律宾已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之林。这个里程碑体现了菲律宾人民的辛勤付出，以及政府致力于推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投资，为每个家庭构建更强大的经济体的政策。每年7月1号，世界银行会根据上一个年度的 GNI 估计值更新经济体类别，最新年度评估涵盖218个国家。世界银行这次共将五个经济体由中低收入国家升格为中高收入国家，除了菲律宾，还有越南、约旦、斯里兰卡及密克罗尼西亚。而随着菲律宾晋升为中高收入国家，苏比克湾台商协会会长张哲嘉指出，劳工薪资将持续上涨，但民众消费力也会提升，台商未来投资菲律宾的思维可以从制造基地逐渐转向内需市场。 CNBC 报道，欧洲最高法院二号裁定驳回 Google 的上诉，依旧维持 Google 约41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确认 Google 多年前因为 Android 作业系统涉及反竞争行为的裁罚正式拍板定案。这也是欧盟历来对科技企业寄出的最高额反垄断裁罚之一。而截至目前为止 ，Google 尚未对判决发表评论。这起案件可以追溯至2018年，当时欧盟执委会认定 Google 滥用。

Android 作业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透过智慧型手机制造商签订预先安装协议，要求装置预载 Google 搜寻、 Chrome 浏览器等自家应用程式，借此排挤竞争对手，巩固市场优势，因此开出了43.4亿欧元的创纪录罚款。Google 随后一路透过欧盟司法体系提出上诉，而如今都遭到驳回，全案正式定谳。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邱思怡啊，思怡兄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从美国角度怎么看郑丽文这一次的黄美行。那我们这礼拜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这对川普总统来讲当然是志得意满哦，天助我矣，变成说竟然能够让我等到那个美国建国250年的这样一个机会，哇，他当然一定要大肆的庆祝然后刚好他那个是6月14号生日，他就从6月14号开始进行很多美国2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谈到这一点，我先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好了就是1976年，刚好是美国建国200年那时候我是国中二年级然后三年级了。那个本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应该1976年的那个200年的建国大典应该是由他主持。那当时他在外交战略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联中这样一个战略让他获得一个大胜。虽然说因为越战的失败当然有点灰头土脸，可是再怎么样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损益相减的话，其实他觉得美国在1976年其实应该是绝对是大好的一面。那结果没想到因为水门事件让他下台搞得变成说让胡特一个从来没有选过，他一路从因为安格纽副总统安格纽出事然后由那个胡特接任副总统再加上说尼克森出事，就让他在1976年的时候由他来负责这样一个，那当然就整个光辉就是那个损害很大了那另外当然由于越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当时美国的政治历史学者拼命在检讨美国会不会步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因为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巧合，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然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76所以对那个美国来讲怎么竟然跟罗马帝国高度重合所以1976年的时候很多都在检讨

0: 哦，这样一个美国会不会步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哦？真的，那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一个资料哦，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哦，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又开始检讨说，哎，你这个川普总统会不会有点像五贤帝之后的那样一个康茂德？这个我想那个神鬼战士里面哦，那样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川普是不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当然，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哦，1976年的200年到现在经过50年之后的2026年哦，这样一个250周年，很多人会，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认为说，哦，这样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那个。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美国就是在败亡之中，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大了哈。我从这个点来切哈，就说刚燕山总提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克森嘛哈。那美国刚好今年7月4号是250年了。那我们是不是从整数来看，就美国建国50年、100年、150年、200年各是什么光景哈？如果说我们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哈，美国其实每隔50年哦都会面临一次中年危机呀啊。那建国50年，我先讲1826年，那时候美国才刚走出那个开国世代。那很有趣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哈，
0: 跟第二任
1: 跟
0: 总
1: 叫 John
0: 统
1: Adams 哦，他们在
0: 一天
1: 一七
0: 过
1: 七六
0: 世。
1: 年，真的很神奇哦，在独立宣言发表的50年的同一天，那一天都往生了，1826年的7月10号，而且那时候美国还不到人口1300万啊，然后是一个很西部扩张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并没有说要什么称霸世界，他只是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离开英国，好，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到了100年的时候呢，1876年呢，那时候就很惨哦。这一段时间我研究也蛮深，它是美国刚打完内战，超过60万人死掉，南北对立很严重。那但是美国当时候打完战争，它没有沉浸在悲伤里面，它反而举办了盛大的百年的博览会，它展示了铁路、工业、蒸汽机、电话等最新的科技，它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哦。所以其实这个10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种盛大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哈。到了20世纪的第26年，1926年，他建国150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个150年，就是说它是咆哮的20年代。那要讲很多了，但是我讲一个，就是美国当时经济开始繁荣啊，booming，汽车、电影、广播迅速的普及。那时候总统是柯立芝哦，大家相信说哇，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成功的公式。可是3年之后，1929年经济大萧条，很多人从华尔街哦就跳楼哈，坠楼。所以1926年其实美国最乐观的一年啊。到了1976年，刚刚一九那个燕山龙讲的，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2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这一块啊，因为越战当中失败，过2年发生水门案，同时之间呢，一个最反共的那个尼克森却怎么样？突然跟中国融兵。好，跟基辛格，基辛格还先到巴基斯坦，假装肚子痛，然后跑到那个北京去见周恩来他们，那马上就融兵，因为当时候的想法是美国要联合中国打击苏联嘛，所以那是联中制俄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当然就很不幸了，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79年台美断交，所以这个过程哦，所以其实我刚讲的，应该从1976年以后。很多的人都会问，尤其是像美国大的媒体，像《时代》就是说，这不是美国要没落的开始。好，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隔几十年，大家都说啊，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没完蛋。1970年代，人家讲说啊，越战失败，美国完了。结果1980年代出现了雷根，雷根又是美国新的盛世哦。
0: 对，
1: 好，川普其实也很崇拜雷根。1980，日本超级强的那个 Toyota、Honda 汽车拼命卖美国，然后呢，一直出超美国。人家说完蛋了，日本要超越美国，有吗？结果日本泡沫化，现在台湾人去美国玩啊，台湾人去日本玩，去东京玩，比去台北玩还更便宜哈。2008年就是我博士拿到那一年，金融海啸啊，美国很惨，那时候真的超惨的。中国超越美国，大家说中国很好，结果呢，中国遇到自己的房地产跟人口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讲到川普。带了让美国好像感觉耗弱了，但事实上， 川普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他政治极化，
0: 嗯，
1: 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不是像过去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他们变成是敌对的部落啊。
0: 嗯，
1: 那很多美国人甚至怀疑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够存续啊。
0: 嗯，
1: 那民主倒退是事实啊，哈，我们也不用去替他辩护说美国什么都好，没有民主倒退，他民主倒退是事实啊。从欧洲的，从很多的美国自己的评比机构都看得出来。第二个，美国的联邦治理能力下降，国会很常拖，预算常常就是那个财政悬崖。美国效率是很差的，我们在美国办过事都知道，你没有个一两个礼拜你办不到。第三个，国际秩序转型啊，过去呢，川普代表，过去都是美国是什么世界警察，美国价值。那现在呢，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盟友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美国问题很多。可是我要讲哦，你刚刚提到说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情皮啊，因为罗马的制度是依赖宪法，是依赖皇帝。可是美国的制度呢是依赖宪法，再怎么样川普还是要受到最高法院受到国会的制肘。所以呢，你问我说2026年的美国比较像什么，我比较不会去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夕，可能还不到，搞不好还在500年600年，比较像是19世纪的英国。
0: 嗯，
1: 19世纪末的英国呢，那时候面对很多新的竞争者，但是他依然拥有很强大的制度啊、金融跟科技的优势。所以我认为美国还会再强盛个几百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的的确确他也没有办法返老返童啊，这个好像又回春，就要看接下来后川普时代美国人自己有没有觉醒了。
0: 对，我想刚刚我们回顾了从1826年啊，然后1876年啊 ,1926 啊，然后1976到今天的2026, 其实每50年哦，真的都有一个很大变化。当然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那个1826年、哦、除了说那一天刚好是两位前总统两位政敌、哦、甚至还问说、哦、对方死了没有，
1: 对对
0: 等他死了 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竟然同一天死、哦、但所以变成说那整个1826年美国其实有点战战兢兢，而且不要忘了在1826年前三年啊 ,1823 年那个门罗主义、
1: 嗯
0: 啊、那个，所以整个当时美国不但没有说对外扩张的那个，其实反而非常害怕欧洲强权再度把势力延伸到北美。哦、所以他才会提那个门罗总统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门罗主义。那我们之前过去几年我也曾经我们谈过这个门罗主义的那个
1: 唐罗主义，
0: 对 前那个三年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门罗主义200年、哦、的这样一个变化、哦、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了。所以那是整个1826年的时候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到1876年、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变成说完全向前看啊，然后变成说透过这样一个工业化啊，然后慢慢让整个美国人的信心啊整个重建起来。那1926年啊，那其实就是费兹杰罗的那样一个描写，以及那个海明威啊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你说咆哮也好或者是一个彷徨的年代什么什么，那但是至少在那个经济大恐慌之前哦，其实美国的确哦，那十年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辉煌哦。然后到1976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了哦，然后就是面对越战的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检讨说，美国会不会像那个西罗马一样？然后的确，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要不是讲家庭伦理哦，要不就是你看那个越战。猎鹿人啊，然后跟现代启示录这样一种充满，你现在想想看，现在好像好莱坞电影真的很难看
1: 哦，这边变得超难看，
0: 对，
1: 看韩剧甚至看陆剧，中国剧都还比较好看，
0: 对，真的就完全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那种深度哦，那个反思的那样一种电影，所以我要
1: 中心思想失去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讲到说美国之所以会那个，虽然说它的经济哦军事方面，但是好像在引导这样一个不管说是思想或是流行文化方面好像已经有点丧失的这样一个引导潮流的这样一个局面，至少你

0: 对，所以当然，这个你谈到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我们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从全面的，不只是从政治，然后当然经济，当然还是引导那个，但问题是在那个引导流行文化啊，然后也那当然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就大学校园里
1: 对，
0: 面所要引导过去，我们认为说哦，就是美国。你哈佛、耶鲁啊，然后哥伦比亚，就是引领世界哦潮流的一个发源地。但是这几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抓你讲大学校园那块来讲哦，因为这个大家讲会比较有感的啊，就是说现在全高教崩坏这件事情呢，台湾是很明显，在美国也很严重哦。因为我去年下半年是在美国大学教书，在一间这个 liberal arts 的这种很老牌的学校哦，我发现那学生也是非常难教哦。这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那3年的那个长大的孩子啊，那个就是人际沟通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个读书的那种效率
0: 对，
1: 很
0: 这个
1: 差。
0: 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
1: 对对
0: 题。
1: 对，而且很难教，很 needy 啊，就是说。他期待老师你做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想，他不想动。跟我在美国留学2000年初期是差超多的。好，当然这个不同的学校程度不同啊，但是我觉得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林哲明教授，他在 UT Austin 他也有同样的抱怨。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是那么好的学校，全世界前30大40大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川普把美国高教哦视为是左教的大本营，好吧，然后去包庇这些 LGBT 的这些人，然后去搞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多元文化啦、DEI 这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顶大美国的顶大砍了很多的经费。我认识的几个哈佛的博士生以前是很好过的，现在很惨的都要自己要出来打工哎，要写稿要赚钱，然后助理的钱都没有，他没有钱聘。哈佛的博士生是。有钱到他可以自己聘助理，他还不是教授，他只是个研究生而已哦。现在都没有那些，都没有钱的。那你美国，我之前我记得在燕山龙节目有提到，美国强大就靠这个的嘛，靠外来人口，你这些白人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就靠我们这些外来有色人种，很聪明的印度的、台湾的、中国的啊、哦，去强大你。那你现在你把你自己的脚打断了啊、哦。那我再稍微的跳跃一下，回溯到我们刚刚讲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像西罗马帝国啊？西罗马帝国是在西元476年灭亡。他怎么灭亡？他主要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还有外族入侵交织而成的哦。那有人说，西罗马帝国当时因为地方怀柔政策，很多高度的自治，所以导致他鞭长莫及哦。那当然啦，这个方向，如果你想象美国的灭亡是长这个样子，大致上没有错。可是事实上，美国内部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啦。第一个，内政腐不腐败，基本上联邦政府，我们常在开玩笑，美国人不用贪污哦，联邦政府不用贪污，因为他有洗钱法。应该说他有那个政治现金法，他的光明正大的拿钱就好了。你只要有申报，好、哦，你有那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去成立就好。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有没有衰退？抱歉，没有哈、哦。不但没有，他的那个外空竞赛啦、AI 的这些，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外族入侵，你说中国不要被中国入，不要被美国入侵就好，他还有能耐去外族，他顶多入侵台湾，他入侵美国根本不可能。所以美国离那还相当远的、啊、哈、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乱流。我还是这个论述。你看哦，川普呢是美国唯二两任不连贯两任的总统，第一任是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这个担任过两任总统，22任跟24任总统，1885年到1889年，然后他隔了几年之后，1893年、1897年再度担任。通常这种不连贯两任的总统都乱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到后川普时代，你看第一任非常反中哈，他台湾当然很开心；第二任变亲中了，那就是变乱流嘛哈。再来，美国有5次的选举是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那个选举人票比较多当选，川普就其中一次啊，就是2016那一
0: 2016
1: 次。
0: 对，
1: 通常这个发生也是乱世，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政治好玩是好玩在250年够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其实你可以找出某些原因。让它强盛，让它衰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用波段来看，这是下坡段，这个我完全不否认。可是，是不是下坡段无限下坡，这个我就保留。我们要看后续的表现。
0: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啊，老实说，我刚刚讲说，哎，你如果拿那个川普哦，是五贤帝之后的那个康茂德哦，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奥里略的那个儿子啊，然后的确他胡搞瞎搞啊，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被杀了，然后 之后经过100多年的一个军阀。

0: 混战哦，然后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哦，被随时被推翻啊。但是你老实说，你想想看，那个是西元200年左右啊，然后距离476年还有200多年，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没有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各方面哦，是整个慢慢哦，那个因为没有说因为地方的那个。鞭长莫及啊，然后加上中央这边那个，那其实都这样子，都已经经过200多年，它才灭的。那更何况，如刚刚那个实习生你提到过的，他现在不管说是那个经济哦、军事各方面，都还是领先群伦的哦。所以，而且的确在那个没有所谓的外患这个问题哦，其实
1: 他没有
0: 每。
1: 外患很重要。
0: 对这一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哦，除了一开始独立战争，哦，以及1812到1814年，哦，那样一个美国跟英国再度那个爆发一场战争，所以你看前不久，那个查理三世，哦，就不是去那个白宫啊，然后就笑说，呵呵那个哦，你那个。东边那个哦，有整治的哦，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英国曾经在1814年哦，帮你们的白宫哦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把用火把白宫烧掉哦，所以那个今天的白宫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白宫的样子，对，所以要不是那一次之外，从那个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哦外侮哦入侵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顶多只有就是911的那个问题而已了。对，所以不管说从各方面角度来看，哦，拿它跟罗马帝国在3、4世纪之后的那样一个外患平衡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唯一你顶多只能说，全球的那个区域霸权想要哦，那个比如说哦你。东亚当然就是北韩了啊，然后还有中国啊，然后那个东欧哦，当然就是俄罗斯啊，然后中亚当然中西亚啊，就是那个伊朗哦，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对美国，但是你看，至少第一个现在美伊之间啊，至少暂时和局了啊，那个。哦，讲到这个和局，你看这一次的世界杯，和局那么多，所以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跟中国之间哦，至少融冰哦，因为知道双方都很清楚了，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太久，不管说是经济啦，或者是那个对峙太久，其实对双方你杀敌1000哦，自损800，这个双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没办法对峙太久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川普哦，最近释放出来就是，哎，美中之间哦没有那个，但是你本身你要好好的那个维护自己的一个国防安全，这个是你台湾的责任，你不要妄想说哦一面倒向中国哦，这个是他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目前。面临这样一个美国建国250年，那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内部的，不管说是种族以及政治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这个可能才是目前让人家最担心的。
1: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燕三龙讲这个都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严肃一下，讨论一下中国的东升西降哦，我们看一下美中之间的实力的客观的差距还是在哪里啦哦，因为很多人会把相对的进步哦，误认为是绝对超越，事实上还没超越，中国进步很快，我相信再怎么讨厌中国人都不能够否认啦。好，但是。中国变强跟美国变弱是两件不同事情。我们从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经济，中国 GDP 是接近美国，但是如果你用人均 GDP 来算的话，美国仍旧是中国的4到5倍，更不用说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存货币，金融体系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第二个科技，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 AI 的应用已经很强，没有错。但是呢，它在高阶晶片、半导体。作业系统、航空引擎还是要用，还要用西方的啊，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跟美国买波音？好，第三个军事，中国军舰的确呢数量超过美国，这事实，但它全球投射能力差距还是很大。美国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基地哈，中国都没有哈。最后， 文化跟人才的吸引力，很抱歉，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川普挡了很多，还是去哪里留学，还是美国嘛，好，而且这也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你要社会带你当代自己的国家翻身的一个保障啦，美国最多的创新的新创的产业，美国全世界精英最想移民的国家，所以中国正在崛起，可是有没有全面超越美国？没有，美国也许在老化了，可是还没有衰落到失去霸权，这老化有没有可能回春？有可能，过去我们刚刚讲过250年很多的潜力，
0: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再回顾到刚刚讲的1976年、哦、那时候整个其实美国人很多人是很悲观的、哦、认为说啊，美国完蛋了哦、那个整个越战、哦、加上说、哦、总统爆发那样一个、水门丑闻、哦、那整个非常非常丢脸、哦、所以才会导致那十年整个美国的影视哇，好多那种、一方面审视整个那种家庭伦理的一个崩坏、哦、所以克拉玛对克拉玛、哦、你看那时候第
1: 好电影
0: 对你看那时候哎哦，那个梅丽斯翠普、哦、你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哦、哎啊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很美然后那个整个特质又很奇怪的、一个女性然后现在她还继续活跃着、啊、对然后你看 越战越路人、啊、然后那个现代启示录哇那个整个现在你现在再去看哇那个整个一看再看、啊、都会有不断的
1: 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新的感觉、啊、对然后所以美国人重点就是他们不怕你揭露他们的那个疮疤，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哦，你不能绝对不能讲习大大的任何那个哦，然后你可以批判川普哦，他当然他也很生气，可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哦，然后他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疮疤，你把它揭下来，他反而很愿意，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愿意正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好。我们最后就是谈到你怎么面对自己疮疤的问题啊、哦，那、这个。
1: 反省、哦、是强大的根源、啊、越强的强者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好好的停下来认错、那美国这一块做得很好德国其实也是所以德国后来战后也不错那日本可能在军国主义这一块它可能差了点不过这有人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史观、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选票上把这个极右翼的势力把它压下去2026年的其中选举是一个机会那这个也有可能让川普稍微气焰不要那么嚣张、让他作为一个转向、那川普转向不是不可能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全球的经贸利益他个人的这种算计能够吻合到美国的转向、那其实我觉得皆大欢喜、好那我觉得我倒非常关注后川普时代是谁、那这个人如果是卢比欧的话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往上爬、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是我的看法
0: 啊，对，那我想有关250年，然后跟川普后川普时代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啊、那个举世关注。那当然对台湾来说啊，那更不用讲哦、这是一个影响到台湾啊未来，所以变成说好好关注美国啊跟中国之间的变化啊，这个就是台湾一个永恒的、恒久的一个命题。那非常感谢啊，施宜修，
1: 谢谢。
0: 啊、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问来妙恩的来信。他的这封信件呢，应该是在端午节当天所写来的。他总是用非常幽默风趣的方式呢来写信，因为在他的信件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贴图啊，就是文字跟贴图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二三四五，周五早晨好，一周辛劳将画上完美句点。愿你今天充满能量，事事顺心，周五愉快。端午节到咯，今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不会把你们给忘记的，所以今天又给志毅带来一份端午的祝福。一句如风的问候很轻，一声如水的祝福很真。采一叶清香粽叶，包颗香甜的粽子，装入真情的信件中，发给志毅和央广的全体主持人们、全体工作人员们，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和家人假期愉快，端午安康，福杯满溢，希望你们能够收到我的祝福。对了，今天五月节，问志毅吃了粽子了没，而且呢他还是用台语的方式来问志毅哦，然后他还自问自答的说，我已经吃了，那今年的端午的粽子会很不一样，因为粽子呢是幸福快乐跟你黏在一起的哦。而且呢他这些呢通通都是用台语写的，好在这个还蛮简单，志毅可以看得懂哦。可见我觉得这个妙恩腾的台语说得很溜哦。那最后呢他还说要送上一份迟来的功课，很快哦，一转眼志毅的女儿 QQ 毕业了，恭喜恭喜。那他还特别提到说，就是最近呢照片会有一些状况哦，因为呢 Gmail 的相簿也是出了一些问题。好的，非常的谢谢妙恩还有妙生这两姐妹啊，一直以来呢对我们的节目都是非常的支持，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妙恩就是立蛋高手，不用端午节也能够立蛋，当然到了端午节一定呢也要来应景一下啊。而且每次妙恩这个立蛋呢，还不只是呢就是头比较圆的那一方呢立在地板上，他甚至呢是用肩头的部分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当然像这样的照片之一收到之后呢，也是立即的就把它贴在微博上啊，相信听众朋友都有看到了。那这一次呢他送给志毅的端午节安康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真的是超级可爱，他大概也知道志毅很喜欢熊猫，所以呢有一张图呢就是熊猫应该是坐在这个粽叶里面啊，跟这个粽子呢是合而为一，好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可爱。谢谢妙恩。当然了在这一天志毅呢也送上了祝福啊，在微博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私讯志毅，每一次到了这些重要的三节，真的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平常没有那么会出现在微博的，但是这个时刻呢都有出现，谢谢你们都还记得志毅哦。好，至于吃粽子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喜欢吃粽子的，但不可否认呢粽子它本身的热量是很高的，再加上又是糯米不容易消化啊，所以我也是有节制在吃啦啊。但是偶尔吃一个粽子呢就会觉得很有幸福感，因为在台湾的粽子啊，我拿到的那个料包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一定会有这个猪肉，而且呢这猪肉呢通常会带一点肥的，像是五花肉会比较多。那再来呢就是一定会有香菇啊、蛋黄啦、那个咸蛋黄啊，还有呢就是栗子啊，还有鱿鱼啊、花生啊，这些呢炒过之后包在粽子里面，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棒。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呢好像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就是有包这些馅料的粽子啊，当然了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真的是无奇不有啊，像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包的这个粽子，甚至呢都还有鲍鱼这种的高级的食材等等啊。当然了这些高级的食材它的价格就不会便宜啊。那另外呢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吃豆沙粽子，我不知道 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喜欢吃啊？我觉得糯米如果把它变成甜的，其实这个滋味也是很棒的、啊、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就送了我减重，减重呢就是要吃冰冰凉凉的嘛啊，然后他必须要沾糖，因为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啊，我自己没有那么的喜欢哈、啊。虽然小时候我妈妈也会包这个减重，因为我爸爸爱吃啊，不过呢，我的接受的程度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高。那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有传照片给志毅看，就是粽子里面就是包那个红枣的。这应该是比较偏北方的听众朋友、哦、会包这样的粽子吧、哦、好啦，那说到了粽子真的是、啊、就是说不完的感觉，因为真的很爱吃。好啦，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家里呢是吃什么样的粽子、啊、也欢迎呢听众朋友可以呢就是来分享一下。我记得呢之前就是水流新娘有特别拍了长辈所包的粽子的这些照片给我们来做分享、啊、那说到了水流新娘、啊、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他会呢到处去搜集很多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啊给志毅呢在微博来做分享哦。但是他最近呢也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哎，我提供的照片视频给主持人，经过主持人微博转发评论点赞觉得好少哦。这个说起来应该是志毅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水流新娘真的是很努力的去搜集很多的照片，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优质，是很值得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志毅最近的微博确实除了早安文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阅读啦按赞留言都是少得可怜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志毅开始也在抖音上来发作品，所以也许有些朋友们就比较会直接在抖音里面呢支持志毅，就懒得到微博里面来了，也许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发现呢在抖音里我们有些朋友们的贴文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就好像呢我每次编辑好一篇抖音之后呢要发出去，那你知道按那个送出之后呢立刻就会跳出最多的就是泥娃娃啊，泥娃娃呢这在抖音当中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那除此之外呢也会出现像秋玲的秋玲发的作品也很多，然后呢大概就是小笨熊之超了，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小笨熊之超呢带着儿子呢来念诗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那我知道之超呢不只是用一个账号嘛啊，之前我曾经也看过之超就是用一个账号呢专门帮志毅来发央广即时通的节目，但最近好像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有继续发。因为我现在呢在这个抖音上的使用来讲还是没有办法像微博来的这么的顺手啊，因为微博呢我有的时候会在就是电脑版来就是看齁，那这个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因为电脑的画面比较大。但是抖音呢我基本上都还是用手机来操作啊，那有些字呢很小，其实使用起来呢是有点吃力的，或者是每一次发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呢也是卡在一种很混沌的这种状态当中。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那在这里还是要跟水流新娘说声很抱歉，像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不想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呢我们大家就泄气啊，希望呢还是能够支持志毅啊。那我也再一次的感谢水流新娘，因为水流新娘是不止在微博抖音呢也都是会立即的来点赞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属于可以拿到沙发的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美霞啊、哦、我也很谢谢美霞，因为美霞呢其实之前也是没有使用抖音的嘛啊、哦、那知道呢志毅有在抖音之后呢他也是排除万难、哦、终于下载了抖音，而且呢他也是每一则都会来点赞的啊、哦、所以还好我都觉得有这几位这么好的朋友、哦、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只是抖音啦，那我觉得连微博都快要打烊了。好，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素材然后就不发，可是我就会想说如果都不发的话就会养成大家好像知道没有东西可以看就不来了，我很怕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有人支持提供素材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当然啦，既然提供了素材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来这里逛一逛啊， 点个赞支持一下啦。其实我相信这些照片贴出来之后呢，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它是具有意义的啊。就像之前乐祥不是看了贾轩提供的照片，还特别去搜寻一些历史资料等等的啊。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些照片贴出来是有影响的，只不过不见得是每一个人愿意把这样的影响写出来让我们知道。既然水流新阳都已经开始呼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多热情一点啊。

多点个赞，多留个言。如果都连像水流信仰这么热情的朋友，都没有信心的话，我就很担心最后的一些这个素材的来源呢也会断掉啊。所以拜托大家一定呢都要多多支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她说：“亲爱的志毅，你好，这次志毅规划去宜兰拍摄，在宜兰有很多的景点及美食，在微博推荐了10个景点，我喜欢看的是日出、赏金，希望志毅会介绍这些地方。我是没有去过宜兰，希望经过节目介绍之后呢，以后有机会到台湾的时候可以选择去宜兰旅游，很期待直播的介绍。谢谢美霞哦，也是呢非常用心的在支持志毅。”其实这一次的活动呢不算是志毅个人的规划啊，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之前志毅的微博不能够直播了嘛，那我们后来就希望能够采取拍播的方式啊，就可能去外面拍了一些视频之后呢回来做剪辑，再做比较精致的方式呢来呈现。那当时呢我就推荐了，因为只是在测试的阶段，所以就找距离台北市比较近的宜兰啊，毕竟呢宜兰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当时呢我想的就是传艺中心啊，因为在传艺中心呢代表的就是台湾传统艺术文化的一个观光旅游的景点，而且它是具有这个教育的一个功能在，那又很漂亮，所以当时呢我就提议呢能够来到这里啊。后来我们经有几次的开会讨论之后呢，我们的经理秀梅呢就认为说，既然出去拍，那宜兰又有这么多的景点，干脆呢多拍一些，那回来剪辑之后做比较精致的方式，甚至呢可以把它拆开来变成像是一些短视频，组合起来呢又是一个完整的旅游的景点介绍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做呈现。那当然了，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专业的团队啊，所以我们这次呢是真的花钱请了外面的摄影师，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导演来帮我们一起做规划。拍完影片呢，我们还是会请这些专业的人士呢来剪辑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一次所推出来的视频一定是非常的专业，跟我们之前呢就去直播的那种实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了哈。毕竟这个直播就是很立即的啊，即便呢我们出错啦，发生了状况啊，它都是得要很直接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这次就不一样了啊，毕竟呢我们是拍播嘛，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互动性的部分哈，所以一开始就等于把景点列出来，让听众朋友来做票选啊。那我自己个人还蛮意外的，就是大家很希望能够看到宜兰的日出哎。好，其实看日出对我来讲呢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是属于早起的，但是对其他的工作人员来讲，恐怕他们会觉得哈，为什么大家要选这一个。还有志毅有说了嘛啊，这个日出呢恐怕还是要看天后啦，但是基本上来讲呢，夏天的宜兰应该还好，只要不要碰到就是台风天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日出啦啊。那再来比较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赏金屯。对，在宜兰呢因为靠海嘛，那就有一条路线呢是可以搭船绕着这个宜兰旁边的龟山岛啊，那在那附近呢就会有这个金屯出现。多年前呢我也曾经搭过这个赏金的船啊，其实风浪非常的大，连站都站不稳啊，但是看到这个海豚出现的时候确实会非常的惊喜，因为这个数量真的很多啊，虽然没有看到金鱼，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海豚呢他们在旁边的这种自发性的表演会让我们会觉得值回票价哈。这两个目前呢应该是大家投票最多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夏天的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热啊，在宜兰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呢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考量说不能一直都在户外啊，可能很快的就被太阳给烤焦了，所以也选择了一些比较属于室内的景点。但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像呢对于这些室内的景点意向没有那么的高啊，其他呢大概平均的这个票数都差不多，就看我们整个团队再来规划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最适合。当有最新的讯息出现的时候，志毅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四位来自金星的孩子 Vera， 欢迎你们。
1: 冠佑哥好，大家好，我们是 Vera，
0: 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ra 的孟维。
1: 我是 Vera 的 Nelson。
3: 我是 Vera 的学文。
4: 我是 Vera 的兰蒂。
0: 你们好，
4: 冠佑哥好。
0: 还有一位团员今天没来，是不是？
1: 对的。
0: 他是谁？
1: 蔡正。
0: 蔡正在你们这个团体里面负责的是什么？
5: 舞蹈担当，可是他又是非常的有一个独特性，因为他非常的身材苗条，所以他在我们团体里面的舞蹈风格是非常独特，然后很有魅力。
4: 摇摇担当，
5: 对，
3: 性感担当，
0: 是
1: 辣。
0: 我觉得你们也是非常耀眼的，你们这个团体在就是原子少年的团体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团体。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3: 谢谢。
0: 我看过你们接受时尚杂志的访问，
1: 而且我们好像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0: 现在讲话的是 Nelson。
1: 对，大家好，我是 Nelson。
0: 那你的风格是什么？
1: 我的风格偏，我自己觉得啦，偏帅。对，就跟蔡正是一个、是一个反差。我觉得力量型吗？我应该是啦。
0: 好
1: 啊，大家都不讲话。
5: 可以
1: 力量型。
6: 孟维认同。
3: 学文认同。
1: 德兰蒂认同。
0: 那学文觉得自己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比较算
1: 唱歌唱担当。
5: 你们就大胆的说出你们自己吧。
3: 我是歌唱担当。
0: 好，歌唱担当。所以最有自信的是歌唱。
3: 对，我超有自信的。
1: 他的确可以。
0: 立刻来一段。
5: 可以，他一定可以。打歌打歌。
3: 好。若想让我窒息，请用你一辈子的温柔；若想让我休克，请用前所未有的舍得。这是我们的新歌。谢谢哥
0: ，Q 你立刻就能唱，好厉害啊！
5: 谢谢。对，
0: 这首歌就是你们现在在主打的歌曲嘛？
1: 没错，
0: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有一首英文老歌叫做《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你们听过吗？
4: 好像
0: 这首歌
4: 稍微有听过的样子。
0: 这首歌跟你们的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就是用一首歌来杀死我们这样子。
1: 哦，
0: 对，那你这个是用温柔来杀死我，
3: 对，
0: 而且很有趣的倒装句的歌名，
1: 对，没错。这首歌其实是想要表达，因为大家我们想要看到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看想到的颜色是红色。
0: 是哦，
1: 对，然后呢，我觉得红色对大家来说可能会偏重一点嘛，然后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温柔，比较有重量的温柔。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5: 孟维觉得 Nelson 说得很好。
3: 学文也是。
0: OK， 兰迪呢？
4: 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刚刚一样是一样的吗？
1: 对，我们在聊歌。
0: 你飘到哪里去了？
4: 我的感觉呢？我的感觉会先比较想要先听孟维先说。
0: 我觉得兰迪现在今天戴的这个耳环很特别。
4: 哦，谢谢，这是我自己准备的，它是一个鱼骨的样子，然后在 MV 里面也有佩戴它。
0: 它可以佩戴当耳麦吗？
4: 它是夹住的。夹住的
0: 感觉像个耳麦。
4: 对对对，有点类似 那种感觉。
0: 很特别，所以你们自己对于自己的造型都很有想法。
5: 对，没错。
0: 像孟维今天还特别戴的这个是毛线帽吗？
5: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套白色的每一个都会有一点编织的这种造型。
0: 造型是帮你们准备的。
5: 对，没错。但我们还有 MV 还有一套

0: 是红色的，
1: 对，红色，
0: 然后就比较有反差。
2: 这套白色也是这首新歌的造型之一。
0: 对对对对，
3: 我们有两套服装，一套红色，一套白。
2: 了解，嗯，蛮特别的。哇，我真的非常荣幸看到你们盛装而来。
4: 不会不会。
2: 那说到这首歌曲，你们觉得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刚刚说红色是他的一个感觉，嗯，刚孟维是觉得红色，学文呢，你既然是歌唱担当，你在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这首歌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杀死其实不像字面上这么重，嗯，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寓意叫拯救，因为就是我们用温柔，假如说我今天对待一个人，然后我用温柔去融化他，去拯救他，那原本他本来可能很低谷或很黑暗，但我用我的温柔拯救他之后，他杀死了他原本黑暗的自己，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光明的自己。我自己的见解是这样。
2: 嗯，我自己是对星座还蛮相信的，我都知道你们什么星座。
3: 真的假的？
2: 嗯，学文是金牛嘛。
0: 哦，对对对对，
2: 孟维是天蝎。
0: 对，
2: 是吧？
3: 兰迪，
2: 对不起 ，Nelson 是双，Nelson 是天秤，
3: 不是，
0: 那个蔡正是天秤，
3: 蔡正是天
2: 哦，那你是？
3: 我是母羊，
0: 母羊
2: 哦，你是母羊，对不起，我记错，
3: 没事，
2: 那
3: 兰迪
2: 是双子，
0: 对，有
3: 蔡，
0: 对，都有对，
5: 当月寿星
3: 啊，对，对，
2: 生日快乐，
3: 还没当月啦，下个月，谢谢，哦，现在六月了，
0: 已经
3: 六月二号了，
5: 忘记日期，
3: 笑死。
5: 一个月，我想说七月，
3: 六月，我以为现在还在五月了。
2: 不过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六月，没错，我是七月才会播
3: 哦。那是上月，
2: 因为我们卡在六月底有一个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对，我们都最近都在做那个特别节目，
3: 了解了解。
2: 有没有信心明年的金曲奖呢？
3: 应该说我们有希望了，但你就不知道说
2: 加油啦，
0: 加油，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加油！
2: 希望粉丝们为你们加油，嗯。叫做丘比特，对不
0: 对？
3: 对，
0: 丘比特，
3: 对对对对，
2: 好特别啊！因为你们就是金星的孩子，
3: 对，
1: 维纳斯
3: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酷的是，它刚好可以对应到丘比特射箭的感觉，它可以用爱拯救别人，或是它也可以是杀死这样。然后 MV 的话呢，我们是有剧情的，
1: 对，
3: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有一点开放式的一个
2: 结局。
3: 不是结局，是大家可以把
1: 自行想象，
3: 自行想象，他可以想象的是拯救，也可以想象是哦，像一种毒药一样杀死了，慢性杀死了对方这种感觉。
2: 嗯，就是歌词意境是开放式，
3: 对，是开放式的，对我来说啦。
2: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你们在2024年的专辑，好不好？
1: 好的。
0: 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两年前，差不多两年前嘛，那时候
2: 一年半，
0: 有一年半。那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啊 ，Vera 每位团员都有不同的行程吗？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好了，先从蓝地好了。
3: 我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
4: 啊。
3: 好的话就分享啊，对对对，你说
4: 商演。
3: 哦，对，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校鼠，对，有装扮的，他是万圣节的时候，然后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老师，然后有认识的另外的舞蹈老师，是有办一个关于学校惩罚各校联合的活动，这样，然后就有邀请我回去表演，然后我就把团体的歌就是化为个人的版本，然后去表演，这样。
0: 是在2026还是2025？
5: 2025，
6: 因为是万圣节，所以是去年的十月左右。
4: 去年十月
3: 也有办生日会，然后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办。
0: 对，我觉得蓝地好像你的生活过得很 relax，
3: 很，因为我通常呢都是记得说哦，明天要在哪里集合就好了。
0: 还有这样的人比较没有烦恼。
7: 对，蓝地只能先稍微记住一两件事情就很棒了。
3: 对对对对，我的那个内存没有很大，
4: 比较活在当
6: 下。但他会自己有那个行事历，然后一直记他今天哪个时段要干嘛，然后会设闹钟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对。J 人
3: ，哦，对不起，讲错了。
6: 不用打嘴巴吧？
3: 都会设定说我几点要起床，然后几点要吃早餐，或者几点要吃药，或者几点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会先设定出来。
6: 好，
0: 哦，是怕自己忘记吧？我想，
3: 因为我基本上我是如果用记的话，我是记不起来了。
0: 对，我理解，我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人。
3: 对，
0: 好，那学文呢？学文应该是会把很多细节记得很清楚。金牛座的人都这样。
8: 因为我刚好，因为上个月，上个月是我生日，五月是我生日，然后我刚好在记载这一年我做了些什么。
7: 记载，
8: 对，我刚好在复盘，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去年呢就是做了很多主持，就是尝试主持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个挑战，然后也去当完我的兵了。然后就是也
0: 服完兵役了，
8: 对，当完兵，然后现在
0: 回来。你在2025年去服兵役吗？
8: 对，2025年11月，然后当到2026年3月。对对对，
0: 很辛苦吗？那时候
8: 不会，我在
6: 幸福。
8: 我必须得说，我当兵很幸福，真的。
0: 怎么说呢？
8: 首先是所有的同梯朋友们都很善良，然后都很照顾我。
0: 是，
8: 然后再加上所有长官也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然后在里面发生很多非常，我觉得怎么可能当兵可以当成这样的那种感觉？
0: 到底是当成谁？
8: 比如说，像是我有去拍一个类似《举光原地》的宣导片。
0: 哦，
8: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段经历？我觉得蛮特殊的。我还有去推教。
0: OK， 其他团员服完兵役了吗？
7: 我认为是不用。
8: 对对对对对，
7: 耳朵。天生小耳症。
0: OK，
7: 对，
0: 哦，
7: 就是我单声道，但是我有后来去重建啊，外观。
0: OK，
7: 对，
0: 真的很像外星人的感觉。
7: 对对对对对，但他原本是我原本是尖的。
0: 啊，
7: 对，
0: 哇，好酷啊！
3: 我看过他尖的时候，
0: 那个《星舰迷航记》的那个，
7: 对对对对
0: 哇，好，那 Nelson，
6: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对，然后我那一年刚好是采那叫什么自愿役，对，然后刚好。就是我们那边就是自己选择啦，然后我就选择没去当兵这样，
0: 所以你也没这个问题。
6: 对
0: ，OK。那蓝地呢？
3: 蓝地也不用当，但是原因不方便透露。
0: OK， 没有
3: 不好意思大家，
0: 没有问题。反正接下来就团员没有兵役的问题，就可以更自由的发挥了。
8: 对。

0: 哎，
1: 啊，大家都已经服完兵役了。
2: 哎，我们蔡正还没了，但是他姐没来。
1: OK，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是《Step Aside》这首歌。
2: 哦，对。
1: 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在音乐制作上面是有一位原来的团员嘛，哈。嗯。那现在我们还是来介绍这些歌曲，你们会再唱这些歌吗？你们以后
2: 不会吧？
1: 就
2: 不会，不是，等一下，我们是，我以为是说私下会不会唱这些歌，
0: 还是会啦？
2: 对，演出会，演出会，
1: 心直口快的双子座，
2: 但私下是完全不会想要唱自己的歌，
0: 吓到了。
1: 哦，还是会表演了。
2: 对对，还是会表演。
1: 因为丘比特应该都还是你们的粉丝，还是希望听得到这些歌。
2: 没错，
1: 来说一下，Step Aside。
0: 对 ，Step Aside，Step
2: Aside 是闪边的意思。
1: 对对对，闪边。好，你们在唱这首歌是配合什么样的舞蹈？
0: 觉得也是蛮攻击性强烈，节拍很重的一首歌。然后舞蹈，其实我自己那时候练舞的时候就觉得《Step Aside》这首歌的舞已经算蛮难的。然后殊不知现在那个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的舞蹈更难。对，
1: 哦，是哦，
3: 对，
1: 真的，大家赶快上网去看一下这支新歌的 MV。
3: 没错，没错，
4: 没错。
1: 那你们在练这个《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在练这支舞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个动作是最难？
2: 有人皱眉，感觉有话
3: 说。学文先分享。
1: 哎，最会跳舞的应该是兰
3: 迪。
2: 对对，谢谢大家这么认为。
3: 就舞蹈担当老师了，舞蹈老师
1: 就是你老师，
2: 就是 AKA 舞蹈机器。大家讲的不是我自己说的。
1: 劲舞娃娃。
2: 对啊，这个是其实是有一篇网络上的安利文啦，就是粉丝帮我做的，然后有说，哎，为什么什么兰迪什么动很大的时候头都好像有稳定器啊什么的这一种，然后说我是舞蹈机器这样。
0: 那你练舞的时候遇到觉得有遇到问题吗？新歌，
2: 我觉得我遇到这个问题呢，是我的脖子的肌肉似乎肌力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练习的时候，我都会因为遇到舞蹈，我就会通常会使出我的全力，然后想说要做到很精准，然后可是我练习的时候就还蛮认真在跳的，所以隔一次呢，我就脖子的肌肉非常痛，然后我就发誓说，哦，我之后每次练习我都要小跳，我都要划水，我轻松就好。但是我每次就还是练习的时候还是很大跳，然后隔天就还是很痛。
1: 这就是一个舞蹈老师他就是
2: 对
1: 对对对，就是跳的时候
2: 逼自己。
1: 你在你的基因里面，你的血液里面，就不由自主的就会使出全力。
0: 对，所以看来他遇到的困难应该是身体上的，年纪跟我一样，
2: 不是？
4: 你说没办法再复合吗？
0: 对，
1: 二十八岁有点难。是老师编的还是你们自己会参与一些？
2: 哦，这次是老师
3: 编
2: 的。
1: 哦，那你们自己也会设计一些动作吗？为自己设计一些，
0: 在个人怕的时候会，
1: 个人的时候会，对不对？
4: 对，
1: 好。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影像，不然的话就可以请你们来表演一下。
4: 对，
1: 真可惜，
2: 真可惜。
1: 现在听这首歌咯，《Step Aside》。

0: 那接下来介绍的首是比较抒情而且蛮可爱的歌啊，《我爱你》。我爱你是谐音，我爱你，对不对？
1: 对，谐音。
0: 嗯，好可爱啊！那这首歌会应该在现场的时候是很受粉丝喜爱的吧？
1: 对，
2: 互动性很强的一首歌。
0: 你们都怎么互动呢？可以跟大家，
2: 因为副歌是我爱你，然后会重复一遍。对，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我们唱一遍，然后粉丝们唱一遍这样子。
0: 哇，场面感觉就是
2: 对，
0: 非常温馨，
2: 蛮欢乐温馨的。对，
0: 那这一次发行了新的单曲，有没有什么活动要进行？
2: 八月一号跟八月二号的偶像相遇季。
0: 哦，八月一号、八月二号、
2: 对，
0: 在哪里啊？
2: 在北流。
0: 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2: 对，是的，我们也会唱我们的新歌啦，然后还有一些惊喜的舞台吧。
1: 舞台。哇，
0: 八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了。
1: 对，
2: 但还好在室内。
0: 哦，还好，
1: 在室内。
0: 哎，你们有没有在室外表演，然后跳舞跳的全身大汗？
2: 有
0: 哈，
3: 有啊。
0: 什么？
3: 有一次我们
0: 印象最深刻是什么时候？
4: 什么划龙舟那个好热哦。
3: 划龙舟，还有那个近期比较近的，应该是那个高雄。
1: 高雄，对。
2: 哦，运动会，
3: 同志运动会的那个记者会，然后我们是在外面的舞台。
0: 是什么时候？2025吗？
3: 对，2026，就是近期而已。
0: 近期，
3: 对，
1: 四月，
0: 对，已经很热了。
3: 对，真的太阳超大，然后我们那时候衣服还是长袖长裤。
1: 对
3: ，Oh my god， 全身都是湿的了。
0: 天啊，像你们这一套这个拍 MV 的衣服，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也是穿这一套吗？
2: 对，会穿，主要是白色这一套。
0: 天啊！哇，这个这样跳一轮下来，我看都已经吸饱汗水了。
2: 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这种衣服真的很难照顾，尤其像你们这种做工非常细致的衣服。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One Night》。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Vera。
1: Hello，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我是 Vera。
0: Vera 的守护星是金星，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 Venus Era，
1: 对
0: 不对？那金星是一个掌管美跟艺术的星座，你们觉得金星对自己的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自己对音乐、美术、艺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不可以个别来介绍一下？
1: 对我 Nelson 来说，应该是画画吧。对，我最近就是有很长的在画画，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大学也是念设计系，所以我觉得。Venus 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影响的艺术应该是画画方面的。
0: 你学美术？
1: 平面设计。
0: 平面设计，
1: 对，有点教材类的平面设计。对，
0: 所以你都用什么样的媒材在创作？
1: 我以前是用那个 Photoshop 跟 Illustrator、
0: okay、
1: 然后现在是用平板，那个有一个就是画画 Procreate。 对对对， Procreate
0: Procreate。 那都会在你的 IG个人 IG 会分享吗？
1: 会有另外一个账号，这样。我会分享在上面。
0: 哦，
1: 对，
0: 是在 IG 吗？
1: 对，是在 IG， 然后有画一个。
0: 你们每位团员都有自己 IG 吧？
2: 是，
3: 有。
0: 好，我们现在讲那个 Vera 的 IG， 跟大家介绍一下。
2: Vera_Official。
0: 好，这是孟维，那孟维先好了，你个人的呢？
2: 我觉得金星蛮符合我，是因为我对美感蛮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美感蛮要求，因为我本以前我对我服装跟我以前喜欢，我国中就在做美发，就我对造型相关我很有兴趣，
0: 是
2: 对像是做头发或者是彩妆或者是穿搭上面，我都会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我就是现在也会帮团员，就是有时候表演的时候我会帮忙搭衣服这样子。对，做服装造型这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蛮符合我这个人的感觉。对，
0: 果然是金星的孩子。那学文呢？学文金牛座，其实金星就是金牛的守护星啊。是。
3: 但我觉得我艺术方面我真的就只有唱歌跳舞。
0: 是，
3: 但我觉得如果说美感上，可能我在那个啦居家摆设上是蛮有兴趣的。其实我是蛮有兴趣，我很喜欢一直改房间的格局，然后改到我很满意为止，或是一直添一些小的物品，然后来让房间看起来更好看、更漂亮。
0: 是居家好男孩。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男帝呢？
4: 去过之后发现。因为我个人是走很极简风的房间，我个人走很极简风，然后我去他的房间就发现，哎，他不只有极简风，他还有一些有温度的点缀，就还不错。
3: 谢谢蓝弟，
4: 不错，不客气。
2: 蓝弟，你说说你自己。
4: 蓝弟本身呢，想要先，就是我刚刚想要先夸夸，然后再讲自己啦。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对于艺术的美感呢，因为我本身其实是读艺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是跟舞台制作相关，然后我以前也是舞蹈老师，所以我对于舞蹈的编排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履历跟经历，然后也编了很多偶团或者是偶像个人之类的这种舞台，然后我觉得说。就是出道了

0: 之后，我的审美上有一些蜕变，因为就是接触了一些大众的审美之后，可能跟一些以前很艺术的想法去结合之后，我觉得会呈现一个就是不随波逐流，但是又有自己一套就是独特的美感，这样、嗯、对对对对对，
1: 比较不一样的审美观。
0: 嗯
1: 嗯，的确，我想。

0: 自己的特色嘛，对不对？
1: 啊、哦，是
0: 让你们的粉丝或让新认识你们的朋友可以有辨识度。
2: 对，
1: 是，
0: 我觉得你们的辨识度还蛮高的，就是很容易可以认得出来各自的气质比较不一样。嗯、那今天蔡正没有来到现场，有谁愿意帮他稍微说一些吗？不认识他的人，你们会怎么介绍他？
2: 那不然我们一人讲一个他的好。
0: 哎、啊欸啊、
3: 哦，可以，
0: 可
3: 以，
1: 好，
0: 好。
2: 夏梦，我也觉得蔡正能让大家记住的，就是他的外表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漂亮精致的男生，眼睛大大的、嗯、然后他会有一个万年不变的妹妹头、哦、金发妹妹头，对对对，然后身材是非常姣好很纤细。嗯，对，
1: 那 Nelson 觉得蔡正，我觉得他最让人大家能记住的点是他的舞蹈的表现风格。嗯，就是他是很柔软，因为他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脊椎骨之类的，
3: 对，感觉他没有骨头，
1: 对，因为他的腰随时随地都可以折。
0: 舞蹈老师兰蒂觉得呢？
1: 哦，我哎、欸，怎么我没有要评价团员啦？
0: 因为他在讲他身段如此的柔软。
1: 哦，对，他确实他的腰是非常的厉害，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这么柔软
4: 的
1: 凹。
0: 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弯成90度
1: 之类的那种。
4: 对，
1: 还有一个动作是
4: 下
1: 腰，
4: 然后
1: 这样，就是真的很弯。
0: 哦 ，OK，有点像 voguing 的那个下去那样。哦、
1: 他好像也可以哈、哦。
2: 对他也是可以，嗯、
0: 好厉害啊！嗯、
1: 对，
2: 他很真的很强。
0: 孟伟，你现在塞的那个我也有，知道吗？
2: 真的，
1: 现在很需要。
0: 我在泰国有买一个。
2: 对啊，我很后悔、哦、那个鼻孔、啊。
1: 孟伟最爱的就是去泰国。
2: 对啊，想要买多一点呢、欸，我只买一个。
0: 可以提神的那个吸引器，
2: 而且它又香香凉凉的。
3: 谁会在这边插这个东西在鼻子上？
1: 因为没有影像啊，
2: 随时随地就是可以
0: 拍照，你可以这样插什么？
2: 我是可以的，
0: 经纪人 OK 的话，
1: 露出了一个面露难色。
0: 好好好，换学文，换学文。
3: 好，我觉得蔡正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存在相同，其实可以鼓舞着一些人，因为他的存在像是，他是非常有自信的担当。
0: 哦，
3: 就他，你看他做的任何表演 performance 都是非常，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好有自信。
4: 嗯。
3: 然后，但是呢，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傻大大，对，他是一个傻大大，就是他很常掉东掉西，然后很常犯错。就是，但都是那种细微的，但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好呆。
0: OK，
3: 对，
0: 天然呆。
3: 对，天然呆。
0: 哦，好，好了，兰蒂，
1: 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会那个学习一些他很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他最近有在学习美甲。
3: 哦，对对
1: 对
3: 对对。
1: 然后就蛮有模有样的，还有帮孟伟有做美甲吧。
0: 嗯，
1: 对
0: 对。那在舞蹈部分，你们会尬舞吗？
1: 我跟学文会尬舞，他们风格完全不一样。
0: 哎，我没想
2: 到一下啊，你们两个，
1: 因为我们两个尬舞是走那种搞笑的尬舞，
3: 反正是我跟兰蒂会尬舞，然后就很好笑，
1: 因为我们会
0: 搞笑路线，
3: 对对对，
1: 什么 TIPA 第几届什么尬舞大赛，然后他们其他人会当那个
3: 当裁判，他们就会当裁判，
1: 只有他们两位，
3: 对，只有我们两
1: 位在打而已，
0: 好好玩哦。你们都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是在 YouTube 吗？还是
1: 没有地方看得到？
3: 这种私下，我们练舞的时候
1: 账号里面看得到吧、嗯？
0: 哎呦，这么精彩，怎么不发表呢？
4: 就是没有记录下来，
1: 有
0: 好可惜
1: 啊！我的小账里面
3: 有，但真的太好笑了，
0: 一定很可爱的啊！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丘比特一定很想看，
2: 我也觉得他们会很喜欢看我们
1: 私下的样子。倘若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再说。
3: 对，
1: 经纪人有眼神过来了。
0: 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好，接下来叫这首歌呢是叫做还有我在呢，这首歌也是比较温柔的歌曲。

0: 最后我们要听的是 Sparkle 这首歌，这首歌在上张专辑作为结尾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一种发光发热的感觉。我想问你们，如果说十年后的自己遇到现在的自己，会跟现在的你说什么？有点难哈。
1: 对，但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reels， 我就是昨天有点想要拍，就是上面是十年前的自己，然后跟下面是十年后的自己的对话。
0: 对，类似这种，
1: 对，类似这种，我真的昨天才刚好滑到这个 reels， 我真的很想拍，然后想看看十年之间的两个人的差别
0: 是
1: 这样子。
0: 你们现在的这个年纪，其实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其实十年一阵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你们会，既然 Nelson 有看到这个 real， 那你想必已经想过了吧？
2: 应该有先想过你会这样子。
0: 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应该会先跟十年后的自己说我现在过得如何，然后想要问问看他十年后的他目前的生活是想自己想要的吗？然后是我觉得是快乐的吗？很重要。我想问他这个问题。
0: 那现在的自己呢？如果那个人来问你的话，你觉得他会问你什么？
1: 我觉得会回他说，现在的我非常快乐，我正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在青春留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没有遗憾，对不
1: 对？没有，完全没有。真的是我现在的我的十年前没有想过我现在会过成这样的生活，
0: 就是十年前的你。
1: 对，
0: 你现在回到过去去问十年前你，
1: 对，那时候的我应该也没想到我现在会是这么快乐的在过我的人生。
0: 是那时候在马来西亚？
1: 对，那时候还在马来西亚，还在念高中吧。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对，没想到现在是金星的孩子。
1: 对，好，没错。
0: 那再来是谁愿意跟大家分享吗？有想到吗？这题
1: 其实蛮难的。
0: 对，蛮难的。
3: 孟维不需要长大。
0: 看得出来。
3: 对、
0: 也可以啊，没有问题。
3: 因为我之前就是怎么讲，就晚上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走在小时候走过的街道上，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要长大。然后就会对怀念到小时候，就是当下走在那条街的时候是就是对这条路很陌生，但是我就会愿意一直去走下去，就会觉得说哇，每一件事情都好新鲜哦，这样
0: 是。
3: 然后现在再回去走那条路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没有以前那种
4: 感觉不同。
3: 对，然后就觉得不想长大。
0: 所以孟维是比较怀旧的人吗？
3: 对，念旧型。
0: 念旧型的。
3: 对，
0: 哇，你的童年过得很开心吗？你在哪里长大的？
3: 哪里？
4: 桃园。
3: 桃园。我想说我要回答
5: 妈妈那里。
3: 妈妈那里。
2: 妈妈家。
0: 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
3: 对对对对。
0: 感觉是个幸福的孩子。
3: 对。
0: 好，那学文呢？
2: 我的话，我应该就是说一声谢谢吧。我应该十年后的我会对现在我说谢谢。
0: 很好，对。
2: 然后，不管我现在遇到，不管之前的我遇到什么困难，我相信那已经都是你深思熟虑，或者你在那个阶段所能做的最大极限的决定了。然后现在呢，我至少我还活着，我觉得这是最。最值得讲就是我还活着，
0: 健健康康，
2: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吧。
0: 没错，
2: 这样就蛮好的。
0: 是，我觉得感谢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对对，
0: 每天都要告诉自己你很棒。谢谢你，我以前都不懂啊，就是后来才慢慢懂。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年纪，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年轻朋友都非常棒，都是懂得感谢自己的人。真的感谢自己很重要，当然督促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就是要肯定，
2: 肯定，
0: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兰蒂觉得呢？或者嘟着嘴，
3: 兰蒂感觉很在
0: 不以为然，
6: 对啊，
4: 所以他活在当下。
6: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这个，可能我觉得比较，我第一个脑中出来的意象会是十年前的我在教训现在的我。
0: 啊，你好严格哦！
6: 就是十年前的初衷，跟现在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在做我十年前希望我自己成为的样子。
0: 哦，我倒想知道你十年前你希望自己什么样子。
6: 我十年前，因为我本身其实觉得自己蛮容易执着的， 然后我觉得好像快乐就好。
0: 嗯，
6: 对。但是呢，现在的我会在十年前的我教训现在的我的同时，跟他说啊，我现在没办法，很无奈，嗯、这样。然后、啊、大概是这种概念吧。这个在两个自己在。
0: 哎，真的是双子座耶，就是
2: 真的
0: 耶，对，嗯，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经常有另外一个自己跟自己在对话，对不对？
6: 对，
0: 就是争吵啊，争吵也好，或是督促自己也好，
2: 嗯
0: 嗯，哇，
6: 我会
0: 可以直接想象那种感觉。
3: 双子座是两个，
2: 对对对，就
0: 是
2: 两个，
0: 对对对对，他有两个个性，嗯。说的好像有点可怕，其实双子座人都是很博学多闻的。
6: 哦，谢谢，
0: 很喜欢，而且对新奇的事情，
6: 吧
0: 对也都
6: 很，但
0: 很
6: 不常讲出来自己在想的是什么哲学，就我也不太喜欢分享，嗯、因为我蛮务实，我觉得分享好像没什么意义。
0: 嗯，双子座就是是两条思维在同时进行的，
2: 嗯，
0: 永远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团有各种不同的星座的朋友，
3: 对，啊、完全不同，
2: 完全不同，
0: 是
3: 没有一样的，
2: 蛮好的，
0: 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3: 对，
0: 好，那最后各自介绍你们的 IG 或是社群平台账号给听众朋友，也许大家想要 follow 你们的话。
5: 好，如果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YouTube 还有 FB， 因为只要搜寻 VRA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个人的话，
0: 在底下就可以找得到。
5: 对，
2: 对
6: 我们官方账号追踪的
2: 都有，我们
6: 可以找到我们，
2: 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到
5: 最新的活动也会在上面公布，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0: 我代表所有的丘比特要求你们，可不可以抛出你们的 hiphop 杯舞蹈比赛
5: ？hiphop 杯，考虑一下，
2: 很厉害
5: 啊，感觉可以、哦，
2: 好像可以哦。
6: 其实可以，就是
2: 不然
6: 他也不是不能问世的东西。
2: 好啊，剪一下，
0: 是吧？是吧？
6: 是
0: 是吧哦，
6: 是是
2: 可以。
0: 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Sparkle。然后别忘了8月1号、2号是在北流，
2: 对，
5: 偶像相遇记。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Vera。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

0: 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的新的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有些故乡承载着不只是成长，更收藏着一个人的伤痛与思念。而《摸黑走进烟灰缸》是诗人郑介的第二本诗集，以故乡高雄作为起点，写下家庭、成长与记忆。面对童年的伤痕，他没有选择憎恨，而是透过诗重新凝视这座与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受伤、也一起走过的城市。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心中的高雄，以及那些介意与不介意的人生故事。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来一位呢年轻的诗人郑介。
1: 对，郑介是一位高雄诗人，他也最近写了一本跟高雄有关的诗集，所以特地请他来到节目里面谈谈他心目中的高雄生活。郑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郑介其实之前出过一本诗集，当时就注意到，就是叫做跳舞的鸟都在受苦，对，写得非常的有趣。但这本第二本诗集可以说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诗人，那这种幽默通常来自于自我解嘲。那这本诗里面就是他有一首算是大家传颂蛮广的名诗，就叫做《介意》。
2: 是是，
1: 对啊，那你要不要谈为什么这首诗大家都在那边传呢？
2: 这首《介意》其实是在大概十年前，然后在迎宾市茶集的真诗比赛中有获得首奖。
1: 对，
2: 那当时就印在迎宾市茶集那个绿奶茶的包装上面。
1: 对，哎，那是迎宾市茶集第一次征诗吗？我记得
2: 应该已经有几次了，
1: 有几次了。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当时对这首诗就很有印象。
0: 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对这首诗特别有印象？
1: 我好像是那一届的评审。好，郑介，你要不要谈谈看你自己写诗的历程？
2: 是，其实我写诗算是蛮早就开始，大概可能国中就开始在写诗这样。对对对，
0: 哇，这么小。
2: 但是坦白讲，认真在写作的话比较像是从研究所才开始，就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当然我也会投文学奖，然后也有参加在高雄有余墨三城，就是林大洋前辈、
1: 对
2: 对，他林大洋学长办的那个余墨三城的文学奖，当时也有去投稿，也有帮忙校刊社做蛮多事情。坦白讲，我一直对写作觉得想要认真的去写作或是写出心中的感受，可能要到研究所的时候了。研究所的时候比较像是到台北读研究所之后，家里面发生蛮多变故的，然后就有那种想要回头去看看自己到底生活中生命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都是一些很破碎的经验，所以想说用诗这样的语言去理解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0: 哇，好有意思哦。
1: 对啊，其实通常是要离开之后有一段距离，然后你才能够透过这个距离去反刍你的经验，不然可能一直身在其中就没有一个反思的空间。尤其诗它是一个沉淀的产物嘛。对，
0: 那郑介，为什么是应该有讲说在里面发生一些很多的变动的事情，那是就像洪老师讲的，一段沉寂以后你开始呢反思这些发生的事情之后才写下的诗吗？
2: 某种程度上洪老师说的没有错，在当下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比较像是蛮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生父，他是会借了蛮多钱，从高利贷跟银行里面借了蛮多钱，那最后就跑路了，那最后就丢给我的妈妈处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他也会蛮多次家暴的，那个我都亲眼目睹到。但其实坦白讲，在现场的时候你是一种人家说会僵直，不知道要怎么反应。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等到我阿公阿嬷过世，我妈才比较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沉痛的经验。那小时候就是比较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0: 那个事情发生是多久？你多大的时候？

0: 候，
1: 大概小学五年级左右。
0: 哦，你还有印象？
1: 嗯，还有印象，就是回头去想的时候。嗯，对对。哦，
2: 所以你这本诗集里也有在反刍那样子的童年经验。
1: 是，这本诗集大多数都是在思考当时我妈妈一个人照顾我，算是抵抗或对抗吗？抵抗生父的那种暴力的那种状态。
2: 那为什么取这个摸黑走进烟灰缸？
0: 我也是很想要问。
1: 是，对，这个其实编辑那个斑马线文库的编辑荣华也有问过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他也觉得、
0: 这个书名是你自己取的？
1: 是，是，是我自己取。那其实是我来自我一首诗作叫《无父》，就是没有爸爸，无父。里面就有讲到说，这是形容我妈妈摸黑走进五平大烟灰缸。那因为高雄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
0: 对，
1: 那其实它负担了全台湾很多的电力跟这个能源的输送。那时候我妈会，她也会抽烟，她就在那个男子加工区当上大夜班，要回到我家里面的时候，就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她咳嗽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好像整个我的家里面很像一个只有五平大的烟灰缸这样，所以她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家，就是我的高雄，也是我的家，也是一个暗喻，是说我妈也会抽烟，但我觉得更大的烟害好像是来自整个高雄那种工业压迫人的那种污染，或是劳动的经验。
2: 所以你这本诗集其实写家庭经验，也写社会处境跟劳动经验嘛？
1: 某种程度上是，
2: 对，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啊，那我们来请郑杰分享一下，先哪一首呢？是《无父》还是你的成名作《介意》？
1: 成名作，我想先从《介意》可以。
2: 好，好，可以。
1: 《介意》，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倚着阳台抽工厂的二手烟，但我并不介意。手机萤幕刺瞎了我们的约会，但我并不介意。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
0: 这个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诗啊？
1: 这个大概是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就是大概十年前。这首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蛮傲娇的作品，就是说故作坚强，然后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所以我要说一个我不介意大家不理解我。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些暗藏的一些隐喻啦，就是像抽工厂的二手烟。
2: 对，
1: 那这其实是在讲高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办法一时间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不过像十年后回头看高雄处境，大家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说这个其实是在高雄写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是把我自己跟高雄投射在一起，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全台湾的中央工厂，但是没有人理解它的处境这样。
2: 而且也在讲述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这种渺小的个人，就世界并不介意的这些个人，这些每一个人都一样在生活，一样在吸着工厂的二手烟。
1: 是，对
2: 对。
0: 那你这首呢成名曲啊，刚才呢郑杰有讲说是在你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写的，那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契合成写完呢，还是你有分段式把它完成呢？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一气呵成就把它写完了。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刚好阿公阿嬷过世嘛，过世之后我就常常回到高雄的租处，因为大学是读中正大学，那时候回到租处的时候就常常在阳台看整个高雄的夜景。因为那时候阿公阿嬷接连过世，然后就常常是半夜的时候要陪着妈妈去医院什么的嘛。然后说那时候其实就会在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一气呵成就完成的，好像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即便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过生活这样。
0: 我觉得他第一句写的还蛮特别的，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不介意。
1: 对，就会觉得很像整个夜景很像一个人工的构造物这样。就是在高雄，我觉得有时候晚上看到那个工厂光火连天的那样子，就会有这种想象这样。
2: 对，而且通常星星代表某一种希望哈，
1: 是，
2: 对，某一种暗夜中的光明，但是这个它已经故障了，就代表一种比较没有希望的人生。
0: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你的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是你放弃了呢，还是你接受了呢，还是你觉得你要重新再出发呢？
1: 坦白讲，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比较像是我接受了，就是比较淡然，很木然的接受，麻木的接受。但我现在回头再看这首诗的话，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故作豁达，或者说没办法，人生总是要过下去的那种感觉。
2: 对，其实诗人常常会这样，比如说像徐志摩那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暗夜是交汇互放的光亮。什么叫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就是一种傲娇嘛，就明明希望你记得 得，还要故意说啊，那你忘掉也没关系，我并不介意。
0: 哦，其实
2: 但是我其实超介意。
1: 某种程度上是对，对啊。
0: 再请郑介再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无父》这首诗喽。
2: 对啊，你刚刚提到的这首诗
1: 《无父》，列车从深夜开往千城，月台上值班的路灯，低着头打昨天的盹。趁我拥有记忆以前，你穿越千回百回的地下道，在工厂里默许自己变少，被当作一块木头拼命的烧。学会譬喻以后，高雄抽着无人察觉的浓烟，你摸黑走进五坪大的烟灰缸，偷偷的抖落整座夜空的咳嗽声。第一个无父的年节，带我到庙里点三炷香，祈求流年平安。在我对抗一切的年纪，看见你伸手的眉头，总是不以为意。异地的座位，穿越河道，穿越无数针线编织的平原，我们摇摇晃晃，目睹风雨在窗上长出水花，仿佛能够隔绝一切破碎的忧伤。如今我已完整的向你打点好了行李，不需要有的担心也偷偷放了进去。提起它时，把手轻轻旋动，在同一扇门的两侧，有人等待，有人离开。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离去之前写的诗吗？
1: 这个有一点在过渡期间，常常要跟妈妈告别的时候，这是在上研究所也好，或是上大学也好，到现在工作也好，因为他是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因为已经离婚了嘛。我常常会觉得他很像一个很麻木的，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好不停的燃烧自己，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源都提供给他的子女，就这样的一个妈妈这样子。我常常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我的妈妈也像是我的爸爸，所以这个无父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想要把它改成就是我那个上面一个无，下面一个口那个无这样子，无父这样。
2: 但指的是你妈妈。
1: 对对对，是指的是我的妈妈这样。
0: 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孩，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小孩。
1: 哎，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姐。对对，
2: 其实我会想到那以前在台湾诗坛有一位李昌宪啊，他写过加工区的诗潮，
1: 是
2: 写女工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但我觉得像这首诗，其实透过一个女工的子女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生活。从一个家庭的眼光来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感受好像更深刻一点。
0: 对耶，所以这首诗也是在你多大的时候你想要写然后完成的呢？
1: 大约也是十年前左右，
0: 十年前
1: 就是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写。
2: 那我们再来听你的下一首 Money 小姐的一天。
0: 为什么要叫 Money 小姐呢？
1: Money 小姐的一天嘛，因为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生到现在大概六十几岁都在为钱奔波了，就是家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她整个一天整天的劳动跟生活状态，都是为了钱在努力。虽然我得说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但是特别在他身上我看到蛮多特别的经验，就是说他可能回到家之后还要去哄我那个喝醉然后欠债家暴的爸爸。我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好像从来没有停止休息，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回到家里面好像在去到第二个工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说全台湾，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单亲妈妈也许都有类似的感受，未必是要对抗她的老公，有可能是在要回到家之后还要继续去负责那个另外一半不在的时候的所有的家务这样子。
2: 她那也是24小时全职职业妇女。
1: 是的，
0: 对，不然哪来的体力，在我身边应该还要累了，可是她那个肾上腺素又起来了。
1: 是的。

0: Money 小姐的一天。你写完之后给你妈妈看吗？
1: 这一首我不太敢给她看，因为这可能会让她想起蛮多不好的回忆。对，但前一首《无富有》，
0: 那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表情反应？
1: 坦白说，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所以他只有微笑。然后他觉得很有趣，
0: 写得好。
1: 他也没有说写得好，他比较像是就是觉得蛮三八的，对，蛮三八的。然后
2: 就这样的生活，你也能把它写出来？
1: 对，是，对对对，对，对，他会觉得这种家丑好像不意外一样。
0: 可是写起来感觉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受。
1: 对，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经验都蛮自卑的，要斟酌了给他看。
0: 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是一个诗人，把以前的生活点点

0: 你都可以化为他的诗作。好呀，我们来请再借帮我们的朗读 Money 小姐的一天。
1: Money 小姐的一天，18点上班。 Money 小姐不当妈妈的时候出门当作业员，0点大夜班，家用电器的流水线上，女孩不知道自己加工着女人。凌晨3点加班，茫然的丈夫咆哮着家人的名字。 Money 刚打卡准备回家加班，路上心事， Money 要赚更多才能当好妈咪。凌晨3点半大夜班，陪喝酒，陪发酒疯，陪孩子睡。早上7点早班，收拾酒瓶，收拾碎酒瓶。晚上6点上班。 Money 小姐今天请假，因为她的机车被丈夫介绍去当铺上班。
2: 这真的是黑色幽默。非常的暗黑。
0: 哦，难怪老师在讲说呢，政界的事都很幽默。原来是这样子。
2: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最悲惨是半夜三点半要不只要陪喝酒，还要陪发酒疯，还要陪孩子睡，这样这几件事要同时去做是如何可能。
0: 对啊，而且早上7点还要开始收拾要上班了。
2: 哦，对，要收，不止收酒瓶，还要收碎酒瓶
0: 啊。哦，真的。
2: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政界写的都是些遗迹啦，就他并没有真的去写行动，没有去写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些痕迹，这些遗迹，比如说收碎酒瓶啊，你大概就知道说哇，那个发酒疯是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对。哦，
2: 跟这个丈夫在发酒疯的时候小孩要怎么睡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把它写出来，但是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0: 对，没错。所以呢，你的生活从小，从你国中开始写诗到现在，你写家里面的这种诗写很多吗？还是只是一部分？
1: 绝大多数都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才写。然后到研究所有段时间回高雄的时候写的。坦白讲，像这个 Money 小姐的一天，也是一直去跟我的妈妈回去理解，就是跟她聊一下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然后一片一片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那当然不会直接问啦，因为大绝大多数的场景我都有目睹过。刚刚洪洪老师或是徐凡主持人也有提到说那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我妈妈的那个幽默感啊。因为她在这种不得已的生活跟痛苦的生活里面，她几乎没有哭过，也没有觉得绝望过。她比较像是在笑谈她自己的人生，觉得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或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人。我看到她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微笑，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大而化之这样子。那当然是故作坚强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很多很底层或是基层的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0: 哇，真的不容易，难怪你这方面可能遗传到你妈妈了。好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这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的这首诗呢？郑介，
1: 这首诗是写在我可能小时候很稀薄的跟生父相处的经验，那确实是大概是我有记忆来可能最后几次见到他的那个画面。那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生父是在仁武，在有开铁工厂嘛，那是继承，不过那个铁工厂很快就收掉了，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可以经营那个铁工厂，所以他算是家道中落的富二代这样。那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开那种货车载我到各种工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就常常看从仁武到阿莲，在那个高雄，以前旧高雄县有一个地方叫阿莲，它有点接近仁德，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荒郊野外，然后你可以这样说。但总之那个时候常常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铁皮工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个铁皮工厂很像我生父的心灵状态，就是它包得并不透风的，你不知道它里面在做什么。那而且它大部分都是很权宜的把它盖在那里，就是说他可能从来也没认真想他里面他真的想要什么，他在想什么从来也都没有听过。但是他就是很像一个铁皮屋，他就成立在那里，但是不知道他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人生。
2: 那请你念一念看。
1: 好，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平凡的假期路况不太好，我们还好一起吃玉兰花香的便当，卤鸡腿也还好。他从门把外的高速公路吸了一头云，阿莲往仁武，边把废汁吐在塑胶杯，介绍我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爸爸。爸爸说他几乎都住在卡车里，开累了就到休息站看星星， 听录音带追小薇。

0: 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我要修理不完的时阵拢听这条。窗上的雨，软软的割玻璃。爸爸，你是谁？为什么认识妈妈？他的头发粘着几粒脏米，黄紫色汗衫，口袋有一张工厂的妹喜，在灰霾里打方向灯，知道我还小，很怕陌生人。以后你跟着妈妈，母堂告我赶快。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长大。他摇起车窗，接下来的问题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第一次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回家。
1: 嗯，好感动哦。
2: 其实这首诗还蛮温馨的。
1: 对，所以其实您父亲其实他大概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想你妈妈的时候还会听小薇啊所唱的这首歌。
0: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我都蛮好，就是说他对小朋友都蛮好，但是对我的妈妈就是蛮粗暴的。
2: 嗯，
0: 那我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人格的分裂状态。
2: 嗯，
0: 那我只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读社会科学背景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环境，怎么样的社会压力塑造了这样的人格，会是欺负自己的老婆但是不欺负自己的小朋友，这是老师什么样的状态。最后想到的大概就是说，在那个高速经济成长的状态，有人掉下来了，没有被接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男人必须要扛着家计，扛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未来。我说那个人生的未来，可能也许是社会给他的期待，也许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期待。
2: 对，
0: 但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总之他背负着他觉得他应该要成为的那种男人的时候，
2: 嗯，
0: 好像就像那个铁皮屋一样，好像自己都被封住了，他永远都只能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埋头苦干，然后什么话也不能说出来。
2: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所以让他很多时候没办法用沟通的方式，而是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宣泄他没办法表达的情绪。
2: 对啊，因为通常暴力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会用情绪来抒发，就变成一种暴力嘛。
0: 是，
2: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性别教育，我觉得对男性对女性一样都是非常不公平。
0: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你知道，就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父亲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眼中他通常是一个背影。
0: 没错，
2: 对，而且是一个站立者的背影。不，像侯孝贤电影里面就是坐在躺椅那个摇椅上面的背影，就他都不会转过头来真的看顾这个家庭，但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外面的这个巨大的世界，那他不知道说其实对着家人，对着心爱的人互相沟通，互相承担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教育男性们。
0: 对，我觉得洪老师说的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性别教育上面，整个和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处境连接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状态了。那
2: 对，
0: 每次想到我生父的时候，我都很纳闷，即便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纳闷，因为我也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因为他跑路了嘛，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生命状态。对，生命状态，然后这个生命状态一直都没有在我们好像主流的社会里面被讨论。
2: 对，
0: 我觉得也蛮纳闷的，就是说的确存在这样的男性，的确存在，像有一部电影叫大佛普拉斯嘛。
2: 对对对，
0: 然后大佛普拉斯其实就演多蛮多这种很底层的男性。
2: 嗯，
0: 我常常看那部电影，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从那部电影里面在思考我的生父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
2: 嗯，
0: 然后我就在看，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在那种雄性的世界，那种古代，不是古代，应该说比较传统，对，传统的男性世界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的角色。
2: 对，
0: 要么你就是成功的那个，要么你就是要被注定踩在脚下的那个，比较没办法有平等的方式相处。
2: 可是多数人是被踩在脚下的那个。欸，
0: 对，没错，
2: 对，那是他绝大多数。
0: 是，
2: 所以就是台湾就盛产儒社这样。
0: 我觉得是。
1: 所以呢，郑介呢，这一本呢，《摸黑走进烟灰缸》是你的第二本诗集。
0: 欸，是的，是的。
1: 哦，那您还会再继续写相关于高雄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故事吗？
0: 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家里面的事情了。因为我觉得高雄那个状态已经跟小时候差很多了。现在，对，未来的世界好像更多的是高科技，更多的是 AI 的发展。最后一个很强烈的感慨是，好像在新的事情出现之后，旧的事情就被马上被忘掉了。高雄尤其如此，就是过去整个工业社会的那个样子好像很快速的就被淘汰被忘记了。所以也许以后，我不晓得，也许以后，因为也许文学并不是最好的表达的方式，也许像洪老师有可能

0: 像是透过社会运动啊，透过社会参与，
1: 嗯，
0: 我觉得这也许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对这个土地的热爱了、啊。对家里面的感受，这样、
2: 嗯、不，因为郑琪很年轻嘛，
1: 对，
2: 就是随着一个诗人他的成长，你要面对的问题也都不一样，
1: 是，
2: 然后自然就会有新的你想写、需要写的东西，自然透过这本诗集来整理你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其实也是为台湾社会留下一页记录、
1: 嗯，
2: 也是为这样的家庭，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应该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留下一个记录，跟一些思考，跟一些回馈吧。我觉得这就是诗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文学功能，也是社会功能。
1: 对，没错。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年轻的诗人郑介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的作品。谢谢您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诗人郑介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本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本周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博士来为我们阐述在昨天中共所对台湾采取的法律战，7月1号上路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是不是影响未来支持台湾的主体性？那么批评中国对台的政策，声援香港、新疆、西藏人权，都会被中国认定是破坏民族团结呢，而成为中国法律追究的对象。那我们特别请邱主委来跟各位解释说明。在节目开始前，请主委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谢谢林子立教授很荣幸来上子立老师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一部法律呢似乎包罗万象，那它的念法呢也蛮拗口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如何实质的伤害两岸的实质交流呢？
1: 谢谢子立老师。这部法律啊是在今年中共这个两会期间啊，
0: 是
1: 它是7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但是是在今年两会3月12号通过的哈。
0: 是
1: 那个时候这个中共人大这个通过今天讨论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
0: 是
1: 我们那时候陆委会有开始示警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影响深远，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并不清楚这部法律它通过了到底是什么意涵。那我们最近也比较了解它整个出台的脉络，基本上这部法律呢是可以说习近平第三任的一个产物哈，
0: 是
1: 他从2023年到2026年，这是他的酝酿跟制定的期间哈。那你可以看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亲自参与制定，他经常说这是他亲自参与制定的一部重要的法律哈。那这部法律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中共这次30几年来第一次有一部法律有序言的，
0: 是
1: 过去我们看到有序言的法律案通常是宪法
0: 是
1: 所以这部法律啊虽然它是层次是在法律，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序言，可见这部法律的重要性。那另外我要特别强调这部法律啊跟习近平政权要延任也是有关，
0: 是
1: 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在明年要延第四任，
0: 是
1: 他现在已经第三任了
0: 是
1: 当初他延第三任呢，就是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是
1: 那你看看他要巩固自己的延任的正当性，
0: 是
1: 他要继续的延他的第四任，结果他跟中国大陆老百姓承诺的是他是中共无可取代的重要领导人，
0: 是
1: 无可取代就是只有他能够完成他的历史任务，所以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他来完成，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他能够完成。那我们要特别了解到齁，我要跟听众朋友他会报告这一部法律，就刚刚说的连法律名称都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是
1: 就是看似要促进民族团结和谐为目标，
0: 是
1: 其实我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讲这部法看起来是民族团结，但是它实质的内容在进行强制性统一，
0: 是
1: 所以它的要害在于它用民族团结来包装促进统一，
0: 是
1: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过去啊经常在看2005年有一个反分裂国家法，
0: 对
1: 中国大陆一直在制定进一步的法律，那就是所谓的统一法，
0: 是
1: 或是国家促进统一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包裹着一个民族团结的名义，
0: 是
1: 但是却是在做强制性促统的一个法律义务的扩张，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对我们台湾而言可以说是自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颁布以来中共建构了一套日益完善的对台法律体系，这个促进法的出现它已经有实质的改变，过去都是为了强调反对。

0: 对台独，但是这部法律呢，是在积极的推动强制性统一的一个法律义务，所以这部法律我们要清楚的了解，特别它跟民族复兴跟国家统一把它结合在一起，它明定在这部促进法的第四条。好，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原则上这部法律啊，因为定的大量的使用，很多在我们学法律的人说了解所谓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它大量的用极度模糊或者是非常主观的一些概念，因为对本身法律的这个界定并不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或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这些行为出来他就有一个法律责任，但是他定义的完全不清楚。
1: 是
0: 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人啊都很可能啊在这个模模糊糊不确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啊，难免会踩到红线，难免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他就开始自我审查，所以这部法律啊让人家觉得他不知道怎么遵守，怎样才是安全的，怎样才是危险的，所以他只有自我审查，
1: 对
0: 啊，或是严重的自我审查，这个对两岸交流或是最长期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商朋友都是一个风险。
1: 是，
0: 所以今天这部法律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内容庞杂但是结构完整的一个综合性法律哈，很多人不了解它的要害，那我先简单点出它的要害，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慢慢的了解这部法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其实跟刚刚主委点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反国家分裂法很清楚，就是他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支持台独他的态度是什么，可是这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呢，看起来名称是无害的，可是如同主委所描述，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而且非常容易的把个人罗织入罪，我觉得这个的确给我们很大的这一个警讯。所以这个短期内重点是不是就是要打击台湾人追求自主性的这种威吓感呢？它的心理作用更大还是实质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反国家分裂法施行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到3个台籍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被逮捕，那未来您怎么看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有杀鸡儆猴的示范作用呢？
0: 是其实最主要的是像您刚刚提到2005的反分裂国家法，
1: 是
0: 他制裁的对象都是在反对台独，
1: 对，
0: 就是台独，
1: 对，支持台独
0: 或者参与台独活动的人，
1: 对，
0: 那大家都很清楚，我只要不要去参与台独活动，你这部法就无法对我怎么样，
1: 是，
0: 但是他现在反过来反对统一的，就如同你破坏这个民族团结，制造了民族分裂，你就会被处罚，
1: 对，
0: 所以他有点倒过来，
1: 对，
0: 就是说非统即独啦，
1: 对，对，
0: 就有点像在2024年6月份通过那个惩毒22条一样，
1: 是，
0: 他也是用模模糊糊的法律，
1: 对，
0: 他的论点在于你只要不是赞成中共这个统一的方案，
1: 对，
0: 你可能就是惩毒的对象，
1: 是，
0: 他这个法律也是有类似的，他现在要惩处的对象不是只参与台独活动的，
1: 是，
0: 而是反对统一，
1: 对，
0: 这个就变成他打击面很大，
1: 是啊，
0: 他现在惩处的是反对统一的，
1: 是，
0: 那包括维持现状的，这也是台独，
1: 对，
0: 包括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也是台独，
1: 对，
0: 那当然从事台独活动主张台独的当然是台独，所以他就变成他是把他打击面弄得很广，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涵在于他不是在反独而已，他在促统，
1: 对，
0: 他连反对统一的人就成为他制裁的对象，所以这个面就打得很广，
1: 是
0: 啊，那这样的你怎么去遵守呢？怎样的行为才是确定的反对统一，或是破坏民族团结，或是分裂民族，或是不利于这个民族团结进步，
1: 对，
0: 这很难界定， 所以

0: 充满太宽的这种解释，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再一定说明的哈，我们从这个法律来看，它当然有一个形塑中华民族啊这个团结进步的一个东西，那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第一条啊，这最重要的，就是说，实际上它要把各民族都团结统一，好，实质上是想强制统一思想，消除差异化，压制多元，好，那他说第二条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要坚持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共同体意识一定是来自于共产党的提供，就是说用共产党的官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所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那就是中共化嘛，就中共来党化，
1: 对
0: 啊，所谓的共同体意识嘛，而且一定是福音中共叙事下的统一认同嘛，
1: 是，
0: 而且他要把这个中共的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官定的意识形态要普及到所有的教育体系里面，而且是全社会的这个教育进行思想控制，包括要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从社会到学校，形成无所不包的思想控制啊！甚至啊，如果父母亲啊没有向未成年人灌输啊，灌输到的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概念，或是违反国家统一的概念，还面临法律的这个责任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他做的是你一定要跟着党走。
1: 对，
0: 跟着党的观点意识形态啊，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够凝聚在他们所谓的共同体意识。那这里面啊就很清楚的啊，中国共产党扮演着一个什么叫做提供共同体意识，同时呢伤害或破坏民族团结的通通的解释权都在中共本身，中共就依法处罚
1: 是
0: 好违反的人，
1: 嗯哼，
0: 所以这样的一种包山包海，
1: 好，
0: 把解释面扩了那么大，而且是由中共说你有罪就有罪，而且他还有境外管辖权，
1: 是
0: 好，包括台湾，
1: 是
0: 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未来进行两岸交流，好，就会形成一种障碍，那这个确实影响深远，好，那我另外要提到的呢，这部法律呢，基本上哈。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是一种伤害，这个法律啊，它特别用法律来强化语言、宗教、文化的同化。我们知道在1984年啊，中共也有依照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律哈，当年还是在赋权给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权利，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
1: 诸位，这个太精彩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0: okay,
1: 留给下阶段，然后听众朋友们一定会非常期待听到您进一步的阐述这个对于少数民族的伤害，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0: 好，那么刚刚上一阶段，主委非常清晰的表达出这部法律它的后患无穷，尤其是台湾主张维持现状的民意高涨，那支持统一的这个民调是非常的低，它等于是进一步的把台湾民众往这一个反方向去推了。所以刚刚在上一阶段主委提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案例呢，可不可以请主委进一步的为我们补充，这可以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警示效应？
1: 是我想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基本要害啊，就是说它用民族团结来包装对台湾促统的法律案的公布。第二个，它不仅是在强调反对台独，而是它将强制促统明定为法律义务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它就要形塑一个统一的认同，所以它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啊，就实质就要提供强制统一的思想，消除差异，压制多元，而且坚持应该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那当然这个共同体意识就是由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
0: 是
1: 好所谓中共化。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控制，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都如此。那当然首当其冲受到这一股这部法律啊这个伤害的应该还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少数民族啊。
0: 是。
1: 那过去啊中共也有法律啊，他们叫做民族区域自治法，在1984年啊基本上是赋权给少数民族一些。

0: 基本上啊，国小三年级以前呢、啊，都必须要先学他的母语，
1: 是
0: 先学他们的文化语言哈、啊。等到国小三年级之后，才会学习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化。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我们促进法里面啊，
1: 是
0: 就以法律全面要求哈。啊没有什么国小三年级以前的必须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化，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看似合理的语言，但是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就是一种进行系统性的压制。那这些促进法就是像语言同化政策的法律化啊，那违背的话将会遭到法律的这个制裁。好，这个是很清楚，就是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工作，嗯、
1: 对，
0: 所以它用中共化，
1: 嗯，
0: 来整个把少数民族同化，
1: 嗯，
0: 这个概念、嗯、是用中共的党的意识形态官定的意识形态、
1: 嗯，
0: 把所有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啊，
1: 嗯
0: 啊同化的一个作用法哈，
1: 是
0: 这个当然全世界目前就聚焦在这个中共想消弭。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
1: 嗯、
0: 乃至于宗教、
1: 嗯、
0: 语言方面的差异性哈、嗯、那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不过我们回来我们还是关心对台湾。
1: 对。
0: 好，这部法律呢首先呢是以法律将台湾纳入民族工作。
1: 啊、嗯、
0: 过去中国大陆对台的这个什么融合政策是以惠台政策做驱动的，
1: 嗯哼，
0: 啊，来到台湾呢、啊，哈，有一些经济利益啦、
1: 啊，
0: 哈，或者各种的惠台政策作为两岸的这些融合政策的这种驱动力。但是、啊，他这次的那个促进法，哈、啊，就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转成一个法律的意义，所以他这个法律里面第21条有专条，
1: 对
0: 啊。要促进法要明确规定要深化两岸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1: 嗯、
0: 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要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同。好，这是、哦、在法律层次里面第一次将台湾纳入、中共的民族工作的范畴。
1: 是，
0: 不过我要特别强调，过去啊历史上只要被他纳入过中共民族工作的范畴啊，通常呢、啊、都有惨痛的历史经验。比如说像香港、西藏都是这样。
1: 的确是。
0: 哦、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中共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啊，
1: 嗯
0: 啊，迄今六年啊，香港就有401人因为国安罪行被捕啊、哦。
1: 是。
0: 你看香港的这个民主啊、自由、人权还有法治。可以说荡然无存，
1: 是
0: 啊，现在到香港几乎他基本法所保障的那一切
1: 是
0: 好、啊、都已经慢慢的沦丧。那西藏则是受到中共高压监控，限制宗教资讯啊，集会自由，任意拘留跟语言文化的同化，可以说对西藏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藏、香港，这个也都是过去啊被他纳入啊民族工作范畴的一些不幸。不过这个都因为还没有发生，而且在台湾呢，因为中共的管辖权不及于我们台湾，
1: 是
0: 啊、台湾人民可以完全不受到拘束，还不会有这些立即的风险。
1: 是，
0: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可以说，因为他这些法律啊都有追溯的空间。第二个呢，他有跨域的这种就是长臂管辖，
1: 是
0: 哈。啊这个长臂管辖还有跨境镇压、跨国的这个镇压的这个形式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第十条特别规定哈，要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当然包括台湾哈，他以前都是这样主张哈，他说呢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所以应当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利益啊，所以这个促进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啊挂钩，而且赋予他明确的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化为具体的促统工作，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害之中的要害啊。
1: 对，
0: 所以你未来如果你积极不配合，或是消极不配合啊，维护民族团结或增进民族认同的工作，中共也可以把你视为你在破坏民族团结，在制造分裂，

0: 民族团结，可以依法处罚啊。它明定在第54条，所以这些啊就可以扩大对台湾人的追诉，而且你的行为可能在台湾哦，
1: 是，
0: 比如说指令你常常写一些啊
1: 批评中共的文章，
0: 类似或者是强调我们台湾自主性，
1: 是
0: 我们要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1: 对，
0: 啊台湾主体性意识，这些写的东西啊，他很可能就认为你伤害了民族团结，
1: 是，
0: 或者是
1: 破坏统一，
0: 破坏统一啊，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相关的法律啊追溯你法律的责任，
1: 嗯，
0: 它要害在这里
1: 是
0: 啊。你看我们台湾很多学者
1: 对
0: 都在跟中国大陆做学术研究，
1: 对，
0: 如果有这部法律出来的话，
1: 嗯，
0: 试想我们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做理性发挥的探讨，因为学术研究是两边最理性的人，
1: 嗯，
0: 来就事实、就法律、就理论来进行探讨。
1: 对，
0: 他这个随时都可以说你是破坏民族团结，你是制造民族分裂，
1: 嗯，
0: 而科你罪行
1: 是
0: 啊。好，就算他不用这个法律威胁，你有这个法律不断的在这个大家的义务上。你就不知道他底线在哪里，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他红线在哪里，
1: 是啊，
0: 你不知道怎么讲才安全，怎么讲才危险，
1: 是，
0: 所以你只好自我审查，
1: 是，
0: 好，这种自我审查，你就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未来还有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吗？
1: 到最后我就不想前往中国了，
0: 对，我们一定不想去嘛，因为有风险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除了学术交流的话，你看对各种的文化的交流，
1: 嗯。
0: 好，对各式各样的交流，
1: 嗯，
0: 就有潜在的风险，
1: 是，
0: 比如说台商，
1: 对，
0: 啊，台商在我们刚刚讲的很多这个他连表态的自由都没有，
1: 对，
0: 在我们 rule of law 的国家里面，
1: 嗯，
0: 啊，我们不表态是自由吧？
1: 对，
0: 啊，我们不说嘛，
1: 对啊，
0: 对于统独的议题，这个很敏感，
1: 嗯，
0: 但是他逼着台商一定要表态。
1: 嗯，
0: 好，台商表态了，
1: 嗯，
0: 他回到台湾可能会被台湾社会的舆论质疑啊，
1: 对，
0: 好，事实上他也是唯心之论啊，
1: 对，
0: 好，但是他不表态，他可能涉及触法，
1: 是，
0: 所以对台商未来在中国大陆经营不是充满风险吗？
1: 对，我觉得这边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以前以为我不支持台独就没事了，现在我不支持统一就有事了，
0: 对，
1: 这个是多么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种法律企图，
0: 是。好，所以你看，你如果说他追溯的对象是啊反对统一的，
1: 是，
0: 就变成你对很多事项，你都要表态要支持统一，
1: 嗯，
0: 啊，
1: 嗯，
0: 只是你表态的程度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你不表态就有风险，
1: 嗯哼哼，
0: 因为不表态可能犯罪，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对台上很困难，
1: 是。
0: 好，我们两岸交流的部分，
1: 嗯哼，
0: 像我们希望啊，两岸能够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1: 对，
0: 除了在对等尊严要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处理两岸的交流都在怎么样？
1: 嗯，
0: 去统战化，
1: 对，
0: 去政治化、去风险化，
1: 是，
0: 留下专业化跟单纯化。
1: 嗯，
0: 那现在他们是依法来触统的，
1: 是
0: 依法来触统的法律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在交流上面，他本来就会放了很多统一的，
1: 嗯，是
0: 哦。依法来触统，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统战化？
1: 对，
0: 他几乎每一项交流，他们依法，他们要触统，他们才合法。
1: 嗯，
0: 所以你就变成未来交流的对立面会越来越
1: 是
0: 紧张，
1: 是
0: 冲突，
1: 是，
0: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我们整个交流管理的成本。
1: 对，
0: 所以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一个严重伤害，嗯。
1: 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可不可以请主委用短暂的这个90秒，在这么重大的法律威胁，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韧性来抗拒这样子的法律胁迫？
0: 是，我想这个法律如果中共要去实施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不是文明法治国家的一个产物，
1: 是，
0: 特别是对于每个台湾人都有威胁，就是每个台湾人都被赋予维护这个民族团结及触统的法律义务啊，尤其是所有的人呢 包括台湾人啊，非统即独，他处罚的范围非常广泛啊，
1: 是，
0: 而且充斥的极度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就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太多了。比如说，什么是破坏民族团结？什么是制造民族分裂？什么是不利于民？

0: 族团结进步，
1: 嗯
0: 啊，而且他这个法律还鼓励各界来检举打压异己，因为使得民众啊产生寒蝉效应，只能进行无止境的自我审查，
1: 是
0: 啊，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安全的范围在哪里，不知道危险的范围在哪里，这一定会影响各种各式各样的交流哈。
1: 嗯，
0: 那这促进法也代表中共对台法律战从反独转到促统，啊，从过去以商逼政，现在是以法促统。好，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对台湾啊是一个典型的跨境镇压。那此外，中共如果利用这个促进法来从事两岸交流，好，将制造两岸更加的对立。
1: 是
0: 啊，我想对于未来我们要推动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冲突。好，这对两岸都是不乐见的哈。
1: 是，
0: 那所以当然这部法律最主要还是伤害台湾的主权跟国家尊严。这个促进法将台湾纳入它国内法的体系，强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国际论述，啊，中共将极大化，他也会要求其他国际组织啊，还有国家还有个人来遵守这个促进法。
1: 是，
0: 所以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或是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发表友台言论，一些挺台友台的声音啊，都可能被定位为违反促进法而被制裁。
1: 是，
0: 所以中共再一次的在他国际法的框架内为强制统一提供的内国法的依据。好，所以这个对台湾可以说是严重的伤害。那当然我们面对这个啊，事实上我们就要提出一套因应的策略，那我们会在预防、保护、反制这三个面向全面来加强维护我们国人的权益以及我们国家的主权尊严。
1: 谢谢主委用这么宏观的视野，然后精辟的个案分析呢，来让我们知道两岸关系在这一个不公义、不正常的这一个法律限制之下，对我们台湾的伤害是即将的深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那再次谢谢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分析这个重要的主题与听众朋友。那节目收听的方式不限官网跟中短播，也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5: 我是管仁杰。
4: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几季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香港歌手借由电影或电视剧的粤语主题曲在台湾打响他们的个人知名度。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但台湾人对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的

0: 戏剧作品，也就是说，台湾人都认为他们是演员。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播出的第一集，所以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应该说是电影明星，他们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歌手的学弟学妹呢？
1: 关于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受限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那这些在香港靠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在台湾哦，因为没有人听粤语歌嘛，所以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建立在那个电影，也就是在台湾人眼中啊，他们就是电影明星。台湾从解严之后，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并且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广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这个巡演版图，以及寻求更多这个自由的创作跟表演环境。那台湾哦，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这个深厚的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哦，你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哦，台湾的国语市场人口哦比较大，那能为歌手带来更高的这个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完整的这种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这个金曲奖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就以此为基地，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球的这些华人市场。
0: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学友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中的歌神。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学友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1年啊，出生于香港的这个张学友，那父亲张作骥是1932年生于天津，在2007年去世。那生前是一个水手，那母亲啊，她是浙江省嘉兴县人。那可见啊，张学友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啊，但不是广东人啊。那他们都是在1949年前夕逃到英属香港的难民。那如今张学友还有亲属在这个嘉兴，但是已经没有亲属在天津了哦。那张学友从崇文英文书院北角分校毕业之后，就担任很多年的这个白领上班族，直到1983年哦，张学友在无线电视，就是 TVB 的长寿节目《欢乐今宵》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尽显才华，晋升歌星”的比赛哦。那这个演唱了关正杰的这个《迟早是一对》，才首次踏入这个演艺圈。在那次的比赛中啊，张学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直到1984年呢，张学友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18区业余歌唱大赛，那凭借一曲《大地恩情》呢，获得192分的高分，在5万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首届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哦。那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歌唱素人张学友。
0: 听了管大这样的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早期香港艺人出道都是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公司的新人训练班，经过一番磨练跟筛选后最后脱颖而出。因此像张学友这样先当了多年上班族，然后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是就算在歌唱比赛得到名次，媒体有报道，但是还是要继续上节目，甚至发行个人专辑，显然呢还是困难重重的。
1: 张学友啊，在获得这个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后，获得了当时 TVB 艺人经理这个冯美基的赏识，他就很赏识这个张学友啊，就把他罗织到这个旗下。那随后张学友在1984年12月跟宝丽金唱片签约，1985年4月张学友发行首张专辑 Smile， 那个在香港的销量啊高达20万张，就等于达到了400金了。那出道之后啊，张学友跟吕方就被宝丽金特别的重视。那这两个人在1986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这个叫86双星演唱会，成为当时香港青年一代这个人气偶像歌手。随后张学友就被这个金牌经理人陈自强看中，就在影坛中刻意的栽培，为他今后在这个电影领域成功的打下良好基础。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3月由何启宏作词、殷文启作曲编曲，张学友第5张华语专辑《吻别》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 吻别。

0: 刚才管大提到，张学友出道后就靠着粤语歌红遍香港，在经纪人陈自强的栽培下，又演了多部电影。尤其张学友在1987年8月开始在红馆成功的举行了一连六场的演唱会之后，声势更是高涨。但之后几年，张学友却逐渐消失于演艺圈，关键就是他涉及的两件丑闻，请管大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张学友的第一件丑闻、就是他跟罗美薇、在1987年9月13号的凌晨，那开车在路上跟另外一台私家车相撞，那这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两个人竟然就是双方都下车大打出头，结果两个人都被警方拘捕了，处以1000港币的这个罚款后保释。那接着10月10号张学友、在好友梅艳芳的生日派对上、因为酒醉就把蛋糕、直向了很多位这个来宾呢。那违背了梅艳芳在事前声明讲说禁止丢蛋糕的这个规矩，那之后张学友又拒绝跟梅艳芳合唱来缓解气氛，引起了梅艳芳的不满。那这件丑闻被媒体踢爆之后，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认错，他认为讲说哎呀，自己平日工作很辛苦哦，那在游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自己啊，媒体不必把这种事情小事放大。但是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被媒体接受啊，所以变成本来只是一家媒体报道，后来变成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围攻张学友，就是讲说他一朝得志就语无伦次。那在这两个丑闻的影响之下，张学友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公布的这个香港电台十大当红人物的选举中就落榜了。那张学友的承诺讲说他自己会检讨改进。
0: 受到两件丑闻的拖累，张学友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低潮，不但粤语歌的市场没了，在台湾发行的4张国语歌专辑销量也是一张不如一张，大家都认为张学友的演艺事业即将要告终了。没想到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却创下了华语歌市场的销售记录，确实是让人跌破眼镜了。
1: 原本张学友在1988年2月底他是预计讲说他要在台湾举办他第一次的这个台湾演唱会，结果刚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蒋经国总统是在1月13号逝世的嘛，那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就被官方就是宣布讲说无限期延期。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张学友自己丑闻缠身了，那这个主办单位就趁势就是讲说结束了这场演唱会。同年3月15号推出了专辑《昨夜梦魂中》这个销售量更是少到只剩下几千张而已了。那之后张学友就多次被媒体踢爆讲说他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坊，而且他已经染上了这个酗酒的恶习，甚至在拍电影的片场他也是这个酒不离手，媒体也屡次报道很多他喝醉酒之后的那种负面新闻。那根据张学友在2006年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问，他也坦诚那几年由于年轻气盛，一夜成名之后就迷失方向，导致他在事业上他一面也放弃了事业，一方面也被这个其他这些单位所放弃啊。张学友的演艺事业陷入低潮之后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90年因为张国荣跟谭咏麟先后都宣布要退出香港音乐颁奖典礼，也就是他们不再参赛了，张学友才抓住这个机会再度成为宝丽金唱片的主打歌手。
0: 1993年3月张学友推出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在台湾、大陆、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市场大卖，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唱片销量记录，三年内总销售量超过400万张，把张学友的歌唱事业攀上了最巅峰。管他认为这张专辑能够热卖让张学友的演艺生涯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1: 张学友的《吻别》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主要是归功于这首歌它本身具有凄美动人的旋律，那直击人心的那种失恋的歌词，以及这个歌神张学友无可挑剔的唱功跟感染力那这首神曲曾经横扫这个多项的金曲奖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全球销量。那我们知道这个作曲者殷文琪在作曲的时候他是大量使用东方的这个五声音阶，可是他又融合了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个结构，所以在节奏很流畅而且很具有辨识度，让人一听就难忘。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作词者何启宏在填词的时候就将失恋者那种缘尽情未了的挣扎不舍还有心痛刻画的淋漓尽致，听众就可以 对号入座。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张学友运用了他这个浑厚迷人的声线，还有深厚的这个真假音转换技巧，将歌曲中这种澎湃无奈的分手情绪表达的丝丝入扣，那奠定了他这个歌神的地位。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2月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明编曲，张学友第六张华语专辑《祝福》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祝福》。

0: 在张学友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中，《祝福》这首歌经常作为压轴曲目，搭配全场的互动跟万人齐唱，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团聚氛围，让这首歌升华为一种情感连结的所谓仪式。
1: 哎，这首啊，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的这个国语歌《祝福》啊，它歌词完美捕捉了人们哦、啊、面对分离时那种不舍跟期待。那通过歌声啊，把人生所有的那种相遇跟离别都当成必然，也将这种离殇化为这个充满力量的祝福，因此就

0: 成为各大这种毕业典礼啊、离职啊或者远行时必备的离歌。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张学友也是以他那种浑厚温暖深情还有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从这个低回的思念逐渐吞向澎湃的祝福。那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能够让听众更加感同身受。那这张祝福的专辑啊，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啊，就接续吻别这张专辑啊，在台湾市场啊热卖，并且啊创造了这个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华语专辑之一，也让祝福这首歌成为张学友的国语歌代表作，并且勇夺1994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很多项华语乐坛的奖项。
1: 媒体报道，张学友多年来一直被鼻病困扰，他说是在1990年代初期拍片受伤留下的后遗症，每当感冒时就会对鼻子和声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导致张学友在2005年12月在台北市小巨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唱到一半因为感冒失声而终止演出。那一场张小燕的妈妈还特别前往捧场，结果张学友自己宣布停止该场表演，让张妈妈感到相当失望跟伤心。张学友还特别向张妈妈道歉。
0: 通常啊，演唱会歌手啊，他如果健康状况不佳，那都是请这个幕后啊就加强这个电音就好了，甚至到更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改成就是播放事先录好的那个音档。因为歌手在台前啊，只要假装开口啊就可以顺利的落幕嘛。那歌手自己宣布停演啊，这个对主办单位跟对观众来说，你无论是退票还是事后再加演一场都是很麻烦的事嘛。所以啊，很少有歌手会这么做，大多是哎，你就干脆假唱到结束就好了。那那一天张学友在演出前，其实他就先对观众用沙哑的嗓音说，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感冒啊，在排练时我就发现状况不太好，如果真的不行啊，我将会暂停演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会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感到难过。结果当演出进行到一半之后啊，这个张学友就宣布停演，然后就带领剧中所有演员到舞台中央向观众道歉，承诺讲说他日后一定会补演一场来弥补在场的观众，然后又转身向所有的演员鞠躬道歉，并且流着眼泪啊，与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合唱闭幕曲《爱是永恒》。
1: 2005年张学友的中断演出，那是台湾观众殷切期盼的《雪狼湖》音乐剧，这个也是自1997年全球巡回演出的第95场，在台湾不但是首演，更是台北小巨蛋启用之后第一次演出的大型舞台剧。张学友都已经唱完了上半场，在下半场唱了三分之一，只有一个高音的地方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那就像管大说的，张学友他也可以像有一些人这样子就敷衍一下，行礼如仪的唱完就好了，就皆大欢喜了。
0: 哎，我想哦，这也就是张学友伟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演唱会因为歌手健康状况而暂停的这种事件，例如凤飞飞跟刘德华哦，但是哦，他们都是在这个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也就是观众不是等到进场以后坐在那位置上，甚至听到一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在演唱会哦，而且他是唱到下半场他才宣布的，张学友应该算是空前，到今天为止这也是绝后的事件哦。那雪狼湖音乐剧原定是在7:30开演嘛，因为当天就延到8:00才正式演出，到了10:00左右啊，在演唱希望这一曲的时候，张学友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最后那一句，但是啊，他坚持不用电音，自己就宣告暂停，然后在观众的鼓掌声中退场。接着这个女主角陈松伶就紧接着上场继续唱，而张学友在陈松伶演唱完下一首歌曲之后就再度的出场，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唱下去，结果他是牵着陈松伶的手告诉观众讲说他今晚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了。那张学友退场之后，其实观众仍然继续在鼓掌，久久不散了。那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说，哎呀，观众可以从5号到7号，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46号的这个年代售票处啊退票，或是你凭票根哦、啊，在10号的那个加演那一场啊再观赏一次。我们知道，虽然张学友被称为歌神，但是你要知道，张学友终究也不是神嘛，他还是会感冒，所以哦、啊，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完美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作假，他宁愿喊停，然后免费加演一场。这个你知道演出人员呢、哦，跟这个节目成本呢、哦，大概是要1200万元。那那个场租跟那个舞台所有的硬体费用，大概也要800万元。也就是张学友自己这样喊停了，这个主办单位跟他哦，要赔超过2000万的台币。这个在当时成为很轰动的新闻哦，因为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过、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一首宝丽金唱片1995年5月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再版 CD《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第2首歌，张学友演唱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刚才我们播出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因在于演唱者张学友精准捕捉了失恋者的无奈，因此成为华语乐坛难以替代的经典情歌。
1: 张学友唱红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其实他歌词直白，而且很具共鸣，道尽了失恋者的无奈。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词者邢真华还有作曲者李思松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功捕捉到了人在感情中那种爱的盲目啊，在失落之后又要找借口普遍心理。那尤其是这个歌曲结尾啊，讲到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那这句歌词精准描绘了这种爱情中最令人心痛的结局啊，让很多听众就回想起自己被遗忘或是成为这个过客的经历啊。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啊、哦、张学友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也运用了经典的哭腔还有细腻的这种颤音技巧，赋予了歌曲这个极强的这个画面感。那他把这种失恋者这种深刻无奈的悲痛啊、哦、表达到能与这个听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啊、哦、达到了这个疗愈跟抚慰的作用。
0: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很多香港艺人都拍摄短片表示祝福，但张学友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呢他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结果这样的祝福却引发了中国网络上的反弹，甚至官方都发表声明谴责张学友这样的祝福。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加油、哦、被一些抗议中国大陆的人士常常的使用，是不是比较敏感呢？是这样吗？
1: 中国官方、啊、跟爱国小粉红对张学友的不满、啊、是因为讲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啊，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祖国跟回归这些关键字，你只提到了香港加油。那、啊、当然呢、啊、这个张学友也说这个他历来哦他都是这个不涉及政治嘛，这个是他的基本原则嘛。所以张学友后来就发表声明讲说，那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未来我也一定会在香港老死，因此哦我跟香港的缘分是如此的深，那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辉煌的时刻，跟现在的香港相比实在是差。

0: 强人意，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香港因为经历了这个黑暴啊，紧接着又是疫情，现在是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那香港正是需要加油的时候啊。那奇怪，那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那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变成禁忌呢？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张学友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甚至歌神，别人对这样的封号可能会感到光荣吧，但他本人却在多次的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对这些称谓的厌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张学友在香港著名的这个 DJ 啊，郭立明的这个访问节目中就提到，歌神这个封号应该是只属于许冠杰一个人啊，他只是那个神经病的神啊。那后来啊，他在接受这个香港有线电视这个专题节目张学友的音乐起义这个访问当中又再次提到，他说对于这个封号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不会太认真，看淡一点，一笑而过就好。但是啊，当主持人就问到张学友讲说，那现在媒体评价讲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歌神接班人陈奕迅啊，那这个张学友就说，这个陈奕迅哦，明显的就是一神，因为陈奕迅那个英文名字叫 SM 嘛，哦，那但是哦，陈奕迅哦，他受过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被称为歌神是当之无愧。张学友就说，那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歌神啊，如果真有歌神，那只有许冠杰才是。他再一次讲到，他认为只有许冠杰可以当得上歌神这个名号，他自己是不配的，他就讲说，那个我不敢讲许冠杰唱歌是最好的，但是他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那虽然啊，张学友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歌神这样的封号，但是我们从销售量看起来，到2025年为止，张学友专辑销售量的总和啊，是依然超过陈奕迅加许冠杰这两个人的。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新闻评论人，香港城市的

大学的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那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也是文革结束半世纪啊。在10年文革期间呢，中国民间流行一种很特殊的文学形式啊，叫做做手抄本文学啊。什么叫做手抄本文学呢？也就是说是啊，人们用纸笔抄写各种文学作品，然后私下传阅啊，手抄本文学的作品呢，涵盖有很多的题材哦，在官方文学之形成很独特的文学风貌，很多手抄本文学作品呢、的当事者也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哈、那听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明明已经有印刷术，为什么当时还流行手抄本啊？其实手抄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哈、这个经验，然后等一下会讲。那今天呢，手抄的这个议题啊，我们要谈的是把它列在这个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第四节。我们再度邀请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跟大家回顾当年非常有趣而沧桑的手抄本文学啊，看看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风貌。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红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秋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啊，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乾老师啊。徐博士，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徐乾博士接受访谈。文革时期有一种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叫手抄本，这个也算是地下文学吗？
1: 对，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因为传统文学就是有一个正规的印刷出版物，然后会有书号，但是手抄本它是用这个纸笔去抄写，然后这个在地下的方式，它是非公开发行，是以人们用这种地下流通、地下销售的网络去推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而不是一个公开文学。
0: 啊，它是有复刻吗？或是手抄是真正的真迹吗？
1: 哦，这个真的是手抄，是这样的，就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就是由于大家对这个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啊，已经就是有一种审美跟阅读的疲惫，因为传统的革命文学跟革命文艺当中人物的形象，然后像小说作品的这些情节都非常的简单，而且都是非常的革命化、制式化、教条化，
0: 很僵化
1: 啊，对，很僵化。那么手抄本就不同，手抄本的文学作品，它真的是用笔，有的是毛笔，有的是钢笔，有的甚至是铅笔，然后纸张的那个材质质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宣纸，有的是公文纸，然后有的甚至是在非常艰苦的年代，甚至是厕纸啊，那种都有可能用来做这种手抄本文学的这个载体。但是不论他用什么样的载体来进行抄录，那个抄的那个笔迹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工整。那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就是手抄本的文学作品，那个用手抄写，其实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就是用手用笔去将它手写写下来，然后这个
0: 就海内外就唯一孤本。
1: 对，你要讲那个原本的那个原版作者自己用手写的那个，那真的是孤本。但是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其他人会去进行复抄。他把它拿到自己身边来，他一点一点抄，这样的话抄写也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就像怎么讲，就像我们在念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不想做功课做作业，那我们可能会去抄录成绩优异的自优生同学的这个功课一样。那手抄本他也是这样，他会拿到一，只要他有了一个复制的抄写本，那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它的那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印刷之后的发行还要广泛的多。
0: 那这个都抄哪些题材或是经典呢？
1: 手抄本的出现，它是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传统，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传统革命文学的一种反弹，的一个产物。那么在革命文学当中，其实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革命文学当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就是革命战争的题材，然后革命的事迹。比较回避的是什么呢？比较回避的是爱情题材。那这个跟1920年代、30年代像这个当时的文坛有这个鸳鸯蝴蝶派，有星月派，这个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那1949年后，这个爱情书写基本上是把它要纳入到这个革命书写的这个框架当中，因此爱情变得不再纯粹，爱情也是有阶级性的，有革命性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爱情跟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所感知到的爱情有巨大的差异。那么手抄本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手抄本题材啊，它有很多，有反特，就比如说是抓这个国民党特务啊，有惊悚悬疑，然后但是呢，不论是反特还是惊悚悬疑，它都会有爱情的这个大量的书写。而其中爱情题材，这个女性主义题材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经典的领域，比如说当时的少女之心，这个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富有盛名的一个作品。我最近看到就是这个是有在台湾重新出版的， 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我们后面马上要提到的第二次握手，这些全部都跟爱情有关。还有一个手抄本著名的文学作品叫做梅花党，这个梅花党呢，它也是以这个中共的这个隐蔽战线人员去肃清国民党特务这个为背景的，但是它里面描绘了大量爱情的故事，比如说国军的这个特工跟中共的谍报人员之间的这种爱情。这个呢，在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当中是绝对不能够出现的，因为爱情是有阶级性的，是有阵营的划分跟属性的，怎么可能敌我阵营会产生这种爱情呢？绝对不可能，正统文学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但是在地下的手抄本文学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手抄本文学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将爱情题材变得这个公开化，以地下的形式公开化，这个反而是比较合乎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文学作品多样性的一个需求。
0: 那这些题材里头有像类似于色戒这种或是说情色的作品吗？
1: 我刚才提到的少女之心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少女之心这个基本上它涉及到三角恋的关系，然后也涉及到这种情与爱的这种性情爱这个三个方面的这种描写，而且是非常的直接。那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去看，那在西方文学史，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或者现实主义文学的时期，这样的作品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后来，就是这个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由于这个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嘛，要为这个现实服务，所以这种直接涉及到情爱描写的这种文学作品是一律被打成这个反动文学作品，然后黄色作品。然后这个不知道主持人是否有印象，就是我们在去年谈到那个抗战胜利80周年，在讲到这个刘雪庵的时候，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庵他就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0: 哦，是啊，那个都被打成黄色歌曲。
1: 对邓丽君这个，那《何日君再来》当时也被称之为是情色歌曲、黄色歌曲。
0: 对，
1: 那邓丽君是将它唱红的。那这个文学作品也一样，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在文革爆发前的17年，就是1949到1966，关于情爱描写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女性的肢体躯体，然后这种形体美感的，几乎是全部都被禁绝的。我记得1964年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女跳水队员》，这部电影我以前看过，我其实觉得拍得非常不错，它展现的就是跳水的这个运动健将，然后如何的从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慢慢经过刻苦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跳水队员，然后在国际的比赛上为国争光。那主持人也知道，今天中国的这个跳水，这个在国际比赛上它是有非常强劲的这个实力。

0: 那这个是有传统的。可是女跳水队员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在文革时期是遭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原因无他，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四人帮当时指责这个在女跳水队员的这个作品当中，觉得这个衣着是过度的暴露的。可是我们后来很多人也觉得，你都已经在比那个比赛场上，你跳水，你肯定不可能是把全身裹得紧紧的，像回教国家那样再去跳水嘛，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文革时期的一种禁欲主义，就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的一种文化专政所产生的一种禁欲主义的反应。所以这个手抄本文学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当时就受到社会民间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很多人真的是拿到一个手抄本，然后大家就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农村里面的生产小队、生产小组，你抄第一章，我抄第二章，他抄第三章，大家一起抄，抄过了以后这个继续的散播，继续的传播。所以手抄本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很受欢迎，而且它后来也发展，而且它也发展成了一个产业链。对，
1: 是的，它这个是
0: 对
1: 多哈。
0: 对，因为很多就是真的受过教育跟没有受过教育不一样。通常我们知道能抄写的人都是识字的，都是懂得一些有基本的文字功底的，更何况还要字写得好。如果我们去看当年文革时期的手抄本的这些文学作品，那个字迹真的是非常的工整漂亮。不论那个刚才就说了，不论那个纸张的材质是多么的简陋，它那个抄写的真的是很字迹真的很有美感。然后那个抄好了以后，可能同样一部作品，一个人可能会抄很多份，然后会偷偷的去卖，然后去换钱，然后换粮票、换布票、换肉票。因为那个时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个是按需分配，然后这个按劳分配，然后是商品都是有计划供应，买东西不一定是要用钱，很多时候是要用票，所以票证啊还有这个都会透过这些手抄本文学作品
1: 看一种经济。
0: 对对，而且你走在我听一个前辈讲过，你走在马路上，比如说《少女之心》这个作品，突然有个人走到你的面前，然后只露出这个作品《少女之心》那个封面只露出少女两个字，然后一看就知道，然后悄悄的带到一个角落边，然后一看，哦，有这么多，你可以慢慢的挑，然后价钱会高低会不一样。那基本上这个手抄本的文学作品，他当时就是透过这种很地下的方式就在大江南北传播了开来。
1: 那个我刚有讲说对手抄本这个事情啊，
0: 对，
1: 我高中的时候有经历啊，可是这个经历跟文革一点关系没有了哈，是以前啊，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高中都每个周都要写周记嘛，
0: 是，
1: 那我就那时候写周记的时候都是，有时候写论述，那有时候写小说。那我当说的每一个字也都是刻的非常漂亮的，我就是这样写啊，而且当然不是通常那个周记就是写两页嘛，
0: 对，
1: 我有时候一写五六页到十页这样子，所以一本周记我没有两下就写完了，那就交周记嘛。后来同学就有人发现说我的周记根本都是在写那个，我就不管那个老师讲说周记要记什么，反正我就写故事，就写我对于比如说我对尼采的看法，那比如说我对这个卡夫卡小说的看法，那或是说我自己就创作一段小说，
0: 对
1: 啊，这样子短篇这样。那个手抄本呢、啊，常常在这个在星期一交那个周记出去的时候哈。到最后不翼而飞啊，那个老师就有时候会问说谁把那个杨倩蓉的周记拿走，就是变成传在班上传阅，大家要传阅到甘愿了才拿到老师的桌上去，可能都已经星期二三了，就这样传阅。所以我对那个手抄本身的那个魅力啊，跟文字印刷出来的东西是其实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当然是也是那时候练了一手字啊，那个，因为你手抄的时候，那个情感啊，或是断句啊，那个会有很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1: 哦， 那所以这个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知道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有趣的哈。那不过当时候官方怎么对待呢？这个手抄本？
0: 官方对待手抄本文学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这个负责文化文艺事务的，因为这个四人帮的江青、姚文元，他们还有张春桥，这三位都是这个搞文化文艺出身。

0: 正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文艺路线。那手抄本由于它这个描写的是爱情，然后描写惊悚，描写悬疑，这个呢怎么讲，完全脱离了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叙事框架跟范围，这个是官方非常不喜欢的。那这个当中就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几乎我们在提到中国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一部作品，叫做《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这部作品的作者张扬，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他是一个知识青年，哎，那文革来的时候他下放了，他下放到这个湖南的浏阳县。那他下放了以后，他也是这个别人那个时候全国在大武斗，然后呢别人都在武斗，哎，他闲得很无聊，他根据他自己舅舅的这个经历，他就写了创作了一部小说，这个小说最早叫做《归国》，也有人翻译成这个叫做《归家》。他讲的就是在海外这个留学的莘莘学子，然后看到这个新中国成立，然后这个领于民族大义与国家情怀，要回到这个自己的祖国来报效国家，参加建设。然后在这个当中发生了这个又是三角恋，这个在第二次握手当中又有这个三角恋，就是爱情而不可得的这样的一种情节，然后这个又有很多的这种曲折，然后这个里面也描绘到了周恩来，当然他对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就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跟这个保护，特别是他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几乎在提到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人尽皆知，它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爱情，人的一生爱情只有一次，也应当只有一次，这个后来就是被很多人传为一个美谈，像后来这个著名的19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主持人可能也听过，就是丁玲。
1: 丁玲
0: 在提到第二次握手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在一个非常这个寒冬的时刻，这部作品能够瞬间暖化我们的心，哎，这个是这个作品的魅力。但是呢，这个您知道，这个跟我们之前谈的《知青之歌》一样，人红作品红，是非就会多，是非多麻烦就会来。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它这个流传开来以后，传到了这个四人帮的这个之一，就是专门负责文艺的这个姚文元的耳朵里。
1: 姚文元
0: 知道了以后，他就特地去看了一下，他请这个当时北京日报给了他一个手抄本，哎，这个第二次握手，他看过以后就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作品，黄色作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然后要查出是何人撰写的，然后这个一下子全国机器开始动员了以后，这个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全国收缴这个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但是越收缴越流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一个市场供求，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在一个比较这个非常高度管控的社会环境下，我觉得就台湾戒严年代也是这样，很多的党外期刊党外杂志也是，你越禁它反而越流行，哎，它反而越在地下扩散的广，
1: 大家更好奇了，
0: 对，大家更好奇，因为你会激发起这个好奇心，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也要看一看这部作品到底坏在哪里，我们也要批判性的学习，也要来读一读，所以这样的话它流传的更广。那第二个就是直接把这个作者张扬，就把他给他正在这个1975年的时候，他正在下放，正在作为知识青年，他然后就被逮捕了。然后跟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一样，张扬也被判了死刑，哎，这个张扬当时也这个遭遇到了这个死刑的这个判决，只不过呢他我们就说在这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当中，人性的可贵真的是闪烁着非常万丈的光芒，哪怕是一丁点的人性的这种闪光点。那他这个案子的初审法官叫做李海初，这个名字非常重要，他非常的同情张扬，所以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审查审判的过程当中，他都采取一个拖延的战术，因为他不忍心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好青年死在这个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一直都用程序性的方法拖延这个案子的进度，拖延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案，甚至拖延对他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拖，您知道这个1975年已经是文革的这个尾声了，
1: 尾声呢？

0: 拖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最先这个恢复这个百花齐放的就是共青团中央。当时共青团中央的书记是胡耀邦。那这个团中央的这个有一个机关报，这个主持人也知道，叫做《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文艺副刊，他们有一个记者叫做顾志成。这个顾志成，他也是手抄本文学的爱好者，也特别喜欢《第二次握手》，然后他就亲自跑到了湖南，然后真的是，克服了当地公安法院的这种重重的阻力跟阻挠，他终于见到了被关押当中的这个张扬。那个时候，张扬已经是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连站都站不了了。然后他最后在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了一个长篇的报道，然后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那这件事情，这个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那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当时的湖南官方是不太，仍然怎么讲，就是说毛泽东是湖南人嘛，他们这个就不太愿意为这个张扬还有《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作品去平反，所以障碍就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这个团中央当时的这些人，像胡耀邦他们，就想以这样的一件事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能够让文化文艺界再一次的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所以《第二次握手》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事件。那当他把这个《第二次握手》你的创作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歌颂青年人立志报国，然后歌颂爱情，然后展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湖南的官方就非常的被动。那再到后来，这个张扬他的个人经历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任意就一样，最后是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下令直接为他平反，湖南方面最后不得不最后将其释放出来。那他一释放出来以后，到了1979年，这个第二次握手就开始正式的作为出版物，就开始获得了书号，就开始摆脱这个手抄本的年代的这个手抄的境遇。
1: 所以后来有印出来，
0: 对，
1: 有书号。
0: 他当年第一次印刷发行量就达到400万册，所以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会看到整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文艺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及1980年代的这种思想启蒙浪潮是多么的澎湃。我们从这个400万册的发行量当中，从这个第二次握手的这个走红受到民众的欢迎，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
1: 是。那现在回望这个历史啊，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它的地位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在书写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憾。就是我们基本上在，你如果去看今天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中国国内还是西方的文学界或者文学批评、文艺批评领域，在提到当代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在文革这个部分都忽略了手抄本的存在，或者说这个把那个时代当作是一个文化文艺的一个空白。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在肃杀的气氛之下，其实它都会有文学，都会有艺术，只不过它呈现的方式可能不是这个大雅之堂，可能不是阳春白雪，它可能是以下里巴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台湾在过去的这个戒严的年代，那也会有陈寅贞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劳工文学，也会有他们所主张的乡土文学。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乡土文学，这个还跟余光中他们发生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论战。对对对，乡土文学论战，当时这个
1: 工农兵啊，
0: 对，工农兵。然后那个当时的国军还召开国军文艺大会，我觉得这种都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是很明显你能感受到这种是从苏联学来的这种文艺体制。召开国军文艺大会，然后这个批判这个乡土文学，然后余光中是在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余光中的作品，不过我认为他在这个乡土文学论战这件事情上，他充当的角色不是很正面。

0: 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坚持，但我觉得这件事是他人生当中不是很好的一个范围。那或者说即便在台湾的戒严年代，这个反共复国文学兴盛的年代，难道台湾就没有文学吗？台湾肯定有文学，那个时候的吕秀莲、王拓，他们都是在地文学非常经典的这个代表。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书写文学史，甚至是书写一个社会史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摆脱掉一个就是叫做统治者叙事的一个主体性，就是要回到社会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回到这个统治者执政者中心的这样的观念当中。因为如果你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文革时期中国除了官方的文学文艺，它是没有文学也没有文艺的，民间是没有的。但是手抄本的流行恰恰说明那个年代的中国有着非常澎湃，有着非常繁荣，有着非常活跃的文学气氛。而且手抄本文学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是符合了当时这个一般民众对于文学的需求，而且手抄本文学也在1949年以后它开创了文学市场化的一个先机。任何的文学，任何的文艺啊，包括艺术，当代艺术也一样，就是如果没有市场化的这个元素的话，那你最后只能是孤芳自赏，最后只能是一潭死水。而手抄本文学，刚才我们有跟主持人分享到，就是这个他当时实际上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票证经济年代，他成为了大家很多人用手抄本文学的
1: 精神寄托了。
0: 对，它变成不单是精神寄托，也是一个谋生的工具。
1: 谋生工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史非常重要的一页，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1: 是应该要补述的了。
0: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著名的新闻评论人，也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先生带来的手抄本文学。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引发国际关注与批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指出，该法涉及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等问题，国际社会高度关切。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我方的反制措施目前正展开跨部会研商，之后有结论时将会对外说明。记者陈国伟报道。
2: 中共从7月1号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号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的反制措施目前是跨部会研商当中，由于现在只要牵涉到国安方面，不管要修法还是立法，草案进到立法院，不要说通过，甚至连要进行审查都很困难，就是会遇到种种理由不被审查。
3: 就目前来说，现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之下，怎么样把行政机关的能力做到最大的运用和最有效率的来做一个防治的动作啊？那如果到时候有结论的话，会跟大家再做报告。
2: 梁文杰提到，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境外人士包括台湾在内都会造成有跨境镇压的风险，多了这部法律是让中共多了一个法律的武器和手段，但就之前的徐春英案遇到类似孙宪这样的统战官员，往后我方在审查中国大陆人士来台时，仍就会考虑到两岸确实有一些

0: 些商务来往的需求，所以在审查的严格性跟往来的便利性之间会去求取平衡，即使不管怎么做都会有漏网之鱼，就是想办法来补正。而对于中国国台办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没有模糊入罪或非统缉毒的问题，认为民进党在造谣抹黑，梁文杰回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日本、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都已经就这部法律对他们可能造成的影响发出警告，就能显示这绝对不是在造谣抹黑。另一方面，国台办声称民进党只有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才能真正改善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梁文杰说，民进党要不要放弃他的台独党纲，这个是政党的事。
1: 那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一下哈，你中国共产党号称是共产党，现在还有人会认为说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说叫你改名啊。那国民党的党章里面也是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那但是现在的国民党有人提出要废监察院，那五权宪法在哪里？我们也没有要求说国民党要改党章嘛，所以这些话讲来讲去都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认知的现状，两岸的现状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就是我们要捍卫的现状。
0: 梁文杰也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谈到，统战这个名词是他们从小受国民党的教育就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统战确实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在台湾的用语里面，现在只能够说它是个政策性的用语。不过在对岸是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有统战部，每个省市也设有统战单位，包括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也是明明白白写的是由统一战线部门做牵头。他说，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最近连续参加几场国台办举办的活动，包括在福建的海峡论坛、广东的中山论坛以及北京的两岸青年高峰会，每一场都是由国台办主任宋涛在讲述陆方对两岸的立场，讲述要如何统一以及统一后的好处，类似这样的场合性质非常明显就是统战活动，而张荣恭很卖力演出，无一不语，算是非常称职的演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天晚上病逝，享受70岁。陆委会晚间表示，对于林荣基不幸病逝，陆委会深感不舍与哀悼。他热爱台湾，支持民主自由的心值得国人肯定。陆委会后续将协助家属与台北暨南教会牧师黄春生处理后事。陆委会指出，林荣基在举世震惊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中遭到中共长期拘留，其后毅然揭发中共恶行。他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移居台湾，历经艰辛，让铜锣湾书店在台湾重生，成为自由的象征。文化部115年度预算案今天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历经12小时马拉松审查，直到晚间的8点50分才完成审查，创下本会期各部会预算案最晚出委员会的记录。审查过程中，文化部长李远以大灾难形容台湾 Plus 引发关注。会后他特别澄清，大灾难是针对制度问题的文学性描述，并非否定台湾 Plus 本身，但也强调未来必须从组织架构与定位重新思考，才能真正解决长年累积的问题。记者江昭伦报道。
3: 文化部115年度预算案2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完成初审，历经12个小时审查，直到晚间约8点50分才散会，成为本会及各部会预算案中最晚完成委员会初审的单位。初审结果，文化部115年度预算规模约新台币301.22亿元。教委会初审共删减1000万元，冻结3750万元，其中台湾 Plus 发展国际数位传播预算遭删减1000万元，冻结1000万元；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冻结80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业务冻结1150万元等。此外，业务费、国内外旅费以及对公示基金会捐助等预算，则保留送朝野协商。面对自己在审查过程中将台湾 Plus 形容为大灾难，李远表示，文化部依法不宜介入公共电视及公共广播集团的人事与营运。他也澄清自己并非否定台湾 Plus， 强调灾难只是文学性的描述，真正要面对的是整体制度与组织问题。李远说，
4: 我讲灾难其实是有点文学性的描述，你也可以觉得灾难是开玩笑嘛，但是我必须强调，我真的要面对这个台湾 Plus 这整个的结构去想，我可能要从组织的改造或者说定位开始重新去想很根本的问题，而不是只有换几个人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讲的就是这个制度性，就是它的组织这样合不合理，为什么当初

0: 会从中央社转到公管集团，然后转到公管集团合不合理？啊，类似这样来想个根本问题，不然他这个问题会一直留下来。
1: 此外，立院也回应审查过程中立委关注电影《功夫补助案》，他表示自己先前为《功夫补助案》致歉道歉的，并非是作品本身，也不是否定承认审查委员或文化部的决策，而是现行补助制度。他指出，《功夫》当初因为具有原创性而获得高额补助，但制度设计未建立完善的退场或追踪机制，导致补助款无法有效回收。因此他认为问题出在制度，他表示文化部已经着手修正补助机制，包括采行两阶段审查等做法，希望让补助制度更加完善，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央广记者张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近期屡创新高，台股交易制度是否改变也是热门话题，特别是台股交易时间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偏短，只有 4.5 个小时。金管会今天明确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交易制度影响层面大，目前对于台股延长交易时间没有共识，因此暂时不会推动。记者陈林新红报道。
3: 台北股市每天交易时间为 4.5 个小时，从早上9点至下午1点30分。日本股市有午休，交易时间共5个小时。南韩股市没有午休，交易时间长达 6.5 个小时。中国 A 股交易时间较短，为4个小时。新加坡股市则长达7个小时。受惠于 AI 浪潮，台股今年以来指数大涨近18000点。台股相关交易制度包括交易时间延长、零股交易优化和交割制度等改革也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金管会2号举行例行记者会，金管会主秘尚光奇指出，近期国际资本市场确实有较大变动，像是延长交易时间或缩短交割时间等，金管会都持续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关注国际情势，审慎搜集各国制度以及实施经验分析评估。不过尚光奇也强调，证券市场任何重大交易制度变革的影响层面都非常广，且攸关市场发展以及运作机制，对于证券从业人员影响甚巨，在没有妥善周延研究取得社会共识前，金管会不会推动。尚光奇说，
4: 任何制度的改变都涉及非常多的利害关系人啊，所以我们就是刚刚一再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有社会的共识啊，没有社会共识，在没有达到社会共识前，我们是不会做推动的。
3: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日前在立法院财委会议答复立委质询时也坦言，台股现行的交易时间以及全球主要市场相比确实偏短，延长交易时间是延议的方向，大概延长一小时或一小时三十分左右，有可能在下午3点30分左右收盘，且因为证券商希望能够一盘到底，所以不倾向采日本市场午休的模式，但目前仍有技术韧性以及社会共识两大前提需要克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新闻消息方面，集结将近200件艺术原作、约600件珍贵文献的共识的新从跨越边界的艺术之眼，将于9月5号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登场。展前记者会今天在台北举行。外交部长林佳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谢长廷以及策展人黄雅丽共同出席。林佳龙表示，文化最能把台日连结在一起，并承诺将亲赴东京观展，以行动力挺文化外交。记者江昭伦报道。
5: 共识的新从跨越边界的艺术之野，由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与本木工作室共同主办，延续黄雅丽执导的金马最佳纪录片《日曜日式散步者》的研究成果，以1930年代风车诗社为核心，串联文学、美术、音乐、摄影、建筑等跨领域创作者，展出近200件艺术原作及约600件的文献史料。二号展前记者会上，包括外交部长林佳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及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谢长廷都到场支持。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馆长冈素之也透过书面致辞表示，希望展览深化台日相互理解，并促进新的文化交流。片山和之表示，本次展览将强化日台间的信赖基础，透过典藏机构合作，共享、保存、运送、翻译等专业经验，以及人才培育与教育计划，成为建构下一次合作网络的重要契机。他也表示，展览期间预定前往东京出差，希望能安排时间到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参观。 林佳龙则表示，过去没有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展览，能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呈现台湾1930年代的艺术与文化工作者，意义重大。他也表示自己一定会前往日本观展。林佳龙说，
6: 台日的交流是很多方面的，其实文化是最能够把台日连结在一起。我也是觉得台湾最走得出去，除了科技外交就是文化外交。那刚刚天山和市长他一定会去看哦，我一定要去看，对不对？
5: 公车诗社成员林修二家属林庆文表示，王雅丽一路追寻日治时期台湾超现实主义文学脉络，孕育出日曜日式三部者纪录片，也让公车诗社台湾优秀艺术作品与文创成果能够在国际上发光发亮。艺术家吕基正家属李宗哲则表示，希望借由这次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展出的机会，让日本朋友了解台湾过去的现代化进程，让展览成为山窗。策展人黄雅丽表示，2012年透过林修二相关研究，初次接触风车诗社，让他第一次意识到1930年代的台湾已经有丰富的文化与文学发展，成为他投入研究的重要起点。黄雅丽希望借由这次东京的展览，再次回望台湾战前文化与艺术发展。
7: 原来台湾不是没有艺术，不是没有文化，而是那个太冗长的断层让我们遗忘了他们。我们衷心希望这个展览是一座桥梁，为了跟我们的过去形成更多的共识对话。
5: 黄雅丽也表示，展览将展出艺术、文物与文献元素，也透过数位输出、多媒体影音展示，并以电影构成的角度思考空间与展品之间的关系。他坦言，这样的策展经费高达3-4千万台币，目前还有缺口，但台日团队会继续努力，一定让展览在9月顺利开展。央广记者赵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一名北约消息人士一号表示，北约预计将在下周安卡拉峰会上宣布，欧洲盟国已经几乎填补美国所留下的防卫缺口。路透社报道，美国今年五月曾经表示，决定缩减对北约在危急之际投入的军事规模。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欧洲盟国统帅格林克维奇上将指出，美国目前正面临不同区域同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希望能透过削减在北约的军力，逐渐摆脱盟友对美军的不健康共同依赖。尽管美国没有揭露其裁军内容，但根据一名军事消息人士提供的数据，从空中加油机、战斗机、无人机到军舰都在范围之内。针对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请求，一名北约高阶军事人员回应表示，在短短几周内，欧洲盟国已经基本上填补了美国裁减北约兵力模型留下的缺口。据了解，欧洲国家目前仍在努力填补的缺口，主要在于战略轰炸机方面。根据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供北约调遣的战斗机数量将减少1/3，无人机数量将砍半，战略轰炸机和航母配置数量也将腰斩。而海上力量方面，驱逐舰将从17艘减少到9艘，唯一一艘可搭载巡弋飞弹的核潜舰也在裁军清单中。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9: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0: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1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9: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11: 文创市集，
9: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毛孩不只是宠物，更是家人，他们总是能够在主人心情低落的时候默默地陪伴在身边，从一份对毛孩爱的出发，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G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将分享如何从替家中猫狗打扮记录日常开始，意外地踏上创业之路，打造毛孩芳香衣物、清洁用品等等，并且延伸发展人宠水晶，希望陪伴主人跟毛孩一起享受更有温度、更有能量的生活。

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

0: 它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嗯、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
1: 嗯、
0: 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乐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
0: 嗯、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认为呢？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嗯、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嗯、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养猫猫狗狗也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0: 我会觉得它需要我，就会有一个动力在。
1: 哇！
0: 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它会比较多一点。
1: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喂它东西吃，它、
0: 啊、
1: 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他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啊、
0: 对，还是有落差。
1: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欸、哦。
0: 对，
1: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你姐姐养的生养给你的吧？
0: 对，
1: 那你的猫猫是养流浪猫吗？
0: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1: 那现在你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0: 没有，我大概在它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1: 哦。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
0: 对，
1: 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0: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1: 已经是了。
0: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嗯、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1: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啊，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两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0: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1: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0: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嗯、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
1: 嗯、
0: 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1: 蛤，还有这种规定哦？
0: 对，
1: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0: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首线，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就是做一个开直播的动作、
1: 嗯、
0: 但我的粉丝还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去找我本人的 FB，
1: 嗯嗯，
0: 他也没有嫌弃说我没有用 Jimmy QQ 的名字出来讲这件事情，他反而是搜寻了我自己创办人的李廷轩三个字，
1: 嗯嗯，
0: 然后进来了我们的直播，
1: 哇、哦、
0: 购买产品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自己本身也不能够在你的 IG 上面讲说你什么时候要直播，然后请大家换到你的那个 FB 的频道去吗？
0: 对，我只有那时候当下赶快跟大家说哎，我们这个因为受限问题不能播，只能请你们赶快到我自己的私人的 FB 一个直播观看下单这样。
1: 这是从什么时候规定的、啊、有没有一个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直播的？
0: 对，我是去年才发现的。
1: 哦，去年，那你在之前是都可以？
0: 之前我们很少播，因为我们都是拍影片为主。
1: 哦，
0: 对对对，可能产品也会用 IG 限动作行销、嗯、对，然后就是客人用行销式购买，
1: 直播的是直接就开团就是了。
0: 对，
1: 原来还有这样子事。其实呢，猫猫狗狗的这个产品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文创的商品哦。自己本身在寻找产品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之后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跟一些的工厂可以做合作，或者是说打上你自己的品牌呢？庭轩，
0: 这部分的话我可能会放的比较后面一点、
1: 嗯、
0: 因为现在台湾一些化妆品的法规太多了、哦、太严格了。
1: 哇、哦、真的哦？
0: 对，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场所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
1: 对，你有做一些水晶手链，要不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做水晶手链呢？
0: 因为我自己啦、啊、我自己个人有一些宗教信仰在，加上我自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体质、
1: 嗯、
0: 所以我想说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有跟一些消费者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帮你们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
1: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手上戴的有那个水晶是你，那可是你有养狗跟猫、欸、那怎么来搭配呢？
0: 猫掌狗掌
1: 哦，都有。
0: 对，可是我是选择猫掌、
1: 哦、
0: 然后用我们狗狗的命定色橘色。对、
1: 哦、它还有命定色哦。
0: 哎，对，我帮它配的
1: 哦。所以呢，每一只的猫小孩都有它的命定色吗？
0: 可能可以去算算看，或者是他们独特喜欢的颜色。
1: 我怎么知道它独特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们家狗狗还蛮明显，它就是非常喜欢粉红色，就像两条被子在那，粉红色跟蓝色，它就是选择粉红色。
1: 一次吧，它每次都是这样选吗？
0: 每一次都这样选。可是我爸爸讲过，狗狗看出去是黑白的，但是我后来推翻他这句话，我说没有，他一定看得到色彩，不然他怎么会每一次这么刚好都拿到粉红色？
1: 他可能都靠右边吧。
0: 没有没有，我还会交换。我还考试，我还把它交换。
1: 好，那谈一下这个水晶呢，因为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敏感体质，所以呢你走这个水晶这个路线嘛，那跟这个水晶的这个起源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是我姑姑自己蛮喜欢串水晶手链。
1: 比如说你姑姑？
0: 对对对、哦、我姑姑自己本身很喜欢串，后来因为我自己又在跑一些就是私人的公庙，后面就会发现说，哎，蛮多人都说，哎，我想要招财的啊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姑姑说，哎，姑姑，我马上可以创一个什么招财啊还是什么样的手链出来，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1: 原来这样子，
0: 对，
1: 就从这个文创的商品开始。
0: 对，
1: 所以你们推出了客制化的水晶的手链哦。
0: 对，
1: 那也就是呢把这个毛小孩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手的这种护感延伸到主人跟毛小孩之间吗？
0: 对。
1: 那我很好奇，那猫猫狗狗挂在哪里呢？
0: 猫猫狗狗不用挂，我挂就好了。
1: 哦，就是人它的主人挂就好了。
0: 对。
1: 哦，他们不用挂。
0: 有一些有问我可以做猫狗的吗？可是我是觉得你戴在它身上它又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建议他们做。
1: 那只要呢你的颜色跟你们家的毛小孩或者是其他的宠物有一种连结，这样就可以了，
0: 代表性。
1: 诶，那这个呢反应好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那时候先是用一些比较跳色的，然后不然就是比较纯色的水晶、
1: 嗯、
0: 到后面我把猫掌狗掌还是一些元素加进去、嗯、之后慢慢就越来越多毛孩家庭就会说，诶，为什么有这个，或者是有猫头，他们就会蛮喜欢，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可爱，另一方面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们家毛孩的什么带在身上、
1: 嗯、
0: 又不用花到太多的钱，因为其实外面客制化这些东西还蛮贵的、欸、
1: 所以现在的市场这个所谓的跟毛小孩之间的水晶的手环或者是项链已经很多人在做了吗？
0: 其实是越来越多，我后期发现还蛮多人在做这一块。
1: 我知道是有跟人，但是跟毛小孩好像还真的不多、欸、所以在你现在所接触的水晶的跟毛小孩的这种的串联已经很多了吗？
0: 对，目前是远远超过了一些。
1: 听说你身为呢自己呢是一个毛小孩的品牌的创办人，然后又是呢走入这种水晶的文创的商品，你个人呢有没有一些的比较特别的故事或是令你呢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0: 有一位宠物沟通师。
1: 宠物沟通师？
0: 对、哦、他看中了我们有做毛孩的水晶手链、
1: 嗯、
0: 然后他就蛮有兴趣的，他就来跟我们说、嗯、诶，我可以来配一条属于宠物的专属的水晶手链吗、
1: 哦、他自己本身有养猫小孩吗？
0: 有、嗯、他养了三只。
1: 养了三只是猫还是狗还是混都有？
0: 马尔济斯。
1: 哦，马尔济斯。他是狗狗。
0: 对，他是 狗派。
1: 他要卖那个水晶的文创是他跟他那只狗，还是作为他自己沟通师跟所有的宠物连结呢？
0: 对，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希望是说透过一个水晶手链，然后帮他把所有的动物啊一些灵感

0: 源集中在一个手链上。
1: 欸，可是宠物沟通师不见得只有猫猫狗狗，欸，其他动物也可以，欸，
0: 对啊，嗯，像他就是还蛮特别的，他有沟通过手工。
1: 手工？
0: 对，我觉得蛮酷的，因为他说他的客人的手工不见了，然后他就帮他找手工，结果后来是真的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1: 那后来他要求是帮他做一个设计一个文创的水晶手链，这样子的案例的话，你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他配置这个手环呢？
0: 我可能会问他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他说他想要就是跟一些宠物在沟通上的灵感可以更多，所以就想说那我就帮你配一些有水晶，是紫水晶，然后因为他需要透过一些比较好的人员啊，嗯，所以我们就会再帮他配一些粉水晶。
1: 后来他带了吗？
0: 带了，声音变超好的，
1: 哦，
0: 就很多狗狗会去找他做一些沟通，嗯，然后会有一些比较酷的像走私的案子也会去找他。
1: 哦，就是他的宠物走失了。
0: 对对对，
1: 这几年好像这个宠物沟通师好像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水晶这样的东西是你自己本身有去学，还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敏感的关系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呢？
0: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敏感，嗯，然后在信仰上面可能我的老师会指导着我说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命格，嗯，但因为串起来这部分我就不太会，就是我姑姑很会串，然后她也知道说哎，什么水晶好，然后她就会去找材料回来，我就会跟她说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做一条会招财可是我要又有贵人相助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帮我配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他就说，哦，好，可是配起来一定会跳痛。
1: 对，
0: 所以他在设计上面他会说好，那我就哪边放什么，这边放招财那边放贵人，然后配起来才会好看这样子。哦，
1: 你的直觉告诉他要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颜色，就你跟你姑姑两人合作，
0: 对，
1: 他再去设计把这个手链给配置起来。
0: 对，
1: 这倒是不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呢，水晶是有一种能量的，戴这个水晶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你既然已经摆明是要跟毛小孩，所以来找你的客户应该都是跟毛小孩有关系的嘛，哈。
0: 对，基本上都是，
1: 嗯，那有没有就是他跟毛小孩没有关系的，只是他自己来佩戴的？
0: 有啊，
1: 也有，
0: 还是有。我们有一个水晶是，嗯，我今天没有带到，嗯，它是可以就是减轻人的一些酸痛的。对，很酷。然后他就问我说，哦，你们有吗？我就说有啊，可以帮你配。对，就真的是去配了，然后他真的戴起来是有重量，可是你就哪里酸痛戴哪一只手，他就真的不痛了，因为他的能量太足够了。
1: 你讲到这个呢，灵性啊，哈，其实我想呢，现在呢在灵性的不管是在这个修炼方面等等，你个人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呢是什么，怎么样来影响你自己的生活跟一些品牌的一个理念的想法呢？庭轩，
0: 他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因为做好一件事情很简单，可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根本是这件事情我学会了什么，我知道了什么，然后让我在我的品牌上面也可以比较能把这个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陪伴跟守护。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照顾毛孩不只是给他们吃饱穿暖，更要了解哪些东西可能会危害他们的健康。君怡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也分享，像是巧克力、葡萄、柑橘类等食物都可能对猫狗造成伤害，而陪伴毛孩替他们试穿衣服，看似平凡的日常，却是他创业最大的灵感来源。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因为许多的支持者的鼓励，让他相信品牌是一个把爱不断放大的地方。此外，拥有化妆品应用管理背景的他也表示，未来若有机会推出人用清洁或是彩妆品牌，依然会坚持天然安全的理念，不仅对人体友善，也不会伤害毛孩。他说，
1: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

0: 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Jimmy 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1: 所以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跟你在念书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您念的这个科系是化妆品的
0: 应用管理科。
1: 应用管理，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呢只有在刚毕业的时候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之后都没有了。
0: 对，之后就开始走一些比较灵性的事业发展。嗯，对，
1: 跟这个毛小孩的品牌，
0: 对，
1: 还有这种水晶 的
0: 文创
1: 的商品哦。水晶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想说要招财啊。我们顺便提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呢，如果我不是跟猫猫狗狗的话哦，那我只是可能对我自己家运的话呢，有很多人说是黄色的水晶会招财，
0: 对，
1: 那还是紫色的水晶是比较有智慧嘛？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呢自己买一串白水晶啊，或是什么样的水晶，什么颜色可以放在我们家里面，或者是自己带着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的。
0: 如果说招财的话，我这边蛮多客人都会做黄水晶，他可能是全黄色的，或者是他说我可以掺杂一些什么，我就会帮他找那个号称五路财神的绿幽灵。
1: 水晶还有绿幽灵哦？
0: 有，很酷。我那时候还想说绿幽灵，我姑姑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这什么奇怪的名字，对，这真的很奇怪。可是我后来去查说诶，他是五路财神之称耶，对，还蛮酷的。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配了一条给那个消费者，就他自己带完他就说哇，我这个礼拜生意超好，因为他自己在卖葱抓饼。他说他带下去那一刻开始他的声音就超级好了，就还蛮酷的。我就想说哇，那我自己要一条。
1: 跑业务的人也要好。
0: 对、欸、跑业务还是要一些人员啊，所以我就帮他加一些粉晶或草莓晶下去。
1: 哦，还有草莓晶，不是都粉晶吗？还有草莓晶。
0: 哦，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漂亮，比较新型一点。对，还蛮酷的，这样蛮好玩的。
1: 欸，那像这种水晶，这种就是我们家里面自己可以放黄水晶。那有些人是，那白水晶是干嘛的？
0: 身体健康。
1: 哦，身体健康。那紫水晶呢？
0: 智慧。
1: 哦，智慧。
0: 对，还有自信。
1: 哦，自信跟智慧。哦，那还有什么？粉水晶是人缘、
0: 人缘、感情、事业都有。哦，
1: 事业也是粉水晶啊？
0: 因为你一定要有好的人缘，然后好的机缘，你才会有让你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顺遂啊。
1: 那如果家里面的话，如果你想要招财的话，就是买一条黄色的水晶链就放在那里吗？
0: 有一些人会买大颗的水晶，然后就是买
1: 那要看自己的财力。
0: 对，不然就是买紫水晶洞。
1: 那要不然就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就买一条我们的手环的水晶可以吗？
0: 可以，就佩戴在手上，他觉得自己戴在身上了。
1: 不是放在我家里面，可以放那个家运会变得比较好。
0: 等于说他会直接带着，让自己好，家运才会好。哦，对，因为他就是正宅的话，他会希望是比较大颗一点的。
1: 正宅一定要大颗吗？
0: 对，感觉那个张力比较够。
1: 可是问题那个价格就比较贵啦。
0: 对，
1: 那我们没有钱人是不是就买那个手环？
0: 也有小颗一点的哦。
1: 哦，
0: 对，也有小颗一点的，只是就是要看个人的需求。
1: 有固定要摆哪个位置吗？客厅？
0: 可能就是要配到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运势上，才会知道说，哎，你的家运哪个位置啊
1: 比较好，
0: 哪个东方北方啊比较好。
1: 好，那你希望呢？你自己呢在 Jimmy QQ 这个商品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个品牌上面呢，仍然呢就是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是一些的规划能够陪伴毛小孩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平台呢？品璇，
0: 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来开团给大家。当然这合作上的一些厂商会是经过我们家就是再三挑选，首先会考虑到安全跟一些疑虑嘛，安全疑虑跟舒适度为主要的重点，还是会把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陪伴毛孩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
1: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毛孩的商品的品牌你还会持续的经营下去？
0: 对，我会。
1: 这个就是你的文创商品的水晶也是会吗？
0: 会，
1: 你就是同步开始并行就对了。
0: 对，
1: 那对于像是在水晶的市场或者是水晶的市场，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呢？可能或许比你现在的规模要来得大呢？
0: 其实水晶的市场是在外面啊，外面其实还蛮大，然后那个价格上其实有一点跳很多，差很多。它可以是很便宜的， 也可以是很贵的。

0: 那我们是取比较中间值，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一般消费者也买得起的水晶。
1: 所以呢，其实本你自己本身呢，从你的科班哈、啊、化妆品的应用啊，
0: 对，
1: 虽然没有从事这方面，可是呢，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对于这个品质的要求，你会把它运用在你选购商品上面的一个标准就对了。
0: 哦，会，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做化妆品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标准是说我们要去挑选到产品上面，可能像清洁用品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起泡剂的部分，我会选择比较是天然的起泡剂，不会是用像一些比较不天然、比较化学类的那种比较强效清洁的。当然强效清洁比较干净，可是因为是使用在人体跟毛孩啊、一些小朋友身上，我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在。
1: 宠物呢，在运用这些的产品上面哦，养猫养狗你都有养了哈，所以呢，哪些的东西是不能够放在猫猫的上面，也不能放在狗狗上面？那因为家里面有些人可能只养猫或是养狗，那像你这样或是你猫猫狗狗都养，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嘛，我们人有体质不同，那猫猫狗狗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体质也有不同呢？
0: 对，像是就刚刚有讲到说猫咪就是柑橘类都不能加，
1: 对，
0: 然后狗狗也是一些樟脑丸啊，一些巧克力那些，
1: 巧克力不行，
0: 巧克力葡萄那些都不行，猫猫狗狗都不行。
1: 是吃吗？
0: 闻我也不会让它闻，
1: 闻也不行啊。
0: 嗯，我还是会有安全的疑虑，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把我吃到，所以我们都是统一，只要进去那个他们的空间里面，那个房间里不会有猫跟狗都不能用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两个都会有踩到雷的，你都不运用了。
0: 对，
1: 饲养毛小孩的宠物的主人呢，他也要去看他这毛小孩可能是哪一种体质，还是说大部分都应该都是可以适用的，不能够用的都不能够用。
0: 大部分不能用的就是不能用，然后有些可能是要看他的猫猫狗狗有没有什么过敏来源，就像我们家猫很奇特，他对鸡肉过敏。
1: 鸡肉？
0: 对，所以他很多饲料都不能吃，他只能吃就是纯鱼类啊虾类，它就是不能有到鸡肉的添加物。
1: 那你怎么知道它对鸡肉有过敏呢？
0: 因为前期它的猫屎都是有鸡肉添加，
1: 对，
0: 然后后来它就一直拉肚子，就一直反复拉、我后来带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在吃什么饲料什么零食，刚好我们家就是不吃零食、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饲料来源那边中奖、然后他就帮我查，他说应该是对鸡肉过敏，你换个饲料。
1: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毛小孩他们的饲料有一个是干的饲料，有一个呢就是湿的饲料，就是有罐头的。那你们家的猫咪是罐头的还是干的饲料？
0: 其实那时候我的朋友跟我建议说猫咪最好是几餐吃干食几餐吃湿食，
1: 对，
0: 因为他们怕的是说猫咪会不喝水的问题。对，
1: 吃湿食就不喝水了吗？
0: 不是，因为猫咪比较不喜欢喝水，有些猫咪啦、所以因为我们要补足它的水分，怕它会一些肾脏疾病，所以会建议说湿食给它吃，是因为湿食里面的水分至少可以足够支撑它的水分在、可是我们家猫还蛮奇特的，我给它吃湿的它不要，一开始很喜欢，可是后面它发现这个味道它不喜欢，它就只是喜欢吃干食、所以我就会一直灌它水。
1: 哦，所以吃干食的饲料的话嘴巴会容易比较渴。
0: 对，
1: 狗狗呢？
0: 狗
1: 狗
0: 有
1: 干食跟湿食。
0: 对，但是我们家还是比较强调都是吃干食、因为我觉得养分比较多、感觉湿食就有添加一些比较多的，
1: 对，它不是
0: 防腐剂。
1: 是吗？它不是就是原物吗？譬如说鸡肉啊鱼啊，不是这样的食物吗？
0: 可是它添加在罐头里面，它一定要放一些就是比较多的防腐剂，它才有办法把它就是做一个保存的效果。
1: 干食没有吗？
0: 干食感觉不用那么多，添加的量没有到这么多。
1: 虽然从你一路成立 JimmyQQ 这个品牌，以及呢这个文创的商品的水晶呢，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其实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Jimmy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1: 真好啊！原先呢只是自己用的，没想到呢会成为一个品牌哈。
0: 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 JimmyQQ 品牌的创办人李庭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创立这个品牌的故事，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毛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陪伴，更教会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珍惜每一段的相遇。不论是创业品牌，还是人与毛孩之间的情感连结，只要怀抱初心，每一次付出都可能开启新的可能。感谢 J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与我们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阳明山的豪宅里，谢将军被老管家推向院子，途经一处紫阳花，开得绚丽多姿。小云跟谢棠跟在后面，都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小云这两天都陪谢棠睡觉，刚刚才被挖起来而已。谢将军喊了一声：“
1: 谢棠！”
0: 谢棠懵懵懂懂走过去，站到轮椅旁边。谢将军靠着紫阳花，俯视山下景色。
1: 我们谢家传到你这一代，就剩你一个女孩子。你爹娘晚生还不继续生，也不管你。哎呀，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2: 哎呦，女孩子家也好嘛，啊，做千金小姐多好。汉祥在外面，说不定也有妾室啊。
0: 老管家立刻挤过来，靠在将军耳边，想洗掉这个不愉快的话题。谢将军瞪了

0: 老管家一眼。
1: 事情怎么样了？
2: 海军出了两个舰队，和日本海警合作，不可能出差错。听说对方已经投降了，就是些毛头小贼而已。
1: 叫汉翔一定要把那群海盗抓住，赶烧草山。

0: 续推，来到了院子一个隐蔽的角落。只见墙边有一座奇怪的混凝土建筑，头大身小，直直地插进地面，却非常矮，就像一根凸出来的香菇。谢将军挣扎地站起来，众人都吓坏了，赶紧冲过去搀扶，但谢将军却推开他们，只要谢堂一个人。
1: 谢堂，你过来。
0: 谢将军带着谢堂步履蹒跚地走到水泥柱旁边，膝盖一跪，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上面，闭眼聆听。
1: 你听到什么？
0: 谢堂学着谢将军的动作，却不明所以，只听见一些沉闷的嗡嗡声。谢将军严肃地盯着谢堂看，他说道：
1: 你们锁厂跟婕妤正在里面。
0: 谢堂发愣地张大嘴，一脸震惊。这就是一处防空洞，他们谢家院子里也有一处防空洞，和草山行馆的连通，只是早早就被谢将军用水泥给封死了。谢将军再次闭上眼，仔细听着，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
1: 他们在抓贼，你听见枪声了吗？枪林弹雨的。你是警察，警察跟军人一样，要为国家付出，要守护百姓。你还年轻，爷爷不说你，但是你早晚要长大，要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爷爷，对得起你曾爷爷，不要让我们家族蒙羞。
0: 谢堂点着头，早已泪流满面。老管家满脸担忧，走向前来，轻轻拍了一下。
2: 将军。
0: 谢将军没有回应，眼睛闭着。
2: 将军。
0: 老管家又再拍了一次，双眼瞪大，悲痛的吼叫。
2: 将军。
1: 你吵死了，我还活着。
2: 来，我们坐。
0: 谢将军睁开双眼，他在老管家的搀扶下坐回轮椅，慢慢进入屋内。小云跟谢堂还站在院子里，久久没有回神。谢堂很认真地在思考，说了这么一句：
3: 我好像误会所长了，他没有那么坏。
4: 你才知道啊。
3: 小云，你会一直待在草山所吗？
4: 会吧，我跟学姐一起。你呢？
3: 我想辞职。
4: 真的吗？为什么？
3: 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警察。我不是故意要做不好，只是我真的不会做。我比较适合别的工作。当初因为爷爷，我才会在军人跟警察之间选一个。现在我懂了，我想做我喜欢的事。
4: 你终于长大了，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这么有论述的话，还很有逻辑。
3: 什么啊？
0: 小云沉默了一下，然后眼眶泛泪地抱住谢堂。谢堂嘟囔着，却兴起一股担忧。
3: 是说我辞职，爷爷会很失望吗？
4: 不会的，你好他就好，他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笨笨的。
3: 哎呦，不要再说我笨了啦。

今天是刘家堂正式派任的日子，他终于成为草山所所长，名正言顺。困的船队在陈洁仪有如作弊般的操作下，被台日两国抓个正着，以困为首的核心成员全被警视厅逮捕，送回日本先行侦办。刘家堂这大半年的心结总算是解开了，害死日本女警的凶手终于付出代价。故宫的黄金也没被运出去，直接在西北岸遭到海军扣押。

0: 一干嫌犯全归台湾处理。李文豪在草山所的阳台跟刘家堂抽烟，点出了行动成功的关键。
1: 能抓到是因为有外力介入，出其不意。困做事一定会先打点过，但他千算万算，没想到军队会介入，还出了这么大的力。
0: 他讲出了重点，一个走私集团再怎么猖狂，也不可能跟发达国家的海军正面交战。以前之所以没有抓到，都是潜规则害的，不是收钱就是放水，内鬼一堆，永远不可能抓到。感叹啊，他们花了2年多的时间布局，又是卧底又是死人，终究抵不过上头的一句话：抓得到是工作，抓不到更是工作。此次多亏有谢堂家帮忙，奇迹才得以出现。刘家堂瞥了李文豪一眼，他不仅不怀疑自己，还全然肯定了自己。
2: 奇迹也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这世界总要有一批人无条件相信邪不胜正，才有办法走下去。我们做我们的，其他的管不了。
0: 李文豪见刘家堂嘴里塞了2根烟，忍不住皱眉问道：
1: 你要继续待在草山所吗？我可以帮你换个单位，正常一点的单位。
2: 我想先待在这里。
1: 先？
2: 反正人生就是走走停停啊。没那么急，要现在做决定。
1: 好答案。
0: 刘家堂抬头望向天空，朗朗无云。李文豪微微一笑。历经这番生死劫，刘家堂感觉整颗心都缓了下来。他在山下的租屋处已经整理好了，他会慢慢认识这个世界。整整8年的拿枪拼命，他不后悔，但可以先歇一歇，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草山所和刘家堂也不是非得走一个，他要学会改变。一楼，陈洁瑜的呱噪声已经传来。刘家堂往下瞥了一眼，发现他又做了新的立牌，正在烦恼要摆哪里，意气风发地跟小云讨论。刘家堂熄灭烟蒂才要下楼，李文豪却留他一步。
1: 哎，草山行馆经过考古队整理后少了一样东西。
2: 哦，什么东西？
1: 身份证。
2: 哈？谁的？
1: 说出来你不相信。蒋介石。
0: 台湾史上第一张身份证不是户政事务所发的，而是阳明山管理局发的。当时的管理局权势滔天，负责核发士林跟北投一带的身份证，而蒋中正的身份证就是天字第一号身份证。李文豪娓娓道来
1: ：Y100000001，他的身份证字号，酷吧？史上第一张身份证
2: Y。
0: 刘家堂对这个字母感到纳闷，他记得台北市的分号应该是 A 才对。李文豪憋着笑：
1: 知道什么叫天龙人吗？就是连身份证字号都跟别人不一样。 Y 就是阳明山，阳明山的开头字母，只有士林北投那一撮贵族才配拥有 Y，其他普通台北人都是 A。
2: 还有这种事？
1: 当年就是这样，蒋介石的身份证被偷走了，在废墟中找不到，宽那伙人选择烧草山行馆，还有这层心思。
2: 为什么要偷身份证？
1: 不知道，真相可能在那个女院长身上。
0: 被抓获的歹徒中并没有找到故宫的女院长，他下落不明，警察跟海巡现在还在找，看能不能捞到尸体。
1: 他是整起案件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他不止参与了偷黄金，他竟然还想偷渡出海，跟困一起亡命天涯。哼，莫名其妙。他都当到院长了，为什么还要做神这样？其他内鬼也只是想要安安静静分一杯羹而已。没有人像他那么疯，父母家人都不要了， 跟一群土匪走山洞，做橡皮艇玩命。
2: 身份证在他身上？
1: 100%，他是搞历史的人，只有他知道那张身份证的价值。说不定上头有什么密码，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真的只有账面上的数字吗？会不会被蒋家人藏到哪里去了？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数目。
0: 刘家堂完全愣住，嘴里的烟掉满地。李文豪抛出了一个天方夜谭，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异想。困虽然被抓了，但案件还远远没有结束。困这次下了血本卖命，真的只是为了30亿的黄金吗？那张身份证会不会是张藏宝图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1号起正式实施，由于此法适用境外，而且构成要件定义模糊，各界忧心恐成为中国跨境镇压的新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2号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已经指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助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记者郑佑翰报道。
1: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国首部以促进民族团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专门法律，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中国近年持续透过各项境外管辖效果的法律工具，逐步建构长臂管辖体系，从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惩毒22条等，中国更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朱荣泰指出，行政院将依赖清德总统指示，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大面向推动因应措施，由行政院政委马永成以及林明星督导，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助平台，整合跨部会资源，全力保护国人安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行政院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整合内政部

0: 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也请外交部协同相关部会持续扩大与友盟国家的合作，团结国际民主力量，共同反制中国的蛮横行径。
1: 中台表示，中国对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台湾更应该提高警觉。他并指出，中国正逐步将对台法律战由以商逼政转向以法促统，未来势必会透过各项法律工具，加大对台湾人民、企业、团体以及青年交流活动的政治施压，并强迫国人进行政治表态。他要求陆委会以及相关部会持续提醒国人赴中交流应注意安全，并为两岸健康有序、对等尊严交流把关。针对政府的因应作为，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以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强化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凡涉及统战疑虑者将不予许可，同时建立跨境镇压、预防、反制以及援助保护机制，全面维护国人安全以及民主自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二号也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涉及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等问题，国际社会高度关切。他批评北京近年透过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及认知作战，企图制造寒蝉效应，台湾绝不可能接受，也呼吁中国停止战狼外交，与台湾展开对话，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台办声称，台湾青年在祖国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各地推出的暑期台青实习职缺充足。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二号表示，陆方对台湾青年的拉拢最多就是一时的，因为他们自己都在155规划里面提到青年失业率非常高，还要求企业扩大招聘，尤其是国有企业，再由政府提供补贴，并且要把大学毕业生引导到西部或乡村基层进行扶贫或其他社会服务工作，以解决就业问题。梁文杰说，
3: 他们自己的就业问题都要国家这么大力的来处理，他们对于台青的拉拢最多也就是一时的了。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对自己的前途未来，这个要比较审慎的去把握自己的方向。那人家所提供的那种政策性的这种一时的好处或是一时的职位，对这个未来都未必是有帮助的。
2: 另外，有关国台办提及中国鲜奶的零售价只有台湾价格的一半，两岸在乳制品领域的合作潜力大。梁文杰回应，大家时常会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中国大陆的乳制品出一些问题，光是这部分如果不能让人安心的话，其他就更不用谈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6号终止15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包括6名共军高级将领。分析指出，这显示始于2023年的军队反腐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持续扩展到军改后受提拔的部分高级将领，在中共21大召开之前，反腐行动难以告一段落。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中央社报道，这次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将领分别是前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前空军政委郭普孝、前西部战区政治委员李凤彪、前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抗平、前南部战区陆军政委尹洪兴以及前网络空间部队司令张明华，都是陆军及空军中将及上将级别的军官。对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告，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分析，官方虽然尚未公布六人出事原因，也未说明属于哪个案件的调查，但结合自2023年起持续推进的军队反腐，这批将领出事应该与这一轮整肃行动有所关联。六名落马将领大多来自2015年底中共军改后建立的重要机构，或是在军改后升任关键职位，他们分别来自军委机关、军兵种、战区、联勤保障以及新域新职作战力量等不同系统，显示本轮反腐已经从火箭军、装备采购等领域扩大到军改后形成的主要领域。文章分析，从涉及机构和将领层级来看，这场反腐行动应该也是持续检视军改后领导体系的重要过程，也说明中共高层对军队政治忠诚和组织纪律的整肃并没有随着军改完成而结束，反腐行动反而越演越烈。文章指出，若说中共之前查办卸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是2012年中共18大后整肃军队、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重要一步，那么始于2023年的反腐则更多涉及军改后的新体制和成员。 分析指出，中共二十一大召开前，这场军队

0: 反腐恐怕难以告一段落，并将持续重塑军改后的领导体系，形成共军未来的人事布局和权力结构。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在五月下旬驾着橡皮艇逃离中国，到了韩国，在韩国相关部门和加拿大政府以及好友作家盛雪等人的协助之下，如愿以偿抵达加拿大多伦多，暌违十年多，终于和妻儿团聚。董广平和盛雪两人接受央广独家专访，畅谈援救过程，并还原董广平当年遭警戒开除的确切原因，以及十年前在泰国遭中共绑架回国的事件细节。记者陈宽仁报道。
2: 还是心情激动，感觉非常的好，但是还觉得像是是假的，
3: 不真实这样。
4: 68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过去十年四度逃离中国，还曾试图游泳到台湾金门寻求自由。今年五月下旬，他驾着橡皮艇，历经波折，50多个小时没睡觉，抵达韩国。他在央广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中谈到，韩国紧邻中国，中共的势力在韩国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当他知道自己到了韩国时，其实非常担心会再被遣返回国。之前在内心筹划时比较想去日本，不过当他被带到韩国的警察局以后有所改观，他发现警员很客气，而且让他联系律师以及旅居加拿大的好友盛雪，并且把他们警局的联络人姓名和电话都告诉他，让律师和盛雪可以进一步与他们联系。回想十年多前，2015年9月，董广平带家人从中国逃到泰国，当时已获联合国难民署核发难民身份，全家人原本要飞往加拿大定居，但最后只有太太和孩子成功飞抵加拿大。此刻人在韩国警局的董广平开始觉得真的有机会和妻儿团聚了。到了26号，听到说自己可以上飞机到加拿大的时候，他心情激动到不行，太出乎意料。他强调，实在是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2: 韩国的法官、韩国的那些各个机构、难民署对我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关切，给予了很好的安排。尤其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都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我原来还想着可能至少要到年底能解决，我就感觉已经很满足了。没有想到这速度这么快。
4: 能成就这一切，曾救援过多名政治难民的盛雪是关键角色。他十多年来致力帮助董广平一家人能彻底奔向自由。这次在得知董广平逃到韩国后，随即和韩国的警员联系，说明他们一家人的情况，并向加拿大外交部提交相关报告。接着与多伦多支联会主席吴温温、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前秘书长 Alex 和加拿大的外交官组成通讯小组，最终一同成功对中共报了十年前的仇。盛雪说，真的要给加拿大政府按个大大的赞
5: 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不仅仅是广平，不仅仅是我，所有心向自由、所有反抗暴政的人都应该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那么因为我知道，就是台湾央广啊，从最初2015年就一直在追踪报道关心广平的事件，那现在呢也是终于有广平本人在接受采访，这个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4: 在加拿大的盛雪终于不是透过视讯接收董广平的求救电话，而是安全的面对面重逢了。两人细谈过去十多年的援救过程，也让盛雪发现，原来在2015年11月13号那天，中共是直接到泰国接手拘押董广平，而不是被泰国政府遣返回国。
5: 一直以来，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说董广平和蒋远飞是被泰国遣送回了中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是中共的人直接进入了泰国的监狱，把他们绑架回中国的。
4: 董广平也在节目中澄清说明，当年遭警戒开除，实际的情况是因为1999年那时想为六四事件十周年做点事，于是写了7篇文章，再合起来打印成16开大小的刊物。他印了好几千份，当时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人民广场、南京中山陵、深圳、广州等地沿途发送，以及张贴在报刊亭。因为想做这件事，所以在1998年底也不去上班了，几个月后就 被开除，所以并不是网传签署有关六四的事件。董广平表示，有句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虽然并不是那么绝对，却也说明了一个人用脚投票

0: 向往一个能够和谐生活的地方。他提到之前因为坐牢，中共也将他二十多年的工作年资归零，让他到六十几岁领不到任何的退休金，没有收入怎么生存呢？既然加拿大政府在2015年就同意他到加拿大庇护，所以无论要冒多大的风险，他都一定要想办法到加拿大这块自由之地。盛雪说，十多年来在援救董广平的过程中，深受鼓舞的就是董广平始终保持非常积极、乐观、正面的情绪与态度。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和生命考验，没有讲过一句抱怨的话、气馁的话，让他觉得你不放弃，我必跟随。所以董广平如此坚韧，想拥有自由的强有力信念，不但给了自己力量，也给了他最强大的救援意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1: 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于本月中举行。根据港媒报道，连续多年参展的独立书店乐文书店及鱼鳞书店遭主办方香港贸发局取消参展资格。近年香港书展多次发生展商被要求下架书籍或被取消参展资格的事件。根据《明报》等港媒近日报道，乐文书店和鱼鳞书店属于香港较有规模的独立书店。乐文书店1984年成立，目前有旺角及铜锣湾两店，鱼鳞书店1997年7月成立。对于被取消参加香港书展资格一事，旺角乐文书店负责人表示暂时不方便说明，鱼鳞书店职员则说不能接受访问。香港书展主办方香港贸发局回复明报时表示，所有参展事宜都根据申请条款及展览会规则处理，不回应个别个案。报道表示，香港亲中的《文汇报》去年书展期间刊出文章，指乐文书店是黄丝书店，也就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书店。今年香港书展多次发生有书籍被要求下架，或有独立出版社无法参展。2025年，出版社蓝蓝的天及界限书店申请参加香港书展被拒绝。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太阳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新闻评论人、香港城市大学的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那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也是文革结束半世纪啊。在10年文革期间呢、中国民间流行一种很特殊的文学形式啊，叫做做手抄本文学啊。什么叫做手抄本文学呢？也就是说是。人们用纸笔抄写各种文学作品，然后私下传阅啊。手抄本文学的作品呢，涵盖有很多的题材啊。在官方文学之形成很独特的文学风貌，很多手抄本文学作品呢、的当事者也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啊。那听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明明已经有印刷术，为什么当时还流行手抄本啊？其实手抄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啊这个经验啊，等一下会讲。那今天呢，手抄的这个议题啊，我们要谈的是把它列在这个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第四集。我们再度邀请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跟大家回顾当年非常有趣而。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红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啊，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乾老师啊。徐博士，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徐乾博士接受访谈。文革时期有一种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叫手抄本，这个也算是地下文学吗？
1: 对，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因为传统文学就是有一个正规的印刷出版物，然后会有书号，但是手抄本它是用这个纸笔去抄写，然后这个在地下的方式，它是非公开发行，是以人们用这种地下流通、地下销售的网络去推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文学，而不是一个公开文学。
0: 啊，它是有复刻吗？或是手抄是真正的真迹吗？
1: 哦，这个真的是手抄，是这样的，就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就是由于大家对这个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啊，已经就是有一种审美跟阅读的疲惫，因为传统的革命文学跟革命文艺当中人物的形象，然后像小说作品的这些情节都非常的简单，而且都是非常的革命化、制式化、教条化，
0: 很僵化
1: 啊，对，很僵化。那么手抄本就不同，手抄本的文学作品，它真的是用笔，有的是毛笔，有的是钢笔，有的甚至是铅笔，然后纸张的那个材质质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宣纸，有的是公文纸，然后有的甚至是在非常艰苦的年代，甚至是厕纸啊，那种都有可能用来做这种手抄本文学的这个载体。但是不论他用什么样的载体来进行抄录，那个抄的那个笔迹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工整。那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就是手抄本的文学作品，那个用手抄写，其实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就是用手用笔去将它手写写下来，然后这个
0: 就海内外就唯一孤本。
1: 对，你要讲那个原本的那个原版作者自己用手写的那个，那真的是孤本。但是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其他人会去进行复抄。对对对对对，他把它拿到自己身边来，他一点一点抄，这样的话抄写也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就像怎么讲，就像我们在念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不想做功课做作业，那我们可能会去抄录成绩优异的自优生同学的这个功课一样。那手抄本他也是这样，他会拿到只要他有了一个复制的抄写本，那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它的那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印刷之后的发行还要广泛的多。
0: 那这个都抄哪些题材或是经典呢？
1: 手抄本的出现，它是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传统，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传统革命文学的一种反弹，的一个产物。那么在革命文学当中，其实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革命文学当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就是革命战争的题材，然后革命的事迹。比较回避的是什么呢？比较回避的是爱情题材。那这个跟1920年代、30年代像这个当时的文坛有这个鸳鸯蝴蝶派，有新月派，这个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那1949年后，这个爱情书写基本上是把它要纳入到这个革命书写的这个框架当中，因此爱情变得不再纯粹，爱情也是有阶级性的，有革命性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爱情跟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所感知到的爱情有巨大的差异。那么手抄本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手抄本题材啊，它有很多，有反特，就比如说是抓这个国民党特务啊，有惊悚悬疑，然后但是呢，不论是反特还是惊悚悬疑，它都会有爱情的这个大量的书写，

0: 而其中爱情题材，这个女性主义题材，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经典的领域，比如说当时的少女之心，这个是手抄本文学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富有盛名的一个作品。我最近看到就是这个是有在台湾重新出版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我们后面马上要提到的第二次握手，这些全部都跟爱情有关。还有一个手抄本著名的文学作品叫做梅花党，这个梅花党呢，它也是以这个中共的这个隐蔽战线人员去肃清国民党特务这个为背景的，但是它里面描绘了大量爱情的故事，比如说国军的这个特工跟中共的谍报人员之间的这种爱情。这个呢，在传统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当中是绝对不能够出现的，因为爱情是有阶级性的，是有阵营的划分跟属性的，怎么可能敌我阵营会产生这种爱情呢？绝对不可能，正统文学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但是在地下的手抄本文学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手抄本文学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将爱情题材变得这个公开化，以地下的形式公开化，这个反而是比较合乎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文学作品多样性的一个需求。
1: 那这些题材里头有像类似于色戒这种或是说情色的作品吗？
0: 我刚才提到的少女之心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少女之心这个基本上它涉及到三角恋的关系，然后也涉及到这种情与爱的这种性情爱这个三个方面的这种描写，而且是非常的直接。那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去看，那在西方文学史，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或者现实主义文学的时期，这样的作品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后来，就是这个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由于这个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嘛，要为这个现实服务，所以这种直接涉及到情爱描写的这种文学作品是一律被打成这个反动文学作品，然后黄色作品。然后这个不知道主持人是否有印象，就是我们在去年谈到那个抗战胜利80周年，在讲到这个刘雪庵的时候，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庵他就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1: 哦，是啊，那个都被打成黄色歌曲。
0: 对邓丽君这个，那《何日君再来》当时也被称之为是情色歌曲、黄色歌曲，那邓丽君是将它唱红的。那这个文学作品也一样，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在文革爆发前的17年，就是1949到1966，关于情爱描写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女性的肢体躯体，然后这种形体美感的，几乎是全部都被禁绝的。我记得1964年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女跳水队员》，这部电影我以前看过，我其实觉得拍得非常不错，它展现的就是跳水的这个运动健将，然后如何的从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慢慢经过刻苦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跳水队员，然后在国际的比赛上为国争光。那主持人也知道，今天中国的这个跳水，这个在国际比赛上它是有非常强劲的这个实力，那这个是有传统的。可是女跳水队员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在文革时期是遭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原因无他，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四人帮当时指责这个在女跳水队员的这个作品当中，觉得这个衣着是过度的暴露的。可是我们后来很多人也觉得，你都已经在比那个比赛场上，你跳水，你肯定不可能是把全身裹得紧紧的，像回教国家那样再去跳水嘛，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文革时期的一种禁欲主义，就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的一种文化专政所产生的一种禁欲主义的反应。所以这个手抄本文学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当时就受到社会民间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很多人真的是拿到一个手抄本，然后大家就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农村里面的生产小队、生产小组，你抄第一章，我抄第二章，他抄第三章，大家一起抄，抄过了以后这个继续的散播，继续的传播。所以手抄本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很受欢迎，而且它后来也发展成了一个产业链。
1: 对，是啊，那个。

0: 是
1: 对
0: 多哈，
1: 对，因为很多就是真的受过教育跟没有受过教育不一样。通常我们知道能抄写的人都是识字的，都是懂得一些有基本的文字功底的，更何况还要字写得好。如果我们去看当年文革时期的手抄本的这些文学作品，那个字迹真的是非常的工整漂亮。不论那个刚才就说了，不论那个纸张的材质是多么的简陋，它那个抄写的真的是很字迹真的很有美感。然后那个抄好了以后，可能同样一部作品，一个人可能会抄很多份，然后会偷偷的去卖，然后去换钱，然后换粮票，换布票，换肉票。因为那个时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个是按需分配，然后这个按劳分配，然后是商品都是有计划供应，买东西不一定是要用钱，很多时候是要用票，所以票证啊还有这个都会透过这些手抄本文学作品
0: 换一种经济。
1: 对对，而且你走在我听一个前辈讲过，你走在马路上，比如说少女之心这个作品，突然有个人走到你的面前，然后只露出这个作品少女之心那个封面只露出少女两个字，然后一看就知道，然后悄悄的带到一个角落边，然后一看，哦，有这么多，你可以慢慢的挑，然后价钱会高低会不一样。那基本上这个手抄本的文学作品，他当时就是透过这种很地下的方式就在大江南北传播了开来。
0: 那个我刚有讲说对手抄本这个事情啊，
1: 对，
0: 我高中的时候有经历啊，那可是这个经历跟文革一点关系没有了哈，是以前啊，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高中都每个周都要写周记嘛，
1: 是，
0: 那我就那时候写周记的时候都是，有时候写论述，那有时候写小说，那我当说的每一个字也都是刻的非常漂亮的。我就是这样写啊，而且当然不是通常那个周记就是写两页嘛，哈、哦。
1: 对。
0: 我有时候一写五六页到十页这样子，所以一本周记我没有两下就写完了。那就交周记嘛。后来同学就有人发现说，我的周记根本都是在写那个，我就不管那个老师讲说周记要记什么，反正我就写故事。就写我对于比如说我对尼采的看法，那比如说我对这个卡夫卡小说的看法，那或是说我自己就创作一段小说，
1: 对
0: 啊，这样子短篇这样。那个手抄本呢、啊，常常在这个在星期一交那个周记出去的时候哈、啊，到最后不翼而飞啊！那个老师就有时候会问说：“谁把那个杨倩蓉的周记拿走？”就是变成传在班上传阅，大家要传阅到甘愿了，才拿到老师的桌上去。可能都已经星期二三了，就这样传阅。所以我对那个手抄本身的那个魅力啊，跟文字印刷出来的东西是其实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当然是也是那时候练了一手字啊。那个，因为你手抄的时候，那个情感啊，或是断句啊，那个会有很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0: 那所以这个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知道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有趣的哈。那不过当时候官方怎么对待呢？这个手抄本？
1: 官方对待手抄本文学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如临大敌。那当时主要这个负责文化文艺事务的，因为这个四人帮的江青、姚文元他们还有张春桥，这三位都是这个搞文化文艺出身的。那我们之前提到《黄河协奏曲》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当时的文化部长于慧勇，那这个也是造反派出身。那他们基本上在全国实行的是一个比较专政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文艺路线。那手抄本由于他这个描写的是爱情，然后描写惊悚，描写悬疑，这个呢怎么讲，完全脱离了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叙事框架跟范围，这个是官方非常不喜欢的。那这个当中就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几乎我们在提到中国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一部作品，叫做《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这部作品的作者张扬，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他是一个知识青年，那文革来的时候他下放了。

0: 下放到这个湖南的浏阳县。那他下放了以后，他也是这个别人那个时候全国在大武斗，然后呢别人都在武斗，哎，他闲得很无聊，他根据他自己舅舅的这个经历，他就写了创作了一部小说，这个小说最早叫做《归国》，也有人翻译成这个叫做《归家》，他讲的就是在海外这个留学的莘莘学子，然后看到这个新中国成立，然后这个领于民族大义与国家情怀，要回到这个自己的祖国来报效国家，参加建设，然后在这个当中发生了这个又是三角恋，这个在第二次握手当中又有这个三角恋，就是爱情而不可得的这样的一种情节，然后这个又有很多的这种曲折，然后这个里面也描绘到了周恩来，当然他对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就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跟这个保护，特别是他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几乎在提到手抄本文学的时候人尽皆知，它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爱情，人的一生爱情只有一次，也应当只有一次，这个后来就是被很多人传为一个美谈，像后来这个著名的19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主持人可能也听过，就是丁玲。
1: 丁玲
0: 在提到第二次握手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在一个非常这个寒冬的时刻，这部作品能够瞬间暖化我们的心，哎，这个是这个作品的魅力。但是呢，这个您知道，这个跟我们之前谈的《知青之歌》一样，人红作品红，是非就会多，是非多麻烦就会来。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它这个流行流传开来以后，传到了这个四人帮的这个之一，就是专门负责文艺的这个姚文元的耳朵里。
1: 姚文元
0: 知道了以后，他就特地去看了一下，他请这个当时北京日报给了他一个手抄本，哎，这个第二次握手，他看过以后就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作品，黄色作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然后要查出是何人撰写的，然后这个一下子全国机器开始动员了以后，这个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全国收缴这个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但是越收缴越流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一个市场供求，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在一个比较这个非常高度管控的社会环境下，我觉得就台湾戒严年代也是这样，很多的党外期刊党外杂志也是，你越禁它反而越流行，哎，它反而越在地下扩散的广，
1: 大家更好奇了，
0: 对，大家更好奇，因为你会激发起这个好奇心，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也要看一看这部作品到底坏在哪里，我们也要批判性的学习，也要来读一读，所以这样的话它流传的更广。那第二个就是直接把这个作者张扬，就把他给他正在这个1975年的时候，他正在下放，正在作为知识青年，他然后就被逮捕了。然后跟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一样，张扬也被判了死刑。哎，这个张扬当时也这个遭遇到了这个死刑的这个判决，只不过呢，他我们就说在这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当中，人性的可贵真的是闪烁着非常万丈的光芒，哪怕是一丁点的人性的这种闪光点。那他这个案子的初审法官叫做李海初，这个名字非常重要，他非常的同情张扬，所以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审查审判的过程当中，他都采取一个拖延的战术，因为他不忍心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好青年死在这个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一直都用程序性的方法拖延这个案子的进度，拖延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案，甚至拖延对他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拖拖，您知道这个1975年已经是文革的这个尾声了，
1: 尾声了，
0: 拖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最先这个恢复这个百花齐放的就是共青团中央，当时共青团中央的书记是胡耀邦，那这个团中央的这个有一个机关报，这个主持人也知道，叫做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文艺副刊，他们有一个记者叫做顾志成，这个顾志成他也是手抄本文学的爱好者，也特别喜欢第二次握手，然后他就亲自跑到了湖南，然后真的是哎，克服了当地公安法院的这种重重的阻力跟阻挠，他终于见到了被关押

0: 当中的这个张扬，那个时候张扬已经是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连站都站不了了。然后他最后在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了一个长篇的报道，然后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那这件事情，这个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那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当时的湖南官方是不太，仍然怎么讲，就是说毛泽东是湖南人嘛，他们这个就不太愿意为这个张扬还有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作品去平反，所以障碍就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这个团中央当时的这些人，像胡耀邦他们，就想以这样的一件事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能够让文化文艺界再一次的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所以第二次握手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事件。那当他把这个第二次握手以的创作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歌颂青年人立志报国，然后歌颂爱情，然后展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湖南的官方就非常的被动。那再到后来，这个张扬他的个人经历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任意就一样，最后是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下令直接为他平反，湖南方面最后不得不最后将其释放出来。那他一释放出来以后，到了1979年，这个第二次握手就开始正式的作为出版物，就开始获得了书号，就开始摆脱这个手抄本的年代的这个手抄的禁忌。
1: 所以后来有印出来，
0: 对，
1: 有书号。
0: 他当年第一次印刷发行量就达到400万册，所以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会看到整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文艺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及1980年代的这种思想启蒙浪潮是多么的澎湃。我们从这个400万册的发行量当中，从这个第二次握手的这个走红受到民众的欢迎，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
1: 是。那现在回望这个历史啊，那这个手抄本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它的地位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在书写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憾。就是我们基本上在你如果去看今天，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中国国内还是西方的文学界或者文学批评、文艺批评领域，在提到当代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在文革这个部分都忽略了手抄本的存在，或者说这个把那个时代当作是一个文化文艺的一个空白。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在肃杀的气氛之下，其实它都会有文学，都会有艺术，只不过它呈现的方式可能不是这个大雅之堂，可能不是阳春白雪，它可能是以下里巴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台湾在过去的这个戒严的年代，那也会有陈寅贞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劳工文学，也会有他们所主张的乡土文学。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乡土文学，这个还跟余光中他们发生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论战。对对对，乡土文学论战，当时这个
1: 工农兵啊，
0: 对，工农兵。然后那个当时的国军还召开国军文艺大会，我觉得这种都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是很明显你能感受到这种是从苏联学来的这种文艺体制。哎，召开国军文艺大会，然后这个批判这个乡土文学，然后余光中是在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余光中的作品，不过我认为他在这个乡土文学论战这件事情上，他充当的角色不是很正面。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坚持，但我觉得这件事是他人生当中不是很好的一个范围。那或者说，即便在台湾的戒严年代，这个反共复国文学兴盛的年代，难道台湾就没有文学吗？台湾肯定有文学，那个时候的吕秀莲、王拓，他们都是在地文学非常经典的这个代表。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书写文学史，甚至是书写一个社会史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摆脱掉一个就是叫做统治者叙事的一个主体性，就是要回到社会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回到这个统治者执政者 中心

0: 的这样的观念当中。因为如果你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文革时期中国除了官方的文学文艺，它是没有文学也没有文艺的，民间是没有的。但是手抄本的流行恰恰说明那个年代的中国有着非常澎湃，有着非常繁荣，有着非常活跃的文学气氛。而且手抄本文学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是符合了当时这个一般民众对于文学的需求，而且手抄本文学也在1949年以后它开创了文学市场化的一个先机。任何的文学，任何的文艺啊，包括艺术，当代艺术也一样，就是如果没有市场化的这个元素的话，那你最后只能是孤芳自赏，最后只能是一潭死水。而手抄本文学，刚才我们有跟主持人分享到，就是这个他当时实际上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票证经济年代，他成为了大家很多人用手抄本文学的
1: 精神寄托了。
0: 对，它变成不单是精神寄托，也是一个谋生的工具。
1: 谋生工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史非常重要的一页，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1: 是应该要补述的了。
0: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著名的新闻评论人，也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先生带来的手抄本文学。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呢，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哇，两个人聊的时间呢，已经是节目的好几倍。因为呢，聊到了抖音这个话题啊，哇，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啊，真的是停不下来啊。当然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文哥现在呢，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来了，而且每一天呢，也大概都会贴一则贴文，这些贴文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关联了，对不对？
2: 志毅呢，引领我走了一趟抖音的康庄大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啊！我是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在讲啊，所以每次录这个节目呢，15分钟，但是呢，我们互动、了解，其实都是偷学了啊。从志毅他走入抖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那我就是说担心呢，志毅跟我要学费，但是呢，真的很开心，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志毅没有跟我要学费，而且呢，都把很多呢他这个跌跌撞撞的所体验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心得呢跟我做了分享啊。那当然呢，就现在呢，过去可能觉得岔翅难飞啊，现在呢，质疑帮我装了两个翅膀之后呢，我可以一飞冲天也说不定了啊。那确实抖音的这个平台呢，我进去了以后，如刚刚质疑所说的啊，每天呢我都会放个东西进去，放个东西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总觉得说，诶，如果你这条路走了上去了，那你不用一个东西呢间接的跟大家做一些问候的话呢，恐怕日久啊，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店到底开张了

没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手边的素材呢，也不少了哦。就是过去的时间里头，也跟志毅分享过，正大志毅呢也给我机会，在这个直播当中用这个声音看得见，然后来呈现很多朋友们过去跟我们在声音互动的时候所累积的一些好东西。那这些素材呢，正好可以透过抖音这么一键。

0: 只能每天找一样东西，每天找一样东西呢来做呈现。所以现在呢，我的抖音经营呢，基本上先抓住的就是志毅为领航的，用声音看得见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跟大家交流了哦。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感动到。长期以来，我们在也许是一种疲态吧。我们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有一些心得的分享呢，有一些讯息的呈现啦、啊。但是好像越沉寂，越来越沉寂啊。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呢，在微博反而是比较少的。那更不用说我们这个短波的声音呢，可能信件的那种余焰的往返的回馈呢，那又更不是那么立即了。可是回到抖音平台，这些老东西呢？却产生了一种新感觉出来了，或者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些老东西的下面呢，开始做起了一些回忆啦，也或者是呢，追溯过去的一些个美好啦等等的，哇，那些文字呢，讲真的，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觉得哦，原来过去所播的这个声音的种子呢，还是留存在很多朋友的心底的。所以您知道吗？除了声音看得见之外呢，我开始心里头有一个莫大的压力了。这个压力就是说，哎，很多人跟你留言呐、啊，说过去如何啊，现在如何啊，可是你总是呢点一个红心，就这样回应过去了。恐怕太敷衍了，所以我又开始自我壮大起来。我说呢，哎，那是不是呢，也能够有一个声音的回应啊？也就是就这些留言呢，你说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回去呢，恐怕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一些声音的回应，就每一个朋友的留言呢，就好像志毅在做听众信箱一样，我们来做一些回应。但是呢，这个声音又不能太长啊，太长大家大概没有耐心听。所以呢，也许在未来的时间里头呢，我抓个几分钟、三五分钟的时间呢，来回应这些留言，把朋友们真挚的这些留言我还没有回应到，把它补上啊、哦。所以这个是大概到目前为止啊，抖音所带给我的启发。
1: 哇，真太厉害了。文哥现在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可以把自己呢做成一个大明星，以后呢就不用再贴什么刘德华啦、张学友的照片。
0: 哎，我有贴谭志毅哦，
1: 但那一则的这个按赞数就少少的啊，所以贴我没有用啊。
0: 哎，我觉得呢，这个是叫做有志毅的引领，然后我在旁边呢，自己呢也走上这个，你说踽踽于途绝对不会的，因为有志毅提供这些宝贵意见，有朋友的作伴啊、哦，大家连接起来呢，真的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努力呢，把这个抖音呢。拉出一些张力出来，所以要跟志毅讲的，哎，我还有宝。在过去的时间里头，我真的也很谢谢我们的，在过去我们叫做听众服务组了，那现在叫做受众研调组呢，他帮我把的一些个老的声音呢。给转为数位化了。所谓的老的声音呢，是包含在过去，最主要的我跟沈婉呢所做的这个中国新亚洲情的东西。那我觉得里面有好多好多宝贵的资料，包含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开听友会，会在中国新亚洲情呈现，包含呢我们创造出一些个语言对话的趣味的东西呢，会在中国新亚洲情里面出现。那我就打算呢，把这些节目一小段一小段的啊，把它剪下来。那也许呢，也是一种啊，不管是声音的保留，或者是声音的再呈现，或者是声音的再回味啊，这也是另外一种拓展呢、啊。但是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功夫了。所以理想很崇高啊，但是呢，实际上体验呢又很骨感。
1: 所以文哥已经想到了很多赛道了，就是诶，每一个跑道呢可以跑出不一样的火花哦。搞不好以后呢，文哥啊就变成了大网红啊。
0: 也许呢，听众朋友呢，在此中的这个航道者会讲呢，这个很正常啦。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呢，就拼命想把车子开出去，就好像我们刚开始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我充满了这个无限的热劲啊！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就好像吴瑞文现在呢走到抖音呢，虽然呢人家讲说80岁学吹鼓手，哎，我呢还不到80呢，但是也差不多了，我也在学。 抖音，我就开始觉得我要吹哆瑞咪发嗦啦西，然后呢，我要吹。

0: 多少的那个高音，哎呀，这些呢都必须要实践出来的才是最重要。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在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四时美景为春日，四季的美景呢，春天是最美好的，也确实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您在台湾呢，有经历过一天有四季呢，其实也蛮好的，天气的这个变化。但四时美景为春日，一世能狂变少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投入，那你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些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就在用靠这个一世能狂呢来治疗我自己的即将要老化的退化的状态。
1: 哇，这文哥认真的玩抖音下去呢，以后就返老还童了。不过
0: 那
1: 说
0: 纯哥算什么呢？
1: 纯哥已经被我们抛得很远了，好不好？大多不接触这一些的。
0: 他就继续去走他的西班牙朝圣之路吧。
1: 是啊，是啊。其实啊，玩抖音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真的是跌跌撞撞啊，真的。其实，觉得自己很认真，但是绝对不一定因为你认真而会有成果啊。这是我在抖音呢最近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心得，而且呢，你会觉得我很认真的做了一则贴文，那这个贴文呢，它不见得会有任何的起色。有的时候你是不经意呢去做一点充数的资料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它的效果特别的好，所以都是在摸索当中啊。这当然了，我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呢，很多私底下会跟志毅来提供一些讯息啊，比方说敬自己一杯白开水。他最近呢就私讯志毅说，其实呢在抖音上他也是可以放长篇的内容啊。还特别截了别人的图给质疑看啊，确实，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是很单调的一个画面哦，然后可是他们要讲的文字就会像那个卷轴一样不断的卷出来啊。那当然，这个就可能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影音的软体的使用啊。那目前我还不会，那但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会去找就是教学的一些视频啊，来看看啊，也许有人教学的话，我学会了我也可以来试试看。而且我知道，就是小笨熊之超也有把我的央广即时通呢放在抖音上哈。那我想说，他放了我就没有再放了啦哈，因为不然赛道太多的时候呢，抖音可能也不知道我应该要走哪一个方向去哈。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懂了，我知道怎么做，再开另外一个账号也是可以的。那还有呢，他也提供了，就是他发现呢有台湾人在抖音里面开直播，而且他们很认真哦，还特别进了这个直播间去问一下。这个直播主说你是在台湾开的吗？对方说是我是在台湾。哇，他们也很高兴啊，就把这个讯息告诉志毅啊。其实我在抖音里面也看到不少的台湾人有开直播，我也发现了，但是我也试着自己去开直播，他就是不让我开。当然了，我想他每次上面是说必须要提供就大陆的居住证。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些台湾人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才刚刚进抖音，就好像呢我刚刚进微博的时候等级不够，他们也不让我开直播嘛哈，可能要熬一段时间，他觉得我在这边呢表现得还不错哈，就愿意给我开直播的机会。但是目前为止我真的不行啊，我是几乎天天都在试，所以不是我就是好像却步了就不管，那只不过呢还是在摸索当中啊。那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像红湖黄家口啦，或者是敬自己一杯白开水啦，小笨熊之超啊，这样子有一些讯息的时候呢，可以丢给志毅啊，让我能够知道说，也许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就速度会快一点，也不会一直那么跌倒了，哪天跌久了怕他受伤太重也爬不起来，真的就不是好事情。
0: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呢，有志毅在前方真的很好。当然，志毅有这么多好朋友呢，有经验的朋友呢，来提供这宝贵的经验，也是更好的一件事情。我说有志毅在前方很好，是因为志毅现在走的路呢，正是我未来的要跟着他踏步前行的啊。那为什么每次上节目之前，他所提供的一些意见都很宝贵？为什么在节目交流当中呢，我们要告诉朋友们如何在各种领域当中去做拓展？除了短播之外，除了微博之外，除了抖音啊，现在在努力当中，就是要告诉朋友们，我们 心中是有您的，您是我们伟大的红太阳啊！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台湾的讯息，把我们的一些所思所感，跟您的这种情感呢，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算是没有那么严肃了啊，至少呢，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讯息提供当中呢，找到一些资讯，一些乐趣的资讯。那就是一个交流的美好，所以呢，志毅，您继续跌跌撞撞吧，我继续紧紧相随。
1: 好，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到了抖音呢，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使用的名字啊，跟微博呢都是截然不同的。那有些人一样，比方说像泥娃娃，那我一看就知道了啊。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内容的关系，比方说小笨熊之超啊。他的这个声音我认得，所以他教孩子念唐诗啦、宋词啦这些呢，我大概就可以确定他是谁。但其他哦，还有人私讯我说：“志毅姐，你猜我是谁？”这天哪，我怎么猜、啊？
0: 有人跳出来说：“我是蒙面侠。欸”哎、啊，蒙面侠你是谁？结果蒙面一打开，原来是马哥。
1: 哎、欸，其实说到了马哥哦，就是我们天马老师，他就是有私讯我说啊，这个就是我，那这个我就可以知道。后来我就可以在上面帮他改名字，就是我后面有挂号，就是这个是天马老师，所以以后呢，他的东西跳出来，我就知道啊、这就是天马老师。但其他的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还真的不知道谁是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呢能够用各种不同的途径显露您的身份，让我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呢能够更贴切一点啊。所以呢，这个一路走来呢，大家所共同的一个盼望啊，希望一切都美好，在抖音、在微博、在我们央广的短播平台一样是如此的。
1: 好，我跟文哥一起继续加油咯，谢谢文哥。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云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宝漆正在开庆功宴。这波故宫窃盗案虽然有刑事局参与，但他们还是首功。李启阳经过医院的治疗之后，没过几天就康复出院了。他的身体像铁打的一样，射也射不死，操也操不坏。但他没敢说，刘家堂徒手帮他挖子弹的时候，他真的痛到快升天了。这辈子没叫得那么凄惨过，如今想来还瑟瑟发抖。李启阳升官了，他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自己升官了，即将调离阳明山。他在国家公园待了7年，如今终于要离开了。开心有，难过更有，因为陈小队长因公殉职了。李启阳在公祭的时候亲自上香，跟大家哭成一团。有人问他会不会对陈小队长的死有阴影，也有人劝他千万不要觉得亏欠了陈小队长，好像踩着他的尸体往上爬。他们想多了，李启阳心中的价值观摆得很正，同事死掉了，他会难过，会想念，会做梦，但人生就是这样，有人死，有人生。陈小队长会进忠烈祠，明年李启阳会再来看他，每年都会来看他，一直到他自己死掉的那一天。草山所也在开庆功宴，一楼变得更加华丽浮夸。陈洁瑜已经摆好了他的新立牌，公关室主任带着众人大肆庆祝，喝酒开趴，还叫了外汇过来。丽丽所拍摄的影片大成功，他这几天几乎是24小时黏着草山所，追踪他们的一切生活跟日常大小事。然而拍出来的作品却超出众人的想象，跟主任的原定计划完全不同。主任原本想要拍美美的女警办美美的事，但丽丽完全没照做，她拍了一支纪录片，详实呈现了故宫窃盗案当中草山所所扮演的角色。片中并没有什么美女满天飞，相反的只有刘家堂的愤怒、辛苦。

0: 毅然决绝，以及陈洁瑜的流泪、煎熬和勇敢转变。从草山行馆着火那晚开始，女警们意见分歧。刘家堂力排众议，孤立无援，他爬进防空洞的画面令观众心疼。陈洁瑜泪洒故宫，克服恐惧，拿着枪跟着特种部队进入山洞，更是在网路掀起热议。这些场景不见得有多漂亮，却是警察执勤最真实的表现，也是莉莉想做的。直到此时此刻，点阅数已经突破200万，全国警察10年加起来的观看数都没有这个多。主任乐疯了，端着酒杯跟空气跳舞。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草山一定行。
0: 他感觉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升官榜单之上，即将飞天登仙。然而主管封记的督察人员却突然出现在门外，拿着手铐进来，虎视眈眈地朝主任靠近。主任愣住了，望着他们走来。
1: 你们干什么？
2: 泄露国防以外之机密，我们跟士林分局教会过了，你就是主导者。警察的公务是可以随便外流的吗？还在上班时喝酒？
1: 我这
0: 督察人员直接把主任铐上，已经认定他是嫌犯。主任整个人都傻了，他指着莉莉想把责任推给他。督察人员说道，
2: 他不是公务员，不受这一条限制，而且他是听你教唆的才去偷拍女警。我们检视了所有的影片，草山派出所作为警察机关是可以随便拍摄的吗？
1: 可是这里根本就不是派出所啊。
2: 都取名叫派出所了还不是派出所？你不是泄密就是作假。署长现在要整治乱象，你们士林第一批接受调查。
1: 什么？冤枉啊，冤枉啊。
0: 督察人员把主任拖走，临走之前还瞪了莉莉一眼，好像在威胁什么。莉莉呛声道，
3: 我不会删影片的，我是记者，民众本来就有知的权利，我是放在自己的频道上，100年我都不会删。
0: 看着主任被拖上警车，陈洁瑜不生唏嘘，没想到搞行销也会有踢到铁板的一天。
4: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小云害怕地问道。
3: 我说你们是被我偷拍的，根本不知情，怕什么？拍了2年的傻瓜照，我早就不想拍了。
0: 陈洁瑜看着二楼，一直没看到刘家堂走下来。李文豪半小时前就离开了，刘家堂怎么还不下来？在做什么呢？难道他要调离这里吗？陈洁瑜走到所长室门口，发现刘家堂在收东西，他忐忑问道，
5: 你要去哪里？
6: 搬走。
5: 你真的要搬走？为什么？事情都结束了，我们并没有要你走啊。
6: 所长室应该是办公的地方，像我这样放睡袋成何体统？
0: 刘家堂瞥了陈洁瑜一眼，很是淡定。陈洁瑜愣了一下，这才听懂，刘家堂不是要调离这里，他只是要搬到山下，不再占据所长室，他正在改变。
5: 所以你会留在这里当所长？一直装高冷真的很烦耶。你打算怎么当这个所长？
0: 陈洁瑜一暴躁，直接揪住刘家堂的领子，把他拖过来。他端详刘家堂的脸庞，微笑。刘家堂凝视着陈洁瑜，
6: 这是你要担心的问题。故宫出事之后，士林现在被盯上啦，草山所肯定会转正，不可能再乱搞一通。未来会有枪柜、警车、巡逻表、无线电。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草山所也将转型，所有的人事物都在改变，考验他们的价值观。陈洁瑜闻着刘家堂脸上的烟味，露出有意思的笑容。
5: 我又不怕。我一生坎坷，美得令人不舍，现在雪上加霜，不得不拿枪。配枪的女警更美。
0: 刘家堂跟他僵持了一下子，最后还是输了，羞耻地移开视线。 陈洁瑜豪迈往后一躺，双手一张。
5: 唉，我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可惜了。
0: 刘家堂红着脸继续整理，整理东，整理西，突然间问道：
6: 故宫那个女院长不见了，没找到，你怎么看？
0: 陈洁瑜收起了笑容，正襟危坐。他晓得刘家堂正在向他抛出橄榄枝，成为他搭档的橄榄枝。未来要做什么样子的警察，由他陈洁瑜自己决定。他陈洁瑜也能改变，无论是好是坏，拿起枪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改变了。陈洁瑜摊手，开玩笑似的说道：
5: 被鲨鱼吃掉了吧？路上没找到人，海上没捞到尸体，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还能去哪里？
0: 确实，刘家堂思考着，困自己都被抓了，还有余力把院长藏起来吗？所以只可能坠入海中，卡在海里被鱼吃了。
5: 再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残肢浮上来。
0: 陈洁瑜继续给意见。刘家堂把桌上的东西收一收，从阳台边往下看了一眼，楼下还在闹，主任都被抓了，他那些属下竟然还在开趴。
6: 等等，跟我去一个地方。
5: 哪里呀？
6: 草山刑馆。
0: 刘家堂拿起车钥匙朝陈洁瑜招招手，准备学上次武侠走壁那样从阳台溜出草山所。他可不想跟一楼那些人交际，虽然都是警察，他们终归处在不同的频道。两人溜上了巡逻车，飞快驶离。刘家堂提起了蒋中正的身份证，草山刑馆他没进去过，真到想去的时候早已化成一片灰烬。陈洁瑜却纳闷：
5: 身份证？草山刑馆那张是假的？那么急干嘛？
6: 假的？
5: 对啊，草山刑馆有很多都是复制品，展览用的，那里的保全那么弱，哪可能存放蒋中正的身份证？
6: 复制品？嗨，那真品在哪里？你不是不逛博物馆的吗？
5: 我不逛归不逛，我也是知识渊博的好吗？读万卷书胜过到处瞎逛。重量级文物都有复制品，故宫也一样，真品偶尔才会展出。
6: 那他们那堆考古学家在里面救什么？
5: 复制品也要救啊，都是手工艺耶。而且还是有一些真东西，蒋中正用过的碗啊、椅子啊、窗帘啊，那都是古董不是吗？房子也是古迹，谢堂家也有一堆，他上次才打翻一个杯子。
6: 那真品到底在哪里？
5: 我也不知道，但我认识的人知道。哎，人脉太广阔了，没办法。
0: 陈洁瑜叹气，又开始卖弄。他拿出手机来拨了拨长发，打了通电话给阳明山管理处。警车下山，开了半个小时进入台北市区，进入一座博物馆中，但不是故宫，规模天差地远。这里是国史馆，比较小，是纂修国家历史、收藏国家元首文物的地方。正值参观时间，两人穿着警察制服直接进入。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陈洁瑜刚才问过管理处了，蒋中正的身份证有两张，在草山刑馆的那张是复制品，摆在国史馆的才是真品。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身份证所在的玻璃柜，果然印着 Y1000001 的天选号码，还附有蒋中正的照片，并盖着一堆红色印章，由旧时的阳明山管理局所发。刘家堂看得出神了，目不转睛。倘若真品在国史馆，他们偷草山刑馆的假货干嘛呢？堂堂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历史研究了好几十年，会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院长有没有死，刘家堂不知道。此番台日联手，困算是全军覆没，但刘家堂总觉得有蹊跷。困从来都不上第一线的，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困只是一个洗钱跟销赃的白手套，这点他刘家堂记得很清楚。知道要烧草山刑馆，还敢动故宫黄金的主意，永远是自己人，永远是家贼，永远抓。

0: 不完。
1: 陈杰宇，你觉得这张身份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草山行馆的是假的，就算被偷，大家也都不会在意，反正只是展示品。
0: 话一说完，陈杰瑜忽然领悟过来，惊讶地张大嘴，和刘家堂四目交接。刘家堂深深一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假货不见了，没有人会在乎，但那真的只是假货吗？会不会被调包了呢？能自由进出草山行馆和国史馆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真的被鲨鱼吃掉了吗？哼，好一招偷天换日。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马伯强、林品贝、赖伟。全剧播送完毕，谢谢收听。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波西米亚原著小说改编的《降魔诗社》，欢迎按时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好的，刚刚听到这一段呢，演奏曲啊，真的是非常具有这夜晚的气息，因为呢，这就是一样的月光。其实说到了这个月光啊，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创作人他们发挥的题材，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很奇怪啊。白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理性，然后呢，到了晚上，照理讲呢，应该是比较感性，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思路就会跟白天不太一样，反而呢在晚上的时候创作的灵感会特别的多。
1: 对，其实没有错，因为呢月光呢在我们心理学里面呢一直以来都是跟日光相对的哦。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很多的心理分析论里面都有提到，比方说各位如果你喜欢荣格心理学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呢日跟月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哦。那日呢，它是一个热情的外放的外显的这样的一个呢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象征。其实月光跟日光呢最大的差别就来自于温度还有它的色调。我们都知道呢，日光是一个炽热的，而且呢有一点点黄黄的感觉，还有活力的感受，是因为它有暖色系的光。那月光呢，因为是月亮反射了太阳光，所以呢其实它是这个岩石的冷峻的色彩哦。所以呢就像志毅刚刚提到的，当月光洒下的时候，其实人的整个的精神状态都会改变哦。因为呢我们会被迫沉浸下来，而且呢月光在这个皎洁的月色在黑暗的夜空里面所带来的效果，那个凸显性又很强。所以其实呢我们最有趣的就是月光虽然很平静，但是发生在月光下的事情保证都不平静，比方说狼人啦、偷情啦，都在月光下才会发，因为狼人不会看着太阳就跑出来，对不对啊？偷情也不敢在大太阳的底下呢，就在花园里面搞起来，反而呢，月光在一片黑暗的这个保护之下呢，会把人性里的理性跟感性做最激烈的一个激发。
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可能日光所照耀的情况之下是很适合劳动力的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的一种正面的感觉会让我们好像劳动力特别的强大。可是以创作力的人来讲，就非常的适合在晚上来进行了。比方说我们知道很多人写稿子啦、创作音乐啊，都是要熬夜的耶。
1: 对，因为呢当外界都一片寂静乌漆嘛黑的时候呢，其实月光又带来一个呢专注力提升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着它，然后呢觉得很亮，然后呢只有一个光源，这种感受性呢是非常有趣的哦。
0: 是啊，像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呢，一样的月光，我觉得光听这个名字呢，它就非常的有心理的层次感哦。因为月亮呢始终都没有改变，可是呢人的心情会不同。比方说啦，我们小时候呢很喜欢看月亮，或者是当我们失恋的时候看月亮，甚或是呢在深夜孤单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月亮，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一首的一样的月光呢，它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感受得到月光它就是带着一种安静柔和还有一种微微伤感的情绪啊。那今天呢既然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开场曲，所以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月光照见心事。对，就好像呢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跟太阳说，但是呢我们会想要呢跟月亮说。
1: 对，跟太阳说感觉好像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感觉太阳好像是遮不住嘴巴的人了、
0: 没错。好，那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月光照见心事，所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跟月光有关联的音乐作品，而且今天的这个作品的宽度呢我们拉得很大哦。首先来听的是古典音乐啊，那要开始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呢就是贝多芬非常有名的月光奏鸣曲啊。其实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呢，他们算是一个标题音乐啦，并没有呢就是一开始说啊我要为月光来写奏鸣曲。
1: 对，所以呢真的不是先有歌名才有歌曲，可能呢就是这个音乐创作出来了，越听越听哎，感觉起来好像应该是这个，然后呢大家呢也不能叫以讹传讹，而是一种共同的心理感受，然后呢让这首歌成为了这个名字。
0: 没错，因为在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乐评者，他就听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音乐呢听起来就像是月光洒在湖面上的一种意境啊。慢慢的就流传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这首就是月光奏鸣曲。
1: 对，所以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曲名呢真的非常的有趣，可见呢古典音乐真的有很多共同的联觉的部分。

0: 而且是大家都认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哦。因为呢，古典音乐它没有歌词啊，那在这样没有歌词的乐曲呈现上面呢，所有音符、旋律、节奏才是这首歌的灵魂，而这些呢是非常主观的感知经验。那为什么所有人的主观都觉得这首歌是月光呢？可见它背后的月光成分真的非常的浓呢。
1: 对，就像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都会特别强调，音乐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心理密码，因此呢，在这首曲子当中呢，它其实要强调的月光不是那种浪漫的明亮的月光，而是你有点像是在阴影里面的月光。因为呢，在贝多芬的这首曲子当中，他用了很多缓慢的三连音，就有点像是月色下的湖面的一个波动。然后呢，他用了比较多的低沉的旋律，就好像呢，一个人呢在黑夜里面呢，慢慢的去思考一些事情。所以这首曲子当中的月亮呢，并不是一个装饰，而是一种心理的场景，包括了像是夜晚啦、孤独啊、回忆，还有难说出口的情绪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乐评很厉害，就抓到了这一点呢，就把那个月光两个字点出来之后，大家说，哎，对，就是月光。
0: 对，所以呢，可能也有一种定锚的效应哦。可能呢，有些人觉得，哎，这有点像是星光，但是呢，没想到乐评的文字能力更好，好吧，那我就认同，也是月光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一首曲子的成功，有时候乐评也是蛮重要的。
0: 没错。
1: 好，那这首曲子呢，真的，一听就会有疗愈感呢。最主要呢，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过，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情绪呢？但是在贝多芬的月光当中，他其实并不是急着要把悲伤来解决，反而是允许呢你的情绪可以慢慢的浮现啊。因此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也就能够呼应我们的心理，它才能够流传几百年嘛。
0: 没错。
1: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月光奏鸣曲。

0: 好的，刚才的贝多芬呢是在18世纪的时候所创作的月光奏鸣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呢是德布西的月光。那德布西的月光呢，它就比较接近快要到20世纪，它算19世纪末的曲子，所以在古典音乐的风格上来讲呢，它的这个改变性也蛮大的，所以德布西的月光呢跟贝多芬来讲又不太一样了啊。那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德布西呢，他也比较特别啊，因为他呢算是在这个印象派时期的一个音乐的创作者，所以他的音乐呢会比较去强调就是光跟影，并不是呢真正这个旋律要去怎么设计，所以在音乐的设计上来讲又不太一样了。
1: 对，没错，其实呢德布西的月光呢更让人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光亮的感受性啊。那就像刚刚志毅提到的，在这样的一个印象派的所有的艺术氛围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当时的这些艺术创作，不管是我们是剧作、音乐，甚至是画作，其实都开始融合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所以呢甚至呢你在听一段音乐的时候，也许脑中可以呈现出一幅画作来。那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音乐铺排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到这个意识的模糊感受，也就是呢不是那么单纯的给你听觉感，在你听觉的过程中呢，去激发你的视觉因素里面的跳动，那这种视觉因素的跳动呢，就能够带来我们脑中依稀的跟这个创作者呢看到同一幅画的感觉。
0: 真的，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音乐家有些人呢，他们的联觉的能力都特别的强大，其实我觉得德布西也是如此，因此呢他在这首曲子当中比较重视的是音色跟空间感啊，就像戴老师刚刚讲的，有那种模糊的效果，跟古典时期就像贝多芬呢会比较强调旋律线的一种主导是不一样。所以呢如果真的来比较的话呢，感觉贝多芬的奏鸣曲是比较像是一种真实的孤单，可是呢到了德布西的月光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情绪呢它是漂浮的，生活是有一种夜晚幻想的感觉。那贝多芬讲的是情绪，那德布西呢讲的月光呢就更多的是气氛了哦。
1: 对，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德布西的月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追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是月光照见心事。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也用月光这样的主题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分析嘛，当时我就问过戴老师，对啊，为什么我们只会跟月亮说心事而不是跟太阳说心事？
1: 对，因为呢，月亮给人的感觉呢，当然就是在这个漆黑的夜晚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哦，所以呢，就给人的一种感受性就是可以守密，尤其晚上嘛，感觉这个夜幕笼罩，那我们呢就拥有了跟月亮私密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像隧道这种感觉，甚至像传声线一样。那我觉得呢，之前我也曾经有过很棒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当时我人在日本念书，然后呢，当时呢这个自己的女朋友已经回台湾了嘛哦，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约好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呢一起看月亮，
0: 那就
1: 说呢
0: 好浪漫哦。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时候呢视线会共同在一个极远的地方呢有一个焦点，哎，月亮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千万各位要记得不可以看太阳哦，这样你眼睛会烧坏哦，对不对啊、哦？看星星的话，你又不知道满天星斗看的哪一颗有没有对到，那看月亮是最准的。
0: 真的，而且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跟太阳说心事啊，那太阳可能过没多久就把我们的心事好像去讲给别人听了，
1: 对，因为全世界都拍得到嘛，对不对？
0: 对，
1: 都会被照亮。
0: 因为你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很热情，然后喜欢分享，但是月亮不一样，月亮感觉好像是我可以独享，
1: 是
0: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我觉得也很特别，叫做《蓝色月光》。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不太会用蓝色来形容月光，一般来讲我们会说黄色的月亮，或者是银色的星空之下，很少会说到用蓝色、欸、
1: 对，其实呢，蓝色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月亮的颜色呈现上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哦。我们知道呢，月亮的光谱呢，大概偏向一个比较银白色，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血月，也就是红色月亮、
0: 哦、对对对。
1: 那红色月亮呢，其实是月全食的时候呢，因为呢地球的大气层呢折射了一点太阳光啊、哦，那这个红色光谱呢就照到了这样的一个月亮上，让月亮下好像流血一样，整个变通红的感觉、哦、所以蓝色月光呢，某种角度就形容稀奇的、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反而更能够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会用蓝色月亮，当然呢一定就是创作者他一定有什么样的内容想要表达的、啊、这是呢就台湾的音乐人许曼选他的创作，他收录在他2013年时候所发行的《弦色流转》当中啊。那这张专辑呢，算是台湾第一张呢以古筝来当作跨界创作核心的概念专辑。这里面呢，融合了古筝、琵琶、扬琴，还有一些东方的传统乐器，跟世界音乐还有新世纪音乐的融合。所以我们听到的国乐呢，不再是传统的国乐，而是能够呈现出更多现代、更具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啊。所以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呢，还获得了金曲奖的传艺艺术类的最佳跨界音乐专辑的肯定啊，甚至呢还入围了这个美国独立音乐奖的最佳传统世界音乐。可见呢，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对大家来讲啊，它真的是一个创新而且是有意义的作品。那这首《蓝色月光》最特别的部分呢，它不是在传统的中国的月亮当作一个意象，而是带有一种现代夜色感的东方音乐。而且呢，许曼选他也没有把古筝限制在古典的框架当中，反而是让古筝呢有点像是电影配乐一样啊，描写就是深夜下月光的那一种情绪的流动。这边就强调了，现在的音乐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什么旋律美啊，事实上呢它是跟我们的情绪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而且让大家一听就非常的有感觉。
1: 对，没错呢，现在的音乐创作者呢最在意的就是呢对方能不能听懂我的创作意涵啊、嗯、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的情绪的同理啦、共感啦，甚至呢是一种共同去编织一个音乐情绪的感受。
0: 没错，所以呢在《蓝色月亮》的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更多重视气氛的营造，它的旋律啊还有速度呢都是比较偏慢的，也是比较柔和的，音符跟音符之间呢也保留了大量的空间。所以呢这个留白的部分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很密集的把它联合在一起之后，你反而会觉得这个夜色呢它就不是那么的单纯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曲子对于疗愈的人来讲，它真的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情绪空间。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蓝色月光》。

0: 好，接下来呢是一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李星云，他在月光薰衣草这张专辑当中的月光河。那我们知道李星云这位音乐家呢，他最代表的就是疗愈系的音乐创作了。那他也长期的活跃在电影的配乐、广告音乐还有新世纪的演奏的领域当中。那他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是有情绪的流动。那这一首月光河呢，其实他最迷人的地方呢，并不是说单纯的月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而我们听到的是一种比较温柔流动还有安静的陪伴的气氛。像这样的音乐呢，虽然可能不是说一听会让你觉得多么的震撼，但是你不可否认它好像就是可以抚慰我们的心情。
1: 对，其实呢月光河最重要的在于河这个字，我们都会发现呢跟日

光这一种非常直接晒到的这样的一个好像速度感很强的光线来相比呢，虽然光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人们看到月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月光是缓慢的，那跟河非常非常的合致哦。怎么说呢，因为呢通常一般来讲呢，河的流速，尤其河这个名字感觉是广阔的，感觉是宽广的啊、哦。那这个河呢就是慢慢的流，而月光呢是慢慢的倾泻而下，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呢就会让月光河

0: 观河给人的感觉好像坐了一艘小船在河上面赏月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随着这个河面的飘荡，然后呢再看着月光的缓慢的移动，这感受性呢就会建立在完完全全的画面一样的感受。
1: 真的，因为我们前面所听到的月光可能都是在一个定点来欣赏这个月光，但是既然有了河之后，就像戴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坐在船上来看月亮的时候呢，它是会有缓慢的移动，而且从小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走到哪月亮都可以跟到哪。
0: 对，这个就是一种月亮移动错觉哦。不过呢，讲到月光河，我倒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跟各位分享。那时候是戴老师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日本呢很有趣的，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中秋节是过国历的哦，所以不一定碰得到月亮的这个满月。所以呢，我在留学的过程中，刚好有一年碰到满月。那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着我的日本朋友呢，在这个我们仙台那边，刚好也有一个地方，就坐这个船可以往下慢慢滑下去的地方呢。然后呢，我们在那边船上呢来赏月。结果呢，日本人的赏月呢其实好热闹，唱卡拉 OK 啦，
1: 是
0: 啊，对啊，然后呢吃很多的料理啊。反而那是我印象中呢月亮完全不存在的一次赏月，因为我们都在吃东西，然后呢通通都在非常开心的唱歌。但是呢，远远的望着这个河面上月亮的倒影，真的是蛮浪漫的呢。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来创作音乐呢，是相当的成功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月光河》。

0: 好，听了这个月光河之后呢，真的感受啊，在月光下呢，你的心情呢可以慢慢的被这个月光呢给带走哦。这就是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相关月光的音乐作品啊。那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安排是什么曲子呢？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哇，一定要来播城里的月光咯。
1: 没错，这首歌曲真的是许美静最最最代表作了。
0: 对，
1: 因为呢，许美静的声音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的轻柔哦。而且月光通常不太会形容在城里，我觉得城里的月光给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感受，就是通常我们都会用野外啦、树林、森林、河流啦来去形容月光的这个照耀的地方。但是城里的月光这个最奇特，就是通常我们都觉得城里的人不太看月亮，因为太多的高楼大厦啦，太多的这个凡夫俗子的杂事，一定会让大家呢非常的烦忧。而城里的月光呢，反而会像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照拂的感受，让城里的所有的这些纷杂的人士呢，回到一个平静的地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创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城市跟月光本来就是一个两种不同的世界，城市代表的就是很忙碌、很孤单，也可能有一些压力，但是呢，在月亮它象征的就是安静、陪伴还有情绪。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正打动人心的，就是它让人在繁忙的都市当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有一丝的温暖跟安慰。尤其歌词当中提到了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这不是太阳哦， 是月光才能够把你的梦照亮。
1: 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在太阳底下才可以有这个梦实现的机会嘛，因为我们呢充满了活力，很积极的去实现。但是呢，其实城里的月光呢，他做的事情最有趣哦，他只是把梦照亮，但是他不会强制你一定要把梦实现。所以呢，当梦被照亮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场景就温暖起来了。
0: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就算没有成功也没关系，
1: 对，就照亮了就好了嘛。对
0: 对，那当然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都是许美静的演唱的版本。今天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他们用乐器来演奏的版本啊。那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呢，他们长期都是用跨界古典音乐还有室内乐的方式来呈现音乐作品。他们很擅长的就是把流行的旋律转化成呢具有古典质感的器乐的作品啊。那他们的音乐呢，不只是去把这样的旋律给演奏出来，而是透过他们的弦乐呢还有空间感，重新的去诠释歌曲当中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演奏版的城里的月光呢，感觉会更像在深夜里的内心的一个独白啊。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原本是有歌词的作品，可是转化成音乐的呈现之后呢，带出更多纯粹的情绪空间。当然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月光照见心事当中音乐处方签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曲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首城里的月光的乐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一位呢是艺术策展人陈欣婷博士 Tiffany， 另外一位呢是摄影艺术创作者也是演员冈本孝老师。那今天节目中呢要请两位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日本刚刚结束的一个 Colors 特展。在这个特展当中呢，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冈本孝老师来到台湾之后在台湾的生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样貌，那么跟这个策展人 Tiffany 是如何结缘的，今天我们可以跟两位来聊一聊。那我们就先请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 Tiffany。
2: 嗨，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你好，你好，我是冈本孝。
0: 冈本孝老师的中文在台湾十年可以学得那么好，真的是太佩服冈本孝老师了。好，那今天呢有机会请到两位是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啊，叫 Colors 特展，从5月27号到6月9号。虽然这个展览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借由这个展览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冈本孝老师在摄影的这个领域有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展览。那是先从冈本孝老师，当年你跟许许多多热爱侯孝贤导演的朋友一样，因为侯导的魅力决定来到台湾啊。
2: 对，
0: 来谈谈你当时受到的震撼好不好？
2: 对，我在京都念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了所以几部所以侯孝贤导演的作品。那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了所以台湾跟台湾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感觉的，我觉得很漂亮。而且电影里面的台湾人是 我觉得所以跟日本人没有差很多，他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点像大阪人的样子。我也是大阪人。对，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每一个角色的设定的很好，导演拍的很好的关系，所以能量很强。对，所以我感动了，印象很深刻。但是呢，所以那个是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毕业之后一段时间都在东京，完全忘记了谁侯孝贤导演的作品的事情了。但是有缘分。

0: 关系，
1: 差不多八年九年之后，所以差不多十年了，所以来到台湾了。对，来到台湾之后，我的人生开始改变了。
2: 所以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当时你的身份也还不是摄影师，也还不是演员吗？
1: 我想要嘛，最大的目标是想要跟火烧玄导演合作。
3: 他其实那时候在东京，因为我们合作社长，我们都要访谈跟研究他嘛。他那时候在东京已经是有演员跟摄影的身份了，只是所以他才一路追火烧玄。我们才知道原来侯导的作品在日本是定义为艺术电影。你知道吗？跟我们的认知有点不一样。我当时有点惊讶，所以他就是一路追粉丝的概念，他就追来台湾，就是立志要来熟悉这个城市，认识这个城市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但你的中文是来到台湾之后学的吗？
1: 对，我跟台湾人学习了。
3: 他没有进学校
2: 哦，
3: 很厉害。
2: 从来到台湾之后啊，当时就延续了摄影师跟演员这样的身份。但是在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 Colors 特展，在这个特展当中呢，所展出的30幅的你的作品啊，是你往返台北跟花莲，在花莲主要的一些拍摄的作品。所以就要谈一谈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到花莲去呢？
1: 也是有缘分的关系。我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简单来说非常感动了。因为花莲的那个气氛能量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感受到的感觉了。意思是因为我到了那边之后发现了，所以前面有这么漂亮的海，很漂亮。然后我回头看后面，那有很高的很长的非常大的山。这是我在山跟海的那个中间，我思考一下，怎么这么漂亮呢？这个是有点像电影里面的世界的样子啊。然后我晚上所以睡觉的时候做梦了，是有点像想到那个不像故事，但是感觉到的是有点像，所以那个花莲的山，很漂亮的山是父亲的，然后还是母亲。所以母亲跟父亲，所以爸爸妈妈抱起来的中间有花莲的感觉，所以哇，怎么这么漂亮呢？有这样的地方呢？
3: 其实他去花莲的渊源就是从偏乡的代用课程计划去，
2: 是
3: 他去那边陪伴孩子，教孩子摄影啊、日本文化、日文啊，对，所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固定的在同个地方、同个位置、同个时间持续拍摄
2: 啊。你是在同一个
3: 住的地方嘛？
2: 对啊，
3: 我们会安排老师住宿嘛，住的地方，对，因为我们都希望送去的各个艺术家都会爱上花莲，所以都要强迫大家住海边，
2: 就是花莲最致命的魅力吸引力。
3: 对，但是因为很多创作者去了花莲，真的觉得被这个会黏人的土地吸引，可是到真的把它成为创作主题的人，大概只有他。对，然后所以他就是，然后他又非常的艺术家性格，觉得花莲的某个方向往前过去就是日本的京都，那他在京都念大学，对那个城市很有情感，所以他就是持续的眺望着，然后持续的观察，他拍真的很多作品，几千张几万张了，对，然后最后就是成为他自己的风格的一部分这样子。
2: 好，那我们从这里呢要来谈到 Tiffany 的另外一个身份，好，就是台湾代用课程协会的共同创办人。好，真的我看到这个台湾代用课程协会就想起，哇，我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年前，12年前对，12年前我记得那时候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访问了另外一位的共同创办人啊 ，Eric，
3: 对，他是创办人，对、
2: 您是共同创办人，那当时也就认识了这个台湾代用课程，就是代用课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在当时台湾真的非常的新了哦，像我们现在有什么代用的爱心餐啦哦，那当时从这个国外的代用咖啡这样的概念传进台湾，那这十二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朋友已经认识了你们协会，或是了解了代用课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吗？
3: 对，因为12年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嘛，主持人可能才30

0: 岁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协会，他是安德在公司里面，他就是代用课程计划，然后他就是送礼物的概念，我们去送一个孩子们想上但上不到的课程，然后想要种下这个希望的种子。Eric 他就像是一个传教士，一直想要种下不同的种子这样子。然后我们能活过十二年，然后没有拿政府的钱，一定有非常多的天使们。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也非常的困扰，因为代用课程这名字99.9%都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对，但其实我们就是去陪伴，去送礼物这样子，然后送各种老师去替孩子开眼界。所以当我们接触这个学校这个部落，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们，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就是送他们需要去给他们这样。对。
1: 那冈本老师当时是怎么样知道有代用课程协会，然后加入他们这个计划呢？
2: 我先认识谁 Tiffany 的，然后 Tiffany 后来介绍给我谁代用课程的事情呢、一开始我第一次去谁学校的时候我会紧张，对，但是其实谁学校的校长主任还有 Tiffany 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们都很棒，而且非常亲切，小孩子们也非常认真的。而且小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魅力的，比如说所以这样的那个日本人很少看到这种地方、还有这种学校里面的所以状态的，对，所以我真的感动了，
0: 因为孩子们觉得他很新鲜嘛，而且那时候他中文跟下差很多所以孩子们还会教他中文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互为学习、那他一开始说有点紧张是因为他没有教过课的经验、可是我们跟他说我们其实是去陪伴跟分享，
1: 是
0: 我们觉得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所以我们都跟老师说最少两年哦、我们的计划的老师都两年起跳、可是你看像他都已经几年了，我们还有老师已经10年、11年了，
1: 是，
0: 所以都是用比较长时间去，因为这个长时间的陪伴他才能建立足够的信任，然后互相了解孩子们真的需要什么、像他是以一个外国人刚来的姿态，就是孩子们对他很新鲜，他对孩子们也觉得孩子很可爱，可实际上殊不知这些孩子背后有各种奇怪的故事，等到他中文渐渐好以后，他就知道哇，开始知道孩子们的背景故事啊、就是现在都还有在被虐待、然后各种不幸的可恶的大人这样、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定义，不管他们家里怎么样，我们就是去陪伴他，就是送爱给他、去给他爱，传递爱这样子。

0: 我刚以为 Tiffany 要说的是，就是孩子们看起来很可爱，但其实孩子们又调皮捣蛋的一面。当这个冈本老师越来越认识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有感受到孩子们比较古灵精怪的一面？
1: 我跟你说，冈本老师是我们这样20来个老师里面最凶的，他对孩子可凶的，
2: 所以一直是很认真
0: 啊。
1: 每个老师也都很认真，可是因为他很清楚的跟孩子说，这些资源都不是应该来的，你们要珍惜，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一个考试哎。一个一个进教室口试日文呢、欸，我的天哪、啊，
0: 口试日文，
1: 对，
2: 不只是所以让他们学习日文呐、啊嗯，让他们学习摄影艺术的东西，所以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一对一，然后怎么沟通，然后我的话想要多一点给他们所以新的动机、新的看法，多一点认识新的世界的人们的，
0: 嗯，
2: 对，然后每一个小孩的状况。状态都不一样，比如说5年级，然后6年级的时候，个性也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成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每一次很认真面对小孩、嗯、对每一个小孩的意思。
1: 对，我们有研究很多的台湾很多爱心的人有去偏向教类似的摄影课，可是大部分都是以手机。我们这个冈本老师可厉害、哦、他替孩子们准备一个单眼相机或者是一个小的相机，是真的相机、哦、而且上面有好多日文字你知道吗？我们也看不懂，
2: 还有100年前的相机，
1: 对，古董相机，古董相机我们应该舍不得去给孩子们，这样他都给孩子们。

0: 孩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照片给孩子去碰啊、接触啊、去 enjoy， 你知道？
1: 嗯嗯，
0: 所以这过程是很感人的。
1: 那就要谈一谈高本老师，你对摄影的理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真的很少啊，有真正的相机，用真正相机的拍照嘛。因为总觉得手机的相机功能好像已经可以，就是让大家满足现在人摄影的需要了。
0: 嗯，
1: 那所以你为什么坚持要小朋友们从这个最基本的真的相机开始学呢？
2: 嗯，我跟小孩们是交流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有时候我的语言是不够好，或是发音所以不太清楚，或是小孩们讲的中文有一点对我来说含卤蛋，所以不太清楚，所以沟通对沟通有时候很困难的。但是中间有一台相机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用相机可以往前另外一条路的意思，
1: 是
2: 然后一起可以留下来我们的回忆。
0: 他的意思是说他专注在那个相机上，可是手机也可以啊，你们一起研究手机怎么拍啊。
2: 这个我非常想要强调讲的，手机的话可以打电话，可以看 YouTube， 所有的事情的用 APP， 所有的事情可以做，相机是只有拍照
1: 哦，
2: 所以可以专心，
1: 是是
2: 看书也是吧，对，所以相机而且越老越好。
1: 嗯哼，
2: 对，因为自己调整不好，然后拍出来白白的，或是太黑了，完全不像一张照片了。现在的手机的话，按就好，而且用 AI 的话更好看吧。
1: 对，
0: 所以孩子毕业前，每个人都一手一本摄影机，说自己的故事，然后照片老师都帮他们洗出来，然后自己画、自己做这样。
2: 对，然后一半的小孩跟我这样讲，所以老师，所以我拍的这张照片不好看，所以我想要删掉，绝对不能删掉。
1: 嗯，
2: 这个不是你的错。现在的对你来说没兴趣或是不好看的照片，但是你等一下，一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先留下来，然后以后再看一下。如果你的看法不一样的话，这个不是所以不好的照片了。
1: 是。
2: 对，多一点给自己所以空间一下、然后他们尽量留下来，所以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重新看一次，哇、哦，这个很好看的。那我们重新开始沟通，为什么你拍了、为什么这样有兴趣的、这样的东西有兴趣的、
1: 是，
2: 对，然后我们沟通之后找一个新的答案。对、这个过程很重要。
1: 是，冈本老师是2021年、开始参加这个偏乡艺术陪伴的计划、在新北市的瑞滨国小，在花莲也有一个根红计划。花莲的这个根红计划、对于代用课程协会来说，我想也是很多朋友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嘛。
0: 他是我们唯一，我们的计划每年大概有100个孩子在我们手上，他是唯一真的成为艺术家的人。然后他全身瘫痪，从12岁到现在快50岁了，30几年了。你看、我们都说我们要一起白头、就是白发这样子、大家从30几岁的年纪，然后到现在都有白头发的年纪这样、当然他就是会一直瘫痪下去嘛、可是他现在很有生活重心，画画画得很好，我们固定帮他办展览，替他销售作品。然后他现在已经从2021开始，他开始线上或实体教其他身心障碍的人画画。
1: 哇、
0: 然后他也捐出他的复制画作偏向孩子的奖学金。对，就是作为回馈过去这么长时间帮助他的天使们、就是回馈给社会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循环其实还不错。
1: 这位画家呢，就是在花莲的45度角画家、金根红画家，在花莲的丰滨部落。我看到这个冈本老师也有跟这位画家有很多的互动嘛，看到一些影片。
0: 是，他去陪他创作啊、陪他分享日本文化、日本浮世绘啊、源氏物语啊等等等、去给他就是比较日本派的这个眼界、这个风格。他们两个有时候还会在构图设计上 交流跟一起创作这样、嗯、就是可能老师的摄影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艺术策展人陈欣婷博士 Tiffany， 以及摄影艺术创作者也是演员的冈本孝老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在日本刚刚结束的这个 Colors 特展哦，我们刚提到这一次呢，其实是有三位艺术家，那冈本孝老师带了30幅在花莲拍日出的作品。那我看到一些新闻稿提到哦，有些也许是日本朋友到展场去看冈本老师的作品，以为是油画，诶，不相信那个是摄影作品。诶，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谈到冈本老师你摄影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冈本老师来分享一下。
1: 我不会说是太复杂的事情，但是我尽量想要留下来的时候我直接看到的样子。
0: 嗯哼，
1: 对，所以意思是这一次办展览的时候，日本人或是外国人们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画画的吗？然后怎么这么漂亮，这个是日出吗？对，他们惊讶的样子。
0: 嗯，
1: 对，这个意思是花莲的日出怎么这么美的意思啊。因为摄影这个用相机拍照不是画画的，画画是从零开始，所以一二三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对我来说，所以用摄影为什么需要摄影的方式创作，是我想要留下来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同一个时代活下来的朋友们，然后我看到或是感受到所以感动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拍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时代的东西，对，这个瞬间现在的这个最美的时候想要留下来。那我创作的所以摄影的创作的方式留下来的东西，跟京都人看、大阪人或是日本人其他的国家的人们看的时候，他们感动了或是惊讶是真的。我第二次讲，所以真的觉得花莲的热珠是真的很美的关系。
2: 对，他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可以小小补充。他提到他想要留下来是他眼睛看到的，所以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很多摄影师其实是修图或是自己在后制很多。可是他说他不做这些，他只有做浓一点或淡一点，他最接近他眼睛看到的那个当下。
1: 对，我反对，所以用 AI 这样做的。
0: 我的确看到几幅作品啊。那个日出的那个天色的红，我想日出原来花莲的日出天空是这么的红啊，海是这么的蓝啊，这个是我们真的没有亲眼看过的朋友啊，会被冈本老师的作品震撼。
1: 因为我拍的地方是嘛，技术的部分，所以我讲一下下。因为我拍的东西是非常远的地方，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通常用手机的话拍不到，因为太远的关系。我用人类的所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太远的东西啊。对，所以我用很长的镜头，然后同一个方向自己仔细看的观察的。对，然后因为我花了现在是几年，快10年吧。对，所以有时候大自然给我看很漂亮的 moment 的。然后用手机不是手机，是相机留下来这个 moment 的。对，所以其实没有用很长的镜头的话绝对看不到。
0: 是，
2: 所以在展览在京都的展览现场就不停的出现花莲花莲花莲然后我们的开玩笑说他真的是花莲的旅游观光旅游代表因为花莲像因为地震啊、堰塞湖啊、台风啊，所以其实很非常萧条。据说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有200个民宿关门这样。对，可是其实它一直在呈现那个花莲那个你知道吗，它的美貌或者是能量是。所以其实花莲的观光只要卖日出就已经其实是非常棒的事情了这样。对，但是日出就得早起啦。
0: 对呀、你
2: 看完再回去睡这样。
0: 多早起啊。
1: 我拍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大概5:30到6:30的时间、同一个方向。对，所以同一个时间拍所以花莲的日出啊。 然后直走直走直走会到京都那个方向、嗯、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所以同一个方向所以要等，
0: 嗯，
1: 对，需要耐心，
0: 嗯，所以你的这个坚持啊、哦，也是属于艺术家的一种浪漫吗？
2: 是，
0: 就是坚持在向着京都的方向。
2: 他有艺术家浪漫，还有日本人的职能精神。因为可能大家拍到一个程度就觉得够了，我拍过了，嗯嗯、可能他就是永远就是只要去花莲、嗯，他就会持续拍这样。
0: 嗯哼，嗯，那这次展出的这个地点啊，是京都的皇家御寺泉涌寺，
2: 嗯，
0: 它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啊。
2: 对，他今年800周年。
0: 对啊，我不敢讲800，因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2: 对，我都开玩笑说八百年我们在哪儿？
0: 嗯，
2: 所以他们从他们里面，日本人除了职能精神，他们也非常有文物收藏的，你知道吗？嗯、那个态度很好的精神。哦、然后，所以他展览的空间，因为我们也在台湾很多的日式建筑展，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建筑而已。嗯、可是，在京都这次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有点惊讶，很特别，是因为它的展场就是作品。
0: 哦，
2: 我们就是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在做展览，嗯、所以它有古今对话。的那种有趣的事情发生，
0: 嗯，
2: 然后所以他的一扇门啊、嗯，可能都是几百年的、嗯，从平安时代之后的不同的世代的、嗯、新的不同时代都会创作、嗯。日本人很厉害，像我们这次去也见到一个艺术大前辈，他今年84岁，所以他也在这个时代留下他一样传统的

0: 作品，然后留在这一百年里，然后给未来看继续延续下去，这样
1: 是。
0: 对，
1: 那 Tiffany 之所以呢会担任这一次这个 Colors 特展的策展人，当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你个人的经历嘛。Tiffany 之前在英国也有策展有13年的经验，所以对你来说，那你在英国策展的内容跟你这次到日本也有一些那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的这种感觉吧？
0: 是，就是很不一样。我非常喜欢英国，但我也非常喜欢日本，因为毕竟我是东方人，我是亚洲人这样。然后在英国他们也对文化保存这件事也非常有概念，但是我在英国从来没有在一个这么久的一个建筑里面做展览，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啊，展览空间就是作品，
1: 是
0: 这个，因为我们这次展览还遇到抢台，可是我们在里面都好开心哦，心情很好，觉得好美哦。
1: 是，
0: 然后当然因为他们是皇家的空间，所以所有的皇室的祭典啊、茶道、花道等等，很多也都会在那里举行这样。然后我们在那个主要展区叫小方丈，它就是以前某一个皇妃他住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每个空间都非常珍贵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次不仅是台日的文化交流，它也是一种以前的就是文化遗产跟当代三位艺术家的一个很好的对话。所以去的其他艺术家，我们另外一个大艺术家蔡尔平老师，他在纽约40年得过很多的大奖，他去了也非常感动，我也看到他很感动，我更感动因为策展人就像是一个渡船人，其实我们是展览公司啦，我自己在台湾的展览公司主办，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看到艺术家们，然后一个日本人却是台湾代表队，因为他带去的是台湾作品
1: 对，
0: 蔡尔平的陶瓷是在纽约烧的，然后另外一个艺术家他是在京都烧的，所以我们冈本老师台湾代表所以你就不停听到台湾花莲台湾花莲在那整个展区很错乱，然后800周年的展览空间这样子。对，所以是一件非常特别的美好的经验。
1: 那对于冈本老师来说，你是毕业于京都佛教大学吗？
2: 是的。
1: 那这次到京都这个800年的一个古迹去做这个展览，你自己身为日本人的感受是如何呢？
2: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学生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泉涌寺这个地方的。
1: 哦，
2: 对，因为它不是所以观光客去的地方，对，非常所以中文怎么说，所以严肃的，
1: 庄严的，
2: 对对对，因为天皇有关系的地方的，对。但是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去那边真的吓到，怎么这么有历史文化，而且在那边做工作的人们都非常亲切的，
0: 对，而且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每天中午都吃他们的那个太不好意思
2: 对，所以这个认真觉得啊，所以我的作品全部都是在台湾拍的东西洗出来然后放在相关的做相关的全部都是在台湾做的然后寄过去那边，所以全部都是 made in 台湾吧。这种东西，而且到京都的方向，所以花很多时间拍下来的，所以那个摄影作品带过去京都，而且日本唯一的天皇的寺庙里面办展览，是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非常感动的事情。
0: 所以来了很多他的朋友，而且他的一些以前佛教大学，因为后来才知道这个学校是非常重要的学校，然后他的以前的同学啊学长啊都是不同的寺庙的接班人知道吗？然后他们都有来，然后大家都很感动。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的事，就是我们带去的海报都是台湾输出的嘛，然后他们就说还有再更大一点吗？我说再更大的就是通通在室内，但是因为外面我们就做一般的规格的海报嘛，他们就觉得这太小，他们就用书法亲自帮我们做一个海报，
1: 哇，
0: 是吧？然后把它摆在门口让我们超级感动的。
2: 对，所以那个地方是在京都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特别重要的，所以跟其他的寺庙神社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来的人也真的所以通常很少外面所以看

0: 到的或是出现的人们、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在那边多一点认识新的朋友们，然后我多一点讲花莲的事情、台湾的事情、然后我一直在宣传所以台湾多好的
2: 对，因为日本跟英国一样都有皇室，
1: 对，
2: 大家问我那个差异跟相同点，我说相同点有一件非常棒的事，就是他们真的非常支持文化文化艺术、就是他们里面保留很多东西，真的就是600年、700年、800年、
1: 哦、
2: 然后我们去访谈他们的时候，里面重要的师傅的时候，他就说对他们800年当时舍利子从中国带过来，我说那你没有回去找吗，他说有，但是那个寺庙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对，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世界太混乱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不管是中国的日本的，他就是保存这个很好的文化遗产、英国人一样嘛，他们当时在海权时代的时候在各个地方轻易的可以收藏买到这些、这些文明的瑰宝，可是大英博物馆在乾隆24年开张的时候他就免费公共开放，他觉得这是全世界的瑰宝、大家都可以来看，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很像，所以很棒，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会继续强大下去、

0: 所以高本老师在当场碰到很多日本的朋友来，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拍台湾，或者是会很好奇你在台湾一切的生活？
1: 因为我在嘛，简单来说，我跟日本离开之后，我终于知道所以日本是什么样的地方，我所以终于开始面对日本或是自己的故乡的事情，或是自己的家人，或是自己的中文怎么说 identity， 所以人权的事情呢？
2: 对，这个跟我们去了英国才知道自己爱台湾，才回来追自己的文化。以前都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印象画派啊，或者是就是那个美第奇家族，意大利的那个家族达文西，到一个程度，我们通通回来追自己的文化。
1: 对，所以我以前所以小时候一直都想要去别的地方。国小的时候想要赶快所以毕业，想要真的想要赶快毕业。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高中到高中我在大阪，然后高中所以毕业之后，我决定一定要去别的城市，我选择京都，对。但是在京都念大学之后，我选了东京，但是呢，从日本离开之后来到台湾。我现在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就在台湾这么久了，
2: 他前世可能是台湾人。
1: 因为来台湾之后，台湾人的民族性个性都好，所以我一定要所以必须跟台湾人学习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是共存共生的想法，是自己主动往前一步，然后打开心房，然后一只手所以拿起来，自己主动握手，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需要帮忙吗，这样的态度是
2: 友善的意思，
1: 其实非常难的事，
0: 这个对日本的民族性来说是很不容易去跨越的，
1: 所以去国外了，去国外，所以欧洲美国的时候应该 很难的事情呢，不简单，但是台湾人的话对所有的人都很公平，所以对所有的人所以可以这样的态度吧，
2: 台湾人友善的意思，这样。
0: 尤其回到花莲，花莲台东的朋友，那就是天生的热情。
2: 可爱的原住民，不过他之前也拍好久，万华的流浪流浪汉。
1: 不是，所以
0: 龙山寺啊。
1: 我为什么喜欢那边是，不是脏，不是恶心，重点是那边的人们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0: 哦， 对,
1: 对，以前比如说所以做坏事赚钱，但是已经老了，但是还是自己想要给自己自信。哦，其实我今天穿的衣服是便宜的，但是看起来还是要帅一点，所以一直都有自尊，对，

0: 哦，态度也是。然后我看到，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完全没精神啊。但是看到我的时候，你怎么了？对，我们完全不
1: 就
0: 认
1: 主
0: 识。
1: 动关心你
0: 对，
1: 了。对，因为我们有讨论过说，台湾人没有这么喜欢万华或龙山寺，因为觉得那里稍微复杂一点。
2: 对。
1: 可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天哪，他会去给那个流浪汉钱，说你可以让我拍一下嘛？然后流浪汉就或是买饮料给他喝啊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流，就聊天，连那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都给他拍耶。
2: 啊，看到你的真诚。
1: 对，所以其实他，因为他有演员的身份，他从小就是电影陪伴他长大，这样，所以他对电影很有研究，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他在重叠他的这两个工作，艺术家跟演员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些人的生命故事里面去，就是去给他很多了解台湾人，或是这个时代那个时代人的一些养分。然后他又用镜头去诠释他们，然后拍出来，拍起来都笑得好可爱。然后或是那个样子都是很迷人的，对，所以我都觉得他有魔幻的，就是亲和力这样，很多不给拍的都给他拍，很强。
0: 对，可
1: 就
0: 以。
1: 是我还要强调，因为很多人都会批评京都人，因为京都过去千年都是皇城，所以全日本哪里人都要批评京都人这样。可是我们去京都的任何地方，大家都给他拍，不给拍的也都给他拍，所以他天生就是应该要做摄影师。
0: 所以我们在尊永寺的时候，所以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这个是非常正
1: 茶
0: 式的。
1: 道，
2: 哦，
1: 皇室
2: 茶
1: 的茶道，
2: 道，
1: 皇室的茶道。
0: 呃，这个茶道的呢是过来，但是重点是那个茶是送给，
1: 要
0: 所以以
1: 就是
0: 前
1: 献给天
2: 天
1: 皇，
2: 皇，
0: 某一
1: 对，
0: 个
1: 以
0: 天皇，
1: 前
0: 所以
1: 的
0: 一年一次，
1: 就是
0: 因
1: 仪
0: 为
1: 式。
0: 他当时所以活下来的时候喜欢喝茶，所以茶道的人，所以过世之后一年一次，所以办这么正式的方式，所以茶道的老师也过来，然后所以抹茶的，对，那个送给他的，
2: 是，
1: 对，我补
0: 然
1: 充
0: 后
1: 一
0: 大家一
1: 下，
0: 起拜拜的，
1: 大家都 dress up，就是大家穿是非常正式的和服。kimono 这样子，而且那个不是绑蝴蝶结哦，是那个背书包那种，就是非常正式的。然后那个的茶道大师也是非常有名的茶道大师，花道大师也是专门献给天皇那些。然后你能想象我们两个素人，然后就是穿着一般的衣服，我们在跪在那里很尴尬，然后还拍不停，
0: 对，有一点，
1: 很尴尬。
0: 我们没有想，所以想到，所以这么正式的。
1: 对，然后他们都安排让我们进去拍，所以他拍出很多好作品，都是在这样子的地方。这样，然后有一批就是很正式衣服的人，就是在看着我们这两个人，然后我们也很不好意思。对，但是真的是恩典。然后，
2: 对
1: 所以
2: 啊，
1: 就是，
2: 好难得哦。
1: 对，所以他拍了很多好作品，都是因为他们开放，就是开放的心给他，相信他这样子。所以我在开玩笑说，你的佛教大学可能也给你很多的这个帮忙，这样
0: 佛教
1: 有
0: 大学，
1: 佛光。
0: 我毕业的大学的 group 团队跟所以纯永寺的完全不同的，对，所以团队所以没有关系。但是所以这一次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在纯永寺办展览的时候，我以前在龙山寺拍的龙山寺的照片跟纯永寺拍的照片
1: 一起展，
0: 一
1: 有
0: 起展。
1: 来了两幅龙山寺，对，而且，喜欢龙山寺这一张的还是日本第八代的大艺术家，就是清水老师最后带走那一幅，我们很惊讶，你知道？
0: 他特别喜欢，所以台湾的，所以在台湾拍的照片，所以龙山寺的照片，对，他强调跟我讲，
1: 他在那
0: 哇，
1: 边
0: 这个
1: 待
0: 很
1: 了
0: 美
1: 快一个小时，他是超级大艺术家。
0: 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也很开心的。我在龙山寺拍的照片是1月1号，所以日本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去那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角度，所以拍的，所以龙山寺的照片了。
1: 你看他这个日本的职能精神很像谁？很像以前巴黎的印象画派的莫内。莫内经常拍一个地方，春夏秋冬
2: 哦，
1: 拍
2: 对
1: 画，或者是早上、晚上、
2: 耶，
1: 下午不同的光，所以他也是类似的概念。我跟他讲说，哇哦，你根本就是莫内。所以去年我们去那个欧洲，去伦敦、巴黎的时候，我们还特地追到莫内他的家去，这样。
0: 对，所以我们的朋友在开车，
1: 对，
0: 然后去那边。
1: 一定要让他去看一看他们怎么追光。但是他们那个，他们 木内在他以

0: 前的时代的时候被他的那个时代排挤的可厉害了、嗯、老师、
1: 嗯、对对对莫内的作品就是以光影他是追寻光影嘛
0: 对、嗯、所以我也跟老师说要小心你在追光拍日出小心眼睛因为莫内后来眼睛状况很不好
1: 说的也是
2: 对所以、嗯、花莲的日出有时候特别亮、嗯、因为有反射
1: 那个海平面的反射
2: 对、
1: 那个、光
2: 所以每一次戴墨镜拍照、哦、所以其实所以拍出来雾雾啊所以我拍的是非常远所以有时候真的看不清楚啊
0: 对而且在这里也是我们在办公室有讨论说老师拍这么多颜色的日出你知道吗就是全部都是日出可是它呈现出来真的是各种颜色、嗯、光光一个蓝就不知道有多少种类的蓝这样、嗯嗯嗯、然后我们都开玩笑说是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发现的、嗯、还是气候变迁之后才更、哦、更多精彩的颜色这样、嗯、这个我们还没有答案这样
2: 对但是其实这样的意思啊、嗯、所以大家所以太急了过生活的方式太急了 对有时候所以每一天当然不行啊所以没办法但是有时候给自己所以时间、嗯、
1: 是
2: 然后 tempo 慢一点这个需要练习人类很难改变所以自己的习惯嗯对所以习惯想要改变的话换环境一下、嗯、有时候去花莲然后真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下、嗯、
0: 你看他在打花莲广告
2: 真的因为我们所以地震的时候啊下大雨的时候一个月至少一两次去那边了、嗯、坐火车跟其他人一样的方式、嗯、但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0: 我都开玩笑说那个花莲县府应该来找他一下他在前几年还想要送给花莲县府他的花莲的日出的摄影那因为我们没有门路、嗯、接触不到这样子、哦、但是因为这次在京都展实在太受欢迎了这样子、嗯、所以就是谢谢你为我们台湾花莲做的
2: 啊，不是，所以因为相反是我感动了，让我感动了，嗯、所以我非常谢谢所以花莲。然后我这一次的话，花莲的事情呢、啊，但是所以比如说台北也有，所以不同的魅力、嗯，那南部也有，所以其他地方都有，嗯，对，所以真的台湾有很多。非常美的地方的地方、嗯、
0: 对我们还想要找老师去阿里山因为他还没去过、哦、
1: 还没看过阿里山的日出、
2: 哦、
0: 但因为我们在阿里山没有偏乡计划所以就比较没机会这样子对、嗯嗯、对他连花莲光复乡的堰塞湖都去拍了、哦嗯、我们那时候全家都去当志工这样子、嗯、然后每天开车这样子、嗯、小朋友开车开两台车进场、嗯、然后他后来又特别再去拍他们这样子、嗯、对、
1: 嗯、因为谈到花莲我们现场就有一位在花莲长大的Tiffany 是在花莲长大的所以你刚刚形容花莲的日出是一个你跟你的团队们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的那个日出的色彩可是你在花莲也生活这么久的时间了耶
0: 对我小时候也常会去跑去看日出可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长的镜头看不到那里、啊、这么遥远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其实主持人就像我小时候没有赏金团
1: 对
0: 那我们长大以后因为我整个小学到高中毕业这十二年都在花莲嘛、嗯、后那我经常都在想说这些金鱼是后来才蹦出来的还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做过赏金团、哎、但是、嗯它是非常热门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搭着船、嗯、小船然后看着鲸鱼、嗯、鲸鱼可能还可以借着这个船的这个动力然后向前行
1: 是
0: 我想说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是吧、
1: 嗯、是
0: 可能是没有发现还是他们后来才蹦出来我也还不确定没有答案这样我还没有答案、嗯、可能别人有这样子对、嗯、
1: 所以在不同的时候花莲呈现就是不同的风貌嘛、哦、那我们今天呢可以从冈本老师一个日本摄影师的角度带大家来看花莲。

0: 好，那我们刚刚介绍冈本老师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是演员，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我们要就演员的身份来聊一聊冈本老师在台湾的戏剧的作品，除了有电视的作品之外也有舞台剧的作品。
1: 对，还八月有一个舞台剧要演出。
0: 舞台剧那个是不能 NG 的耶，所以你的中文越来越好。
2: 对，进步得很厉害。
0: 嗯，那我们来谈谈演员的这个身份在台湾的参与的一些戏剧的作品。
2: 对，所以其实拍戏跟舞台剧是一点点不一样的，但是重点是我参与演出的作品的话，所以也其他的台湾演员们也非常优秀，很厉害，
0: 嗯，
2: 他们对表演也非常认真，而且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而且一起合作的导演们工作人员们都非常优秀，所以我真的还是对他们有所以感谢的感觉。所以刚才的那个花莲，对花莲也有感谢的感觉。对，一直都有所以感谢。对，
0: 那你在台湾即将要演出的舞台剧已经演了好几年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对，那个是两年前，两年前吧，
1: 今年第三年。
2: 对，今年是第三年。今年的话八月有所以在士林夜市对面的剧场是表演的，
0: 嗯，
2: 应该明年也有的，
0: 嗯，
2: 对，那 还不知道。
1: 因为这出戏很受欢迎，我们要买票都很难买到。
2: 对，但是呢，演出的演员只有三位，
0: 演出演员只有三位啊，
2: 只有三位，
1: 台词都很多，但是他们真的很厉害，非常扎实的功力，这样，
0: 嗯，
2: 对，所以因为故事也很好。
0: 嗯，
2: 然后导演的 sense 也非常好，其他的演员们也非常优秀的，嗯，而且第一年的第一天我会紧张，我自己也不知道谁，人生上还没有，
1: 用中文也
2: 没关系，对，所以遇到过的还没有遇到过的，所以这么紧张的东西
1: 没办法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等一下重
0: 来一下。
2: 对，但是呢我们开始演出，那观众们的反应很好，因为日本的话非常严肃的方式，仔细看电影，还有舞台剧都一样的，很认真仔细看的，
0: 嗯，
2: 比如说发声音的话打扰别人，对，所以不能发声音，所以仔细看而已，认真看而已，
0: 嗯，
2: 对，但是台湾的观众的话很自然，开心的时候大家一起笑出来，然后难过痛苦的时候大家一起流眼泪，
0: 真的
1: 真的。
2: 我觉得这一次演出的演员只有三位，但是第四位是观众的，我们一起创作这个空，用这个空间一起创作，所以同期时间这个作品了，这样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啊，以前有演出过，所以国家戏剧院的所以舞台剧
1: 的戏，
2: 对，但是因为大的空间的关系，所以看不到，
0: 对，
2: 所以观众的表情什么什么反应呢，都看不到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对，真的很大的影响到我的，的东西很大的意思。
0: 这个剧场就是演员跟观众是很近的，
1: 对，他在类似实验，以前在实验剧场。

0: 因为这个剧场的空间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别的舞台来间隔，
1: 跟观众在一起，
0: 对，
1: 对
0: 啊，很近哎，
2: 对，所以台湾的观众，而且很认真看，所以很多的观众也一次买两三张票，那一个人来是三次看、四次看、五次看。
0: 哇，这么受欢迎啊！
1: 真的，我也很惊讶，因为
2: 然后想要跟我讨论很多事情，
1: 因为我们
2: 问我很多事情的。
1: 我们很爱看戏、看表演、看音乐剧，然后我们跟那个圈喜欢看剧的朋友的时候在讲说，奇怪，他们这一出怎么会受欢迎成这样？
0: 嗯，
1: 然后粉丝结束之后都还要就是在后台等他们啊，要签名啊、QA 啊什么。我想说，天啊，小剧场平常都票都卖不完，那他们居然抢这么凶。我的朋友四月已经在揪团要买票了，你看，五月已经在揪团买票了，
0: 然后已经买不到了。
1: 对，他们只买到第一天，
2: 而且从舞台上看的时候看起来，所以男生女生、年轻人、年纪大的人们、
0: 都有，
2: 对，都有。
1: 那因为剧本好，导演好，对，演员又好，所以他们超级加分的。
2: 所以这次的作品的话，大家可以看完之后可以思考，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然后自己的identity 是什么，
1: 很多的启发啦，
2: 对，
1: 对这个世界，
2: 爱是什么，可以大家一起讨论的故事。那拍戏的时候的话，因为合作的那个其他的演员们全部都是大明星们了，对，他们的表演还有他们的魅力真的很厉害，但是呢他们也是一样态度是非常亲切，因为外国人只有我，那不是这一两个那个谁演员们，所以很多的演员们，所以自己主动跟我讲话，或是所以帮忙我很多事情呢，那我也自己主动，所以问他们一下，所以这一次要讲日文，对，一点点啦，你需要谁练习一下吗？对，然后我们开始拍之前后面这一直在训练或是一直在认真、
1: 对，这是交流很美好的地方，因为现在台湾很流行拍那种1930-50年代还有日语的那个部分日语，
0: 对对对，
1: 所以可以互相学习这样子。
0: 对啊，现在很多音乐剧啊、舞台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拍像比如说什么蒋渭水先生的年代，
1: 没错，接下来
0: 蒋
1: 雯丽
0: 啊，
1: 然后谁谁谁
0: 都要讲日语的，
1: 对对，
0: 这一点对于演员来讲，那高本老师就还蛮吃香的。
1: 对对对，他刚好在这个世代这样子。
0: 对啊，
1: 对，所以很多演员啊也都要学日文，很多人都去日本学日文。我听说，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在英国，我随便一个朋友，他们可能会三国四国语言。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把以前明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很多人会讲的日语都，趁这个风潮把它再带回来吧。
0: 但至少从今天冈本老师的角度来看台湾人，我再一次印证了台湾人真的很热情哦。也许我们自己生活中没有那么特别的感受到说台湾人真的很热情吗？但对于来到台湾本来没有朋友的一个外国朋友来说，台湾真的展现了十足的热情，
1: 或者是台日非常友好，
0: 那也是
1: 这个关系非常友好，拉近了更多的距离，而且我们两边都某种程度保留了类似的文化，中华文化也保留在这边，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等等，他也拍了很多客家戏，对，所以日本也是我们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所以两边关系非常好，
0: 是，所以十年之后冈本老师还是决定要继续的在台湾发展吗？
2: 是的，
0: 好那我们
1: 台湾比较多时间啊，他也会飞日本跟其他地方工作。
0: 是，
2: 对，所以在台湾累积的经验跟所以很多作品，所以拍戏的，所以当演员的时候，当摄影师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分享给更多人看。日本人这次的话，日本吧，在日本京都办展览了。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想要给欧洲人看的，对，这个很重要。
1: 他其实拍很多伦敦跟巴黎拍也拍得非常好，都还没有展览过，但我们自己在看都觉得哇，真的非常好。对，
0: 那我们就期待冈本孝老师未来的

0: 很多精彩的作品，
1: 哎，
0: 不管在哪一个艺术领域，
1: 谢谢。
0: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台湾代用课程协会，在官网上在 IG 上都有释出很多的影片啊，让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在偏乡进行这个代用课程的情况。
2: 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2: 谢
0: 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陆委会呢近来又提醒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要留意风险，那原因不是有我们的国人呢被失踪，但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关心像富察、李明哲、李梦居，那么分别因为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安法遭到判刑，那这样的情况未来可能会再出现吗？那从7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实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当中提到未来两岸的互动交流，尤其也针对破坏中华民族团结，鼓励举报，但会有哪些法则来处理呢？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中国大陆执意要执法，所谓长臂管辖或许不言可喻，当然是不是会这么做呢，有待观察。这新法刚上路，来探讨如何建立该有的认知，应有哪些意识。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展辉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这个法有7章共65条，在今年3月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就审议了。简单来告诉大家，它涵盖教育、语言、出版、网络、企业活动、宗教，还有涉及到香港、澳门，还有我们台湾跟海外华侨。那这个法呢，提到中国坚持跟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那条文当中我看过之后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提到中华民族这样的字眼有80多次，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解读呢？
2: 关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最大的特色，其实不是单纯的去规范所谓的民主事务，而是透过所谓的高频率的方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那习近平将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正式的这个法律化，它所相关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这些词反复的出现，其实不是只是单纯的文字的修辞，而是更多的是它所谓涵盖里面的立法目的跟政治的意涵。那这部分来讲，我可以从大概5个方面来做一个解释，其实就是将过去中华民族的政治上的口号提升到所谓的法律上的概念。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这个概念，其实在过去来讲，包括19大的报告、20大的报告，以及他们中共内部的中央的民主工作会议里面中，其实都有反复提出。而这些过去的提出来讲，更像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但是今天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它将它给法制化了，也就是纳入了国家的法律。未来在所有的政府的机关、学校、媒体、企业、社会组织都必须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律原则。因此它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它成为一个法律效力的一个自己在目。那第二个来讲，其实对所谓的民主政策，过去来讲中共提到的民主政策有一部分是涵盖的所谓的民主自治、多元民主的概念，那未来呢就强调了所谓的共同体的民主。长期以来中共在强调所谓的民主概念，是台中共有所谓56族都是一家，那未来这个情况来讲，共同性共同体的概念将可能56族容纳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那这个就强调更多的团结，所谓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概念，那目的在

0: 就是为了强化所谓的国家的认同，并降低各民族的差异性，尤其像所谓的维吾尔族、藏族、蒙族，其实在过去来讲都有一些独立的问题，它未来就更强调所谓的融合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那第三点来讲，其实这整个中华民族它也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在过去来讲，民主的这个部分来讲只是强调地方上的一个事物，那未来的话它强调的是所谓的国家上的统一，反对民主的分裂，甚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它将中国民主的概念逐渐给安全化。那另外来讲，这一部法律中华民族来讲，当然涵盖的层面就除了港澳之外，台湾人甚至海外华人，他都必须建立一个认同上的一个建构，就涉及到涉台的问题。接下来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总原则上，主持人有提到，他未来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上、那文字的政策上、宗教的管理上、网络平台的管理，还有出版影视，都可能必须纳入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成为未来政策跟执法上重要的一个依据。
1: 是，非常谢谢李老师您的解析哦。那在6月24号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同时也是他们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瑞峰，那么跟一些官员，他们特别召开一场中外记者会，阐述了这部促进法。跟刚才老师解析的有点贴近，他说有一个法律地位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设有一个序言新制定的法律，这也是蛮值得观察的。他说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加强跟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带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那特别要突出强调这个意识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建设哦。那么以这样来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那只是呢我想接下来我们有个角度呢要来谈的，也就是呢在今年3月份当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审议这个法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法有列明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些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话呢，就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是在第62条当中哦。那煽动或资助刚才所提到这些行为就构成犯罪，也会依法追究刚刚提到的所谓刑事责任。那我们就会联想到，如果涉台的部分的话，这是不是有像在台湾有不少专家学者会提出这样的观察，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可能。老师，您的观察呢？
0: 好，那首先必须先厘清一下，像62条它所规范的，它是包括像所谓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那还有民族分裂活动跟宗教极端活动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境内的刑事责任，也就是在中国境内的本来。但是如果涉及到长臂管辖的话，比较多的条文是在63条，那63条它就会有规范到啊，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那针对所谓的中国那实施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相关的法律的话，他依法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嗯，
0: 那很明确的话，其实就63条来讲，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那第一个来讲，它就是明确建立所谓的域外，就是境外的一个管辖上的依据。但这样子相关的境外管辖、长臂管辖的依据，在过去的一些法律，它其实也有提到，像反分裂国家法、还有香港的国安法、那反外国制裁法，都有所谓的域外，也就是境外适用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63条它所规范的是一个民主工作，那这部分来讲，它的涵盖的范围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而是相关的民主工作，它所制造的一个长臂管辖的范围又更扩大。那第二个来讲，它其实63条它规范的就不单纯只是中国公民，62条它可能规范的可能是中国公民或是在中国内部的犯罪行为，但是63条它就不限于中国内部的一个公民了，而是可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最近也有 提到，像可能我们台湾的民众，甚至是2300万的台湾。

0: 众，还有所谓的外国政府官员，只要他可能涉及到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些外国涉台的这些日本啊，或是菲律宾这些官员，他可能在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概念时，他可能都会被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那还有外国学者在声援台湾的部分啊，那甚至是 NGO 的单位、那智库、出版社、媒体这部分，它都可以是列为未来可能会受到执法或是制裁的对象。那另外来讲，其实就整个六十三条来讲，它所谓概念上仍然相当的高度模糊化。简单说，什么叫做破坏民主团结？什么叫做制造民主分裂？什么叫做民主团结进步？它并没有一个完整客观的标准。因此简单说，就是透过只有行政跟司法机关单纯直接的认定你这样的行为是破坏民主团结，制造民主分裂，未来对台湾来讲是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好，谢谢老师您的解析。62条是针对中国大陆境内的，那第63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跟个人。也诚如刚才老师您提出的观察，我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就连日本方面有地方议员就说，在日本若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宗教政策，是不是有可能会遭到中国视为违法？但是怎么样来认定呢？变成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来面对未来会怎么样来做，当然也要看是不是有一些事件观察哦。但也因为是这样，所以呢，目前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日本方面，还有我们自己陆委会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海基会也同样是提醒。那美国方面，也有像美国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匡西恒跟班克斯，还有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罗森跟穆克利，他们联合提出挂糖派的决议，谴责这个民族团结法。甚至看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六月中呢，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谈话，就呼吁中国要废除民族团结法。那欧洲议会在四月其实也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并呼吁撤销民族团结法。紧接着呢，我想在我们今天两岸局节目当中，针对中国大陆在7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持续请教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长辉。那接下来呢，看的是如果他要追究刑责的话，中国大陆其实颁布了很多的法，比如说2006年就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如果是针对我们台湾来看这个法的话，像2015年就有国家安全法啦，2021年还有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等等，还有2023年又有反间谍法跟反间谍法实施的细则，2024年还有一个保守国家秘密法。那谈这么多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法，也不知道他会用哪一个法，你会怎么样来看如果说要追究所谓的刑责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个立法的思维究竟是怎么样呢？
0: 这部分的话其实是蛮值得深入去观察跟探讨的一个地方。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过去来讲中国大陆已经设立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法律啊，包括反分裂国家法，然后相关的国家安全法律，那甚至在涉毒的部分来讲也有所谓的台独清单。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过去处理所谓的台独跟分裂国家的行为，它有相关的反独上的一个执法。那民主团结进步法它所涵盖的目的，可能就不单纯只是为了补充上述相关的法律，而是为了扩张它的所谓的治理上的范围，跟重新论述它的整个框架。也就是过去来讲，相关的法律上的行为可能是为了反独，未来是为了促统而进行相关的法制化行为跟甚至惩罚行为。那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做一个观察。那第一个角度，当然过去来讲它可能反分裂国家法是走反分裂，未来是为了建立所谓的共同体的建构。那反分裂国家法它所关注到的也就是台湾问题，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这样一个层面。那主要的情境都是国家统一的方面，但是民主团结促进法它不断强调的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共同体，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未来希望说涉台的论述的部分，北京呢从过去的反对分裂，未来

0: 为了提升到促进共同民主的认同。
1: 嗯，
0: 那这部分来讲就是一个从反独到促统非常重要的概念建构。那第二个来讲，反分裂国家法它所适用的门槛其实蛮高的。第一个，你必须要分裂国家的行为，第二个你要有台独的活动，第三个，国家统一受到外部势力重大的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才可以动用到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那这些部分来讲，它虽然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仍然是围绕在所谓的国家统一方面。但是民主团结促进法它所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它就包括所谓的破坏民主团结、损害中华民主共同体、那筑牢共同体的意识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所涵盖的范围其实就是越来越广，也就是说它的打击层面是越来越广，而且是它具备了政策导向的一个色彩。即便未来这部分来讲，它可能不是所谓的反分裂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它可能就在透过所谓的民主治理跟行政监管的范围下，把这个治理范围单纯的扩大，甚至往前移动，让这个治理范围来讲，它不单纯的只是增加刑法，而是让整个政策面涵盖更大。那第三个来讲，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它整个涉台法律的体系来讲，不断的完整化。过去来讲，为了国家统一设定所谓的国家统一法，为了国家安全设定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为了刑事追责，那所谓的惩毒22条开始有了，那追究这些台独分子刑事责任。那第四个，现在更强调的是一个民主认同，那这样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建构所谓的民主共同体的概念，它并不是以新法取代旧法，而是希望透过将整个政治、行政、教育、文化、国安跟刑事责任相互支撑，变成一个非常制度化的一个网络体系。那第四个呢，这个这部法律不单纯也只是一个治理跟惩罚行为，而它更重视的，它不是一个执法上的一个替代，而是它更重视的是一个宣传跟宣示跟治理的功能。所以说过去来讲，像反分裂国家法的部分来讲，它所宣布的是一个台独分裂的一个行为。那民主团结促进法它所新增的价值，不单纯只是单纯的刑事工具而已，而是它将所谓的民主共同体它所进行相关的法律化，同时将教育、宣传、文化交流提供更完整的法源依据，那同时也将所谓的民主认同纳入国家治理跟国家安全的体系，那也将所谓的涉台工作行为更制度化，跟具备更强烈的正当性。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让大家可以有更清楚的一个认知哦。那刚提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它的门槛太高了，但现在它促统的工作用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涵盖的可以更全面哦。我们看到它的条文当中第21条，除了前面提到香港跟澳门之外，接下来就有看到一个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这是不是所谓的刚刚老师提到的促统的工作呢，就投射到所谓的对台统战这个层面，老师您的看法呢？
0: 简单说，第21条它值得关注的不单纯只是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因为这样的行为当然过去有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很多上的政策上的宣传，但是呢它将两岸交流以增进民主的一个归属感、认同感直接连结起来，而且并且它赋予它相关的法律上的依据，那就是未来我们就可以去认定说，其实未来两岸的交流在整个中国的政策定位上更明确，必须它服务于所谓的民主共同体的建构，而不单纯只是经济合作或民间往来。过去中共提到所谓的两岸融合发展的部分，它将这句话给法制化、给法律化，赋予它法律上的定位了。这个部分来讲，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做一个观察。那第一个面向当然就是它所谓的交流合作开始慢慢转向所谓的认同塑造。那过去两岸交流其实中共推了非常多的一些政策，像什么融合发展啊、会台22条啊、会台31条，甚至说跟他们中国大陆人民的共同

0: 同的同等待遇的部分来讲，那它的目的当然都是为了促进经济跟社会上的一个融合。但是二十一条它将这个目的，也就是它交流的目的，明确指向你必须要增进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那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是未来的政策上的两岸之间它对岸对台统战政策的绩效，不单纯只是透过你所谓的交流的人数，比如说台商来了多少，之间做了多少的交流或投资金额的多少，而是必须包括到我们如何去强化它的民主认同，这可能会变成中共在涉台的绩效里面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评依据。那另外来讲，他整个工作来讲，他其实更强调的所谓的青年工作了。
1: 嗯，
0: 在过去来讲，中共对台的青年工作可能在政策上有所谓的三中一青，那这个青年的工作原本就是他们关注的项目，但是未来把这些东西给法制化之后，那可能在过去提到的两岸之间，他会提供非常多的什么就业论坛啊、大学生的一个交流营啊，甚至让很多台湾的大学生前去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个旅游啊、考察，那甚至在中国大陆也设立非常多的青年创业基地，他说要帮助台湾的学生、台湾的青年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相关的一些就业跟创业的机会。但是未来的部分来讲，他会将所谓的中华文化教育、民主共同体的教育，甚至中国的国家发展的成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叙事，那全部从这个交流的经验转向你必须所谓的认同培育的发展，把这样的中国的民族概念的意识灌入在我们台湾青年学子然后青年创业者的思想上，那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必须要去更多的关注。那另外就是像这个刚刚提到的文化的统战，也可能会未来更走向一个制度化。那二十一条它强调的文化交流的部分来讲，可能在未来的部分来讲，两岸的历史上的记忆，那甚至中华文明的论述，是两岸共同文化的根源，就是对于抗战的定义，他们中国都有他们自己本身对对日抗战的一个定义，那甚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叙事，都会直接的制度化更全面性的让台湾的青年人去接受相关的历史叙事，那这部分来讲，台湾必须要更多的关注。那未来来说，包括刚刚提到的会台的政策的部分，那过去当然就提到那么非常多的会台政策，会台二十一条啊，会台三十一条的部分来讲，那未来的部分来讲，也可能不单纯只是政策工具而言，而且必须把所谓的民主共同体建构的部分，来做更强烈的一个制度上的融合，但是怎么做目前还在观察，还没有新的一个发展。
1: 好，未来再持续来观察哦。那最新的也是最近的一项活动哦，我们陆委会也关注，就是第六届的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那么有媒体报道，就是提供16岁到45岁的台湾青年落地全程接待，只需自付往返澳门的机票。媒体报道当中还有提到，就是刚老师有带到的共通的比如中华文化的连结吧，像国父孙中山哈，这个部分，所以就描述一名台湾青年前往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文铜像敬献一座与中国台湾为主题的大型的花牌，这个部分呢陆委会是注意的。那对于青年工作的制度化，老师提醒我们的相关单位要留意未来怎么样来因应。那整体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我们赖清德总统昨天他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因为他是兼任民进党主席，他有提到这个他也提出这的确引发国际上的高度忧虑，所谓的跨境镇压寒蝉效应。总统是表示绝不会接受，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跟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但怎么做呢？我想关注这个未来的发展，大家都想问。那我们赖总统是表示面对中国的威权扩张步步紧逼，我们的执政团队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会建立预警机制跟盘点反制措施，守护人民跟国家，会更进一步的强化全民试读还有公务员的教育训练，强化排除中共统战企图，针对

0: 对中共的跨境镇压建立预防跟反制工作，那规划完善援助跟保护的机制。我想谈到最后呢，刚才其实老师已经谈了很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要推出这样的一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因为习近平现在是第三任，也有人观察有可能是继续第四任。
1: 好，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非常具有体系性的，甚至他的阶段性的哪个阶段要做什么任务，做什么政策，他其实非常具有一个完整规划的一个政治人物。那其实习近平本身来讲，他在2012年上台之后，他对于所谓的民主思想来讲，他其实都具备了一个完整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首度提出中华民主共同体意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到了2021年之后，也就是他的政权逐渐的稳固之后，他透过反贪腐把政权逐渐权力地位稳固之后，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提出了所谓的中华民主工作会议上就将筑牢中华民主共同体的意思作为新时代民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主线。同时他在这个时间点也发表了所谓的第三次的历史决议。那这样发表这样的一个历史决议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过去发表过相关历史决议的只有前面的话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发表然后历史决议，这前两个都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型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习近平在这个历史决议中，他提到了什么？就是提到了所谓的中华民主共同体的国家叙事。那这部分里面中的论述包括什么？像是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民主共同体啊，以至于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这部分。因此，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二十大的时候将这个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概念变成了重要的一个治国上的理念之一。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正式的透过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的将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完成相关的法律化作为。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像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华民主政策的一个制度上的总结，而非一个新政策的起点。那第二个点来讲，它其实呢，它这也是为了因应所谓的外部战略竞争，然后加强所谓的国家认同的治理。那其实整个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一个外部环境，已经不像它刚上任，在2012年刚上任的情况。现在的他所面对到的一个国际上的形势，包括所谓的美中战略的竞争不断的深化，然后另外来讲台海局势也不断紧张，那甚至在新疆跟西藏还有香港的治理的经验，过去香港在2020的时候的一个反送中的运动，也让中国让北京更加重视内部的稳定。那另外来说，像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包括对新疆的问题、在西藏的问题的批评，那这是不断的增加，促使习近平个人必须要将民主问题纳入整个国家安全的一环。因此这样的一部法律案，它其实就具备了所谓的民主认同跟安全整合的一个制度架构。那第三点来讲，它其实这部分来讲，它就在民主自治跟共同体治理上作为一个转向的一个工作。那民主自治是过去它强调的56%都是一家的概念，那现在未来来讲，他必须把各民主的差异性给降低，把中华民主的概念性不断不断的往上提高，这也是习近平在这部法律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对台的部分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整个涉台行为的部分来讲，它必须提供更多一个法律上的支撑。过去的一些会台措施啊、反分裂国家法、融合发展的部分来讲，它都只是一个政策层面。那如果要把这个架构给拉高，拉到民主共同体的概念上的时候，那未来的两岸不管是交流或者是青年交流、文化交流，你都必须敞开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对中华民主的认同感。
0: 好，非常谢谢老师从四大面向来看，习近平他掌权已经14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的用意在哪里？那么也有对内的，也有对外的，整个国际情势也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这个新法刚上路实施。

0: 那中国大陆向来资讯不透明，那如果像我们今天所观察的，如果说怎么样来认定是含糊的话，未来在执法上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两岸互动未来朝正面的发展呢？我想也值得我们再持续来观察的。好，非常谢谢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展慧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因为我们这个 RTI 剧场需要很多的这个小说的素材，那每一次几乎有新的上档的剧目的时候呢，我都会访问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都会讲，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个前一部作品啊，我们好像才介绍没多久，马上就要迎来下一部作品了。那这一次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播的这个小说呢，它的集数比较短，那马上要迎来的下一部小说呢，那就是我感觉未来可能大家又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听到这个广播剧了，而且内容来讲啊也复杂许多，那我觉得是很有深度的一本小说，也很有趣的一本小说，充满了奇幻的色彩。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小说，主要也有一点点想要应景一下，因为农历七月份啊，其实再过不久也会到，我们总是有一些这个神魔啊这样的素材，可能更加应景一点。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降魔诗社》啊，这个诗社呢是台湾历史上确有其社啊，是真的存在的一个诗社，但是以前那个诗社到底会不会降魔呢？这个可能要等一下问一下作者了，因为这个作者呢是这个诗社创社元老的后代，这个写这本小说的呢有一个笔名叫波西米亚 Bohemia 那这个波西米亚，我们平常讲说，像我刚讲那个英文字的时候，大家讲波西米亚，但我们这个作者的笔名叫波西米亚，鸭子的鸭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笔名。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线上来访问波西米亚，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小说《降魔诗社》。波西米亚你好。
4: 哎，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亚。
3: 这个波西米亚，我刚刚讲的这个跟我们印象里面的波西米亚那四个字啊，前三个字都一样，第四个字就不一样了啊，就是鸭子的鸭。
4: 对对，就台湾人很爱的谐音梗。
3: 对，谐音梗，我特别欣赏喜欢玩谐音梗的人。还说什么没吃过鸭肉，也该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就好像人家说没吃过猪肉也要看过猪走路啊，这个没吃过鸭肉也要看过这个波西米亚的小说啊。我是吃过鸭肉，但我以前还真的没看过波西米亚的小说。那这次看波西米亚小说我觉得也蛮考验的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当然这历史一定要经过一些改编了啊，这个如真似假，如假似真啊，但我想先谈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降魔诗社呢，它指的就是台湾曾经出现的一个诗社，叫做立社啊，这个立呢是木字边在一个快乐的乐啊，立树的立，立诗社。那我们看书里面介绍的时候呢，这个波西米亚就提到了啊，自己是后知后觉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立社的社长傅习奇。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知道了你的身世，你是傅习奇的后

0: 对不对？
1: 是，那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一直都不知道不稀奇，不知道绿色。那其实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本类似，可能就是有那种士绅的一些介绍的书这样子。然后
0: 对。
1: 我的姨婆啊，就拿一本那个书，然后过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哎，中间这边有介绍到傅喜奇的这个人，他其实也就一小段而已啦，就是放一个照片，然后很短的文字，比那个现在维基百科上能查到还要短。啊，只是说，就啊，是坛子的那个名人啊，然后是我们的祖先这样子，就是有跟我们就这一辈孩子，就是讲一下有这件事情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意外，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哦，原来我们祖先是好像还蛮有名的人这样子啊，但好像也就这样子，知道是坛子的名人，然后说是个秀才嘛，然后在当过庄长啊，有些地方建设啊，然后加入一个诗社叫立社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资讯。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有十几年前的了啦。那个时候就算用查的也查不大到，所以也就这样子，就知道哦，好像有一个人很厉害这样子而已，有个祖先很厉害这样子。对，
0: 是。
1: 后来反而是因为我就是后来有去一些地方旅游，然后我记得最早是在那个鹿港的那个公会堂的石碑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个名字，因为傅喜奇这个名字还算是蛮特别的啦，就是还蛮好记的。所以他看
0: 对。
1: 到一个这个他这个落款的地方有傅吉奇的名字，就说："哎，就那时候跟我老婆那时候好像还没结婚的样子，那时候就他说：哎，这个是我祖先呢，这样子就很兴奋。然后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然后就来拍照，然后给家人看，然后很意外这样子。然后类似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二次，就是在那个雾峰林家的来源，就现在的明台高中的里面。"他有一个那个立社的20周年的提名碑，他也是一样，他有立社的字嘛，然后有那个名字有傅喜奇。他说哦，又看到了一次，哎，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可是到底，就那时候其实除了惊喜以外，其实就很困惑，说哎，所以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在这地方可以看得到他的名字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才开始很想去。找出就是祖先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他到底为什么跟这些，比如说来源这些其他的，像是雾峰林家的人是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再去找，那个时候早就比较多资料，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是那时候那个廖正富老师，就是他是那个之前当过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对，廖老师他是专门研究立社和台湾的那个古典诗，所以他有一些论文和文章。那时候是网络上是可以找得到，然后所以我会一开始就是从这些资料再开始去查，然后就哦比较开始慢慢知道祖先的一些历史这样。
0: 对，但是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知道祖先过往有什么事迹，想要
1: 对对对，
0: 去
1: 就非常单纯。
0: 对，去深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那什么时候又想到说，哎，可以把这段历史拿来作为创作的主题？
1: 其实。一开始只是自己想要想对自己的祖先有兴趣，然后开始
0: 对，
1: 去
0: 只是
1: 查。
0: 溯源
1: 那其
0: 而
1: 实，
0: 已。
1: 对对对，那会放到创作也是突发奇想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直有在写，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写，就是那个恐怖小说啊、奇幻小说，就一直有在做这个创作。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创作的题材，通常也常常会取自我自己在那阵子关注的议题，或者比较在研究、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嘛。那所以，我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有想到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拿来去改写，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慢慢有越来越多比较本土文化比较被重视。那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些台湾的历史这样子。对，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啦。但
0: 是，
1: 有想法到实行中间还是差的还蛮久的，因为一直觉得。这种历史类很不好写，而且我自己的功课可能都觉得还没做足啊，我就是资料也没有看很多什么的，那要去写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了。所以我在书的后记有写到，就我其实也是心中也挣扎很久，然后想很久，那才觉得说就好，我就来试看看吧，就是奇幻的故事去跟这个台湾的文学历史去做结合，这样。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的文人所成立的诗社立社的前社长傅喜奇的后代，也是目前台湾非常多产的作家波西米亚，他针对这段历史

要带我，阮都在共身躯在喘，地沟的水直要淋沙。啊，下头前路边有一个小姐，面笑笑举手来笑地叫我，伊讲卖歹势，就对着伊行，这条速度亲像。

敢那会记哩伊予我食红烧菇，对桃园我飞到美国，对旧金山飞到德州，一堆乌人叫我伯伯。伫一个红烧 party， 唯一黄烧我，徛伫台顶，冷蓬蓬拢臭我的味，我。

0: 知影。
1: 无心啦，无心啦，伊拢叫我无心啦，伊山顶因拄着我，拄着我伊不知影。无心啦，无心啦，伊拢叫我无心啦，拄着我伊不嫌惊，我只是较搞怪尔。无心啦，无心啦，伊拢叫我无心啦，善良的。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性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是我们 RTI 剧场即将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这个应该讲是在这个十几年来哈，你已经陆续出版了20多本书了啊。的确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应该。

0: 要看过波西米亚的书才对的，算是也蛮多产的作家了啊、哦。那你的这个书写呢，多半都是恐怖奇幻类的。你当时在写的时候就觉得说还是要朝这样的类型写，都没有想到说用尝试别的类型的角度去写祖先的这段历史。
1: 应该这样讲啦，因为就是我自己最擅长或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用
0: 是
1: 对对就是恐怖和奇幻的小说，比较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所以我会比较优先去想到用这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这比较能所谓的破圈啦，就是说你可以有机会让喜欢这些故事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历史什么的。
0: 我
1: 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想要写一些就是更比较偏学术一点，就是比较是就是我现在以后人的角度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些祖先的事情，就比较散文或者说比较那个非虚构的东西，我也有在计划有在写的。
0: 是，但是小说的创作就还是沿袭了你原来的那种创作的风格，恐怖奇幻的这种风格。
1: 对对，
0: 这个降魔诗社啊、哦，里面的写的这个魔的这个根源呢、哦，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哦。这个书里面呢是把就是说这个遭到篡改的历史文字具象化为这个墨虫啊、哦，啊，这我们以前都没想到还有墨虫这个魔了啊、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在你认为就是历史常常也可能会被遗忘或者会被扭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投射在里头？
1: 对对，当然是有，但和我自己做文史的，就找祖先资料部分是没有直接遇到这种那么明显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在关注一些台湾的一些历史的时候，常常就觉得就会感受到，就是可能经过一些殖民啊什么，就是政权常常会用文字来当做是一种宣传或是洗脑的工具之类的嘛。那可是同样反过来讲，就是文人也会用四种文字去做一些反抗，所以我就会他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其实文字的力量是可以把是可以变成是啊、可以行侠仗义用，可是也可能变成被别人拿来做成是迫害啊，或者说是去扭曲事实用这样子，所以他有一种有正面和反面的，都是用文字来做攻防的这种设定的概念这样子。
0: 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读着就感觉到后来还有一点那种武侠的风格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所谓的正邪两方啊，这个还有一些过招啊，是很有意思的。那当然这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降魔诗社啊，就代表这个诗社里面的人啊他们靠着他们的诗句啊可以来降魔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特异功能啊、哦，那其实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又不一样，对自己的祖先复习起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个性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人物，这些其他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嘛啊、哦，但是他们的个性或什么的，你都能那么精准的掌握。
1: 当然都是很多是靠虚构，是靠想象啦。
0: 对，就是你你自己给他安什么个性就什么个性，是不是？
1: 对，当然就是我会去看一些，在当初设定的时候就会去看很多的一些文史的资料。那有些人就会比较多嘛，比如说像是比如林献堂啊、林佑春啊，他们就是一些资料比较多，所以你大概能够侧写，大概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一些特色是什么啊？但故事中还是会去刻意的夸大或者去强调某些部分啦。我就啊，至少这些人是文献资料比较多啊。但是可是有一些真的是没什么太多，没有太多资料。那我顶多就看到，比如说看照片的，然后看到某一些诗句，或是某一些文字记录这样子而已。但是就会比较难。但是我就尽可能去从这些东西找一些蛛丝马迹去试着去塑造一个个性这样。那其实我觉得，我就可以举那个陈怀诚。
0: 是。
1: 其实陈怀诚他当初我一开始也是不大知道要怎么去设定这个人，因为他资讯也不算很多。那一开始我是因为他的有一个字号叫做心水，就是心如止水那个心水。所以我一开始因为这个号，所以我才有想要把它塑造好像比较超然一点的感觉。但是后来看到一些的文献资料啊，比如说他复习集有很多的明信片，他其中就有明信片的字，就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很个性是很就是还蛮直的，而且很直爽的，很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有一个明信片是那个当初那个连雅堂还是绿色的成员，然后那时候是有那个鸦片的那个有舆论的那个事件嘛， 然后那时候就是

0: 最后还是去看如何是可以让它比较有趣这样。
1: 是，当然这个立诗社里面啊，有很多人。那复习其实你的祖先，写其他人当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写都没关系。写复习期的时候会不会特别谨慎一点？
0: 哎，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祖先，所以我就自己稍微的把它写的比较凶一点啊，或者
1: 反而
0: 我
1: 更
0: 觉得
1: 大
0: 好像
1: 胆，
0: 还
1: 是不是？
0: 比较，我就比较大的。其他的祖先我反而是一开始会担心啊，但是后来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啊，就是也没什么人认识他们了，就是你至少有一个机会去让他们就是被看到。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都没有把一个但。角色不能，你不能塑造得太完美了，都什么都是好的，一定要有一些，有时候某一些缺陷，或是某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是可以增加的角色的立体啦。那比如说像是林志炫很爱喝酒什么，哎，这个东西感觉有点点冒犯，但是这个也是历史上是很明确记载，连他自己都有自嘲自己的，就是在爱喝酒喝到就是很夸张的地步这样子。对，但是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担心一点点会不会有别的后人就是觉得我这样子写不好，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就把它比较正面的部分去写出来，所以我只能去努力去做这个平衡的。
1: 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啊，我像我自己就会去想，但是真的他以前是这样子吗？但是就其实这个就是作者啊，他的笔下就赋予不同的人物啊，不同的这种生命一样啊。那除了说这个历史当中确实出现的这个立诗社的成员之外，其实你贯穿这部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木仔。这个主角他是一位等于说是失忆的一个见证者，这个人物
0: 对对，
1: 在这个书里面，你觉得他有个什么象征的意涵在里面吗？
0: 其实他就是对，像你讲的，他就是一个见证者。他当初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在就是也是想说要怎么去切入，因为感觉诗社这个东西是大家是很比较陌生、比较遥远，而且可能又觉得那些诗的东西好像是都很有距离感啊。所以我想说，第一个就是说是用一个比较中低阶层的角色来去切入，然后从一个外来者来。和外来的，然后来见证，对，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想法。那再来，其实像你讲的，就是象征意义。其实我觉得，就是木仔在这故事中，他就是一个遗忘过去，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的人，就是只有一个现在。那其实和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想探讨的主题，核心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啊？那你包含这个是可以，你可以想说是。现在的台湾人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多去了解台湾史？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为什么要去探寻这些祖先的历史？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重要，就是在说我们要先去知道这些事情，过去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到就现在我们，然后知道这些过去之后，我觉得我们才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对，那我这个是我就是故事的核心的一个安排这样子的。
1: 是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当然你说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那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所谓的田野调查，就是实际走访了这你书中的这些场景当然主要它是我们讲的阿照悟，阿照悟，阿照悟就是现在雾峰的古名称，它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地点啊。那当然它其中还有很多像神社啦、台中的一些街巷了啊，那。你是不是为了创作小说也走访了这些地方呢？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触？
0: 是啊，是啊，其实能够走，我尽量，当然尽量都会去找吧。那其实，因为在创作这个之前，我本来就已经开始在去想了解祖先的很多事情。
1: 是。
0: 那所以，其实比如说像雾峰林家，我就去过好几次。那其实像第一次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在那边才发现祖先的名字。可是，对，那个时候去雾峰林家的时候，就是单纯就是，就观光客的角度啦，去了解哦，有这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历史这样，就还没有那么多感触。但是当我第二次再去，就是我已经开始创作小蒙斯特的时候，就等于这次去是有点去也是取材啦，就去确认说我这样子安排的在这个场景空间是不是符合，或者说还能去怎么发挥，所以就再去走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心里其实就会感触是很深的，就是我就会想象说，哎，我祖先就是在这边，就是跟那些那个就是其他的诗人在这边吟诗啊，在这边讨论什么事情啊，他们有可能会在哪里啊，有可能会做什么啊， 那时候就是心里其实会是真的还蛮激动的，看到那个时候看到那个二十中。

0: 荒原背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是那个感动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开始真的把这些历史的东西跟自己是连接起来的，和当只是观光客去知道一个历史，和你去感受到这个历史跟自己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是深刻的感触是很不一样的。除了那个来源雾峰林家边以外了，那其实有一些地方，但有很多我书中写的东西，它是已经找不到了。就是像神社遗迹，其实现在可能就剩几个那个遗迹这样子。那也在台中玩，那其实我都有试图去找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是上个礼拜才去的，我在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心思去的地方，就是那个五指碑，就是北埔事件的五指碑。对，在我写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去过，都是只能看网络资料去想。然后那时候也是上礼拜的时候，刚终于有机会去北埔，因为那个碑的位置也是不是那么好到达，是查一些资料，然后要稍微走点山路，然后找到。我那时候找到也是觉得就是心里是很感动，就是你终于看到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就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历史的悲剧这样。
1: 好想听波西米亚这样描述呢，应该是对于我们下个礼拜7月6号即将上档的最新广播剧《降魔诗社》已经是相当感兴趣了。那其实关于这本小说呢，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甚至于包括波西米亚在创作之路上的一些心得。今天时间有限呢，我想留到下个礼拜再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请波西米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那今天就先谢谢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我也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世界那虚幻的脸，无动于衷与你缠绵，青春灵光的消灭，你换了可换的假面。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访问了台湾的作家波西米亚，他所创作的小说《降魔诗社》就是我们7月6号即将上档的 RTI 广播剧的素材，请大家一定要按时收听，并且给我们回馈，给我们意见，那么也期待大家能够共同来支持这一本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治理科技大学副校长林国龙。治理科技大学近年来推动永续校园，并不局限在环境保护，而是从环境永续、社会永续、治理永续这三大面向全面的逐步推动，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兼具智慧化、韧性化、人本关怀的永续校园。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呢，要带大家造访一所一直深受到企业所喜爱的大学，而且这所学校呢，在今年的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当中获得双项绩优的好成绩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跟我分享学校的校园永续实践力到底如何来做哦。而副校长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赶快欢迎林国荣副校长。
1: Hello，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今天呢，真的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学校在永续实践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这几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哦。刚刚前面有说治理科技大学在今年的远见 USR 的大学社会责任当中获得两项的绩优肯定，这对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治理科技大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公益财团法人，所以善尽社会责任本来就是大学教育所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环。这一次获得了教育部的肯定，所以我们今年度总共有执行三案的 USR 的计划，分别是跟我们的万里金山石门推动的有一个女王的召唤，万金石的永续旅游绿色共生循环带的一个计划，另外一个也是呼应我们的超高龄时代的到来，所以橘色经济未来一定是台湾发展的一个选学，所以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三 R 的互助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轻盈共融的方式来建构一个超高龄的互助社会。除了人们的老化之外，社区的老化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USR 计划就是推动有关安心住好宅，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学校有都市更新专长的相关专业老师，然后协同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双北市的都更计划处，能够解决双北高龄化跟危老建筑改善的相关问题。
0: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这里科技大学真的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而且呢，透过专业来贡献社会，很像这里科技大学不是把大学社会责任当作是附属，而是升职在造物发展的核心，打造一所具备高度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进器。那谢谢副校长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像是三二的计划，各族银发互助防护网是

0: 个很暖心的串联超高龄的一个资源。当然呢，你们还有一个耕耘12年，而且呢，哇，离智理科技大学很遥远呢，在万岭金山，也就是女王的呼召。万金国际旅游在地共生循环带这个计划哦，这个也得到了远见大学社会责任奖，其实是连两届得到产业共创组的绩优奖。想请我们的副校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深耕12年又远在万里跟金山，为什么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获得肯定，它有什么特色或亮点？
1: 正如同主持人刚刚的疑虑，也是我们参与教育部还有远见评选的审查会所有委员的质疑。我们学校是位居板桥，万里金山石门基本上开车至少也要1个多小时，怎么会有师生对于他们的社区的发展跟所谓的总体营造还有地方创生有了这样一个链接？最主要也是因为新北市有一个观光的亮点，就是有关野柳的女王头的景观，然后相对而言，我们也知道万金石的马拉松也是国际知名的赛事，所以透过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然后跟我们的万里区公所跟金山区公所有了初步的链接，社区的祈祷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万金相关的一些 NGO 组织抛出了一些议题。最主要的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万里金山基本上而言有许多许多亮点的一些观光景点，包括了野柳的地质公园，还有我们最喜欢去的金山老街商圈，大家可能在 YouTube 都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的黄冈小渔村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百年特色的叫做蓬阿会的渔业文化，那相对而言我们的石门的龙渔村的聚落更有它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的资源。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包括了绿色旅游、在地的文化、生态的导览跟产业的发展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让我们的野柳可能一般而言国际观光客已经慢慢减少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特色能够重新受到重视跟了解他们的地方价值的创造。
0: 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你们从在教学的层面来带领师生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智理科技大学在永续发展的部分是着重人才的培育，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学机制也做了一些变革，像导入了问题导向或是专题导向的教学的模式哦，让学生更具有实战力。好像听说你们在一个学年度里面全校开设的课程有51门是具备社会实践内涵的专业跟通识课程，蛮不容易的。
1: 确实以往我们的大学教育都被挑战，就是老师们都关在象牙塔教授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学校是一个技职科大，基本上而言务实之用的教育是我们想要去推动落实的一个目标。那如何能够发展在地社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透过老师跟学生的参与能够协助我们社区共荣共好，这是我们课程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问题导向跟地方导向的一个课程设计的发展，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走入社区体验社区跟了解社区，以社区发展为荣，可能都是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想要去达到的目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就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发展的一些社会实践的课程，能够透过做中学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更爱台湾，然后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背景。
0: 非常谢谢副校长的分享哦。当然，智理科技大学还有非常多的特色，以及听到这里，如果呢对于智理科技大学这个企业最爱的大学是有兴趣的，等一下我们的副校长也会亲自的帮我们介绍学校其他的特色亮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智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来陪伴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治理科技大学的愿景是要将社会的影响力从理念的倡议变成推动台湾社会正向转型的坚实力量，是想要实践零贫穷、零失业、零碳排。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所走在很前面、很有理念的学校，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做。让校园更具有永续的实践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治理科技大学的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副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我们今天呢在分享的是学校在永续校园上面的一个推动，包括说你们在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近几年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真的让学生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不止厚植了跨领域的解题能力，也拥有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绿领人才的特质。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校园推动上面还有哪一些努力跟成果？因为你们真的是发挥了学术的量能来引领社会永续前行。
1: 永续校园的推动基本上是我们学校未来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来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基本上我们在推动永续校园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三个面向去推动，一个是环境永续，一个是社会永续，一个是治理永续。在整个环境永续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然后落实刚刚主持人在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三零任务的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零碳排。所以我们在环境美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校园的生态多样化。更重要的，我们节能减碳的推动上，我们除了装设相关的智慧电表之外，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都有装设太阳能电板，透过绿能的引进，能够对台湾的环境发展做一些具体的贡献。社会永续这部分，我们当然如同前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透过有关社会公益的 USR 计划的推动，来落实我们社区的整体的发展，然后能够让整个永续的社会跟永续的社区能够多加的落实。当然社会永续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关怀弱势。所以我们学校每年对于有关脆弱家庭或者有关所谓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的关怀，我们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基本上而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没有办法而持续求学。所以我们也跟在整个弱势助学的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整个经济支持的方面，我们是透过我们校友会的组织，我们学校每年的校友会都会有定期定额的捐款给我们学校，作为学弟学妹求学的

0: 过程中的一个经济支柱。基本上而言，教育部目前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外募款500万，那相对的教育部也相对应的提拨500万的助学金，所以我们每年至少都有1000万的经费来推动有关弱势的助学。那除了学杂费的减免之外，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贴心的措施，让孩子们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资助，包括了我们补助他们去报考相关的证照，完全免费开设相关的辅导班。另外一个，我们在学校的校门口装设的一个食享冰箱，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基本上而言，我们透过周遭邻里对于有关弱势关怀有新的店家，他们都会把一些集齐的食品放在我们的食享冰箱里，还包括了我们周遭的一些卖场，基本上一些集齐的冷饮或者还有牛奶都会捐助给我们学校。那我们放在食享冰箱，基本上为了让孩子们不会有一些挂碍，所以食享冰箱基本上我们设在一个比较相对隐蔽的地方，也没有透过实名制，只要刷一下学生证就可以取得他想要取用的食物。那相对的，我们学校也跟周遭的商家做了一个策略联盟，就是免费午餐的提供。这一部分尤其在疫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外籍生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外出实习，但是我们学校基本上都会让同学们不用去我们的学务处拿的餐券，就可以到周遭的所有的店家去取用他们的午餐。相对的，这一部分真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真的是善良的。我们一直觉得说拿出去的餐券一年平均大概有50万，但是店家拿来结账的，我们学务处有统计过，却不到8万块。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周遭的店家基本上他也发挥了台湾人的善良，都免费的支持我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填饱肚子这一部分获得一个支持。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社会永续的理念，就是我们学校在疫情的期间推动数位学习，但是数位学习我们为了避免它成为一个口号，学校就推动了把我们电算中心所有的要淘汰的电脑整理之后，就免费让我们的弱势的孩子们能够取回。另外一个贴心的服务，就是学校还出了250块的计程车费，让同学能够运回家。这些都是我们支持同学数位学习的一些作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治理科技大学真的做了非常多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会有非常棒的量能来带领师生前进，也得到11连霸的企业最爱大学的肯定，包括说在教育部的评鉴是全部一等，也是全国竞赛获奖数技职第一，学生证照的张数全国第一，三好校园的典范学校。那所以要赶快请林国荣副校长告诉我们，治理科技大学有哪些学制跟系所呢？
0: 因为我们学校是商科起家，原来创校在民国54年，刚开始的校名叫做治理商专。在这样创校62年来，我们还是都聚焦商务，所以目前基本上我们分部有3个学院，分别是商务管理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跟商贸外语学院。在整个的教学系统上，还有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来推动我们全校的全人教育。那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核心的一个教学单位，下设有企管系、财务金融系、会计资讯系、行销与流通管理系跟休闲游戏管理系。面对的 AI 的人工智慧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在前2年也新创了一个商务智慧与创新研究所，来推动所有的 AI 商务的应用跟有关 ESG 的教学。创新设计学院是我们学校的 创意设计资讯应用的一些核心的教学单位，基本上下设有资讯管理系、商务科技应用系，最主要就是有关 AI 的商务应用。我们唯一的设计系叫做多媒体设计系，也在我们创新设计学院里面。那商贸外语学院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学校因为是我们是商务起家，所以我们学校有两个语文科系，叫做应用英语系跟应用日语系。我们也很希望说，因为 AI 的时代的到来，从事翻译工作未来可能是个压力，所以我们跟这两个语文科系跟国际贸易系相结合，成立了商贸外语学院。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国际贸易系的孩子有因为这两个英语系、日语系外语老师的加持，能够提升他们的外语能力。同样的，我们的应用英语系、应用日语系结合国贸系，能够培养有关跨域国际商务的沟通人才，还有跨文化的沟通，以这样的方式能够营造我们的外语科系未来的求职竞争力。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帮我们介绍得很清楚。那可不可以简单的把各系的特色做一个介绍呢？
0: 好，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聚焦在我们的商务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我们希望能够导入 AI 发展一些智慧商务的特色，包括了电子商务的营造，事实上我们最近都有成效。那创新设计学院因为结合了资讯管理跟多媒体设计，所以如何利用 AI 融入到多媒体设计的一些技能，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系所发展的特色。那商贸外语基本上而言，它结合了双语的优势跟外贸的知识，然后来培养所谓的跨文化沟通跟国际商务经营的人才，
1: 真的特色满满哦！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治理科技大学亲自来看一看哦。那因为知道我们的副校长您在治理科技大学已经服务了27年，从教务长、研发长到现在的副校长，也负责研发这一块哦。那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治理科技大学的办学特色，您会用什么？
0: 治理基本上今年创校63年，那这63年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的特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叫做务实致用。那我们学校是因为是在技职单位，所以如何透过做中学、学中用，然后能够培养同学幸福就业能力，就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跟产业的互动，所以产学共创也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办学的理念跟核心的价值。如何配合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的到来，能够结合我们的商务，所以我们也在专业发展上也重视有关智慧商务的课程的经营，希望能够透过 AI 的导入，让我们的商务经营能够智能化。另外一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接轨。我们透过海外实习、海外交换、双年学制，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肯定我们的国际竞赛跟跨国产学合作，来培养国际接轨跟国际移动力。那我们学校有创新育成中心，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设计，基本上多次获得教育部的 USR 计划的肯定。我们也善尽有关社会的责任，所以 USR 的计划推动，我们也是积极在努力中。随着有关30任务的达成，学校也非常注重有关 ESG 跟 SDGs 的永续发展。更重要的，从企业端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的培育，最重要的是求职者的态度，所以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的品德教育。我们事实上是连续11年获得教育部的品德教育的特色学校，我们也连续获得2年的三好校园的灯塔学校的殊荣。
1: 那副校长，请问这里科技大学最近，因为除了说在招生很亮眼，然后 USR 也表现得不错，还有刚刚您讲的这些丰硕成果，还有什么不错的亮眼成果呢？
0: 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营造同学的幸福就业的能力。那我们学校对于幸福就业基本上有几个操作上的定义，一个是希望能够在地就业，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南漂北漂，然后多加了一些住宿费。那另外一个就是高薪就业。那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学校虽然是商科的学校，基本上我们毕业的生比我们全国商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起薪都高达30,000元。那过了3年之后，透过劳动部的统计，我们的薪水都比一般的商科大学多了6000块钱更高。专业就业就是学以致用，那这个事实上也获得企业的肯定。所以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连续11年或者人力银行评比为私立科技大学的第一名，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获得企业界的肯定。对家长肯定这部分，我们注册率屡创新高，在少子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学校到去年为止全部所有的学士都还是满招，去年的注册率还是达到 99.61%， 这是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外部的肯定，除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近3年来我们的学生校外竞赛的获奖数是全国第一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以赛促学的方式来激励同学的学习的兴趣。同样的，我们的专业证照的取得张数也是全国第一，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骄傲。除了 USR 的推动成果之外，在教育部部分事实上对我们学校也诸多肯定。我们已经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它是评比所有各技专院校的办学绩效给我们的肯定。这1-2年来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都突破1亿元。然后同样的，教育部所推动的重点计划高教生根计划，我们这2年来取得的补助款也突破1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智慧校园、永续校园的发展获得教育部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1: 真的谢谢我们的副校长的分享，哇，智力科技大学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亮眼展现哦，而且学校呢也培育出了技职教育最高荣誉技职之光的同学哦。那当然也相信未来智力科技大学还是会持续的向前，然后引领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那今天真的谢谢智力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亲自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怎么进行校园永续的做法，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亮点。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副校长了，感谢您。
0: 也谢谢主持人，然后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喜乐。
1: 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又要到了就是热气球可以升空的时刻了。
1: 对，这个热气球我可以讲是台东的一个招牌活动啊。一直说想去做做看啊，但是呢一直没机会做做看、啊、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费用啊，这个真的要往上飞的话啊，
2: 不便宜，
1: 是不便宜的。
2: 对、啊，而且它有时间性，就是它必须是在那个凌晨五点半的时候呢。
1: 对，要早起才行。
2: 就你要这么早起，那你还要先去买好票。如果你没有先买好票的话，你到现场还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飞。
1: 是，其实我曾经为了这个，为了要坐热气球，我想去土耳其旅游。因为土耳其呢，它的这个热气球是闻名的，因为它有一个地形，可能跟台东这个鹿野高台一样，它地形适合热气球的飞行，就很想去。但是这个也是一晃眼就好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如愿。
2: 好，那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啊。
1: 对对对。
2: 因为尤其我觉得台东不只是鹿野这个地方很棒啊，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景点啊都是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观光的。
1: 对，而且就算自己没有亲自搭乘这个热气球，坐在鹿野高台旁边的这个草皮上面看着人家搭，我觉得也不错啊。
2: 对，
1: 这个热气球这样升空这个蛮漂亮的。
2: 对啊，而且我觉得每一年呢它这个热气球都会有一些特色啊，像今年呢就是以这个万球齐发呢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揭开的序幕啊，而且还有吉伊卡哇，也就是呢现在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卡通的造型人物的这个热气球呢也会升空。
1: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那我们刚刚讲过就在鹿野高台，而且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像音乐会啦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这个音乐会这个卡斯也相当的厉害都是这个知名的台湾的歌手，甚至还有国外的歌手另外还有无人机烟火秀，我觉得太丰富了，好想去哦。
2: 那就去啊，赶快订一个火车票就可以到台东去了。
1: 是，
2: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吉伊卡哇之外，在过去呢也有一些热气球是很受欢迎的，人气很旺的，包括有 Hello Kitty 啦，还有妈祖的热气球啊。那今年呢还会有来自于国外各式各样超萌的一些造型的热气球呢都会来到这里。所以呢就像刚淳哥讲，没有搭上也没关系，你就是坐在草皮上呢看看人家飞也会觉得很漂亮很过瘾。
1: 对，不花钱有不花钱的乐趣。
2: 但是呢说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人很多，
1: 对，
2: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啦可能自己开车上去都不一定方便，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山路嘛。
1: 好，这个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第16年即将盛大登场，那么应该是照例会吸引众多的人潮了。
2: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宣传一下就是其实只要是志毅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然后呢有在微博上的话呢应该都已经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个讯息了，就是我们让听众朋友呢票选就是我要去宜兰来拍摄的景点，那总共有10个景点呢是让听众朋友来票选，那这个投票时间已经结束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海岸线的限定浪漫就是看日出是最有兴趣的。淳哥，你看日出会去宜兰吗？
1: 宜兰的日出据说也是不错，就是在龟山岛附近是不是？那边的这个地形相当好，我好像没有那么早

0: 哦，能够去宜兰，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住在宜兰嘛。如果
1: 嗯。
0: 去宜兰看日出的话，要摸黑哦，这个开车过去。
1: 啊，不然就是要前一天住在
0: 啊，住
1: 那
0: 在那
1: 里，
0: 边，住
1: 对。
0: 在那边好，半夜要起来也是很辛苦的啊。
1: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
0: 是是是。
1: 个啊，但是看来呢，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看日出比较不会那么热吧，不然夏天说真的，到哪都很热。
0: 对，所以他是替志毅姐着想啊，
1: 不过有
0: 让你
1: 很，
0: 不要太热。
1: 我有很多个刻意选室内的啊，但是也没有票选成功的，比方
0: 所以
1: 说。
0: 这10个里面只能够拍几个？
1: 可以拍5到6个。
0: 哦，可以拍5到6个，那应该还是有一些室内的啦。啊，比方说这个咖啡啦，
1: 就没有人选咖啡
0: 传艺
1: 嘞。
0: 中心有没有？
1: 传艺中心大概大部分也是在户外吧，
0: 啊、哦、
1: 对不
0: 呀，
1: 对？
0: 那真的是
1: 对呀、
0: 啊，
1: 大家都没有要选什么今早，因为我想说，至少我们到观光工厂去会比较没这么的热。然后呢，
0: 赏金应该很多人也选，
1: 可
0: 对不
1: 是那也
0: 对？
1: 是在户外。
0: 对，赏金其实蛮有意思 的，我也
1: 对对
0: 曾
1: 对，
0: 经到那边去赏
1: 你
0: 金
1: 有看
0: 过。
1: 到金鱼吗？
0: 有有有，
1: 你有看到金鱼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哇、wow、
0: 这个其实赏金是很有趣的一项活动。
1: 是，我只有看到海豚，那天可能金
0: 哦，对，
1: 鱼，
0: 其实鲸豚嘛，
1: 对，金鱼休
0: 哦，
1: 假去了，所以我没有看
0: 是
1: 到。
0: 是，其实它那边的这个物种也蛮多样的
1: 对对，像那个平鼻海豚，它就很喜欢亲近人。我印象很深刻，它就是跟着我们那个赏金船呐、啊、旁边呢、啊、不断的游，然后还会跳起来旋转很多圈圈再跳下去，好像就是刻意要表演给你看哦。这个海豚真的蛮特别，它就是对人呢好像很亲近，也不害怕你啊。
0: 对，
1: 所
0: 天
1: 以
0: 生就有表演欲啊。
1: 真的，所以如果呢，通常搭上这个赏金船的话，看到海豚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呢，可能。要人品更好一点，才有办法能看到鲸
0: 是
1: 鱼。
0: 是是是是，
1: 不知道我这次去真的要去拍的时候，会不会又碰到下雨天看不到日出？因为说真的，因为宜兰呢，一年365天有300天听说是在下雨，如果碰到下雨啦、乌云的话，就看不到日出了。
0: 不过最近是夏天嘛，哦，除非刚好啊碰到台风的影响，要不然的话，好天气的几率还是大。
1: 是是是，
0: 嗯。
1: 对，好，那其实我们这次只是列出其中的十项，到宜兰呢，吃喝玩乐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啊。那只是我们就会发现，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个风格呢，诶，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那到时候呢，确定是哪些景点，当然志毅呢也会提前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这些拍摄呢，这次不是像我们以前去直播这么的简单呢、啊，是邀请到呢专业的。摄影师，还有据说好像还有导演，然后呢，还有专业的剪辑团队，
0: 是，还有编剧，是不是
1: 好像
0: 啊？就
1: 是
0: 是你在那边还要讲一些什么台词，是不是还要
1: 是
0: 演出一些什么
1: 偶
0: 情
1: 像
0: 节，
1: 剧
0: 是
1: 吗？
0: 不
1: 你
0: 是？
1: 是想太多
0: 哎呀，太厉害了！
1: 了 啊，只是说，哎，这个影片呢制作完成之后呢，会放在微博啊、抖音啊各个平台
0: 是。
1: 共同来一起呈现呢、啊，就是呢，希望在这个直播不能播之后呢，有一些新的转变。
0: 是，这个短片的品质一定非常高，以后可能要参加国际间的影展，是不是？
1: 你会不会想太远呢、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希望听众朋友都要积极的一起来注意，然后一起来参与。那我们这次呢，据说还有留了一些经费，也就是呢，当我们到了这些景点之后，诶，有一些纪念品可以买。像看日出恐怕就没有办法了啊，那看海豚也没有办法，我总不能买一条海豚回来啊。但是如果说像是去牛舌饼的店啦，
0: 是
1: 那或者是呢
0: 压
1: 这
0: 赏啦，
1: 或咖
0: 啊、哦，
1: 啡的地方啦，
0: 是，
1: 都可以买一点伴手礼给听众朋友啊，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影片的播出，就会有回馈哦。那先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频道，还有呢就是志毅的微博，都会把讯息告诉大家。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
2: 俚语谈谈俚语。
1: 俚语谈谈俚语，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俗谚只有5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5个字是"最贵骗新
1: 红"，"最贵骗新红"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
0: 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

0: 好，有三个选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可能了。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让大家猜一猜，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是，平常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隍爷呢，他是掌管鬼魂的这个神明啊。那如果水鬼想要在城隍爷面前玩弄心机的话呢，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一眼就被看穿。所以呢，我们就说他是自不量力，班门弄斧了。
0: 好，选项二是抓到交替，起死回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鬼啊，我们大家都传说，就是如果呢他要就是再一世的话呢，就必须要去抓交替才能够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俗谚呢，就是讲当水鬼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却发现呢抓错了人，他抓到的居然是微服出巡的城隍爷啊。哇，那怎么办呢？这个抓到管理他的人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不过呢，水鬼他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个城隍爷给骗了啊，让城隍爷呢自愿留下来当他的替死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水鬼要来骗这个城隍爷。
1: 好，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啊。其实这个台湾的民间故事里面有这个典故啊，意思呢就是说水鬼啊，他因为行善最后升官。那水鬼骗城隍呢，就是他的延伸，指的就是水鬼本来没有资格升官，却靠着这个编造假的善行功德去欺骗上天，最后竟然成功混到了城隍爷的官位。所以呢，这句话是用来讽刺一个人没有真本事，全靠一张嘴招摇撞骗，竟然也混得风生水起。
0: 好，怎么好像每一个答案都有点可能的感觉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哦，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追鬼骗行红，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还是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还是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好，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咯。
1: 是水鬼啊骗城隍爷啊，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了啊，这个因为城隍爷啊就是掌管这个鬼魂的嘛啊，所以呢其实你一个鬼要想要骗神明基本上就是很难。那当然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是我们是做人家的晚辈也好啦，或者做人家的下属啊，你想要去骗长辈或者去骗上司都非常困难的，因为呢这个你自己能力不足，不自量力，却想要在高人面前耍小聪明，那是行不通的。
0: 是啊是啊，其实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水鬼想要去欺骗这个城隍爷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就是拿来比喻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属下想要欺瞒上司，或者是晚辈想要欺瞒这个长辈啊，或者是你的人呢是很外行的，你的工作能力又不够可是呢你想要在内行或者是高人面前耍点小聪明，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家给识破了啊，所以大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咯。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这五个字很简单啊，前面两个字追鬼，追就是水，鬼就是鬼啊，追鬼就是水鬼，骗先红，骗啊就是骗的意思，骗先红，先红就是城隍爷，城隍。
0: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了。
1: 好，这个刚进公司的小明不自量力，为了掩盖专案的严重失误，竟然编造连串的谎言想要蒙混过关，没想到一眼就被资历深厚的主管看穿了。这种追鬼骗行红的班门弄斧行为，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小明彻底失去了主管的信任。
0: 对，所以千万要记得啊，不要呢把别人都当作傻子啊，也就是当你自己呢做得不好的时候，只有承认去承担这件事情呢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哦，千万不要想着偷鸡摸狗，或者是想要去以欺骗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很蠢的行为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追鬼骗行红，也就是呢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节目里面介绍了台北龙舟赛在大家和平公园的基隆河啊这一段来举行，有223个队伍参加，那比赛现场一定很壮观吧？那基隆河两岸观看比赛的观众很多。那另外在鹿港也有龙舟赛，有173队参加。其实台湾各地办龙舟赛的县市非常多，几乎呢有河流适合办龙舟赛大概都会办。
0: 对啊，尤其在大家的这一段呢，因为它特别的笔直，而且河面也比较宽广啊。那这样两边呢也有河滨公园，所以会聚集很多的加油的人来看热闹。那或者呢，你可以到这个大直桥上，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精彩跟清楚。
1: 对，其实我去过现场看过几次，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对
1: 啊，甚至于在还没出发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家人都有大家啊来互相来做一个猜测。看看是哪一只船比较具有这个获胜的这个样子，
0: 还是你们家自己就会组成一个运动赛事的那种，就是运动彩是不是？
1: 是，家里面也搞一个运彩是不是？那我来做庄子，
0: 是，看谁能够猜得对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也是就是参加，不是龙舟，那就是呢台北市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那个划那种算两个人的那种桨吧，然后就可以在基隆河上面来练习。我这第一次呢那么亲近基隆河，其实不简单，你光要那个方向要直都很难欸，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技巧的。
1: 是，水上活动啊本来就不容易啊，尤其是团队活动，那是默契啊，各方面都是要非常好的。好，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十大台湾伴手礼啊，介绍了麦芽饼。那他说呢，他也买了一包黑糖麦芽饼，里面有几十个小袋，很甜，很好吃。买来之后呢，一下子就吃了好几小袋，吃了之后感觉好饱啊。好，那也节目我们还介绍了白糖果，也是白糖桂啊，是台湾南部的特色小吃。果是米糕的总称，包括了红龟果、粉果、茶果啊。那我们也介绍了白糖果的来历，白糖桂的来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狗不嫌主人散啊，意思呢就是说狗不会嫌弃主人贫穷。那也其实也就是引申，就不要因为家境不好呢就埋怨父母啊。这个嫌就是讨厌埋怨的意思，散就是贫穷的意思。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不能够嫌弃父母。
0: 是啊，我觉得乐祥真的很棒，就是又把我们节目复习了一次啊。而且我们每一次介绍就是台湾的伴手礼，他都会去买来吃啊。从前面的太阳饼啦、凤梨酥啊，最近还买了这个黑糖麦芽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呢，那他也是提到我们节目介绍了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还有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在彰化鹿港这个地方呢，是晚上来举办龙舟赛，夜晚呢会欣赏到璀璨小镇的光影跟精彩的龙舟赛，会吸引很多民众来观赏。在越南的端午节呢，是没有划龙舟比赛的热闹，但是有吃粽子的传统。好，其实我觉得越南的很多的传统习俗其实跟就是我们华人还蛮接近的啊，包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服饰，就是那个旗袍开很高的高叉，然后穿那个长裤在里头啊。那包括了像是他们也会过农历的新年啊，那他们也有十二生肖，比较不同的就是他们十二生肖当中有猫啊，他们没有兔子，是有猫，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传统习俗上是蛮贴近的。
1: 对，这个讲到食物呢，其实越南的这个餐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卖类似粽子那样的食物，所以其实真的饮食文化也是蛮接近的。
0: 好，那美霞说呢，在阳光新鲜室我们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挑选的活动，介绍了麦芽饼还有白糖果的来源故事，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狗不嫌主人散，知道意思跟用法，狗呢是不会嫌弃主人贫穷的意思。好，这就是美霞的来信，谢谢美霞。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活动还有征文的部分啊，接下来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来参加听众朋友他们所写的内容咯。
1: 好，首先是韩玉波他的文章是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是2011年的

0: 睛竟然藏着宝岛的温度，原来最好的美食总是裹着人情的暖意啊。至今还保存着那份特别的包装盒，那是来自台湾的特别礼物。
1: 是，最近呢，我在好像那个便利商店也看到都会卖一些很有名的凤梨酥，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要到某些名店去排队买东西，现在台湾的一些便利商店，尤其是那一种就是景区的啦，或者是火车站的啦，他们都有卖这个凤梨酥，就变成说你要买也比较容易一些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的是高守成听众朋友来参与的内容。伴手礼是行走四方最温柔的印记。第一次接触台湾伴手礼是多年前亲友带回的一盒太阳饼。如果说凤梨酥是热烈明媚的祝福，那么台中太阳饼便是温润岁月的温柔慰藉。作为台中经典的百年伴手礼，薄薄的圆饼层次分明，外皮酥软轻盈，里面是纯粹的麦芽内馅，甜度柔和，圆圆的太阳饼形似暖阳，寓意着圆满顺遂。一口甜香恰似宝岛温柔烟火，平淡绵长却治愈岁月日常。哇，写得很好哦，就是把这个太阳饼的一个外形啦，还有它的味道呢，通通都融入在这篇文章当中了。
0: 是，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啊。那接下来是狂野季风写来的文章，他说方寸糕点藏山海，一味甜香寄温情，初试台湾伴手礼软糯清甜凤梨酥、哦、这个最后一句是我把它浓缩的才是七个字，
1: 怎么善改人家的文章
0: 这样才变成七言绝句嘛对不对、哦、他说这个早年间偶然尝到第一块正宗台湾凤梨酥，瞬间被这份独特的风味治愈，奶香蓬松的酥皮轻轻一碰便掉渣，温柔绵密，内里的凤梨内馅酸甜交融，温润不腻。凤梨在台语当中的谐音翁来旺来、啊、小小的糕点藏着最直朴的祝福，寓意岁岁兴旺万事顺遂。
1: 对，我觉得一个这个伴手礼呢居然有这么多的寓意，也难怪大家这么的喜欢呢、啊、就是他吃的这个凤梨酥的时候你会旺旺来的感觉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明他所参加的内容。上个月身边有好朋友随大陆旅行团前往台湾游玩，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了两盒台湾的特产凤梨酥，单单从外包装上看就很精美，包装上的图片让人看了就不由得垂涎欲滴。打开金色小盒子，撕开透明塑胶包装袋，一个黄色的方形小饼出现了，一口咬下去，甜而不腻的奶香弥漫了整个口腔，酥松香软的口感荡漾在唇齿之间，饼皮酥软爽口，入口即化，里面的凤梨馅也相当的新鲜，每一口都透出浓郁清香的凤梨味道，让人涌出想把手指都给吃掉的幸福感。朋友说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之一就是凤梨酥，呵呵，果然名不虚传，大快朵颐之后却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好，这是李明所写来，看来大家对于凤梨酥都还蛮喜欢的。
0: 是，接下来 RZ 平安市府写的也是凤梨酥，他说在厦门买的台湾凤梨酥，咬开的时候酸甜漫上心头，那是同一片泥土里长出的根，同一道海峡也冲不散的牵挂，两岸一家血脉相亲，盼着宝岛早日回家，让思念不再隔海相望。
1: 好，这个平安市府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念出的这些内容当中就是比较符合规则的，就是
0: 字数比较简短一些，
1: 对，50到100个字之间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熊梦英所写来的。台湾伴手礼品类丰富，风味地道，满满都是当地风土特色。从前我只把凤梨酥、黑糖糕这类点心当作解馋甜品，听过主持人介绍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巧思。凤梨酥的谐音是旺来，祈愿万事兴旺，黑糖糕暗藏着步步高升的祝福，美味之外更藏着暖心好意，送礼兼具风味与心意。虽然没有亲口品尝过这些糕点，但是在心里已经开始惦记着，也向往着，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去到宝岛台湾，亲身体验台湾的淳朴民风，感受当

0: 地民众的温和善良，触摸宝岛同根同源下最真切乡土温情与寻常烟火。好，这是熊梦英所写来的。
1: 好，接下来是张静写的这个征文，他说从来没去过台湾，不知道台湾的伴手礼有些什么，不过收听央广那么多年了，常常听到主持人提到台湾的凤梨酥，不知道好不好吃，味道如何，口感如何，如果要投票的话呢，只能投凤梨酥一票了。另外台湾的奶茶也很出名，莲雾也不错，不过奶茶跟莲雾哦，这个当然张静大概也知道并没有在这个票选当中。
0: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带出去了，所以伴手礼通常我们还是会选择像糕点啦、饼干之类的，那他也保鲜期稍微长一点点呢、啊，这样子也不会说可能带回去之后呢还没有吃几天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个 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呢这些伴手礼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方弘毅呢来参加的内容。第一次去台湾时，走在老街巷弄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气，转角的老店里凤梨酥刚刚出炉，酥皮金黄松脆，一碰就轻轻掉渣，咬开是土凤梨的酸甜，清爽不腻。店家说台语里的凤梨的谐音是翁来，每一块都藏着祝福，伴手里它装着台湾的烟火气，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更连着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好，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的想法都还蛮贴近的哦。
1: 是，好，最后是徐先生写来的文章啊，他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的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去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0: 对啊，其实不管到任何的地方去观光旅游，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带一点当地的伴手礼回来哦，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会觉得把那样子的一种温情来延伸出去啊。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当我们节目不断的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就能够挑选出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了，那下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明要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啊，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精神所在。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念完的，我们会保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这个活动呢到六月底就截止了嘛，那目前呢正在评选当中，在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得奖名单，也请听众朋友能够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质疑的微博，到时候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上面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准备的一个礼物呢很可爱，这也就是寻鹿造型的书签。好，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书签呢？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台东鹿野高台办了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个活动已经办了第16年了哦，每一次都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哦。乘坐这个一个器材的时候哈、你坐上去之后呢，它会往上升啊、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嘉年华的活动？
0: 对，这个活动真的还蛮吸引人的、而且它必须要挑地点、挑时间，所以不是呢随时随地可以举办的活动哦。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在质疑的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迷路的书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六月中旬，在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了全新的常设展。这个常设展有别于以往以侵犯战争护卫之意的历史时序的展示论述，更新之后，它是以烽火之外为主题，把展览分为地理位置的命运发展、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地方士绅的行动力量、19到21世纪的历史转折以及百年炮台的模拟情境5个展期，而且刻意的不为这段历史做教科书式的注解，而是透过多元的史料、人物故事及场景的重现，来引领参观的民众从法国军人、英国商人、一般常民的角度来思考护卫的发展历程，也感受时间如何形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淡水。说到淡水，本来就是台湾相当具国际知名度的观光景点，它更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舞台之一。而现在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林桥最近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就成为了观光首站的参观的景点了。国内外的游客可以透过文献、图像、影片、AR 体验跟情境空间来重新认识曾经在淡水发生的战争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博物馆开门，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淡水古迹博物馆江习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推荐介绍。不过在进行博物馆开门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我们来认识位在淡水的护卫炮台。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在淡水的护卫炮台。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位在淡水的五虎岗的第一岗，位在高处。过去它可以直接远眺淡水河口跟关渡大桥，不过现在呢被树木遮蔽了。护卫炮台它的坐向是坐北朝南，它的西侧是新北市的忠烈祠，东侧是台湾高尔夫球场，而北边是云门舞集，这都是当地的一些地标。因为至高的地理位置跟坚固的建材，就打造出了宏伟的护卫炮台，可以说是19世纪战争跟驻军最佳军事的堡垒，也是清领时期台湾现代化重要的海防设施。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侵华战争之后，刘铭传为了强化台湾海防所新筑的西式的炮台之一，还留有刘铭传亲题的北门所要的匾额。它可以说见证了淡水在晚清海防体系当中重要的位置。其实护卫炮台虽然没有实际参与1884年护卫之役，却因为保存相当完整，成为了理解侵华战争之后台湾海防建设重要的见证了。而已经开展的常设展烽火之外护卫炮台常设展，那么透过史料图像场景转译跟展示设计，让参与的朋友在古迹的空间当中观看战争之外的多重故事，也从炮火的对峙到战后房屋的重整，从官方的记录、外国观察到地方记忆的延续，来重新认识这座古迹它所承载的历史的厚度。我们走进护卫炮台，不只是可以回望一场战役，也可以看到战争如何改变淡水，如何留下记忆，并且在今日的古迹现场当中来感受历史跟土地之间持续回响的声音。好的，护卫炮台的简单介绍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先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来了解一下淡水古迹博物馆全新的常设展，也就是护卫炮台的开放式结局，烽火之外的主题有哪些特色。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边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今天很开心来跟空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近期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抽空来到我们淡水一起游玩，一同欣赏，谢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今天打开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古迹博物馆。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展示教育组的组长江习聪江组长，目前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组长你好。
1: 是啊，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还好组长没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要不然我就没饭吃了。声音真的非常的动人哦，听到你精神百倍哦。好，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啊，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带来相当多的人潮，那对于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伙伴们来说呢，既兴奋，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那个体力的消耗非常的大，是吧？
1: 是的，没错。
0: 好，应该有蛮多人想搭这个淡江大桥，而且一定要到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来逛逛走走。我看到你们最近有一个全新的常设展的开展，它从6月13号就开展了，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请江习聪组长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常设展的推出，抱着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1: 这个展览呢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是一个常设展，常设展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常态设置的展览，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特展比较有年限的问题，它可能设置了之后大概隔个2年3年才会做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展览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策展理念比较不一样啊，它不是只有讲一个战争的胜败，它不是一个战争史的展览，单纯战争史的展览。那当然我们依然是要提到侵法战争它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有了侵法战争才会有护卫炮台的产生。那侵法战争是这一个展览进入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入口。那我们真正想要谈的呢，其实是针对说战争它对地方的一个影响它是什么，那战争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对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被干扰，那对于地方社会上面呢是有怎么样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动荡。那还有护卫炮台它这座军事的设施怎么在战后呢没有被遗留没有被遗忘，变成只是一个遗址，而是一路不断的去重生蜕变，变成到现在被保存下来，那也在1985年被指定为重要的国定古迹那到现在呢我们也进一步的重新去理解去构思它，重新解释它这个文化遗产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所以呢烽火之外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观者的一个角度差异他说我们观看的不是只有炮火本身，战争的炮火本身，而是说想要站出来站在外面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炮火之外呢，在空间上面地方上面还有记忆上面，还有最重要的是一般的人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讲这个常设展呢它不是只有谈战争，而是在谈一座古迹还有地方的一个历史，还有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文化资产的价值，把它串联起来。所以简单来说它就不是只有谈历史这么单纯而是多向度的一个观点。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过往我们对于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一个古迹群，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管是这个码头或者是刚才您特别提到的护卫炮台等等，像是小白宫都是大家会走访的重要的景点呢。就诚如你们特别说到，淡水是一个国际知名观光的景点，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新闻资讯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护卫炮台它离淡江大桥特别的近的，所以它也成为了大家一定拜访的景点了吗？
1: 是的，它就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淡水端距离淡江大桥最近而且是第一站的国定古迹，所以下桥大概通车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国定古迹护卫炮台的位置。
0: 哦，它距离很近。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在护卫炮台这个地方

0: 那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定时或定时的一个志工的导览解说的安排呢？
1: 是我们都有定时的导览，那如果是不定时的游客呢，想要在你参观的时间呢，也可以上网预约，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不定时的一个导览行程。
0: 好，如果一般朋友他们可能比较随性一点点，没有事先的预约，对不对？那因为它距离非常的近嘛，你们的定时的导览解说的安排通常是早中下午都会有吗？你们时间上如何来做规划？我在哪里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呢？
1: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那通常的话，我们是早上一场，下午会有两场。
0: OK， 好的，就是我们早上会有一场的安排，下午的话会有两场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我想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透过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我们的官网上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办法了哦。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江组长。江习聪江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过往可能我们会比较把这个重点放在像这个淡水它在过往的历史的定位嘛，这里曾经发生很多的战役，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更新以后以烽火之外就是四个字当作主题，您特别聊到了其实这涵盖了当地曾经发生的人事物喽。长民生活这个部分我特别感兴趣，你们在爬书整理这个常设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呢？
1: 这个展览呢其实主要的起源刚刚已经有说过了，它的策展理念就是说想要站在战争炮火以外的角度来观看，所以这个展览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是五个区域啊。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区域会介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那先让参观的民众呢可以看到说淡水河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会变成战场，所以我们会先告诉参观的人，我们有一个模型，会有一个兵推的地形模型，让你看一下淡水河口如何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城。所以它在战争的时候呢，一旦发生，如果我们淡水河口失守了，那可能法军的军队就可以直接开着船开着战舰直接沿着淡水河进入到台北港台北城的范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先让参观者看清楚这个地形的重要性以及它河口的位置在哪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把战争的角度拉回到日常，去看一下战火之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被改变到了。那例如说法国军医的随行助理里面有个叫科邦的军医助理，他有写一些家书，那有寄回去到他们法国。那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收集到一些相关的史料，会把这个家书呈现出来，就他会写一下他里面大概叙述到了他看到的战争是什么状态。还有我们当时在台湾的逃得英国的商人，他也有做一些报刊的记录，那也会透过他这个角度呢来叙述这个战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只有战争自己本身哦，那包含说当时有发生的一些疾病啦，还有一些恐惧啦，甚至被法军封锁了淡水港口，那生计被迫中断，那这些会更贴近在人民实际生活当中哦。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战争的动荡当中，像地方的士绅啊，还有地方的乡勇团练，包含我们的民间信仰团体啊，甚至是老百姓，那如何直接具体的在这个战争当中呈现出什么行动来？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真正当地的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采取的具体行动。好，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来回应这个战争，来守护我们这块土地。那第四个部分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护卫炮台本身，我们让参观者民众呢去理解它从一个军事设备怎么样一路演变成如今的一个文化资产。那最后一区我们就是把参观者的视角回归到民众，让他去看古迹本身，透过一些沉浸式的模拟场域和我们有搭设的还原当时在护卫炮台里面拥道士兵如何在拥道里面生活，他的寝室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做一些模拟的情境，那包含他们使用的器具啦，还有使用的一些生活的物品等等痕迹，让民众去感受一下这个炮台它不是只有战争的遗址哦，它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所留下来的一个有具有痕迹的一个空间。所以简单来说，这整个展览的故事就是会用为什么会有战争来到护卫，那一路 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从

去理解，那去探讨这座古迹。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叙事和参观的动线下来，我想民众就会发现，哎，护卫炮台真的一路走来到现在变成文化资产，到如今我们重新去诠释它，去理解它，那就会更理解的这个护卫炮台它的历史价值在哪里。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有直播这个博物馆开门这个单元呢，那每次的这个访问或者事先都会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我一定会去走看这些博物馆。那我忍不住要说，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其实在你们的展示的这个单位里头的，像这个模型的部分，你们做得非常的详实，哎。这个是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哦，所以刚才你特别说到啊，比方说我们这次的常设展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安排，但你刚才讲到一个区块哦，就是五大展区的话，你讲到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这是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在这个地方，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籍人士吗？
1: 对，就是像刚有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商人
0: 陶德，英国也有，
1: 对，他就主要在台湾是做一些茶叶的商业，商业贸易，
0: 经济活动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可是像这些外国的资料的搜集跟爬书整理，以及商界这个部分，有它的难度吗？
1: 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它最原始的出处在哪一些单位，那有可能是台湾的一些博物馆，它有收藏，那如果不足的部分，可能就要回归到国外的一些收藏单位，那大部分有很多是博物馆或是国家的单位，我们可以跟他调阅，那跟他申请引用。
0: OK， 这又是我接续下来很好奇的问题，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喽。像是在台湾，或许有些博物馆他们本身有一些典藏嘛，那像国外的博物馆的典藏的工作的话，你们怎么样去找到说，哎，这家博物馆可能会有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去商界呢？
1: 这个就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0: 这个难度我一听起来就很高了耶。
1: 对，因为通常我们先调查我们会先大量的去阅读国内的文献资料，那文献资料里面前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大概都有整理部分的资料出来，那我们就会去看他说他大概是从哪一些文献再去延伸出来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反推回去，找到他最源头的文献资料何处，出于何处。那如果是国外的部分，当然我们就需要透过一些政府的公函等等的方式去申请。那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那就可能也是一样需要透过洽谈，包含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授权费用，那跟他们取得可以使用的这个版权，那我们才可以正式的来引用它。
0: OK， 为了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的主题的特展呢，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做规划呢？
1: 我们大概前面的资料就是因为刚好有其他的博物馆协助我们，所以前面的文史资料和文献调查我们也非常感谢其他的博物馆来支援哦。那大概前面的资料大概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策展也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天哪，一个常设展的推出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还有这个时间上跟经费的规划哦。哎，你又提出了一个题外话，让我个人特别感到兴趣的部分呢。像馆跟馆这边的携手合作，未来会是一个显学吗？机会会越来越多？
1: 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史料的部分它会不断的被挖掘出来，重新去诠释。那我们就会参照其他之前有研究过的或是有会诊过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可能就已经是当时那些博物馆或者是那些专家学者所产生的智慧财产权，那我们一旦要使用它就必须洽谈。那在时间有限或者是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去大量的收集跟引用，那一定就会变成跨馆的合作机制，那这个一定是越来越普遍。
0: 是，我在想，其实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也有很多重要的典藏，相信其他的博物馆也会想来跟你们商界做借展，或者跟你们做更多的一些互助合作。这是未来呢，在台湾的博物馆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个

0: 馆的特展，不管特展、常设展的部分，会越来越丰富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组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次的展览就是五个区域嘛，那它是一个固定的展出了嘛？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或者主题内容有更丰富的增加，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吗？
1: 对，就是如果说有发现到更贴切或者是更有趣的内容观点，或者是找到更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图片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展览内容的微调。
0: OK， 好，因为常设展，所以它展出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我们要告诉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别急啊，我们这个常设展呢，虽然从6月13号就开展，但是随时在这个新北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所在地为您做这样的展出哦。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你们特别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一个常设展呢，展览运用开放式结局，什么叫开放式的结局啊？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它没有锁定在一个单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替这个展览下一个结论。那通常我们一般看到的展览呢，都会在开头开门见山式的方法告诉你它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会在结尾的时候直接隐喻的告诉你要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烽火之外呢，这个展览你看完之后，我们没有告诉你应该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战争是对的或是错的，或者是清朝打赢了或是法国战败了，那只是让你有一个去反思说到底战争它本身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下自己一个看完展览之后的结论。所以历史现场本来就是不会是只有单一种声音哦。例如说展览当中有介绍到刚刚提到的法军的军医有记录，然后有外国商人他的观察，也有地方士绅还有乡勇的等等行动，都在历史当中都被保留下来了。那这些包含民间信仰哦，都有提到我们的清水岩祖师庙，还有福佑宫的天上圣母等等，还有龙山寺的观音佛祖，他这些都有一些传说故事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汇整，把这些资料呈现在观者的前方，那希望透过提醒观众呢，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历史为什么被保留下来，那这些声音为什么被留存下来了。所以这些取决于说谁有能力去保留这些记录，留下这些记录。那真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听众有许多的百姓，他们虽然亲身经历了这个战争，可是却没有人以自己的第一人称的文字去叙事这些事情，那都是通过一些相关的史料，或者是刚刚讲的法国的记录，或者是外商的记录，那包含马杰博士的日记等等，被留下这些声音来的。所以这些资料当中看不见的沉默与空白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块，在常民生活当中，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那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日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不会在常规的展览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就是要呈现这一块。
0: 没错，回应刚才江习聪组长您特别说到的，我们经常会说到呢，历史是赢的人写的哦。那是不是这个角度够客观？我觉得你们透过这个展览当中运用开放式结局的策展的方法呢，也让我们参与来欣赏这个相关文史资料展览的朋友有更开阔的视野，甚至有一些反思哦。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不是我们有资格可以评断的，就让历史自己来说话，有很多的资料做这样的提供哦。那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呢，它除了有这个影片之外，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体验呢？
1: 我们除了有模型的呈现让观众可以了解地形，那也有透过文字记录还有一些国外的资料来让观众了解周边外部的资料如何去见证记录这场战争。那当中我们在展览呢也设置了一面互动墙，可以邀请民众呢在看完展览写下一段自己对这一个展览这段历史事件的一个感受观点或是疑问，那可以贴在墙面上，可以当作与其他的观众所留下的这些留言呢做一个互动。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算是单纯的一个互动，而是一种策展的新概念，就是说历史他所留下的东西也会在今天被现在的人重新观看阅读重新理解，那观众把自己的想法留下来等于也是在 当代的这个社会。

0: 跟过去的一个历史做对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为。
1: 我觉得对这些来欣赏参观的民众来讲，它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有趣，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墙哦。我在想写的不只是您刚才特别说到看这一个烽火之外的长射展的一些感动之外呢，也写下您对这段历史哦，这个战争的一些理解哦。那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大家要一言堂都发表同样的想法，或许呢在往后有更多的一些资料的出现之后，我们可以有类似像座谈会的方式啊，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机会吧？有可能吗？
0: 就是因为毕竟大桥开通之后，就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会从不同的方向来进入到淡水区域，所以我们觉得是淡水的护卫炮台啊，可以成为认识淡水的一个起点。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是一个新的交通动线。而护卫炮台的开启呢，则是变成观看淡水历史的一个新视野的，所以让大家从河口的防御、战争的记忆到古迹的保存等等，来重新开始认识这个淡水，那认识我们这个新北市。
1: OK。

0: 在淡水古迹博物馆，除了刚才我们聊了这么样的有趣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全新的常设展之外，那么其他的古迹有一些新的特展吗？
1: 我们目前呢也在淡水老街的后段哦，有一个叫做德记历史洋行的纪念性建筑物，那它本身呢也有做常设展的更新，那它的名称是微型馆啊，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微型馆。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把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辖下的12座文化资产呢，把它浓缩了、微缩了，然后透过4个主题，把它平均分散在我们这个德记历史洋行里面，让第一次来参观我们淡水古迹，或者是想要认识我们淡水文化资产的观众呢，可以一次就了解说，哎，原来有这么多的古迹，那分别在什么位置，那它的主要的历史脉络是什么，那你可以从中去了解，那你想要参观哪个路线，那之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前往那个路线去看实际的古迹本体，那这个也是比较最近才刚更新完的一个展览。
0: 我想请教江启聪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德记洋行，那我们就是会有微型馆的主题嘛，我刚才看到你们资料的提供，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新北市立淡水国际博物馆群总共就是12座的文化资产。
1: 是的
0: 哦，包括像过去日治时期的一些日本人所住的这个宿舍，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之一就对了。
1: 对，没有错，因为淡水毕竟它是一个发展非常早的一个商业港口嘛，
0: 是
1: 港口，所以外国人进驻到淡水区域的时间也相对的早，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分为日本人居住的时期啦、区域啦、汉人居住的区域啦，包含那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经商贸易的区域，所以我们展览会分成就大概4个主题哦，一个就是大航海时代，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在淡水区呢就很多的外国人都来到淡水，因为淡水开港通商了，所以就会来到淡水进行贸易经商的动作，那后来呢就会有淡水港的呈现，就会有淡水开港通商的主题，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侵法战争的互为之意主题，那最后会有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像刚刚有提到的多田荣吉故居，还有木下靖爱故居，包含日本警官宿舍等等，那这个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互动小游戏来呈现那一个主题上面当中非常重要精辟的一个特点，那就同时我们也在最后面的展区呢有把整个淡水的地形用模型的方式陈列出来了，包含丹江大桥的位置也都陈列出来了，用上帝的一个视角来俯瞰我们淡水，了解一下古迹坐落的一个位置大概在何处。
0: OK， 其实我接下来想讲的这段话，可能有其他的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定会骂我偏心哦。但讲真的，淡水古迹博物馆，因为它是一个博物馆群，有12座的文化资产。

0: 他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有战争的遗迹，那包括了有过去呢，在大航海时代，像一些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所在地哦，那这都是蛮值得大家的拜访。我本来下个问题想请教江喜聪组长的，就是说呢，有没有大家特别的偏爱？但是你这里特别写了，不要只看一间。特别挑选一些文化的资产景点来拜访，应该是一气呵成，对不对？哎，不过十二座的文化资产，你要真的认真的走过、拜访过，去欣赏它的特展啊、常设展跟相关的一些文史资料的话，要花的时间有多长？你有尝试过吗？
1: 我们建议是先锁定一条路线，
0: 哦，
1: 这条路线呢，大概会有三个古迹点到四个古迹点，那。如果你是半日游的话呢，我们就看重点的内容。那如果你是要深度的文化体验的话，可以把里面的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故事，包含有一些体验的内容都可以尝试。那可能一整天都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条路线而已。
0: OK， 一条路线就要一天了。
1: 啊，因为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从德基历史洋行开始，我们先了解整个淡水区的古迹分布，然后我们择定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路线的话，我们网上会看到多田荣吉故居，就会了解到多田荣吉故居他当时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这里当街长，第四任的街长，那他的担任街长时候的特色，他的施政，包含他的从事的商业行为有于哪一些，那怎么样对淡水地区有发展有贡献。那在往上走呢，就会接到我们的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俗称淡水小白宫，就会看到当时大航海时代，那这边有殖民式的建筑，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盖这个建筑物，那它的特色是什么。那再往下面走呢，可以接到我们真理大学里面有马偕博士当时所盖的理学堂大书院，那为什么马偕博士要来这里，那为什么在这里设学，那兴办女子学校，那再接下来就会到我们红毛城珠宝哦，为什么当时兵家必争之地红毛城会在这里呈现。所以这个路线沿下来其实短短的不到几公里哦，可是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精彩的文化资产。那最后都看完了这些文化资产之后，可以直接再到红毛城的对岸啊，对面就走过一个马路就到的海关码头，可以在那里欣赏我们的淡水夕照夕阳，还有欣赏我们现在最新的淡江大桥。所以这整个路线下来，其实可以很轻松半日游，也可以非常充实的文化资产深度体验，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没错，其实你刚才讲的路线我都有机会呢带着家人一起去走访。在每次听到我们的培训的这个志工的导览老师他们的说明之后呢，就真的是赞叹哦。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认识一位陶艺的艺术家，就是陶瓷制作的艺术家，为了淡水这个古迹博物馆群呢，还特别把工作室搬到那个地方去哦。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淡水充满很深厚的情感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在护卫炮台的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呢，我觉得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呢，你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展出的主题导览活动，叫做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哦。哎，就你们目前所做的观察，会特别不是为了交通的问题哦，就特别来看淡江大桥的人，在最近应该是蛮夯的吧，蛮多人。
1: 的确，就是现在沿着左右两岸尤其淡水河我们这一岸大家在沿街的景观平台上面都是矗立在那里拍淡江大桥，从老街一直到后段，甚至到芙蓉海水浴场这里，都是民众在拍淡江大桥。非常的多，
0: 是是是，可是你们因应了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你们这一次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我看到你们的规划安排呢，好像就是周六周日会准时的登场，有相关的活动推出，是吗？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江喜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稍微的推荐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淡江大桥历史视线主题导览活动啊，是我们跟降级郁金香酒店合作的，那它的是从淡水古迹国定古迹护卫炮台为起点，那我们会串联到后方的云门剧场户外平台，然后再回到前方的降级郁金香酒店的望高楼。那因为这个望高楼本身它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是因为配合我们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才可以带领我们的团员一同登高望远，然后来饱览淡水河的河岸风光。

0: 同时还可以用多种角度，不同的多元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整个景色，那留下一些创意的合影。那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每周的六日上午10:30到12:00，那下午场呢是3:00到4:30，每场次呢5人就成团，那最多不超过20个人。整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是每周四中午的12:00呢开放下一周的场次报名，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到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和报名哦。我们除了希望在线上与大家交流之外，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博物馆呢再到我们淡水这边与各位听众来相见。
1: OK， 我想请教江启松组长，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导览的活动嘛，那事先要做一些规划跟安排哦。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还是说有一个那个周期呢？就大概到什么时候就告一段落？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定一个截止的日期，
1: 是，
0: 我们会依据参观者的一个反应热度，我们反应好，当然就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那如果说可能热度有稍微减退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其他更好的活动来符合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待。
1: OK， 我想这段期间你们皮要绷紧一点。
0: 当然，
1: 应该是蛮多人来预约的，对不对？而且你们给的这个参与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宽松，给大家蛮多的一些可能性。像每个场次5个人就成团，哎，最多就是20个人了。我觉得亲子游，哎，一家人出来跟你们预约，他就可以成行啦。
0: 对呀、啊。5个人就可以成行了。我们这活动很常秒杀，中午开放报名就秒杀掉了
1: 啊！真的、哦？那你没有限定吗？就是说，哇，那你等于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上午是10:30到12:00，下午是3:00到4:30。那意思就是说，一次的那个导览的活动就是要1.5小时左右喽。
0: 嗯，没错。
1: 那等于我一天只有40个名额喽？
0: 对，一天只有40。
1: 那当然秒杀，有可能增加人数或者场次吗？如果反应很热烈的话、
0: 对，那目前的话当然还可以应付所有的预约的观众。那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真的供不应求的话，我们就来加开场次也是有机会的。
1: 有机会哈，现在进入暑假了。
0: 对，
1: 好，那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好，我想不管是今天透过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也请教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启聪组长为大家所做的推荐啊。那目前呢，户外炮台的这个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的常设展已经推出了，也请大家把握机会。而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欢迎大家共同来写历史。另外像这个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呢，这是采预约制，请大家把握机会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江启聪组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天气热，你们要小心这个让自己不要中暑。欢迎更多的朋友一定要走访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不只是看看淡江大桥，其实我们的博物馆群更值得您的拜访。谢谢江启聪组长，我们就淡水古迹博物馆户外炮台再会咯。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护卫炮台推出的全新的常设展，那就是烽火之外。另外，我们刚才听到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也特别跟大家推荐了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所以呢也有淡江大桥的历史事件主题导览的活动，不过它是一个比较限定时间的，每周六日准时会登场，以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当作起点，也串联当地重要的地标跟景点，由专业的导览人员带领参与的朋友来登高远眺，饱览淡水河岸的风光。而且呢，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你还能以多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桥景，留下创意的合影，这是相当难得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又要到了就是热气球可以升空的时刻了。
2: 对，这个热气球可以讲是台东的一个招牌活动啊。一直说想去做做看啊，但是呢一直没机会做做看、啊、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费用啊，这个真的要往上飞的话啊，
3: 不便宜，
2: 是不便宜的。
3: 对、啊，而且它有时间性，就是它必须是在那个凌晨五点半的时候。
2: 对，要早起才
3: 行。就你要这么早起，那你还要先去买好票。如果你没有先买好票的话，你到现场还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飞。
2: 是，其实我曾经为了这个，为了要做热气球。

0: 球想去土耳其旅游，
1: 啊，
0: 因为土耳其呢，它的这个热气球是闻
1: 是，
0: 名，因为它有一个地形
1: 嗯，
0: 啊，可能跟台东这个鹿野高台一样，它地形适合热气球的飞行，啊，就很想去。但是这个也是一晃眼就好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如愿。
1: 好，那你还是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呐，
0: 对对。
1: 啊，因为尤其我觉得台东。不只是鹿野这个地方很棒啊，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景点啊，都是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观光的。
0: 对，而且就算自己没有亲自搭乘这个热气球，坐在鹿野高台旁边的这个草皮上面，看着人家搭，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
1: 对。
0: 热气球这样升空哈，这个蛮漂亮的。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每一年呢，它这个热气球都会有一些特色啊。像今年呢，就是以这个万球齐发呢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揭开的序幕啊。而且还有吉伊卡哇，也就是呢现在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卡通的造型人物的这个热气球呢也会升空。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那我们刚刚讲过，就在鹿野高台，而且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比方说像音乐会啦，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这个音乐会啊，这个卡司也相当的厉害哦，都是这个知名的台湾的歌手，甚至还有国外的歌手啊，另外还有无人机烟火秀。我觉得太丰富了，好想去哦！
1: 那就去啊，赶快订一个火车票就可以到台东去了啊！
0: 是。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吉伊卡哇之外，在过去呢也有一些热气球是很受欢迎的，人气很旺的，包括有 Hello Kitty 啦，还有妈祖的热气球啊。那今年呢，还会有来自于国外各式各样超萌的一些造型的热气球呢，都会来到这里。所以呢，就像刚刚淳哥讲，没有搭上也没关系，你就是坐在草皮上呢，看看人家飞也会觉得很漂亮，很过瘾。
0: 对，不花钱有不花钱的乐趣。
1: 但是呢，说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人很多啊，可
0: 对，
1: 能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啦，哦，可能自己开车上去都不一定方便，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山路嘛。嗯。
0: 好，这个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啊，第16年啊，即将盛大登场，那么应该是照例会吸引众多的人潮了。
1: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宣传一下哦，就是其实只要是知意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然后呢有在微博上的话呢，应该都已经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个讯息了，就是我们让听众朋友呢票选，就是我要去宜兰来拍摄的景点，那总共有10个景点呢是让听众朋友来票选，那这个投票时间已经结束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海岸线的限定浪漫，就是看日出是最有兴趣的。陈哥，你看日出会去宜兰吗？
0: 宜兰的日出据说也是不错，就是在
1: 嗯嗯，
0: 龟山岛附近，是不是？
1: 是。
0: 哦，那边的这个地形相当好。我好像没有那么早哦，能够去宜兰，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住在宜兰嘛。如果去宜兰看日出的话，要摸黑哦，这个开车过去。
1: 不然就是要前一天住在
0: 啊，住
1: 那
0: 在那
1: 里。
0: 边，住在那边好，半夜要起来也是很辛苦的啊。
1: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
0: 是是是，
1: 个啊，但是看来呢，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看日出比较不会那么热吧，不然夏天说真的，到哪都很热。
0: 对，所以他是替志毅姐着想啊，
1: 不过
0: 让你不要太热。
1: 我有很多都刻意选室内的啊，但是也没有票选成功的。比方
0: 所以
1: 说，
0: 这10个里面只能够拍几个？
1: 可以拍5到6个。
0: 哦，可以拍5到6个，那应该还是有一些室内的啦。啊，比方说这个咖啡啦，
1: 就没有人选咖啡
0: 传艺
1: 嘞。
0: 中心有没有？
1: 传艺中心大概大部分也是在户外嘛，
0: 啊
1: 对不
0: 呀，
1: 对？
0: 那真的是
1: 对呀，
0: 啊。
1: 大家都没有要选什么今早，因为我想说，至少我们到观光工厂去会比较没这么的热。然后呢，
0: 赏金应该很多人也选，
1: 可
0: 对不
1: 是那也
0: 对？
1: 是在户外。
0: 哎，赏金其实蛮有意思 的，我也
1: 对对
0: 曾经
1: 对，
0: 到那边去赏
1: 你
0: 金
1: 有看
0: 过。
1: 到金鱼吗？
0: 有有有，
1: 你有看到金鱼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哇，
0: 这个其实赏金是很有趣的一项活动。
1: 是我只有看到海豚 那天可能金鱼
0: 哦，对，其实鲸豚嘛，
1: 对，金鱼休假

0: 下去了，所以我没有看到。
1: 是其实它那边的这个物种也蛮多样的，
0: 对对、像那个平鼻海豚，它就很喜欢亲近人，我印象很深刻，它就是跟着我们那个赏金船啊旁边呢、不断的游，然后还会跳起来旋转很多圈圈再跳下去，好像就是刻意要表演给你看、这个海豚真的蛮特别，它就是对人呢好像很亲近，也不害怕你啊。
1: 对，天生就有表演欲啊，
0: 真的。所以如果呢通常搭上这个赏金团的话，看到海豚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呢可能要人品更好一点才有办法能看到鲸鱼。
1: 是
0: 不知道我这次去真的要去拍的时候会不会又碰到下雨天看不到日出，因为说真的，因为宜兰呢一年365天有300天听说是在下雨，如果碰到下雨啦乌云的话就看不到日出了。
1: 不过最近是夏天嘛、除非刚好碰到台风的影响、要不然的话好天气的几率还是大。
0: 是是是、对。好，那其实我们这次只是列出其中的十项，到宜兰呢吃喝玩乐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啊。那只是我们就会发现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个风格呢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那到时候呢确定是哪些景点，当然之意呢也会提前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这些拍摄呢这次不是像我们以前去直播这么的简单啊，是邀请到呢专业的摄影师，还有据说好像还有导演，然后呢还有专业的剪辑团队，
1: 是还有编剧，是不是
0: 好像是、
1: 就是你在那边还要讲一些什么台词，是不 是还要演出一些什么
0: 情节，偶像剧吗？
1: 是不
0: 是想太多了，
1: 太厉害了
0: 只是说这个影片呢制作完成之后呢会放在微博啊抖音啊各个平台共同来一起呈现呢、就是呢希望在这个直播不能播之后呢有一些新的转变。
1: 是这个短片的品质一定非常高，以后可能要参加国际间的影展，是不是
0: 你会不会想太远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希望听众朋友都要积极的一起来注意，然后一起来参与。那我们这次呢据说还有留了一些经费，也就是呢当我们到了这些景点之后有一些纪念品可以买，像看日出恐怕就没有办法了啊。那看海豚也没有办法，我总不能买一条海豚回来啊。但是如果说像是去牛舌饼的店啦，
1: 是
0: 啊，那或者是呢
1: 鸭赏啦
0: 或咖啡的地方啦、都可以买一点伴手礼给听众朋友啊，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影片的播出就会有回馈哦那先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频道，还有呢就是质疑的微博都会把讯息告诉大家。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俗谚只有五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五个字是水贵骗新红。
0: 水贵骗新红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
1: 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成黄。
0: 好，有三个选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可能啊，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让大家猜一猜，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是平常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隍爷呢他是掌管鬼魂的这个神明啊、那如果水鬼想要在城隍爷面前玩弄心机的话呢，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一眼就被看穿，所以呢我们就说他是自不量力班门弄斧了。
0: 好，选项二是抓到交替起死回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鬼啊，我们大家都传说就是如果呢他要就是再一世的话呢就必须要去抓交替才能够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俗谚呢就是讲当水鬼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却发现呢抓错了人，他抓到的居然是微服出巡的城隍爷啊，哇那怎么办呢？这个抓到管理他的人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不过呢水鬼他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个城隍爷给骗了啊，让城隍爷呢自愿留下来当他的替死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水鬼要来骗这个城隍爷。
1: 好，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啊，其实 这个台湾的民间故事里面有这个典故啊，意思呢就是。

0: 说水鬼啊，他因为行善最后升官。那水鬼骗城隍呢，就是他的延伸，指的就是水鬼本来没有资格升官，却靠着这个编造假的善行功德去欺骗上天，最后竟然成功混到了城隍爷的官位。所以呢，这句话是用来讽刺一个人没有真本事，全靠一张嘴招摇撞骗，竟然也混得风生水起。
1: 好，怎么好像每一个答案都有点可能的感觉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哦，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追鬼骗行红，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还是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还是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好，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咯。
0: 是水鬼啊骗城隍爷啊，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了啊，这个因为城隍爷啊就是掌管这个鬼魂的嘛啊，所以呢其实你一个鬼要想要骗神明基本上就是很难。那当然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是我们是做人家的晚辈也好啦，或者做人家的下属啊，你想要去骗长辈或者去骗上司都非常困难的，因为呢这个你自己能力不足不自量力，却想要在高人面前耍小聪明，那是行不通的。
1: 是啊是啊，其实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水鬼想要去欺骗这个城隍爷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就是拿来比喻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属下想要欺瞒上司，或者是晚辈想要欺瞒这个长辈啊，或者是你的人呢是很外行的，你的工作能力又不够可是呢你想要在内行人或者是高人面前耍点小聪明，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家给识破了啊，所以大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咯。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这五个字很简单啊，前面两个字追鬼，追就是水，鬼就是鬼啊，追鬼就是水鬼，骗星红，骗啊就是骗的意思，骗星红，星红就是城隍爷，城隍。
1: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了。
0: 好，这个刚进公司的小明不自量力，为了掩盖专案的严重失误，竟然编造连串的谎言想要蒙混过关，没想到一眼就被资历深厚的主管看穿了。这种追鬼骗行红的班门弄斧行为，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小明彻底失去了主管的信任。
1: 对，所以千万要记得啊，不要呢把别人都当作傻子啊，也就是当你自己呢做得不好的时候，只有承认去承担这件事情呢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哦，千万不要想着偷鸡摸狗或者是想要去以欺骗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很蠢的行为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追鬼骗行红，也就是呢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节目里面介绍了台北龙舟赛在大家和平公园的基隆河啊这一段来举行，有223个队伍参加，那比赛现场一定很壮观吧。那基隆河两岸观看比赛的观众很多，那另外在鹿港也有龙舟赛，有173队参加。其实台湾各地办龙舟赛的县市非常多，几乎呢有河流适合办龙舟赛大概都会办。
1: 对啊，尤其在大家的这一段呢，因为它特别的笔直，而且河面也比较宽广啊。那在两边呢也有河滨公园，所以会聚集很多的加油的人来看热闹。那或者呢，你可以到这个大直桥上，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精彩跟清楚。
0: 对，其实我去过现场看过几次，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啊，甚至于在还没出发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家人对大家啊来互相来做一个猜测。看看是哪一只船比较具有这个获胜的这个样子，
1: 还是你们家自己就会组成一个运动赛事的那种，就是运动彩，是不是？
0: 是。 家里面也搞

0: 一个运彩是吧？那我来坐庄是吧？
1: 是是是，看谁能够猜得对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也是就是参加，不是龙舟，那就是呢台北市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那个划那种算两个人的那种桨吧，然后就可以在基隆河上面来练习。我这第一次呢那么亲近基隆河，其实不简单，你光要那个方向要直都很难耶、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技巧的。
0: 是水上活动啊本来就不容易啊，尤其是团队活动，那是默契啊各方面都是要非常好的。
1: 嗯，
0: 好，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十大台湾伴手礼啊，介绍了麦芽饼。那、他说呢，他也买了一包黑糖麦芽饼，里面有几十个小袋，很甜，很好吃。买来之后呢，一下子就吃了好几小袋，吃了之后感觉好饱啊。好，那也节目我们还介绍了白糖果，也是白糖桂啊，是台湾南部的特色小吃。果是米糕的总称，包括了红龟果、粉果、茶果、哦、那我们也介绍了白糖果的来历，白糖桂的来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狗不嫌主人散、哦、意思呢就是说狗不会嫌弃主人贫穷，那也其实也就是引申，就不要因为家境不好呢就埋怨父母、哦、这个嫌就是讨厌埋怨的意思，散就是贫穷的意思。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不能够嫌弃父母。
1: 是啊，我觉得乐祥真的很棒，就是又把我们节目复习了一次啊。而且我们每一次介绍就是台湾的伴手礼他都会去买来吃啊，从前面的太阳饼啦、凤梨酥啊，最近还买了这个黑糖麦芽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呢，那他也是提到我们节目介绍了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还有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在彰化鹿港这个地方呢是晚上来举办龙舟赛，夜晚呢会欣赏到璀璨小镇的光影跟精彩的龙舟赛，会吸引很多民众来观赏。在越南的端午节呢是没有划龙舟比赛的热闹，但是有吃粽子的传统。好，其实我觉得越南的很多的传统习俗其实跟就是我们华人还蛮接近的啊，包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服饰，就是那个旗袍开很高的高叉，然后穿那个长裤在里头啊。那包括了像是他们也会过农历的新年啊，那他们也有十二生肖，比较不同的就是他们十二生肖当中有猫啊，他们没有兔子，是有猫，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传统习俗上是蛮贴近的。
0: 对，这个讲到食物呢，其实越南的这个餐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卖类似粽子那样的食物，
1: 嗯，
0: 啊，所以其实真的饮食文化也是蛮接近的。
1: 嗯，好，那美霞说呢，在阳光新鲜市我们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挑选的活动，介绍了麦芽饼还有白糖果的来源故事，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狗不嫌主人散，知道意思跟用法，狗呢是不会嫌弃主人贫穷的意思。好，这就是美霞的来信，谢谢美霞。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活动还有征文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来参加听众朋友他们所写的内容咯。
0: 好，首先是韩玉波、他的文章是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了，我在一家日企上班，我们的机器是台湾厂商的产品，老板联系台湾的师傅来工厂做设备的定期维护，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来自台湾的人，他们很随和，说着台湾国语，交流不成问题。没想到的是他们送我们工作现场几个人啊，一盒台湾的食品，也就是精致盒装的凤梨酥，打开包装，金黄酥皮酥酥掉渣，咬下瞬间冬瓜跟凤梨交织的甜香漫开，不腻不黏，软糯的刚好，原本以为只是寻常的点心，竟然藏着宝岛的温度，原来最好的美食总是裹着人情的暖意啊。至今还保存着那份特别的包装盒，那是来自台湾的特别礼物。
1: 是，最近呢我在好像那个便利商店也看到都会卖一些很有名的凤梨酥，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要到某些名店去排队买东西，现在台湾的一些便利商店，尤其是那一种就是景区的啦或者是火车站的啦，他们都有卖这个凤梨酥，就变成说你要买也比较容易一些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的是高守成听众朋友来参与的内容。 伴手礼是行走四方最温柔的印记。第一次接触台湾伴手礼是多年前亲友带回的一盒太阳饼。如果说凤梨酥是热烈明媚的祝福，那么台中太阳饼便是温润岁月的温柔慰藉。作为台中经典的百年伴手礼，薄薄的圆饼层次分明，外皮酥软轻盈，里面是纯粹的麦芽内馅，甜度柔和，圆圆的太阳饼形似暖阳，寓意着圆满顺遂。一口甜香恰似宝岛温柔烟火，平淡绵长却治愈岁月日常。哇，写得很好哦，就是把这个太阳饼的一个外形啦，还有它的味道呢，通通都融入在这篇文章当中了。
0: 是，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啊。嗯，那接下来是狂野季风写来的文章，他说：方寸糕点藏山海，一味甜香寄温情，初试台湾伴手礼，软糯清甜凤梨酥。哦，这个最后一句是我把它浓缩的才是七个字，
1: 怎么善改人家的文章
0: 这样才变成七言绝句嘛对不对？他说这个早年间偶然尝到第一块正宗台湾凤梨酥，瞬间被这份独特的风味治愈，奶香蓬松的酥皮轻轻一碰便掉渣，温柔绵密，内里的凤梨内馅酸甜交融，温润不腻。凤梨在台语当中的谐音翁来旺来啊，小小的糕点藏着最直朴的祝福，寓意岁岁兴旺，万事顺遂。
1: 对，我觉得一个这个伴手礼呢居然有这么多的寓意，也难怪大家这么的喜欢呢，就是他吃这个凤梨酥的时候你会旺旺来的感觉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明他所参加的内容。上个月身边有好朋友随大陆旅行团前往台湾游玩，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了两盒台湾的特产凤梨酥，单单从外包装上看就很精美，包装上的图片让人看了就不由得垂涎欲滴。打开金色小盒子，撕开透明塑胶包装袋，一个黄色的方形小饼出现了，一口咬下去，甜而不腻的奶香弥漫了整个口腔，酥松香软的口感荡漾在唇齿之间，饼皮酥软爽口，入口即化，里面的凤梨馅也相当的新鲜，每一口都透出浓郁清香的凤梨味道，让人涌出想把手指都给吃掉的幸福感。朋友说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之一就是凤梨酥，呵呵，果然名不虚传，大快朵颐之后却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好，这是李明说起来，看来大家对于凤梨酥都还蛮喜欢的。
0: 是，接下来 RZ 平安市府写的也是凤梨酥，他说在厦门买的台湾凤梨酥，咬开的时候酸甜漫上心头，那是同一片泥土里长出的根，同一道海峡也冲不散的牵挂，两岸一家血脉相亲，盼着宝岛早日回家，让思念不再隔海相望。
1: 好，这个平安市府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念出的这些内容当中就是比较符合规则的，就是
0: 字数比较简短一些，
1: 对，50到100个字之间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熊梦英所写来的。台湾伴手礼品类丰富，风味地道，满满都是当地风土特色。从前我只把凤梨酥、黑糖糕这类点心当作解馋甜品，听过主持人介绍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巧思。凤梨酥的谐音是旺来，祈愿万事兴旺，黑糖糕暗藏着步步高升的祝福，美味之外更藏着暖心好意，送礼兼具风味与心意。虽然没有亲口品尝过这些糕点，但是在心里已经开始惦记着，也向往着，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去到宝岛台湾，亲身体验台湾的淳朴民风，感受当地民众的温和善良，触摸宝岛同根同源下最真切乡土温情与寻常烟火。好，这是熊梦英所写来的。
0: 好，接下来是张静写的这个征文，他说从来没去过台湾，不知道台湾的伴手礼有些什么，不过收听央广那么多年了，常常听到主持人提到台湾的凤梨酥，不知道好不好吃，味道如何，口感如何，如果要投票的话呢，只能投凤梨酥一票了。 另外台湾的奶茶也很出名，莲雾也不错，不过奶茶跟莲雾哦，这个当然张静大概也知道并没有在这个票选当中，
1: 对，因为他没有

0: 办法就是带出去了，所以伴手礼通常我们还是会选择像糕点啦、饼干之类的，那它也保鲜期稍微长一点点啊，这样子也不会说可能带回去之后呢还没有吃几天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个 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呢这些伴手礼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方弘毅呢来参加的内容。第一次去台湾时，走在老街巷弄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气，转角的老店里凤梨酥刚刚出炉，酥皮金黄松脆，一碰就轻轻掉渣，咬开是土凤梨的酸甜，清爽不腻。店家说台语里的凤梨的谐音是翁来，每一块都藏着祝福，伴手里它装着台湾的烟火气，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更连着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好，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的想法都还蛮贴近的哦。
1: 是，好，最后是徐先生写来的文章啊，他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的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去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0: 对啊，其实不管到任何的地方去观光旅游，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带一点当地的伴手礼回来啊，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会觉得把那样子的一种温情来延伸出去啊。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当我们节目不断的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就能够挑选出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了，那下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明要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啊，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精神所在。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念完的，我们会保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这个活动呢到六月底就截止了嘛，那目前呢正在评选当中，在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得奖名单，也请听众朋友能够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质疑的微博，到时候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上面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准备的一个礼物呢很可爱，这个就是寻路造型的书签。好，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书签呢？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在台东鹿野高台啊办了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啊，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个活动啊已经办了第16年了、哦、每一次都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哦、乘坐这个一个器材的时候、哦、你坐上去之后呢它会往上升、哦嗯、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嘉年华的活动。
0: 对，这个活动真的还蛮吸引人的、哦、而且它必须要挑地点挑时间，所以不是呢随时随地可以举办的活动哦。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在质疑的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迷路的书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各界关注军公教待遇调整，行政院会在昨天拍板116年度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各定额调增新台币2000元，追溯至今年7月1号生效，采追加预算方式办理，明年则将通案加薪 4%。 前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行政院会今天正式排版通过军公教待遇调整方案，依据人事行政总处公布的方案内容，本次调薪采取定额加计以及通案调薪双轨并行，其中专业加计以及主管加计每人每月一律固定调增新台币2000元，采追加预算方式处理，追溯自今年7月1号生效， 明年元旦起则是

0: 同案加薪 4%。 在这次调薪方案中，职等越低调幅越高。在非主管职的部分，以本俸一级估算，委任第一职等调幅可达 9.98%， 委任第三职等调幅也有 8.84%。 主管部分以委任第五职等，也就是组长的 11.56% 调幅最高。人事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以委任第一职等为例，目前月薪为新台币34,880元，方案实行后将提高至38,360元，已高于劳动部今年四月公布的大学毕业生出任薪资中位数36,000元，补考出任人员起薪提高至47,700元，高考三级出任人员则是提高到59,446元，接近60,000元水准，以提升公部门薪资竞争力以及揽才效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我国近两年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2025年到2026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预估成长约 3%， 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以及最低工资也在持续成长。政府考量到经济成果果实共享以及财政负担能力后，决定推动军公教待遇提升方案。卓荣泰指出，希望透过定额调增专业加绩以及主管加绩，在实施同案调增，能强化照顾基层人员，鼓励担任主管，以及提升公部门薪资竞争力。不过他也提到，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尚未完成审议，希望立法院能够紧速通过，才能办理今年七月起调增加绩所需要的最佳预算。他也呼吁立法院支持明年度调薪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绩、主管职务的加绩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减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院长表示，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尚未通过，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完成审议。
0: 据估算，专业加绩以及主管加绩调增2,000元，共需要经费112亿，以追加预算方式办理。至于明年度同案加薪 4%， 全年新增经费383亿元，将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文化部2026年预算案在昨天于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历经近12小时马拉松式的审议，直到昨天晚间约8:50才完成审查，创下本会期各部会预算案最晚出委员会的记录。在审查过程当中，文化部长李远以大灾难形容台湾 Plus 引发关注。会后他特别澄清，大灾难是针对制度问题的文学性描述，并非否定台湾 Plus 本身，但也强调未来必须从组织架构与定位重新思考，才能够真正解决常年累积的问题。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文化部115年度预算案2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完成初审，历经12个小时审查，直到晚间约8:50才散会，成为本会期各部会预算案中最晚完成委员会初审的单位。初审结果，文化部115年度预算规模约新台币301.22亿元，教委会初审共删减1,000万元，冻结3,750万元，其中台湾 Plus 发展国际数位传播预算遭删减1,000万元，冻结1,000万元，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冻结80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业务冻结1,150万元等。此外，业务费、国内外旅费以及对公事基金会捐助等预算则保留送朝野协商。面对自己在审查过程中将台湾 Plus 形容为大灾难，李元表示，文化部依法不宜介入公共电视及公共广播集团的人事与营运。他也澄清自己并非否定台湾 Plus， 强调灾难只是文学性的描述，真正要面对的是整体制度与组织问题。李元说，
4: 我讲灾难其实是有点文学性的描述，你也可以觉得灾难是开玩笑嘛，但是我必须强调，我真的要面对这个台湾 Plus 这整个的结构去想，我可能要从组织的改造或者说定位开始重新去想很根本的问题，而不是只有换几个人啊或者怎么样。我讲的就是这个制度性，就是它的组织这样合不合理，为什么当初会从中央社转到公管集团，然后转到公管集团合不合理啊，类似这样想个根本的问题，不然它这个问题会一直留下来。
3: 此外，立院也回应审查过程中立委关注电影《功夫补助案》，他表示自己先前为《功夫补助案》致歉道歉的并非是作品本身，也不是否定承认审查委员或文化部的决策，而是现行补助制度。他指出，功夫当初因为具有原创性而获得高额补助，但制度设计未建立完善的退场或追踪机制，导致补助款无法有效回收。因此他认为问题出在制度。他表示，文化部已经着手修正补助机制，包括采行两阶段审查等做法，希望让补助制度更加完善，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食安问题。中联大豆沙拉有致癌物超标，台北市卫生局在昨天表示，福茂旗下涉案的品牌益康有588公吨油品，超过90%是作为营业用，已经限期提交油品检验报告以及盘商流向名单与回收处理进度。因应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并芘超标，相关问题油品已经流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以及泰山企业等处。台北市卫生局发布2号与

0: 法务局消保官出勤稽查结果。卫生局指出，联合稽查发现福茂旗下涉案的益康品牌问题油品总量达588公吨，超过九成为18公升或公斤桶装和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主要流入全国的中盘商和餐饮终端。卫生局指出，为了防堵食安风险，已经严令业者限期向卫生局提交油品检验报告，并且抽离出流入大台北地区的盘商流向名单，回收处理进度，以利后续进行预防性下架与溯源。此外，卫生局表示，昨天也稽查了台北市15家大卖场、5家饭店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的违规产品。另外，福茂油脂台北分公司、南桥油脂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都已经配合上游公司要求退回违规产品。另外，台中市食安处在昨天则是公布福茂、福寿的下游业者油品流向，包括了五星级酒店、连锁咖啡厅以及知名食品厂等224家业者，合计回收5747公斤。台中市食安处统计，福茂供应138家业者，福寿供应86家业者，包括了金华酒店、路易莎咖啡、味王、台湾补风、真鲜、联华、桂冠、广达香等224家知名食品业者。泰山企业部分则同步通报彰化县卫生局，持续追查流向。教育局清查确认，目前台中市的部分没有流入校园，经发局查核252家业者，查获28家涉及使用涉案的油品，已经都完成下架。继续关注司法议题，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在昨天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84.7%的民众支持政府评估鞭刑的使用，89.6%主张如果政府因为人权或是合宪疑虑不愿意引进鞭刑，也应该提出具有吓阻效果的重刑替代方案。学者则是提醒，鞭刑明显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而且台湾正在推动相关国内法化的工作，如果引进鞭刑，恐怕影响国家人权形象，也与立法政策背道而驰。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国民党立委洪孟楷主张为吓阻性侵犯犯罪、重大虐童罪及高额诈欺罪等，应以法律明定增受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罚制度鞭刑，并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预计列入3号立法院会议程。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2号举行打诈要有感，政府给答案，鞭刑公投民调发布记者会，民调结果显示，73.3%民众同意用公投方式推动鞭刑打击诈骗，84.7%民众支持政府针对重大诈骗、虐童、性侵等犯罪引进鞭刑，或提出重视评估报告及修法方向。另有89.6%民众认为，如果政府因人权或合宪疑虑不愿引进鞭刑，也应该提出具有吓阻效果的重刑替代方案。民调也指出，针对重大诈骗犯罪，如果不采用特殊刑罚，45.7%支持累犯绝不能假释，22.9%认同没收其全部财产并追回犯罪所得，14%主张提高最低刑期，即有10.7%认为应提高假释门槛。不过，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主任张光明指出，鞭刑涉及残忍、不人道及酷刑争议，且台湾正积极推动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公约国内法化，如果台湾引进鞭刑，恐影响国家长期展现的人权形象，并违背国家政策发展方向。
2: 我们如果真的引进酷刑的话，对我们国家的人权的形象，就说这几十年来长期的发展是会有影响的。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通过的的确会有违反人权甚至违宪，以及跟我们现在在发展的立法政策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1: 对于高达84.7%支持政府评估鞭刑，张光明认为，这除了是传统严刑峻法思维外，也可能与近期毒驾事件及媒体报道引发的犯罪恐惧感有关，政府应将此视为犯罪预防与司法沟通的重要课题。匿名与会的国民党立委廖伟祥则提出4项具体要求，包含鞭刑公投应如期举办，法务部应公开重大诈欺、毒驾、虐童、性侵案件的量刑、假释、再犯及追赃资料、 司法院也应该清楚说明重大案件的量刑标准。立法院则应优先检讨

0: 重大诈欺累犯及犯罪组织首脑的假释制度。最后，独家修法必须一次到位，包括提高刑责、没入车辆等。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理事长许良元表示，公布这项民调不需要制造对立，而是希望促成更理性、具体的公共讨论，并呼吁政府、学界共同正视民意所传达的焦虑与期待。央广记者庄文春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俄罗斯在2号凌晨朝着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且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最致命的攻击之一。根据路透社报道，多起爆炸撼动基辅市中心，数以千计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天际线被浓烟所笼罩。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表示，死亡人数已经来到25人，而且可能还会再攀升。搜救队连夜在瓦砾堆当中寻找受困的居民。市府官员表示，伤者超过90人，包括儿童、医护人员以及一处救护车站的驾驶，有些人仍然被受困在住宅内。尽管俄乌开战至今已经第5年，这一波攻击的规模和受害范围仍相当罕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访问行程返国，他将这一次的毁损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盟友未及时交付其所承诺的防空系统。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一夜之间共发射了74枚飞弹以及496架无人机，弹道飞弹数量异常的多，而拦截率则偏低。乌克兰最近几个月正面临爱国者飞弹短缺的难题。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这一波攻击是在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刚果民主共和国在2号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之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人，而且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传出首例确诊。民主刚果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 INSP 在2号公布，自该国5月15号爆发新一波疫情以来，在1406个确诊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死亡，死亡率略高于 31%。 这次疫情主要发生在伊图里省，由罕见的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疫苗或是治疗方法，而且在爆发首月就创下历来最严重的记录。官员坦承，实际的病例数可能远高于目前所掌控的数字。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进入传出首例伊波拉确诊个案。INSP 指出，当局从当地一名24岁的孕妇遗体验出伊波拉病毒阳性，确诊者的遗体遭人用摩托车从伊图里省医疗区域秘密运送往吉桑甘尼，而确诊者的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风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昨天晚间病逝，赖幸德总统昨天晚透过脸书发文表达哀悼。总统表示，林荣基的一生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贵，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和所有不愿向威权低头的朋友一起继续坚定守护民主。总统指出，林荣基的一生承受过威权打压所带来的恐惧与伤痛，但是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让这间书店成为香港朋友相聚、发声也彼此支持的地方。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是他所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记得有一位香港书店人曾经用最平凡也最坚定的方式告诉我们自由多么珍贵，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守护。陆委会指出，林荣基在举世震惊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中遭到中共长期拘留，其后一人揭发中共恶行。他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移居台湾，历经艰辛让铜锣湾书店在台湾重生，成为自由的象征。陆委会后续将会协助家属与台北暨南教会牧师黄春生一起处理林荣基的后事。

0: 腾龙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昨天晚间病逝。香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林荣基遇强不屈，只要认定目标，可以不惜牺牲个人的荣辱，坚毅的做到底。前天记者陈国维的采访报道。
1: 林荣基当年因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遭中共拘押，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他来台重启铜锣湾书店。林荣基因肺腺癌复发，日前癌细胞扩散到心脏，6月30号紧急到台北马偕医院治疗，7月1号陷入昏迷，2号晚间7点1分在亲友陪伴下辞世，享受70岁。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一些在医院陪伴林荣基到最终的朋友说，林荣基是安详离世，所以林荣基不会感到孤单。桑普说，在林荣基人生最后的五六年，能够有自由民主的台湾让他安享晚年，非常可贵。
2: 他是遇强不屈了，他是会非常坚毅的到底去那个实行他的志向，他认定的目标他就会做到底，不惜牺牲一切个人的荣辱，他就要遂行他自己的志向的目标。
1: 桑普说，林荣基对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的批判，曾经很推荐一本书叫做《中国文化冷风景》，他也很推荐一些在台湾依然觉得有大中华大一统信念的人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将可从古文化里面看到一些事情的变化。桑普认为，林荣基象征一个时代的过去，也代表香港崇尚自由的精神在台湾的延续，希望这个精神在台湾可以生根发芽，守护好台湾，未来有一天香港终会光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在五月下旬驾着橡皮艇逃离中国，到了韩国。在韩国相关部门与加拿大政府以及好友作家盛雪等人的协助之下，如愿以偿抵达加拿大多伦多，暌违十年多，终于与妻儿团聚。董广平与盛雪两人接受央广独家专访，畅谈救援的过程，并且还原董广平当年遭到警戒开除的确切原因，以及十年前在泰国遭到中共绑架回国的事件细节。前天记者陈宽仁的专题采访报道。
3: 专题报道。
4: 还是心情激动，感觉非常的好，但是还觉得像是是假的一样。
1: 68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过去十年四度逃离中国，还曾试图游泳到台湾金门寻求自由。今年五月下旬，他驾着橡皮艇，历经波折，50多个小时没睡觉抵达韩国。他在央广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中谈到，韩国紧邻中国，中共的势力在韩国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当他知道自己到了韩国时，其实非常担心会再被遣返回国。之前在内心筹划时比较想去日本，不过当他被带到韩国的警察局以后有所改观，他发现警员很客气，而且让他联系律师以及旅居加拿大的好友盛雪，并且把他们警局的联络人姓名和电话都告诉他，让律师和盛雪可以进一步与他们联系。回想十年多前，2015年9月，董广平带家人从中国逃到泰国，当时已获联合国难民署核发难民身份。全家人原本要飞往加拿大定居，但最后只有太太和孩子成功飞抵加拿大。此刻人在韩国警局的董广平开始觉得真的有机会和妻儿团聚了。到了26号，听到说自己可以上飞机到加拿大的时候，他心情激动到不行，

0: 来致力帮助董广平一家人能彻底奔向自由。这次在得知董广平逃到韩国后，随即和韩国的警员联系，说明他们一家人的情况，并向加拿大外交部提交相关报告。接着与多伦多支联会主席吴温温、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前秘书长 Alex 和加拿大的外交官组成通讯小组，最终一同成功对中共报了十年前的仇。盛雪说，真的要给加拿大政府按个大大的赞
1: 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不仅仅是广平，不仅仅是我，所有心向自由、所有反抗暴政的人都应该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那么因为我知道，就是台湾央广啊，从最初2015年就一直在追踪报道关心广平的事件，那现在呢也是终于由广平本人在接受采访，这个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在加拿大的盛雪终于不是透过视讯接收董广平的求救电话，而是安全的面对面重逢了。两人细谈过去十多年的援救过程，也让盛雪发现，原来在2015年11月13号那天，中共是直接到泰国接手拘押董广平，而不是被泰国政府遣返回国。
1: 一直以来，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说董广平和蒋也飞是被泰国遣送回了中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是中共的人直接进入了泰国的监狱，把他们绑架回中国的。
0: 董广平也在节目中澄清说明，当年遭警戒开除，实际的情况是因为1999年那时想为六四事件十周年做点事，于是写了七篇文章，再合起来打印成16开大小的刊物。他印了好几千份，当时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人民广场、南京中山陵、深圳、广州等地沿途发送，以及张贴在报刊亭。因为想做这件事，所以在1998年底也不去上班了，几个月后就被开除，所以并不是网传签署有关六四的事件。董广平表示，有句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虽然并不是那么绝对，却也说明了一个人用脚投票，向往一个能够和谐生活的地方。他提到，之前因为坐牢，中共也将他20多年的工作年资归零，让他到60几岁领不到任何的退休金，没有收入怎么生存呢？既然加拿大政府在2015年就同意他到加拿大庇护，所以无论要冒多大的风险，他都一定要想办法到加拿大这块自由之地。盛雪说，十多年来在援救董广平的过程中，深受鼓舞的就是董广平始终保持非常积极乐观正面的情绪与态度，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和生命考验，没有讲过一句抱怨的话、气馁的话，让他觉得你不放弃我必跟随。所以董广平如此坚韧想拥有自由的强有力信念，不但给了自己力量，也给了他最强大的救援意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法国继上个月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之后，南部地区目前也遭遇野火肆虐。二号有近3000人被迫疏散，其中半数来自露营区。当局已经出动大批人员和直升机协助灭火。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圣玛丽拉梅尔在2号出现了野火，并且延烧至卡内安洛斯隆，当地游客和居民被迫紧急撤离，疏散的近300人当中有半数来自受影响地区的3处露营地。法国南部东庇里牛斯省省长德拉莫特表示，有2名消防员受到轻伤，当局共动用了200名消防员以及4架消防飞机灭火。世界气象组织上周表示，这场非比寻常的热浪除了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农业和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冲击，也让野火风险更显恶化。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处挤满人的咖啡馆在2号发生炸弹爆炸案，造成至少6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仍无任何团体宣称犯案。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表示，这家咖啡馆靠近市中心的司法宫，爆裂装置被人预先放置在店内。大马士革首长伊德利比表示，爆炸是由一枚制作粗糙的土制炸弹所引发。社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家咖啡馆有伤者倒地，而且地板留有血迹，据称就是事发地点，但是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这些网络上流传的画面。 这起攻击为

为现任总统夏拉所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带来新的安全挑战。尽管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二号的爆炸案负责，但是安全官员指出，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利用阿塞德垮台之后的安全真空期，重新启用潜伏在其中的成员，招募战士，并且调度武器。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战况。在本届世界杯夺标大热门的西班牙，在今天展现强大的控球和攻击实力。主将奥扬尔萨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是以3-0击溃的奥地利晋级，而这也是西班牙在2010年世界杯夺冠之后的淘汰赛首胜。西班牙在昨天一改小组赛遭受批评的保守球风，比赛一开始就全力攻击，全队光是上半场就有11次的射门，射正次数更是多达6次。奥地利同时间之内只有2次射门，同时控球权更是低到只有30%。而西班牙多次兵临城下，比赛进行到36分钟，终于由奥扬尔萨巴尔拿下了第一分，全队此后不仅仅仅掌握中场，攻势更是没有停歇，奥地利只能把握零星的机会加以突破。下半场第66分钟，波洛接获队友传中之后头锤破网，比赛拉开至2-0。在第89分钟时，古古雷亚精准传中，奥亚尔萨巴尔在没有人盯防的情况之下梅开二度，西班牙以3-0领先，比赛至此已经毫无悬念。而顺利晋级16强的西班牙，下一站将面对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两者之间的胜队，这场比赛稍后在早上的7点即将展开。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早安台湾节目，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的节目内容分为两大部分，首先带听众朋友们了解今年暑期攻读实习的意愿，有哪些产业工作最受欢迎，还有这背后反映出哪些经济以及社会现象。而在第一部分则是要来关心，在半导体产业磁吸效应下，台湾的太空产业工作机会与招募人才有哪些挑战。接下来我们先请您收听有关于暑期打工实习的访谈。
6: 早安笔记本。
5: 在暑假期间，许多学生的假期不只是休闲旅行，而是找工作拼实习。今年有多少比例的大学生计划暑期攻读呢？而近几年暑期攻读的意愿有何趋势变化？规划参与企业实习，希望累积职场经验，为未来履历加分的比例又有多少呢？此外，在缺工与数位转型趋势下，暑期攻读有哪些热门选择？有哪些梦幻打工的工作？还有如何避免暑期攻读的求职陷阱，保障自身的权益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人力业者 YES 一二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杨发言人，我们解析今年暑期打工与实习的最新趋势。发言人您好。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发言人，你们调查显示，今年暑期打工意愿创下近15年新高，有高达96%的大学生透露有计划暑期打工，不但略高于去年的95.7%，还有前年95%，更是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发言人，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出哪些社会与经济因素呢？
7: 其实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学生想要这个透过暑期打工的一个状况其实应该就是反映就是说，第一个，越来越多大学生在念书的时候阶段都会先带所谓的这个学贷嘛，那当然学贷是等毕业以后再偿还，不过他们会提前就是希望透过一些暑期攻读机会来累积一些存款啊，筹措接下来9月份开学的学费啊、生活费。那最重要就是又碰上通膨时代，在外面租房子也变贵了，外食费用变贵了，那想要帮忙父母亲来分担这个家计，所以就必须就在这个暑假期间要找一些攻读机会。那第二个原因，可能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提早要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利用暑假这个2个月时间多累积一些实务工作经验。因为我们说坦白的，其实你如果有一些打工或实习的经验可以写在履历表上面的话，对你毕业以后找工作还是有一定的正面的一个这个帮助。
5: 是，
7: 那当然我们觉得比较双赢的策略还是就是说，你攻读的内容可以跟学校的主修或职业规划有关，而且你付出的心力跟得到的薪资两者之间成一个正比。那最幸运状况就是你在毕业之前还可以得到你这个原本打工企业的一个正职工作的一个邀约。好，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哎，你暑假或寒假来我们这边打工的期间，其实工作态度也不错，工作能力也不错，那变成在你一毕业的时候，可能对方会主动问你要不要就是毕业之后来这边担任这个正职的一个工作啦。
5: 发言人，另外您刚好提到这个经济因素，我们看到调查结果说有70%的学生打算同时间2份以上的工作，而平均希望的月薪是超过台币3万元以上。那详细的情形是如何？这又显示出哪些的讯息？
7: 大家就是希望一个月，在暑假7月或是8月可以目标大概在32000左右，就2个月下来大概是64000左右的一个薪资啦。每个礼拜可以大概上工时间是35个小时的一个情况。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希望啦。那当然你不要忘你这个暑假的一些时间分配还是要看自己的时间分配能力，因为有些人毕竟可能还是想要拨一点时间去玩乐啦，或者是学一些才艺啦。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想跟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大家出去玩这样子，那变成说到底能不能打2份以上工，可能还是要量力而为。 因为毕竟暑假这个天气也是蛮热的，你如果找到的一些打工工作都是户外工作，可能搞不好还会这个中暑，会有点得不偿失啦，那变成自己还是要衡量一下这个打工的一个时间分配哦。但目标大家都希望赚越多越好这样子啦，但是目前这个基本工资其实已经最低工资掉到196元的情况下，其实还蛮多人会有一些打工的这个诱因哦。不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大家是平均希望时薪可以到234元，最低工资现在是196，那当然希望自己的这个换算下来的时薪可以到234元以上，大家会觉得是比较划算的一个情形。
5: 谢谢发言人帮我们分析哦，就是大家在选择暑期打工时间的分配之外呢，刚刚发言人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对未来职涯发展有帮助的话，选择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是比较适合的。发言人们观察，就是哪些行业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暑期打工产业呢？
7: 我觉得毕竟可能这个以进入的门槛来讲哦，因为学生毕竟没有真的所谓职务的经验情况下，因为大部分还是选择餐饮住宿跟休闲旅游业啦，还有这个补教业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一些卖场批发零售贸易业，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向往的。那当然最近因为这个 AI 产业的一个崛起，有一些人想要向往科技业，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大众传播啦、公关广告，甚至当自媒体，可以当这种 YouTuber， 就是影音的一个剪辑，或者是一些这个设计文案的呈现，也是蛮多学生向往的这个行业。
5: 那在职务方面的话，不晓得你们调查结果哪些是同学们最想打工的这职务？

0: 像刚刚你讲说有这些产业啊、餐饮啊、文教、批发零售，还有一些科技资讯。那在这其中的话，哪些的工作是同学们向往的？
1: 我分男大学生、女大学生。男生部分比较梦幻的打工职务前五名大概是 YouTuber、粉专小编、外送员、活动主持人跟游戏实况组。那当然，这个女大学生部分就是粉专小编啊，或拍卖自己这个高中时期的一些笔记，或当展场的 SGPG， 还有 YouTuber 跟这个家教。那当然，趋势可以看起来就是说，其实这种对于这些网络 Z 世代的大学生来讲，这种跟这个网络世界有关的一些当 YouTuber 啊、粉专小编啊，或者是游戏实况组，其实都是他们蛮偏好的一些工作。那当然，有些人觉得说我功课还不错，当这个家教或者是网拍一些念国中、高中的是一个笔记，其实也是一些可以赚外快的这个方式。
0: 发言，您刚刚讲到这个网拍笔记，他们是把以前自己的笔记整理出来，
1: 没错。
0: 还有还是说自己一些亲朋好友一些笔记，他都会整理一。
1: 不是，就是当初自己在准备大学联考或者是考高中的时候的一些笔记，这其实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啊。有些这种比较好的学校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会把一些自己过往的念书的一些珍贵的这个笔记哦，就是会在这个网络上面拍卖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笔生意这样子的。那另外一种当然都是这个比较多人觉得说其实家教也比较好赚，因为毕竟家教他可能都是在室内嘛，那这个工作的一个对象跟这个环境其实说比较单纯。
0: 是，那另外在这个粉专小编，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同学们他们寻找这样的话做这些工作可能对未来有哪些的帮助呢？
1: 基本上我们应该了解，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企业都在进行所谓的数位转型，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积极征求社群小编或短片拍摄剪辑人员、直播组，所以其实给这些大学生、网络 Z 世代的这些学生们有比较宽广的兼差空间。而且最重要就是说，其实如果经过这暑期这两个月下来哦，你在这个打工的工作表现不错，那劳资双方合作也顺利的话，其实在九月份开学之后还是有机会继续这个开学以后半工半读，然后这样持续累积一些实务经验，其实对你未来毕业以后还是没有高度的机会可以获得原来打工单位的这种邀约回聘的一个几率啦。那特别当然我们刚好提到自媒体的一个势力的一个崛起，那当然有些企业觉得说他们公司的一些宣传不一定要单纯是打电视广告、报纸广告，那有些媒体的一个广告可以透过一些所谓的短片，那这些短片的拍摄可能可以找一些年轻人来担任主角啦，或者是所谓的内容的一些编辑。其实对于这种暑假期间呢，我是觉得蛮多企业也愿意找这些大学生来当这个所谓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0: 所以这个产业发展跟变化有更多一些职缺，而且年轻人有很多的想象力跟创意空间，对，不管是老板啊还有自己本身都是一些互补啊，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啊。刚刚发言人帮我们分析了，就是哪些产业还有哪些是梦幻的工作，那不晓得现在的同学们对于打工其他方面的一些条件的考量，不晓得这次调查有哪些的发现呢？
1: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反而不是说最重视这个薪资的高低，因为毕竟暑假期间天气比较热，那如果要赶着这个骑车啦或者搭捷运去上工的话，还是会觉得离家近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那其实可能才会是比较考虑所谓的这个薪资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变成说其实他们还是觉得说离家近比较重要哦。那当然第二名是薪水优不优渥，接下来是工作没有压力跟录取率高跟人身安全哦。那其他当然比较其次一点可能就是对自己未来职业有帮助啦。那当然我刚有提到有些人也甚至考虑到夏天的话呢，打工找一些室内工作环境有冷气可以吹，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考量。
0: 非常谢谢发言人帮我们详尽的分析哦。这次调查结果就是有关于大学生对于暑假打工呢有哪些的期待，还有最近几年呢有哪些的趋势变化，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请发言人来为我们解析，就是同学们对于暑期参加实习哦，那又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有哪些最在意，还有希望不要碰到情况。我们节目稍回来。
2: 老爸早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 我啊，在听庄

0: 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0: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YES 123求职网的发言人杨宗斌，杨发言人。刚刚在上段节目中呢，发言人帮我们介绍有关于同学们在暑期打工的话一些意愿，还有一些关注的面向。接着在这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发言人来为我们分析，就是同学们对于参加暑期实习的情况是怎么样。不晓得这次调查有发现同学们对于参加这个暑期实习情形是怎么样，有哪些实习收获是同学们最在意的呢？
1: 基本上大家企业实习跟打工还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实习可能就是想要学一些真的东西哈。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当然是计划要参与企业实习，不过有些企业实习基本上也是搭配学校有学分的一个情况哈。那当然呢，这最重要就是说参加实习的部分是尽量就是跟自己在学校所学有扣紧，有这个关联这样子。那当然最佳的目标就是说，一方面你要跟学校学东西有结合，那二方面就是其实有些企业实习单位会给一些这个津贴哈。那当然这津贴部分就是有多有少了哈。不过还是要注意，就是说避免你进去这个企业实习的时候会被第一个就变成这种廉价的这个劳力，第二个就是学到的东西都是比较低阶哦，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高阶，或者说你真的想要学到的东西。那第三个可能有些职业单位就是说啊，反正就是学校的一个合作嘛，要给学分的，那当然就是有点这个放牛吃草这样子。那其他当然就是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好像实习的时候也有配合什么加班啊，或者是配合一般这些上班族好像没有加班费哈，加班时间不算是这个实习时数，或者是说可能要配合他们大家一起出去应酬啦，或出差之类的，可能会稍稍超过了这个实习的一个范围哈，因为毕竟其实实习是去学习，那打工是去真的去付出这个劳力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0: 嗯，那对于在实习的过程中，不想发现你怎么样建议同学们，除了就是说接触到工作职务上的话，在哪些方面要特别注意，或者是尽量去可以多做一些学习职场环境等等方面呢？
1: 我觉得这个企业实习可能第一个当然有学分的话，你就是尽量要有一些这个实习的成果出来嘛，因为毕竟评分的这个企业还是会看你在工作的一个参与度，实习的时候有没有协助到公司提出一些专案的帮助，或者说一些所谓的工作上面杂事的一个处理跟协助，甚至你可以介入他们一些这个专案提供一些意见哦。虽然说有时候实习生的这个提出的专案可能不是很成熟，但至少可以给企业一些新的或是年轻世代的一些思考方向。那另外一种是主动自己去找的企业实习，可能就是真的是跟你自己未来想要念的工作的方向或者是在进修的方向有关系的，那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更投入更多时间，比如说休息时间或下班时间就问一些公司的正职员工有哪一些东西还可以这个改进。
0: 嗯，
1: 那或者是在这个公司的部分有给一些实习津贴的话，那可能更要这个表现优秀一点哈，免得人家觉得说你好像就是只是来这边混一个学分哦，混一个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要心态上面要有一些比较积极进取，去主动询问学习。

0: 的这个态度。
1: 暑期实习哦，除了拿学分哦，还学东西的话，刚刚发言人给我们提醒说哦，就是累积人脉，了解提早进入职场状况，把自己的特点展现出来哦，对未来进入职场的时候还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哦，也更多的一些加分。还有刚刚发言人稍早也提到说，打工实习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纠纷陷阱。发言人在这个方面，可不可以给予同学们一些提醒跟建议呢？
0: 我觉得简单来讲，还是要注意雇主有没有这个借口乱扣薪哦，或者是说，其实这个实习的津贴不是像原本谈的这个这么高哦。那另外，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最低工资的一个部分，就是时薪跟月薪最低工资，还有实际打工的内容、地点跟职缺广告，还有面试洽谈不相符。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如果实习的一个单位或打工单位没有给你投一些保险的话，如果因工受伤，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有些纠纷。另外就是怕同工不同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雇主还是要帮忙，来这边实习或打工的投保一些所谓的这个劳保。还有另外可能担心的打工陷阱部分，就是签下一些内容奇怪不合理的合约，或遭遇到言语肢体性骚扰，跟利用高薪引诱情色打工，跟常常会有这种诈骗的，就是让你预缴保证金、训练费或者材料费，甚至有些经纪公司，这种演艺事业的经纪公司叫你要预付这种所谓的宣传照的这个拍照费用跟服装费，这就都是一些打工陷阱跟纠纷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1: 是，那面对可能的一些状况跟纠纷或陷阱的话，不晓得发言人对于同学们有什么一些提醒跟建议呢？
0: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这是一些薪资上面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先跟雇主沟通一下，或者是说没有投保这个劳保和引发职灾疑虑，这个都要跟雇主直接沟通。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能要么你就是去检举，要么可能就是选择不要继续做这份工作了，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正职的工作，这个打工的机会还是有蛮多蛮广的职缺在哈。那当然要小心那种灰色陷阱，比如说签下那种奇怪的不合理的合约哦，最怕就是那种找那种所谓的诈骗集团车手，要求你提供账户跟提款卡，这个其实你都要非常非常谨慎小心哦，不要变成这个所谓诈骗集团的共犯车手这样子。就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还是要有了解工作的实际内容，然后那要有这个家人的一些陪同这样子哈，那不要随便提供自己的一些个人账户资料，不要随便签约这样子，那卡片、身份证、信用卡这些不要随便离手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要确保一些工作的内容跟实际谈的是不是一样，大概有一些这样的原则啦。
1: 非常谢谢发言人提醒跟建议啊，可不可以最后请发言人帮我们做个整理，最后对于暑期想要打工的实习的这些大学生们，觉得要往哪些方向呢，才能兼顾这个收入还有学习以及未来职涯发展，为我们做一些提醒跟建议？
0: 基本上还是要注意哦，不要只想着要找钱多事少，然后离家近，然后不劳而获的工作，还是要当心天下没有白吃的这个午餐，所以还是一些打工陷阱纠纷要注意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跟雇主在薪资还有一些保险部分也都要事先谈好，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资方雇主部分也叫事前给这些学生充分的职前训练，你有完整的职前训练，你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才会避免一些职灾的一个发生，所以充分的职前训练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其他的一些打工陷阱，就我刚刚提到的，可能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一些签一些奇怪的合约，或预缴一些保证金啊、训练费啊，甚至可能面试地点选在这种晚上或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可能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这个人身安全还是会比薪资的高低要来的重要。
1: 很多面向同学们要注意哦，在暑期攻读或者是实习的时候，就是付出这个劳力跟时间的同时呢，能够有收获，不管是在学习到未来一些职务上的工作啊，还有这个薪资呢，刚刚发言人最后也提醒了，就是说自己本身人身安全是非常重要而特别注意的。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 Yes 123求职网发言人杨忠斌杨发言人，我们来分析哦，今年暑期在打工还有实习方面的一些趋势，还有一些变化以及需要关注的面向。非常谢谢发言人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早安台湾节目，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太空产业逐渐走向商业化发展，不过太空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和台湾最热门的半导体与 AI 产业高度重叠，太空产业能否招募到足够人才支撑下一波成长呢？此外，太空产业如今出现哪些新的工作机会？接下来请听记者杨文君的专题报道。
1: 我们最近的一些招募很大部分都也许因为台积电的磁吸效应，很多人才都往那个半导体方面走，台积电方面走，所以的确要能够弄到那个电机电子类的人才，是的确我们在招募上会稍微有点困难。那我们都是用太空计划的吸引力，看看是不是能够留住一些人才。
2: 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于宪政接受央广访问时，一语道破目前太空中心招募人才的挑战。随着太空产业需求快速升温，人才争夺战也同步加剧。他指出，太空中心硕士毕业无经验的新进工程师，起薪每月约新台币 5.75 万元。虽高于一般研究机构，但若与半导体业动辄年薪100万至200万元以上相比，仍存在差距。在职缺方面，于宪政表示，国家太空中心于2023年改制为行政法人后，员工人数从200多人扩编至600人，但目前还有约90个员额缺口尚未补足，主要集中在卫星与火箭两大领域，包括系统工程师、通讯工程师、航电工程师、姿态控制工程师以及软体人才等。而目前最难找的就是整合跨领域知识的系统整合人才。他说
1: 系统整合的方面人才是会比较缺了，因为它是属于跨部门跨单位的，是跨领域的，那可能是电机电子机械机械等等都要懂一些，航太啊都要懂一些，这种领域方面的跨领域的人才是比较缺乏。
2: 值得注意的是，太空产业职缺正从研发人员向外扩散。104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2025年台湾太空产业相关职缺需求达24526人，较2024年成长 11.6%， 新增约2550个工作机会。进一步分析产业及职缺，生产制造、品管环卫类新增966人，年增幅 27.5%， 首次超越资讯软体系统类，成为需求第二大职类。运输物流及仓储业从54人增加至652人，年增幅达11倍。操作技术维修类新增650人，年增幅 29.3%， 显示产线人力进入建制高峰期。104资讯科技人才永续长钟文雄接受央广访问时分析，研发人才依然是太空产业的核心，但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实验室，从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系统整合、通讯工程，甚至连经营管理、人力资源以及行销企划等职务也开始出现明显需求。他指出，台湾目前在全球低轨卫星供应链中扮演重要零组件供应商的角色，随着卫星设备与精密零件产量提升，高规格运输需求同步增加，从工厂到发射场，从台湾到海外客户，整个物流体系的重要性快速提升。
3: 你虽然可以开货车、开连接车，但是精密仪器它是很高度的专业，所以它不管是航空、海运或是陆运，相对的看起来它这一部分的职缺呢是比较高的薪资在吸引人才。
2: 面对半导体业磁吸人才的议题，钟文雄认为，虽然太空产业的薪资水准尚未追上半导体业，但太空产业兼具高科技与制造业特性，加上全球低轨卫星、国防科技与太空通讯市场持续成长，未来发展潜力不容忽视。
3: 确实比不上台湾半导体跟 AI 的动能这么吸引人才，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半导体跟资讯科技可能是第一梯队，太空产业还有军工产业有可能也是第二或第三个梯队，也不会输太多。但是呢，它的薪资待遇呢一定会比服务业好，但是它又兼具未来性，因为包含全世界未来在军工产业的

0: 作战，这个高度呢已经从无人机慢慢会转向卫星了。
1: 此外，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于宪政也指出，太空中心对数学、化学、材料等领域的人才也有明显需求，例如数学人才可投入轨道模拟与软体分析，化学人才则可参与火箭推进剂及材料研发。未来随着商业太空市场成熟，政策规划、国际合作、商业推广、行销、人力资源等职务也将越来越重要。他说，太空产业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跨领域产业，各种背景的人才未来都有机会参与。2026年6月12日 SpaceX 正式挂牌，目标估值上看 1.77 兆美元，再次凸显太空经济的庞大商机。国家太空中心规划于2031年进行国产火箭测试发射，并以2034年将自制卫星送入轨道为目标。然而，在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半导体产业磁吸效应以及跨领域系统整合人才不足等挑战。随着低轨卫星、卫星通讯与国产火箭计划逐步推进，未来台湾太空产业的竞争力或许不只取决于技术突破，更取决于能否培养并留住足够的人才，支撑这场正在起飞的太空竞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要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知道有部分听众是透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央广节目，有许多听众是到央广官网点选节目收听，更有不少听众是透过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和志平都非常感谢这么多忠实听友的爱护。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写下您收听的心得感想或是宝贵意见，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寄到 mib@rti.org.tw， 或者是传统邮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早安台湾节目收。节目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治理科技大学副校长林国龙。治理科技大学近年来推动永续校园，并不局限在环境保护，而是从环境永续、社会永续、治理永续这三大面向全面的逐步推动，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兼具智慧化、韧性化、人本关怀的永续校园。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大家听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三呼吸，我是季吉。今天呢，要带大家造访一所一直深受到企业所喜爱的大学，而且这所学校呢，在今年的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当中获得双项绩优的好成绩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跟我分享学校的校园永续实践力到底如何来做哦。而副校长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赶快欢迎林国荣副校长。
1: Hello，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今天呢，真的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学校在永续实践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这几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哦。刚刚前面有说治理科技大学在今年的远见 USR 的大学社会责任当中获得两项的绩优肯定，这对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治理科技大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公益财团法人，所以善尽社会责任本来就是大学教育所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环。这一次获得了教育部的肯定，所以我们今年度总共有执行三案的 USR 的计划，分别是跟我们的万里金山石门推动的有一个女王的召唤，万金石的永续旅游绿色共生循环带的一个计划，另外一个也是呼应我们的超高龄时代的到来，所以橘色经济未来一定是台湾发展的一个选学，所以我们也推动了一个 3R 的互助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轻盈共融的方式来建构一个超高龄的互助社会。除了人们的老化之外，社区的老化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USR 计划就是推动有关安心住好宅，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学校有都市更新专长的相关专业老师，然后协同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双北市的都更计划处，能够解决双北高龄化跟危老建筑改善的相关问题。
0: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治理科技大学真的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而且呢，透过专业来贡献社会，很像治理科技大学不是把大学社会责任当作是附属，而是升职在造物发展的核心，打造一所具备高度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进器。那谢谢副校长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像是三二的计划，各族引发互助防护网，是一个很暖心的串联超高龄的一个资源。当然呢，你们还有一个耕耘12年，而且呢，哇，离治理科技大学很遥远呢，在万里金山，也就是女王的呼召。万金国际旅游在地共生循环带这个计划哦，这个也得到了远见大学社会责任奖，其实是连两届得到产业共创组的绩优奖。想请我们的副校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深耕12年又远在万里跟金山，为什么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获得肯定，它有什么特色或亮点？
1: 正如同主持人刚刚的疑虑，也是我们参与教育部还有远见评选的审查会所有委员的质疑。我们学校是位居板桥，万里金山石门基本上开车至少也要1个多小时，怎么会有师生对于他们的社区的发展跟所谓的总体营造还有地方创生有了这样一个链接？最主要也是因为新北市有一个观光的亮点，就是有关野柳的女王头的景观，然后相对而言，我们也知道万金石的马拉松也是国际知名的赛事，所以透过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然后跟我们的万里区公所跟金山区公所有了初步的链接，社区的祈祷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万金相关的一些 NGO 组织抛出了一些议题。最主要的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万里金山基本上而言有许多许多亮点的一些观光景点，包括了野柳的地质公园，还有我们最喜欢去的金山老街商圈。大家可能在 YouTube 都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的黄冈小渔村，他们有一个非常有 百年特

0: 特色的叫做蒙阿会的渔业文化，那相对而言我们的石门的龙渔村的聚落更有它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的资源，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包括了绿色旅游、在地的文化、生态的导览跟产业的发展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让我们的野柳可能一般而言国际观光客已经慢慢减少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特色能够重新受到重视跟了解他们的地方价值的创造。
1: 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你们从在教学的层面来带领师生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发展的部分是着重人才的培育，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学机制也做了一些变革，像导入了问题导向或是专题导向的教学的模式哦，让学生更具有实战力。好像听说你们在一个学年度里面全校开设的课程有51门是具备社会实践内涵的专业跟通识课程，蛮不容易的。
0: 确实以往我们的大学教育都被挑战，就是老师们都关在象牙塔教授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学校是一个技职科大，基本上而言务实致用的教育是我们想要去推动落实的一个目标。那如何能够发展在地社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透过老师跟学生的参与能够协助我们社区共荣共好，这是我们课程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问题导向跟地方导向的一个课程设计的发展，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走入社区体验社区跟了解社区，以社区发展为荣，可能都是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想要去达到的目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就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发展的一些社会实践的课程能够透过做中学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更爱台湾，然后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背景。
1: 非常谢谢副校长的分享哦，当然治理科技大学还有非常多的特色，以及听到这里，如果呢对于治理科技大学这个企业最爱的大学是有兴趣的，等一下我们的副校长也会亲自的帮我们介绍学校其他的特色亮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来陪伴我们。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治理科技大学的愿景是要将社会的影响力从理念的倡议，变成推动台湾社会正向转型的坚实力量，是想要实践零贫穷、零失业。零碳排，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所走在很前面、很有理念的学校，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做，让校园更具有永续的实践力。

0: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这里科技大学的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副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这里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我们今天呢在分享的是学校在永续校园上面的一个推动，包括说你们在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近几年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真的让学生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不只厚植了跨领域的解题能力，也拥有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绿领人才的特质。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校园推动上面还有哪一些努力跟成果？因为你们真的是发挥了学术的量能来引领社会永续前行。
1: 永续校园的推动基本上是我们学校未来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来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基本上我们在推动永续校园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三个面向去推动，一个是环境永续，一个是社会永续，一个是治理永续。在整个环境永续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然后落实刚刚主持人在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三零任务的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零碳排。所以我们在环境美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校园的生态多样化，更重要的我们节能减碳的推动上，我们除了装设相关的智慧电表之外，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都有装设太阳能电板，透过绿能的引进能够对台湾的环境发展做一些具体的贡献。社会永续这部分，我们当然如同前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透过有关社会公益的 USR 计划的推动，来落实我们社区的整体的发展，然后能够让整个永续的社会跟永续的社区能够多加的落实。当然社会永续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关怀弱势，所以我们学校每年对于有关脆弱家庭或者有关所谓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的关怀，我们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基本上而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没有办法而持续求学。所以我们也跟在整个弱势助学的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整个经济支持的方面，我们是透过我们校友会的组织，我们学校每年的校友会都会有定期定额的捐款给我们学校，作为学弟学妹求学的过程中的一个经济支柱。基本上而言，教育部目前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外募款500万，那相对的教育部也相对应的提拨500万的助学金，所以我们每年至少都有1000万的经费来推动有关弱势的助学。那除了学杂费的减免之外，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贴心的措施，让孩子们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资助，包括了我们补助他们去报考相关的证照，完全免费开设相关的辅导班。另外一个，我们在学校的校门口装设的一个食享冰箱，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基本上而言，我们透过周遭邻里对于有关弱势关怀，有新的店家他们都会把一些集齐的食品放在我们的食享冰箱里，还包括了我们周遭的一些卖场，基本上一些集齐的冷饮或者还有牛奶都会捐助给我们学校。那我们放在食享冰箱，基本上为了让孩子们不会有一些挂碍，所以食享冰箱基本上我们设在一个比较相对隐蔽的地方，也没有透过实名制，只要刷一下学生证就可以取得他想要取用的食物。那相对的，我们学校也跟周遭的商家做了一个策略联盟，就是免费午餐的提供。这部分尤其在疫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外籍生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外出实习，但是我们学校基本上都会让同学们不用去我们的学务处拿的餐券，就可以到周遭的所有的店家去取用他们的午餐。相对的，这一部分真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真的是善良的。我们一直觉得说

0: 拿出去的餐券一年平均大概有50万，但是店家拿来结账的，我们学务处有统计过，却不到8万块。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周遭的店家基本上他也发挥了台湾人的善良，都免费的支持我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填饱肚子这一部分获得一个支持。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社会永续的理念，就是我们学校在疫情的期间推动数位学习，但是数位学习我们为了避免它成为一个口号，学校就推动了把我们电算中心所有的要淘汰的电脑整理之后，就免费让我们的弱势的孩子们能够取回。另外一个贴心的服务就是学校还出了250块的计程车费，让同学能够运回家，这些都是我们支持同学数位学习的一些作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智理科技大学真的做了非常多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会有非常棒的量能来带领师生前进，也得到11连霸的企业最爱大学的肯定，包括说在教育部的评鉴是全部一等，也是全国竞赛获奖数技职第一，学生证照的张数全国第一，3好校园的典范学校。那所以要赶快请林国荣副校长告诉我们，智理科技大学有哪些学制跟系所呢？
0: 因为我们学校是商科起家，原来创校在民国54年，刚开始的校名叫做智理商专，在这样创校62年来，我们还是都聚焦商务，所以目前基本上我们分部有3个学院，分别是商务管理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跟商贸外语学院，在整个的教学系统上还有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来推动我们全校的全人教育。那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核心的一个教学单位，下设有企管系、财务金融系、会计资讯系、行销与流通管理系跟休闲游戏管理系。面对的 AI 的人工智慧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在前2年也新创了一个商务智慧与创新研究所，来推动所有的 AI 商务的应用跟有关 ESG 的教学。创新设计学院是我们学校的创意设计资讯应用的一些核心的教学单位，基本上下设有资讯管理系、商务科技应用系，最主要就是有关 AI 的商务应用。我们唯一的设计系叫做多媒体设计系，也在我们创新设计学院里面。那商贸外语学院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学校因为是我们是商务起家，所以我们学校有2个语文科系，叫做应用英语系跟应用日语系。我们也很希望说，因为 AI 的时代的到来，从事翻译工作未来可能是个压力，所以我们跟这2个语文科系跟国际贸易系相结合，成立了商贸外语学院。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国际贸易系的孩子有因为这2个英语系、日语系外语老师的加持，能够提升他们的外语能力。同样的，我们的应用英语系、应用日语系结合国贸系，能够培养有关跨域国际商务的沟通人才，还有跨文化的沟通，以这样的方式能够营造我们的外语科系未来的求职竞争力。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帮我们介绍得很清楚。那可不可以简单的把各系的特色做一个介绍呢？
0: 好，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聚焦在我们的商务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我们希望能够导入 AI 发展一些智慧商务的特色，包括了电子商务的营造，事实上我们最近都有成效。那创新设计学院因为结合了资讯管理跟多媒体设计，所以如何利用 AI 融入到多媒体设计的一些技能，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系所发展的特色。那商贸外语基本上而言，它结合了双语的优势跟外贸的知识，然后来培养所谓的跨文化沟通跟国际商务经营的人才，
1: 真的特色满满哦！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智理科技大学亲自来看一看哦。那因为知道我们的副校长，您在智理科技大学已经服务了27年，从教务长、研发长到现在的副校长，也负责研发这一块哦。那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

0: 治理科技大学的办学特色，您会用什么？
1: 治理基本上今年创校63年，那在63年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的特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叫做务实致用。那我们学校是因为是在技职单位，所以如何透过做中学学中用，然后能够培养同学幸福就业能力，就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是科技大学。

0: 的商务，所以我们也在专业发展上也重视有关智慧商务的课程的经营，希望能够透过 AI 的导入，让我们的商务经营能够智能化。另外一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接轨，我们透过海外实习、海外交换、双联学制，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肯定我们的国际竞赛跟跨国产学合作，来培养国际接轨跟国际移动力。那我们学校有创新育成中心，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设计，基本上多次获得教育部的 USR 计划的肯定，我们也善尽有关社会的责任，所以 USR 的计划推动我们也是积极在努力中。随着有关30任务的达成，学校也非常注重有关 ESG 跟 SDGs 的永续发展，更重要的从企业端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的培育，最重要的是求职者的态度，所以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的品德教育。我们事实上是连续11年获得教育部的品德教育的特色学校，我们也连续获得2年的三好校园的灯塔学校的殊荣。
1: 那副校长，请问这里科技大学最近，因为除了说在招生很亮眼，然后 USR 也表现得不错，还有刚刚您讲的这些丰硕成果，还有什么不错的亮眼成果呢？
0: 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营造同学的幸福就业的能力。那我们学校对于幸福就业基本上有几个操作上的定义，一个是希望能够在地就业，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南漂北漂，然后多加了一些住宿费。那另外一个就是高薪就业。那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学校虽然是商科的学校，基本上我们毕业的生比我们全国商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起薪都高达30000元。那过了3年之后，透过劳动部的统计，我们的薪水都比一般的商科大学多了6000块钱更高。专业就业就是学以致用，那这个事实上也获得企业的肯定。所以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连续11年或者人力银行评比为私立科技大学的第一名，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获得企业界的肯定。对家长肯定这部分，我们注册率屡创新高，在少子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学校到去年为止全部所有的学士都还是满招，去年的注册率还是达到 99.61%， 这是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外部的肯定，除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近3年来我们的学生校外竞赛的获奖数是全国第一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以赛促学的方式来激励同学的学习的兴趣。同样的，我们的专业证照的取得张数也是全国第一，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骄傲。除了 USR 的推动成果之外，在教育部部分事实上对我们学校也诸多肯定，我们已经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它是评比所有各技专院校的办学绩效给我们的肯定。这1-2年来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都突破1亿元。然后同样的，教育部所推动的重点计划高教生根计划，我们这2年来取得的补助款也突破1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智慧校园、永续校园的发展获得教育部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1: 真的谢谢我们的副校长的分享，哇，这里科技大学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亮眼展现哦，而且学校呢也培育出了技职教育最高荣誉技职之光的同学哦。那当然也相信未来这里科技大学还是会持续的向前，然后引领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那今天真的谢谢这里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亲自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怎么进行校园永续的做法，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亮点。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副校长了，感谢您。
0: 也谢谢主持人，然后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喜乐。
1: 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女士啊，这个月从6月1号开始呢访问这个美国啊，可以说是风尘仆仆啊，然后呢在6月14号回国啊，可以说是这一次呢他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访问备受关注。那我说这次的访问呢有五个没有啦，第一个是没有进到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啊，也就是国安会。第二个是没有见到国安会的官员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能够见到这个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杰以荣啊。第三个是没有进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啊。那我们知道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办公地点。那蔡英文啊前总统在2015年6月4号他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台湾政治人物大都能够见到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啊。那位阶是类似于外交部的副司长。那再来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啊，因为目前 AIT 的这个主席啊在川普上台之后是悬缺的，所以说是由这个蓝英女士来这个担任啊。那目前来讲这五个几乎都没有啊，那因此呢这五个都没有表示什么意涵。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先生到美国去访问啊，也到美国的华盛顿 DC，所以两个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啊。所以究竟这个郑丽文的五个没有代表的是什么意涵啊？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的现场。好，那我